0: 杜特尔特在出任菲律宾特沃市市长以及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在2018年通知菲律宾政府将会对杜特尔特领导的行动有否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第二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杜特尔特去年3月在马尼拉国际机场被警方拘留，其后被送到荷兰海牙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在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过去两届中华文化节一共吸引超过180万人次参与，大约80%的参与者表示节目增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兴趣，成效显著。罗淑佩在立法会回复议员的质询表示，酝酿中华文化办公室建立了专属网页和社交媒体，在中国文学、历史、哲学思想、音乐、艺术、民族、非物质文产遗产等多个的范畴制作深入浅出的短片，例如介绍唐代诗人、中国古籍、古代思想家等，至今已有近80万人次观看。他又说，酝酿办绝对不是只是举办大型的展览、演艺活动和嘉年华会，而是透过不同的载体建立有层次的文化学习体验路径。康文署会继续研发多元化的活动系列以及策略，融入更广泛的主题以及现代的生活元素，给市民体会中华文化历久弥新，从而提升国民身份认同以及文化自信。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四月份的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按月升近 0.9%， 已经是连升11个月，也是2023年10月之后的最高。有分析就认为，未来几个月楼价可望回复1%以上的按月升幅，估计全年升幅是大约15%。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30由新闻提要。
1: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 嚟千味厨房，日日有优惠，
3: 火锅任食、包酱料及汤底，仲有串烧食，晚市只系43.5，午市及9:30后35.5，仲送限量饮料。
4: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19.99，汤底7.99，酱料1.99。
3: 逢礼拜四全日任食火锅，在座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4: 千味厨房午市点心供应至4点，
3: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订座6043369188，3369188。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6: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8: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6: 家福扫过门窗咯。
8: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6: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9: 时事风云
1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节目主持胡以君。
12: 好，欢迎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陈乔文先生、杜广胜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美国现在这个所谓法治精神。美国今年立国250年，刚刚咁啊，其實一個都好值得慶祝嘅日子嚟嘅，即係美國喺帳面嚟講，無論點講都好咧，都係當今一個第一強國。我成日覺得咧，就真係美國咧，就真係而家當今世上啊，冇乜邊個人可以即係打低佢啊，可以咁講。除非咧，佢真係自毀長城嘅啫，即係頭先好似阿 Bosco 個笑話咁。根本上咧，而家出咗特朗普呢位仁兄咧，佢真係自己左刀就有一刀咁插。咁啊嗱，近期咧，大家睇到啦，呢、這個無端端整個伊朗戰爭出嚟，整到眾叛親離嚇，所有個朋友都唔賣佢帳，敵人就更加唔好講添啦。咁啊，而家再搞到咧，你社會最重要嘅基石啊，呢、這個法治精神咧，都俾佢咧差唔多。如果呢個咁嘅基金係真係可以成立咧，我就真係唔知變咗咩世界啦。即係你可以一班罪犯、一班暴徒 被正式法庭判了罪之后，你将他特赦，将他放出来，现在还说要成立一个基金去对他作出赔偿，每人$100,000这么上下啦。哇，那这个是什么信息？不是带给个信息，就所有的人你不要紧的，你做什么贼黑，做什么犯法都不要紧，你只要忠于领袖，忠于总统，三夫总统万岁，你呢就得了，有钱收的了。这个真的，我想黑社会都没错做得这么好，可以这么说。那大家怎么看这件事呢？6046713320、Jeff 你好，请说。 Jeff
9: 各位好。我想说一件事，中国有一句话，精人出手笨，精人出口笨人出手，这个呢莫过于特朗普在2021年1月6号发生冲击国会事件。因为当时他离开做总统还有两个礼拜，当日就是传统上呢，就是国会呢会宣读，就是上一次就是赢了大选那个下一个哪个候选人，笃定他做正式是1月20号两个礼拜后宣誓那个新总统。他就是这样在 social media 呢，在微博上直情呼吁他的所有的 Trump 粉的粉先冲啊杀啊涌向国会，真的得人惊。即是那种场面，那种澎湃，数以千计数过万人冲击国会，搞到直情死了几个人的。起码我记得一个是那些国会山庄的警察呢，被一个巨型灭火筒掟中头部死了，咁警察都射杀了几个那些暴徒的。另外伤又不止，但是竟然特朗普真有胆第Trump超上台将这批人全部赦免了，真的匪夷所思。
12: 现在还有钱收，
9: 他这个
12: 现在可能还有钱收，
9: 赦免了1500，还有钱收，真的美国真的真的威水。他真的将美国过去那建立在世界的形象全部冚唪唥被他全部毀滅一掃而空。另外我記得當時有些政治評論員，即是說回2021年的時候，即美國自己就說感到即很羞恥，他們認為只可以在那些第三世界所謂 Banana Republic 那些香蕉國家才會這麼無法無天，竟然會發生在美國身上，即美國本土上這麼恐怖的事都會發生。這個特朗普呢，然後呢他就很多另外另一件事，特朗普很喜歡好像胡庸你說很喜歡用這個行政命令。我記得他在 Trump 1和現在 Trump 2都是一上台頭那幾天，不知簽署了成110份行政命令的。他用簽署完了之後呢，在白宮他的椭圓形辦公室呢，在個鏡頭前還逐份地拿出來給人看的，就是一個鏡頭。另外我想說一點呢，就是他美國呢，他那個總統的那個權力是 relative 而是很大的，大過我們這邊加拿大總理啊，或者在英制的所謂國會制度，他的權力很大，所以他很多時候就走法律啦，就是做很多事。我最後想說，特朗普這樣的領袖呢，如果在英語世界，其他英語世界，例如即英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呢，所謂 Westminster Parliamentary System 呢，是不會發生，即是這個人一定不會發生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們這裡的首相呢，他那個是什麼的，是那個 leader 嚟㗎嘛，個黨魁嚟，
12: 俾人踢走㗎啦。
9: 但係你做啲嘢做得不對勁，你其餘嗰啲即係議員啊，你自己個黨就可以有個機制咧，將佢即係將佢趕落台，所謂逼宮嘛，趕完台嘛。佢、
12: okay.
9: 唔做 leader of the party， 做首相，雖然佢繼續做國會議員，但係就唔做唔到首相。但係美國唔係嘛，你總統係一個行政嘅 executive branch 嘅 head 嚟㗎嘛，唔係咁易可以掃佢走嘅，除非彈劾佢嘅。但係彈劾又好複雜嘅，特朗普都試過兩次都上位都彈劾
12: 嘅，冇錯。
9: 美國係真係
12: only
9: in America 先會發。
12: OK， 好多謝你意見，好啊。阿 Stephen 你好，請講 Stephen。
9: 焗住啊！佢讲特朗普啊，
12: 系啊，唔系焗住，佢系好多新闻嘅。咁你冇办法啦。
9: 即系咧，即系嗱，首先讲佢 Pardon 嗰一月六号嗰啲 Capital 嗰啲 Rioters 啦，有一啲俾佢放咗啲，其中一啲咧就又再犯事嘅。
12: 嗯，
9: 又再犯啲事，有即系你可以即系你咁啊，一阵啊，即系呢班嗰啲 Rioters 系咩人啦？咁咧，但系咧就。特朗普呢個人咧，真係我諗個即係嗰條命記得幾好，幾好命嘅。即係嗰個你睇嗰粒半粒，嗰粒子彈差半寸啊！真係攞佢命，但係佢真係好似即係唔知係咪神，即係有神嘅天意嘅，即係要選佢啊！即係咁講啊，即係咁講啊！即係你話即係嚟睇下。有啲歷史上啲暴君咧，就獨裁者未必有即係未必有即係。即係唔好嘅善終，唔好嘅即係終結嘅喎。嗱，你睇下秦始皇死好命，即係無災無難咁啊，即係死咗。李鵬六四嗰啲手啊，諗住人，希望有人即係可以即係為嗰啲即係犧牲嗰啲人啊，即係都報仇咁，但係佢又係即係無災無難咁啊，咁啊離開咗啊。
12: 嗯。
9: 咁啊，即係特朗普咧，即係嗱，你都可以 above the law 嘅，即係又可以凌駕法律之上嘅。
12: 嗯。
9: 咁即係嗱，我就攞咗呢個又當一個即係花邊新聞咁講啊。我即係上網睇下有一個咧，佢有人研究嘅八字，話佢八字好特別啊。即係佢仲話佢仲誇口話。誒個八字咁特別，好少人咁好啦。今年十一月嗰個中期選舉，佢贏硬嘅，咁啊，即係所以即係呢個世界冇辦法㗎啦。即係你即係捧佢嗰啲嘢，希望佢長命百歲啦。如果憎佢嗰啲嘢，就真係你想睇下佢有冇咩嗰啲，即係好似啊丁即係丁蟹啊大時代嗰啲，即係衰心尾嗰啲嘢就好難啊。我相信即係佢都會即係。等佢即係呢人嚟唔喺呢個世界上，我哋先至唔會再忍受佢呢個人
12: 嘅。OK， 好多謝。其實我哋咧就成日批評特朗普嘅，我都明白啊。
13: 我想繼續做噶。
12: 啊，唔係，其實我諗我哋個個咧都唔係話對佢有啲咩特別意見，我又唔識佢，佢又唔識我，係嘛？即係只不過係以事論事，即係對一個人啊，一個國家嘅領袖。怎可以做啲咁嘅嘢，即係對個國家係完全係不利嘅、
13: 嗯。
12: 即係我哋係批評呢樣嘢啫。我唔憎佢，我又唔中意佢，我都唔識佢，佢又唔識我。
13: 我
12: 你中意佢啊 ？O K， 唉，你真係好啦、啊，你情有獨鍾。
13: 我中意特朗普，
12: 係嘛 ？O K， fine，
14: 即係好癲。
12: 我對佢完全冇感覺，我只不過咧係即係。對佢嗰個政策呢個問題
14: 所作所為啊，
12: 係咁啊！佢個政策啊，點解會咁做嘅咧？即係嗱，你有人話喂，佢都好聰明喎、啊，啲人我諗佢都唔會蠢嘅。如果蠢嘅，爬唔到上呢個位啦。但你身為一個總統，身為一國之君，你要對國家對人民要負責噶嘛？你作出一啲對國家人民係唔好嘅事情咧，你根本上咧就係即係一個不負責任嘅領導人。咁我哋批評佢咧，好可能有啲人成日覺得，喂，你點解成日批評佢咁樣？批評佢唔係話憎佢，話唔中意佢，或者點樣？阿 Bosco， 你中意佢啊？唔緊要係嘛？但係我哋覺得，我自己覺得咧，係我係對完全咧對佢嘅政策咧係感覺到不明，同埋點解會咁做啫、嗯？你點解中意佢啊 ，Bosco？
13: 我中意佢，因為只有佢先有令到美國嘅內部引爆，就跟住成個散曬啦，係嘛？因為美國都做咗好多惡事㗎，你睇下夏威夷係咪啊？佢搶咗人哋夏威夷，仲殺埋人哋個女王係嘛？佢到嗰度咧做咗好多嘢啊！越南佢都係咁㗎。美國實際上啊，佢起初係相當好，後嚟咧佢嗰個霸權啊越嚟越厲害。為咗鞏固佢自己嘅霸權咧，到最後嗰陣時咧，可以做啲嘢不擇手段嚇、啊。所以喺咁環境之下咧，美國做咗咁多惡事咧，老實講，佢都要有個檢點。我相信呢個檢點咧，你話講你過其他國家打贏佢咧，好難。第一佢軍事，第二佢嘅金融，第三佢嘅盟友，第四佢嗰個傳媒個影響力打佢唔低嘅。只有一樣嘢，有個特朗普咧做一個咁嘅內部炸彈咧，就將佢爆散啫。
12: 嗱 ，Bosco 講因果啊，你又點講啊？你又中唔中意佢噶？
14: 我想站在中國人的立場，有些人喜歡他，我其實也喜歡他，因為他真的夠瘋嘛。我們有一個評論員，Ming Sir，我想你也聽過他說， 因為咧啲人話點解特朗普做啲嘢，雖然而家好似對中國不利，但到最後原來都係對中國有利喎。咁咧就以為佢係我哋啲特務啦，長江一號啊，長江二號啦。佢話我抄過曬，即係個笑話啦。突然間佢抄過曬我哋呢個中國嘅特務檔案，都冇一個叫做川建國嘅喺美國。咁嗱，呢個都係笑話。咁但係事實上你睇到咧。他做很多出来表面上是对中国很不利，但其实当你一路收黑的时候，你又发觉原来对中国是很有利的。芯片他不给你，咁於乎咧促成我哋自己去發展我哋芯片 ，OK 嚇、啊？佢唔俾我哋用佢嘅 GPS 玩我哋嘅銀行號啊，逼到我哋咧就可以啦嚇啊自己咧就我哋啊開發我哋嘅北斗係咪嚇？咁啊仲有好多嘅嘢，咁你啊初初咧佢就攣住我哋啲關税啊嗰啲咁嘅嘢，咁點不知咧原來咧我哋嘅稀土嗰度咧一揸。佢當同死鬼咗，咁所以咧好多時就係話佢做啲嘢咧，似乎表面上好對我哋好不利喎。但係其實上你都路睇睇嘅時候咧，啊好似今次咁你又話啊，我打伊朗，跟住咧就叫巴基斯坦走去咧嚟到去幫我哋咧係做和事佬咁樣。但係我知道巴基斯坦係中國條僆嚟噶嘛，巴鐵，所以喺咁嘅情底下咧，即係變咗仲間接將中國地位再抬高。即係話你啊，中國嗰條僆都可以幫你做和事佬啊，你都要經過佢嚟談判。咁中國地位咪更加超然啊！所以咧就好得意呢啲嘢，所謂咧啊，所以你話我中唔中意咧？其實我諗即係當你坐低諗落咧，其實對我哋都好有利嘅。所以
12: OK， 哎，你我而家兩個侵犯喺度，冇得講。好，我哋休息一陣先嚇，翻嚟繼續你嘅討論。
15: 扮靚嘅方法有好多種，作為現代之潮嘅扮靚一族，應該懂得配合高端醫學美容技術提升效果，令你由內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6: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7: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6: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一只，足7磅包三食。
17: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16: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5: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18: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5: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19: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缴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的 P-2 单利息大幅改为 P-2 复利息计算。旧有的理财策略仲行不行得通呢？对你的日后资产部署又有什么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住20多年的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号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 278-8087，或上网 elitewmg.com。
20: 时事风云
1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节目主持胡以君。
12: 好，我哋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咁啊，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同埋阿 Bosco 咧，阿杜广胜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呢个美国法治精神嘅所谓系有啲，我觉得真系有啲衰退啊！就系而家越嚟越咧变咗系一个人治嘅社会。聽命於特朗普總統一個人的喜愛和喜惡、根本上真的完全是一個很不健康的情形。因為我們今天說這個 case 真的我想大家都記得的了，2021年1月6日成班暴徒衝擊國會山莊、導致到有傷亡、財物損失，還想去即攻擊那些國家領導人，整件事全世界都看到的，是人都看到的，即我想这个在电视里面是即有目共睹的，全世界都看到。但是这班暴徒有些被拘捕之后经过法庭的审判 判了監的了，誰知特朗普第二次上任之後呢就說哦 OK 得放回出來先，跟住呢全部特赦，咁呢就即係冇事啦。咁但而家呢仲想建立一個賠償基金 ,Reparation Fund, 好似叫做個名字、一個賠償基金。咁呢就對呢班人呢作出一個賠償，因為點解，因為佢話呢呢班人呢係俾拜登嘅腐敗政府嘅不公平嘅對待令到佢哋受到損害，所以呢而家要賠錢俾佢。整個基金大約是18億美金，如果真的賠給這班人的話，每人差不多百多萬美金，哇都不錯，我想都不錯、這個、差不多就好像 Man 說 hit 了個 jackpot 那麼上下的了，即你拉老虎機有時候要拉百多萬冰不冷的了嘛，
14: 你未至於100萬的，一般不一定是100萬的，
12: 哦是吧，那這個好過拉 jackpot 了，所以變了即整件事即變了令到人覺得美國究竟而家個法治精神嗰個地步啊，係咪真係衰退得咁緊要咧？一個人可以話曬事嘅咯，而家特朗普話得，你忠於我嘛，你叫三聲總統萬歲啦咁樣，咁咧就可以免你免死，跟住咧仲有錢派咁樣。哇！咁即係你有冇聽過阿 Bosco？ 你有冇聽過？即係喺啲所謂民主自由法治的社会有啲咁嘅情形出现嘅，
13: 系啊，我未听过嘅呢、這个。佢普通嚟讲咧，做起上嚟都有啲谱啊。我觉得咧，特朗普做嘢真系冇晒谱啊。佢点样冇晒谱咧？佢咧，你任何嘅嘢对佢一个批评咧，佢即刻嚟讲咧就出律师信，一告你咧就十亿百亿咁啊。试过 BBC 讲过佢，话佢呢啲咁嘅行动有啲问题嘅情况之下，即刻整一个啊，有十几二十亿嘅律师信怼俾 BBC，
12: 系
13: 系嘛？咁你呢啲嘢，你讲啊，所有啲传媒咧都已经冇人出声喺度检讨啊。咁啊，第二样嘢啦，传媒冇啊，就跟住嚟讲民众啊点啊？原来佢几受民众欢迎嘅、啊。因為咧佢夠惡啊嘛，咁啊呢啲係美國嗰啲咧一個強權政治啊，對於其他國家咧，佢覺得呢個人係一種好大嘅一種代表性，所以佢哋接受噶，所以你見啲民間冇乜點樣反對喎。咁啊第三樣嘢咧好緊要咧，就係話佢俾中國嘅一句説話講得好清楚，中國一句説話就係誰大誰惡，誰惡誰正確。佢而家咧就係做緊呢樣嘢，所以啲人咧就當特朗普喺國內裏邊咧，佢仍然嚟講咧衰極都有個樣。
12: 好哦，咁係喎，佢而家因為佢個支持率咧仍然咧係好高嘅喎，
14: 幾 percent 啦，
12: 啊仍然咧一直做到今時今日
14: 咧，粉嚟㗎，佢冇錯嚟嗰班。
12: 咁呢度嗰兩個啦，不過你唔投得票啫嘛。
0: 啲嘢喺度邊？啲嘢
12: 喺度邊？係嘛？咁但係無論點講都好啦，即係而家咁嘅情形係，我諗擺在喺我哋眼前就話。一個人話曬事嚇，唔、理你乜嘢法律係多餘嘅，朕就係法律，你支持朕咧就得噶啦。
14: 我嘅道德就係我嘅規矩。
12: 佢話佢唔受道德，佢唔受道德規管。佢自己講過，佢話唔受道德規管噶嘛。
14: 我自己嘅道德標準就係標準啦。
12: 冇錯啦。咁啊，而家佢完全好似乜都唔理喎。今日人哋話喂，你咁做法好多時啲嘢會對你嘅中期選有影響喎。佢話 I don't care， 我對中期選對我冇影響噶。咁啊，可能係真嘅，個總統係唔係都做噶啦，係嘛？即係中期需要對佢其他共和黨議員有影響啫，佢真係唔需要有咩影響嘅。喂，不過咁，嗱，而家今時今日去到呢個地步，你估呢個基金有冇機會可以成立咧？
14: 我想低過一半的機會咯，應該成立機會就應該冇嘅。但係佢咁樣嘈咗出嚟咧，就足以咧整個話題出嚟，就同埋俾佢班鐵粉咧係有啲希望咁解嘅啫。我相信
12: 即係安撫下，係
14: 安撫下佢哋情緒
12: 啲情緒。
14: 同埋咧，你要繼續選我嗱，如果你唔選我咧，你呢百億基金就冇㗎啦咁啊。
12: 咁我諗嗱，正如你話齋，如果呢個基金係不成立嘅話咧，佢都幾難有錢派嘅。
14: 冇啊，
12: 十八億我唔係講少喎，係咪？你邊個出啊？係納税人俾㗎嘛啲錢。不是他給的嘛，是不是？所以變成這個是一個問題來的。好，或者我們休息一會去新聞時間。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2: 不是，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475-8328，
2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2: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23: 食保济丸啦、
22: 啊！晕车浪，想呕啊！
23: 食保济丸啦、
22: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23: 食保济丸啦、
22: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23: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24: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25: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24: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25: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24: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26: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7: 睡得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中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28: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2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9: 小姐欧阳，1973年出生唔住而家。李保安，时事风波台。陈建邦啦，诈骗照镜。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3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新闻提要。
31: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32: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次新闻提要。联邦环境部长 Stephen Gilbert 吉尔博喺党核心会议上宣布辞职。佢话联邦政府喺气候行动嘅理念同步伐上同佢不尽相同，因此决定离职。有消息指吉尔博系唔同意联邦政府同亚省达成油管嘅协议。温氏政府否认有传闻指在世界杯赛事举行期间，市府会将无家可归者驱赶去到省北部的社区。市政府发言人表示，有关的传言并非真确。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就批评报道的内容是不实。中国山西省长治市发生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造成超过80人死亡的事件。中国国务院成立事故的调查组，调查组表示会彻底查清事故的原因。在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是启用，机管局表示第一日的运作是畅顺。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31: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33: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碳距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34: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33: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仲有8折。
34: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3: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4: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3: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4: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5: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6: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5: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6: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7: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胡以君。
12: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陈乔文先生同埋杜广胜先生咧，同大家一齐讨论就系、特朗普而家想准备成立一个基金咧，去赔偿俾嗰啲2016年嗰班冲击国会山庄嘅暴徒，认为咧佢系被美国政府即系拜登政府咧。不公平的对待吓，咁啊而家即系变咗系，如果你系犯法咧，你仲有钱收，只要你支持特总统，咁啊得噶啦。咁啊，大家点睇呢样嘢咧？604-267-1320，杨生你好，请讲，杨生 ，Hello， 杨先生，
8: 喂，
12: 系，请讲啊，
8: 喂，系咪到我啊？
12: 系啊，
8: 哦 ，OK， 好。我想讲下咧，這个特朗普依家系派紧呢、這个佢谂住派呢、這个100亿啊嘛，
12: 系
8: 即系俾佢咗嗰班人啦，18亿，即系一人，你好似我听到你话好似一人100几万系嘛，
12: 差唔多啦，
14: 差唔多百万啦，
8: 系啦 ，OK， 嗱咁我想讲一个阴谋论啊，会唔会系佢系准备呢、這个即系 prepare for 呢、這个？2028嗰個選舉啦，因為點解咧？佢今次係第二任啦嘛，已經冇得再選噶啦嘛。
12: 係
8: 會唔會佢想啊，即係買呢班人嘅票咧？諗住咧，
14: 中期選舉今年
8: 會咧，有冇可能咧？
14: 中期選舉係今年嘅，
12: 係中期唔係
8: 佢。即係照美國法律，佢已經第二任，唔可以再任噶啦嘛，再連任噶啦嘛。
12: 係，
8: 但係我諗佢或者想再連任第三。即係第三個章啦，所以做咁多嘢咁樣嚇，即係想買，即係收買呢班人咯，即係咁嘅個人心咁樣會唔會有呢個可能咧？
12: 嗱，我咁睇，即係雖然你話咧，佢做唔做到第三任咧？有可能咁嘅情形嘅，美國都有總統做過三任嘅，羅斯福就係啦嚇。咁但係一個好特殊嘅情形。咁但係你如果為咗去想再選，去收買呢千幾人咧，你會唔會仲有反後果咧？即係譬如你而家明眼人都睇到呢樣咁嘅做法，根本上係背道而馳喎，同一個法治社會，有乜理由對一班犯罪嘅人，你話佢冇錯，仲要賠錢俾你？咁呢個做法，你對一般即係我諗係即係有啲法律常識啊，或者係有啲
14: 法治社會嚟喎，
12: 即係有諗頭嘅人咧，你會唔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反面嘅情形咧？仲係，
8: 但係特朗普係一個冇法律思想嘅人啊，同埋好唔尋常嘅人。
14: 我同意你，我同意你，
12: 係 OK， 係
8: 咪啊？你話
12: OK，
14: 我同意你
12: OK，
8: 佢會咁諗。
12: 即系怪招，呢个怪招嚟嘅。你话佢系怪招系嘛 ？OK，
8: 系啊，佢好怪一个人嚟嘅。
12: OK，
8: 即系佢咁谂，都未必都未必冇可能噶嘛。即系
12: OK， 咁啊系。
8: 系咁多，我想讲系咁多。
12: 好多谢。咁而家呢个世界乜嘢都有可能噶，即系尤其是真系今时今日呢个社会咧，即系乜都有可能。不过呢个怪招咧，我似乎咧就即系。我覺得咧就稍為係反而有反效果，
14: 係啊，可能會
12: 係咪？喂，我諗有，唉，真係有啲腦筋人都諗到唔可以去將啲罪犯啊，仲要獎賞佢噶嘛？呢班人係罪犯嚟噶嘛？係俾法庭判罪噶嘛？
14: 佢班鐵粉就開心咯，佢班鐵粉都開心啦。咁但係咧，就其他啲人咧就真係一個好大嘅反面教材啊！呢個變
12: 冇錯，呢班係一個暴徒。 是法庭经过真真正正的法律程序，不是说喂好像有些第三世界国家拉了你劈了你监狱乜都不理你，跟住哦现在放回你出来咁赔返钱俾你，咁都有理由。但是不是嘛，在美国除非你说你的整个法庭都是错的，你的法庭都是腐败的，你的法庭是无能的，即除非你说咁，但我想美国未去到咁嘅地步啦，是咪？好，黄先生你好，请讲。黄先生，
0: 系啊，你好啊，胡主持，
12: 系你好，请讲。
0: 两位主持你好，
12: 系
0: 啊，呢只纯粹小弟个人意见啊。
12: 好啊，
0: 咁啊，我觉得咧，特朗普咧吓呢个人咧，可能系一个魔鬼嘅使者嚟嘅。
12: OK，
0: 佢咧就啊，可能或者研究过我哋中国以前古人嘅历史讲过啊，佢话我哋中国以前有一个。说话讲过，佢杀人放火就金腰带啊嘛，修条整路就冇尸骸啦。咁咧，仲有咧，就有一句话：男儿虽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咁啊，我哋嘅特朗普嘅大总统咧，我话佢两样都做到。点解咧？因为如果系拥护佢嘅人咧吓，梗系话佢流芳百世啦。反对嘅人咧。就一定是为他遗臭万年的。咁咧，我就长话短说啦。咁我用四个字嚟形容我哋呢个伟大的特朗普总统的一生，是不枉此生。
12: 哦 ，OK OK， 好多谢你意见。啊，咁都唔错喎。
14: 系啊，真系喎。
12: 吓，不枉此生，即系我谂，我谂，即系呢样嘢咧，真系佢都可以。真的都幾奇特嚇，即係我諗，喺
14: 佢真係不枉此生喎，佢做到佢要做嘅嘢啊！
12: 係啊，同埋咧，你喺你翻查即係美國250年歷嘅歷史裏邊咧嚇，冇一個總統係咁樣噶，係
14: 啊，
12: 即係冇一個總統係做到可以做到佢咁嘅行為，
14: 咁極端啊，咁極端嘅嘢。
12: 係啊，即係你嗱，你同意又好，唔同意又好，乜都唔緊要嚇，你可以話佢哇，你搞錯啊，你癲咁樣，但係佢真係冇一個人可以做到佢做到咁嘅喎。咁系咪真系不枉此生啊 ，Bosco？
1: 我觉得系啊，佢真系过瘾晒噶，钱又有系嘛，女性又有啊，跟住嚟讲啊，所有嘅嘢就自把自为啦，系嘛，不停破产都唔使拉嚟坐监，跟住嚟讲咧又俾人弹劾又冇事，咁啊即系证明啊，我觉得咧我都好多嘢要跟佢学习，点解一个人
12: 好难噶、
1: 啊？系啊，好难噶。真的老實說啊，是人都怕了他的，他真的是官員啊，人個個都怕了他的，他只有一言堂，到最後來說啊，他呢就被人打了下台，又可以升回上來，所以這些都是好事。我覺得他有一件事呢，就是說最大的特點呢，他來說啊，當所有人都是死的，再加上他有權有勢，再加上這個人啊，他做事夠狼夠狠啊，所以啊，他形成了呢，有一種特色啊，就打不死。再加上我覺得啦，好似天仲保佑佢條命喎，佢咁樣中槍都冇打死。咁有啲朋友問我，佢話點解特朗普啊，即係話，正如啲人睇佢衰成咁噶，都唔打死佢咧？我話我嚟咧留翻過嚟啊，我嚟爆美國嘅內爆。所以啊，佢咧就呢個咧，因為呢個咁嘅炸彈咧，唔好嘥咗佢。因為都要塞翻落美國嗰度咧，等佢自己享受翻。佢點樣啊？喺嗰個越南啊、韓戰啊，而家喺中東嗰度啊，屠殺之後咧，所得嘅一個惡果。
12: 嗱、啊，我諗咧，阿 Bosco 你個人好聰明啊。不過你有一樣嘢點都學唔到特朗普噶啦、就係佢咁厚面皮嚇、即係佢面皮厚到咧，就真係我諗佢今日講嘅嘢，朝頭早同晏晝完全推翻。啊！成日又話人啊，伊朗啊，好翳我啊，成日翳我要簽啊，乜乜乜，根本上完全冇呢樣嘢噶嘛，係咪？係人都知噶啦，
1: 啱啊！
12: 即係根本上佢真係睜大眼講大話，你呢樣嘢學唔學到先？
1: 學唔到呢樣嘢真係嚇！我哋中國人，因為點解我哋大家嚟講啊，中國人啊有一個即係格言啊，或者有啲嘅道德標準啊，叫做君無戲言，
12: 係嘛？
1: 但係咧，佢呢度咧喺美國可以能夠做得到，君可以戲言。咁由此啊睇見嚟講，呢個國家所以有啲人佢話點解中國可以咁叻，能夠咁耐咧？因為我哋有一啲啊係順奉天理嘅。但是现在美国做的事它可以没有天理，仍然是有道理。
12: 嗯，我想这件事真的，即是我想我们活了这么多年，即是我们成日看美国头的，可以这么说，即是在我们成长的年代，美国真的首屈一指的国家，完全是受很多人的羡慕， 啊、希望哇，好多人真係移民都想移民去美國啦，係、嗯、嘛？
1: 啱啊，即係美國冇
12: 啊，游水都游去啦，好多人想去係咪？咁即係變咗一個咁嘅國家，短短即係好呢一二十年之內咧，我覺得係由小布殊時間開始咧，已經開始咧出現問題噶啦，狂妄自大走去中東搞三搞四，咁、嗯、啊，但係點都冇阿特朗普造成個傷害咁大。第一次第一任嗰陣時咧，佢還係即係有啲唔係好放膽去做啊，好可能都仲係初哥嚇，佢政壇初哥，佢後冇乜經驗，佢嗰陣時咧即仲係做嘢咧，仲係有啲窒窒手咁。但係第二任咧就完全咧呢年紀裏邊咧，完全係做啲人做啲嘢咧係不可以想象，向全世界宣戰啊，征討呢啲咁嘅關税啊，跟住。向委內瑞拉攻擊、啊、向中國、打擊，向這個伊朗又作出啲咁嘅無端端嘅侵略行為。咁而家咧就根本上自己國內咧都出現咗呢啲咁嘅係結構上嘅問題，可以咁講啊。法律唔可以攞嚟玩噶嘛，同埋法律係唔可以話我話就算噶嘛。呢個係一個國家嘅本錢嚟嘅。你不可以夾硬去話誒、我話就點噶、嗯？你不是真係國王啊嘛，唔可以話朕就係法律。我講咗出啲嘢之後咧，個個人都收聲咁。佢而家就採取一個咁嘅態度。如果咁嘅態度係一路係承受落去，以後俾美國人接受咗嘅，美國點仲可以成為話自己一個係民主、自由、法治嘅國家咧？完全不存在啦！呢樣嘢你話係咪？
1: 有呢个可能性噶，我觉得嚟讲咧，你睇下佢啊，点样对嗰啲印第安人啦，同埋我哋加拿大对印第安人啦，系两回事啊。
12: 系啊，
1: 佢喺嗰边系杀绝噶。佢话呢一个近人嘅大人嘅人头皮咧，十蚊，你割咗翻嚟就可以攞到十蚊。细路仔割翻嚟五蚊，你喺加拿大都冇做噶嘛啲嘢。你由此睇见佢哋非常强权，同埋非常残忍，所以嚟讲咧。佢可以能夠見到國，因為佢夠能夠狠，亦都可以夠狠面皮厚。但係到最後嗰陣時候，可能佢而家要自食惡果。
12: 嗱，好多人話即係美國都係一個槍杆裏出政權嘅國家，一路係打翻嚟嘅，好多地方係全部打翻嚟嘅。咁啊，仲係一個好牛仔作風好強嘅地方。咁啊，但係希望即係二百五十年後，即係佢會有啲進步噶。即系唔应该仲系做啲咁嘅嘢噶嘛，系咪？好，我哋休息一阵啦，翻嚟呢个讨论。
2: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一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9: 呢个礼拜我哋系会请嚟郭海欣法律公证人同我哋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嘅问题噶，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10: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区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胡以君。
12: 好，翻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呢个。特朗普想準備一個基金去賠償俾嗰班2021年嗰個國會山莊暴動嗰班暴徒，咁啊大家點睇呢樣嘢咧？604-267-1320，歐陽先生你好，請講。Hello，
13: 主持你好，
12: 係你好啊。
13: 阿波叔啊，你話即係美國做咗咁多衰嘢係嘛？其實可能話冥冥中都有主宰係嘛？佢做咗咁多衰嘢，咁啊出翻啲特朗普出嚟。自己等佢哋自己承受一下嗰啲惡果係嘛？
1: 有呢個可能㗎、啊，所以佢打極都唔死啊！
13: 係啊，所以出一個咁嘅嘢，又等佢哋自食其果係嘛？阿文兄，你話巴基斯坦係中國條僆係嘛？其實我話你一講笑咁講係嘛？可能阿特朗普都係阿習近平條僆喎。
14: 我唔會反對，我唔會反對。
13: 民調 但係你睇下中國搞咁大難嘢，幫佢拉票係嘛？即係我哋咁樣講笑咁都覺得特朗普係對中國有利啊嘛。中國佢咁叻啊，咁多叻人喺佢嗰度，佢點會睇唔到啊？所以佢咪搞從大浪控嚟同佢拉票係嘛？哇！如果佢唔贏嘅。習近平再去埋美國幫佢拉票，佢實贏緊啦。點解要幫佢拉票呢？冇咗特朗普啊，佢點會衰得咁快啊
12: ？OK，
13: 呢個係同係啊，呢個係我意見。
12: 好，多謝。
1: 啱啊。
12: 嗱，歐陽生，我答你最後個問題啊。咁啊。特朗普是不是習近平條僆呢？我就不敢講呢句嘢。但是呢，今年9月24號呢，習近平呢就會去呢個美國訪問啦，大家都知道啦。咁大家知道，因為佢11月的中期選舉呢，9月24號就肯定所有的宣傳所有呢都是鋪天蓋地㗎啦，已經啊，呢個肯定。咁成啲嘢呢，如果習近平呢就為佢站台，哇，咁就威啦。

0: 我成日覺得咧，如果我係美國人咧，我今日真係會好擔心，同埋好心噏，點解一個國家可以出一個咁嘅人出嚟？嗱，你為自己謀幸福，你為自己謀財金錢，
1: 財產啊，
0: 唔緊要，唔緊要。但你唔可以咧作出一啲所作所為咧，係根本上危害咗你國家嘅安全同埋嘅福利，
1: 法治嘅根本啊，大佬。係
0: 咪
1: 咧？
0: 你冇可能做啲嘢，你根本上
1: 法治嘅，
0: 你根本上咧，如果你話難聽啲咧，你真係做出咗呢啲咁嘅係叛國嘅行為，係不可以接受嚇。咁但係冇辦法，而家仲有百分之幾多啊？37%嘅美國人咧。係
1: 33%鐵粉會
0: 高呼萬歲，咁唔緊要啦。咁好可能即係呢個佢有佢嘅權利嚇，咁或者一樣嘢都好似我哋頭先有啲聽眾話齋有因果嘅係嘛？OK， 阿華你好，請講。阿華，
2: 喂，係大家好。
0: 講，
2: 我聽到你講啊，侵到個幾多嘢下啦。咁我答先啊，一兩聲咁啦。
0: 好。
2: 我諗大家都知道啦，侵佢係啊，唔係咁容易啊，被哎呀，佢好容易俾人哋刺激得到啊嘛，所以唔好刺激佢咁多啊，大佬，做事要發癲噶，梗係咁樣啊嘛。
0: OK， 係咁多。OK。嗱咁我希望佢冇收聽我哋啲節目啊，唔係亦都即係如果佢收聽佢唔識聽中文都算啦嚇，
1: 咁唔係有人翻譯俾佢聽，
0: 我翻譯俾佢聽，喂咁小心啲啊，真係啊，唔好刺激佢咁多啊，不唔緊要，你兩個都中意佢啊，
3: 我中意佢，
0: 係我衰啫嘛，
1: 我哋十分佢啊，
0: 係我衰啲啫，
3: 因為啊佢而家佢咁可以講得啦，嗱以美國佢嗰個經濟啊、金融啊、佢嗰啲咁嘅兑換系統啊，同埋佢嗰啲謀臣啊，係好叻嘅美國，所以佢能夠啦一路霸主到啊成百幾二百年啊。
0: 嗯、
3: 所以而家嚟講啊，佢唯一一樣嘢俾天罰佢啦，可能咧就真係要靠特朗普呢、這個。
0: 係，即係我諗我都講過好多次咧，我認為即係當今世上冇人可以贏到美國嘅，冇人可以贏到美國嘅。正如你話齋，無論係金融。冇呢個
3: 影響傳媒
0: 嚇，乜都係佢仲係企喺第一位嘅嚇。
3: 係啊，
0: 咁但係即係尤其是佢喺呢度咁嘅自成一國嘅地方，冇人可以喂飛只飛彈埋嚟都有排飛啦，係嘛？咁所以變咗冇人可以打贏佢嘅，佢真係自毀長城。咁真係認真可惜，因為今年仲係250周年，7月4日好快到啦嚇，國慶日係嘛？7月4日咁。我不知道當日會有什麼慶祝，我記得50年前即是譬如我200周年的陣時呢，他慶祝都很盛大同埋好喜悦嘅。咁啊，今時今日嚟到今日2026年250周年美國嘅國慶呢，美國嘅人民會有啲咩心情呢？你睇到一個國家而家去到即係差唔多喺國際上嘅地位又式微。啊！眾叛親離可以咁講，所有啲朋友，你所謂盟友啦，都對你即係都唔多理睬嘅啦。敵人啊，更加係翹埋手喺度笑啦，可以咁講。咁但係你自己咧，就仲係要做埋啲咁嘅嘢去自毀長城，對你國家最基本嘅法治精神，你都想去侵蝕呢樣嘢咧？我覺得如果你話今年7月4日國慶日咧，作為一個美國公民咧。我覺得不是一個很值得慶祝的日子，是一個值得反省的日子，是希望大家可以反省，知道一個國家不可以這樣下去的，即是不可以被一個人一言堂，還有這個人呢真的有些問題，即是完全是不以國家的利益為依歸，根本上是以個人的利益和個人 的得益去衡量他自己。啊，咁佢可能覺得自己做得好爽嘅，有啲人覺得佢點啊，不枉此生係嘛？
3: 啱啊，佢賺好多錢啦，呢年半啊，40亿啊！
0: 我諗佢賺幾多錢都冇用，係嘛？因為你摧毀咗一個國家嘛，
3: 係
0: 嘛？你呢個係一個難聽啲，不過都唔係難聽，直情就一個民族罪人，可以咁講，係咪？咁呢樣嘢你點可以話自己可以做得出呢樣嘢咧？咁啊，今年250周年嚇，即係如果你話作為一個美國嘅國民咧，我覺得咧係有少少可悲。
3: 係啊，佢而家呢個真係好可悲啊！正如佢哋自己裏邊嘅啲評論啦，都係咁樣講啊。佢話：你睇下中國啊，坐喺度啊，已經一路叻緊上嚟。點解啊？因為我哋一路衰緊落去啊嘛。所以嚟講，特朗普嚟講啊，真係幫。

0: 中國的一個興起的，所以呢這些也都有些人說說有國運，我想國運呢就最重要你說的領導者中國，那人們問為什麼中國和美國有這麼大的對比最近呢，我說因為中國有一個叫習近平，美國有一個叫特朗普，
1: 那是就是這件事，但是即我想对美国来讲很不幸的两个人一起出现。
0: 是啊，
1: 一起出现。所以现在形成这个东升西降 的情形。
0: 嗯、
1: 当然我们都不希望即作为他的邻居，我们不希望即美国真的会跌到不清不楚和很短的时间。但是无论怎么看都好，在未来这两年我估计美国这个情形都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因为这个人呢，因为特朗普这个人呢是自以为是得太紧要，一意孤行，他以为自己是对个个人都错，他自己是叻晒，没人叻得过他。哇，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人呢，你去领导一个国家，而在这个国家好像暂时来讲呢放弃了对你有所控制或者牵制，这个国家的走势呢都完全咧，真系唔值得乐观。咁啊，嗱，你阿 Man， 你头先话你唔觉得呢个基金会成立啊，系嘛？咁但系如果你话特朗普都好可能系咁谂嘅，咁佢大家一早搞呢单嘢出嚟嗰阵时咧，完全咧就系做一个 show， 系话俾佢嗰啲 fans 听，我会睇住你噶，系咪就系咁咧？
2: 绝对系啦，佢嗱起码。希望佢嗰日講話成立啦嚇，咁啊俾嗰啲親粉咧，可能有一個佢認為有希望嘅嘢啦。呢個第一樣啦。咁第二樣嚟講咧，佢咁樣做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安撫到咧一啲佢其他嘅支持者嘅。我記得我有次喺個 YouTube 上高聽嗰個嘅評論員所講，咁佢咧佢有次就去美國，咁咧就探佢啲朋友，佢喂佢點解你哋會選個咁嘅特朗普出嚟㗎咁樣？咁嗰個朋友咧就同嗰個評論員講。他说我都知道他讲不到不做不到事的，不过他讲的事我喜欢听嘛、那我喜欢听呢，那于是乎呢他就可以呢去安抚下我，还有呢就讲一些大家可能是六七十年六五六十年代大家如果有听看过的粤语片，其实呢你会看过那个故事呢，就是譬如有些我说的飞仔飞女呢，大家都听到会是养仔，即是那些人吃软饭那些。咁嗰啲差人咧，拉到嗰個女仔之後咧，就話：喂，你養嗰個仔周圍去 wet 嘅喎，又唔係對你好嘅喎，咁樣。你嗰個女仔同嗰個差人點講咧？我唔理佢。總之我同佢喺埋一齊嘅時候咧，佢做啲嘢令我 happy 咧，我就已經好開心嘅啦。咁有啲咁嘅人嘅喎，原來。咁我諗咧，今時啲親粉咧就係咁樣啦。只要你講啲嘢我中意聽，你俾個。儘管是假希望都好，每人有100万。我以前說過100万不是個數字，不要看個數字，這個數字就等於你去賭場的 jackpot， 即是有很大的獎賞給你，這解個意思是這樣的、
1: okay.
2: 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下他們認為可以做得到。
1: OK， 那Bosco， 少少時間啦，你啊真係你話你自己係侵粉啦，
0: 係啊，好侵粉嚟㗎。
1: O K，
0: 我好中意聽佢講嘢。
1: O K， O K， O K， 咁你係咪即係俾佢嘅甜言蜜語係氹到咧？
0: 冇錯啊，我中意佢，因為佢會 make China great again。因為有佢，我相信我好中意佢。佢成日想佢 make America great， 即係 great again， 呢個係好好聽㗎，係、啊啲人中意㗎嘛。但係實際上佢做緊係 make China great again， 所以我支持佢，我係侵犯。
1: 唔係甜言蜜語咧，係真係好用㗎，
2: 個個人都中意聽㗎嘛。
1: 麥索里尼咧講過一句説話，佢話呢個世界上咧係你氹下我，我氹下你，氹下你又開心，我又開心，咁好快就一世㗎啦。咁樣
2: 啱
1: 啊，可能咧就係咁嘅情形啦。OK， 時間差唔多，多謝啊 Bosco。同埋多謝阿 Man， 下星期再見。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4: 位於列治文 Fans Town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華，每日早晨11点前落單，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優惠，認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鴨、龍蝦同雙鉗大肉蟹任君選擇，加上 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4: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5: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4: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5: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4: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6: 留意5月25至29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5月30号星期六下午1:05的美容阁联同雪西道资生堂举行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享誉国际日本尊贵品牌雪西道资生堂的夏日护肤系列，特别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美容阁联同雪西道资生堂举行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AM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9: AM1320 华侨之声，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环境部长 Stephen Gilbert 吉尔伯在党核心会议上宣布离任。他说联邦政府在气候行动的理念以及步伐上同他不尽相同，因此决定辞职。他在社交媒体贴文说，是经过仔细的考虑作出有关的决定，又说希望以另一种的形式为环境保护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作出努力。消息人士说，吉尔伯是不同意联邦政府同亚省达成油管协议。总理卡尼早前回应有关吉尔伯将会辞任的消息，他说他祝愿吉尔伯在未来的职业生涯选择里面一切顺利。卡尼感谢吉尔伯多年来对其满地可选区以及自由党的贡献，又说很开心曾经同吉尔伯共事，双方在多个领域都有密切的合作。其他消息，联邦政府公布一项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将陕西北部的天然气出口去到欧洲。张日良报道。
10: 联邦政府公布一项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将本省西北部的天然气出口去到德国。在现时地缘局势政治之下，欧洲各国都正在寻找可靠的燃料供应。一家德国的公用事业公司已经同本国签署一项长期协议，每年由位于省北部尚未建成的 Kislytium 项目购买100万吨液化天然气。加拿大联邦天然资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今早在温哥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向德国国有企业、欧洲能源保障公司提供液化天然气，将在2030年代开始，供应期最长可达20年。他说，当前充满不确定性及动荡时刻，全世界都信赖紧加拿大。Kislytium 计划由尼斯家族、总部位于休斯顿的西部液化天然气公司及加拿大天然气生产商联盟洛基山脉液化天然气公司合作开发。这座浮台式的终端出口天然气计划在靠近阿拉斯加边境的 Percy 岛。原住民说，欧洲能源买家正在面临能源多元化方面的紧迫抉择，但他们不应该被迫在能源安全和气候目标之间作出抉择。今次的液化天然气计划既可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可提供稳定低排放液化天然气来源，并以强大的环境及社会治理为核心。这个正是世界向低碳未来转型的所需项目。这个耗资$100亿的项目经已获得监管门槛批准，但合作伙伴尚未作出最终投资决定，而最终投资决定将会为该项目开工清除障碍。位于 BC 省 Kitimat 沿岸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是本国首个同类项目，在近一年前经已投产。而今次的 Kislytium 计划和加拿大液化天然气 LNG Canada 扩建计划经已提交联邦重大计划办公室去审批。 鉴于跨太平洋航程较短，呢两个项目最初都原本以亚洲出口为目标，但中东战争导致中东地区嘅生产中断，使到欧洲国家面临燃料短缺，不得不寻求从世界其他地方安排天然气进口。CHMB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9: 翻嚟本地消息，由于合约嘅谈判陷入僵局，代表大湾地区巴士司机工会系投票赞成咧采取罢工嘅行动。方乐林报道。
11: 代表大湾地区巴士司机的工会在同岸山巴士公司的合约谈判陷入僵局之后，星期二以压倒性票数通过赞成采取罢工行动。 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Gavin McGarrigle 表示，投票结果显示 99% 会员支持工会谈判委员会，双方亦将于下星期一恢复谈判。工会希望同资方达成公平合约，同时强调会员已经表明立场，如果需要愿意采取罢工行动。工会亦都要求资方撤回所有让步的要求，并尽快进入薪酬讨论阶段，以争取更加公平的待遇。工会提出的诉求包括改善薪酬和工作条件。 McGarrigle 又表示，为员工提供洗手间设施亦都是谈判议题之一，形容在2026年仍然需要讨论相关问题是荒谬，但是现实上仍然需要处理。他表示，工会并不是故意在大批旅客因为世界杯到访低陆平原之前发动罢工，他希望能够在世界杯之前完成谈判。他说，当然世界杯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考虑因素，但是指工会目前是为了未来几年的合约谈判，确保整个交通系统维持稳定运作，同时改善员工工作条件。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大湾地区户外工人工会的罢工的行动是持续，不过就改变了策略。张若良报道。
10: 大湾哥华地区管理局户外工人工会罢工行动继续，不过今日就改变策略。工人早前在五个污水处理厂和其他设施罢工，员工今日经已返回工作岗位，转而在五个营运中心开始进行纠察线。罢工在星期日正式开始，工会警告说，外部工人将开始采取进一步的工业行动，首先是禁止加班，直至另行通知。尽管今日的行动是暂时性的，不过工会主席 Jesse Mandaros 就将描述为工业行动升级，并表示行动会继续，包括可能全面大罢工，又威胁行动不会停止，直到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在不设大前提条件之下重返谈判桌，并达成一份新的合同，解决对工会关键健康与安全、外判工作和招聘及留任员工等至关重要问题。今日罢工影响本拿比、Deer Lake、Production Way、West Bronco 工厂、温氏海滩工厂和素里南非沙工地。工会再次表示，他们不想罢工，也不想工业行动升级，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为他们成员争取一份新合同。工会亦都预计大湾地区管理局的董事会会在今星期五的下次会议上要求管理层立即恢复谈判。工会表示，他们禁止加班、不再待命上班和禁止替工工作是继续有效。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9: 兰里社星期二发生枪击案，一个人死亡，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玉
10: 兰里市昨晚发生枪击案，一人死亡。警方话，昨晚大约11:30左右，皇家骑警接报话，兰里市 Brandon 街5400号路段发生枪击事件。兰里皇家骑警、消防局同埋省救护车服务中心嘅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发现一名伤者情况危殆。尽管急救人员全力抢救，不过该名伤者因为伤势过重，当场不治身亡。兰里皇家骑警发言人表示，目前案件经已交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 IHIT 进行调查，警方今日将会向附近居民同埋目击者交谈，以获取更多资讯。目前调查仍处于初步阶段，任何进一步资料将会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发布。另外，任何掌握案件更多资讯但系尚未同警方联系人士，请拨打 IHIT 嘅热线1877-551-4448，或发送电子邮件去到 ihitinfo@rcmp-grc.gc.ca 提供线索。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9: 温氏政府否认传闻指在世界杯赛事举行期间，市府会将无家可归者驱赶去到省北部的社区。温氏政府发言人说，有关的传言并非真确，强调针对无家可归者的服务和计划会如常进行，而无家可归者仍然可以在公园架设帐篷过夜。 不过发言人就说，市府有需要去履行国际足协的要求，美化市容，包括日间要移走包括帐幕等设施。传闻指 Prince George 市有份获安排收容无家可归者，不过该市已否认有这样的安排。运事中心西端今个月早前发生涉及警车的交通意外，被撞到的一名使用助行车的长者现至日前不治。张若良报道。
10: 温市中心西端本月早前发生涉及一部警车的交通意外，被人撞到该名坐助行车的长者，经已死亡。警方今早公布该名长者是在星期日死亡。案发在5月15日清晨5点半左右，一部吉普车在 Comox Scarbrighton 街附近横冲直撞，撞向围栏，并冲入一个公园放狗区域，之后撞到一名坐电动助行车的长者，再撞向一部接报到场警车才停低，汽车翻侧，司机被救出，当场被捕，现时经已被落案起诉。事件中该名长者当时受重伤，情况危殆，另外两名警员也都受伤，要送院救治。意外原因仍然正在调查，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由于事件涉及警车关系，省独立调查办公室需要接手调查，后来经已证实事件并不达到办公室接手调查的门槛。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9: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表示，过去十年汽车的罪案和交通事故的数字有所下降。张逸良报道。
10: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报告，在过去十年，本省的汽车罪案和交通事故数量有所下降。在2025年，本省的驾驶者合共造成了307400宗交通事故，比2016年减少 3%。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在2020年的交通事故数量是最低，大约有225000宗，比2017年减少100000宗。涉及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减少近 21%， 如果计算造成轻微碰撞以上事故，有关趋势更为显著。 ICBC 将这些数字归功于疫情后驾驶者习惯上改变。发言人话，在2016年全省发生的320000宗交通事故里面，有超过62000人受伤。若计算2025年数字，预计交通事故将超过300000宗，受伤人数大约50000人。另外，驾驶者似乎亦都更加注意行人安全。统计话，在2025年涉及行人交通事故数量将比2016年减少350多宗。不过涉及骑单车人士交通事故就呈现不乐观的上升趋势，经已回升到疫情之前的水平。2025年报告的单车交通事故数量是3160宗，高于2016年的3060宗。在2020年和2021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至2283宗和2491宗。另外， ICBC 都记录到涉及车辆犯罪案件数量减少31%，虽然故意破坏行为仅略有下降，但车辆盗窃和涉及盗窃车内财物的案件显著地减少。与十年前相比，全部车辆被盗窃案件减少46%，盗窃汽车辆财物的甚至减少60%。ICBC 强调，尽管本省道路上注册车辆数字增加，但案件下降趋势仍然存在。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9: 在一个十字路口被汽车撞到的一名三项铁人赛的选手公开反对 ICBC 早前引入的无过失责任保险。张若良再报道。
10: 一位 BC 省三项铁人赛运动员在骑单车时候被汽车撞到，但并没有获得足够赔偿，他现时公开出来反对 ICBC 早前引入的无过失责任保险。三项铁人赛运动员 Debra Eckhouse 表示，他在事件中差点死去。案发在4月26号早上，他即将举行比赛之前最后一次进行训练，他当时正要左转并绕过一部汽车，但当时有另一部车辆向前进入路口，他直接撞上汽车该处，令他盆骨、左锁骨、手腕和左臂严重骨折，亦都出现肌肉断裂。在事故发生几日之后，他接到 ICBC 的电话，对方告知由于 ICBC 的无过失责任保险，他涉及数万元的单车装备索偿经已被驳回。对方表示是他犯错，而且没有索偿权，案件调查经已结束，不过他表示这个是荒谬。当时数理警方说，涉及事件车辆司机被开出一张疏忽驾驶的罚单，据称对方在红灯时候驶入左路口。 BC 汽车保险局在投诉人投诉之后发出正式的道歉声明，并表示将重新受理当事人的索赔。 ICBC 也说，他们的工作人员正接受客户服务培训，以确保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9: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ovski 的航班，96%的车位已经满座。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3%满。另一方面，晚上7:05、晚上9:25以及晚上11:30由 Horso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翻嚟嘅国际新闻有：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
1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日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不起，迫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3: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4: 国际新闻，
9: 国际方面，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以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伊朗传媒就报道，在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响的爆炸声。与此的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的启动开火几分钟，伊朗就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另外，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就批评报道内容不实。伊朗方面就话，正同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新机制进行磋商。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仍然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还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表示，正是同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未让华盛顿满意，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轰炸。他接受电话访问的时候又说，伊朗即使放弃高浓缩油，亦都不会因此获得美国解除制裁。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提及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到局势升级前水平，但是不包括军事船只。美国白宫随后在社交平台表示，伊朗传媒报道的内容不实，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国务卿鲁比奥说，双方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已经取得进展，未来几个钟和几日内将会见到结果，强调特朗普政府仍然倾向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说，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仍然继续，还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而浓缩油问题目前不在谈判议程。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就说，和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是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装满弹夹，做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9: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和他的妻子及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民居发动的空袭中死亡，又说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是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新华社引述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说，以军是在当地星期二晚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和家人以及两名途人在内一共6人死亡，另外大约20人受伤。 以军话，奥达系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嘅策划者之一。佢喺不久之前接替遭以军暗杀嘅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成为新任嘅军事领导人，同时系哈马斯情报部门嘅负责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今个星期正式启动同墨西哥嘅首轮双边谈判，以重塑北美贸易架构。出乎市场预料嘅系，官方声明中完全冇提及同加拿大嘅任何谈判，显示呢项原本属于三国嘅贸易协定正走向双边化。根据办公室公布嘅日程，美墨两国敲定三轮谈判时间表。首轮谈判今个星期喺墨西哥城举行，重点系聚焦经济安全同关键工业产品嘅原产地规则。次轮的谈判下月中移师去到华盛顿举行，焦点转向农业和公平竞争环境。第三轮的谈判就在7月中下旬再度回到墨西哥城举行。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说，谈判日程排到7月，这个表明美墨谈判正在取得进展。至于加拿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直言，华盛顿和渥太华之间存在重大而且难以解决的分歧。美国华盛顿州造纸厂的化学品储罐内爆意外，已经造成最少两个人死亡、八个人受伤，另外九个人失踪。当局证实再多一个人伤重不治，令到推算死亡人数增加到11人，当中包括九名仍然失踪的工人。当局说目前已经全无搜救出生还者的希望。现场是位于朗维尤市的日本制纸集团旗下的工厂，星期二上午一座储罐发生内爆，搜救消防部门指出，涉事的储罐容量大约是340万公升，事发时有超过一半是储水，破裂导致储罐一侧严重凹陷变形，并摄入了超过190万公升的白液。白液是一种化学溶剂，主要由氢氧化钠以及硫化钠组成，具高度的腐蚀性。西欧多个国家受热浪影响，法国录得最少7宗热浪相关的死亡个案。香港电台记者雷尔报道。
16: 天气之下，大汗搭细汗，即使有扇在手都冇咩作用。英国连续两日打破五月最高温纪录，伦敦西南嘅休园星期二录得摄氏35.1度。卫生安全局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出黄色高温警告，去到星期四，唔少人去玩水消暑降温。不过当局话，近日有多个青年遇溺。其中一个15岁青年在湖中浸死。西欧多国近日气温都高过五月的正常值，原因是来自北非的热空气受困于高压系统之下，出现了热穷效应。法国星期二又再打破最热五月纪录，巴黎气温达到34度。参加法网的挪威球手鲁德就形容热到令他感觉好似丧尸。气象部门预料热浪可能持续一星期，部分地区气温可能达到摄氏39度。西班牙气象部门亦都警告，今个星期气温将会异常偏高，远超往年同期水平。预计西南部好多地区星期三到五气温会达到36至38度。而在南亚的印度亦都受到极端热浪影响，北方邦星期二录得最高气温摄氏48.2度，南部特伦甘纳邦已经有10多人死于热衰竭。香港电台记者雷尔报道。
9: 翻嚟嘅中港台消息，山西嘅煤矿爆炸事故咧，系国务院成立调查组。
17: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8: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9: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8: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20: 老公啊，今晚不煮饭啊，厨房的星盘塞了啊。
21: 饭都煮不到怎得啊，我即刻打给阿唐通渠啦。
20: 又是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了都是找他的噃。
21: 阿唐通渠是拥有政府执照的专业紧急收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还是免费估价添的。
20: 看来今晚我都是要去买餸煮饭啊。
21: 梗系，等我打604 8393537 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0: 金宝旅游旧日足迹漫游丝绸之路16天，
2: 行程新疆天山天池、高昌古城、堪舆井、火焰山，住两晚敦煌山庄、高窟千佛洞、月牙泉、鸣沙山、敦煌博物馆、白马塔、河西走廊重点嘉峪关酒泉、张掖七彩丹霞地貌、武威兰州炳灵寺、墨迹山石窟、秦兵马俑。
0: 西安住 Westin 酒店两晚，大雁塔、大唐不夜城近在咫尺。
2: 出发日期10月6日包机票，每位加币6988起，加税56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2: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23: 中港台新闻。
24: 中港台方面，中国山西省长治市发生的煤矿气体爆炸事故造成超过80人死亡，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调查组举行第一次会议，强调要查清查透事故的原因，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及企业的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会议的同时要求深刻吸取教训，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压制重大以及特大的事故。在轨驻留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和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会在近日返回地球。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5: 为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内共3名航天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过去的星期日成功升空，三名航天员顺利进驻天宫，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太空会师。两个乘组在太空站在轨轮换之后，神21航天员乘组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的能力。东风着陆场早前已经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讯协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人员李斌冰话，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他们开展强化训练，提高人员应急快速处置能力。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时间近7个月，对出舱转运、医监医保等提出更高要求。着陆区专门设置航天员专用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针对航天员从失重太空返回地球重力环境专门设计，防止航天员出现体位性低血压和其他意外损伤。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4: 在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星期三正式启用，机管局是满意第一日的运作。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6: 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有旅客表示离新大楼办登机手续方便了，亦都有长者说使用新设施好快捷。香港航空今日进驻新大楼，首班航班是香港往浦东的航班，听日会有多6间航空公司搬入嚟，到下个月中之前会有总共15间航空公司使用2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说会增加人手协助，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和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巡视新大楼运作。至于新大楼的容量，张李佳慧就说未来第一和第二客运大楼都有容量增加航空公司。运输署就表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3号和4号月台已经启用，城巴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往机场方向的服务，今日由首班车起将会途经二号大楼的落客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4: 回来有财经消息。
27: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28: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7: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陵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28: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7: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 1269。
1: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3: 纸巾保湿润肤膏仲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3: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4: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同梳化组合低至33%折扣，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ecure New 家居大奖套装嘅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财经消息，
24: 加股系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412点，跌咗242点。美股系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644点，升18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75点，升19点。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6: 小姐欧阳，1973年住而家。李保安，时事风波台。陈建邦啦，诈骗照镜。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大家好，我系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0: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8: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10: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8: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元。
10: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8: 黄锦清
10: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1: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3: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456-0388。
11: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29: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29: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 家国已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9: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30: 社团简讯，
31: 中信中心约定你广东话长者讲座2026退休理财悭税指南，6月1日早上10点至11点半，运输网络新资讯2026，6月4日星期三下午1点到2点半，聚会是以网上和实体同步进行，需要报名，注明参加网上或者是实体。查询电话604-877-8606 604-877-8606。铁城崇义体育会6月14日礼拜日下午1点在总会礼堂举行夏季会议。铁城崇义奇英会6月21日星期日上午11点在总会礼堂举行奇英夏季生日会， 下午一点钟举行总会夏季会议。铁城崇义会查询电话7788347074，7788347074。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和牧师陪住你。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们轻轻松松半个钟，今天继续有我黄牧来到去主持。那大家听众可能有印象，上个礼拜呢我们访问了一位非常之活泼又正面又阳光，而且呢对青少年呢是很有负担的 Karen。 Karen， 我们今天呢再一次有你在我们当中，欢迎你。
2: Hello， 你好啊
1: ，Pastor， 好。系啊，咁我谂听众朋友都有啲印象啦。Karen 咧系一个即系 children case worker 嚟嘅。咁上个礼拜咧，我哋听过佢嘅访问之后咧，连我咧都大开眼界，原来佢喺即系一个 transition house 嚟到去照顾呢班高危嘅零至十九岁嘅小朋友咧，连洗厕所都要做噶、哦。咁不过咧，我发现咧，其实 Karen 咧绝对系好鍾意佢而家嘅工作，因为头先我哋未开咪啦，哇佢已经讲咗好多好即係好兴奋嘅嘢俾我知道，喺呢个工作里面佢如何感觉到自己係帮助到嗰啲嘅小朋友啦，能够亦都睇到自己呢係何等嘅幸福等等啦。好啦，我哋呢事不宜迟啦，今日呢我哋又想了解一下 Karen 呢喺佢嘅工作嘅里边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Karen， 就系嗱，你都讲咧，你哋嗰啲嘅 client 啦，都系比较 high risk 嘅，有阵时一个妈妈带几个嚟啊，咁我想问咧，佢哋喺同一个即系宿舍啦，我谂有好多床位咁住啦，咁但系人与人相处都容易有冲突噶、哦，咁会唔会成日有闹交啊？小朋友啊，又你又唔中意我，唔中意你，有冇呢啲情况噶？
2: 有啊，基本上每日都会发生的，呢个都系每日都会发生的事情，
1: 系。咁系咪你哋咧就所有小朋友咧都瞓喺一间大房，有自己唔同嘅床咁样，还是系都有啲 partition 啊，或者有房门啊等等噶？
2: 佢哋系会有自己独立嘅，咁好似我而家嘅 transition house 咁样啦，咁其实佢哋系跟翻佢妈咪一齐瞓嘅，所以其实都系自己有自己嘅一间房嘅。
1: OK， 明白。咁只不过大家一齐活动嘅时候咧，就会摩擦啦。爭嘢玩啊，有意見啊，咁你又要做呢個排難解分嘅即係專家噶咯喎，
2: 都唔係，我唔係專家，係啦，都係咁樣啦，同佢哋又係同佢哋傾下，或者都係 kind of 調停下佢哋啊，即係解釋下俾佢哋聽啊，咁樣咯。
1: 係，你咧上一集咧講到咧，因為你連煮嘢食咧有陣時都要負責埋嘅，咁我想問下咧，哇！你知道我哋温哥華係聯合國嚟㗎啦，我哋加拿大係一個移民嘅國家，咁會唔會同時間有印度背景嘅，有白人啦、啊，有原住民啦、啊，有Asian 啦、啊，哇！咁你咪學做一身好武功，煮好多好嘢食咯。
2: 咁就真係咁嘅，我煮嘢食呢就一啲都唔叻嘅。咁我諗我其实係好 in general 囉，咁都係主要佢哋係冇 allergy 嘅话就得㗎啦。我要 make sure 嗰啲嘢即係佢哋食得嘅，譬如可能有vegetarian 喺度嘅话，咁就可能整多啲沙律啊，整多啲蔬菜啊咁样，或者可能唔食肉啊嗰啲，或者係唔食鱼啊，即係有 specific 嘅，即係盡量煮多啲唔同原化嘅嘢食俾佢哋食囉。係啦。
1: OK， 咁你会唔会呢特别即系喺呢个工作嘅过程咧，遇到嗱，因为头先我听到咧，你话主要都系啲妈妈啦，可能遇到家暴啊乜嘢，其实我好有兴趣，有冇男士入嚟住嘅咧？即系爸爸带住啲细路仔俾妈妈家暴嘅咧？
2: 冇啊，因为我 work with 其实我谂加温哥华，其实我谂系有男士嘅宿舍嘅，但系因为我系 work with 系只系 for 女士同埋小朋友同埋年青人嘅，咁所以我系冇，我喺我嘅transition house 里边咧，系除咗小朋友之外同埋年青人，即系十九岁以下啦，其实基本上都系冇男士嘅。
1: OK， 咁不过呢be fair 去諗呢，原来呢应该都有啲男士嘅宿舍嘅，不过你唔喺嗰度，
2: 只不过我唔喺嗰度
1: 工作啫。咁我又想问下呢，喺你呢班小朋友里面呢，会唔会甚至有啲个案呢係因为可能佢哋嚟咗加拿大唔係好耐，语言上可能佢英语啊都未係好纯熟，咁但係呢你喺个宿舍里面呢就大家都唔同嘅语言，鸡同鸭讲，咁呢啲情况你又点 handle 呢？
2: 我想我會其實這些情況下基本上每一天都會遇見，即大家不同 language 啊，這樣不同語言，或者他們都不好知我講什麼，我都不好知他們講什麼。我想其實現在很好，科技很發達，有這個 Google Translate， 我想其實都主要、我都會用 Google Translate 和用我的 body language， 因為小朋友其實很厲害，他會看到我的眉頭眼壓、我想這個 observation 都是挺重要的，作為這個、children case worker work with 年輕人的話、都可以 observe到佢哋一啲嘢咁样，如果真系有需要嘅话，都会用 Google Translate 咯，非常之好。
1: 嗯，系好用啊，我好赞同。诶，Karen 啊，急不及待想听下咧，你呢个工作里边咧，有冇一啲难忘嘅个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2: 有啊，我咧喺我之前其实系做 transition house 之前咧，其实我系即系我读紧书嗰阵时候，其实我系有喺 part time 做 group home 啦。咁我谂 group home。是我很難忘的這件事，因為其實我在 group home 裡面就真的沒有父母去看的，主要都是、一些被人遺棄了的年輕人，我還要是對16歲至19歲裡面是有男有女放在一起的、我想我最經典的一個 case 就是可能有個年輕人，我想他本身有一些、angry issue， 即係有啲暴力嘅
1: 憤怒啊，暴力傾向，唔識點樣處理自己嘅怒氣。
2: 係啦，佢唔識自己，咁同埋加上佢嘅，佢唔識點樣表達啦，咁所以其實佢係有想打我嘅，咁我諗佢係有攞凳嚟打我嘅，咁我諗我當時嘅反應咧，我都係冇乜反應嘅，我諗我企咗喺度，咁但係好感恩一樣嘢就係、是。我有 staff 喺度，有另外一個 staff 反應好快，好有經驗嘅，一手就捉住咗佢啦。另外一個男嘅 staff 喺度，咁我亦都係啦，咁亦都係同一個 case 啦，咁亦都係佢會喺我哋嘅 office 面前去大小二便啦，因為佢好嬲我哋啊嘛，因為我哋唔俾佢哋帶毒品入屋嘅，佢可以吸毒，但係。佢可以喺屋嘅出邊吸毒，
1: 唔可以帶入嚟。
2: 可以帶入屋裏邊吸毒，咁佢好嬲啦，因為我哋要搜佢書包噶嘛，咁佢好嬲，所以佢就喺我哋 office 門口裏邊帶小二便，將啲大便抹到周圍都係，
1: 周圍敏啊，係咪啊？周圍好似敏灰咁啊！
2: 焗爐入邊都俾佢抹埋，咁所以我真係
1: 好陰毒啊！
2: 係啦，我諗佢好有創意嘅呢、這個年輕人。系啦，咁样
1: 其实系一个 genius 嚟嘅，即系要好好训练佢。
2: 系啦，其实佢好聪明，我都知道佢好聪明，佢好叻嘅，系咯。咁同埋我都要带佢哋出去买买嘢啦，即系譬如可能要我哋要去买餸，咁因为我哋要负责煮饭噶嘛喺 group home 入边，咁、都会想教佢一啲 life skills， 因为佢去到19岁佢就要自力更生噶啦，系啦，即系点样去 shopping 啊，点样去买嘢啊，咁都会好惊佢突然间走失咯，因为佢哋试过走失咯，系啦，你要救佢，你要跑步救佢快咯。你捉到佢，系啊！你要跑得够佢快咯，同埋你唔可以离开佢半步咯个视线，系啊，咁样咯，呀！呢啲都系比较有趣嘅经验咯，即系唔系经验，有趣嘅经历系啦。
1: 系系，咁有冇试过啲个案咧？系，唉，搞到要即系又差人嚟啊，又要差管啊。
2: 系啊，呢啲都好经常嘅。喺我以前做 group home 嗰啲，基本上咧，我哋。系啦，我哋同警察系一个好朋友嚟嘅，呢、這个关系系啦，警察
1: 好熟啦，
2: 我哋好熟嘅，边个警察
1: ？Hey，Karen， 你小 again 咁啊嘛？
2: 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只要一打个电话嘅话，咁系咯就会有警察过嚟啦。咁样我谂其实呢啲嘢都系好 normal， 因为都其实都几好嘅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同社会上唔同嘅即系唔同嘅。譬如警察啊、社工啊呢啲唔同嘅 department， 我哋有合作，咁所以其實要揾幫助嗰陣時候都好好咯。
1: 係係，嗱我記得咧，你曾經提過嘅個案咧，就係、是、個小朋友咧去縱火啊，可唔可以講下講？可唔可以講下呢個經歷最後點樣化解？喺當中有咩體會啊？
2: 其實我都唔知點解佢會跑咗去人哋嗰度去放火，其實我都唔係好知嘅。咁但係純粹我就係知道。佢放火啦，咁跟住然之後咧，有一日就係咯，咁啊當然有警察啊，有社工打電話嚟啦。咁其實我都唔係好知點解會捉到佢，因為我諗嗰陣時候我翻緊學嘅，咁所以我都唔係成日翻工嘅。咁所以當我知道咗嗰陣時候，我又覺得你好勁喎，咁叻嘅，點解識放火啊，燒人哋嘅鋪頭嘅咧？咁係咯，咁所以冇嘅到最後佢，因為其實佢都係難搞嘅，咁當然會牽涉到社工啊、警察啊、律師啊咁嗰啲啦。要跟他上 court 啊，排期要带他去那些地方啦。咁到最后，因为他真的比较即系严重啦，佢个 case， 咁所以都调离咗喺我哋嗰个 house 里边 個 group home 入邊，佢都調走咗咯，即係佢要去啲更加偏僻嘅地方嗰度住咯。
1: 不過我聽你講呢個個案原本佢係咪唔睬你㗎定係點樣？
2: 係啊，佢原本我一嚟到嗰陣時候咧，佢黑黑黑面對住我啦，又唔睬我啦，啊就打我嗰個咯，係啊打我，想打我嗰個啦。咁但係我諗其實係用愛同埋其實每一日都唔可以放棄咯。其實我每一日都同佢 say good morning 嘅 goodbye 啊，咩問佢食唔食嘢啊，我每一日都問。咁我記得去到臨走嗰陣時候，啊佢終於同我 say hi 啦，我覺得好開心啊，佢同埋同我 say thank you 咯。即係我諗嗰種感覺就係覺得好似佢即系我唔系要佢 appreciation， 我唔系要佢呢啲嘢，但系个感觉系佢终于感觉到有人爱佢，咁所以我就觉得呢种感觉好难忘咯。
1: 系啊，我听到都好感动。好啦，我哋听首歌翻嚟，再听 Karen 嘅分享啦。

0: 其实讲到爱呢 ,Karen, 你哋做 dream case worker 呢，如果冇爱呢，根本係唔会继续有动力做落去㗎。即係我自己咁样尝试去用一个局外人嚟到去好理性咁去分析啦。因为我自己听落做 children case worker, 好多时都係遇到一啲吃力不讨好，甚至家庭背景极之复杂。并不是说他来住在你那里一个月你就能够改变了他，甚至可能好像刚才你听歌之前分享的个案，他就算他最后都跟你 say thank you， 但他都要去一个更远的地方，因为他的 case 实在不是简单，不是容易处理。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讲得很好，唯有爱呢是那个动力，俾你继续呢嚟到去每日返工照顾呢班嘅小朋友。Hey, Karen, 咁我又想问一下你啦，其实你个爱嘅动力喺边度嚟嘅呢？真係边有咁多爱㗎？
1: 其实我係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唔知啦，我起码我自己我觉得我好幸福囉。即係我覺得我係一個好幸福嘅家庭長大，即係我唔係即係所謂嘅幸福，可能唔係話哦要有好多錢啊，我要乜有乜，唔係呢一種嘅。咁但係起碼即係我有咁嘅機會出到嚟呢度讀書啦嚇，咁已經我已經覺得好幸福㗎啦。咁同埋我父母啦冇吸毒啦冇飲酒啦，咁其實我覺得已經好感恩。咁就係因為咁樣，其實世界上。即係唔係世界上，淨係我哋嘅 community 啊，即係左近啊，即係隔離左右，原來已經係有咁多咁有需要嘅人噶啦喎。咁所以當下嗰一刻，我就覺得，哦，我真係好希望我有三餐咯，我唔使擔心三餐我食啲乜嘢，我會
0: 有瓦遮頭啦。
1: 係啦，我有瓦遮頭咯，即係我成日都覺得我有麵包食，或者我係摸定麵包噶啦，已經我係好即係好好咯。但係其實呢啲咁嘅小朋友，呢啲咁嘅年青人，佢哋真係冇人教佢，其實佢哋唔係想咁壞嘅，只不過係因為。冇人教嘅，佢冇得揀咯。我係覺得佢冇得揀咯呢一樣嘢，係啦。
0: 其實我聽你咁樣分享咧，我真係覺得，如果聽眾朋友你喺收音機旁邊，你聽完 Karen 呢兩集嘅訪問，你都好想立志做一個 children case worker 咧，我深信你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就係你要識得嚟到去感恩，為你

0: 甚至佢能够食嘅每一餐，佢都觉得其实佢系充满住感恩。佢比好多人都系正常幸福，佢就已经，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佢能够继续喺呢个岗位嚟到去支持同行呢一班嘅年青人咧，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咁 Karen 啊，其实我都想问一下啦，就系喺你呢个 case worker 嘅工作，即系 student case worker 嘅工作啦。so far 有冇一啲即系体会啦？你觉得同你嘅信仰系有啲关系嘅？我相信咧，虽然我哋呢个节目唔系好 hard sell 信仰啊，但我哋都想听一下啊，你都系个基督徒啦，你喺呢个工作里边，你如何经历你嘅神咧？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1: 可以啊，我谂其实我每一天都经历紧我嘅神。我可唔可以咁啊？我觉得我每一日都经历紧神咯，因为其实呢份工对于可能大家睇唔到我个样，但系 Pastor Holy 你会睇到我啦。我唔系啲好牛高马大啊，或者系好即系好有嗰啲叫咩好恶嘅人。即系你叫我去做呢啲嘢，其实真系好难。即系我系每一日系求神俾智慧我咯。同埋我谂其实唔止系呢一样嘢，其实因为对我嚟讲，我嘅信即系我好感恩系我有信仰咯。因为其实每一次咧翻到屋企做完之后咧，可能我仲新啦。咁其实我自己覺得其實我的情緒很受牽連，其實我很放不下的，有很多 case 都，但是怎樣可以放了工之後就真的可以放下呢？其實是很難的，我可以承認這件事很難的，但我是會真的祈禱咯，即係我諗我祈禱嘅係每一朝早求神俾智慧我去翻工呢樣嘢，可能大家聽都會覺得啊，好似好即系唔知道，我觉得好似冇乜人做呢样，但系我真系会咯，因为我发觉我冇咁嘅能力。你叫我去同人换片，我都唔识；你叫我帮人去咩教佢哋点样去戒片，我都未有小朋友，我都唔知点样同人戒片嘅喎，真系。咁我谂其实系神俾我嘅智慧咯，即系我好感恩系我有个信仰，同埋我每一次发放完工翻嚟，当我又唔开心嗰阵时候，我觉得好难同人分享呢啲嘢嘅，因为有好多啲。
0: confidentiality
1: 系啦，你又唔可以同人讲喎，咁但系我可以同神讲，系、我就会同神讲咯，咁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咁样，我有呢个信仰咯，同埋我觉得神，即系我唔知，我睇圣经，其实神好爱我哋每一个人，咁亦都系，我唔知我自己 personally， 我系觉得就系因为咁样，神既然神连我都爱得咯，咁点解我唔可以去爱其他人咧？呢个亦都系点解我会好想继续去呢一份工作咯。我是这样想
0: 的。很感动啊，听到你的分享真的。
1: 是我的真心的想法的，所以
0: 不过呢，你说得很好，其实呢在你们、这个 profession、就因为你承载着很多的生命、而且呢你亦都係個有信仰嘅人啦，你唔係打份工嗰種心態咁簡單，即係當然呢份係工作，但係你係用心嚟到去幫呢啲年青人咧，難免咧你會放唔低嘅。其實我哋做牧師咪一樣，翻到屋企有陣時即係啲教友嘅事情需要咧，都會令我哋甚至瞓唔著嘅。咁我都好認同一樣嘢咧，喺呢個時候咧，冇人幫到你，因為你唔可以將人嘅嘢立亂同人講噶嘛，就算好似我哋之前訪問你，你講咧，你都唔能夠講嗰啲名啊，佢個邊間 store 偷嘢啊、放火啊，即係我哋只能夠話有個咁嘅個案。咁所以其實好多情緒咧喺裏邊咧係好難釋放嘅。咁所以我好為你感恩啦，我都為自己感恩啦。我哋有位即係喺背後撐住我哋嘅神咧，當有啲嘢我哋唔能夠擺低或者唔知點樣擺低咧。怎樣 unwind 自己呢？你說得很好，其實就是去祈禱。我們將我們心裡面那些哎呀擺不低，不知道怎麼好，幫不到他，很難過，就是他明天可能走了，我都不，但我又要放手，因為不可以，就是專業的原則，你不可以再跟他了嘛，你就要 let go。咁呢個時候呢亦都是 let God 的時候啦，我交返俾我們的神。咁所以我自己發現呢，同你做這個訪問呢，竟然呢俾我自己有啲共鳴，即係原來我哋做叫做生命嘅工作啦、生命嘅工程啦，同人一起去生命成長咧，都係好相類似嘅。無論你係做輔導員啦、做社工啦，而且咧你哋做 student case worker 就跟埋身啦，甚至如果係 group home 嘅話，要同佢哋一起即係出雙入對一起夜晚可。

0: 能隨時三兩點又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又要動起身啊等等。即是我覺得那個全人的投入呢的消耗很大。
1: 是
0: 但是呢如果你有一個信仰撐住你呢，你就可以源源不絕的有動力。咁Karen 我哋時間唔係太多啦，咁但係我相信呢總有聽眾聽完呢你呢兩集分享呢真係好可能會好有負擔，好有抱負，想第日向你呢個專業嚟到去發展喎。如果又或者咁啱有啲聽眾嗰啲聽到佢啲孫仔孫女，咦啱我個孫仔孫女喎，你會點樣建議佢哋先由啲咩學科入手啊，讀起或者做咩義工，咁俾佢哋慢慢可以咧走上呢條路，可唔可以俾啲意見聽眾朋友啊？
1: 意見就唔好講意見啦，我可以分享一下，我會覺得點樣？因為我覺得如果你真係想入呢一行嘅話，我諗有定心理嘅 prepare 你自己嘅心啦，就係話係啦。就是其實呢份工是很低pay的人工，跟你做的工作是不符合正比的。你是不是真的有這個的愛心、時間和精神去做呢？這一樣東西 是一定要想清楚才好入行咯。我想我第一日是我就想說的是那個 passion， 你要有才可以做咯。如果不是的話就真的無謂去做，因為真的吃力不討好的一份工作。那如果真的有心做的話，我會建議的是試一下不同的 volunteer， 或者可以去試一下 Big Sister、Big Brother 這一些的 organization、Kids Stars， 那都是你可以 start from volunteer 開始，就讓自己感受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想做這一行。那如果之後的話，如果再有需要的話，就可以去 Douglas 那裡報一些叫做報一個 course 叫做 Child and Youth Care，
0: 是
1: 的。咁你會慢慢就會更加知道多啲究竟要讀啲乜嘢咯，但係都係講句啦，係要 passion 先好繼續，即係
0: passion 係最重要最重要，因為做人嘅工作你會有99個拒絕，但係咧有一個令你滿足，你就係要記住嗰一個 case， 忘記嗰99個唔開心同埋拒絕，你要咁樣嘅。
1: 係啊，同埋唔好諗住去改變一個人咯。我諗其實我哋每人。冇人可以改變一個人，只要有神才可以改變到好咯。我諗住喺我哋嗰度住一個月兩個月就可以改變到佢，哇！變咗好好咧，你心目中嘅佢冇可能咯，真係。
0: 所以你要好清楚自己嘅位置嗬，你只係陪佢同行一個階段啫。
1: 冇錯啦，我唔係去改變佢咯，我係同佢同行喺呢一個 moment 裏邊，盡我嘅能力令到佢係即係最舒服、最開心、feel safe 嘅。咁呢一個就係我嘅能力範圍咯，呢個都係學緊嘅功課。
0: 好啊好啊 ，Karen， 咁啊問再跟進翻頭先一個比較實際嘅問題，你話哇呢份工嘅收入咧同你即係付出係絕對唔成正比，咁會唔會係因為你而家做嘅類似係啲 NGO， 咁會唔會有一啲係比較，所以我唔知係咪政府嘅 City 會，甚至係有一啲咁樣嘅背景嘅機構，會唔會好 pay 啲嘅咧？
1: 我諗唔會好 pay 啲啦。
0: OK。
1: 即係其實好睇嘅，我呢一行咧，即係好實際咁樣講。如果你要做前線，因為我係中意做前線嘅，咁就一定係唔好 pay 噶啦。即係我所謂嘅唔好 pay 係唔成正比。
0: 明白你意思。
1: 係啦，如果你話你要讀 master 嘅話，咁就當然係你做後勤嗰啲啦，入政府嗰啲。咁你唔係對前線嘅話，咁就梗係好 pay 啦。
0: OK OK， 好啦，好開心啦！呢兩集多謝你 Karen， 咁咧我哋都祝福你嘅工作，希望咧你每日咧喺工作裏邊咧，你都滿有智慧去解決所有嘅問題嘅。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睡得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里面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 604-267-1320。 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AM，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5: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4: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6: 如果您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抚慰预售或百年计划，请与我们联系，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7: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7: 1320生活导航。
4: 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2026年的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那么目前呢，我们全加拿大呢有超过75万人患有脑退化，而这个数字估计在2030年会上升至近100万人。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那这是卑诗省阿兹海默症协会一年一度主要的筹款活动。他们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提高呢大家对脑退化症的认识以及关注，并且呢支持 BC 省受脑退化症影响的人士以及他们的照顾者。时间是5月31号星期日早上9:00开始登记，10:00开始跑步。地点呢是全省呢共有19个社区，包括温哥华、列治文、本拿比和高贵林等等。想关注更多关于慈善步行日的详细信息呢，可以上网 walkforalzheimer's.ca。 捐款及查询热线604-742-4923 604-742-4923。中文热线1833-674-5007 1833-674-5007。

0: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呢，美食广场呢要和大家说到的相关的食物呢，是和我们的心情和我们的情绪有关的。我们来聊一聊影响情绪的食物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哪些食物呢会让自己的情绪低落，哪些食物呢会让自己的情绪呢开心起来。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情绪呢，在每时每刻都是情绪饱满的，而不是没有精力去应付一些东西的。有时候没有精力就很难呢，达到一个好的情绪。好的，这是我们今天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的话题。在生活当中啊，有些朋友呢，经常会情绪低落，而且呢，有时候呢，会非常的容易变得敏感，而且容易激怒。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很有可能呢，你的饮食习惯呢也是扰乱了你的心情。因为一些食物呢是会影响人们的情绪的。营养学家就称呢，食物可以在短期内也可以在长期内呢使你的情绪变得更好或者是更差。那么多吃富含维生素 B12 或者是叶酸的食物呢，是能够改善情绪的。这两种维生素呢，是有助于预防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心境障碍，还有大脑痴呆等疾病的作用。美国和日本的研究就发现呢，饮食当中摄入的叶酸含量越高呢，抑郁这种情绪发病率呢就比较低。而豆类和绿色植物富含叶酸，而维生素 B12 呢是在哪里有呢？是在这个肉类啊、鱼啊、家禽啊，还有乳制品当中呢，是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12 的。大家知道这个富含 B12 还有叶酸的食物呢，是可以影响人们的情绪的。再有呢，就是每天可以摄入一些含硒的食物。硒是什么呢？硒是一种矿物质，在体内呢是起着抗氧化的作用的。那么抗氧化剂到底是怎么改善情绪的呢？有一项研究就显示呢，轻中度的抑郁呢和大脑里存在的这个氧化应激是有关的。另外一项研究则是比较了两组老年人呢每天的这个饮食当中分别的添加200毫克的硒或者是安慰剂之后的这个抑郁情绪的评分。结果就显示呢，服用硒的老年人他的这个抑郁症状显著就减少了。因此呢，专家建议啊，每天呢最好是摄入足量的硒，也就是55毫克的硒。那么这个硒呢，在五谷杂粮当中是含量很高的。其他含硒的食物呢，还包括豆类、低脂的乳制品、坚果以及海产品等等。想改善情绪，还有一个呢，就是多吃鱼。最近呢，有很多研究就显示呢，多吃鱼的人啊，这个抑郁症发生率呢是比较低的，尤其是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鲑鱼。 Omega-3 脂肪酸呢是能够改善临床上所谓的心境不稳，特别是这个产后的抑郁。还有呢，就是摄入足量的维生素 D， 这个呢就是每天花点时间晒晒太阳。其实晒晒太阳你会感觉到舒服一些，这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啊，这个太阳光呢能够使人体合成维生素 D。 血清当中维生素 D 水平偏低，就会导致下面四种心境障碍和他们的这个高发生率是有关的，比如说经前期的综合征，还有呢就是季节性的情感障碍、非特异性的心境障碍以及严重的抑郁症等等。 由于含有维生素 D 的天然食物很少，因此呢，专家建议啊，通过多种途径呢来获取足量的维生素 D， 包括每天呢多花点时间晒太阳，还有呢就是可以服用维生素 D 的补充剂，吃一些维生素 D 的强化食品，以及脂肪、鱼、肝还有蛋黄等等这些食物，这是能够改善人们情绪的一些饮食习惯，都吃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东西。那最后一点呢，是少量的巧克力，尤其是黑巧克力呢，也是可以改善人们的情绪的。黑巧克力呢，是有助于提高脑内啡肽的水平，这个啡肽呢，是一种能够让人产生非常良好感觉的化学物质。除此之外呢，这个黑巧克力呢还有抗血栓的作用。在一项研究当中啊，就是来自荷兰呢、丹麦他们的这个男性的参与者呢，每天吃1/3块的这个巧克力，结果就发现他们的这个血压变低，心脏病的发生率呢也在下降，而且自我感觉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好了。这是能够影响人们情绪的一些食物，也都是让大家不产生低落情绪的一些食物。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三种让你的心情变糟的食物还有饮料。那这一点呢，我们也应该知道的，好东西要常吃，那么不好的东西就尽量的避免。正好像有些食物能够使你的心情舒畅，那么有些食物呢是可以使你的心情低落的，包括哪些呢？是这个富含饱和脂肪的食物。饱和脂肪呢，以促发心脏病还有某些类型的肿瘤而著称。那如今呢，研究者就怀疑这个饱和脂肪还有使人心情抑郁的这个坏处。一项由348位年龄在21岁到81岁的人参与的为期6周的研究就发现呢，降低饱和脂肪的摄入呢，能够降低抑郁的发生。这是第一点，就是不要吃太多饱和脂肪的食物。第二呢，是过度的饮酒。我们知道喝一点酒呢，有时候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兴奋，但是这些让人感觉良好的酒精饮料实际上是一种抑郁剂。小剂量的酒精虽然能够使人产生暂时性的新快感，但是事实上酒精对大脑的抑制作用是很强的，能够影响所有的神经细胞。随着酒精摄入量的逐渐增多，人很快就会从放松心快的这个状态呢，进入情绪夸张、协调功能受损的这个状态。通常呢，抑郁症和酒精滥用其实是并存的，这个并不是巧合。最后一点呢，影响人们情绪的就是可以令人们情绪不好的低落的食物是什么呢？是咖啡因。咖啡因通过2种途径呢增加人们的情绪，而且很容易发怒。一方面呢，就是如果你在睡前摄入咖啡因的话呢，它就可以打乱你的夜间的睡眠，使你变得容易烦躁，还有精力耗竭。那另外一方面呢，虽然咖啡会在短期内激发你的能量，但时间一久的话呢，就会导致这个渐进性的疲劳。有些人呢对咖啡因呢是尤其敏感的，如果你是这一类人的话呢，最好就减少咖啡还有茶以及软饮料的摄入量，看看是否能够帮助你提高自己的情绪还有精力，尤其是傍晚和睡前。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3: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万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号出发。
4: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心服务，包税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还送60块船上消费券。
3: 不用等到明年了，立即打604-359-8228找缤纷邮轮报名了。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7: 1320生活导航。
1: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和朋友们说一说影响情绪的食物。刚才呢，说到了一些食物呢，它可以让大家呢感觉到开心快乐的。那么这一点呢，就说到了少量的巧克力呢，是可以让大家呢感觉变得好的。那其实这也是能够让大家快乐的食物之一。其实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食物呢是可以让大家呢感觉到快乐的。还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香蕉是大家平常经常吃的食物，但是不知道您有没有感觉香蕉是可以让大家感觉到开心的，因为它其中呢含有一种叫做生物碱的物质，可以振奋精神还有增强信心。而且呢，香蕉是色氨酸和维他命 B6 的超级来源，这些呢都可以帮助大脑呢制造血清素，减少产生忧郁的这种情形。第三个让大家快乐的食物呢，这种水果呢大家经常吃到，那就是樱桃。马上就到樱桃季了，我相信呢很多朋友会大量的买这个樱桃回家的。美国密西根大学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呢，樱桃当中啊有一种叫做花青素的物质，可以降低发炎。那么这个大学的科学家们还认为，吃20粒樱桃呢比吃阿司匹林是更有效的。也有报道指出啊，长时间面对电脑工作的人呢会有头疼的情况，肌肉酸疼的毛病，那么吃这个樱桃呢也是可以改善症状的。好，除了这两种水果之外呢，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一些蔬菜呢可以帮助我们快乐。菠菜就是其中之一。那么菠菜除了含有大量的铁质之外呢，还有人体所需的叶酸，缺乏的话呢会导致精神疾病，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抑郁症，还有早发性的痴呆等等。研究就发现，那些没有办法摄取足够叶酸的人，在5个月之后呢都没有办法入睡，产生健忘还有焦虑的症状。那看来这个菠菜还真的是非常有效的，大家别忘了要多吃菠菜。除了菠菜之外，还有一种蔬菜呢，南瓜呢也是可以帮助大家制造好心情的，因为它们富含维他命 B6 还有铁，这两种营养素呢都能够帮助身体所储存的这个血糖转变成葡萄糖。那葡萄糖呢就是脑部唯一的燃料了。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看看其他的能够让你开心起来的食物。低脂牛奶，我相信不少家里面的冰箱呢都会有这样一桶牛奶。纽约的西奈山医药中心研究就发现，让有经前综合症的这个经前症候群的妇女呢，吃了1000毫克的钙片3个月之后，1/4的人呢比以前就感受好一些，不紧张，不暴躁，也不焦虑了。所以呢，这个牛奶是非常好的钙的来源。所以呢，低脂或者脱脂的牛奶呢，正是钙的最合适的来源，在生活当中也是可以正常的摄取它的。最后我们提到的是鸡肉以及全麦面包。英国的心理学家班顿和库克呢，给一个实验当中参加测试的人吃了100微克的硒之后，那么受试者就普遍反应觉得精神非常好，思绪也比较协调。 美国的农业部呢也发表过类似的报告，这个硒的丰富来源主要是从鸡肉、海鲜还有全谷类的这些食物当中呢出来的，所以多吃有关于硒的这个含量的食物呢也是相当不错的。最后提到的是全麦面包，吃这个复合性的碳水化合物，像这个全麦面包啊等等，它们都含有足够的微量矿物质，像硒能够增强人们的情绪，就好像抗抑郁剂一样，全麦面包是不可少的。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影响情绪的食物，一些让大家吃了之后感觉到快乐的食物。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往往呢会面对很多压力，有一些食物呢是可以帮助大家呢放松并且减压的，到底是哪些呢？我们来看一看。其实这些食物呢我们以前的大体呢也都提到过，刚才说到了香蕉呢是一个让大家可以感觉到快乐的食物，因为香蕉当中的这个色氨酸和维生素 B6 呢都很不错，可以帮助大脑制造血清素，它的生物碱呢可以调节情绪而且提高信心，所以香蕉呢也是一种可以让你减压放松的食物。除此之外呢，深海的鱼类呢是应该多吃的，正如刚才我们说到的一样，鱼油当中的 Omega-3 脂肪酸呢，它和抗抑郁成分有类似的作用，可以调节神经传导，增加血清素的分泌量。那么这个血清素呢是一种大脑神经传递的物质，和情绪调节是非常有关系的，如果这个血清素的功能不足，分泌量不够，或者是作用不良的时候呢，就会发生忧郁的现象，就会有抑郁的这种症状发生。因此呢，血清素是制造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来源吧。好，这是深海的鱼类。在水果当中呢，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香蕉，葡萄柚呢，也是可以让大家感觉到放松和减压的。因为这个葡萄柚柚子呢，葡萄柚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在制造多巴胺的时候呢，这个维生素 C 很重要呀。说到多巴胺，相信不少朋友都知道，这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用来帮助细胞传送脉冲的信息，它会影响大脑的运作，传达开心的情绪，特别是这些恋爱中的男女的幸福感呢，都是和大脑当中产生大量的多巴胺的作用有关的。而葡萄柚这种水果呢，是可以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C 的，那么这个呢也是可以让大家感到减压的一种食物。刚才提到了全麦面包呢是可以使人产生快乐的，其实呢除此之外，它还是可以让大家感觉到放松和这个减压的。如果是血清素少的话呢，可以吃一些碳水化合物，因为它是可以有助于增加血清素的。在睡前两个小时吃一点这样的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比如说蜂蜜全麦吐司、全麦的这个面包，那也是有安眠的效果的，它就不会像这些药物一样产生依赖的副作用，而且呢不会上瘾的。好了，刚才说到是一些具体的，非常具体的一些这个食物，还有水果啊等等。其实在这个蔬果当中呢，也是有很多呢可以让大家减压这个放松的，比如说像莴笋、菠菜，还有柑橘类的食物，番茄等等，这些蔬果呢它都是含有丰富的叶酸，那么叶酸少的时候呢，就会导致我们脑中的血清素减少，引起情绪问题，包括失眠啊、忧虑啊、焦虑啊、紧张等等。那么从这些蔬果当中呢，我们多摄取一些叶酸的话呢，就可以能够补足这个神经系统当中的不足的元素了。好，刚才呢说到的是让大家呢放松和减压的食物，那其实还有一些食物呢是可以让大家压力山大的，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压力会越来越大的。哪些食物呢？也提过，一个是过量的咖啡会导致大家感受到有压力，因为它是有一种慢性的这个抑制作用的。再有呢，就是多油脂的食物， 因为多油脂的食物是不容易消化的，它们往往要在肠胃里面待上那么5到7个小时，那么将血液都集中到了这个胃肠道，这样的话呢，所有的血都不在大脑里面，在这个胃肠道里面，就会很容易感觉到，让人感觉到疲乏和烦躁。此外呢，有一些蔬菜呢，也是会让大家感到压力山大的，比如说花椰菜，还有菜豆以及黄豆等等，这些呢都不会太容易消化。再有呢，是女孩子们喜欢吃的这个甜食呢，如果吃的太多的话，也会让大家感到压力。因为这个甜食，我们知道大家有一种叫做 sugar high 的这个说法啊，让人在短时间内非常的兴奋，可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困倦了，这个食物呢也是应该少吃的。好了，关注完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这里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呀，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1: 吃保济丸了。
0: 晕车想吐。
1: 吃保济丸了。
0: 吃腻了，肚子专门好不舒服啊。
1: 还是吃保济丸吧。
0: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用多买几盒来备用。
1: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任明加拿大 MPN 8012720206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来聊聊护肤功能强大的几类食物。健康的皮肤离不开良好的营养，有医学杂志就刊出五类护肤食品冠亚军榜，下面来看看是不是有您钟爱的果蔬上榜了。首先来看蔬菜类，冠军是长叶莴苣，亚军是西红柿。六片莴苣叶子就可以提供一天所需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A 能够促进细胞代谢，有益皮肤。另外，莴苣中的钾能够促进循环，使皮肤获得更多营养及养分。研究发现，连续三个月每天吃5勺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酱，皮肤晒伤危险能降低25%。另外，能够保护皮肤中的胶原，使之不容易剥落。德国的一项研究还发现，番茄红素有助减少皱纹。接下来我们看水果类的护肤排行榜，冠军是草莓，亚军是苹果。一杯草莓所含维生素 C 是日摄入量的130%，维生素 C 能够促进胶原纤维的生成，使皮肤光滑有弹性。维生素 C 越多，皱纹越少，反之则容易导致皮肤干燥多皱纹。苹果皮中的抗氧化剂胡皮素能够保护皮肤免受短波紫外线的伤害，进而防止皮肤癌的发生。专家建议，出门前除了抹防晒霜，最好还吃个苹果。下面来看蛋白质类食品护肤排行榜，冠军是大豆，亚军是鸡蛋。一项研究发现，30-40岁的妇女连续12周每天吃3盎司的豆豉，有助于改善皱纹和皮肤松弛的问题。专家表示，大豆蛋白质最有益保护皮肤，因此应该多吃豆类及豆制品。另外一项以女性为对象的研究发现，富含抗氧化剂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鸡蛋可以使人体抵抗紫外线伤害的能力提高4倍。吃鸡蛋还可以使皮肤柔软有弹性，保水性能更好。接下来看坚果类食品的护肤排行榜，冠军是杏仁，亚军是核桃。每天吃一把杏仁能够提高维生素 E 水平，维生素 E 是保持皮肤健康的最重要抗氧化剂之一，能够滋润皮肤，防止干裂。而核桃富含亚麻酸，它是 Omega 3脂肪酸的一种，对滋润皮肤和保持皮肤弹性能起到关键作用。最后来了解脂肪类食物的护肤排名，冠军是可可，亚军是初榨橄榄油。可可中的脂肪最有益皮肤，研究发现，连续12周每天喝半杯富含黄酮混合物的可可饮料，包括黑巧克力，就能够使皮肤更加柔软、光滑、滋润。

谈完了食物护肤，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食物排毒。在中医的字典里，我们不时会听到热毒、湿毒这样的词，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毒素。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多吃哪些蔬菜、食物进行排毒呢？下面就来列举几种最佳排毒蔬菜。第一，芹菜。芹菜中含有丰富的纤维，可以像提纯装置一样过滤体内的废物。经常食用芹菜可以刺激身体排毒，对付由于身体毒素累积所造成的疾病，比如风湿、关节炎等。另外，芹菜还可以调节体内水分的平衡，改善睡眠。第二类排毒蔬菜，苦瓜。苦味食品一般都具有解毒排毒功能。对苦瓜的研究发现，其中有一种蛋白质能够增加免疫细胞活性，清除体内有毒物质，尤其女性多吃苦瓜还有利精的作用。第三种排毒好食物，海带。海带中含有一种叫硫酸多糖的物质，能够吸收血管中的胆固醇，并且把它们排出体外，使血液中的胆固醇保持正常含量。另外，海带表面上有一层略带甜味的白色粉末，是极具医疗价值的甘露醇，具有良好的利尿作用，可以治疗中毒、浮肿等病症。海带是非常理想的排毒养颜食物。第四种排毒好食物，菠菜。菠菜能够清理人体肠胃里的热毒，防治便秘，使人容光焕发。菠菜叶中含有一种类胰岛素样物质，能够使血糖保持稳定。菠菜丰富的维生素含量能够防止口角炎、夜盲症等维生素缺乏症。菠菜中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剂，具有抗衰老、促进细胞繁殖的作用，既能激活大脑功能，又能增加青春活力，防止大脑老化。

接下来我们介绍有神奇护发功能的几款食物。吃对了食物，头发才会光滑亮泽更健康。有营养专家总结出堪称天然发膜的几类食物。第一，三文鱼。三文鱼是 Omega-3 脂肪酸的重要来源，这种脂肪酸具有抗炎特性，有助于打开头皮的毛囊，改善头发干燥和头发缺乏光泽的状况。第二，菠菜。菠菜含有维生素 B、C、E 以及钾、钙、铁、镁等营养素，吃菠菜补铁，可以增加红细胞的血氧量，使毛囊更健康，头发也更有光泽。第三类护发好食品，扁豆。头发的首要成分是蛋白质，因此扁豆中富含的蛋白质可以增强头发的柔韧度，有益头发健康。第四类护发好食品，红薯。红薯富含的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在人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而维生素 A 缺乏会导致皮肤干燥，进而影响头皮，使头皮屑增多。所以多吃三文鱼、菠菜、扁豆、红薯这几类具有天然发膜作用的食物，我们的头发一定会光亮、润泽、健康。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什么是佛法三藏十二部经呢？三藏啊，是指经藏、律藏、论藏，以前呢已经解释过。那么什么是十二部经呢？释迦牟尼佛所演说的法，依照叙述的形式和内容，可以分为十二种类。第一，契经，梵文音译为修多罗，即是以散文形式直接说法，不限定字句数量，因为通常行数较长，所以又叫做长行，即是一般所说的经，例如《金刚经》《心经》《佛说八大人觉经》等等。第二，重诵，梵文呢音译为奇业，用长行宣说于前，更以寄诵重复阐释契经所说之教，因为又重宣意义，所以叫做重诵。第三，孤起，梵文音译迦陀，全部以寄诵的方式，不用长行，是独立的寄诵，所以呢叫做孤起。例如法句经就是这一类了。第四，譬喻，意思是以种种譬喻来宣说佛法较深的道理。第五，因缘，是记载佛陀说法教化的因缘。第六，无问自说，通常每次法会是有人发问后佛陀解答的，无问而自说即是会中无人发问而佛陀自己开始说法，例如佛说阿弥陀经就是这一类了。第七，本生，意思是记载佛陀前生修行的种种事迹因缘。第八，本事，是记载佛陀各弟子过去世因缘事迹的经文。第九，未曾有，记载佛陀示现种种不可思议事的经文。第十，方广，记载方正广大深奥的教义。第十一，论义，记载以佛法义理去论义问答的经文。第十二，受记，是记载佛陀对菩萨或声闻受记成佛做未来的证言。这十二部经是记述释迦牟尼佛一生宣讲佛法的形式同内容，所以佛门有记诵讲，长行重诵并孤起，譬喻因缘与自说，本生本世未曾有，方广论义即受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
3: 难以和别人竞争。而上述十条，您满足了几条？如果都和你无缘，那么加拿大欢迎你；如果条条都占，那么也恭喜你，您可以直接打着飞机回祖国吧，因为祖国才是你大展宏图的好地方。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听过了晨曦刚刚总结的这十条，对照一下您自己吧。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真正成熟的职场人懂得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在职场当中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稍稍遭遇否定就一蹶不振，一被批评就蔫了下来，遇到 challenge 就全盘否定自己，甚至被骂一句就产生不想干的想法。很多人把这种情况归结于没有遇到一个慧眼识珠的好 boss， 甚至会产生辞掉工作换个老板的想法。但往往发现同样的情景仍会在新工作中上演，因为让你委屈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别人的态度，而在于你有一颗易碎的玻璃心。滴滴总裁柳青在谈到2016年对团队的期待的时候，第一点就是希望团队要有心力，放下玻璃心，换一个钢的铁的回来。他说，在营销团队和市场团队，我一直很苛责，他们递过来上面的产品基本都被打回原形，从来都是讲不好，很少很少鼓励。我们一定要突破，在品牌上做突破，在营销上做突破，不能再被人看为是很 low 的品牌，不能只跟补贴在一起。要求员工心理强大是很多老板的共识。蚂蚁金服首席执行官在一次会议中也发表自己对于什么是合格人才的看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皮实。第一就是足够聪明，包括智商、情商，要有直觉，充分发挥感性的力量。第二，乐观，站得高自然看得远，只有眼光长远，才不会计较眼前的困难。第三就是皮实，就是不要有玻璃心，一碰就碎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很难有谁会顾及到彼此的情绪。第四要懂得自省，有时候尽管不是你的问题，也需要你为这个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而不是计较谁对谁错。可见负能量和玻璃心的员工是不受欢迎的，有时这些坏情绪的滋生连自己都觉察不到，但其产生的危害却是不可忽视的，不仅影响自己的工作效率，还会影响整个团队的士气。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好的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具有好大影响。
3: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种植花旗参的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重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2: 全部花旗参厂只有10%到20%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和价格，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夜色沉沉，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聊聊职场。在职场，批评是负面反馈，但是可以帮你看到进步的空间。乔布斯在一次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发现了很多才华横溢、不甘平庸的 A 级人才。他说，假如你找到真正顶尖的人才，你不需要悉心呵护他们自尊心，因为这样的人知道自己很棒，心思全都放在工作上。在他们的价值观中，工作表现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才是对于员工真正有益的管理方式呢？乔布斯的做法是，当员工犯错误的时候，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哪里做得不好，用无可置疑的方式告诉他们你的工作不合格。而这是让人快速成长的途径，也是一个人职业生涯中最宝贵的财富。抛弃了玻璃心，拥有更坚强的内心，你会发现自己得到很多好处。当领导完全放手把工作交给你的时候，或许正是源于你们之前一遍一遍的沟通试错而产生的信赖。当老板对你的进步竖起大拇指说干得漂亮时，你是否觉得从前那些被虐被骂的惨痛经历都有了新的意义？所以说，那些打不倒你的东西终将使你更加坚强。如果老板对你冷漠的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时，才是真的危险，因为你已经被边缘化了。即便你工作成绩不错，也不能松懈，应该挑战更高更难的目标。以严苛的企业文化著称的亚马逊里流传这样一句话，你并没有那么好，你还可以更好。其实对于每个职场中的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在职场当中，太过情绪化等于难当大任。4年前，我和姐姐一块创业，招人的时候，姐姐有一条硬性的标准，太情绪化的员工不能要。他的理由是每天需要同时处理很多事情，需要为事情的进展以及结果负责，而不是为员工的情绪买单。他甚至无暇顾及到严厉的批评和无情的否定对一个人造成的伤害。因为创业公司要想活下来，需要的是不断完成的目标以及能够管理自己情绪的高效团队。对于员工来说，情绪化是职业发展的大敌，因为太情绪化的员工难担大任。情绪化的员工不仅影响自己能力的发挥，还会为周围的同事散播负能量，产生消极的影响。这一点是职场最为忌讳的。对于团队领导来说，很多时候要面对的是没有帮助、没有理解，甚至连退路都没有的情况。这时你能做的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去影响和带动别人，与团队一起努力走出低谷。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会问了，在工作当中，究竟如何面对批评呢？你要做的就是这些。首先意识到，否定、批评在职场中都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当你的心灵受到创伤时，你可以按照下面3个步骤来重新审视自己。首先，调整心态，从一种对抗的逆反心理变成虚心接受的态度。
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倾听多方面的意见，才更容易明辨是非，做出理性的判断。第二，向批评者提问，确认关键信息的准确性以及自己是否完全理解，弄明白他们到底想表达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说这些，以是否对完成目标有益为判断准则，而不是暗自揣摩他是否是在针对我。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出发点，尝试从新的立场看待问题，你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感悟。如果确认对方的批评是有效有益的，那么就不要犹豫，马上采取行动，正是一名高效执行人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经济学告诉我们，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身在职场就是要懂得用结果证明自身价值的道理。抱怨和情绪化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会产生很大的内耗。朋友们，学会为自己的情绪负责，才是一个成熟的职场人应有的职业素养。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和您聊聊人生靠的是心态。心态好，一切都好。没有一个人一生没有坎坷，没有一个人一世没有痛苦。看你的人多，懂你的人少；说你的人多，帮你的人少；理解你的人毕竟少而又少，帮助你的人毕竟微乎其微。相遇的人很多，而相依的人很少。人生不是靠心情活着，而是靠心态活着。心态是健康的调节器，心态失衡会导致情绪波动，或忧郁，或暴躁，或烦恼。人生是一次艰苦的跋涉，在人生的道路上有阳光雨露，暴风骤雨，唯有保持良好的心态，才能坦然地面对遭遇。生活简单一点儿，并不一定要奢华的过，平凡才是真实的生活。生活态度不一定会决定生活质量，只要认真的生活就好。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消极的心态是一种心灵疾病，会排斥快乐和健康。只有珍惜眼前的幸福，才能期待明天的幸福。心若改变，态度就会改变；态度改变，习惯就会改变。至少我们还活着，而活着就是一种幸运。可以相信别人，但不可以指望别人。不要拒绝善意，不要停止微笑。无功不受大禄，无助不受大礼，无胆不挣大钱。常与高人相往，闲与雅人相会，乐与亲人分享。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情是一点点换回来的，人生也是这样一页一页真实的翻过来的。朋友们，心态好，一切都好。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篇关于青春的文字。在我过往的青葱岁月还来不及遗忘的时候，你已经打开了青春的扉页，写下了专属自己的青春言语。似如歌的行板徐徐飘来，唤醒了我的耳朵，抚摸了我的双眼。在我已消散过半的日子里，你飞扬的步伐找回了我擅长的记忆。那是一段我怀念着的，你却正在开启的如玉光阴。街口处传来我曾经喜爱的一首歌曲，那是你在哼唱。于是我渐远的青春小鸟重又飞来，碧海蓝天的相接没有了界限，我的记忆开始泛滥，你的笑容一直灿烂。那一团青春之火在你胸口正冉冉升起，而我心中的火焰尚未完全熄灭，那曾经的踌躇满志投映进了你的心波。青春是长发与白衣飘动出的情怀，写就了清新的诗句。青春是懵懂的夜撞击着躁动的白昼，画出了落寞的肖像。多少次任性的呐喊打破寂静，多少次倔强的齿痕留下暗红的疤痕。青春是不羁眼眸下的茫然，那是人生成长的初始体验，就算荒唐也无需紧张，因为幻想出来的未来需要经过岁月的洗礼。青春最美的年华正散发着无尽的馨香，韶光不曾斑驳，流年还没有苍白，天空中的云朵挂满了无尽的憧憬，山林里的溪水流淌出所有的向往。此时的你意气风发，温热的脉搏正跳动着桀骜的梦想。我知道你年轻的心房装满透明的誓言，不在乎任何失望。然而沧海再宽广，也会有浅滩泥泞，桑田再辽阔，也会有沼泽暗藏。谁能告诉你未来多美好，又怎能如现实里的一杯暖茶。青山绿林世事无常，出乎意料的意外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其实那时的我一如你一样的肆意，一样年少轻狂，不喜欢带伞，愿意淋透出忧伤，跌跌撞撞后讲刺痛的伤。人生何欢，别丢弃自己，人生何味，莫模糊了方向，人生何苦，一念间有快乐有仓皇，只有历练过才看得见阴霾后的晴朗。人生路征途迢迢，无忧的眉间总会添进淡淡的惆怅。岁月风匆匆太匆匆，路过的青春你要珍惜，而我必将珍存。春水眠，秋叶黄，几番霜雪泪几行，几度冬夏笑一藏。一生好长的路，只要坚定信念与追求，青春永恒。只要内心纯净与善良，青春不弃。认真去体悟吧，不留遗憾，不必枉然，恋恋风尘，想青春年少，看千帆过尽的希望。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朋友们，夜色很深了，在这里主持晨曦，感谢您收听并支持都市夜话，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祝愿您今夜好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扣印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农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4: 想选购地道生农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用药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农燕窝行啊。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2026年的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那么目前呢，我们全加拿大呢有超过75万人患有脑退化，而这个数字估计在2030年会上升至近100万人。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那这是卑诗省阿兹海默症协会一年一度主要的筹款活动。他们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提高呢大家对脑退化症的认识以及关注，并且呢支持 BC 省受脑退化症影响的人士以及他们的照顾者。时间是5月31号星期日早上9:00开始登记，10:00开始跑步。地点呢是全省呢共有19个社区，包括温哥华、列治文、本拿比和高贵林等等。想关注更多关于慈善步行日的详细信息呢，可以上网 workforalzheimer's.ca， 捐款及查询热线604-742-4923 604-742-4923，中文热线1833-674-5007 1833-674-5007。

0: 过去30年，太太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她现在患有脑退化，她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5月31号，我会为她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 Go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1: 邀请您一同参与，你的每一步都能支持 BC 省和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资源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呢，美食广场呢要和大家说到的相关的食物呢，是和我们的心情和我们的情绪有关的。我们来聊一聊影响情绪的食物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哪些食物呢会让自己的情绪低落，哪些食物呢会让自己的情绪呢开心起来。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情绪呢，在每时每刻都是情绪饱满的，而不是没有精力去应付一些东西的。有时候没有精力就很难呢，达到一个好的情绪。好的，这是我们今天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的话题。在生活当中啊，有些朋友呢经常会情绪低落，而且呢有时候呢会非常的容易变得敏感，而且容易激怒。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很有可能呢你的饮食习惯呢也是扰乱了你的心情。因为一些食物呢是会影响人们的情绪的，营养学家就称呢，食物可以在短期内也可以在长期内呢使你的情绪变得更好或者是更差。那么多吃富含维生素 B12 或者是叶酸的食物呢，是能够改善情绪的。这两种维生素呢是有助于预防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心境障碍还有大脑痴呆等疾病的作用。美国和日本的研究就发现呢，饮食当中摄入的叶酸含量越高呢，抑郁这种情绪发病率呢就比较低。而豆类和绿色植物富含叶酸，而维生素 B12 呢是在哪里有呢？是在这个肉类啊、鱼啊、家禽啊还有乳制品当中呢，是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B12 的。大家知道这个富含 B12 还有叶酸的食物呢是可以影响人们的情绪的。再有呢，就是每天可以摄入一些含硒的食物。硒是什么呢？硒是一种矿物质，在体内呢是起着抗氧化的作用的。那么抗氧化剂到底是怎么改善情绪的呢？有一项研究就显示呢，轻中度的抑郁呢和大脑里存在的这个氧化应激是有关的。另外一项研究则是比较了两组老年人呢每天的这个饮食当中分别的添加200毫克的硒或者是安慰剂之后的这个抑郁情绪的评分。结果就显示呢，服用硒的老年人他的这个抑郁症状显著就减少了。因此呢，专家建议啊，每天呢最好是摄入足量的硒，也就是55毫克的硒。那么这个硒呢在五谷杂粮当中是含量很高的。其他含硒的食物呢还包括豆类、低脂的乳制品、坚果以及海产品等等。想改善情绪还有一个呢，就是多吃鱼。最近呢有很多研究就显示呢，多吃鱼的人啊，这个抑郁症发生率呢是比较低的，尤其是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鲑鱼。 Omega-3 脂肪酸呢是能够改善临床上所谓的心境不稳，特别是这个产后的抑郁。还有呢就是摄入足量的维生素 D， 这个呢就是每天花点时间晒晒太阳。其实晒晒太阳你会感觉到舒服一些，这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啊，这个太阳光呢能够使人体合成维生素 D， 血清当中维生素 D 水平偏低，就会导致下面四种心境障碍和他们的这个高发生率是有关的，比如说经前期的综合征，还有呢就是季节性的情感障碍、非特异性的心境障碍以及严重的抑郁症等等。 由于含有维生素 D 的天然食物很少，因此呢，专家建议啊，通过多种途径呢来获取足量的维生素 D， 包括每天呢多花点时间晒太阳，还有呢就是可以服用维生素 D 的补充剂，吃一些维生素 D 的强化食品，以及脂肪、鱼、肝还有蛋黄等等这些食物，这是能够改善人们情绪的一些饮食习惯，都吃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东西。那最后一点呢，是少量的巧克力，尤其是黑巧克力呢，也是可以改善人们的情绪的。黑巧克力呢，是有助于提高脑内啡肽的水平，这个啡肽呢，是一种能够让人产生非常良好感觉的化学物质。除此之外呢，这个黑巧克力呢还有抗血栓的作用。在一项研究当中啊，就是来自荷兰呢、丹麦他们的这个男性的参与者呢，每天吃1/3块的这个巧克力，结果就发现他们的这个血压变低，心脏病的发生率呢也在下降，而且自我感觉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好了。这是能够影响人们情绪的一些食物，也都是让大家不产生低落情绪的一些食物。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三种让你的心情变糟的食物还有饮料。那这一点呢，我们也应该知道的，好东西要常吃，那么不好的东西就尽量的避免。正好像有些食物能够使你的心情舒畅，那么有些食物呢是可以使你的心情低落的，包括哪些呢？是这个富含饱和脂肪的食物。饱和脂肪呢，以触发心脏病还有某些类型的肿瘤而著称。那如今呢，研究者就怀疑这个饱和脂肪还有使人心情抑郁的这个坏处。一项由348位年龄在21岁到81岁的人参与的为期6周的研究就发现呢，降低饱和脂肪的摄入呢，能够降低抑郁的发生。这是第一点，就是不要吃太多饱和脂肪的食物。第二呢，是过度的饮酒。我们知道喝一点酒呢，有时候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兴奋，但是这些让人感觉良好的酒精饮料实际上是一种抑郁剂。小剂量的酒精虽然能够使人产生暂时性的新快感，但是事实上酒精对大脑的抑制作用是很强的，能够影响所有的神经细胞。随着酒精摄入量的逐渐增多，人很快就会从放松心快的这个状态呢，进入情绪夸张、协调功能受损的这个状态。通常呢，抑郁症和酒精滥用其实是并存的，这个并不是巧合。最后一点呢，影响人们情绪的就是可以令人们情绪不好的低落的食物是什么呢？是咖啡因。咖啡因通过两种途径呢增加人们的情绪，而且很容易发怒。一方面呢，就是如果你在睡前摄入咖啡因的话呢，它就可以打乱你的夜间的睡眠，使你变得容易烦躁，还有精力耗竭。那另外一方面呢，虽然咖啡会在短期内激发你的能量，但时间一久的话呢，就会导致这个渐进性的疲劳。有些人呢对咖啡因呢是尤其敏感的，如果你是这一类人的话呢，最好就减少咖啡还有茶以及软饮料的摄入量，看看是否能够帮助你提高自己的情绪还有精力，尤其是傍晚和睡前。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Formant Elixir 冰凝珍贵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2: 特别推荐 Formant 全新 Elixir 冰凝贵澳鎏金系列，荟萃珍贵稀有深海鲟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1: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亮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2: 现在来美容阁购买 Formant 冰凝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还加送名贵礼品。
1: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 Cart.com 网上平台见呢，电话604-232-1010-233-6688。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和朋友们说一说影响情绪的食物。刚才呢，说到了一些食物呢，它可以让大家呢感觉到开心快乐的。那么这一点呢，就说到了少量的巧克力呢，是可以让大家呢感觉变得好的。那其实这也是能够让大家快乐的食物之一。其实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食物呢是可以让大家呢感觉到快乐的。还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香蕉是大家平常经常吃的食物，但是不知道您有没有感觉，香蕉是可以让大家感觉到开心的，因为它其中呢，含有一种叫做生物碱的物质，可以振奋精神，还有增强信心。而且呢，香蕉是色氨酸和维他命 B6 的超级来源，这些呢都可以帮助大脑呢制造血清素，减少产生忧郁的这种情形。第三个让大家快乐的食物呢，这种水果呢大家经常吃到，那就是樱桃。马上就到樱桃季了，我相信呢很多朋友会大量的买这个樱桃回家的。美国密西根大学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呢，樱桃当中啊有一种叫做花青素的物质，可以降低发炎。那么这个大学的科学家们还认为，吃20粒樱桃呢比吃阿司匹林是更有效的。也有报道指出啊，长时间面对电脑工作的人呢会有头疼的情况，肌肉酸疼的毛病，那么吃这个樱桃呢也是可以改善症状的。好，除了这两种水果之外呢，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一些蔬菜呢可以帮助我们快乐。菠菜就是其中之一。那么菠菜除了含有大量的铁质之外呢，还有人体所需的叶酸。叶酸缺乏的话呢会导致精神疾病，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抑郁症，还有早发性的痴呆等等。研究就发现，那些没有办法摄取足够叶酸的人，在5个月之后呢都没有办法入睡，产生健忘还有焦虑的症状。那看来这个菠菜还真的是非常有效的，大家别忘了要多吃菠菜。除了菠菜之外，还有一种蔬菜呢，南瓜呢也是可以帮助大家制造好心情的，因为它们富含维他命 B6 还有铁，这两种营养素呢都能够帮助身体所储存的这个血糖转变成葡萄糖。那葡萄糖呢就是脑部唯一的燃料了。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看看其他的能够让你开心起来的食物。低脂牛奶，我相信不少家里面的冰箱呢都会有这样一桶牛奶。纽约的西奈山医药中心研究就发现，让有金钱综合症的这个金钱症候群的妇女呢，吃了1000毫克的钙片3个月之后，1/4的人呢比以前就感受好一些，不紧张不暴躁也不焦虑了。所以呢这个牛奶是非常好的钙的来源，所以呢低脂或者脱脂的牛奶呢正是钙的最合适的来源，在生活当中也是可以正常的摄取它的。最后我们提到的是鸡肉以及全麦面包。英国的心理学家班顿和库克呢给一个实验当中参加测试的人吃了100微克的硒之后，那么受试者就普遍反映觉得精神非常好，思绪也比较协调。美国的农业部呢也发表过类似的报告，这个硒的丰富来源主要是从鸡肉、海鲜还有全谷类的这些食物当中呢出来的，所以多吃有关于硒的这个含量的食物呢也是相当不错的。最后提到的是全麦面包， 吃这个复合性的碳水化合物，像这个全麦面包啊等等，它们都含有足够的微量矿物质，像硒，能够增强人们的情绪，就好像抗抑郁剂一样，全麦面包是不可少的。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影响情绪的食物，一些让大家吃了之后感觉到快乐的食物。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往往呢会面对很多压力，有一些食物呢是可以帮助大家呢放松并且减压的。到底是哪些呢？我们来看一看。其实这些食物呢，我们以前的大体呢也都提到过。刚才说到了香蕉呢，是一个让大家可以感觉到快乐的食物，因为香蕉当中的这个色氨酸和维生素 B6 呢都很不错，可以帮助大脑制造血清素，它的生物碱呢可以调节情绪，而且提高信心，所以香蕉呢也是一种可以让你减压放松的食物。除此之外呢，深海的鱼类呢是应该多吃的，正如刚才我们说到的一样，鱼油当中的 Omega-3 脂肪酸呢，它和抗抑郁成分有类似的作用，可以调节神经传导，增加血清素的分泌量。那么这个血清素呢是一种大脑神经传递的物质，和情绪调节是非常有关系的。如果这个血清素的功能不足，分泌量不够，或者是作用不良的时候呢，就会发生忧郁的现象，就会有抑郁的这种症状发生。因此呢，血清素是制造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来源吧。好，这是深海的鱼类。在水果当中呢，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香蕉，葡萄柚呢也是可以让大家感觉到放松和减压的。因为这个葡萄柚柚子呢，葡萄柚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在制造多巴胺的时候呢，这个维生素 C 很重要呀。说到多巴胺，相信不少朋友都知道，这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用来帮助细胞传送脉冲的信息，它会影响大脑的运作，传达开心的情绪，特别是这些恋爱中的男女的幸福感呢，都是和大脑当中产生大量的多巴胺的作用有关的。而葡萄柚这种水果呢，是可以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C 的，那么这个呢也是可以让大家感到减压的一种食物。刚才提到了全麦面包呢是可以使人产生快乐的，其实呢除此之外，它还是可以让大家感觉到放松和这个减压的。如果是血清素少的话呢，可以吃一些碳水化合物，因为它是可以有助于增加血清素的。在睡前两个小时吃一点这样的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比如说蜂蜜全麦吐司、全麦的这个面包，那也是有安眠的效果的，它就不会像这些药物一样产生依赖的副作用，而且呢不会上瘾的。好了，刚才说到是一些具体的，非常具体的一些这个食物，还有水果啊等等。其实在这个蔬果当中呢，也是有很多呢可以让大家减压这个放松的，比如说像莴笋、菠菜，还有柑橘类的食物，番茄等等，这些蔬果呢它都是含有丰富的叶酸。那么叶酸少的时候呢，就会导致我们脑中的血清素减少，引起情绪问题，包括失眠啊、忧虑啊、焦虑啊、紧张等等。那么从这些蔬果当中呢，我们多摄取一些叶酸的话呢，就可以能够补足这个神经系统当中的不足的元素了。好，刚才呢说到的是让大家呢放松和减压的食物，那其实还有一些食物呢是可以让大家压力山大的，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压力会越来越大的。哪些食物呢？也提过，一个是过量的咖啡会导致大家感受到有压力，因为它是有一种慢性的这个抑制作用的。再有呢，就是多油脂的食物，因为多油脂的食物是不容易消化的，它们往往要在肠胃里面待上那么5到7个小时，那么将血液都集中到了这个胃肠道，这样的话呢，所有的血都不在大脑里面，在这个胃肠道里面，就会很容易感觉到，让人感觉到疲乏和烦躁。此外呢，有一些蔬菜呢，也是会让大家感到压力山大的，比如说花椰菜， 还有菜豆以及黄豆等等，这些呢都不会太容易消化。再有呢是女孩子们喜欢吃的这个甜食呢，如果吃的太多的话，也会让大家感到压力。因为这个甜食，我们知道大家有一种叫做 sugar high 的这个说法啊，让人在短时间内非常的兴奋，可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困倦了。这个食物呢，也是应该少吃的。好了，关注完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这里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嘈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Tundra，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9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来聊聊护肤功能强大的几类食物。健康的皮肤离不开良好的营养，有医学杂志就刊出五类护肤食品冠亚军榜，下面来看看是不是有您钟爱的果蔬上榜了。首先来看蔬菜类，冠军是长叶莴苣，亚军是西红柿。6片莴苣叶子就可以提供一天所需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A 能够促进细胞代谢，有益皮肤。另外，莴苣中的钾能够促进循环，使皮肤获得更多营养及养分。研究发现，连续3个月每天吃5勺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酱，皮肤晒伤危险能降低25%。另外，能够保护皮肤中的胶原，使之不容易剥落。德国的一项研究还发现，番茄红素有助减少皱纹。接下来我们看水果类的护肤排行榜，冠军是草莓，亚军是苹果。一杯草莓所含维生素 C 是日摄入量的130%，维生素 C 能够促进胶原纤维的生成，使皮肤光滑有弹性，维生素 C 越多皱纹越少，反之则容易导致皮肤干燥多皱纹。苹果皮中的抗氧化剂胡皮素能够保护皮肤免受短波紫外线的伤害，进而防止皮肤癌的发生。专家建议，出门前除了抹防晒霜，最好还吃个苹果。下面来看蛋白质类食品护肤排行榜，冠军是大豆，亚军是鸡蛋。一项研究发现，30-40岁的妇女连续12周每天吃3盎司的豆豉，有助于改善皱纹和皮肤松弛的问题。专家表示，大豆蛋白质最有益保护皮肤，因此应该多吃豆类及豆制品。另外一项以女性为对象的研究发现，富含抗氧化剂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鸡蛋可以使人体抵抗紫外线伤害的能力提高4倍，吃鸡蛋还可以使皮肤柔软有弹性，保水性能更好。接下来看坚果类食品的护肤排行榜，冠军是杏仁，亚军是核桃。每天吃一把杏仁能够提高维生素 E 水平，维生素 E 是保持皮肤健康的最重要抗氧化剂之一，能够滋润皮肤，防止干裂。而核桃富含亚麻酸，它是 Omega 3脂肪酸的一种，对滋润皮肤和保持皮肤弹性能起到关键作用。最后来了解脂肪类食物的护肤排名，冠军是可可，亚军是初榨橄榄油。可可中的脂肪最有益皮肤，研究发现，连续12周每天喝半杯富含黄酮混合物的可可饮料，包括黑巧克力，就能够使皮肤更加柔软、光滑、滋润。

谈完了食物护肤，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食物排毒。在中医的字典里，我们不时会听到热毒、湿毒这样的词，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毒素。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多吃哪些蔬菜、食物进行排毒呢？下面就来列举几种最佳排毒蔬菜。第一，芹菜。芹菜中含有丰富的纤维，可以像提纯装置一样过滤体内的废物。经常食用芹菜可以刺激身体排毒，对付由于身体毒素累积所造成的疾病，比如风湿、关节炎等。另外，芹菜还可以调节体内水分的平衡，改善睡眠。第二类排毒蔬菜，苦瓜。苦味食品一般都具有解毒排毒功能。对苦瓜的研究发现，其中有一种蛋白质能够增加免疫细胞活性，清除体内有毒物质，尤其女性多吃苦瓜还有利精的作用。第三种排毒好食物，海带。海带中含有一种叫硫酸多糖的物质，能够吸收血管中的胆固醇，并且把它们排出体外，使血液中的胆固醇保持正常含量。另外，海带表面上有一层略带甜味的白色粉末，是极具医疗价值的甘露醇，具有良好的利尿作用，可以治疗中毒、浮肿等病症。海带是非常理想的排毒养颜食物。第四种排毒好食物，菠菜。菠菜能够清理人体肠胃里的热毒，防治便秘，使人容光焕发。菠菜叶中含有一种类胰岛素样物质，能够使血糖保持稳定。菠菜丰富的维生素含量能够防止口角炎、夜盲症等维生素缺乏症。菠菜中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剂，具有抗衰老、促进细胞繁殖的作用，既能激活大脑功能，又能增加青春活力，防止大脑老化。

接下来我们介绍有神奇护发功能的几款食物。吃对了食物，头发才会光滑亮泽更健康。有营养专家总结出堪称天然发膜的几类食物。第一，三文鱼。三文鱼是 Omega-3 脂肪酸的重要来源，这种脂肪酸具有抗炎特性，有助于打开头皮的毛囊，改善头发干燥和头发缺乏光泽的状况。第二，菠菜。菠菜含有维生素 B、C、E 以及钾、钙、铁、镁等营养素，吃菠菜补铁，可以增加红细胞的血氧量，使毛囊更健康，头发也更有光泽。第三类护发好食品，扁豆。头发的首要成分是蛋白质，因此扁豆中富含的蛋白质可以增强头发的柔韧度，有益头发健康。第四类护发好食品，红薯。红薯富含的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在人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而维生素 A 缺乏会导致皮肤干燥，进而影响头皮，使头皮屑增多。所以多吃三文鱼、菠菜、扁豆、红薯这几类具有天然发膜作用的食物，我们的头发一定会光亮、润泽、健康。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扣印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4: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3: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5: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还是和您说说移民。移民加拿大对于每位华人来说都是有不一样的答案。加拿大环境美好，教育先进，法治健全，福利完善，生活舒适，政局稳定，仿佛这样的国家不去走一遭，就会觉得白来世间一趟。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感同身受地认同这里是天堂。有时候表象的繁华却是掩藏着无聊、孤寂、失望、无助。那么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以下十条。收音机前的你，如果符合其中两条，那就妥妥的收心，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吧。如果你是一个奢侈炫耀之人，如果你以为加拿大的每一个地方都像温哥华某些地方那样对美女、名包、豪车趋之若鹜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其实在加拿大，即便是贵为总理夫人或是身价千万的精英阶层，也比较热衷购买打折商品。相反，在慈善捐助方面，他们倒是蛮大方。当然，在温哥华、多伦多这样的城市，也有数不完的奢侈品名店，但这都不是值得炫耀的资本。在加拿大，路人不会因为你一身名牌而去多看你一眼，只会因为你善意的微笑而对你说一声 hello。 第二条，事业有成之人。中国有句古话叫好汉不提当年勇，国内或许你只是打几通电话就能搞定一件棘手的事儿，托个关系吃个饭就能签个大项目，你的经验、你的人脉会让你在职场上游刃有余。但是在加拿大初来乍到，谁也不知道你以前的风光，地位的一落千丈会造成极大的心理落差。在国内是妥妥的人生赢家，而到了加拿大却要从头再来，也是颇为无奈。如果生活稍微不如意，即便千辛万苦的入了籍，也会回忆起国内的美好时光。第三条，依靠经验之人。所谓经验，无非是在你特定的领域熟知后积累而已。那么换个国度呢？找工难向来是初来加拿大新移民最头疼的事儿，因为经济基础和体量的差别，加拿大能够提供的工作类别和机会要比国内少得多。当然，如果你在技术或者金融、医学等方面有过人之处，或许在加拿大生活更容易些。同等条件下，加拿大的企业还是更青睐、更懂当地市场、熟悉用户的西人。第四条，如果你是个好高骛远的人，对实现财务自由、优雅生活的幻想，导致了大多数人还停留在财富带来的满足感。在很多国人的心目中，金钱可以带来一切。反观加拿大，比较成熟的西方社会里，阶级的流动很慢，快速实现财富增值简直是不可能，除非你中了大奖。所以一步登天的黄粱美梦在加拿大就可以醒醒了。第五条，享受习惯特权之人。长期的潜移默化让国人都变成了公关离手、托人高手，友谊和亲情都染上了严重的势力与利用价值。而一踏上加拿大这块土地，所有这些人生技巧和思维模式好像一下子被重新清零、重新洗脑。当然，也有一小部分人在酒后看病拖拉，拿到交通告票想私了。小孩不符合规定不能入好学校时，还会想念国内托关系搞定的便利，除非理由正当并走该走的程序，
真正以身试法的人还是不多。享受特权，更多的时候会弄巧成拙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移民。有些人很适合移民，有些人真的是应该买张机票回中国。那么究竟怎么区分呢？接下来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聊聊以下几条经验。无视外语之人，这样的人也许真的应该回到祖国了吧。加拿大是个双语国家，英语法语都是它的官方语言，掌握两门以上异族语言就足以在某种程度说明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从就业的角度讲，英法双语人士能够进入加拿大政府工作的机会远远高出只会一门语言的人士。当然，如果你的目标只是看懂路标会点菜，那说明你也没打算在加拿大长待。还有一种人该考虑回国，热衷都市之人。众所周知，在华人眼里，加拿大这只是个村子，温村、多村、卡村、猛村，多伦多人口也就600多万，想象一下，国内北上广动辄2000万加所谓的人口规模，那么想在加拿大找到国际大都市的感觉，是不是来错地方了？在加拿大，人们很少谈及热闹、便捷、夜生活。周末来临的时候，很多人也就是 high park 或者全家出动远足踏青。所以有种说法是，在加拿大待久了，回国就变成了土鳖了。还有一种人是藐视法律之人。加拿大法律涉及面之广之细，有的时候甚至让人瞠目结舌。与店员发生口角，不仅要付出金钱的惩罚，还要受到警告，自行车没闸上路都要接受100元罚款，甚至在户外与友人举杯欢庆时都会有警察到来。国内人看来似乎大惊小怪的日常，却是加拿大警察的丝毫不容人情。有位新移民伸出手想要回月票，不经意之间轻轻碰了司机的手臂。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举动，不仅引来了警察搜身，还导致了镣铐上身，最终被告上法庭。在加拿大，这就要被当成刑事案件处理了。原因仅仅是因为两者发生了身体的接触，而既然成为了刑事案件，只能请律师来处理相关事务。淡漠的法律意识不仅会为自己的移民路制造困难，更会为海外华人族裔抹黑。另外一种人是纵情享乐之人。如果你认为买豪宅、玩名车、交女友是生活，那其实加拿大呼吸新鲜的空气，亲近自然，陪伴家人，享受自我，才是这类人认为的生活。如果你要的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真的不在加拿大。还有最后一种人，就是深陷体制之人。如果你是国内体制中的骄子，做移民决定之前一定要慎之又慎，金饭碗丢了可不是想找就能找回来的，因为一切要从头再来。加拿大本地失业率持续高起，从就业招聘会上人头拥挤可反映一定现象。欠缺本地工作经验，便难以和别人竞争。而上述10条，您满足了几条？如果都和你无缘，那么加拿大欢迎你，如果条条都占，那么也恭喜你，您可以直接打着飞机回祖国吧，因为祖国才是你大展宏图的好地方。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听过了晨曦刚刚总结的这10条，对照一下您自己吧。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真正成熟的职场人懂得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在职场当中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稍稍遭遇否定就一蹶不振，一被批评就蔫了下来，遇到 challenge 就全盘否定自己，甚至被骂一句就产生不想干的想法。很多人把这种情况归结于没有遇到一个慧眼识珠的好 boss， 甚至会产生辞掉工作换个老板的想法。但往往发现同样的情景仍会在新工作中上演，因为让你委屈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别人的态度，而在于你有一颗易碎的玻璃心。滴滴总裁柳青在谈到2016年对团队的期待的时候，第一点就是希望团队要有心力，放下玻璃心，换一个钢的铁的回来。他说，在营销团队和市场团队，我一直很苛责，他们递过来上面的产品基本都被打回原形，从来都是讲不好，很少很少鼓励。我们一定要突破，在品牌上做突破，在营销上做突破，不能再被人看为是很low的品牌，不能只跟补贴在一起。要求员工心理强大是很多老板的共识。蚂蚁金服首席执行官在一次会议中也发表自己对于什么是合格人才的看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皮实。第一就是足够聪明，包括智商、情商，要有直觉，充分发挥感性的力量。第二，乐观，站得高自然看得远，只有眼光长远，才不会计较眼前的困难。第三就是皮实，就是不要有玻璃心，一碰就碎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很难有谁会顾及到彼此的情绪。第四，要懂得自省，有时候尽管不是你的问题，也需要你为这个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而不是计较谁对谁错。可见负能量和玻璃心的员工是不受欢迎的，有时这些坏情绪的滋生连自己都觉察不到，但其产生的危害却是不可忽视的，不仅影响自己的工作效率，还会影响整个团队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2: 那边有活动吗？
1: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2: 可以带狗狗去吗？
1: 欢迎全家来野餐。
2: 太好了！
1: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3: Lulu Island。
4: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有免费停车。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夜色沉沉，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继续和您聊聊职场。在职场，批评是负面反馈，但是可以帮你看到进步的空间。乔布斯在一次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发现了很多才华横溢、不甘平庸的 A 级人才。他说，假如你找到真正顶尖的人才，你不需要悉心呵护他们自尊心，因为这样的人知道自己很棒，心思全都放在工作上。在他们的价值观中，工作表现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才是对于员工真正有益的管理方式呢？乔布斯的做法是，当员工犯错误的时候，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哪里做得不好，用无可置疑的方式告诉他们你的工作不合格。而这是让人快速成长的途径，也是一个人职业生涯中最宝贵的财富。抛弃了玻璃心，拥有更坚强的内心，你会发现自己得到很多好处。当领导完全放手把工作交给你的时候，或许正是源于你们之前一遍一遍的沟通试错而产生的信赖。当老板对你的进步竖起大拇指说干得漂亮时，你是否觉得从前那些被虐被骂的惨痛经历都有了新的意义？所以说，那些打不倒你的东西终将使你更加坚强。如果老板对你冷漠的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时，才是真的危险，因为你已经被边缘化了。即便你工作成绩不错，也不能松懈，应该挑战更高更难的目标。以严苛的企业文化著称的亚马逊里流传这样一句话，你并没有那么好，你还可以更好。其实，对于每个职场中的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在职场当中，太过情绪化等于难当大任。4年前，我和姐姐一块创业，招人的时候，姐姐有一条硬性的标准，太情绪化的员工不能要。她的理由是，每天需要同时处理很多事情，需要为事情的进展以及结果负责，而不是为员工的情绪买单。他甚至无暇顾及到严厉的批评和无情的否定对一个人造成的伤害。因为创业公司要想活下来，需要的是不断完成的目标，以及能够管理自己情绪的高效团队。对于员工来说，情绪化是职业发展的大敌，因为太情绪化的员工难担大任。情绪化的员工不仅影响自己能力的发挥，还会为周围的同事散播负能量，产生消极的影响。这一点是职场最为忌讳的。对于团队领导来说，很多时候要面对的是没有帮助、没有理解，甚至连退路都没有的情况。这时你能做的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去影响和带动别人，与团队一起努力走出低谷。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会问了，在工作当中究竟如何面对批评呢？你要做的就是这些。首先意识到，否定、批评在职场中都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当你的心灵受到创伤时，你可以按照下面3个步骤来重新审视自己。首先调整心态，从一种对抗的逆反心理变成虚心接受的态度。
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倾听多方面的意见，才更容易明辨是非，做出理性的判断。第二，向批评者提问，确认关键信息的准确性以及自己是否完全理解，弄明白他们到底想表达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说这些，以是否对完成目标有益为判断准则，而不是暗自揣摩他是否是在针对我。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出发点，尝试从新的立场看待问题，你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感悟。如果确认对方的批评是有效有益的，那么就不要犹豫，马上采取行动，正是一名高效执行人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经济学告诉我们，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身在职场就是要懂得用结果证明自身价值的道理。抱怨和情绪化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会产生很大的内耗。朋友们，学会为自己的情绪负责，才是一个成熟的职场人应有的职业素养。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和您聊聊人生靠的是心态。心态好，一切都好。没有一个人一生没有坎坷，没有一个人一世没有痛苦。看你的人多，懂你的人少，说你的人多，帮你的人少，理解你的人毕竟少而又少，帮助你的人毕竟微乎其微。相遇的人很多，而相依的人很少。人生不是靠心情活着，而是靠心态活着。心态是健康的调节器，心态失衡会导致情绪波动，或忧郁，或暴躁，或烦恼。人生是一次艰苦的跋涉，在人生的道路上有阳光雨露，暴风骤雨，唯有保持良好的心态，才能坦然地面对遭遇。生活简单一点儿，并不一定要奢华的过，平凡才是真实的生活。生活态度不一定会决定生活质量，只要认真地生活就好。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消极的心态是一种心灵疾病，会排斥快乐和健康。只有珍惜眼前的幸福，才能期待明天的幸福。心若改变，态度就会改变，态度改变，习惯就会改变。至少我们还活着，而活着就是一种幸运。可以相信别人，但不可以指望别人。不要拒绝善意，不要停止微笑。无功不受大禄，无助不受大礼，无胆不挣大钱。常与高人相往，闲与雅人相会，乐与亲人分享。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情是一点点换回来的。人生也是这样一页一页真实地翻过来的。朋友们，心态好，一切都好。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篇关于青春的文字。在我过往的青葱岁月还来不及遗忘的时候，你已经打开了青春的扉页，写下了专属自己的青春言语。似如歌的行板徐徐飘来，唤醒了我的耳朵，抚摸了我的双眼。在我已消散过半的日子里，你飞扬的步伐找回了我擅长的记忆。那是一段我怀念着的，你却正在开启的如玉光阴。街口处传来我曾经喜爱的一首歌曲，那是你在哼唱。于是我渐远的青春小鸟重又飞来，碧海蓝天的相接没有了界限，我的记忆开始泛滥，你的笑容一直灿烂。那一团青春之火在你胸口正冉冉升起，而我心中的火焰尚未完全熄灭，那曾经的踌躇满志投映进了你的心波。青春是长发与白衣飘动出的情怀，写就了清新的诗句。青春是懵懂的夜撞击着躁动的白昼，画出了落寞的肖像。多少次任性的呐喊打破寂静，多少次倔强的齿痕留下暗红的疤痕。青春是不羁眼眸下的茫然，那是人生成长的初始体验，就算荒唐也无需紧张，因为幻想出来的未来需要经过岁月的洗礼。青春最美的年华正散发着无尽的馨香，韶光不曾斑驳，流年还没有苍白，天空中的云朵挂满了无尽的憧憬，山林里的溪水流淌出所有的向往。此时的你意气风发，温热的脉搏正跳动着桀骜的梦想。我知道你年轻的心房装满透明的誓言，不在乎任何失望。然而沧海再宽广，也会有浅滩泥泞，桑田再辽阔，也会有沼泽暗藏。谁能告诉你未来多美好，又怎能如现实里的一杯暖茶。青山绿林，世事无常，出乎意料的意外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其实那时的我一如你一样的肆意，一样年少轻狂，不喜欢带伞，愿意淋透出忧伤，跌跌撞撞后讲刺痛的伤。人生何欢，别丢弃自己，人生何味，莫模糊了方向，人生何苦，一念间有快乐有仓皇，只有历练过才看得见阴霾后的晴朗。人生路征途迢迢，无忧的眉间总会添进淡淡的惆怅。岁月风匆匆，太匆匆，路过的青春你要珍惜，而我必将珍存。春水眠，秋叶黄，几番霜雪泪几行，几度冬夏笑一藏。一生好长的路，只要坚定信念与追求，青春永恒；只要内心纯净与善良，青春不弃。认真去体悟吧，不留遗憾，不必枉然，恋恋风尘，想青春年少，看千帆过尽的希望。
1: 暖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好朋友们，夜色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收听并支持都市夜话，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祝愿您今夜好梦。

0: 人求你等我。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 華僑之聲新聞重溫。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环境部长 Stephen Gilbert 吉尔伯在党核心会议上宣布离任，他说联邦政府在气候行动的理念以及步伐上与他不尽相同，因此决定辞职。他在社交媒体贴文说，是经过仔细的考虑作出有关的决定，又说希望以另一种的形式为环境保护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作出努力。消息人士说，吉尔伯是不同意联邦政府与亚省达成油管协议。总理卡尼早前回应有关吉尔伯将会辞任的消息，他说他祝愿吉尔伯在未来的职业生涯选择里面一切顺利。卡尼感谢吉尔伯多年来对其满地可选区以及自由党的贡献，又说很开心曾经与吉尔伯共事，双方在多个领域都有密切的合作。其他消息，联邦政府公布一项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将陕西北部的天然气出口去到欧洲。张日良报道。
4: 联邦政府公布一项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将本省西北部的天然气出口去到德国。在现时地缘局势政治之下，欧洲各国都正在寻找可靠的燃料供应。一家德国的公用事业公司已经同本国签署一项长期协议，每年由位于省北部尚未建成的 Kislytium 项目购买100万吨液化天然气。加拿大联邦天然资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今早在温哥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向德国国有企业、欧洲能源保障公司提供液化天然气将可在2030年代开始，供应期最长可达20年。他说当前充满不确定性及动荡时刻，全世界都信赖加拿大。 Kislytium 计划由尼斯家族总部位于休斯顿的西部液化天然气公司及加拿大天然气生产商联盟洛基山脉液化天然气公司合作开发。这座浮台式的终端出口天然气计划在靠近阿拉斯加边境的 Percy 岛。原住民说，欧洲能源买家正在面临能源多元化方面的紧迫抉择，但他们不应该被迫在能源安全和气候目标之间作出抉择。今次的液化天然气计划既可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可提供稳定低排放液化天然气来源，并以强大的环境和社会治理为核心，这个正是世界向低碳未来转型的所需项目。这个耗资100亿美元的项目经已获得监管门槛批准，但合作伙伴尚未作出最终投资决定，而最终投资决定将会为该项目开工清除障碍。位于 BC 省 Kitimat 沿岸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是本国首个同类项目，在近一年前经已投产，而今次的 Niskisium 计划和加拿大液化天然气 LNG Canada 扩建计划经已提交联邦重大计划办公室去审批。鉴于跨太平洋航程较短，这两个项目最初都原本以亚洲出口为目标，但中东战争导致中东地区的生产中断，使到欧洲国家面临燃料短缺，不得不寻求从世界其他地方安排天然气进口。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回来本地消息，由于合约的谈判陷入僵局，代表大湾地区巴士司机工会投票赞成采取罢工的行动。方乐林报道。
5: 代表大湾地区巴士司机的工会在同岸山巴士公司的合约谈判陷入僵局之后，星期二以压倒性票数通过赞成采取罢工行动。 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Gavin McGarrigle 表示，投票结果显示 99% 会员支持工会谈判委员会，双方亦将于下星期一恢复谈判。工会希望同资方达成公平合约，同时强调会员已经表明立场，如果需要愿意采取罢工行动。工会都要求资方撤回所有让步的要求，并尽快进入薪酬讨论阶段，以争取更加公平的待遇。工会提出的诉求包括改善薪酬和工作条件。 McGarrigle 又表示，为员工提供洗手间设施亦都是谈判议题之一，形容在2026年仍然需要讨论相关问题是荒谬，但是现实上仍然需要处理。他表示，工会并不是故意在大批旅客因为世界杯到访低陆平原之前发动罢工，他希望能够在世界杯之前完成谈判。他说，当然世界杯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个考虑因素，但是指工会目前是为了未来几年的合约谈判，确保整个交通系统维持稳定运作，同时改善员工工作条件。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3: 大湾地区户外工人工会的罢工的行动持续，不过就改变了策略。张若琳报道。
4: 大湾哥华地区管理局户外工人工会罢工行动继续，不过今日就改变策略。工人早前在五个污水处理厂和其他设施罢工，员工今日经已返回工作岗位，转而在五个营运中心开始进行纠察线。罢工在星期日正式开始，工会警告说外部工人将开始采取进一步的工业行动，首先是禁止加班，直至另行通知。尽管今日的行动是暂时性的，不过工会主席 Jesse Mandaros 就将描述为工业行动升级，并表示行动会继续，包括可能全面大罢工，又威胁行动不会停止，直到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在不设大前提条件之下重返谈判桌，并达成一份新的合同，解决对工会关键健康与安全、外判工作和招聘及留任员工等至关重要问题。今日罢工影响本拿比、Deer Lake、Production Way、Red Bronco 工厂、温氏海滩工厂和素里南非沙工地。工会再次表示，他们不想罢工，也不想工业行动升级，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为他们成员争取一份新合同。工会亦都预计大湾地区管理局的董事会会在今日星期五的下次会议上要求管理层立即恢复谈判。工会表示，他们禁止加班、不再待命上班和禁止替工工作是继续有效。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 兰里社星期二发生枪击案，一个人死亡，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耀
4: 兰里市昨晚发生枪击案，一人死亡。警方话，昨晚大约11:30左右，黄家骑警接报话，兰里市 Brandon 街5400号路段发生枪击事件。兰里黄家骑警、消防局同埋省救护车服务中心嘅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发现一名伤者情况危殆。尽管急救人员全力抢救，不过该名伤者因为伤势过重，当场不治身亡。兰里黄家骑警发言人表示，目前案件经已交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 IH 进行调查，警方今日将会向附近居民和目击者交谈，以获取更多资讯。目前调查仍处于初步阶段，任何进一步资料将会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发布。另外，任何掌握案件更多资讯但系尚未同警方联系人士，请拨打 IH 嘅热线1877-551-4448，或发送电子邮件去到 ihinfo@rcmp-grc.gc.ca 提供线索。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温氏政府是否认传闻指在世界杯赛事举行期间，市府会将无家可归者驱赶去到省北部的社区。温氏政府发言人说，有关的传言并非真确，强调针对无家可归者的服务和计划会如常进行，而无家可归者仍然可以在公园架设帐篷过夜。不过发言人就说，市府有需要去履行国际足协的要求，美化市容，包括日间要移走包括帐幕等设施。传闻指 Prince George 市有份获安排收容无家可归者，不过该市已否认有这样的安排。温氏中心西端今个月早前发生涉及警车的交通意外，被撞到的一名使用助行车的长者现至日前不治。张若琳报道。
4: 温氏中心西端本月早前发生涉及一部警车的交通意外，被人撞到该名坐助行车的长者经已死亡。警方今早公布该名长者是在星期日死亡。案发在5月15日清晨5:30左右，一部吉普车在 Comox Scarbrighton 街附近横冲直撞，撞向围栏，并冲入一个公园放狗区域，之后撞到一名坐电动助行车的长者，再撞向一部接报到场警车才停低，汽车翻侧，司机被救出，当场被捕，现时经已被落案起诉。事件中该名长者当时受重伤，情况危殆，另外两名警员也都受伤，要送院救治。意外原因仍然正在调查，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由于事件涉及警车关系，省独立调查办公室需要接手调查，后来经已证实事件并不达到办公室接手调查的门槛。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表示，过去10年汽车的罪案和交通事故的数字有所下降。张玉良报道。
4: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报告，在过去10年，本省的汽车罪案和交通事故数量有所下降。在2025年，本省的驾驶者合共造成了307,400宗交通事故，比2016年减少3%。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在2020年的交通事故数量是最低，有22,500宗，比2017年减少100,000宗。 涉及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减少近 21%， 如果计算造成轻微碰撞以上事故，有关趋势更为显著。 ICBC 将这些数字归功于疫情后驾驶者习惯上改变。发言人说，在2016年全省发生的32万宗交通事故里面，有超过6万2000人受伤，若计算2025年数字，预计交通事故将超过30万宗，受伤人数大约5万人。另外，驾驶者似乎亦都更加注意行人安全。统计话，在2025年涉及行人交通事故数量将比2016年减少350多宗，不过涉及骑单车人士交通事故就呈现不乐观的上升趋势，经已回升到疫情之前的水平。2025年报告的单车交通事故数量是3160宗，高于2016年的3060宗。在2020年和2021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至2283宗和2491宗。另外， ICBC 都记录到涉及车辆犯罪案件数量减少31%，虽然故意破坏行为仅略有下降，但车辆盗窃和涉及盗窃车内财物的案件显著地减少。与10年前相比，全部车辆被盗窃案件减少46%，盗窃汽车辆财物的甚至减少60%。RCBC 强调，尽管本省道路上注册车辆数字增加，但案件下降趋势是仍然存在。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在一个十字路口被汽车撞到的一名三项铁人赛的选手公开反对 RCBC 早前引入的无过失责任保险。张逸良再报道。
4: 一位 BC 省三项铁人赛运动员在骑单车时候被汽车撞到，但并没有获得足够赔偿，他现时公开出来反对 ICBC 早前引入的无过失责任保险。三项铁人赛运动员 Deborah Eckhouse 表示，他在事件中差点死去。案发在4月26号早上，他即将举行比赛之前最后一次进行训练，他当时正要左转并绕过一部汽车，但当时有另一部车辆向前进入路口，他直接撞上汽车该处，令他盘骨、左锁骨、手腕和左臂严重骨折，亦都出现肌肉断裂。在事故发生几日之后，他接到 ICBC 的电话，对方告知由于 ICBC 的无过失责任保险，他涉及数万元的单车装备索偿经已被驳回。对方表示是他犯错，而且没有索偿权，案件调查经已结束，不过他表示这个是荒谬。当时数理警方说，涉及事件车辆司机被开出一张疏忽驾驶的罚单，据称对方在红灯时候驶入左路口。 BC 汽车保险局在投诉人投诉之后发出正式的道歉声明，并表示将重新受理当事人的索赔。 ICBC 亦都说，他们的工作人员正接受客户服务培训，以确保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ovski 的航班，96%的车位已经满座，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3%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shubi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
2: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又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以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伊朗传媒就报道，在凌晨一点半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响的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几分钟。伊朗就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另外，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就批评报道内容的不实。伊朗方面就说，正同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仍然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还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 伊朗方面表示，正系同亚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话，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系目前嘅条件未让华盛顿满意。又话，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冇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亚曼，如果唔守规矩，就会被轰炸。他接受电话访问的时候又说，伊朗即使放弃高浓缩油，亦都不会因此获得美国解除制裁。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提及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到局势升级前水平，但是不包括军事船只。美国白宫随后在社交平台表示，伊朗传媒报道的内容不实，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国务卿鲁比奥说，双方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已经取得进展，未来几个钟和几日内将会见到结果，强调特朗普政府仍然倾向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说，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仍然继续，仲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而浓缩油问题目前不在谈判议程。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就说，同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是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装满弹夹，做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和他的妻子及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民居发动的空袭中死亡，又说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是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新华社引述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说，以军是在当地星期二晚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和家人以及两名途人在内一共六个人死亡，另外大约20人受伤。以军话，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他在不久之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特德成为新任的军事领导人，同时是哈马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今个星期正式启动和墨西哥的首轮双边谈判，以重塑北美贸易架构。出乎市场预料的是，官方声明中完全没有提及和加拿大的任何谈判，显示这项原本属于三国的贸易协定正走向双边化。根据办公室公布的日程，美墨两国敲定三轮谈判时间表，首轮谈判今个星期在墨西哥城举行，重点是聚焦经济安全和关键工业产品的原产地规则。次轮的谈判下月中移师去到华盛顿举行，焦点转向农业和公平竞争环境。第三轮的谈判就在七月中下旬再度回到墨西哥城举行。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说，谈判日程排到七月，这个表明美墨谈判正在取得进展。至于加拿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直言，华盛顿和渥太华之间存在重大而且难以解决的分歧。美国华盛顿州造纸厂的化学品储罐内爆意外，已经造成最少两个人死亡、八个人受伤，另外九个人失踪。当局证实再多一个人伤重不治，令到推算死亡人数增加到11人，当中包括九名仍然失踪的工人。当局说目前已经全无搜救出生还者的希望。现场是位于朗维尤市的日本制纸集团旗下的工厂，星期二上午一座储罐发生内爆，搜救消防部门指出，涉事的储罐容量大约是340万公升，事发时有超过一半是储水，破裂导致储罐一侧严重凹陷变形，并泄入了超过190万公升的白液。白液是一种化学溶剂，主要由氢氧化钠以及硫化钠组成，具高度的腐蚀性。西欧多个国家受热浪影响，法国录得最少7宗热浪相关的死亡个案。香港电台记者雷尔报道。
6: 天气之下，大汗搭细汗，即使有线在手都冇咩作用。英国连续两日打破五月最高温纪录，伦敦西南嘅休园星期二录得摄氏35.1度。卫生安全局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出黄色高温警告，去到星期四，唔少人去玩水消暑降温。不过当局话，近日有多个青年遇溺。其中一个15岁青年在湖中浸死。西欧多国近日气温都高过五月的正常值， 原因是来自北非的热空气受困于高压系统之下出现了热穷效应。法国星期二又再打破最热五月纪录，巴黎气温达到34度，参加法网的挪威球手鲁德就形容热到令他感觉好似丧尸。气象部门预料热浪可能持续一星期，部分地区气温可能达到摄氏39度。西班牙气象部门亦都警告，今个星期气温将会异常偏高，远超往年同期水平。预计西南部好多地区星期三到五气温会达到36至38度。而在南亚的印度亦都受到极端热浪影响，北方邦星期二录得最高气温摄氏48.2度，南部特伦甘纳邦已经有十几人死于热衰竭。香港电台记者吕洁报道。
7: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8: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7: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8: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7: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

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7日星期三，早两日我讲到，当前全球最忙碌的两个政治人物是中国外长王毅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五月份还未结束，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已经接待了20个到中国访问的国家元首。月初他先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这几天他同时就会见两个中小型国家的领袖，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塞尔维亚总统姆舍奇。巴基斯坦人口2亿，都算是一个中等的国家，和中国关系密切，有巴铁之称。去年巴基斯坦和印度在五月份打了一场5日的空战，巴基斯坦凭着从中国购买的歼十战机击落了印度多架欧洲制造和俄罗斯制造的战机，声名大噪。最近巴基斯坦又担起了美伊战争的斡旋角色，国际影响力不断冒升。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次访华毫无疑问，除了为了加强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之外，相信和美伊之间的和谈有很大关系。讲到塞尔维亚，全国人口只有不足700万人，比香港人口还少。但是塞尔维亚地理位置特殊，它是中国在欧洲关系最好的国家。塞尔维亚亦是目前欧盟9个候选国之一。大陆网民形容巴基斯坦是巴铁，同时叫塞尔维亚做塞铁，一个在南亚，一个在东欧，同样都是中国的铁杆兄弟。他们两国元首到访，北京同样以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和总理李强都先后会见了他们。我今天主要是介绍塞尔维亚和中国的铁杆关系。中国外交政策是国不分大小强弱，是同样礼待来访贵宾。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北京机场有红地毯、军队、仪仗队和儿童在这里迎接，还有21响礼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塞尔维亚总统姆舍奇来到北京，获得和特朗普和普京同样的待遇。中国人敌我分明，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只要来者玩住友好交往的态度，北京的接待是一视同仁的。北京的高规格接待对于姆舍奇来说是感慨良多，因为他在2020年9月4日去白宫见第一次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时，就曾经被公开羞辱。当时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面，特朗普高高坐在他的巨型办公桌后面，而桌前面就摆了一张细椅，6尺多高的姆舍奇坐在那张不合他身材的椅子上面，就好像一个犯人面对法官审判一样。视频被白宫公开之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还公开嘲讽姆舍奇，搞到后来扎哈罗娃要公开向姆舍奇道歉。特朗普就有一个习惯不尊重其他国家元首的美国总统，他邀请非洲10多个国家元首去白宫，一样要这些国家元首排排坐听他训话。姆舍奇在北京的待遇就和在华盛顿有天壤之别了。他今次来华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还特别向他颁发了中国颁给外国友人最高的荣誉友谊勋章。姆舍奇当众眼湿湿，他是自答词的时候说，中国有个词就叫做喜极而泣，男人是最开心的时候是可以流眼泪的。当他知道习主席会亲手为他颁授友谊勋章的时候，他承认眼泪是他的眼眶中打转。姆舍奇可以说是一个性情中人，这次并非他第一次因为中国人伸出友谊之手而流泪。早在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亦流过英雄泪。新冠肺炎肆虐，塞尔维亚亦不能幸免， 该国的医疗设施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来说是落后很多，不足700人的人口，一共有384000人感染，3886人死亡。作为总统姆薛奇四出要求外国救援，西方国家只是向姆薛奇提供了几千剂辉瑞疫苗，但中国二话不说向塞尔维亚提供了100万剂的灭活疫苗。这种疫苗的优点是价格便宜，而且储存条件不似辉瑞和莫德纳那么苛刻。虽然中国疫苗的有效率只有75%-80%，但对于塞尔维亚人来说简直就是救命疫苗。总统姆薛奇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中国疫苗，当时他就是热泪盈眶，对着电视记者发表了对北京充满感激之情的讲话。经此一役，姆薛奇总统亦被该国媒体打造成为民众的大救星，支持率就持续高企。中国和塞尔维亚患难共处由来已久，我们要追溯到1999年北京时间5月8日的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塞尔维亚前身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1990年代初期解体，1992年作为主体部分的塞尔维亚就和黑山组成了由塞尔维亚主导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简称南联盟。1999年爆发科索沃战争，当年5月7日深夜，北约的美军 B-2 轰炸机投掷了5枚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其中4枚击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并且爆炸，造成3个中国记者死亡，炸伤了几十人，当中不少是塞尔维亚人。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辩称是地图出了错，并且对所谓的误炸意外致歉。当时中国军事力量薄弱，未能够对美国采取强硬的回应，只是在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美示威。美国最终向中国伤亡者家属赔偿450万美元，并且赔偿中国政府2800万美元了事。中国政府亦因为美国驻华使馆在反美示威里面受到损毁，而向美国政府赔偿了近300万美元。在这宗事件是中国外交上的一大耻辱，由于塞尔维亚同样是事件的受害者，因此中塞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塞尔维亚在欧洲国家中是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塞尔维亚目前是欧盟的9个候选国之一。假如塞尔维亚能够加入欧盟，就难免会渗入了中国影响的因素了。至于塞尔维亚会否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呢？目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塞尔维亚负责国际经济合作事务的部长波波维奇最近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提到，塞尔维亚不会忘记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轰炸所带来的影响，因此该国永远不会加入北约。塞尔维亚不单止不愿加入北约，今次姆薛奇访华的其中一个任务就是准备采购中国的战机，加强两国军事合作。塞尔维亚希望好像巴铁那样借助中国的武器强化自己的抵抗外侮能力，成为真正的塞铁。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我叫芳芳，听了35年，喜欢听斌哥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喜欢听佢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5: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4: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5: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6: 练成诀，
7: 节目主持梁烟成。
8: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最近中国咧系射出神舟23号嘅火箭咧，咁系一个又系新嘅中国嘅科学科技嘅成就。咁当然咧，亦系一个嘅对太空嘅探索，以及做各种嘅和平嘅研究以及实验。咁但系我哋知道咧，其实系中国发展咁多太空科技咧，系仲有一个嘅原因咧，就系面对住咧。是美國咧，係將太空係進入一種嘅武器化，帶嚟對全球嘅威脅嘅。咁其實咧，太空咧本來人類嘅 global commons， 即係全球公共嘅領域。咁1967年咧就係立咗一條嘅國際公約，叫《外層空間嘅條約》（Outer Space Treaty）。咁主要咧就係話，全世界任何國家都唔可以去佔據太空啊，咁咧唔可以提出主權嘅主張，咁啊，而且咧只能夠作和平嘅用途，咁啊希望促進咧國家之間嘅利益咁，本來係咁嘅，咁但係咧當太空時代嚟咧，強國咧就喺太空上咧開始將佢視為一種嘅武器控制世界嘅方式，咁有一個叫 Garrett Hardin 嘅專家咧。是特別指出這個叫做公域的悲劇，即太空作為一個的公域，一個 commons， 一個 global commons， 已經變成一個悲劇呢，就是一些的強國呢將這些他們的衛星呢是變成是武器，而且呢那些衛星是越來越多呢，它又會爛了，形成一個很龐大的太空的碎片層啊！我哋今日喺太空嗰啲碎片多到咧，喺2022年歐洲嘅研究就係歐洲有一個係碎片研究嘅辦公室咧，就係10厘米嘅太空物體咧，有成36000多个。如果1厘米咧係有1.3亿个呢啲嘅小物體咧，飛行好快嘅，俾佢撞到咧。其他啲衛星就會爛啊，人咧就會等於中咗子彈咁樣。咁咧呢個將太空嚟到武器化咧，就係喺冷戰時期1958年咧，艾森豪總統咧就嘗試做啲實驗，就係喺太空可唔可以做核爆啊咁。咁佢喺太空做咗10几次嘅核子嘅試驗，咁就預備咧，即係如果蘇聯啊當時打過嚟咧，佢就可以咧將嗰啲嘅喺太空將佢消滅，一用核子武器將佢消滅。嗱，如果太空咗只核爆，嗰啲核子塵咧慢慢飄落地球咧，其實係全球受傷害嘅。嗱，呢就係將太空武器化咧嘅形成嘅一個對人類非常大嘅威脅啊咁。咁到1983年咧 ，Donald Reagan 佢嘅政府就提出一個咧。是叫戰略防御的倡議，就是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咁咧就喺呢度咧特別即係簡稱就叫 Star War Program， 有當時個電影 Star War 嘛。咁就話咧太空咧係建造一批嘅武器咧，係可以咧係當蘇聯如果有任何飛彈射嚟，可以喺太空將佢摧毀。咁呢樣嘢亦成功咧，利用蘇聯咧。要面對呢啲嘅挑戰啊，玩研製類似嘅嘢咧，就結果蘇聯破產咧就冧檔啦咁。咁啊，而美國咧跟住咧就係喺2010年咧發射咧係一啲嘅所謂天機嘅衛星咁天機監視嘅衛星咧SBSS 啊，咁咧佢哋就喺天上咧係監察其他世界所有國家嘅動態咁。咁而且咧到2020年咧，美國嘅空軍同國防數字服務局合作咧，就容許黑客對真實嘅衛星進行咧入侵比賽，即係對嗰啲非美國嘅衛星咧進行一個嘅入侵比賽，同埋咧呢個馬斯克嘅 SpaceX 公司咧係佔據非常大嘅份量咧，發展咧低空嘅衛星。咁呢啲等等咧，咁當然咧美國亦發展埋咧嗰啲嘅 衛星定位系統，即係 GPS， 1970年已經係研究，咁就到而家咧已經係97% 將地球97% 嘅地球嚟到將佢定位，咁佢就可以睇到曬所有嘢。咁任何國家都要用美國嘅 GPS 咧，所以如果要同美國打仗，美國刪咗咧，佢就完全咧無能為力啊！所以當時呢個伊拉克啊，即係美國同佢打呢下就完全係全軍覆沒，冇打嘅。因為當時咧美國已經產生咗信息戰嗰個嘅諗法。信息戰咧，即係話咧係包括陸上、海上、天空同埋太空以及信息五樣嘢一齊咧去研究咧。所以佢天上睇到曬，太空睇到曬伊拉克啲部署。咁伊拉克咧即係用翻傳統嘅打法咧，就係全軍覆沒。咁美國就成為咧一個極級嘅超強，可以控制全世界。咁當時中國咧，由於銀河號啊呢隻船係俾美國截斷咗嗰個嘅 GPS， 將佢咧要上船咧，將佢控制由上船咧嚟到去搜查銀河號，話佢擁有呢啲核子武器咧，係帶去咧即係美國嘅敵人嘅國家。咁但係結果咧查完咧就係證明唔到有呢啲核子武器嘅。咁但係咧，即係銀河號當然有主權唔俾你嚟佢嘅船上嘅，但佢熄咗個 GPS， 你根本就喺大海度迷失咗咧，根本咧就任由美國嚟控制啊！咁中國當時咧即係知道話用先進嘅太空科技係令美國成為超強，咁所有國都冇得擋啊！係唯一歐洲可以有翻類似嘅科技。咁而呢都係歐美夾埋咪欺凌全世界嚇咁，咁啊而如果咧喺太空咧部署一啲嘅衛星咧裝咗核彈咧咁就佢一路唔出聲，但係一有敵人出現可能打仗咧，你就可以將嗰啲太空部署嘅核彈衛星咧係向某個目標發射咧，冇人擋得住嘅咁。咁所以咧中國咧就一直咧開始去研究啦嚇。即係有冇激光武器可以擋住呢啲嘅喺衛星落嚟嘅核彈咧？咁嗱，咁其實中國係1962年咁早咧，毛澤東就諗過要研究激光武器，因為當時咧印度啊同中國打場仗咧，就中國打到印度一撲一碌啦。咁雖然打贏印度，但如果喺西方嘅先進科技之下支援呢啲敵對國家咧，係中國其實係擋唔到嘅。咁所以毛澤東咧就要提出個叫640工程嚇。咁啊，總共咧又叫6403啊嘅項目咧，就要研究可唔可以有啲反衛星嘅激光武器，就係反導彈嘅武器咧咁。咁啊，中國咧其實都艱難嘅嚇。咁就係1994年開始，即係嘗試做呢啲嘢。不過到2006年咧，就做到可以對衛星干擾嘅。咁當時2006年咧。就向天上嘅美國偵察衛星咧射咗一夜，咁美國偵察衛星咧即係短暫盲曬眼睇唔到，咁啊美國嚇一驚，乜中國做到咩？咁呢個就係中國咧要防守自己嘅領土咧，個啊試下先進武器啦。咁2006年啊，中國其實未真係咁強啊，咁但係佢都可以做到，因為中國係好艱苦去發展呢啲嘅武器。2015年咧，中國係直正嗰個叫直正嘅狩獵者咧。低空的激光武器咧，仲可以賣俾沙特阿拉伯。咁咧，佢每放射一次咧，成本$1嘅啫。咁啊，個威力好大。咁啊，沙特阿拉伯一買美國嗰啲又貴到飛起，買中國啲好平啊。咁啊，然後咧喺2025年咧，就中國咧就突然間出現咧遼原一啊嘅雷射武器啊，喺呢個大閱兵嗰陣時嚇就出現。咁係南載嘅呢啲防空武器。咁就用雷射武器啊！咁中國真係已經做到相當先進啦，2025就好近啦，係咪？咁啊，就尋物嘅獵手啊，即係呢個所謂直正嘅狩獵者啊，呢個咁樣嘅低空嘅防空系統係用車嚟載嘅，一個男載一個車載，呢啲全部出現。咁仲有咧，就係呢個 SpaceX 啊，喺俄烏戰爭嗰時咧，係發展咗個咧係。嘅衛星系統令到俄羅斯咧係陷入好多困難裏面，咁而佢SpaceX 啊，即係馬斯克發咗6000多個呢啲衛星鏈嘅衛星，到後來咧就到建立個40000個衛星嘅超級網絡可以監視全球，咁啊中國點算咧？咁結果中國咧 設計了一種的、激光的中國式造機的武器啦。咁啊，終於咧啊，就出咗在 TPG 啊1000CS 啊咁樣嘅一個新武器咧啊，咁啊可以咧啊每一次啊嘅工作咧嚇係功率係20GW，咁啊60秒咧就可以一舉掃低咧啊嗰啲嘅戰略性嘅衛星啊，即係嗰啲係武器化嘅衛星咧啊，大批衛星一掃佢俾呢啲嘅激光就掃低曬。咁所以咧，面對一啲嘅激光武器對中國威脅咧，中國都做咗好多嘅嘢。咁呢個我簡要係知道咧，太空其實都係一個啊，好容易進入戰爭嘅危機，一定有好嘅防禦系統。
9: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10: 上星期尾咧，一个咧几震撼财经金融界嘅一个消息，就系中证监咧就宣布有3间境外嘅证券商系涉嫌非法喺境内去开展事业，违反咗证券法，破坏市场嘅秩序，必须咧系坚决打击。于是咧决定没收啲3间证券商全部违法所得，并系依法咧系要严厉去处罚。啲三間公司呢其中以富途呢香港嚟講比較係有名，另外兩間就係老虎同埋長橋。講起富途呢，咁近年嚟呢係積極開展香港嗰個嘅市場，甚至鬧市呢包括銅鑼灣黃金地段呢，嘩係租咗幾層嘅鋪面呢嚟到去招納新嘅一啲嘅客户。而在網上的宣傳攻勢咧，更加是凌厲，亦都用好吸引的詞彙咧，去吸引咧可能是香港人啦、內地人講係投資。咁香港人比較醒目啲啦，因為大家都知道點樣去買賣股票最穩陣啦，並且係透過可能係喺銀行開户啊嚟到投資咧，更加咧係可以完全控制到。不過內地人咧，可能對呢方面了解就唔深。所以我每次行经铜锣湾等地咧，见到富途嘅门市咧，哇，都系咧人山人海嘅，好多人咧就真系咧系拥有不少资金嚟香港开户。咁嗱，呢个就发现咗几个问题啦。第一个咧就系咧，其实内地人系热衷咧系投资港股嘅，咁而佢哋熟悉咧特别系啲喺香港上市嘅内地啲嘅重型嘅股票啦，啲高息股等等。咁即係佢哋都睇到香港嘅市場比較健康、比較透明，同埋更加係國際化，嗰邊嘅規管比較嚴謹啲，所以你投資港股係相當穩健嘅。但係呢方面呢，內地近年嚟係嚴限資金嘅外流，所以香港樓市點解震極震唔起呢？主要就係呢，內地人好有心嚟香港置業，但係呢好多資金就落唔到嚟香港，因為咧內地要閂緊呢個水喉，嗰個門檻，即係你啲資金出去咧係好困難嘅。所以內地人就用好多方法係嚟到香港係去投資，而呢啲嘅投資公司股票行咧，亦都係能夠提供到好多嘅方便，而容讓香港嘅內地人或者內地嘅人咧，係喺香港可以投資呢個股票。咁呢個咧，當然行業有行業嘅遊戲規則，但一個大前提咧就係內地嚴限資金係流出，所以對外投資係有困難嘅。咁而將啲三間公司都封殺咗咧，就更加連一啲比較便捷取巧嘅門徑咧，亦都可能咧係短期之內都難以咧係恢復啦。咁所以而家有個趨勢就咧，如果你能夠有張香港身份證，哇！啲所有問題比較迎刃而解，因為咧，如果你用香港身份證，就喺香港或者海外咧，開設呢個係證券行投資嘅帳户啦，就唔受咧係境內嘅政策嘅規管啊。咁事實上咧，今次證監去要整頓呢三間證券商，亦都唔涉及內地居民係以香港身份證開設户口，於是有講法就係咧。香港金融中心的值钱之处就是香港的金漆招牌啦。咁呢啲是内地的其他市场无可取代。所以唔好睇笑喎，一张香港身份证呢在内地人心目中是相当值钱的。 有啲会发展落去如何呢？暂时呢冇人知道，因为呢内地政策呢是受到诸多嘅环境因素去影响。不过有个比较明显趋势，如果中美嘅关系进一步改善，会唔会呢令到内地对外政策有啲嘅宽松啲呢？咁呢个未可料啦。咁少人士都有好多嘅睇法啦。不过有一个呢几客观嘅睇法，就是无论讲到香港近期嘅经济数据点样点向，但一睇个股市呢，大家就半學眼泪嘅。我哋牛仔26000呢都好似好长时间。咁睇见邻近地区话你台湾啊南韩啲股市升到嘣嘣声。但香港嚟讲即係有啲呢私人独潮水。真嘅，股票市场呢係最现实嘅。
9: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1: 五年前的今天，宣布在 BC 省内陆 Kamloops 原住民寄宿学校遗址发现大量没有标记的墓穴，震动全国，亦都引发国际反响。有指这个就是加拿大强制同化原住民，是对原住民实施文化灭绝的历史罪证。加新社在对全国传媒的年终调查，更加将这件事列作是2021年度的新闻大事，盖过当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反应激烈，联合国人权专家呼吁要全面调查，要梵蒂冈公开档案，又要追究责任，指这个就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动，要作出全面赔偿。还有就是要向国际刑事法院起诉，以危害人类罪进行调查。国际舆论方面，当时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报章都头版报道，亦都有要求教宗道歉，指责教会强行同化原住民儿童。五周年的今天，我们一起回顾这段历史，和看看事件的最新发展。加拿大第一间原住民寄宿学校在1831年开办，设在安省 Brantford， 由罗马天主教会负责营办。事实上多达60%在本国的原住民寄宿学校都是天主教会经营和管理的。1876年通过印第安法，确立联邦政府对原住民的监护权，亦都为寄宿学校奠定法律基础。1883年第一任总理 John A. MacDonald 爵士批准在本国西部亦都可以设立原住民寄宿学校。明显的目的就是将原住民儿童和他们的家庭分离，亦都远离他们的文化。1920年政府修例，所有7至15岁的原住民儿童必须要入读这些学校，违例的可以被判监禁。上世纪30年代是原住民寄宿学校的高峰期，全国有80间原住民寄宿学校，大约30%的原住民儿童都在读书。整体来讲，有多达150000名原住民曾经入住这些寄宿学校。1958年有建议取消原住民寄宿学校，到1969年政府开始关闭这些学校，而最后一间就是1996年关闭的。80年代中期开始，原住民提出法律诉讼，包括集体诉讼，控诉在入读这些学校期间遭到虐待和性侵犯，而且是要求赔偿。有估计因为饥饿、疾病以及虐待致死的原住民学生在3200至6000人之间。当年提出诉讼是超过了30000宗，直至2015年4月政府是赔偿了28亿。到2008年联邦政府作出正式道歉，并且是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目的就是记录寄宿学校幸存者的经历和推动和解。委员会经过7年的时间，在2015年发表最终报告，确定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是构成文化灭绝，并且提出94项具体的政策建议，在原住民儿童福利、教育、医疗、司法和语言文化等方面作出改善， 但是十年后即是到了2025年呢只是实行了其中的 15%。2021年5月27号在 BC 省内陆 Kamloops 一个原住民寄宿学校的位置，地雷是探测到发现215个儿童的遗骸，估计最小的只是3岁。消息是震惊全球。

0: Cooper Island 呢又发现160多个，多个城市是主动取消当年的七一国庆。在首都渥太华的国庆活动亦都低调进行，取消了烟花表演和游行。如果大家还记得，在温哥华艺术馆前的楼梯曾经摆放了215对童装鞋，后来是加到几百对，悼念在原住民寄宿学校死亡的儿童。公众亦都自发留下鲜花、玩具、橙色的上衫，甚至曾经有人在这守夜，直至2023年5月温哥华市政府才将这些移除。2021年8月联邦政府是宣布设立一个叫原住民寄宿学校失踪儿童社区支援基金，因为一些原住民儿童入住了这些寄宿学校，除了是受到虐待和性侵犯之外，有一些还是下落不明。头三年呢，这个基金在全国是拨出了2亿1660万给150个原住民社区。联邦政府亦都对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幸存者作出赔偿，个人的赔偿每人自动是获得10,000元，如果曾经遭虐待或者是性侵等的最多是20万，直接赔偿信托基金和对原住民的支援基金到目前为止是达到85亿。随着这些寄宿学校的遗址发现没有标记的墓穴后，公众亦都要求问责和追求正义，产生了一种叫取消文化，英文是叫 cancel culture。几十间天主教堂遭人纵火和破坏。本国首任总理亦都是加拿大建国之父 Johnny McDonald， 因为当年推动原住民同化政策，他在 BC 省首府维多利亚市政厅外的雕像被移走，在灰省满地可是，在抗议期间他的雕像被拉倒。有一些城市，一些是以 Johnny McDonald 命名的公共设施和学校都考虑改名。被称为安省公共教育之父的 Acton Ryerson， 虽然他没有参与原住民寄宿学校，但他主张原住民儿童是接受分离教育，不是纳入公共学校的系统。他的雕像都被人泼漆和推倒，以他命名的 Ryerson 大学又改名叫做 Toronto Metropolitan 大学。这些做法都引起颇大争议，支持拆除雕像和改名的人认为保留纪念是对幸存者的二次伤害，但是通过标签、抵制、切割关系，是不是就可以抹去这段黑暗的历史呢？所以有人建议保留雕像，但是加上背景说明解释，仲要是成立历史审查委员会，咨询社区意见，重新检讨历史象征。至于在寄宿学校遗址的发现，用来探测的雷达技术只是发现土壤异常，无法直接证实地下有人类残骸，所以后来原住民社区澄清叫这些做潜在埋葬点，或者是疑似无标记的墓穴。联邦政府支持调查，但社区对此有分歧，又指挖掘会打扰逝去者的安宁，年代久远，即使挖出遗骸 DNA 鉴定都是困难的。还有就是教会和政府的档案残缺不全，难以确认身份。所以既然是政府拨了几亿，但进展缓慢，至今仍然未有公布任何经科学证据的具体死亡数字和身份，亦都没有针对特定学校提出刑事指控了。在未有100%确切的证据前，怎样去追究责任、寻求公义和抚平历史的创伤呢？这个是一个不容易解答的问题。今早和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相信大家一听到红地毯这三个字，就会自然想起一些衣香鬓影的影坛颁奖典礼。而可以行上红地毯，亦都是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甚至乎是一份荣誉。

咁其实咧，要将物件染成红色所需要用到嘅染料胭脂红咧，喺17世纪之前仍然都系属于一种非常之昂贵同埋非常难得嘅材料嚟嘅。咁因此可以穿着红色嘅衣物啦，又或者系用上红色嘅物件咧，都象征住一个人嘅身份高贵啊。直到去18世纪，可以染成红色嘅合成染料面世之后，红色咧先至开始变得随处可见啦。咁而第一次使用红地毡作为荣誉象征嘅，并唔系大家所想象嘅奥斯卡颁奖典礼，甚至亦都唔系为咗啲乜嘢名人啊或者国家元首而铺设啊。第一次嘅红地毡竟然系为咗一列火车而铺设嘅。1902年，美国首次推出纽约快车。它的速度比之前的芝加哥快车还要快几个钟。而为了强调这一列火车的威望和它的独特性，于是官方就在沿线都铺上了红地毡以示尊贵。

0: 滑滑捋捋得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1: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2: 你阿爸用咗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3: 纸巾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2: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4: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5: 帮助人就系快乐嘅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同祝福带俾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嘅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三，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下午3:18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健邦，当我拍档就是 Lawrence 胡宇君的。 Lawrence 你好。
9: 你好，大家好。
8: 今日温度19度，比昨日又多了4度。
9: 是啊，嗱，有时候我听你这些天气报告呢，以前呢我就即係好鍾意話陽光普照啊！而家聽見你話耐唔中有雨落呢，我都幾
8: 開心啊，
9: 安慰啊！因為而家冇嘢，大家知道制水㗎嘛，
8: 係咪？
9: 咁你好似話而家我哋已經二級制水啦，好快呢係三級制水。
8: 六月嚟緊啦，
9: 係啦，
8: 六月啦。
9: 咁又唔准淋草，又花好似花口都有，都好似有啲問題啊。
8: 係啊，
9: 喂，咁啊真係好慘啊！其實我哋呢度根本上係一個花花草草树木嘅
8: 花园城市
9: 社会嚟噶嘛，
8: 冇错、
9: 啊。如果你话唔准淋水咧，咁嗰啲花草树木根本上冇办法可以生存，咁啊变咗系一个好惨嘅情形啊。不过有啲系我谂嗱，即系我谂我哋大家如果嚟咗呢度好一段日子啦、你会发觉原来呢度嘅人口一路增加嘅吓，而家系即系差唔多300万咁啦
8: 吓，系啊，
9: 大湾地区。但是你个水源的供应呢不是增加到很多的。
8: 是啊是啊。
9: 根本上没有说你有新的水塘啊或者新的水源啊这样。现在是好像起了一条新的输水道啊。
8: 嗯哼。
9: 啊在北温那里过来。但是除此之外呢根本上真的没什么的。所以你说如果你说一落少了雨好像去年冬天那样呢，现在呢就变了现在要制水啊都几麻烦真的啊。
8: 因为佢最紧要咧，我哋呢度靠雪山，
9: 系咯、
8: 啊。如果啲雪咧，而家呢几年嗰啲雪咧，老实讲句，落得唔多。
9: 系啊，
8: 系咪落得唔多？咁你嗰啲树咧，本身就冇咗啲水分啦。
9: 系啊，
8: 就容易干旱。
9: 系啦、
8: 啊，系嘛？尤其是我哋，你知道而家过嚟嘅内陆嗰啲山林山火咧，就因为树木太干啦，同埋咧个温度太高太热咧，咁、你就好难咧有个机会咧。是冇山火呢个情况嘅，轻轻啲人咧掂一掂啲火花仔都可能有一片燎原俾佢烧晒噶。
9: 系啊，即系呢啲咁嘅制水咧，你唔好以为政府真系呃你，佢真系做噶，
8: 做紧噶，
9: 佢真系做噶，佢真系有人周围巡。咁咧，如果睇见你系一路系犯规嘅话咧，系会俾告票你，咁你就会唔见钱噶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呢样嘢吓。
8: 其实先系唔好啊，水系我哋嘅最珍贵嘅资源嚟噶嘛。
9: 系
8: 你真系唔好立乱，即系浪费啲水。呢样嘢系啱嘅。佢罚你咧，我拍烂手掌嘅。
9: 系，但系即系有阵时你谂下，喂，我哋呢度哇咁辛苦，有阵时去种草啊、种花啊，都希望即系嗰个自己屋企好睇啲，或者市容好睇啲。根本上你住喺温嘅话，就系呢个系其中一个嘅好处啊！你去好多地方，根本上你点可以喺自己屋企里边种草啊、种花啊、种食物啊呢类咁嘅嘢吓。但系呢个就系温嘅话系其中一个嘅好处。但系而家因为水源嘅问题，导致到咧。我哋唔可以咁做，咁呢个咧都系一个损失嚟嘅。
8: 嗱，唯一一个方法你可以点做咧，就系可能你啲水有时啲用过咧，你唔好掉咗佢先咯，储起佢咯。你要淋花嘛，咪储起嗰啲水淋花咯。
9: 系，但系呢个即系你好难有咁大嘅水缸。
8: 哇，你唔好谂啊，香港嗱，我唔知你有冇经历过啦，四日 祭祟一次的階段，
9: 是
8: 我經歷過啦，
9: 是啊，
8: 是好慘的，
9: 是啊。咁你但係你嗰陣時就你即係沖涼缸唔係冇沖涼缸，水桶咧都用壞啦，係咪？但係呢度何來咁多地方俾你儲水咧？係咪？嗱咁啊當然你話你好多時你可以做嘅，即係睇你肯唔肯做嘅啫。但系都变咗系好麻烦咯，
8: 系咁、啊、所以我同阿 Lawrence 两个咧，苦心咧就系、是、提醒大家，千祈唔好浪费我哋嘅用水，
9: 系、
8: 啊、尤其是食水，
9: 系、
8: 啊、无论系湿同干呢啲，
9: 系啦、啊。所以有时听到你话，诶、欸、有骤雨，诶、欸、都好啦、啊，系咪好过冇？即系我谂嗰啲草地啊，啲花会多谢你。
8: 骤雨咧其实止唔到咳嘅，但系草地唔使惊，我草地咧你唔淋水都冇问题嘅。
9: 系，佢会死而复生，
8: 死而复生噶嘛？
9: 但系即系黄澄澄一打咧，即系变咗冇咁好睇啦，系咪？
8: 啊，你唔好话，我有一年我揸车落去美国，经过华盛顿州落去 Oregon 之后，再落去呢个 California 嗰边咧，喺北 California， 我唔系讲南添咯。你见到有好多一片嗰啲即系山，即系低hill啊，低山嗰啲。一片黄冚冚噶，冇绿色噶。
9: 佢、哎、惯咗啦，佢系咁啊嘛。但系我哋呢度系绿油油嘅地方嚟噶嘛。
8: 唔系啊，佢哋应该都系绿嘅，但系佢哋因为呢几年咧，可能真系气候变化。
9: 系咁啊，佢好多山火添，系嘛？当然我哋唔希望可以去到嗰个咁嘅地步啦。咁但系冇办法啦，即系一个花园城市，靠嘅就系雨水同埋即系嘅滋润，系咪？咁但系如果你又冇咗，咁冇计啦。即系呢个系。即系点讲都好，我哋系要即系好似你话斋，维护即系食水啊，维护啊水嘅来源啊，咁呢个系一个要忍受嘅损失嚟，
8: 绝对唔好浪费。
9: 系啦，
8: 因为浪费咗咧，就我哋会系嘥咗一啲我哋应该要俾我哋用喺一啲更加重要嘅地方
9: 嚟
8: 做吓。不如而家呢个时间啦 ，Susan 呢度同阿 Susan 倾下偈先。Hello，Susan 你好 ，Susan。
10: 诶、hey, ，帮主胡大哥好，系啊，唔好犯规啊，唔系啊，隔篱邻舍啊，影鬼咗你上去咧，你个股票就嚟到你屋企噶啦，多谢你哋嘅提醒啊，
8: 系啊，
10: 系呢个月咧都系亚视嘅人系对社会有贡献嘅，咁我上个。周五呢都去啦，因为佢觉得我呢都系好老华侨啦，六代都喺呢度，有个浮身量又二十公益、服务忠贞又捐钱，系偏打东街168号。咁呢隔篱呢新城老板呢，佢见到佢话四个月掉咗喺 China 嗰个女影系你呀、啊、Susan。Susan 姐啊，啊，咁咧就佢就话，哎，你快啲入嚟，我要讲俾你听，我系有诈骗啊，咁，咁、
8: oh.
10: 我就坐喺度听佢讲咧，佢就话，哇，而家啲诈骗咧真系好犀利啊，佢话我哋餐馆咧，啊，嗰啲啊，希望啲朋友都知道啦，啊，系喺网上啊，有个年青人啊，佢话。佢話：我係嚟你嘅餐館嗰度，38人。佢話週六星咁5点钟啊到噶啦。咁佢話我哋可以出錢啊3800咁。咁佢話38人咁。佢話我呢度個餐館冇咁多錢㗎喎，因為隔離嗰間都係大包啦，你知啦，新城嘅。啊，佢話我哋呢度冇咁多錢㗎喎，啊，最多係1000多蚊㗎咋啲餐館。
8: 嗯、
10: 你係佢話你喺網上你要大家喺網上交易啦，咁呢個老闆話唔係啊。我要收你早一日，你要俾500蚊我按金系 cash 噶，你要拎钱嚟啊咁。
8: 嗯。
10: 咁佢话网上嗰个人咧就话要佢同佢买花胶啊、鱼肚啊、海参啊咁，好多好平，全部现晒出嚟俾佢。
8: 系。
10: 佢话之后咧，佢冇拎到钱嚟啊，全部。佢话你唔拎钱，唔拎现金嚟， 咁我唔会做你生意啦。
8: 嗯。
10: 之后佢再搵嗰个年青人呢影都唔见咗啊。
8: 哎呀。
10: 佢话真係呀、啊、佢话向大家做即係餐馆嗰啲老板啊，佢话你哋都要留意啊，呢个诈骗好犀利啊。
8: 係係係。
10: 全部都系假噶，咁佢话嗌我讲俾你哋听。
8: 好啊，多谢多谢，
10: 好犀利啊，多谢多谢，
8: 好多谢 Susan 啊。呢啲咁嘅呃片片嘅嘢真係。
9: 咁係。我諗我上个礼拜呢去一间餐馆食饭呢，佢个老板呢亦都同我讲一样差唔多系类似咁嘅情形。佢、
8: 嗯、
9: 话有人呢打电话呢去订佢间贵宾房，我话我二十个人、嗯、又唔知要订乜订乜订乜咁样，几日星期几嚟啦咁讲。咪过两日呢又话俾佢听我喺边度呢要买啲货，你就同我去订。订咗你就攞嚟俾我得噶啦，即系攞去嗰日我嚟食饭咧，我嚟攞嘅咁样。不过你要俾钱先，
8: 你帮我订咗先啦。
9: 系啦，帮我订咗
8: 先。
9: 哇，即系呢啲咁嘅嘢咧，即系差唔多啊，差唔多系咁嘅嘢。我谂咧，呢啲咁嘅骗案咧，而家越嚟越多嘅。
8: 冇错啦，吓。好，咁啊，不如咁啦，我哋可以去广告啊。翻嚟咧，我又有一宗嘅咧，琴日我哋讲嗰个事件咧，仲有啲后续补充嘅。
9: OK。
1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12: 更好消息，
1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5: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6: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6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7: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日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同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翻嚟嘅诈骗照镜时间啦吓。嗱，琴日咧阿 Bailey 打电话嚟，咁佢咧就讲咗个 case 嘅，而家佢有啲嘢要补充嘅，咁啊不如同大家讲讲先，我先接电话吓。嗱，佢话咧佢琴日咧前日朝头早咧就系因为好彩有警惕性，咁佢咧就避免咗上当。事情经过咧就话前晚。佢有一位自称叫做李老师嘅人就联络佢，佢就话咧想邀请咧佢哋间公司承接一个毕业典礼嘅录影同埋摄影工作嘅。咁啊，对方咧讲价钱咧冇问题嘅，你收几多都得嘅。咁啊，仲约埋咧就系第二日去到嗰间学校咧嚟到见个校长嘅，嗱，即系好 proper 嗰啲手续。最奇怪嘅咧就系对方提出啦，希望咧就系攞10%嘅佣金，即系抽佣啦。并要求咧，喂，你唔好同校长讲、哦。好啦，呢样嘢咧，佢自己就话，因为佢自己咧就从事呢一个嘅行业咧咁耐，佢已经觉得呢样嘢就唔系好妥啦、你要收，点解你唔系光明正大，叫我唔好话俾校长听，吓、咁所以咧，佢就因为咁，佢就有咗个戒备心啦。点解喺第二日嘅早上咧，佢又再打电话去确认见面嘅时间、咁啊之后突然间话，唔得。 校长而家需要一批学生嘅床垫，咁啊，仲发影埋啲相，发埋个图片同埋尺寸俾佢，问佢可唔可以即系认唔认识呢一间嘅家私供应商？咁佢当时就哦可以介绍嘅，佢有介绍。之后对方又话啦，其实佢哋一直都有同呢间嘅供应商合作嘅，即系个李老师话，只不过校长咧就同呢个供应商嘅关系麻麻地，咁所以咧唔能够直接买啦。希望利用佢就作为一个中间人，咁大概呢件事件到呢度啦。呢、个时候咧，佢又觉得，咦，有啲嘢唔系好妥咯。咁啊，接住咧，所谓供应商咧就不停催促啦。喂，唔该你俾定金，我先送货嘅。咁嗰位嘅叫做姓李嘅李老师咧，就要求咧，阿 Bailey 提供电邮。之后咧就传咗一张已转账13000蚊去我户口嘅截图。咁佢睇睇。似乎就真係俾咗钱啦，但其实我嘅银行户口根本就冇收到任何款项。咁供应商嗰边就不停施压，就要求我呢就俾定金啊，话4个钟头之内就可以送货㗎啦。喂，咁呢啲全部都係正常嘅一种嘅交易啊，冇分别啊。咁而家如果有人一时相信咗，甚至乎将所谓佣金或者定金先转俾对方嘅话呢，例如我俾3000蚊咁，可能你嘅钱就已经俾人呃走咗啦。咁啊，所以咧呢件事件咧，就要请大家记住啊，冇相信任何所谓先代付款啦。头先你讲嘅呢个，
9: 我谂其实同操一次
8: 系啦，
9: 同操一次就根本上咧系攞单生意一个肥猪肉放喺你面前话，嗱呢单嘢咧我俾你做噶啦，
8: 冇错冇错。
9: 你不过咧同我做少少嘢，就去俾钱去买啲咩嘢先，或者俾钱啊某某人先，
8: 冇错。
9: 咁咧跟住咧我就嚟噶啦，咁样。咁根本上，如果有阵时你一时唔清醒吓，谂住哇有单大生意嚟紧吓，同佢做少少嘢唔拘啦咁，咁啊先付款，
8: 冇错，
9: 咁你就弊啦，
8: 咁你
9: 即系你就中计啦，即系嗱，即系而家求阿 Bailey 嗰单嘢啦，我讲嗰单啦，同埋头先 Susan 讲嗰啲咧，基本上就一样
8: 手法，
9: 一样手法就系攞啲嘢嚟引你先，话俾有俾钱你赚噶啦，不过你要出少少钱去同我做少少嘢，咁啊嗱呢啲真系而家我谂都好流行啊，咁冇嘢嘅，亦都系即系睇你贪唔贪心啫嘛，
8: 系啦，冇错啦，因为阿 Bailey 话。佢要抽10% 咁啊，咁我嗰10% 我都要已出噶啦，咁咪当支住订金先咯。如果咁谂咧，佢就唔见钱噶啦。
9: 系啊，
8: 系咪？
9: 系啊，
8: 咁、所以咧，阿 Bailey 亦都提醒大家，睇任何嗰啲转账截图咧，你都唔能够作准嘅。
9: 系啊，
8: 截图嘅嘢系唔可以作准嘅。
9: 冇错啦。
8: 正常嘅学校或者机构咧，佢哋要采购，唔会透过一啲陌生嘅第三者系同你去攞货嘅，代买嘅。咁对方如果你越催促咧，越急。咁即系话呢件事咧，肯定有我哋叫有猫腻啊，咁你就要小心啦。就
9: 系、
8: 是、因为呢个所谓叫做李老师同呢个供应商咧，大家喺度做紧扯紧猫尾。
9: 系啦，即系佢冇嘢嘅，咁啊你吹多两吹，你可能一时之间即系嗰个头脑冇咁清晰，咁啊中计咯。
8: 你又唔想乜做咗单生意喎？喂，嗱嗱声俾咗佢，咁啊搞掂啦。
9: 系
8: 啦，嗰边嗰个又我哋校长话突然间唔想影咯，咁
9: 我都唔使理你，我谂冇咗呢间学校啦，即刻。冇咗啦，消失咗噶啦。
8: 喂，咁冇嘢嘅，阿 Bailey 即系咁多年嘅工作经验，佢要 check 过呢间学校系咪真嘅先、啊。
9: 即系我谂呢啲嘢真系唔可以即系掉以轻心。
8: 咪即系无厘头咁揾你咧，
9: 系啦，
8: 唔系有经过人介绍咧，你都系要小心。
9: 系啦，
8: 甚至有好多嘢咧，根本上中间咧系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蛊惑嘢喺里边，你唔清楚。
9: 最冇理由你自己去买嘢，你去买啦，使乜经我啫？系咪呢样嘢冇？呢样嘢根本上唔合逻辑噶嘛。你同佢唔啱呀，你嘅事呀，係咪？你咪搵个第二个供应商囉，好简单嘅啫嘛。呢、這个世界上唔係第一个供应商㗎嘛，係咪？
8: 如果嗰个人有阿胡以君你咁清醒嘅头脑，我哋啲诈骗都少好多啦。
9: 唔係，我听你多所以我就学到啲嘢嘛。
8: 我哋去广告话返嚟呢，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1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9: 小姐欧阳，1973年，73年住而家。李保安，时事风波台。陈建邦啦，诈骗照妖镜啦。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3: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21: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23: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21: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24: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5: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24: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5: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24: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5: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6: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27: 理发线，
28: 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7: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9: 呢个礼拜我哋系会请嚟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同我哋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嘅问题噶，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30: 理发线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星期三下昼3点38分，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同我拍档咧，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先听阿 Paul 嘅电话先。阿 Paul 你好，阿 Paul，
31: 帮主你好，先生你好，
9: 你好你好。
31: 啊，今朝我已经听咗你嗰个故事噶啦，
9: 佢好多故仔喎。
31: 今日系重逢，咁咧阿 Susan 姐讲嗰度咧，咁我以前喺唐人街做生意都系咁样嘅。
8: 哦，
31: 咁啊有个熟客，咁啊熟咗啦，即系成日嚟食。啊，我喺间乜嘢会所咧，就会请人食饭。
8: 嗯，
31: 咁咧你同我谂定几个餸啊，剩啊咁。咁我話講得好，佢講得好大嘅。咁我揾一日，我會帶啲人嚟試食。
8: 嗯。
31: 咁我好啊，咁啊試食我照收錢啫，冇理佢啊。係
8: 啊。
31: 咁啊，跟住就仲喺度吹吹吹吹咁。咁我跟住後屘我同佢講，我話你如果係真嘅咧，你就俾低咗啲訂金，我先夠膽同你攞貨嘅。
8: 嗯。
31: 我話如果唔係咧，你講到點天花龍鳳？都系冇用，跟住咧消失咗即系基本上呢个世界乜都有。咁好啦，咁啊而家另外讲呢个咧就唔属于诈骗嘅，不过咧我就同个朋友咧就拗到面红耳绿啊，咁我就唔知我啱定错。咁佢话佢朋友咧就喺加唔系喺亚省落嚟，咁啊买咗架名贵火车翻上去亚省。喂，淨係俾一個税，我冇可能㗎。你喺溫哥華買車，你冇理由俾一個税，你一定係俾兩個税嘅啫。我話你話，除非你喺上谷扣翻一個税，亦都唔出奇。
8: 嗯，
31: 佢話唔係，係一個税咁。我話冇可能，我話好簡單，你去買件衫，咁人哋有乜理由收你一個税嘅啫？
8: 係，
31: 一定係收兩個税嘅。
8: OK。
31: 咁我又唔知呢件事你哋点睇法？
8: 佢买嘅系咩车嚟噶？阿波，阿波佢买嘅系咩车嚟噶？你买嘅咩车嚟噶？
31: 系名车嚟嘅，名车嚟嘅，
8: 名贵车嚟嘅，
31: 名车。
8: 哦 ，OK， 好，
31: 唔好讲名啦。
8: 好，好，好，得，得，好，多谢你阿波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9: 我真系唔知，我唔知，即系嗱，亚省系有免
8: 免税嘅 PST，PST，
9: 冇错啦。咁但系佢。可唔可以因为呢个身份喺度唔使俾咧？我真系唔知道，应该就可以唔得嘅，应该系嘛？
8: 一种情况你可以唔使俾
9: 啊。
8: 如果你本身 系做生意嘅、
9: 啊。
8: 我买呢部车，
9: 翻、嗯、去转售嘅，
8: 转售嘅。
9: 哦 ，OK，
8: 我系做生意啊嘛，我系买卖车嘅。咁我转售嘅咧，咁、我 PST 系可以 exam， 最主要咧就
9: 系
8: 你要有个 PST 嘅 number。
9: 系啦。哦，咁呢个本地人都可以噶啦，
8: 本地人都可以噶，
9: 本地人都可以。
8: 如果佢本身话冇嘅话咧，佢系冇可能，除非佢系有，唔系佢自己出，唔系佢自己买，有人用其他嘅名义同佢买，
9: 可能系啊，或者系咁都未定啦，系、啦，我谂阿波你问下佢啦。
8: 啊，唔系基本上你冇可能唔使俾 PST， 应该
9: 就系冇，即系冇特别，即系一个优惠，另外个省份嚟
8: 冇
9: 嘅，
8: 冇嘅。冇噶，喂，咁如果个个都话嘅，咁我哋可以走去 Alberta 买嘢唔使俾税嘅，咁 Alberta 啲人我都可以过嚟其他省唔使俾税啦。
9: 系咯，你分即系买搭平楼咁啊，有个居住环境，或者周围都可以全国走系嘛？
8: 冇可能，因为呢个省税系省自己嗰个嘅权力嚟噶嘛。
9: 嗯，
8: 你 Alberta 省我有税，我唔收省税，我净系话 GST 系全国嘅，冇嘅冇得讲。
9: 嗯，
8: 但省我可以唔收，系你个省就唔收啫嘛。
9: 系。即系等于落去 Oregon 都咁啦，
8: 系啦系啦，冇错啦，
9: 你一样
8: 冇 sales tax 嘅，
9: 咁啊系啦，
8: 系咩？
9: 系啦，咁所以变咗我估，即系除非你讲佢真系攞去转售啦，系嘛？
8: 佢有人
9: 商
8: 业
9: 用途，
8: 冇错啦，商业用途，佢有人帮佢出面用佢哋嗰个商业嘅一个嘅登记，
9: 系
8: 咁嚟到去买呢部车，咁咪唔使俾咯，佢咪可以揸架车上阿 Alberta 咯，
9: 可能系，
8: 系嘛？呢个可能系情形啊。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会即刻接阿刘生嘅电话。
0: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嗱嗱声接下刘生嘅电话先啦。Hello， 刘生你好，刘生。
31: 你好，
8: 系，请讲啊！
31: 听到
8: ，请讲。
31: 我系刘生，
8: 系，
31: 佢想讲个就系诈骗嘅，我嘅亲身经历俾你哋。
8: 好，
31: 叫大家注意啲。
8: 好，
31: 吓、上个星期三就有个人，因为佢啲口音嗰啲台湾人嘅讲国语嘅，佢就打电话嚟话俾我装，话唔系为我装修，我话系做装修嘅，咁咧。佢就話佢北蚊有間學校，就叫我去去睇睇，要換地板啦，要油油。我話冇問題，你約個時間咧，你發個地址俾我。咁佢就喺發咗個地址俾我，就北蚊嘅。咁啊，應該佢就發地址俾我咧。咁啊，跟住咧星期四，佢約我星期四下晝5:00過去。我好啦，5:00過去。但星期四一早咧，佢就打個電話嚟，佢話佢咧就因為校董事會。就有一个急事，就因为佢嘅问题唔记得买床褥，叫我帮佢买60张床褥。佢话我即刻转账俾你，你就俾翻你同个床褥公司攞货就得噶啦。
8: 系
31: 下昼3:00前一定要送到。
8: 系
31: 咁啊，到时咧你俾个订单啊，跟住我哋咧就去到验收就俾埋尾数。
8: 系系
31: 我下昼5:00就唔去学校啦嘛。
8: 系系系，
31: 好啦，帮下你啦，大家。我又唔识佢嘅，咁就系话边个介绍你做装修嘅，好啦好啦，跟住咧佢好快就话喺个校董会里边咧就话转账俾我啦，
8: 系系，
31: 我估下估下啦，即系第一次遇到呢个问题，佢就话我转咗钱嘅啫啦，佢就喺将嗰个转钱嗰张单呢度，即系由佢就发俾我，
8: 系，
31: 咁我又唔知，咁我就叫佢，我话叫个仔，因为我冇 email 啊，我叫个仔咧就阿仔。你佢就俾咗个电话我，佢联络个供应商。
8: 系
31: 我话开始我已经怀疑，我叫你问下佢，我哋做乜嘢？你咩事？你唔同个工，你以前用开嘅床褥，你咪直接同供应商攞唔得咯？
8: 系，
31: 上佢话因为学校同你有拗撬， 有矛盾，咁啊唔想同你打交道，
8: 系系，
31: 咁啊通过我去同佢打交道，佢慢慢帮我装修，
8: 系系
31: ，OK OK， 咁啊举手之劳，咁啊波哥你俾咗钱，我咪即系照帮你俾咯，
8: 系，
31: 咁即系我打咗电话去个供应商，佢话佢姓张嘅，又系讲国语嘅，
8: 系，
31: 即系啲台湾啲口音乜声声，咁佢就话我你俾1400订金我就得噶啦，咁咧其余咧你就帮我下昼啲送到去，你再签收，再攞再俾钱啦，好啊。咁你俾个 email 我啦，啊，即系我大家信佢嘅，边个俾个 email 俾我？
8: 系，
31: 咁我叫佢第一，你帮我卖佢卖60蚊，200蚊一张，60张床用，12000，
8: 系，
31: 佢系转咗过嚟噶嘛？话打电话俾佢仔，我话咧，你收唔收到嘅话，佢未收到，我你不如佢追得好急。唉，生意中前要检查乜，跟住我都冇留意呢啲嘢。
8: 系
31: 咁谂下，帮得佢下昼，我谂住我帮你转到啦，下昼已经去你个学校啦，系咪先？咁啊，应该见到你人啊，应该冇咩问题啊吓。
8: 系
31: 咁啊，帮佢转，点不知转咗去咧，个仔转咗去，转咗出去以后咧，佢就对方咧，佢就搏命叫我将个 email 嗰个转账嗰张单要传俾佢。
8: 系
31: 全極啦，我傳唔到，一陣個仔就打電話嚟，喂，可能有問題，銀行凍結咗佢個户口，即係佢 email 佢帳號凍結曬，連個仔自己個 account 全部凍結。啊，呢話嘢，今日佢話個仔同我講，佢話佢轉嚟嗰張單12000嗰張單係假嘅，應該係，正常 login 轉出嚟嗰啲單係唔同。咁我琴日我已經聽緊你哋講嘅，你哋有个摄影师，
8: 系
31: 遇咗件咁嘅事，
8: 系
31: 系嘛，
8: 系又系60张床褥，系啦，
31: 同我嘅就一模一样，只不过我就转咗钱出去俾嘅，好彩咧，银行帮我卡住条数，
8: 哦，
31: 仔咧个户口全部，
8: 哦，
31: 佢用卡，全部俾我锁
8: 死 ，OK， 哎，恭喜晒你，刘生，银行帮你把关，
9: 我谂。
31: 咁啊，冇錢得到。咁我第日咧，我就打翻電話俾嗰、那個即係佢話佢學校嘅。
8: 係。
31: 我話喂，你話轉錢俾我，咁12000冇到帳喎。佢話我冇同你聯繫過。我話你直頭嘅就喺我哋喺電話鬧嘅，你簡直就詐騙。你聽聽1820啦你。啊！咁啊，賴完啦，吸你錢啦，到而家又有冇錢嚟咗
8: ？O K。
31: 真係好好命咧，就係、是、銀行被卡住，銀行最後一步，如果唔係。我仔已经帮我转咗出去噶啦，
8: 系，
31: 帮即系谂住，
8: 系
31: 转咗出去噶啦，
8: 好，
31: 咁佢搏人最今日开始，佢就话收唔到啊，不如你咁啊，你公司而家系分哥华嘅，我去你公司俾现金你咯，俾现金你得唔得？我话你唔转啦，转嚟转去搞唔到啊，银行话你个户口有问题 ，cut 咗 ，cut 住但系唔肯转出去，
8: 叫
31: 你去公司，跟住佢系发咗个地址俾我，就喺 Cam 六嘅。有啲公司地址
8: 喺 Cam
31: 六，
8: 系埋
31: 收购
8: 29+1嘅啫。OK， 刘生，好好嘅一个 case， 多谢晒你同阿 Billy 一样啊，喂，好生动，多谢晒，多谢刘生。
31: 打俾你噶，
8: 好。
31: 啱啱琴日嗰个同佢嘢，翻翻先打，又同我个个案一模一样，只不过佢唔收佢，我就蠢下蠢下啲。
8: 不过你都唔惊银行帮你把关啊嘛。
31: 招
8: 仔。OK， 刘生，非常好。
31: 已经帮我转咗
8: 年嗰个
31: 转
8: 咗
31: 个密码俾埋我，
8: 好，听
31: 咗
8: 未讲？OK， 好，刘生，多谢晒你先，多谢你先，多谢你电话先。OK，thank you， 拜拜。
31: 千万要小心。
8: OK，
31: 呢行嘢办系好多，我净得卖佢卖床褥嘅。
8: OK， 好，多谢你，刘生。哇！呢、這个 case 同阿 Billy 一样，
9: 我谂下次咧买60张凳，可能60张床，
8: 60张
9: 唔知乜嘢
8: 棉被啊，即系新丝被，
9: 系啦，即系总之真系一样啊，一样咁嘅 case。
8: 嗱，我有一样嘢想澄清，就佢头先讲我听个口音系台湾嗱，我谂呢样嘢就比较武断一啲，佢未必一定系台湾嘅。
9: 喂，总之系讲普通话，讲国语啦，
8: 吓，国语啦，系。
9: 喂，嗰个点讲都好咧，即系呢样乜嘢咧，根本上真系如果咧吓，即系呢几日之内已经发生两次咧，啊，咁啊，即系好可能咧，一样有好多人会遭受同样嘅待遇，
8: 唔出奇，系嘛？都系60张床褥啊嘛。
9: 喂，转一转啦，唔该。
8: 你估佢唔转啊？迟下可能有听咗话，你可能转咗话都唔出奇。
9: 系啊，真系六十张凳啦，系嘛？
8: 好啊，咁啊，另外咧有阿 Jody 喺度咯噃。Hello，Jody 你好。
3: Hello， 帮主胡先生，两位
8: 好。你好。
3: 听得清唔清楚啊？
8: 好清楚。
3: 好 OK， 我咧就我唔系讲藏玉嘅，但系当时我唔明白学校同藏玉有咩关系咧，除非佢系寄宿学校要订藏玉啊，俾学生啊。
8: 系，可能系。
9: 有啲小朋友五岁嘅，有啲如果你
3: 系
9: 幼儿。
3: 但系我唔系讲藏玉啊，我想讲嘅咧就系、是、都一段时间噶啦。咁有个朋友咧。佢个人咧就好负责任嘅，好负责任，好有原则嘅人嚟嘅。咁佢做嗰份工咧，就系设计嗰啲升降机咧，就系使嗰啲你知有啲高层嘅大厦好多玻璃啊嗰啲咧，咁咪有人要使嗰啲外墙啊，啲高层大厦嗰啲咧。
8: 系啊系啊。
3: 咁佢系设计嗰种嗰一种升降机嘅。
8: 嗯。
3: 咁样因为佢系工程师咧，咁样每一次咧。咁就话做完即系、就是、完成一个一样嘢咧，咁佢都要再翻即系去测试啊，保证系百分百好安全啦、啊。
8: 系，
3: 咁佢先咧肯啊，即系盖章就签名咁样咧，要佢系 approve 嗰样嘢系得啦咁样。咁但系咧，佢做嘢嗰间公司咧，个总公司就喺多伦多嘅，佢就喺 BC 呢度翻工嘅。
8: 系，
3: 咁样咧，佢嗰个主管咧。就話成日都話得噶啦，求其得噶啦，即係求其即係測試過話 OK， 咁就話安全，就一定要佢係簽名蓋章，就 approve 嗰一樣嘢咁樣樣。
8: 係，
3: 咁佢就做咗都好多年都係咁樣。咁但係咧，到後來佢足之咧，就佢過唔到自己嗰關，認為呢啲係好重要嘅。即係有時人命攸關，你喺即係外牆嗰度咁樣嗰啲升降機，如果係有咩差池啊，有乜嘢未曾做得百分百足安全嘅咧，咁就好危險噶嘛。
8: 係
3: 咁樣咧，佢足之咧，佢後來就冇做到。佢、
8: 嗯、
3: 本來佢爭一年咧，佢就可以即係退休噶，59歲，但佢已經就唔提早唔做啦。
8: 係
3: 咁樣嗰個大老闆咧喺總公司廠度。专登飞到落嚟呢度，再同佢倾偈，邀请佢点样留佢，佢都唔。
8: 嗯。
3: 佢话佢唔可以忍受啲咁唔负责任，即系就咁样样做嗰份工，佢再冇做到。咁、嗯、你话啱唔啱啊？
8: 咁佢有坚持有宗旨嘅，我谂啱嘅。
9: 绝对啱。
8: 绝对啱嘅、啊。因为有咩事起上嚟，即系人命关天啊。
9: 系啊，因为你个人嘅名誉啊，同埋你自己嗰、那个。保障啊，系喺你身上嘛，
8: 啊、
9: 你签名啊嘛，
8: 系
9: 嘛、
8: 啊，
9: 即系、啊、你哇，你个上司话 O K 嘅，你咪叫佢签咯。我谂佢都系工程师嚟嘅，照
8: 系
9: 咪、
8: 啊啊？
9: 你咪叫佢签咯。如果咁样，
8: 系 啊，所以我谂大家都明
3: 白。因为佢自己系工程师嘛，系佢设计啊嘛，咁所以次都系要佢签名盖章。
9: 咁、啊、老细话 O K 啊，咪老细签咯。
3: 呢个咁嘅责任，又觉得。自己良心過唔去啊！
8: 啱啊，
9: 係啊，啲可大可小嘅啲嘢係，係
8: 啊，做得好啊！你朋友做得好啊！
3: 今日分享係咁先啦，
8: 好多謝你先嚇，多謝你，多謝你 ，Jody。咁、我諗啊 ，Jody 嗰個朋友係做得啱咯，
9: 啱啊！即係有陣時咧，呢啲咁嘅嘢，因為你作為一個專業人士咧，有乜嘢係你全部你負責嘅，你冇得推卸嘅、
8: 嗯，
9: 你個名喺度啊嘛，
8: 冇錯
9: 啊，你蓋咗章，你簽個名嘛。你咪就係呢個負責人咯，
8: 冇錯。
9: 所以有陣時，我記得咧，有陣時，曾經我有位工程師嘅朋友咧，以往咧，即係以前咧喺國內咧係做好多工程，
8: 係
9: 後屘咧佢都即係好快咧就做完咧就走人，因為大家知道咧早期啊，而家當然冇呢啲情形，早期咧。國外咧都好多貪污啊，好、多情形，即係啲嘢未做好嘅，叫你簽咗佢啦，搞掂啦，乜乜乜咁樣。哇！呢啲咩嘢都分分鐘死人冧樓咧。
8: 冇錯冇錯。
9: 嗰陣時咧，你要負責噶嘛，分分鐘你唔淨止話賠錢咁簡單，監、都有到你坐，係咪？
8: 冇錯。
9: 所以你啲嘢咧，我諗你如果你簽咗之後咧，你晚晚都瞓唔著噶。所以我的朋友话咧，佢真系做到咁上咧，走都走唔切，即系唔好搞啦，即系走咗先吓，即系趁而家未出事，因为系你要负责噶嘛。咁、如果你话哦，点解你要签啊？你傻噶？人哋叫你签你就签，系咪？你系一个专业嘅人士嚟噶嘛？你唔可以乱嚟噶，系、嘛？咁所以我觉得 Judy 呢个朋友咧，呢、這个咁嘅谂法咧系完全正确。
8: 我完全同意啊！头先你讲嗰个咧，发生喺中国嘅80年代咧，系、
9: 啊、
8: 最多呢啲情况出现。
9: 好贪污腐败，
8: 佢哋好，佢哋好中意咧。佢哋其实佢哋美其名嘅，我要快啲做完佢。
9: 系
8: 咁啊，变咗有好多嘢咧，就唔跟足嗰个嘅条例去做嘅。
9: 偷工减料，你都唔知咁系咪？
8: 但系如果佢要真系同你讲法律嘅话咧，讲法例咧，你唔够佢讲噶。你唔夠佢講㗎，因為我哋嗰陣時做生意呢，我哋公司呢有一批嗰啲器材呢、
9: 嗯、
8: 要上去呢，係話明係做 demonstration， 就做示範。佢、
9: 嗯、
8: 哋都要我哋跟足佢哋嗰個海關條例。
9: 嗯、
8: 真係入到去入到境嘅時候仲要 bond 嘅，仲、
9: 嗯、
8: 要搵我哋嘅專人要同佢傾嘅。喂，佢同你走法律呢，就可以走法例，可以走到咁。
4: 星火匯聚，槍林天下線，
9: 最弊啦，
4: 時事烽火台，
5: 係由 Superhero 優龍汽車
9: 收
5: 鬼
9: 咯。
8: 好，我哋時間差唔多。都要去新闻报告，咁啊，阿林生同 Billy 唔介意嘅，我四点之后听完新闻再接你电话。
7: 各位听众早晨，5月27号星期三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今日直播室我李保安，电话呢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0: 早晨啊，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7: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有几则新闻大家倾下啦。首先，你又系讲翻亚省啦，省长啊。呢、这個史密斯咧就最近咧喺亞省呢個出席呢個西部省長會議期間咧，就當場咧批評 BC 省話多年嚟咧阻留呢個輸油管嘅項目，激化咗亞省嘅分離情緒，咁啊並且同 BC 省省大潤大維咧就呢個輸油管咧就經濟同埋亞省分離公投問題咧架空咧互相指責咁樣。嗱，事完咧就即係今次咧，省省長就當場咧就話：喂，點解我哋嗰啲省民咁唔滿意咧？就事完，由於咧就啊，即係 BC 省咧就經常咧，由於佢哋多年嚟咧就希望咧就即係將啲輸油管就經由 BC 省落去咧，但係咧多次遭受啊省嘅阻撓等等，而導致今時今日令到咧我哋省民咧有唔滿意，希望咧就係分離獨自己獨立。咁當然啦，較早前法庭咧判咗咧，就係因為你冇查詢過原住民，雖然你有超額就揾人簽名，咁問題咧就你必須咧重新咧即係同呢個原住民磋商咧，你先至咧就繼續再進行呢樣嘢，即係唔係話唔俾佢。咁但係啊省長又好精嘅，咁佢話哦咁樣啊，咁我決定咗係十月中咧就一定係。呢、这個公投啦，公投裏面咧，佢其實一籃子咧就係公投同埋其他嘅即係省嘅省務問題嘅。咁啊，呢個是否係獨立咧，就其中一項嚟。咁佢咪將個話題轉歪咗啦。嗱，我唔係今次話係推動呢、这個即係問題，將個話即係語句上調轉咗，就話我哋希唔希望有呢個咁嘅公投呢？咁樣咁啊變咗咧，就減少嗰個法律上嘅問題。咁但仍然咧都希望咧就推動等即係試下水温啊，睇啲人反應點樣。不過近期咧就喺一個民調裏面咧就證明咧，原來咧大概都係 30% 嗰個省民咧就係即係支持嘅啫，有 60% 以上咧就反對嘅。咁啊再者經過一輪嘅。即係目前面對咁多嘅經濟問題啊、關稅啊等等咧，而家咧嗰30% 咧，據講咧都跌咗一半添啫嚇。不過無論如何，咁啊兩個省啊就對罵啦，咁啊即係尹大偉梗係唔會收聲啦。咁啊就話即係話你所有經過咧，你就唔係淨係話你本身你個立即係Alberta 省擁有嘅資源就屬於全部曬係你，咁呢啲全部係國家嘅資源，大家你應該係點樣去處理？咁今次咧你將屈佢就話啊，即係由於你咁樣而導致我哋要即係分離啦。咁呢個咧市省長咧就唔同意，佢必須咧要同呢、這個即係原住民大家或者各方面咧，同埋咧最近咧佢同總理卡尼咧。就簽署個備忘錄，竟然咧佢話你都唔預埋我，咁我你兩個講曬㗎啦，咁你咁即係根本唔即係唔俾面，我認為即係好多情況之下咧，就有啲唔同嘅意見對你參即係擺啲核油管落嚟嗰度咧，的確咧都係往後咧有啲問題出現啊！你有點睇法咯？
10: 嗱，當然喺兩個省長嘅罵戰當中咧，我哋都可以睇到咧，每個省長都有翻佢自己有個原因咧，係參與個罵戰嘅。咁講到係 BC 省省長尹大偉咧，最主要嚟講咧，點解要係將 Alberta 省咧作為一個攻擊目標咧？就因為始終嚟講，用一個國家團結嘅大議題方面咧，咁佢可以出索做自己做一個人民英雄咧，係為國家統一、為國家嘅經濟咧，而付出一番大努力。
31: 咁但係喺同時嘅 BC 省省長尹大偉嘅背後咧，係 BC 省入邊嘅嗰個去面對所有嘅問題，譬如喺嗰個原住民土地爭議啊，財政方面咧一塌糊塗啊，或者喺嗰個社區治安方面咧，佢都唔能夠啊，係造成一個係 BC 省一個安全嘅社區情況。咁喺省裏面咧，其實佢嗰個認受性咧已經係去到谷底嘅啦。咁唯一可以佢可以係爭取翻一啲嘅認受性咧，咁就係一個另一個議題方面咧，就是、國家團結嘅議題。咁而正正喺呢個時候咧，喺 Alberta 省咧，佢都係喺大力主張啊，其實都唔係大力主張嘅，就係好多人咧主張咗一個公投咧，就話係唔係要係Alberta 省走出嚟獨立咧？咁當然一個係支持嘅陣營，同埋另一個係反對嘅陣營咧，亦都各自咧係擺出一個公投嘅議題。咁搞到咧就唔知省長可以去支持邊個議題啦。咁最後咧嚇喺今個月嘅21日咧，佢就宣布咗佢自己亦都做翻一個議題出嚟啦。佢個議題係乜嘢咧？就係話Alberta 省咧係應該係繼續作為一個加拿大嘅一個省嘅部分啦，還是係 Alberta 省咧應該啟動加拿大憲法所需嘅法律程序，以舉行一個關於 Alberta 省是否應脫離加拿大嘅佢約束力嘅省級公投。話佢自己亦都係擺咗一個炸彈喺度，就係話咧，若果呢個公投咧係成功嘅話咧，佢哋可以啟動個程序咧，就係、是、可以令 Alberta 省咧就開始係做一個獨立。佢呢個仲直接了當咁係擺咗出嚟，咁佢亦都擺明咗出嚟就話：喂，我咧就會係支持繼續留喺加拿大嘅，不過佢要擺喺呢度咧，就令到嗰個省民有一個抉擇。咁當然佢此話一出嘅時候咧，好多嘅不同嘅人士都話：喂，你咁樣做法，即係話咧，雖然你嗰個可以話一個公投咧，就刪曬所有嘅人嘅口，但係咧問題就係話，你有時一段時間裏面咧，你可能會做出一個意想不到嘅效果啦。嗱，好簡單咧，就係而家佢同 BC 省一個罵戰，點知佢亦都係講到話：喂，你 BC 省各方面都阻撓咗我哋有 British 省嘅經濟命脈，你唔好話以為有翻個港口你就可以也文也武。我哋而家因為你係霸住個港口嘅原因咧，令到我哋 Alberta 省嘅省民咧都真係咧要求獨立咧，以求一條出路。咁但係若果你真係咁樣繼續拋落去咧，其他嘅省份都會支持翻一個聯邦體系。咁換句説話嚟講，會可能越嚟越多嘅省長咧，亦都係攻擊翻佢嗰個 Alberta 省，亦都造成一個嚴重嘅後果，就係話 Alberta 省就俾嘅省民會覺得佢哋受到全國嘅加拿大人嘅攻擊嘅話咧，可能會激發到佢哋投支持獨立嗰個方面嘅。咁所以一方面咧，佢而家咧喺 Alberta 省嘅省長咧，史密斯咧，佢的而且確咧喺度玩緊火嘅。咁當然我哋嗰個總理咧，總理喺呢個階段裏面就話：，佢主堅決咧就係話係反對呢一樣嘢，但係咧佢。甚至乎一講話史密斯一個公投嘅題目咧，完全係冇建設性嘅，而且危險咁樣虛張聲勢啊！只係去批評依係地方政府用嚟咧轉移一個治理嘅焦點，亦都係的而且確咧，就好多時咧，無論喺 Alberta 省又好，亦都利用呢個公投咧就轉移翻佢嘅省民嘅視線。而喺我 BC 省方面咧，省長尹大偉咧，亦都利用翻呢個議題咧，係轉移翻我哋思想裏面嘅人嘅視線，認為佢可能係一個係聯邦主義者，係可能係為國家嘅前途咧嚇，可能咧係會係付出一啲嘅代價。咁但係咧，似乎嚟講，佢哋政治目的係多於一切啦。
7: 嗱，史密斯今次咧，純粹好似你話齋咧，其實佢真冇兩頭利嘅，佢把口咧就係嘢，佢做好多出嚟啦，又話迷民之自由啊，又要重新上訴啊，咁啊都係好似你表面上睇到佢啊，你仲要繼續做落去啊，咁啊頭先你提出咗嗰兩個問題咧，咁啊其實佢點解唔係第三問題咧？需唔需要諮詢呢個原住民咧？咁樣呢個佢又唔問喎嚇。嗱咁佢反轉頭咧，佢就向呢個傳媒一路講話，嗱其實我唔支持嘅，即係亞省獨立噶，咁你又唔支持亞省獨立，你又係做咁多嘢，俾好似話齋，佈下一個炸彈。 嗱，其實咧，佢今次咁嘅提議咧，喺到十月嗰時投票，如果真係咁用咁嘅投票方法咧，佢有好大嘅重大意義，就係話嗱，我哋雖然法庭而家咁判物，但係我哋嘅選民咧仍然咧就真係有咁嘅傾向。誒，當然咧都睇到時嗰個傾向幾大啦。誒，少嘅佢咪冇聲出咯。誒，多嘅佢就大聲聲啦。咁啊，但永遠咧，正如總理卡尼話，佢全部都冇約束力嘅，根本咧就唔符合呢、這個啊。即係我哋加拿大嘅憲法啊，咁所以咧就根本佢都唔即係冇可能做呢件事啦。咁問題就話作為一個即係政客咧，佢即管咧就希望咧兩頭都要討好。第一討好就話我唔會分離嘅。第二我亦俾你咧民主自由咧就投票。咁如果你多咯，咁到時佢有一個即係籌碼就應付咧，就喺無論法庭好或者各方面都好咧，佢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呢、這個就係我諗咧就係呢啲咁嘅政客嘅目標喺度啦。OK， 唔系，将嚟听听客户信息咧，继续翻我时事烽火台。
28: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5: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1: 撞咗车啊嘛？
25: 吓，撞车仲咁轻松？
1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5: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1: 做咩啊？
25: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1: 吓，乜理由
25: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7: 好啦，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啦。咁啊，头先提及呢个省长史密斯咧，佢喺一个议会上边咧，就当众咧都系批评，就话唔需要咧，就一定要咨询呢个原住民嘅意见嘅。咁啊，当时咧即刻俾呢个免省省，因为佢本身系个原住民嚟嘅，咪即刻咧批评佢唔能够要咁嘅即系角度去忽讲，应该咧一定系要即系咨询因为原住民拥有嘅权利。咁当然咧亦符合呢个联合国嗰、那个开出嚟嗰、那个议案嘅吓。你又点睇法咯？
10: 咁当然系原住民里边咧，系一个系重要嘅一环啦。如果你话系唔尊重你哋嘅意见，咁佢的而且确原住民咧系唔支持独立嘅，因为一独立咗之后咧，佢以往同系皇室所签嗰啲议题咧，就全部作废嘅。咁即系话。

0: 整個聯邦政府咧，佢唔可能冇反應嘅。咁而喺總理方面咧，你都知，而且佢有反應嘅。咁即而喺跟住落嚟嘅150日內咧，佢哋自由黨政府咧，一定會全力投入去捍衞國家統一嘅宣傳運動。嗱，當然你喺宣傳運動裏邊，一定會有一啲著數俾到呢啲呢個比提省嘅。如果冇著數嘅話，你宣傳乜嘢咧？即係荷包最實際啊嘛，好多嘢。咁所以咧，其實無論如何嚟講咧。在呢個階段裏面咧，佢就一定會有一啲嘅好處。但係咧，若果佢哋唔識得些好處，需回首嘅話咧，會形成一個國家分裂嘅危機，而對我哋整體加拿大嘅團結同埋經濟咧，亦都的而且確好似尹大偉所講啦，係帶嚟一定嘅影響嘅。
1: 咁另一則新聞咧，就係伊波拉病毒咧就存在已久啦。咁但係最近咧喺非洲出現咧，就導致到咧目前已經造成223人死亡啦。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阿譚德塞話咧，佢話因為嗰個發現疫情咧有延誤啊，咁令到團隊而家要需要追趕呢場咁啊，即係跟蹤呢種蔓延咗咁耐，而家突然間變得咁快嘅流行病咧，佢預計嘅情況會再一惡化一回先至咧會好轉咁講。咁啊，根據我哋加拿大有兩位曾經喺過去伊波拉病情參與控制同埋嘅專家話咧，佢話其實咧佢基本上佢話咧就由於而家對應急同埋醫護人員佢都充滿信心嘅，但佢唔擔心。但最近嗰幾日咧，佢似乎咧就個樂觀情緒已經消退咗，因為事實咧嗰、那個而家目前咧有過千宗嘅疑似病咧，主要分布喺剛果民主共和國東北部同埋鄰國嘅烏干達。咁啊，外界懷疑咧，實際數字可能更加高添，因為事件為國際關注之前咧，疫情已經蔓延咗幾個禮拜啦，或者更長時間啦。咁所以咧，就我哋睇到世衞咧，每一次都係咧，初初一定係話，冇事嘅，你大家唔需要擔心啊。點不知呢個突然間逆轉咧，就而家咧好難控制。咁而家搞到我哋加拿大方面咧都好小心啦。咁啊，類似留非洲或者某啲國家指定國家過嚟嗰時咧，佢都要咧就懷疑有疫即係傳有咩病徵咧，就會一定係留低21日嘅嚇。你又點睇法咧？
0: 當然我哋係預防勝於治療啦。咁但係喺呢個病毒裏邊咧，喺呢個階段咧。根本喺市場上咧，冇一個疫苗咧可以抵抗得到嘅。咁而喺一個可恨嘅地方咧，就係一個可恨嘅地方，就依一個嘅病毒嚟講咧，嗰、那個宣傳嗰、那個好少係一個空氣傳播啦。咁所以依一方面咧，都真係咧就係唔係咁容易傳播到。而喺加拿大呢個階段裏邊咧，係暫時咧當初係有一個疑似病例。但係咧都證實咗唔係病例嚟嘅，咁所以而家喺呢個階段，我哋加拿大咧係未有感染嘅。咁但係咧，我哋政府做咗啲乜嘢咧？就係話佢會將從5月30日開始咧，就喺過去21日裏面咧，係去到受影響嘅地區咧嚇，咁就係需要咧係21日嘅強制隔離啊，強制嘅自我隔離。咁而但我個問題即係問到咧，就係話，喂，今日呢個疫情咧已經係發生緊嘅喎，點解我哋要兩日後先做強制隔離咧？點解唔即刻做到咧？咁呢個就係我第一個問題啦。咁而喺呢個自我隔離裏面咧嚇，唔係政府話供應嗰個場所俾隔離嘅，你自費去揾地方去隔離嘅。如果你冇嘅話咧，政府可以同你安排啊。咁換句話嚟講咧，即係話你若果你嚟加拿大嘅話咧。你係由依地方或者去過依個地方咧，就最好唔嚟加拿大啦。因為嚟到嘅時候咧，你都要自我隔離21日。如果你話你喺依個期間，你話入嚟睇世界盃喎，喂世界盃你唔中坐到入嚟咧，係睇電視去睇咩？咁你買張機票，買張波飛，你嚟做乜嘢嘢咧？咁所以咧，一個咧就係有一個好難嘅兩難局面就走咗出嚟㗎啦。咁而喺嗰個隔離方面咧，喺機場嘅邊境咧，亦都加強咗篩查嘅。咁若果佢係啲人係非而且好似廣哥所講啦，若果係真係有個病徵出現咗嘅話，就直接送入醫院啦。如果冇嘅話咧，喺今日同埋聽日嚟到咧都冇事，你繼續去做嘅嘢。但係30日開始咧，你就要自我隔離啦。
1: 問題就在於咧，其實咧就即係世衞咧本身咧自動解釋話，你點解咁遲咧？點解跟蹤唔到咧？因為事源咧有幾個理由嘅。第一，佢話由於咧喺非洲裏邊咧 特別係類似咁嘅國家咧，哇！啲人口咧，譬如喺呢個最嚴重嘅伊圖里省，佢將有人口成500万人生活嘅。咁由於佢哋經常有咩衝突啦，就算喺嗰度啲醫護人員咧，或者人道主義嘅工人員咧，都要自己都自身難保啊！個個都擔心咧，佢自己都會感染，所以咧喺呢個幫助佢哋嗰時候都好難。

0: 第二，咁由於天氣即係非洲，大家知道天氣好酷熱啦。咁就算嗰啲即係穿上嗰啲嗰啲醫護人員咧，佢著曬啲防備措施咧，喂，其實好鬼熱嘅喎，佢哋好辛苦喎。咁所以變咗又減少團隊嘅人數啦。咁再加上其他嘅種種嘅理由，而導致咧佢同埋咧有傳染性嘅，咁變咗咧影響到即係開始咧全球地都擔心呢樣嘢。咁當年記得COVID-19 一樣啦，當初又話冇事又唔使戴口罩，唔使食咩足之咧，搞到全球咧就受到影響啦。咁今次咧，好少人都擔心嘅樣，特別頭先你提及咧世界盃嚟到喺個加美墨三個地方咧，咁人咧就聚集嗰陣時咧，都好多人都擔心，特別我哋加拿大咧好擔心醫療系統會可能受到影響嘅，咁所以咧變咗睇嚟咧最近話啊好多嚟睇世界盃咧就訂酒店嘅人數啊少咗啊，又冇話想象中咁多啊諸如此類咁啊，當然好多問題存在喺度啦。咁但係依方面咧，作為從外地嚟嘅人，真係我哋坐一隻嘢同一班機上嚟，真係唔知佢本身有冇感染到。同樣話，雖然話喂指定嘅國家要留低隔離21日，咁但係問題可能嗰啲指定國家咧喺第二個國家有人轉機就感染咗，就由第三個國家嚟傳染過嚟，嗰啲就防不勝防嘅喎。你又點睇法咯？
1: 咁所以係依個咧，就我哋只可以做到咧，就係官僚方面可以做到嘅事情啦。佢甚至乎咧，我哋加拿大仲話喺跟住嗰90日裏面咧嚇，就唔會發喺嚟自依國家嘅地區嘅人咧，旅行簽證同埋佢哋個移民簽證咧都唔會簽噶啦。咁其實依係做到乜嘢嘢咧？正如你所講啦，若果轉機嗰邊受到感染嘅話，咁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話係若果有症狀出現嘅話咧，就可以將佢即刻隔離，但係冇症狀出現，而呢個症狀咧係可以潛伏到21日裏面嘅，咁所以咧呢個仍然有一個危機喺度。但係咧，你喺非洲方面咧，當然佢哋係嗰個傳染率係比較高啲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胡以君。
5: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两位嘉宾到访，盛先生 Bosco 你好。
6: 你好，各位听众好。
5: 陈乔文先生啱啱行开一阵，他就快回来了。
6: 是的，去拍戏。
5: OK，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是一个法治和人治的问题。大家知道法治是每一个社会的基石来的。咁啊，呢个如果呢个国家你话系冇法治嘅情形咧，即系无法无天咧，根本上就唔可以运作嘅。我哋每一个人民咧都要知道法律系乜嘢，知道有啲咩我哋可以做，乜嘢唔可以做，同埋咧法律嘅实施咧系要真系有好有透明度，唔可以有黑箱作业，同埋系一视同仁啊，即系你唔可以话啊。我出身顯赫，我咧就身份特殊，又或者話我又識邊個高官啊，或者貴人啊咁樣咧，我喺法律上所受嘅情形咧，所謂嘅嘢咧係會唔同嘅，係高人一等嘅，或者有免死金牌嘅，諸如此類嚇。嗱呢樣嘢係絕對唔可以發生嘅，所以我哋睇到咧，即係正義女神嘅眼咧係蒙住咗嘅，即係話俾我哋聽，法律面前咧。是应该是人人平等的。那我们古时呢中国都有句说话就说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虽然这个是讲的未必真的成日可以实行的。不过这个就是真的一个人人平等的精神 的宣言来的。那么美国今年立国刚刚250周年呢，美国呢一来以来呢都是标榜自己一个法治的社会。那咁虽然他不是真的做到十全十美，因为没有可以真的十全十美的。但是在美国的社会来讲呢，一直以来呢法律这个法治精神呢都是有实施的。那我们见到呢，即是譬如说在很多情形，譬如说男女平等啊，种族问题啊，虽然仲有好多地方可以改进，但系咧法律喺法治精神喺美国咧，都系可以话咧系即系做得唔错嘅，即系冇人可以真系只手遮天。作为一个小市民，你都可以同政府打官司，你可以赢佢；你同大财团打官司，亦都有机会赢。当然， 即係有啲人係比其他人係平等啲嘅，呢個係冇乜辦法。同埋咧係即係我哋係正所話齋，即係冇嘢係可以話做到係完全係完美嘅。咁不過嚟講，250年內咧，美國嘅法治精神咧，都比好多地方咧係做得好同埋出色。咁令到好多人咧覺得咧，美國咧都係一個法治嘅社會咁樣。嗱，不過當特朗普第二任 上任之後咧，呢、這個情形咧，即係有個好顯明同埋好明好顯著嘅法治精神被削弱嘅情形出現。特朗普嘅人咧係好記仇嘅，差唔多咧就係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佢第二任上台之後咧，對佢以前啊，佢認為即係攻擊佢嘅人啊，或者係對佢有做過佢認為不公平嘅判決嘅人咧，係採取一啲咧即係趕盡殺絕嘅態度啊。例如好似對呢個前 FBI 嘅局長咁樣啦，但係佢對佢嗰啲咁嘅所謂擁趸咧，就一直咧係培養嘅。佢唔理佢嘅能力有幾好、有幾低或幾高，只要咧你對佢忠心咧，佢咧就可以咧一路咁樣培植你噶啦。咁啊，最近咧有一個 case 咧，真係令人咧覺得係真係法治精神喺美國咧，係而家去到一個地步咧，我覺得咧真係拗曬頭都唔明白，同埋咧真係可以講得話慘不忍睹嘅。呢、這個 case 係點樣呢？就係、是、你記得咧，特朗普咧一直以嚟咧就唔肯公開佢自己嗰個税單裏面啲資料嘅，直至到咧係前幾年咧就係俾呢個税局咧係即係透露咗出嚟。咁咧佢又好嬲啦，話哇你都未得我嘅應承，就將我啲資料外泄咁樣，就準備咧告税局，即係 IRS 咧100亿，要賠成100亿美元喎。佢不嬲都系用啲咁嘅天文數字嚇人嘅啦，係嘛？咁啊，前一排佢咧就即係同達就放棄咗呢個訴訟，點解咧？因為佢嗰、那個佢嗰個司法部啊，就話同呢個同佢咧達成咗個協議，佢咧撤銷呢個咁嘅訴訟，但係就會咧叫政府咧成立一個基金，呢、這個基金係幾多錢咧？是17亿7760万。点解个数字咁溜拎嘅呢 ?1776 呢，原来呢就是纪念呢1776美国立国嗰个日子，啱啱今年250周年。咁呢基金要用嚟做乜呢？咁样呢基金呢就是以特朗普自己个说嘅讲法呢，就话是用嚟赔偿啊，喺前几年喺腐败嘅拜登政府里面俾政府不公平审判或者控诉嘅人作出一个赔偿咁样。嗱，呢个系特朗普自己讲嘅说话。咁啊，呢个基金咧，而家即系我哋当佢18亿美金啦，一个整体数啦，就系、是、由一个小组准备嚟，基金系未正式可以成立嘅。不过咧，根据啲资料咧就系咁样嘅。呢、這个基金咧系由一个5人小组系嚟控制。咁呢5个人咧，就是由呢個司法部係招納嘅，咁但係咧，特朗普咧有任免權，即係佢話唔中意你做得唔好咧，可以炒你揾個第二個入去咁樣嘅。嗱，呢5个人裏邊咧，有2个人如果係同意係賠錢俾呢啲所謂受害人咧，就可以噶啦。一旦作出賠償之後咧，就唔可以上訴，唔可以推翻，亦都唔可以即係話有第二個講法㗎啦。所以一作出賠償呢，呢、這個人呢就可以攞到錢㗎啦。咁而家好多人揣測，喂，點解要18亿美金咁多呢？咁樣係賠俾邊個啊？拜登幾年之內又做咗咁多錯事咁樣。但而家多數人嘅揣測呢，同埋即係特朗普自己嘅講法呢，都話差唔多呢係想用嚟賠償啊，是比2021年1月6号攻击国会山庄嗰班暴徒嘅。咁呢班人呢係有1600个人咁多喎。咁所以呢就要赔18亿啦。如果真係赔俾佢哋呢，每人都攞到100几万美金㗎。嗱，咁大家如果记得2021年1月6号嗰个事件呢，就係、是、有一班暴徒呢去攻击国会山庄， 放火毁坏公物，攻击执法人员，导致到有伤亡，仲想冲入去国会咧，系即系打击呢啲咁嘅国会嘅国家嘅领导人。咁当场咧就即系变咗系场面好混乱啦，喺电视啊好多画面，我哋全世界都睇到噶啦。咁后屘咧有多人被捕，咁咧就系被人审判之后咧就被判入狱咁样噶。咁呢班人咧差唔多有1600个人咁多。咁但系特朗普第二次上台之后咧就点咧？第一就将佢呢班人放翻出嚟先。第二咧就作出一个特赦，即系话得噶啦，你哋冇罪，你哋可以以后咧都冇事，冇记录，乜都冇咁样特赦咗佢哋。咁而家咧仲话咧要作出赔偿，因为咧佢当时咧拜登总统对呢班人嘅审判咧系一个迫害，令到佢哋咧受到不公平嘅待遇，所以咧而家要赔翻钱俾佢去安抚佢哋咁样。哇！咁呢个真系咩世界咧？嗱，真因为基本上咧，我谂系人都知道咧，呢班人唔系话随地吐痰咁简单嘅，系根本上嗰阵时咧，成班人咧系去放火破坏公物，攻击执法人员。嗱，如果咁样嘅做咗呢啲咁嘅行为，都可以得到赦免，同埋仲要而家话要有赔偿咧？呢、这个世界上咧，我谂即系可以讲得话天理何在，同埋系呢个法治精神系咪真系完全系冇咗嘅咧？因为而家唔系，因为呢班人嘅被判罪咧系经过正式审讯，法庭判出嚟嘅。而家唔系话啊，你可以提出上诉，提出推翻你原判。如果你咁做得，咁你咪即系当初个法庭嘅判决系唔公平啦。你可以提出上诉嘅。而家唔系，而家系一个人。特朗普话你哋冇罪，我仲要俾钱你去补偿你个损失，系一个人话事。咁系咪而家根本上真系美国系一个人话晒事噶啦？而家系人治嘅啫，法治咧完全咧系荡然无存。咁所以而家变咗系一个情形，就话唔紧要噶，你唔守法律都唔紧要噶，你系做乜嘢事都唔紧要嘅，只要你支持特朗普，你就冇事噶啦！你做咗啲所谓非法嘅行为咧，都冇事，可能咧第日仲有钱收添。哇！呢个信息系完全不可以接受噶嘛？咁所以呢、這个而家目前嚟讲咧，喺美国咧有三个组织咧系准备咧系上庭咧，系即系话呢个咁嘅基金咧系不可以成立。其中有一个组合咧就有两位警察。咁但当时咧，你知道啦，嗰啲警务人员咧都受到冲击，有导致有伤亡嘅。咁呢两个警察嘅人员咧提出嘅意见咧就话，呢类咁嘅作风系唔可以接受嘅。如果呢类咁嘅做法一做咗出嚟，以后咪有人有样学样咯。即系话你点样去犯法都唔紧要，你点样去打人杀人都唔紧要，你只要系效忠你嘅领袖就得噶啦。咁啊，而家特朗普啦，但时又唔知边个做领袖，你只可以效忠佢就得噶啦咁样。咁呢个咁嘅做法一出咗，如果有先例咧，以后咧真系不可以想象。令我咧觉得好似觉得系以前中国文革嗰阵时嘅情形一样。啊，你效忠领袖，你就可以得噶啦。造反有理，你去打人杀人破坏文物，你都大家知道啦。我谂今日中国政府都承认。嗰、那个十年动乱啊，唔净止对人民嘅生活生命系受到几大嘅损害，全国嘅文物，我哋嘅文化好多都系被摧毁咗。咁呢个嗰阵时咧，就系你忠于领袖，忠于主席就得噶啦。咁如果呢个咁嘅情形，而家喺美国好似真系一样、哦。你做乜嘢都得嘅，你唔紧要噶，你系特朗普嘅忠实拥趸咧，你就冇事噶啦。咁样嘅情形喺美国，如果真系可以发生嘅话咧，我谂咧美国今年嘅如果呢个基金咪成立咗咧，佢话可以一路推延到特朗普离任之前都可以有人去申请，特朗普离任之后咧你就冇噶啦咁样。咁啊根本上咧系一个好。 唔正常同埋好唔健康嘅情形嘅。咁大家对呢样嘢有咩睇法呢，咁可以打电话嚟60426713120。不过我哋去休息，然之后翻嚟咧，我就问下两位嘉宾嘅意见。
7: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8: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7: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1。
8: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37771278。
7: 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3989829。
8: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味美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7: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买都得噶，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5: 欢迎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大家讨论咧，就系话特朗普而家想成立呢个基金咧，$180 million去补偿嗰一班喺2021年1月6日嗰班被捕嘅暴徒啊！咁就嗰阵时佢哋冲击国会山庄，造成动乱同埋即系人嘅伤亡。咁啊，而家系咪即系话造反有理咧？即系根本上你犯法都唔紧要噶啦，你支持我就得噶啦，你非但唔使坐监，仲有钱俾添。咁啊，大家点样睇咧？咁样或者阿 Man， 你讲讲你嘅感想呢单嘢？
9: 我记得我第一次做时事评论员咧，我就已经咧有三个咧就批评阿特朗普嘅。第一个系最冇品嘅呢个国家领导人，第二咧。就是最唔讲江湖道义嘅社团大佬，第三咧就是最唔讲商业规则嘅生意人。
5: 嗯，
9: 嗱，佢今次呢个咧，点解最冇品呢？你睇下佢呢件事咧，佢只要好似阿 Lawrence 话所讲咧，就系话只要你效忠于我特朗普，你可以做乜都得噶啦，杀人放火都冇问题噶。不单止冇问题，仲有钱分，仲有钱分啊！咁你谂下，如果你每人赔$100,000啊！大家听住啊，$100,000唔系话我哋咁讲啊嘛。你知喺一般人，譬如喺美国人嘅社会咧，$100,000咧，即系等于我哋话你去赌场或者我拉到个 jackpot 咁计，即系嗰个心态系咁嘅心态嚟嘅。即系话我仲可以有非常之好嘅丰富嘅回报。如果你$100,000唔好，你唔好睇个数字啊，你唔好睇到，而系话我只要能够效忠特朗普咧，就有好丰富嘅回报，要乜都得噶啦。即系佢哋系咁样嘅心态。
5: 喂，咁佢系咪一个好嘅江湖大佬咧？即系你同大佬卖命，我俾钱你，咁啊，
9: 唔系噶，唔系噶，即系只要佢突然间嘅心情唔好嘅时候咧，你同我卖命一样，照捅你一刀噶。啊，你睇下喺加拿大，我哋几多嘢卖咗俾佢，喺后边又捅咗我一刀，所以卡尼就话。我哋美加关系不可以再回复从前，咁、所以咧就话俾你听咧，特朗普呢个人咧，如果佢真系咁样做嘅话咧，我可以话俾你听，美国嘅法治系完全100%系俾佢摧毁咗。
5: 嗯 ，OK， 阿 Bosco， 你又点睇呢单嘢咧？
6: 我觉得啦，即系话最近睇嗰个漫画讲啊，佢话两个人走出嚟，呢两位都系美国总统，一位咧叫罗里根，一位咧就叫特朗普。罗雷根话：佢话你睇下我喺80年代啊，成个苏维埃共和国啊，俾我摧毁啊，沾沾自喜。跟住嚟讲，特朗普话你有乜叻啊？佢你知唔知啊？成个美国而家会俾我摧毁啊！你啊真系啊咁样讲出嚟，
9: 非常之好嘢。
6: 系啊，佢真系呢个出嚟，令到啦而家美国啊喺个2025年喺嗰个法治嗰个体系里边啦。而家跌得啦非常快，俾人哋嘅一个 rating 咧低得好厉害。佢点解系低得厉害咧？佢因为以令治法，佢系以佢行政命令去统治呢个法律，所以嚟讲或者呢个法治精神。咁佢呢个行政命令而家咁样扩大咧，所以咧就俾人哋咧喺个示威写住：我哋唔需要暴君 ，we don't want tyrant， 因为佢哋觉得呢个唔系 king 啊，呢个已经系一个暴君。因为佢做嗰嘢完全嚟讲唔系为美国嘅好处，净系为自己嘅狂权力啊行政命令扩大。
5: 嗯，咁嗱你咁啦，嗱咁佢咁讲，佢系要维护佢自己嘅利益嘅，佢要揾成班嗰啲人去拥护佢噶嘛。咁所以佢而家嗱，好似而家司法部咧，根本上咧呢、这个所谓啊后任司法部长咧，以前就系佢嘅私人律师吓。咁咧，嗰、那個現任國防部長咧，以前係一個低級軍官，同埋喺電視台度做主持嘅啫。咁啊，成班人咧就即係捧住佢，要捧住特朗普上去啦。咁啊，變咗而家呢班人就個個都係講 yes 嘅啫，唔識講 no 嘅係咪？ 咁所以但係有啲好基本嘅嘢，好基本嘅嘢就係你犯法，法庭判咗你罪，你拉咗你坐监，你特赦佢呢都已经好勉强㗎啦。有乜理由你仲可以话
9: 哎呀
5: 唔好意思呀、啊、嗰陣时真係唔好意思，而家派返100万俾你，你呵返你啦，咁即有乜理由可以咁做㗎？如果咁咪人人都去犯法得㗎啦。我心口写住个特字呀、啊、唔係勇字，写住个特字啊，我係特粉咁咪杀人放火得㗎喎，而家系咪咁样直系。
9: 直系啦，只要你擁護特朗普，我正如你所講，你係總之又有錢又冇罪，都唔知幾好。
5: 係喎、哦，即係如果咁樣，呢、這個世界咪即係喺美國嚟講，咪即係完全係即係仲衰過人治啊！人治咧有時都有個明君噶，
6: 啱啊！
5: 呢個直情真係好似有啲昏君嘅態度喎。
6: 佢有明君啊，佢讚啊習近平係明君啊，係啊！佢落機嗰陣時，佢話已經講，佢話咧有一句説話咧，好多人唔想我講嘅。但系咧，我喺心里边唔到我唔讲，佢、哦、就话习近平系一位明君，其实
9: 佢自己系昏君啊，
6: 系嘛？你有冇听过啊？佢真系啊，佢直情喺中国里边讲啊，
5: 咁啊，系咁你咁你唔得噶嘛？即系我哋人治都唔系话真系好差嘅，有阵时我哋中国几千年来都出过几个明君嘅，
6: 系啊，
5: 咁啊嗰阵时都即系天下太平。
6: 嗯、
5: 但系当你系昏君嗰阵时咧，就真系攞命啊，系嘛？
6: 最惨佢系暴君先，系啊，呢样仲攞命，
5: 系。即系你当咗佢自己，即系我觉得佢系慈禧太后，咁啊，即系根本上即系有啲离谱嘅情形出现吓。咁啊，即系如果你话咁样，哦 ，OK， 你忠于个太后就得噶啦，乜、都得嘅咁样。
6: 啱啊，
5: 咁呢个世界就唔系世界嚟噶啦，系、咪？好 ，Susan， 你好，请讲 ，Susan。诶、
10: hey, ，主持人，波叔，
6: 你好，
10: 你哋好，
5: 系你好，
10: 系啊，诶，你讲到特朗普咧。根本上你美國已經是有問題的了，特朗普啊，他是背著38個罪啊，我聽我的兒子說他都能夠當選的、哦、哇道子啊，哇他是控制他的家族啊，控制了他所有直頭上上落落，他的家族都不知道多有錢啊，他現在寫明說兩代啊都要合法，哇天理何在啊，哇支持特朗普那些你就没事，那现在都不是的啊，还有啊你美国是出现了问题啊，你拜登都是一样啊，他的仔啊贩卖军火亦都是很多罪，又是免的啊，没罪的啊，哇真是好有问题咯。我都讲下美国现在人民啊，那些年轻人根本上大部分都是反的。啊我个孙啊，啊我哋你哋今日讲特朗普，我哋都是一样讲緊特朗普。是啊，我个孙都讲啊，佢话现在年轻人啊啊亦都係好吹中國風啊！我話點解啊？佢話今日啊正式你美國啊，而家特朗普咧啊，佢話和平啊嘛，唔打仗啊嘛，佢係打仗，打完一個又一個，啲美國嗰啲年輕人都睇到，俄羅斯普京又係打仗。只有中國習主席才是和平的，他們說他們很多人都已經去了中國了，根本上就是看到中國的人呢全部都是很友善，現在是吹著中國風、
5: okay.
10: 還有呢、中國已經是給那些後生，他說你有沒有去過長城啊，
5: 啊，龟
10: 窝、okay. 啊，你唔去过就系唔系好案啦、啊。
5: 系好
10: 咁样啊，多谢
5: 多谢好。咁啊，头先我讲到啦，话特朗普本来话告开税局噶嘛，告佢100亿美金。咁而家佢同佢自己嗰个司法部都达成一个协议啦吓。嗰啲协议都几离谱噶。咁个司法部即系应该咧系保持中立噶嘛。司法部话咧，而家对特朗普唔净止佢，佢屋企人咧。 以前所有嗰啲嗰啲报嗰啲税啊，嗰啲所有啲记录咧，都唔会作出任何再有核数嘅行为，即系既往不咎，即系可以话啊，特朗普你以前犯咗咩呃税瞒税啊嘛，唔净止佢啊，佢屋企人啊，佢啲仔女啊，全部咧既往不咎，以后唔可以再翻案噶啦咁样。喂，咁都得噶，咁啊呢个系咧，即系佢控制嘅司法部里边同佢。自己達成嘅協議，即係佢去告稅局。咁你而家司法部咧，同佢達成協議，即係左手同右手咧，係互相咧係有一個咁嘅握手嘅情形。哇！我睇到呢啲咁嘅新聞咧，真係覺得我以為呢啲咁嘅情形咧，喺啲即係好黑暗嘅第三世界嘅唔知咩窮國家先有出現嘅，但係唔係而家咧就係出現咗喺我哋嘅鄰居美國嘅身上。咁大家咧真系都可以真系，唉，真系唔知点样。
9: 所以阿波叔讲得好啱嘅，即系阿特朗普真系好叻。阿朗诺列根咧就只系摧毁咗苏联啫，但系佢咧就摧毁咗成个美国250年嘅基业。
5: 好可惜吓、好，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翻嚟咧继续呢个话题。
11: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12: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1: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2: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11: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13: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1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4: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中意听佢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7: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5: 好欢迎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杜港胜先生同大家嚟讨论咧，就系美国而家呢个即系所谓法治精神啊。嗱，美国今年立国250年啦，啱啱咁啊，其实一个都好值得庆祝嘅日子嚟嘅。即系美国喺账面嚟讲，无论点讲都好咧，都系当今一个第一强国。我成日觉得咧，就真系美国咧，就真系而家当今世上啊，冇乜边个人可以即系。打低佢可以咁讲，除非咧佢真系自毁长城嘅啫，即系头先好似阿 Bosco 个笑话咁，根本上咧而家出咗特朗普呢位仁兄咧，佢真系自己左刀就有一刀咁插。咁啊近期咧，大家睇到啦，呢个无端端整个伊朗战争出嚟，整到众叛亲离吓，所有个朋友都唔卖佢账，敌人就更加唔好讲添啦。咁而家再搞到咧，你社会最重要嘅基石啊，呢个法治精神咧，都俾佢咧差唔多。如果呢个咁嘅基金系真系可以成立咧，我就真系唔知变咗咩世界啦。即系你可以一班罪犯、一班暴徒被正式法庭判咗罪之后，你将佢特赦，将佢放翻出嚟，而家仲话要成立一个基金去对佢作出赔偿。每人$100万咁上下啦，哇！咁呢个系乜嘢信息？咪带俾个信息就所有嘅人，你唔紧要噶，你做乜嘢贼，做乜嘢犯法都唔紧要，你只要忠于领袖，忠于总统，三夫总统万岁，你咧就得噶啦，有钱收噶啦咁样。呢、這个真系我谂黑社会都冇再做得咁好啊，可以咁讲。咁啊，大家点睇呢样嘢咧？6046713120吓，阿 Jeff 你好，请讲 ，Jeff。Jeff
15: 系，各位好，系。我想讲咧一样嘢咧，中国有一句说话，钉人出手笨吓，钉人出口笨人出手。這個、呢个咧莫过于特朗普喺2021年1月6号发生冲击国会事件，因为当时佢离开做总统仲有2个礼拜，
5: 系。
15: 咁当日就系即系。即系传统 上咧就係、是、國會咧會宣讀，即係上一次即係贏咗大選嗰、那個下一個邊嗰個候選人，篤定佢做正式係1月20日兩個禮拜後宣誓嗰個新總統。佢就係咁樣喺 social media 咧，喺微博上直情呼籲佢啲所謂啲 Trump 粉啲粉先衝啊殺啊，湧向國會啊！真係得人驚，即係嗰種場面，嗰種澎湃，數以千計、數過萬人嚇、啊、衝擊國會啊，搞到即係直情死咗幾個人嘅，起碼我記得一個係嗰啲國會山莊嘅警察咧，俾一個巨型滅火筒掟中頭部死咗，咁警察亦都射殺咗幾個嗰啲暴徒嘅，咁另外傷又唔止啦，咁但係竟然特朗普真係有膽啊！第今朝上台，將呢班人全部赦免曬、
5: 嗯，
15: 真係匪夷所思。
5: 而家仲有錢收？
15: 佢、啊、呢、這個嚇？
5: 而、啊、家可能仲有錢收？
15: 赦免咗你1500，係仲有錢收？真係美國真係，唉，真係威水。佢真係將美國過去嗰建立嗰喺世界嗰個形象啊，全部冚唪唥俾佢全部毀滅一掃而空。咁另我記得咧，當時咧有啲即係政治評論員啊，即係講翻2021年嗰陣時候，啲美國自己又話感到即係好羞恥。佢呢啲佢哋認為只係可以喺嗰啲第三世界所謂 banana republic 嗰啲香蕉國家，先會咁無法無天，竟然會發生喺美國身上，即係美國本土上啲咁恐怖嘅嘢都會發生。咁呢個特朗普咧，又咧你佢就係好多另一樣嘢，特朗普好中意。好似阿胡庸你講，好中意用呢個行政命令嘅。我記得佢喺 Trump 1同埋而家 Trump 2都係一上台頭嗰幾日啦，唔知簽署咗成100多份行政命令嘅。咁佢仲簽署完咗之後咧，喺白宮佢個椭圓形辦公室咧，喺個鏡頭前仲逐份咁拎出嚟俾人睇咁，即係喺個鏡頭嚇。咁、啊、另外我想講一點咧，就係、是、喺美國咧，佢嗰個總統嗰個權力係 relative 係好大嘅，大過我哋呢邊加拿大係總理啊，或者喺英制嘅所謂國會制度，
5: 佢
15: 哋好個權力好大嘅，所以佢好多時就走法律啦，即係做好多嘢。嗱，我最後想講，特朗普啲咁嘅領袖咧，如果喺英語世界其他英語世界，例如即係英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咧。所謂 Westminster Parliamentary System 咧，係唔會發，即係呢個人一唔會發生
5: 嘅。係
15: 點解咧？因為你我哋呢度個首相咧，佢嗰個係咩噶嘛？係嗰個 leader 嚟噶嘛？個黨魁嚟，
5: 俾人踢走
15: 啦！但係你做啲嘢做得不對勁咧，你其餘嗰啲即係議員啊，你自己個黨啊，又可以有個機制咧，將佢即係將佢趕落台，所謂逼宮啊嘛。
5: Okay.
15: 他不做 leader of the party， 做首相，雖然他繼續做國會議員，但是就不做不到首相。但美國不是嘛，你總統是一個行政的 executive branch 的 head 來的嘛，不是那麼容易可以掃他走的，除非彈劾他，但是彈劾又很複雜的，特朗普都試過兩次都上位都彈劾，
5: 沒錯，
15: 所以美國是、哎、真的
5: okay.
15: Only in America 才會發生。
5: OK， 好，多謝你意見，好啊。Stephen， 你好，请讲。Stephen，
16: 焗住啊，会讲特朗普啊，
5: 系啊，唔系焗住，佢系好多新闻噶，咁你冇办法啦。
16: 即系咧，即系嗱，首先讲佢 Pardon 嗰1月6日嗰啲 Capital 嗰啲 Rioters 啦，有一啲俾佢放咗啲，其中一啲咧就又再犯事嘅，又再犯啲事，有即系你可以即系你咁啊，即系呢班嗰啲 Rioters 系咩人啦？咁咧，但系咧就特朗普呢个人咧，即系我谂个即系嗰条命记得几好命嘅，即系嗰个你睇嗰粒半粒，嗰粒子弹差半寸啊！即系攞佢命，但系佢即系好似即系唔知系咪神，即系有神嘅天意嘅，即系要选佢啊！即系咁讲啊，即系咁讲啊！即系你话即系你睇下。但呢啲你想啲暴君咧，就獨裁者未必有即係未必有即係 即係唔好嘅善終，唔好嘅即係終結嘅話，你睇
5: 下，
16: 你睇下秦始皇死好命，即係無災無難咁啊，即係死咗。李鵬六四嗰啲手啊，諗住人，希望有人即係可以即係為嗰啲即係犧牲嗰啲人啊，即係都報仇咁，但係佢又係即係無災無難咁啊，個即係咁啊離開咗啊。咁啊，即係有即係大王寶咧，即係嗱，你點都可以開下 both the law 嘅，即係又可以凌駕法律之上嘅。咁即係嗱，我就攞咗啲又做一個即係花邊新聞咁講啊。我即係上網睇下有一個咧，佢又研究嘅八字，話佢八字好特別啊。即係佢仲話佢仲誇口話。诶，而家八字咁特别，真系好，即系好少，好少人咁好啦。今年十一月嗰个中期选举，佢赢硬嘅，咁啊，即系所以即系呢个世界冇办法噶啦。即系你即系捧佢嗰啲人，希望佢长命百岁啦。如果争佢嗰啲，就真系你想睇下佢有冇咩嗰啲，即系好似丁蟹啊、大时代嗰啲，即系衰心尾嗰啲，就好难啊。我相信即系佢都会即系。等佢，即系呢人嚟唔喺呢个世界上，我哋先至唔即系唔会再忍受佢呢个人噶。
5: OK， 好多谢。其实我哋咧就成日批评特朗普嘅，我都明白啊。
6: 我想要继续做噶。
5: 啊，唔系，其实我谂我哋个个咧都唔系话对佢有啲咩特别意见，我又唔识佢，佢又唔识我，系嘛？即系只不过系以事论事，即系对一个人啊，一个国家嘅领袖。点可以做啲咁嘅嘢，即系对个国家系完全系不利嘅、
6: 嗯。
5: 即系我哋系批评呢样嘢啫，我唔憎佢，我又唔中意佢，我都唔识佢，佢又唔识我。你中意佢啊 ？OK， 唉，你真系好啦，你情有独钟。
6: 我中意特朗普，
5: 系嘛 ？OK， fine，
9: 即系好癫，
6: 冇错。
5: 我对佢完全冇感觉，我只不过咧系即系。对佢嗰个政策呢个问题咧，
9: 所作所为啊，
5: 系咁啊，佢个政策啊，点解会咁做嘅咧？即系嗱，你有人话喂，佢都好聪明喎，呢人，我谂佢都唔会蠢嘅。如果蠢嘅，爬唔到上呢个位啦。但你身为一个总统，身为一国之君，你要对国家对人民要负责噶嘛？你作出一啲对国家人民系唔好嘅事情咧，你根本上咧就系即系一个不负责任嘅领导人。咁我哋批评佢咧，好啊，好可能有啲人成日觉得，喂，你点解成日批评佢咁样？批评佢唔系话憎佢，话唔中意佢，或者点样？阿 Bosco， 你中意佢啊？唔紧要系嘛？但系我哋觉得，我自己觉得咧，系我系对完全咧对佢嘅政策咧系感觉到不明，同埋点解会咁做啫、嗯？你点解中意佢啊 ，Bosco？
6: 我中意佢，因为只有佢先有令到美国嘅内部引爆，就跟住成个散晒啦，系嘛？因为美国都做咗好多恶事噶，你睇下夏威夷系咪啊？佢抢咗人哋夏威夷，仲杀埋人哋个女王系嘛？佢到嗰度咧做咗好多嘢，越南佢都系咁噶。美国实际上啊，佢起初系相当好，后嚟咧佢嗰个霸权啊越嚟越厉害。为咗巩固佢自己嘅霸权咧，到最后嗰阵时咧，可以做啲嘢不择手段吓、啊。所以喺咁环境之下咧，美国做咗咁多恶事咧，老实讲，佢都要有个检点。我相信呢个检点咧，来讲你过其他国家打赢佢咧好难。第一佢军事，第二佢嘅金融，第三佢嘅盟友，第四佢嗰个传媒个影响力打佢唔低嘅。只有一样嘢，有个特朗普咧做一个咁嘅内部炸弹咧，就将佢爆散啫。
5: 嗱 ，Bosco 讲因果啊，你又点讲咧？你又中唔中意佢噶？
9: 我想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有些人喜欢他的，我其实都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够癫嘛。我不知道我们有一个评论员啊 ,Ming Sir, 我们也都听过他说，就是那些人说为什么特朗普做的事虽然好像对中国不利，但到最后原来都是对中国有利的。
6: 是
9: 那就以为他是我们的特务长江一号长江二号。他说我抄过了。即系个笑话啦，突然间佢抄过晒我哋呢个中国嘅特务档案，都冇一个叫做川建国嘅喺边个？咁呢个都系笑话。但事实上你睇到咧，佢做好多出嚟咧，表面上系对中国好不利，但其实当你一路收黑嘅时候咧，你又发觉原来对中国系好有利噶嘛。芯片佢唔俾你，咁于乎咧促成我哋自己去发展我哋芯片。OK 吓，佢唔俾我哋用佢嘅 GPS 玩我哋嘅银行号。啊！逼到我哋咧就可以啦嚇，自己咧就我哋開發我哋嘅北斗係咪嚇？咁啊仲有好多嘅嘢，咁你說初咧佢就攣住我哋啲關税啊嗰啲咁嘅嘢，咁點不知咧原來咧我哋嘅稀土嗰度咧一揸。 佢當堂死鬼咗。咁所以咧，好多時就係話佢做啲嘢咧，似乎表面上好對我哋好不利喎。但係其實你都老睇嘅時候咧，啊，好似今次咁，你話啊，我打伊朗，跟住咧就叫巴基斯坦走去咧嚟到去幫我哋咧係做和事佬咁樣。但係我知道巴基斯坦係中國條僆嚟噶嘛，鐵巴鐵，所以喺咁嘅情底下咧，即係變咗仲間接將中國地位再抬高。即係話你啊，中國嗰條僆都可以幫你做和事佬，啊，你都要經過佢嚟談判。咁中國地位咪更加超然啊！所以咧就好得意呢啲嘢，所謂咧，所以你話我中唔中意咧？其實我諗即係當你坐低諗落咧，其實對我哋都好有利嘅。Oh, 所以
5: ，OK， 你我而家兩個侵犯喺度，冇得講。好，我哋休息一陣先嚇，翻嚟繼續你嘅討論。
17: 時事風雲
18: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9: 节目主持胡以君，
5: 好，我哋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咁啊，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同埋阿 Bosco 咧，阿杜广胜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呢个美国法治精神嘅所谓系有啲，我觉得真系有啲衰退啊，就系而家越嚟越咧变咗系一个人治嘅社会，听命于特朗普总统一个人嘅喜爱同埋喜恶啊，咁啊。根本上真的完全是一个很不健康的情形，因为我们今天讲这个 case 真的我想大家都记得的了，2021年1月6号成班暴徒冲击国会山庄，导致到有伤亡，财物损失，还想去攻击那些国家领导人，整件事全世界都看到的，是人都看到的，我想这个在电视里面是有目共睹的，全世界都看到，但是这班咁嘅暴徒都有啲被拉咗之后经过法庭嘅审判判咗监㗎啦，点知特朗普第二次上任之后呢就话喔、哦、,ok 得放返出嚟先，跟住呢全部特赦，咁呢就即係冇事啦。咁但而家呢仲想建立一个赔偿基金 ,Reparation Fund, 好似叫做个名下、一个赔偿基金。咁呢就对呢班人呢作出一个赔偿，因为点解，因为他说呢这班人呢是被拜登的腐败政府的不公平的对待令到他们受到损害，所以呢现在要赔钱给他。整个基金大约是18亿美金。如果真的赔晒给这班人的话呢，即是每人差不多100多万美金，哇都不错、啊。我想都不错、啊、这个差不多就好像Man 说斋。hit 咗个 jackpot 咁上下噶啦，即系你拉老夫机咧，有时要拉100多万，冰不冷噶啦嘛，系咪？
9: 你未输100万噶啦，根本唔一定系100万
5: 噶。哦，系嘛？咁呢个好过拉 jackpot 啦，系嘛？咁所以变咗，即系成件事，即系变咗，令到人咧觉得美国究竟而家个法治精神嗰个地步啊，系咪真系衰退得咁紧要咧？一个人可以话晒事噶咯，而家特朗普话得，你忠于我嘛。你叫三声总统万岁啦，咁样咁咧就可以免死，跟住咧仲有钱派咁样。哇！咁即系你有冇听过阿 Bosco？ 你有冇听过？即系喺啲所谓民主、自由、法治嘅社会，有啲咁嘅情形出现
6: 嘅？系啊，我未听过嘅呢、這个。佢普通嚟讲咧，做起上嚟都有啲谱啊。我觉得咧，特朗普做嘢真系冇晒谱啊。佢点样冇晒谱咧？佢咧，你任何嘅嘢對佢一個批評咧，佢即刻嚟講咧就出律師信，一告你咧就10亿8亿咁啊！試過 BBC 講過佢，話佢呢啲咁嘅行動有啲問題嘅情況之下，即刻整一個啊，又10几20亿嘅律師信對比 BBC， 係係嘛？咁你呢啲嘢，你講啊，所有啲傳媒咧都已經冇人出聲喺度檢討啊！咁啊，第二樣嘢啦，傳媒冇啊，就跟住嚟講民眾啊點啊？原來佢幾受民眾歡迎嘅，因為咧佢夠惡啊嘛。咁啊，呢啲係美國嗰啲咧一個強權政治啊。對於其他國家咧，佢覺得呢個人係一種好大嘅一種代表性，所以佢哋接受噶。所以你見啲民間冇乜點樣反對喎。咁啊，第三樣嘢咧好緊要咧，就係話佢俾中國嘅一句説話講得好清楚。中國一句説話就係誰大誰惡，誰惡誰正確。佢而家咧就係做緊呢樣嘢，所以啲人咧就當特朗普喺國內裏邊咧，佢仍然嚟講咧衰極都有個樣。
5: 好，哦咁係喎， 他而家因為佢個支持率咧仍然咧係好高嘅喎，
9: 幾 percent 啦，
5: 啊仍然咧，即係做到今時今日
9: 咧，粉嚟㗎，佢冇錯嚟㗎嗰班。
5: 咁呢度兩個啦，不過你唔投咗票啫嘛，
9: 你啲嘢喺度邊？你啲嘢
5: 係嘛？咁但係無論點講都好啦，即係而家咁嘅情形係，我諗擺在喺我哋眼前就話，一個人話曬事嚇，唔理你乜嘢法律係多餘嘅，朕就係法律。你支持朕咧就得噶啦，咁
9: 我嘅道德就系我嘅规矩。
5: 佢话佢唔受道德，佢唔受道德规管。佢自己讲过，佢话唔受道德规管噶嘛。
9: 我自己嘅道德标准就系标准啦。
5: 冇错啦。咁而家佢完全好似乜都唔理。今日人哋话喂，你咁做法好多时啲嘢会对你嘅中期选有影响喎。佢话 I don't care， 我对中期选对我冇影响噶。咁啊，可能系真嘅，个总统系唔系都做噶啦，系嘛？即系中期需要对佢其他啲其他共和党议员有影响啫，佢真系唔需要有咩影响嘅。喂，不过咁，嗱，而家今时今日去到呢个地步，你估呢个基金有冇机会可以成立咧？
9: 我谂低过一半嘅机会咯，应该成立机会就应该冇嘅。但系佢咁样嘈咗出嚟咧，就足以咧整个话题出嚟，又同埋俾佢班铁粉咧系有啲希望咁解嘅啫。我相信
5: 即系安抚下，
9: 系安抚下佢哋情绪
5: 啲情形。
9: 同埋咧，你要继续选我嗱，如果你唔选我咧，你呢百亿基金就冇噶啦咁啊。
5: 咁我谂嗱，正如你话斋，如果呢个基金系不成立嘅话咧，佢都几难有钱派
9: 啊。
5: 十八亿我唔系讲少系咪？你边个出啊？系纳税人俾噶嘛啲钱？不是他给的嘛，是不是？咁所以变咧，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噶。好，或者我哋休息一阵咧，去新闻时间。
20: 时事风云，
21: 节目主持胡以君。
5: 好，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呢个特朗普想准备一个基金去赔偿俾嗰班。2021年嗰个国会山庄暴动嗰班暴徒，咁大家点睇呢样嘢咧？六零四二六七一三二零，欧阳先生你好，请讲。Hello，
22: 主持你好，
5: 系你好啊。
22: 阿波叔啊，你话即系美国做咗咁多衰嘢系嘛？其实可能话冥冥中都有主宰系嘛？佢做咗咁多衰嘢，咁啊出翻啲特朗普出嚟。自己等佢哋自己承受一下嗰啲惡果係嘛？
6: 有呢個可能㗎，所以佢打擊都唔死啊！
22: 係啊，所以出一個咁嘅嘢，又等佢哋自食其果係嘛？阿文兄，你話巴基斯坦係中國條僆係嘛？其實我話你而家講笑咁講係嘛？可能阿特朗普都係習近平條僆喎。
9: 我唔會反對，我唔會反對。
22: 民調，但係你睇中國搞咁大難嘢，幫佢拉票係嘛？即系我哋咁样讲笑咁都觉得特朗普系对中国有利啊！中国佢咁叻啊，咁多叻人喺佢嗰度，佢点会睇唔到啊？所以佢咪搞场大浪过嚟同佢拉票系嘛？哇！如果佢唔赢嘅，但习近平再去埋美国帮佢拉票，佢实赢紧啦。点解要帮佢拉票咧？冇咗特朗普啊，佢点会衰得咁快啊
5: ？OK，
22: 呢
5: 个
22: 系同系啊，呢个系我意见。
5: 好多谢，
6: 啱啊！
9: 嗱，欧阳生，我答你最后个问题啊。咁啊，特朗普系唔系阿习近平条僆咧？我就唔敢讲呢句嘢。但系咧，今年九月24号咧，即系习近平咧就会去呢个美国访问啦。大家都知道啦。咁大家知道，因为佢11月嘅中期选举咧，9月24号就肯定所有嘅宣传啊，所有咧都系铺天盖地噶啦，已经啊，呢个肯定。咁咁成啲嘢咧，如果习近平咧就为佢站台。哇，咁啊威啦！咁於乎咧，就啲人咧就會話：嗱，中國共產黨係影響美國嘅選舉，嗱，呢個就係鐵證啦，咁樣。咁我唔知大家啲親粉啊，或者一啲黃絲佢哋又點樣睇啦？咁啊，睇下你哋嘅意見係如何。
5: 哇！你啲親粉都好緊要啊！哇，真係巴閉。不過咁講啦，即係老老實實，毫無疑問咧，特朗普呢個人咧對美國嚟講咧係一個惡夢嚇，我覺得真係惡夢。我成日覺得咧，如果我係美國人咧，我今日真係會好擔心，同埋好心噏，點解一個國家可以出一個咁嘅人出嚟？嗱，你為自己謀幸福，你為自己謀財金錢，唔緊要，但你唔可以咧作出一啲所作所為咧， 是根本上危害了你国家的安全和的福利，
9: 法治的根本啊，大佬，
5: 是不是？你没可能做这些事，你根本上
9: 法治的根本，
5: 你根本上呢，如果你难听一点，你真的做出这些这是叛国的行为，是不可以接受、嗯啊、但是没办法，现在还有百分之几多，37%的美国人呢，是
9: 33%铁粉会
5: 高呼万岁，咁唔紧要啦，咁好可能即系呢个佢有佢权利吓，咁或者一样嘢都好似我哋头先有啲听众话斋有因果嘅系嘛 ？OK， 阿华你好，请讲。阿华，
0: 喂，系大家好，
5: 讲。
0: 我听到你系讲下侵到个几多嘢下啦，咁我答先啦，一两声咁啦。
5: 好。
0: 我谂大家都知道啦，阿侵佢系唔系咁容易啊被。哎呀，佢好容易俾人哋刺激得到噶嘛，所以唔好刺激佢咁多啊，等佢自己发癫噶，究竟系咁样啊嘛？
5: 嗯 ，OK， 系咁多 ，OK。嗱咁我希望佢冇收听我哋啲节目啊，唔系亦都即系如果佢收听佢唔识睇中文都算啦，
9: 咁唔系有人翻译俾佢听，
5: 我翻译俾佢听，喂咁小心啲啊，真系啊，唔好刺激佢咁多啊，不唔紧要，你两个都中意佢啊，
6: 系我中意佢，
5: 系我衰啫嘛，
9: 我哋十分佢，
5: 系我衰啲啫，
6: 因为啊佢而家佢咁可以讲得啦，嗱，以美国佢嗰个经济啊、金融啊、佢嗰啲咁嘅兑换系统啊，同埋。佢嗰啲謀神啊，係好叻噶美國，所以佢能夠啦一路霸主到啊成百幾二百年嚇、
5: 嗯。
6: 所以而家嚟講啊，佢唯一一樣嘢俾天罰佢啦，可能咧就真係要靠特朗普呢、這個。
5: 係、嗯，即係我諗我都講過好多次咧，我認為即係當今世上冇人可以贏到美國噶，冇人可以贏到美國噶。正如你話齋，無論係金融。冇呢个
6: 影响传媒
5: 吓，乜都系佢仲系企喺第一位噶吓。
6: 系啊，
5: 咁但系即系，尤其是佢喺呢度咁啊，自成一国嘅地方，冇人可以喂飞只飞弹埋嚟啦，排飞啦，
6: 系
5: 嘛。咁所以变咗冇人可以打赢佢啊！佢真系自毁长城，咁真系认真可惜。
6: 咁、
5: 嗯、啊，今年仲系250周年，7月4日好快到啦吓，国庆日系嘛，7月4日咁。我唔知道當日會有咩慶祝啦。我記得咧，50年前咧，即係譬如我200周年嗰陣時咧，個、慶祝都好盛大，同埋好喜悦嘅。咁啊，今時今日嚟到今日2026年250周年美國嘅國慶咧，美國嘅人民會有啲咩心情咧？你睇到一個國家而家去到即係差唔多喺國際上嘅地位又式微嚇，眾叛親離可以咁講。所有啲朋友，你所謂盟友啦，都對你即係都唔多理睬噶啦。敵人啊，更加係翹埋手喺度笑啦，可以咁講。咁但係你自己咧，就仲係要做埋啲咁嘅嘢去自毀長城，對你國家最基本嘅法治精神，你都想去侵蝕呢樣嘢咧？我覺得，如果你話今年7月4日國慶日咧，作為一個美國公民咧。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值得庆祝的日子，是一个值得反省的日子，是希望大家可以反省，知道一个国家不可以这样下去的，即是不可以被一个人一言堂，同埋这个人呢真的有些问题，即是完全是不以国家的利益为依归，根本上是以个人的利益同埋个人 的得益去衡量他自己。啊，咁佢可能觉得自己做得好爽嘅、嗯，有啲人觉得佢点啊，不枉此生系嘛？
6: 啱啊，佢赚好多钱啦，呢年半啊，40亿啊！
5: 我谂佢赚几多钱都冇用，系嘛？因为你摧毁咗一个国家嘛，系、
6: 嗯、
5: 嘛、
6: 嗯？
5: 你呢个系一个、嗯、难听啲，不过都唔系难听，直情就一个民族罪人，可以咁讲，系、咪？咁呢样嘢你点可以话自己可以做得出呢样嘢咧？咁今年250周年啊，即係如果你話作為一個美國嘅國民咧，我覺得咧係有少少可悲。
6: 係啊，佢而家呢個真係好可悲啊！正如佢哋自己裏邊嘅啲評論啊，都係咁樣講啊。佢話：你睇下中國啊，坐喺度啊，已經一路叻緊上嚟。點解啊？因為我哋一路衰緊落去嘛。所以嚟講，特朗普嚟講咧，真係幫中國嘅一個興起㗎、
5: 嗯。
6: 所以咧，呢啲亦都有啲人講，佢話有國運。嗯、我想國運咧就最緊要你講個領導者，中國啲人問點解中國同埋美國有咁大嘅對比最近咧？我話因為中國有個叫習近平，美國有個叫特朗普。
5: 嗯，咁係，即係呢樣嘢。 但是即是我想对美国来讲很不幸的两个人一起出现。
6: 是啊
5: 一起出现。所以现在形成这个东升西降 的情形。
6: 嗯、
5: 当然我们都不希望即是作为他的邻居我们不希望即是美国真的会跌到不清不楚而且很短的时间。但是无论怎么看都好在未来这一两年呢我估呢个美国这个情形呢都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因为这个人呢因为特朗普这个人呢是自以为是得太紧要一意孤行他以为自己是啱个个人都错。他自己是叻晒冇人叻得过他。咁哇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人呢你去领导一个国家而在这个国家好似暂时来讲呢放弃了对你有所控制或者牵制啊，咁呢个国家嘅就

0: 成立啦嚇，咁啊俾嗰啲親粉咧，可能有一個佢認為有希望嘅嘢啦，呢個第一樣啦。咁第二樣嚟講咧，佢咁樣做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安撫到咧一啲佢其他嘅支持者嘅。我記得我有一次喺個 YouTube 上高聽嗰、那個嘅評論員所講，咁佢咧佢有次就去美國，咁咧就探佢啲朋友，佢話喂，佢點解你哋會選個咁嘅特朗普出嚟㗎？咁、樣，咁嗰個朋友咧就同嗰個評論員講，佢話。我都知佢讲唔到，唔系做唔到嘢噶。不过佢讲啲嘢我中意听啊嘛。咁我中意听咧，咁于是乎咧，佢就可以咧去安抚下我。咁同埋咧就讲一啲大家可能系六七十年六五六十年代，大家如果有听睇过啲粤语片咧，其实咧你会睇过啦。嗰个古仔咧就系，譬如有啲我咗啲飞仔飞女咧，大家都听到话养仔，即系嗰啲人食软饭嗰啲。咁嗰啲差人咧，拉到嗰個女仔之後咧，就話：喂，你養嗰個仔周圍去 wet 嘅喎，又唔係對你好嘅喎，咁樣。你嗰個女仔同嗰個差人點講咧？我唔理佢。總之我同佢喺埋一齊嘅時候咧，佢做啲嘢令我 happy 咧，我就已經好開心噶啦。咁有啲咁嘅人嘅喎，原來。咁我諗咧，今時啲親粉咧就係咁樣啦。只要你講啲嘢我中意聽，你俾個。尽管是假希望都好啦，每人有100万。咁我以前话讲过，100万唔系个数字，但系唔好睇个数字。呢、這个数字就等于你去赌场嘅 jackpot， 即系话有好大嘅奖赏俾你咁解。个意思系咁样嘅。
1: Okay.
0: 所以喺咁嘅情底下咧，佢哋认为可以做得到。
1: OK， 嗱，咁Bosco， 少少时间啦，你啊真系你话你自己系侵粉啦，
2: 系啊，侵粉嚟噶。
1: OK，
2: 我好中意听佢讲嘢。
1: OK， 咁你系咪即系俾佢嘅？甜言蜜语是氹到呢
2: 冇错啊，我喜欢他因为他会 make China great 因为有他我相信我很喜欢他他成日想 make America great 即是 great again 这个是很好听的是啊啲人喜欢的嘛但实际上他做的 make China great again 所以我支持他我是侵犯
1: 甜言蜜语呢是真的好用的
0: 个个人都喜欢听的
1: 麦索里尼讲过一句说话他说这个世界上呢是你氹下我氹下你同埋你又开心，我又开心，咁好快就一世噶啦，咁样好可能咧就系咁嘅情形啦。OK， 时间差唔多，多谢阿 Bosco 同埋多谢阿 Matt， 下星期再见。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5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环境部长 Stephen Gilbert 吉尔伯在党核心会议上宣布离任，他说联邦政府在气候行动的理念以及步伐上与他不尽相同，因此决定辞职。他在社交媒体贴文说，是经过仔细的考虑作出有关的决定，又说希望以另一种的形式为环境保护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作出努力。消息人士说，吉尔伯是不同意联邦政府与亚省达成油管协议。总理卡尼早前回应有关吉尔伯将会辞任的消息，他说他祝愿吉尔伯在未来的职业生涯选择里面一切顺利。卡尼感谢吉尔伯多年来对其满地可选区以及自由党的贡献，又说很开心曾经与吉尔伯共事，双方在多个领域都有密切的合作。其他消息，联邦政府公布一项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将陕西北部的天然气出口去到欧洲。张日良报道。
3: 联邦政府公布一项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将本省西北部的天然气出口去到德国。在现时地缘局势政治之下，欧洲各国都正在寻找可靠的燃料供应。一家德国的公用事业公司已经同本国签署一项长期协议，每年由位于省北部尚未建成的 Kislytium 项目购买100万吨液化天然气。加拿大联邦天然资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今早在温哥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向德国国有企业、欧洲能源保障公司提供液化天然气将在2030年代开始，供应期最长可达20年。他说当前充满不确定性及动荡时刻，全世界都信赖加拿大。 Kislytium 计划由尼斯家族总部位于休斯顿的西部液化天然气公司及加拿大天然气生产商联盟洛基山脉液化天然气公司合作开发。这座浮台式的终端出口天然气计划在靠近阿拉斯加边境的 Percy 岛。原住民说，欧洲能源买家正在面临能源多元化方面的紧迫抉择，但他们不应该被迫在能源安全和气候目标之间作出抉择。今次的液化天然气计划既可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可提供稳定低排放液化天然气来源，并以强大的环境及社会治理为核心，这个正是世界向低碳未来转型的所需项目。这个耗资100亿美元的项目经已获得监管门槛批准，但合作伙伴尚未作出最终投资决定，而最终投资决定将会为该项目开工清除障碍。位于 BC 省 Kitimat 沿岸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是本国首个同类项目，在近一年前经已投产，而今次的 Niskisium 计划和加拿大液化天然气 LNG Canada 扩建计划经已提交联邦重大计划办公室去审批。鉴于跨太平洋航程较短，这两个项目最初都原本以亚洲出口为目标，但中东战争导致中东地区的生产中断，使到欧洲国家面临燃料短缺，不得不寻求从世界其他地方安排天然气进口。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回来本地消息，由于合约的谈判陷入僵局，代表大湾地区巴士司机工会是投票赞成采取罢工的行动。方乐林报道。
4: 代表大湾地区巴士司机的工会在同岸山巴士公司的合约谈判陷入僵局之后，星期二以压倒性票数通过赞成采取罢工行动。 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Gavin McGarrigle 表示，投票结果显示 99% 会员支持工会谈判委员会，双方亦将于下星期一恢复谈判。工会希望同资方达成公平合约，同时强调会员已经表明立场，如果需要愿意采取罢工行动。工会都要求资方撤回所有让步的要求，并尽快进入薪酬讨论阶段，以争取更加公平的待遇。工会提出的诉求包括改善薪酬和工作条件。 McGarrigle 又表示，为员工提供洗手间设施亦都是谈判议题之一，形容在2026年仍然需要讨论相关问题是荒谬，但是现实上仍然需要处理。他表示，工会并不是故意在大批旅客因为世界杯到访低陆平原之前发动罢工，他希望能够在世界杯之前完成谈判。他说，当然世界杯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考虑因素，但是指工会目前是为了未来几年的合约谈判，确保整个交通系统维持稳定运作，同时改善员工工作条件。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大湾地区户外工人工会的罢工的行动是持续，不过就改变了策略。张若良报道。
3: 大湾哥华地区管理局户外工人工会罢工行动继续，不过今日就改变策略。工人早前在五个污水处理厂和其他设施罢工，员工今日经已返回工作岗位，转而在五个营运中心开始进行纠察线。罢工在星期日正式开始，工会警告说外部工人将开始采取进一步的工业行动，首先是禁止加班，直至另行通知。尽管今日的行动是暂时性的，不过工会主席 Jesse Mandaros 就将描述为工业行动升级，并表示行动会继续，包括可能全面大罢工，又威胁行动不会停止，直到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在不设大前提条件之下重返谈判桌，并达成一份新的合同，解决对工会关键健康与安全、外判工作和招聘及留任员工等至关重要问题。今日罢工影响本拿比、Deer Lake、Production Way、West Bronco 工厂、温氏海滩工厂和素里南非沙工地。工会再次表示，他们不想罢工，亦都不想工业行动升级，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为他们成员争取一份新合同。工会亦都预计大温地区管理局的董事会会在今日星期五的下次会议上，要求管理层立即恢复谈判。工会表示，他们禁止加班，不再待命上班，和禁止替工工作是继续有效。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兰里社星期二发生枪击案，一个人死亡，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玉
3: 兰里市昨晚发生枪击案，一人死亡，警方说昨晚大约11:30左右，皇家骑警接报说兰里市 Brandon 街5400号路段发生枪击事件。兰里皇家骑警、消防局和省救护车服务中心的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发现一名伤者情况危殆。尽管急救人员全力抢救，不过该名伤者因为伤势过重当场不治身亡。兰里皇家骑警发言人表示，目前案件经已交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 IH 进行调查，警方今日将会向附近居民和目击者交谈，以获取更多资讯。目前调查仍处于初步阶段，任何进一步资料将会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发布。另外，任何掌握案件更多资讯但是尚未同警方联系人士，请拨打 IHIT 的热线1877-551-4448，或发送电子邮件去到 ihitinfo@rcmp-grc.gc.ca 提供线索。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温氏政府是否认传闻指在世界杯赛事举行期间，市府会将无家可归者驱赶去到省北部的社区。温氏政府发言人说，有关的传言并非真确，强调针对无家可归者的服务和计划会如常进行，而无家可归者仍然可以在公园架设帐篷过夜。不过发言人就说，市府有需要去履行国际足协的要求，美化市容，包括日间要移走包括帐幕等设施。传闻指 Prince George 市有份获安排收容无家可归者，不过该市已否认有这样的安排。温氏中心西端今个月早前发生涉及警车的交通意外，被撞到的一名使用助行车的长者现至日前不治。张若良报道。
3: 温氏中心西端本月早前发生涉及一部警车的交通意外，被人撞到该名坐助行车的长者经已死亡。警方今早公布该名长者是在星期日死亡。案发在5月15日清晨5:30左右，一部吉普车在 Comox Scarbrighton 街附近横冲直撞，撞向围栏，并冲入一个公园放狗区域，之后撞到一名坐电动助行车的长者，再撞向一部接报到场警车才停低，汽车翻侧，司机被救出，当场被捕，现时经已被落案起诉。事件中该名长者当时受重伤，情况危殆，另外两名警员也都受伤要送院救治。意外原因仍然正在调查，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由于事件涉及警车关系，省独立调查办公室需要接手调查，后来经已证实事件并不达到办公室接手调查的门槛。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表示，过去10年汽车的罪案和交通事故的数字有所下降。张玉良报道。
3: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报告，在过去10年，本省的汽车罪案和交通事故数量有所下降。在2025年，本省的驾驶者合共造成了307,400宗交通事故，比2016年减少3%。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在2020年的交通事故数量是最低，大约有225,000宗，比2017年减少100,000宗。涉及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减少近21%， 如果计算造成轻微碰撞以上事故，有关趋势更为显著。ICBC 将呢啲数字归功于疫情后驾驶者习惯上改变。发言人话喺2016年，全省发生嘅320,000宗交通事故里边，有超过62,000人受伤。若计算2025年数字，预计交通事故将超过300,000宗，受伤人数大约50,000人。另外，驾驶者似乎亦都更加注意行人安全。统计话喺2025年涉及行人交通事故数量将比2016年减少350多宗。不过涉及骑单车人士交通事故就呈现不乐观的上升趋势，经已回升到疫情之前的水平。2025年报告的单车交通事故数量是3160宗，高于2016年的3060宗。在2020年和2021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至2283宗和2491宗。另外， ICBC 都记录到涉及车辆犯罪案件数量减少1/3，虽然故意破坏行为仅略有下降，但车辆盗窃和涉及盗窃车内财物的案件显著地减少。与10年前相比，全部车辆被盗窃案件减少46%，盗窃汽车辆财物的甚至减少60%。ICBC 强调，尽管本省道路上注册车辆数字增加，但案件下降趋势仍然存在。CHMB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一个十字路口被汽车撞到的一名三项铁人赛的选手公开反对 ICBC 早前引入的无过失责任保险。张逸良再报道。
3: 一位 BC 省三项铁人赛运动员在骑单车时候被汽车撞到，但并没有获得足够赔偿。他现时公开出来反对 ICBC 早前引入的无过失责任保险。三项铁人赛运动员 Debra Airhouse 表示，他在事件中差点死去。案发在4月26日早上，他在即将举行比赛之前最后一次进行训练。他当时正要左转并绕过一部汽车，但当时有另一部车辆向前进入路口，他直接撞上汽车该处，令他盆骨、左锁骨、手腕和左臂严重骨折，亦都出现肌肉断裂。在事故发生几日之后，他接到 ICBC 的电话，对方告知由于 ICBC 的无过失责任保险，他涉及数万元的单车装备索偿经已被驳回。对方表示是他犯错，而且没有索偿权，案件调查经已结束，不过他表示这个是荒谬。当时苏里警方说，涉及事件车辆司机被开出一张疏忽驾驶的罚单，据称对方在红灯时候驶入左路口。 BC 汽车保险局在投诉人投诉之后发出正式的道歉声明，并表示将重新受理当事人的索赔。 ICBC 亦说，他们的工作人员正接受客户服务培训，以确保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spy 的航班，96%的车位已经满座。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3%满。另一方面，晚上7:05、晚上9:25以及晚上11:30由 Hoshubi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又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以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伊朗传媒就报道，在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响的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几分钟。伊朗就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另外，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1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就批评报道内容不实。伊朗方面就说，正同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仍然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仲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 伊朗方面表示，正系同亚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话，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系目前嘅条件未让华盛顿满意。又话，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冇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亚曼，如果唔守规矩，就会被轰炸。他接受电话访问的时候又说，伊朗即使放弃高浓缩油，亦都不会因此获得美国解除制裁。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提及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到局势升级前水平，但是不包括军事船只。美国白宫随后在社交平台表示，伊朗传媒报道的内容不实，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国务卿鲁比奥说，双方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已经取得进展，未来几个钟和几日内将会见到结果，强调特朗普政府仍然倾向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说，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仍然继续，还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而浓缩油问题目前不在谈判议程。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就说，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是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装满弹夹，做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和他的妻子及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民居发动的空袭中死亡，又说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是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新华社引述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说，以军是在当地星期二晚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和家人以及两名途人在内一共六个人死亡，另外大约二十人受伤。以军话，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他在不久之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成为新任的军事领导人，同时是哈马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今个星期正式启动和墨西哥的首轮双边谈判，以重塑北美贸易架构。出乎市场预料的是，官方声明中完全没有提及和加拿大的任何谈判，显示这项原本属于三国的贸易协定正走向双边化。根据办公室公布的日程，美墨两国敲定三轮谈判时间表，首轮谈判今个星期在墨西哥城举行，重点是聚焦经济安全和关键工业产品的原产地规则。次轮的谈判下月中移师去到华盛顿举行，焦点转向农业和公平竞争环境。第三轮的谈判就在七月中下旬再度回到墨西哥城举行。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说，谈判日程排到七月，这个表明美墨谈判正在取得进展。至于加拿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直言，华盛顿和渥太华之间存在重大而且难以解决的分歧。美国华盛顿州造纸厂的化学品储罐内爆意外，已经造成最少两个人死亡、八个人受伤、另外九个人失踪。当局证实再多一个人伤重不治，令到推算死亡人数增加到十一人，当中包括九名仍然失踪的工人。当局说目前已经全无搜救出生还者的希望。现场是位于朗维尤市的日本制纸集团旗下的工厂，星期二上午一座储罐发生内爆，搜救消防部门指出，涉事的储罐容量大约是340万公升，事发时有超过一半是储水，破裂导致储罐一侧严重凹陷变形，并泄漏了超过190万公升的白液。白液是一种化学溶剂，主要由氢氧化钠以及硫化钠组成，具高度的腐蚀性。西欧多个国家受热浪影响，法国录得最少七宗热浪相关的死亡个案。香港电台记者雷尔报道。
6: 天气之下，大汗搭细汗，即使有线在手都冇咩作用。英国连续两日打破五月最高温纪录，伦敦西南嘅休园星期二录得摄氏35.1度。卫生安全局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出黄色高温警告，去到星期四，唔少人去玩水消暑降温。不过当局话，近日有多个青年遇溺。其中一个15岁青年在湖中浸死。西欧多国近日气温都高过五月的正常值， 原因是来自北非的热空气受困于高压系统之下出现了热穷效应。法国星期二又再打破最热五月纪录，巴黎气温达到34度，参加法网的挪威球手鲁德就形容热到令他感觉好似丧尸。气象部门预料热浪可能持续一星期，部分地区气温可能达到摄氏39度。西班牙气象部门亦都警告，今个星期气温将会异常偏高，远超往年同期水平。预计西南部好多地区星期三到五气温会达到36至38度。而在南亚的印度亦都受到极端热浪影响，北方邦星期二录得最高气温摄氏48.2度，南部特伦甘纳邦已经有十几人死于热衰竭。香港电台记者吕洁报道。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5月27号星期三，早两日我讲到，当前全球最忙碌的两个政治人物是中国外长王毅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五月份还未结束，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已经接待了20个到中国访问的国家元首。月初他先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这几天他同时就会见两个中小型国家的领袖，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塞尔维亚总统姆舍奇。巴基斯坦人口2亿，都算是一个中等的国家，同中国关系密切，有巴铁之称。去年巴基斯坦同印度在五月份打了一场5日的空战，巴基斯坦凭着从中国购买的歼十战机击落了印度多架欧洲制造同俄罗斯制造的战机，声名大噪。最近巴基斯坦又担起了美伊战争的斡旋角色，国际影响力不断冒升。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次访华毫无疑问，除了为了加强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之外，相信同美伊之间的和谈有很大关系。讲到塞尔维亚，全国人口只有不足700万人，比香港人口还少。但是塞尔维亚地理位置特殊，它是中国在欧洲关系最好的国家。塞尔维亚亦是目前欧盟9个候选国之一。大陆网民形容巴基斯坦是巴铁，同时叫塞尔维亚做塞铁，一个在南亚，一个在东欧，同样都是中国的铁杆兄弟。他们两国元首到访，北京同样以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和总理李强都先后会见了他们。我今天主要是介绍塞尔维亚和中国的铁杆关系。中国外交政策是国不分大小强弱，是同样礼待来访贵宾。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北京机场有红地毯、军队仪仗队和儿童在这里迎接，还有21响礼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塞尔维亚总统姆舍奇来到北京，获得和特朗普和普京同样的待遇。中国人敌我分明，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只要来者玩住友好交往的态度，北京的接待是一视同仁的。北京的高规格接待对于姆舍奇来说是感慨良多，因为他在2020年9月4号去白宫见第一次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时，就曾经被公开羞辱。当时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面，特朗普高高坐在他的巨型办公桌后面，而桌前面就摆了一张细椅，6尺多高的姆舍奇坐在那张不合他身材的椅子上面，就好像一个犯人面对法官审判一样。视频被白宫公开之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还公开嘲讽姆舍奇，搞到后来扎哈罗娃要公开向姆舍奇道歉。特朗普就有一个习惯不尊重其他国家元首的美国总统， 他邀请非洲十几个国家元首去白宫，一样要这些国家元首排排坐听他训话。姆舍奇在北京的待遇就跟在华盛顿有天壤之别了。他今次来华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还特别向他颁发了中国颁给外国友人最高的荣誉友谊勋章。姆舍奇当众眼湿湿，他是自答词的时候说，中国有个词就叫做喜极而泣，男人是最开心的时候是可以流眼泪的。当他知道习主席会亲手为他颁授友谊勋章的时候，他承认眼泪是他的眼眶中打转。姆舍奇可以说是一个性情中人，这次并非他第一次因为中国人伸出友谊之手而流泪。早在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亦流过英雄泪。新冠肺炎肆虐，塞尔维亚亦不能幸免，该国的医疗设施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来讲是落后很多，不足700人的人口，一共有384000人感染，3886人死亡。作为总统，姆舍奇四出要求外国救援，西方国家只是向姆舍奇提供了几千剂辉瑞疫苗，但中国二话不说向塞尔维亚提供了100万剂的灭活疫苗。这种疫苗的优点是价格便宜，而且储存条件不似辉瑞和莫德纳那么苛刻。虽然中国疫苗的有效率只有 75% 到 80%， 但对于塞尔维亚人来说简直就是救命疫苗。总统姆舍奇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中国疫苗，当时他就是热泪盈眶，对着电视记者发表了对北京充满感激之情的讲话。经此一役，姆舍奇总统亦被该国媒体打造成为民众的大救星，支持率就持续高企。中国和塞尔维亚患难共处由来已久，我们要追溯到1999年北京时间5月8号的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塞尔维亚前身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1990年代初期解体，1992年作为主体部分的塞尔维亚就和黑山组成了由塞尔维亚主导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简称南联盟。1999年爆发科索沃战争，当年5月7号深夜，北约的美军 B-2 轰炸机投掷了5枚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其中4枚击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并且爆炸造成3个中国记者死亡，炸伤了几十人，当中不少是塞尔维亚人。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辩称是地图出了错，并且对所谓误炸意外致歉。当时中国军事力量薄弱，未能够对美国采取强硬的回应，只是在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美示威。美国最终向中国伤亡者家属赔偿450万美元，并且赔偿中国政府2800万美元了事。中国政府亦因为美国驻华使馆在反美示威里面受到损毁，而向美国政府赔偿了近300万美元。在这宗事件是中国外交上的一大耻辱，由于塞尔维亚同样是事件的受害者，因此中塞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塞尔维亚在欧洲国家中是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塞尔维亚目前是欧盟的9个候选国之一。假如塞尔维亚能够加入欧盟，就难免会渗入了中国影响的因素了。至于塞尔维亚会否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呢？目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塞尔维亚负责国际经济合作事务的部长波波维奇最近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提到，塞尔维亚不会忘记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轰炸所带来的影响，因此该国永远不会加入北约。塞尔维亚不单止不愿加入北约，今次姆舍奇访华的其中一个任务就是准备采购中国的战机，加强两国军事合作。塞尔维亚希望好像巴铁那样借助中国的武器强化自己的抵抗外侮能力，成为真正的塞铁。 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9: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兵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中意听佢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练成诀。
11: 节目主持梁烟成，
12: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中国咧系射出神舟23号嘅火箭咧，咁系一个又系新嘅中国嘅科学科技嘅成就。咁当然咧，亦系一个嘅对太空嘅探索，以及做各种嘅和平嘅研究以及实验。但是我們知道呢，其實是中國發展這麼多太空科技呢，是還有一個的原因呢，就是面對著呢，是美國呢是將太空是進入一種的武器化，帶來對全球的威脅的。那其實呢，太空呢本來人類的 Global Commons， 即是全球公共的領域。那1967年呢就是立了一條的國際公約，叫外層空間的條約 Outer Space Treaty。咁主要咧就係話，全世界任何國家都唔可以去佔據太空啊，咁咧唔可以提出主權嘅主張，咁啊而且咧只能夠作和平嘅用途，咁啊希望促進咧國家之間嘅利益，咁本來係咁嘅。咁但係咧，當太空時代嚟咧，強國咧就喺太空上咧開始將佢視為一種嘅武器控制世界嘅方式。咁有一個叫 Garrett Hardin 嘅專家咧，係特別指出呢個叫做公域嘅悲劇，即係太空作為一個嘅公域，一個 commons 啊，一個係 global commons， 所以已經變成一個悲劇咧，就係一啲嘅強國咧係將呢啲佢哋嘅衛星咧係變成咧係武器。咁而且咧，嗰啲衛星係越嚟越多咧，咁佢又會爛咗啦，形成一個好龐大嘅太空嘅碎片層。咁我哋今日喺太空嗰啲碎片多到咧，喺2022年歐洲嘅研究就係、歐洲有一個係碎片研究嘅辦公室咧，就係、10厘米嘅太空物體咧，有成36000多個。如果1厘米咧係有1.3億個呢啲嘅小物體咧，飛行好快嘅，俾佢撞到咧，其他啲衛星就會爛啊，人咧就會等於中咗子彈咁樣。咁咧呢個將太空嚟到武器化咧，就係喺冷戰時期啊，1958年咧，艾森豪總統咧就嘗試做啲實驗，就係、喺太空可唔可以做核爆啊咁。咁佢喺太空做咗10多次嘅核子嘅試驗。咁就預備咧，即係如果蘇聯啊當時打過嚟咧，佢就可以咧將嗰啲嘅喺太空將佢消滅，一用核子武器將佢消滅。嗱，如果太空咗只核爆，嗰啲核子塵咧慢慢飄落地球咧，其實係全球受傷害嘅。嗱，呢就係將太空武器化咧嘅形成嘅一個對人類非常大嘅威脅啊！咁到1983年咧 ，Donald Reagan 啊，佢嘅政府就提出一個咧，是叫戰略防御的倡議，就是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咁咧就喺呢度咧特別即係簡稱就叫 Star War Program， 有當時個電影 Star War 嘛。咁就話咧太空咧係建造一批嘅武器咧，係可以咧係當蘇聯如果有任何飛彈射嚟，可以喺太空將佢摧毀。咁呢樣嘢亦成功咧，利用蘇聯咧要面對呢啲嘅挑戰啊，玩研製類似嘅嘢咧，就結果蘇聯破產咧就冧檔啦咁。咁而美國咧跟住咧就係喺2010年咧發射咧係一啲嘅所謂天機嘅衛星咁天機監視嘅衛星咧SBSS 啊，咁咧佢哋就喺天上咧係監察其他世界所有國家嘅動態咁。咁而且咧，到2020年咧，美國嘅空軍同國防數字服務局合作咧，就容許黑客對真實嘅衛星進行咧入侵比賽，即係對嗰啲非美國嘅衛星咧進行 一個嘅入侵俾佢，同埋咧呢個馬斯克嘅 SpaceX 公司咧係佔佢非常大嘅份量咧，發展咧低空嘅衛星。咁啊呢啲等等咧，咁當然咧美國亦發展埋咧嗰啲嘅衛星定位系統，即係 GPS， 1970年已經去研究，咁就到而家咧已經係 97% 將地球 97% 嘅地球嚟到將佢定位，咁佢就可以睇到曬所有嘢。咁任何國家都要用美國嘅 GPS 咧，所以如果要同美國打仗，美國刪咗咧，佢就完全咧無能為力噶。所以當時呢個伊拉克即係美國同佢打呢下就完全係全軍覆沒，冇打嘅。因為當時咧美國已經產生咗信息戰嗰個嘅諗法。信息戰咧，即係話咧係包括陸上、海上、天空同埋太空以及信息五樣嘢一齊咧去研究咧。所以佢天上睇到曬，太空睇到曬伊拉克啲部署。咁伊拉克咧即係用翻傳統嘅打法咧，就係全軍覆沒。咁美國就成為咧一個極級的超強，可以控制全世界。咁當時中國咧，由於銀河號啊呢隻船係俾美國截斷咗嗰個嘅 GPS， 將佢咧要上船咧，將佢控制由上船咧嚟到去搜查銀河號，話佢擁有呢啲核子武器咧，係帶去咧即係美國嘅敵人嘅國家。咁但係結果咧查完咧就係證明唔到有呢啲核子武器嘅。咁但係咧，即係銀河號當然有主權唔俾你嚟佢嘅船上嘅，但佢熄咗個 GPS， 你根本就喺大海度迷失咗咧，根本咧就任由美國嚟控制啊！咁中國當時咧即係知道話用先進嘅太空科技係令美國成為超強，咁所有國都冇得擋嘅，唯一歐洲可以有翻類似嘅科技。咁而呢都係歐美夾埋咪欺凌全世界嚇咁，咁如果咧喺太空咧部署一啲嘅衛星咧裝咗核彈咧咁就佢一路唔出聲，但係一有敵人出現可能打仗咧，你就可以將嗰啲太空部署嘅核彈衛星咧係向某個目標發射咧，冇人擋得住嘅咁。咁所以咧，中國咧就一直咧開始去研究啦嚇。即係有冇激光武器可以擋住呢啲嘅喺衛星落嚟嘅核彈咧？咁嗱，咁其實中國係1962年咁早咧，毛澤東就諗過要研究激光武器，因為當時咧印度啊同中國打一場仗咧，就中國打到印度一撲一碌啦。咁雖然打贏印度，但如果喺西方嘅先進科技之下支援呢啲敵對國家咧，係中國其實係擋唔到嘅。咁所以毛澤東咧就要提出個叫640工程嚇。咁啊，總共咧又叫6403啦嘅項目咧，就要研究可唔可以有啲反衛星嘅激光武器，就係反導彈嘅武器咧。咁啊，中國咧其實都艱難嘅嚇。咁就係1994年開始，即係嘗試做呢啲嘢。不過到2006年咧，就做到可以對衛星干擾嘅。咁當時2006年咧，就向天上嘅美國偵察衛星咧射咗一夜，咁美國偵察衛星咧即係短暫盲曬眼睇唔到，咁啊美國下一驚乜？中國做到咩？咁呢個就係中國咧要防守自己嘅領土咧，個啊試下先進武器啦。咁2006年啊，中國其實未真係咁強啊，咁但係佢都可以做到，因為中國係好艱苦去發展呢啲嘅武器。2015年咧，中國係直正嗰個叫直正嘅狩獵者咧。低空的激光武器咧，仲可以賣俾沙特阿拉伯。咁咧，佢每放射一次咧，成本$1嘅啫。咁個威力好大。咁沙特阿拉伯一買美國嗰啲就貴到飛起，買中國啲好平啊。咁然後咧，喺2025年咧，就中國咧就突然間出現咧遼原一啊嘅雷射武器啊，喺呢個大閱兵嗰陣時嚇就出現。咁係南載嘅呢啲防空武器。咁就用雷射武器啊！咁中國真係已經做到相當先進啦，2025就好近啦，係咪？咁啊，就嚇尋物嘅獵手啊，嚇即係呢個所謂直正嘅狩獵者啊，呢個咁樣嘅低空嘅防空系統係用車嚟載嘅一個男載一個車載，呢啲全部出現。咁仲有咧，就係呢個 SpaceX 啊，喺俄烏戰爭嗰時咧，係發展咗個咧係。衛星系統令到俄羅斯咧係 陷入很多困難裡面。咁而佢SpaceX 啊，即係馬斯克發咗6000多個呢啲衛星鏈嘅衛星啊，到後來咧就到建立個40000個衛星嘅超級網絡可以監視全球。咁啊，中國點算咧？咁啊，結果中國咧設計咗一種嘅激光嘅中國式做幾個武器啦。咁啊，終於咧就出咗在 TPG-1000CS 啊咁樣嘅一個新武器咧。咁啊可以咧啊每一次啊嘅工作咧嚇係功率係20 GW， 咁啊60秒咧就可以一舉掃低咧啊嗰啲嘅戰略性嘅衛星啊，即係嗰啲係武器化嘅衛星咧啊，係大批衛星一掃佢俾呢啲嘅激光就掃低曬，咁所以咧面對一啲嘅激光武器對中國威脅咧，中國都做咗好多嘅嘢。咁呢個我簡要我知道咧。太空其實都是一個好容易進入戰爭的危機，一定有好的防禦系統。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13: 上星期尾有一個幾震撼財經金融界的一個消息，就是中證監就宣布有3間境外的證券商是涉嫌非法在境内去开展事业，违反了证券法，破坏市场的秩序，必须呢是坚决打击。于是呢决定没收这3间证券商全部违法所得，并是依法呢是要严厉去处罚。这3间公司呢其中以富途呢香港来讲比较是有名，另外2间就是老虎和长桥。讲富途呢近年嚟咧，系積極開展香港嗰個嘅市場，甚至鬧市咧。包括銅鑼灣黃金地段咧，話係租咗幾層嘅鋪面咧，嚟到去招納新嘅一啲嘅客户。而喺網上嘅宣傳攻勢咧，更加係凌厲，亦都用好吸引嘅詞匯咧，去吸引咧可能係香港人啦、內地人講係投資。咁香港人比較醒目啲啦，因為大家都知道點樣去買賣股票最穩陣啦，並且係透過可能係喺銀行開戶嚟到投資呢，更加呢係可以完全控制到。不過內地人呢可能對呢方面了解就唔深。所以我每次行經銅鑼灣等地呢，見到富途嘅門市呢，嘩都係呢人山人海嘅。好多人呢就真係呢是擁有不少資金嚟香港開戶。咁呢個就發現咗幾個問題啦。第一個就係呢，其實內地人係熱衷呢係投資港股嘅。咁而佢哋熟悉呢，特別係啲喺香港上市嘅內地啲嘅重型嘅股票啦，啲高息股等等。咁即係佢哋睇到香港嘅市場比較健康，比較透明，同埋更加係國際化。嗰邊嘅規管呢比較嚴謹啲，所以你投資港股係相當稳健嘅。但系呢方面呢，内地近年嚟係严限资金嘅外流，所以香港楼市点解震极震唔起呢？主要就係呢内地人好有心嚟香港置业，但係呢好多资金就落唔到嚟香港，因为呢内地要闩緊呢个水喉，嗰、那个门槛即係你啲资金出去呢係好困难嘅。所以内地人就用好多方法是嚟到香港係去投資，而呢啲嘅投資公司股票行呢亦都係能夠提供到好多嘅方便，而容讓香港嘅內地人或者內地嘅人呢係喺香港可以投資呢個股票。咁呢個呢當然行業有行業嘅遊戲規則，但一個大前提呢就係內地嚴限資金係流出，所以對外投資係有困難嘅。咁而將呢3間公司都封殺咗呢，就更加連一啲比較便捷取巧嘅門徑呢，亦都可能呢係短期之內都難以呢係恢復啦。咁所以而家有個趨勢就呢，如果你能夠有張香港身份證，嘩啲所有問題比較迎刃而解。因為呢如果你用香港身份證就喺香港或者海外呢開設呢個係證券行投資嘅帳戶啦，就唔受呢係境内嘅政策嘅規管咁事实上呢今次证监去要整顿呢3间证券商， 都唔涉及内地居民系以香港身份证开设户口。于是有讲法就系咧，香港金融中心个值钱之处就是香港嘅金漆招牌啦。咁呢啲咧系内地嘅其他市场无可取代，所以唔好睇笑喎。一张香港身份证咧喺内地人心目中系相当值钱嘅。有啲会发展落去如何咧？暂时咧冇人知道，因为咧内地政策咧系受到诸多嘅环境因素去影响。不过有个比较明显趋势，如果中美嘅关系进一步改善，会唔会咧令到内地对外政策有啲嘅宽松啲咧？咁呢个未可料啦。咁少人士都有好多嘅睇法啦。不过有一个咧几客观嘅睇法，就系无论讲到香港近期嘅经济数据点靓点向，但一睇个股市咧，大家就半学眼泪嘅。我哋牛仔26,000咧都好似好长时间，咁啊睇见邻近地区话你台湾啊、南韩啲股市升到嘣嘣声，但香港嚟讲即系有啲咧私人独潮水，真嘅股票市场咧系最现实嘅。
14: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5: 5年前嘅今天，宣布喺 BC 省内陆 Kamloops 原住民寄宿学校遗址发现大量冇标记嘅墓穴，震动全国，亦都引发国际反响。有指呢个咧就系加拿大强制同化原住民，系对原住民实施文化灭绝嘅历史罪证。加新社喺对全国传媒嘅年终调查，更加将呢件事列作是2021年度的新闻大事，盖过当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反应激烈，联合国人权专家呼吁要全面调查，要梵蒂冈公开档案，又要追究责任，指这个就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动，要作出全面赔偿。还有就是要向国际刑事法院起诉以危害人类罪进行调查。国际舆论方面，当时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报章都头版报道，亦都有要求教宗道歉，指责教会强行同化原住民儿童。5周年的今天，我们一起回顾这段历史，和看看事件的最新发展。加拿大第一间原住民寄宿学校在1831年开办，设在安省 Brantford， 由罗马天主教会负责营办。事实上多达60%在本国的原住民寄宿学校都是天主教会经营和管理的。1876年通过印第安法，确立联邦政府对原住民的监护权，亦都为寄宿学校奠定法律基础。1883年第一任总理 John A. McDonald 爵士批准在本国西部亦都可以设立原住民寄宿学校，明显的目的就是将原住民儿童和他们的家庭分离，亦都远离他们的文化。1920年政府修例，所有7至15岁的原住民儿童必须要入读这些学校，违例的可以被判监禁。上世纪30年代是原住民寄宿学校的高峰期，全国有80间原住民寄宿学校，大约30%的原住民儿童都在读书。整体来讲，有多达150,000名原住民曾经入住这些寄宿学校。1958年有建议取消原住民寄宿学校，到1969年政府开始关闭这些学校，而最后一间就是1996年关闭的。80年代中期开始，原住民提出法律诉讼，包括集体诉讼，控诉在入读这些学校期间遭到虐待和性侵犯，而且是要求赔偿。有估计因为饥饿、疾病以及虐待致死的原住民学生在3200至6000人之间。当年提出诉讼是超过了30,000宗，直至2015年4月政府是赔偿了28亿。到2008年联邦政府作出正式道歉，并且是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目的就是记录寄宿学校幸存者的经历和推动和解。 委员会经过七年嘅时间，喺2015年发表最终报告，确定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系构成文化灭绝，并且提出94项具体嘅政策建议。在原住民儿童福利、教育、医疗、司法和语言文化等方面作出改善，但是十年后，即是到了2025年，只是实行了其中的 15%。 2021年5月27号在 BC 省内陆 Kamloops 一个原住民寄宿学校的位置，地雷是探测到发现215个儿童的遗骸，估计最小的只是三岁，消息是震惊全球。当时总理杜鲁多是下令联邦的建筑物下半期致哀，这次下半期是持续了超过五个月，是本国历来最长的一次。无奈在 BC 省 Cranbrook 又发现182个无标记的墓园，在圣 Eugene 182个，六月沙省 Mary Evil 发现751个，到七月 BC 省的 Cooper Island 又发现160几个，多个城市是主动取消当年的七一国庆。在首都渥太华的国庆活动亦都低调进行，取消了烟花表演和游行。如果大家还记得，在温哥华艺术馆前的楼梯曾经摆放了215对童装鞋，后来是加到几百对，悼念在原住民寄宿学校死亡的儿童。公众亦都自发留下鲜花、玩具、橙色的上衫，甚至曾经有人在守夜，直至2023年5月温哥华市政府才将这些移除。2021年8月联邦政府宣布设立一个叫原住民寄宿学校失踪儿童社区支援基金，因为一些原住民儿童入住了这些寄宿学校，除了是受到虐待和性侵犯之外，有一些还是下落不明。头三年这个基金在全国是拨出了2亿1660万给150个原住民社区。联邦政府亦都对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幸存者作出赔偿，个人的赔偿每人自动是获得10,000元，若果曾经遭虐待或者是性侵等的最多是200,000，直接赔偿信托基金和对原住民的支援基金到目前为止是达到85亿。随着这些寄宿学校的遗址发现没有标记的墓穴后，公众亦都要求问责和追求正义，产生了一种叫取消文化，英文是叫 cancel culture。几十间天主教堂遭人纵火和破坏。本国首任总理亦都是加拿大建国之父 Johnny McDonald， 因为当年推动原住民同化政策，他在 BC 省首府维多利亚市政厅外的雕像被移走，在灰省满地可是，在抗议期间他的雕像被拉倒。有一些城市，一些是以 Johnny McDonald 命名的公共设施和学校都考虑改名。被称为安省公共教育之父的 Acton Ryerson， 虽然他没有参与原住民寄宿学校，但他主张原住民儿童在接受分离教育，不是纳入公共学校的系统。他的雕像都被人泼漆和推倒，以他命名的 Ryerson 大学又改名叫做 Toronto Metropolitan 大学。这些做法都引起颇大争议，支持拆除雕像和改名的人认为保留纪念是对幸存者的

探测的雷达技术只是发现土壤异常，无法直接证实地下有人类残骸，所以后来原住民社区澄清叫这些做潜在埋葬点，或者是疑似无标记的墓穴。联邦政府支持调查，但社区对此有分歧，又指挖掘会打扰逝去者的安宁，年代久远，即使挖出遗骸 DNA 鉴定都是困难的。还有就是教会和政府的档案残缺不全，难以确认身份。所以几年来政府拨了几亿，但进展缓慢，至今仍然未有公布任何经科学证据的具体死亡数字和身份，亦都没有针对特定学校提出刑事指控了。在未有百分百确切的证据前，怎样去追究责任、寻求公义和抚平历史的创伤呢？这个是一个不容易解答的问题。今次就和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三，2026年的5月27号星期三下午3:18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健邦，当我拍档就是 Lawrence 胡宇君的。 Lawrence 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今日温度19度，比昨日就多了4度。
4: 是啊，嗱，有时候我听你这些天气报告呢，以前呢我就即係好鍾意話陽光普照啊！而家聽見你話耐唔中有雨落呢，我都幾
3: 開心
4: 啊，安慰啊！因為而家冇嘢，大家知道制水㗎嘛，
3: 係咪？
4: 咁你好似話而家我哋已經二級制水啦，好快呢係三級制水。
3: 六月嚟緊啦，
4: 係啦，
3: 六月啦。
4: 咁又唔准林草，又花，好似花口都有，都好似有啲問題啊。
3: 係啊，
4: 喂，咁啊真係好慘啊！其實我哋呢度根本上係一個花花草草树木嘅
3: 花园城市
4: 社会嚟噶嘛，
3: 冇错、
4: 啊。如果你话唔准淋水咧，咁嗰啲花草树木根本上冇办法可以生存，咁啊变咗系一个好惨嘅情形啊。不过有啲系我谂嗱，即系我谂我哋大家如果嚟咗呢度好一段日子啦、你会发觉原来呢度嘅人口一路增加嘅吓，而家系即系差唔多300万咁啦
3: 吓，系啊，
4: 大湾地区。但是你个水源的供应呢不是增加到很多的。是
3: 啊是 啊, 是 啊, 是啊。
4: 根本上没有说你有新的水塘啊或者新的水源啊这样。现在是好像起了一条新的输水道啊、在北温那里过来。但是除此之外呢根本上真的没什么的。所以你说如果你说一落少了雨好像去年冬天那样呢，现在呢就变了现在要制水啊，都挺麻烦真的啊。
3: 因为佢最紧要咧，我哋呢度靠雪山，
4: 系咯。
3: 啊，如果啲雪咧，而家呢几年嗰啲雪咧，老实讲句，落得唔多。
4: 系啊，
3: 系咪落得唔多？咁你嗰啲树咧，本身就冇咗啲水分啊。
4: 系啊，
3: 就容易干旱。
4: 系啦，
3: 系嘛？尤其是我哋，你知道而家过嚟嘅内陆嗰啲山林山火咧，就因为树木太干啦，同埋咧个温度太高太热咧，咁、你就好难咧有个机会咧。是冇山火呢个情况嘅。轻轻啲人呢掂一掂啲火花仔都可能有一片燎原俾佢烧晒㗎。
4: 係啊，即係呢啲咁嘅制水呢，你唔好以为政府真係呃你，佢真係做㗎。
3: 做緊㗎。
4: 佢真係做㗎。佢真係有人周围巡。咁如果睇见你係一路係犯规嘅话呢，係会俾告票你，咁你就会唔见钱㗎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呢样嘢。
3: 其实先人唔好啊，水系我哋嘅最珍贵嘅资源嚟㗎嘛。
4: 係。
3: 你真系唔好立乱即系浪费啲水。
4: 係。
3: 呢样嘢系啱嘅。
4: 係。
3: 佢罚你呢我就拍烂手掌嘅。
4: 係。但即系有时你諗下喂我哋呢度哇咁辛苦，有阵时去种草啊种花啊，都希望即系嗰个自己屋企好睇啲或者市容好睇啲。根本上你住喺温哥华就系、呢个系其中一个嘅好处啊！你去好多地方，根本上你点可以喺自己屋企里边种草啊、种花啊、种啊食物啊呢类咁嘅嘢吓？但呢个就系温哥华嘅其中一个嘅好处。但系而家因为水源嘅问题，导致到咧。我哋唔可以咁做，咁呢个咧都系一个损失嚟嘅。
3: 嗱，唯一一个方法你可以点做咧，就系可能你啲水有时啲用过咧，你唔好掉咗佢先咯，储起佢咯。你要淋花啊嘛，咪储起嗰啲水淋花咯。
4: 系，但系呢个即系你好难有咁大嘅水缸。
3: 哇，你唔好谂啊，香港嗱，我唔知道你有冇经历过啦，四日制水一次个阶段，
4: 系
3: 我经历过啦，
4: 系啊，
3: 系好惨噶。
4: 系啊，咁你但系你嗰阵时就你即系冲凉缸唔系冇冲凉。个水桶都用坏啦，系咪？但系呢度何来咁多地方俾你储水咧？系咪？嗱、咁当然你话你好多时你可以做嘅，即系睇你肯唔肯做嘅啫。但系都变咗系好麻烦咯。
3: 系咁，所以我同阿 Lawrence 两个咧，苦心咧就系提醒大家，千祈唔好浪费我哋嘅用水。
4: 系
3: 啊，尤其是食水。
4: 系
3: 啊，无论系湿同干呢啲。
4: 系啊，所以有时听到你话，有骤雨咧都好啦、啊，系咪好过冇？即系我谂嗰啲草地啊，啲花会多谢你。
3: 骤雨咧其实止唔到咳嘅，但系草地唔使惊，我草地咧你唔淋水都冇问题嘅。
4: 系佢会死而复生，
3: 死而复生噶嘛？
4: 但系即系黄白白一打咧，即系变咗冇咁好睇啦，系咪？
3: 啊，你唔好话，我有一年我揸车落去美国，经过华盛顿州落去 Oregon 之后，再落去呢个 California 嗰边咧，喺北 California， 我唔系讲南添咯。你见到有好多一片嗰啲即系山，即系低，即系低峭啊，低山嗰啲。一片黄琴琴噶，冇绿色噶。
4: 佢、哎、惯咗啦，佢系咁啊嘛。但系我哋呢度系绿油油嘅地方嚟噶嘛。
3: 唔系啊，佢哋应该都系绿嘅，但系佢哋因为呢几年咧，可能真系气候变化。
4: 系咁啊，佢好多山火添，系嘛？当然我哋唔希望可以去到嗰个咁嘅地步啦。咁但系冇办法啦，即系一个花园城市，靠嘅就系雨水同埋即系嘅滋润，系咪？咁但系如果你又冇咗，咁冇计啦。即系呢个系。即系点讲都好，我哋系要即系好似你话斋，维护即系食水啊，维护啊水嘅来源吓、啊，咁呢个系一个要忍受嘅损失嚟，
3: 绝对唔好浪费，
4: 系啦，
3: 因为浪费咗咧，就我哋会系嘥咗一啲我哋应该要俾我哋用喺一啲更加重要嘅地方嚟做吓。不如而家呢个时间啦 ，Susan 咧就同阿 Susan 倾下偈先。Hello，Susan 你好 ，Susan。
5: 诶、hey, ，帮主胡大哥好，系啊，唔好犯规啊，唔系啊，隔篱邻舍啊，影鬼咗你上去咧，你个股票就嚟到你屋企噶啦，多谢你哋嘅提醒啊，
3: 系啊，
5: 系呢个月咧都系亚视嘅人系对社会有贡献嘅，咁我上个。周五呢都去啦，因为佢觉得我呢都系好老华侨啦，六代都喺呢度有个浮身量，又二十公益、服务忠贞又捐钱，系偏打东街168号。咁呢隔篱呢新城老板呢佢见到佢话四个月掉咗喺 China 嗰个女影系你呀、啊、Susan。Susan 姐啊，咁咧就佢就话，诶、哎，你快啲入嚟，我要讲俾你听，我系有诈骗啊，咁，咁、
3: 哦、
5: 我就坐喺度听佢讲咧，佢就话，哇，而家啲诈骗咧真系好犀利啊，佢话我哋餐馆咧，嗰啲希望啲朋友都知道啦，系喺网上啊，有个年青人啊，佢话我系嚟你嘅餐馆嗰度，38人，佢话周六星咁5点钟啊到噶啦，咁佢话我哋可以出钱啊3800咁，咁佢话38人咁，佢话我呢度个餐馆冇咁多钱噶、哦，因为隔篱嗰间都系大包啦，你知啦，申请嘅。佢话我哋呢度冇咁多钱噶、哦，最多系1000多元噶咋啲餐馆、
3: 嗯。
5: 你系佢话你喺网上你要大家喺网上交易啦，咁呢个老板话唔系啊。我要收你早一日，你要俾500元我按金系 cash 噶，你要拎钱嚟啊咁。
3: 嗯。
5: 咁佢话网上嗰个人咧就话要佢同佢买花胶啊、鱼肚啊、海参啊咁，好、多好平，全部现晒出嚟俾佢。
3: 系。
5: 佢话之后咧，佢冇拎到钱嚟啊，全部。佢话你唔拎钱唔拎现金嚟，咁我唔会做你生意啦。
3: 嗯。
5: 之后佢再搵嗰个年青人啊，影都唔见咗啊。
3: 哎呀！
5: 佢话真系啊，佢话向大家做即系餐馆嗰啲老板啊，佢话你哋都要留意啊，呢个诈骗好犀利啊。
3: 系系系系，
5: 全部都系。假噶咁，佢话嗌我讲俾你哋听。
3: 好啊，多谢多谢，
5: 好犀利啊，多谢多谢，
3: 好多谢 Susan 啊。呢啲咁嘅呃骗骗嘅嘢真系，
4: 咁系。我谂我上个礼拜咧去一间餐馆食饭咧，佢个老板咧亦都同我讲一样，差唔多系类似咁嘅 咁嘅情形。佢话有人咧打电话咧去订佢间贵宾房，我话我二十个人，又唔知要订乜订乜订乜咁样吓，几日星期几嚟啦咁讲。咁过两日咧又话俾佢听，我喺边度咧要买啲货，你啊同我去订。订咗你就攞嚟俾我得噶啦，即系攞落去嗰日我嚟食饭咧，我嚟攞嘅咁样。不过你要俾钱先，
3: 你帮我订咗先啦。
4: 系啦，帮我订咗先。哇，即系呢啲咁嘅嘢咧，即系差唔多吓，差唔多系咁嘅嘢。我谂咧，呢啲咁嘅骗案咧，而家越嚟越多嘅。
3: 冇错啦，好，咁不如咁啦，我哋可以去广告啊，翻嚟咧，我又有一宗嘅咧，琴日我哋讲嗰个事件咧，仲有啲后续补充嘅。
4: OK。
6: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7: 更好消息，
8: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9: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0: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8: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6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日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嘅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嗱，琴日咧阿 Bailey 打电话嚟，咁佢咧就讲咗个 case 嘅，而家佢有啲嘢要补充嘅，咁啊不如同大家讲讲先，我先接电话吓。嗱，佢话咧佢琴日咧前日朝头早咧就系因为好彩有警惕性，咁佢咧就避免咗上当。事情经过咧就话前晚。佢有一位自称叫做李老师嘅人就联络佢，佢就话咧想邀请咧佢哋间公司承接一个毕业典礼嘅录影同埋摄影工作嘅。咁啊，对方咧讲价钱咧冇问题嘅，你收几多都得嘅。咁啊，仲约埋咧就系第二日去到嗰间学校咧嚟到见个校长嘅，嗱，即系好 proper 嗰啲手续。最奇怪嘅咧就系对方提出啦，希望咧就系攞10%嘅佣金，即系抽佣啦。并要求咧，喂，你唔好同校长讲、哦。好啦，呢样嘢咧，佢自己就话，因为佢自己咧就从事呢一个嘅行业咧咁耐，佢已经觉得呢样嘢就唔系好妥啦、你要收，点解你唔系光明正大，叫我唔好话俾校长听吓？咁、所以咧，佢就因为咁，佢就有咗个戒备心啦。点解第二日嘅早上咧，佢又再打电话去确认见面嘅时间、哦？咁、之后突然间话，诶、哎，唔得。校长而家需要一批学生嘅床垫，咁啊，仲发影埋啲相，发埋个图片同埋尺寸俾佢，问佢可唔可以即系认唔认识呢一间嘅家私供应商？咁佢当时就哦可以介绍嘅，佢都介绍。之后对方又话啦，其实佢哋一直都有同呢间嘅供应商合作嘅，即系个李老师话，只不过校长咧就同呢个供应商嘅关系麻麻地，咁、所以咧唔能够直接买啦。希望利用佢就作为一个中间人，咁大概呢件事件到呢度啦。呢、个时候咧，佢又觉得，咦，有啲嘢唔系好妥咯。咁啊，接住咧，所谓供应商咧就不停催促啦。喂，唔该你俾定金，我先送货嘅咁。 咁嗰位嘅叫做姓李嘅李老师咧，就要求咧，阿 Bailey 提供电邮，之后咧就传咗一张已转账13000蚊去我户口嘅截图。
4: 嗯，
3: 咁佢睇睇，似乎就真系俾咗钱啦，但系其实我嘅银行户口根本就冇收到任何款项。
4: 嗯。
3: 咁供应商嗰边就不停施压，就要求我咧就俾定金，啊话4个钟头之内就可以送货噶啦。喂，咁呢啲全部都系正常嘅一种嘅交易啊，冇分别啊。咁而家如果有人一时相信咗，甚至乎将所谓佣金或者定金先转俾对方嘅话咧，例如我俾3000蚊咁，可能你嘅钱就已经俾人呃走咗啦。
4: 嗯，
3: 咁啊，所以咧呢件事件咧。就要请大家记住啊，唔好相信任何所谓先代付款啦。头先你讲嗰啲啦，
4: 我谂其实同操一次
3: 系啦，
4: 同操一次就根本上咧系攞单生意一个肥猪肉放喺你面前话，嗱呢单嘢咧我俾你做噶啦，
3: 冇错冇错。
4: 你不过咧同我做少少嘢，就去俾钱去买啲咩嘢先，或者俾钱啊某某人先，
3: 冇错。
4: 咁咧跟住咧我就嚟噶啦咁样。咁根本上，如果有阵时你一时唔清醒吓，谂住哇有单大生意嚟紧吓，同佢做少少嘢唔拘啦咁，咁啊先付款，
3: 冇错，
4: 咁啊你就弊啦，
3: 咁你
4: 即系你就中计啦，即系嗱，即系而家求阿 Bailey 嗰单嘢啦，我讲嗰单啦，同埋头先 Susan 讲嗰啲咧，基本上就一样手法就
3: 系
4: 攞啲嘢嚟引你先，话俾有俾钱你赚噶啦，不过你要出少少钱去同我做少少嘢，咁啊嗱呢啲真系而家我谂都好流行啊，咁冇嘢嘅，亦都系即系睇你贪唔贪心啫嘛，
3: 系啦，冇错啦，因为阿 Bailey 话。佢要抽10% 咁啊，咁我嗰10% 我都要已出噶啦，咁啊当支住订金先咯。如果咁谂咧，佢就唔见钱噶啦。
4: 系啊，
3: 系咪？
4: 系啊，
3: 咁、
4: 啊、
3: 所以咧，阿 Bailey 亦都提醒大家，睇任何嗰啲转账截图咧，你都唔能够作准嘅。
4: 系啊，
3: 截图嘅嘢系唔可以作准嘅。
4: 冇错啦。
3: 正常嘅学校或者机构咧，佢哋要采购，唔会透过一啲陌生嘅第三者系同你去攞货嘅，代买嘅。咁啊，对方如果你越催促咧，越急。咁即系话呢件事咧，肯定有我哋叫有猫腻啊，咁你就要小心啦。就
4: 系
3: 因为呢个所谓叫做李老师同呢个供应商咧，大家喺度做紧扯紧猫尾。
4: 系啦，即系佢冇嘢嘅，咁啊你吹呢两吹，你可能一时之间即系嗰个头脑冇咁清晰，咁啊中计咯。
3: 你又唔想乜做好咗单生意喎？喂，嗱嗱声俾咗佢，咁啊搞掂啦。
4: 系啦，
3: 嗰边嗰个又我哋校长话突然间唔想影咯，咁
4: 我都唔使理你，我谂冇咗呢间学校啦，即刻。冇咗啦，消失咗噶啦。
3: 喂，咁冇嘢嘅，阿 Bailey 即系咁多年嘅工作经验，佢要 check 嗰呢间学校系咪真嘅先、
4: 啊。即系我谂呢嘢真系唔可以即系掉以轻心。
3: 咪即系无厘头咁揾你咧，
4: 系啦，
3: 唔系有经过人介绍咧，你都系要小心。
4: 系啦，
3: 上面有好多嘢咧，根本上中间咧系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蛊惑嘢喺里边，你唔清楚。
4: 最冇理由你自己去买嘢，你去买啦，使乜经我啫？系咪呢样嘢冇？呢样嘢根本上唔合逻辑噶嘛。你同佢唔啱呀，你嘅事呀，係咪？你咪搵个第二个供应商囉，好简单嘅啫嘛。呢、這个世界上唔系第一个供应商㗎嘛，係咪？
3: 如果嗰个人有阿胡以君你咁清醒嘅头脑，我哋啲诈骗都少好多啦。
4: 唔系，我听你多，所以我就学到啲嘢嘛，系咪
3: 先？我哋去广告啊，返嚟呢系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7: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4: 消息欧阳，1973年，73唔住而家。李保安，时事风波台。陈建邦啦，诈骗照妖镜啦。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7: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8: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7: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8: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19: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0: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9: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0: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9: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0: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1: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22: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23: 呢个礼拜我哋系会请嚟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同我哋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嘅问题噶，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24: 理发线系由新德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星期三下昼3点38分，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同我拍档咧，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先听阿 Paul 嘅电话先。阿 Paul 你好，阿 Paul，
25: 帮主你好，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
25: 啊，今朝我已经听咗你嗰个故事噶啦，
4: 佢好多故仔喎。
25: 今日系重逢，咁咧阿 Susan 姐讲嗰度咧，咁我以前喺唐人街做生意都系咁样嘅。
3: 哦，
25: 咁啊有个熟客，咁啊熟咗啦，即系成日嚟食。啊，我喺间乜嘢会所咧，就会请人食饭。
3: 嗯，
25: 咁咧你同我谂定几个餸啊，剩啊咁。咁我话讲得好，佢讲得好大嘅，咁我搵一日我会带啲人嚟试食，
3: 嗯，
25: 咁我好啊，咁我试食我照收钱啫，唔好理佢啊，
3: 系啊，
25: 咁我跟住就仲喺度吹咁，咁我跟住后屘我同佢讲，我话你如果系真嘅咧，你就俾低咗啲定金，我先够胆同你攞货嘅，
3: 嗯，
25: 我话如果唔系咧，你讲到点天花龙凤。都是冇用，跟住呢消失咗即係基本上呢个世界乜都有。咁好啦，咁而家另外讲呢个呢就唔属于诈骗嘅。不过呢我就同个朋友呢就拗到面红耳绿啊，咁我就唔知我啱定错。咁佢话佢朋友呢就喺喺亚省落嚟，咁就买咗架名贵火车返上去亚省。喂，淨係俾一個税，我冇可能㗎。你喺溫哥華買車，你冇理由俾一個税，你一定係俾兩個税嘅啫。我話你話，除非你喺上谷扣返一個税，亦都唔出奇。
3: 嗯，
25: 佢話唔係，係一個税咁。我話冇可能，我話好簡單，你去買件衫，咁人哋有乜理由收你一個税嘅啫？一定係收兩個税嘅。
3: OK。
25: 咁我又唔知呢件事你哋点睇法？
3: 佢买嘅系咩车嚟噶？阿波，阿波佢买嘅系咩车嚟噶？你买嘅咩车嚟噶？
25: 系名车嚟嘅，名车嚟嘅，
3: 名贵车嚟嘅，
25: 名车。
3: 哦 ，OK， 好，
25: 唔好讲名啦。
3: 好，得得，好，多谢你阿波 ，thank you，thank you， 拜
25: 拜。
4: 我真系唔知，我唔知，即系嗱，亚省系有免
3: 税
4: 嘅
3: ，PST，PST，
4: 冇错啦。咁但系佢。可唔可以因为呢个身份喺度唔使俾呢？我真係唔知喎，应该就可以唔得㗎喎，应该係咪
3: 一种情况你可以唔使俾。如果你本身係做生意嘅、我买呢部车
4: 返去转售嘅。
3: 转售嘅。
4: 哦 okay、
3: 我係做生意㗎嘛，我係买卖车嘅。咁我转售嘅呢，咁我 PST 係可以 exempt。最主要呢就係你要有个 PST 嘅 number。
4: 係啦。我讲明呢个本地人都可以嘅啦，
3: 本地人都可以嘅，
4: 本地人都可以。
3: 不过如果佢本身话冇嘅话咧，佢系冇可能，除非佢系有唔系佢自己买，有人用 其他嘅名義同佢買，
4: 可能係啊，或者係咁都未定啦，係、啦，我諗阿 Paul 你問下佢啦。
3: 基本上你冇可能唔使俾 PSC，、
4: 應該就係冇，即係冇特別，即係一個優惠，另外個省份嚟
3: 冇
4: 嘅，
3: 冇嘅，冇嘅。喂，咁如果個個都話嘅，咁我哋可以走去 Alberta 買嘢唔使俾税嘅，咁 Alberta 啲人我都可以過嚟其他省唔使俾税啦。
4: 係咯，反正就買搭平樓咁啊，有個居住環境，或者周圍都可以全國走係嘛？
3: 冇可能，因為呢個省税係省自己嗰個嘅權力嚟噶嘛。
4: 嗯，
3: 你 Alberta 省我有水，我唔收省税，我淨係話 GST 係全國嘅，冇得講。
4: 嗯，
3: 但省我可以唔收，係你個省就唔收啫嘛。
4: 係。即系等于佢落去 Oregon 都咁啦，
3: 系啦系啦，冇错啦，
4: 一样
3: 冇 sales tax 嘅，
4: 咁啊系啦，
3: 系咩？
4: 系啦，咁所以变咗我估，即系除非你讲佢真系攞去转售啦，系嘛？
3: 佢有人出面
4: 商业用途，
3: 冇错啦，商业用途，佢有人帮佢出面用佢哋嗰个商业嘅一个嘅登记，
4: 系
3: 咁嚟到去买呢部车，咁咪唔使俾咯，佢咪可以揸架车上阿 Alberta 咯，
4: 可能系
3: 咁，系嘛？呢个可能系情形吓。好，我哋可以广告翻嚟咧，会即刻接阿刘生嘅电话。
2: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5: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嗱嗱声接下刘生嘅电话先啦。Hello， 刘生你好，刘生。
25: 你好，
3: 系，请讲啊！
25: 听到
3: ，听到，请讲。
25: 我系刘生，
3: 系，
25: 佢想讲个就系诈骗嘅，我嘅亲身经历俾你哋。
3: 好，
25: 叫大家注意啲。
3: 好，
25: 吓、啊，上个星期三就有个人，因为嗰啲口音嗰啲台湾人嘅国语嘅，佢就打电话嚟话俾我装，话唔系为我装修，我话系做装修嘅，咁咧。佢就話佢北温有間學校，就叫我去去睇睇，要換地板啊，要油油。佢話冇問題，你約個時間咧，你發個地址俾我。咁佢就喺發咗個地址俾我，就北温嘅。咁啊，應該佢就發地址俾我咧。咁啊，跟住咧星期四，佢約我星期四下晝5:00過去。我好啊，5:00過去。但星期四一早咧，佢就打個電話嚟，佢話佢咧就因為校董事會。就有一個急事，就因為佢嘅問題，唔記得買床褥，叫我幫佢買60張床褥。佢話我即刻轉咗俾你，你就俾翻你同個床褥公司攞貨就得噶啦。
3: 係，
25: 下晝3:00前一定要送到。
3: 係，
25: 咁啊，到時咧你俾個訂單啊，跟住我哋咧就去到驗收就俾埋尾數。
3: 係係。
25: 我下晝5:00我就唔去學校啦嘛。
3: 係係係。
25: 好啦，幫下你啦，大家。啊、我又唔識佢嘅，咁就係話邊個介紹你做裝修嘅，好啦好啦，跟住咧佢好快就話喺個校董會裏邊咧就話轉帳俾我啦，
3: 係係，
25: 我估下估下啦，即係第一次遇到呢個問題，佢就話我轉咗錢嘅啫啦嘛，佢就喺將嗰個轉錢嗰張單呢度，即係由佢就發俾我，
3: 係，
25: 咁我又唔知，咁我就叫個仔，因為我冇 email 啊，我叫個仔咧就阿仔。你佢就俾咗个电话我个联络个供应商，
3: 系
25: 我话开始我已经怀疑，我叫佢问下佢，我哋做乜嘢？你咩事？你唔同个工，你以前用开嘅床褥，你咪直接同供应商攞唔得咯？
3: 系，
25: 仲佢话因为学校同你有拗撬，有矛盾，咁啊唔使唔想同你打交道，
3: 系系，
25: 咁啊通过我去同佢打交道，你话会帮我装修，
3: 系系
25: ，OK OK， 咁啊。举手之劳，咁啊，帮帮你，你俾咗钱，我咪即系照帮你俾咯。
3: 系，
25: 咁即系我打咗电话俾个供应商，佢话佢姓张嘅，又系讲国语嘅。
3: 系，
25: 即系啲台湾啲口音乜声声。咁佢就话，你俾1,400订金就得噶啦。咁咧，其余咧你就帮我下昼啲送到去，你再签收，再攞再俾钱啦，好啊。咁你俾个 email 我啦。 即係我大家信佢嘅，邊個俾嘅 email 俾我？
3: 係，
25: 咁我叫佢第一，你幫我賣佢百六十蚊，200蚊一張，六十張床褥，12,000。
3: 係，
25: 佢係轉咗過嚟噶嘛？話我打電話俾佢仔，我話咧，你收唔收到嘅話，佢未收到。我你不如佢追得好急。佢話：唉，生幾種錢要檢查乜乜乜乜，跟住我都冇留意呢啲嘢。
3: 係
25: 咁諗下，幫得佢嘅下晝，我諗住我幫你轉到啦，下晝已經去你個學校啦，係咪先？咁啊，應該見到你人啊，應該冇咩問題啊嚇。
3: 係
25: 咁啊，幫佢轉，點不知轉咗去咧，我仔轉咗去，轉咗出去以後咧，佢就對方咧，佢就搏命叫我將個 email 嗰個轉帳嗰張單要傳俾佢。
3: 係
25: 有咁啊。傳極啦，我傳唔到，一陣個仔就打電話嚟，喂，可能有問題，銀行凍結咗佢個户口，即係佢 email 嘅帳號凍結曬，連個仔自己個 account 全部凍結。啊，呢話嘢，今日佢話啊，個仔同我講，佢話佢轉嚟嗰張單，12,000嗰張單係假嘅，應該係，正常 login 轉出嚟嗰啲單係唔同。
3: 啊啊，
25: 咁我琴日我已經聽緊你哋講嘅，有個。你哋有个摄影师，
3: 系
25: 遇到佢咁嘅事，
3: 系
25: 嘛，
3: 系又系六十张床褥，系啦。
25: 同我嘅就一模一样，只不过我就转咗钱出去哋嘅。好彩咧，银行帮我卡住条数。
3: 哦，
25: 仔咧个户口全部，
3: 我
25: 用卡应该要全部俾银行锁
3: 死。OK， 哎，恭喜晒你，刘生，银行帮你把关。
4: 我谂。
25: 我冇錢失到，咁我第日咧，我就打翻電話俾嗰、那個即係佢話佢學校嘅，我話喂，你話轉錢俾我，咁係200冇到帳喎，佢話我冇同你聯繫過，我話你直頭我就喺電話鬧嘅，你簡直就詐騙，你聽一翻2020啦你。啊！咁啊，賴完
3: 啦，吸
25: 你錢啦，到而家又咁樣出嚟咗。
3: O K，
25: 真係好好命，就係銀行幫你卡住，銀行最後一步。如果唔係，我仔已經幫我轉咗出去噶啦，
3: 銀行
25: 幫即係諗住，
3: 係
25: 轉咗出去噶啦。
3: 好，
25: 咁佢搏人最今日開始，佢就話收唔到啊！不如你咁啊，你公司而家分哥話嘅，我去你公司俾現金你咯，俾現金你得唔得？
3: 係。
25: 我話你唔轉啦，轉嚟轉去搞唔到啊！銀行話你個户口有問題，卡住曬，唔肯轉出去。
3: Oh.
25: 我你去公司，跟住佢係發咗個地址俾我，就係 Cam 六嘅，有啲公司地址。
3: Cam 六啊，喺 Cam 六
25: 賣，賣收購二手家私嘅啫。
3: 好嘅，刘生，好好嘅一个 case， 多谢晒你同阿 Billy 一样啊，喂，好生动，多谢晒，刘生。
25: 打俾你
3: 啊。好。
25: 啱啱琴日嗰个。
3: 不过你都唔惊银行帮你把关啊嘛。OK， 刘生，非常好。
25: 转咗个
3: OK， 好，刘生，多谢晒你先，多谢你先，多谢你电话先。OK，thank you， 拜拜。OK。OK， 好，多谢你，刘生。哇！呢、這个 case 同阿 Billy 一样，
4: 我谂下次咧买六十张凳，可能六十张床，六十张唔知乜嘢
3: 棉被啊，即系新被，
4: 系啦，即系总之真系一样啊，一样咁嘅 case。
3: 嗱，我有一样嘢想澄清，就佢头先讲我听个口音系台湾嗱，我谂呢样嘢就比较武断一啲，佢未必一定系台湾嘅。
4: 喂，总之系讲普通话，讲国语啦，
3: 吓，国语啦，系。
4: 喂，我点讲都好咧，即系呢样乜嘢咧，根本上真系如果咧吓，即系呢几日之内已经发生两次咧，啊，咁啊，即系好可能咧，一样有好多人会遭受同样嘅待遇，
3: 唔出奇，
4: 系嘛？
3: 都系六十张床褥啊！
4: 喂，转啦转啦，唔该。
3: 你估佢唔转啊？迟下可能有听咗话，你可能转咗话都唔出奇。
4: 系啊，真系六十张凳啊，系嘛？
3: 好啊，咁啊，另外咧有阿 Jody 喺度咯噃。Hello，Jody 你好。
8: Hello， 帮主胡先生，两位
4: 好。
3: 你好。
8: 听得清唔清楚啊？
3: 好清楚。
8: OK。我咧就我唔系讲床褥嘅，但系当时我唔明白学校同床褥有咩关系咧，除非佢系寄宿学校要订床褥啊，俾学生啊。
3: 系，可能系。
4: 有啲小朋友五岁嘅有啲，如果你
8: 系
4: 幼儿。
8: 我唔系讲床褥啊，我想讲嘅咧就系、是、都一段时间噶啦。咁有个朋友咧，佢个人咧就好负责任嘅，好负责任，好有原则嘅人嚟嘅。
3: 嗯。
8: 咁佢做嗰份工咧。就是设计那些升降机呢 就是洗那些，你知道有些高层的大厦很多玻璃啊那些呢，
3: 那
8: 有人要洗那些外墙啊，那些高层大厦那些呢，
3: 是啊是啊，
8: 那他是设计那种那一种先降机的。
3: 嗯，
8: 那样因为他是工程师呢，那样每一次呢，那就做完即是完成一个一样嘢呢，咁佢都要再三即係去測試啊，保證係百分百好安全啊。咁佢先呢肯啊，即係蓋章就簽名咁樣呢，要佢係 approve 嗰樣嘢係得啦咁樣。咁但係呢佢做嘢嗰間公司呢，個總公司就喺多倫多嘅，佢就喺 BC 呢度翻工嘅。咁樣呢佢嗰個主管呢就啊成日都啊得㗎啦，求其得㗎啦。即是求其即是測試過話 OK， 咁就話安全，就一定要佢係簽名蓋章就 approve 嗰一樣嘢咁樣。
3: 係。
8: 咁佢就做咗都好多年都係咁樣。咁但係呢到後來佢足之呢就佢過唔到自己嗰關，認為呢啲係好重要嘅。即係有時人命攸關，你喺即係外牆嗰度咁樣嗰啲升降機，如果係有咩差池啊，有乜嘢未曾做得百分百足安全嘅咧，咁就好危險噶嘛。
3: 係
8: 咁樣咧，佢足之咧，佢後來就冇做到。佢、
3: 嗯、
8: 本來佢爭一年咧，佢就可以即係退休噶，59歲，但佢已經就唔提早唔做啦。
3: 係
8: 咁樣嗰個大老闆咧喺總公司廠度。專登飛到落嚟呢度，再同佢傾偈，邀請佢點樣留佢，佢都唔。
3: 嗯。
8: 佢話佢唔可以忍受啲咁唔負責任，即係就咁樣樣做嗰份工，佢再冇做到。咁、嗯、你話啱唔啱啊？
3: 咁佢有堅持有宗旨嘅，我諗啱嘅。
4: 絕對啱。
3: 絕對啱嘅、啊。因為有咩事起上嚟，即係人命關天啊。
4: 係啊，因為你個人嘅名譽啊，同埋你自己嗰、那個。保障啊，系喺你身上啊嘛，
3: 啊
4: 你签名啊嘛，
3: 系
4: 嘛，即系、
3: 啊、
4: 你哇，你个上司话 O K 嘅，你咪叫佢签咯。我谂佢都系工程师嚟嘅，照计系咪？你咪叫佢签咯。如果咁样，
3: 系 啊，所以我谂大家都明
8: 白。咁但系因为佢自己系工程师嘛，系佢设计啊嘛，咁所以次都系要佢签名盖章。
4: 咁样老细话 O K 啊，冇再签咯。
8: 呢个咁嘅责任，又觉得。自己良心過唔去啊！
3: 啱啊，
4: 啲可大可小嘅啲嘢係，
3: 做得好啊！你朋友做得好啊！
8: 今日分享係咁先啦。
3: 好，多謝你先嚇，多謝你，多謝你 ，Jody。咁我諗啊 ，Jody 嗰個朋友係做得啱咯。
4: 啱啊！即係有陣時咧，呢啲咁嘅嘢，因為你作為一個專業人士咧，有乜嘢係你全部你負責嘅，你冇得推卸嘅。你個名喺度啊嘛，
3: 冇錯
4: 啊！你蓋咗章，你簽個名嘛。你咪就係呢個負責人咯，
3: 冇錯。
4: 所以有陣時，我記得咧，有陣時，曾經我有位工程師嘅朋友咧，以往咧，即係以前咧喺國內咧係做好多工程，
3: 係
4: 後尾咧佢都即係好快咧就做完咧就走人，因為大家知道咧早期啊，而家當然冇呢啲情形，早期咧。國外咧都好多貪污啊，好、多情形，即係啲嘢未做好嘅，叫你簽咗佢啦，搞掂啦，乜乜乜咁樣。哇！呢啲咩嘢都分分鐘死人冧樓咧。
3: 冇錯冇錯。
4: 嗰陣時咧，你要負責噶嘛，分分鐘你唔淨止話賠錢咁簡單，監、都有到你坐，係咪？
3: 冇錯。
4: 所以你啲嘢咧，我諗你如果你簽咗之後咧，你晚晚都瞓唔著噶。所以我朋友话咧，佢真系做到咁上下，走都走唔切，即系唔好搞啦，即系走咗先啊！即系趁而家未出事。因为系你要负责噶嘛，咁、如果你话哦，点解你要签啊？你傻噶？人哋叫你签，你就签系咪？你系一个专业嘅人士嚟噶嘛，你唔可以乱嚟噶，系、嘛？咁所以我觉得阿 Jody 呢个朋友咧，這个咁嘅谂法咧系完全正确。
3: 我完全同意啊！头先你讲嗰个咧，发生喺中国嘅80年代咧，系、最多呢啲情况出现，
4: 好贪污腐败。
3: 佢哋好中意咧，其实佢哋美其名嘅，我要快啲做完佢。
4: 系
3: 咁啊，变咗有好多嘢咧，就唔跟足嗰个嘅条例去做嘅。
4: 偷工减料，你都唔知，咁系咪？
3: 但系如果佢要真系同你讲法律嘅话咧，讲法例咧，你唔够佢讲噶。你唔夠佢講㗎，因為我哋嗰陣時做生意呢，我哋公司呢有一批嗰啲器材呢、要上去呢，係話明係做 demonstration， 就做示範。佢、哋都要我哋跟足佢哋嗰個海關條例。真係入到境嘅時候仲要 bonded 嘅，仲、要搵我哋嘅專人要同佢傾嘅。 喂，可以同啲走法嚟咧，仲可以走法嚟，可以走到咁。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
4: 最弊啦，
7: 时事烽火台，
4: 系
7: 由 Superhero 优龙汽车
4: 收尾咯。
3: 好，我哋时间差唔多要去新闻报告，咁啊，阿林生同 Billy 唔介意嘅，我四点之后听完新闻再接你电话。
9: 各位听众早晨，5月27号星期三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今日直播室我李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0: 早晨啊，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9: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有几则新闻大家倾下啦。首先，你又系讲翻亚省啦，亚省省长啊，呢个史密斯咧就最近咧喺亚省呢个出席呢个西部省长会议期间咧，就当场咧批评 BC 省话多年嚟咧阻留呢个输油管嘅项目，激化到亚省嘅分离情绪，咁啊，并且同 BC 省省尹大伟咧就呢个输油管咧就经济同埋亚省分离公投问题咧架空咧互相指责咁样。嗱，事完咧就即係今次咧，省省長就當場咧就話：喂，點解我哋嗰啲省民咁唔滿意咧？就事完，由於咧就即係 BC 省咧就經常咧，由於佢哋多年嚟咧就希望咧就即係將啲輸油管就經由 BC 省落去咧，但係咧多次遭受省嘅阻撓等等，而導致今時今日令到咧我哋省民咧有唔滿意，希望咧就係分離獨自己獨立。咁當然啦，較早前法庭咧判咗咧，就係因為你冇查詢過原住民，雖然你有超額就揾人簽名，咁問題咧就你必須咧重新咧即係同呢個原住民磋商咧，你先至咧就繼續再進行呢樣嘢，即係唔係話唔俾佢。咁但係啊省長又好精嘅，咁佢話哦咁樣啊，咁我決定咗係十月中咧就一定係。这个公投啦，公投里面呢佢其实一男子呢就係公投埋其他嘅即係省嘅省务问题嘅。咁呢个是否係独立呢就其中一项嚟，咁佢咪将个话题转歪咗啦。嗱，我唔係今次话係推动呢、这个即係问题，将个话即係语句上调转咗，就话我哋希唔希望有呢个咁嘅公投呢，咁样咁变咗呢就减少嗰个法律上嘅问题，咁但仍然呢都希望呢就推动等即係试下水温，睇啲人反应点样。不过近期呢就喺呢个民调里面呢就证明呢原来呢大概都係 30% 嗰个省民呢就係即係支持嘅啫，有 60% 以上呢就反对嘅。咁再者经过一轮嘅即係目前面對咁多嘅經濟問題啊、關税啊等等咧，而家咧嗰一30% 咧，據講咧都跌咗一半添啫嚇。不過無論如何，咁啊兩個省啊就對罵啦，咁啊即係尹大偉梗係唔會即係收聲啦。咁啊就話即係話你所有經過咧，你就唔係淨係話你本身你個立即係Alberta 省擁有嘅資源就屬於全部曬係你，咁呢啲全部係國家資源，大家你應該係點樣去處理？咁今次咧你將屈佢就話即係由於你咁樣而導致到我哋要即係分離啦，咁呢個咧市省長咧就唔同意，佢必須咧要同呢、這個即係原住民大家或者各方面咧，同埋咧最近咧佢同總理卡尼咧就簽署個備忘錄，竟然咧佢話你都唔預埋我，咁我你兩個講曬㗎啦，咁你即係根本唔俾面，咁我又咪即係好多情況之下咧就有啲唔同嘅意見對你參即係擺啲核油管落嚟嗰度咧，的確咧都係往後咧有啲問題出現啊！你有點睇法咯？
10: 當然在兩個省長的罵戰當中呢，我們都可以看到呢每個省長都有回他自己有個原因呢是參與這個罵戰的。那講到是 BC 省省長尹大偉呢，最主要來說呢為什麼要是將 Alberta 省呢作為一個攻擊目標呢，就因為始終來說用一個國家團結的大議題方面呢，那他可以塑造自己做一個人民英雄呢，是為國家統一為國家的經濟而付出一番大努力。咁但係喺同時嘅 BC 省省長尹大偉嘅背後咧，喺 BC 省入面嘅嗰個佢面對所有嘅問題，譬如喺嗰個原住民土地爭議啊，財政方面咧一塌糊塗啊，或者喺嗰個社區治安方面咧，佢都唔能夠啊係造成一個係 BC 省一個安全嘅社區情況。咁喺省裏面咧，其實佢嗰個認受性咧已經係去到谷底嘅啦。咁唯一可以係爭取翻一啲嘅認受性咧，咁就係一個另一個議題方面咧，就是、國家團結嘅議題。咁而正正喺呢個時候咧，喺 Alberta 省咧，佢都係喺大力主張啊，其實都唔係大力主張嘅，就係、是、好多人咧主張咗一個公投咧，就話係唔係要係 Alberta 省走出嚟獨立咧，咁當然一個係支持嘅陣營，同埋另一個係反對嘅陣營咧，亦都各自咧係擺出一個公投嘅議題，咁搞到咧就唔知省長可以去支持邊個議題啦。咁最後咧嚇喺今個月嘅21日咧，佢就宣布咗佢自己亦都做翻一個議題出嚟啦。佢個議題係乜嘢咧？就係話Alberta 省咧係應該係繼續作為一個加拿大嘅一個省嘅部分啦。還是係 Alberta 省咧應該啟動加拿大憲法所需嘅法律程序，以舉行一個關於 Alberta 省是否應脱離加拿大嘅具約束力嘅省級公投。話佢自己亦都係擺咗一個炸彈喺度，就係話咧，若果呢個公投咧係成功嘅話咧，佢哋可以啟動個程序咧，就係、是、可以係令 Alberta 省咧就開始係做一個獨立。佢呢個仲直接了當咁係擺咗出嚟。咁佢亦都擺明咗出嚟，就話：喂，我咧就會係支持繼續留喺加拿大嘅。不過佢要擺喺呢度咧，就令到嗰個省民有一個抉擇。咁當然佢此話一出嘅時候咧，好多嘅不同嘅人士都話：喂，你咁樣做法，即係話咧，雖然你嗰個可以話一個公投咧，就刪曬所有嘅人嘅口，但係咧問題就係話，你有時一段時間裏面咧，你可能會做出一個意想不到嘅效果啦。嗱，好簡單咧，就係而家佢同 BC 省一個罵戰，甚至佢亦都係講到話：喂，你 BC 省各方面都阻撓咗我哋 Alberta 省嘅經濟命脈，你唔好話以為有翻個港口，你就可以也文也武。我哋而家因為你係霸住個港口嘅原因咧，令到我哋 Alberta 省嘅省民咧都真係咧要要求獨立咧，以求一條出路。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咁樣繼續敲落去咧，其他嘅省份都會支持翻一個聯邦體系。咁換句説話嚟講，會可能越嚟越多嘅省長咧，亦都係攻擊翻佢嗰個 Alberta 省，亦都造成一個嚴重嘅後果，就係話 Alberta 省就俾嘅省民會覺得佢哋受到全國嘅加拿大人嘅攻擊嘅話咧，可能會激發到佢哋投支持獨立嗰個方面嘅。咁所以一方面咧，佢而家咧喺 Alberta 省嘅省長咧，史密斯咧，佢的而且確咧喺度玩緊火嘅。咁當然，我哋嗰個總理咧，總理喺呢個階段裏面就話：，喺佢主堅決咧，就係話係反對一樣嘢。但係咧，佢甚至乎一講話史密斯一個公投嘅題目咧，完全係冇建設性嘅，而且危險咁樣虛張聲勢啊！只係去批評呢個係地方政府用嚟咧轉移一個治理嘅焦點，亦都係的而且確咧，就好多時咧。無論喺 Alberta 省又好，亦都利用呢個公投咧，就轉移翻佢嘅省民嘅視線。而喺我 BC 省方面咧，省長尹大偉咧，亦都利用翻呢個議題咧，係轉移翻我哋 BC 省裏邊嘅人嘅視線，認為佢可能係一個係係聯邦主義者，係可能係為國家嘅前途咧嚇，可能咧係會係付出一啲嘅代價。咁但係咧，似乎嚟講，佢哋政治目的係多於一切啦。
9: 嗱，史密斯今次咧，純粹好似你話齋咧，其實佢真冇兩頭利嘅。佢把口咧就係嘢，佢做好多出嚟啦，又話咪民主自由啊，又要重新上訴啊，咁啊都係好似你表面上睇到佢啊，你仲要繼續做落去啊。咁啊，頭先你提出咗嗰兩個問題咧，咁啊，其實佢點解唔係第三問題咧？需唔需要諮詢呢個原住民咧？咁樣呢個佢又唔問咯嚇。嗱，咁佢反轉頭咧，就向呢個傳媒一路講啊。嗱，其實我唔支持嘅，即係亞省獨立噶。咁你又唔支持亞省獨立，你又係做咁多嘢，俾好似話齋佈下一個炸彈。嗱，其實咧，佢今次咁嘅提議咧，喺到十月嗰時投票，如果真係咁用咁嘅投票方法咧，佢有好大嘅重大意義，就係話嗱，我哋雖然法庭而家咁判嘛，但係我哋個選民咧仍然咧就真係有咁嘅傾向。都當然咧，都睇到時嗰個傾向幾大啦。少嘅佢咪冇聲出咯。多嘅佢就大聲聲啦。咁但永遠咧，正如總理卡尼話，佢全部都冇約束力嘅，根本咧就唔符合呢個啊，即係我哋加拿大嘅憲法啊。咁所以咧就根本佢都唔即係冇可能做呢件事啦。咁問題就話作為一個即係政客咧，佢即管咧就希望咧兩頭都要討好。第一討好就話我唔會分離嘅。第二我亦俾你咧民主自由咧就投票。咁如果你多咯，咁到時佢有一個即係籌碼就應付咧，就喺無論法庭好或者各方面都好咧，佢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呢個就係我諗咧就係呢啲咁嘅政客嘅目標喺度啦。OK， 埋張嚟聽聽客户信息，繼續翻我時事烽火台。
0: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2: 撞咗车啊嘛？
11: 吓， 撞车仲咁轻松？
1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2: 做咩啊？
1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2: 吓，乜理由
1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9: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啦。咁啊，头先提及呢个省省长史密斯咧，佢喺一个议会上边咧，就当众咧都系批评，又话唔需要咧，就一定要诶咨询呢个原住民嘅意见嘅。咁啊，当时咧即刻俾呢个免省啊，免省省，因为佢本身系个原住民嚟嘅，咪即刻咧批评佢，唔能够要咁嘅即系角度去忽讲，应该咧一定系要即系咨询因为原住民拥有嘅权利。咁当然咧，亦符合呢个联合国嗰、那个开出嚟嗰、那个议案嘅啊。你又点睇法咯？
10: 咁对于系原住民里边咧，系一个系重要嘅一环啦。如果你话系唔尊重你哋嘅意见，咁佢的而且嗰原住民咧系唔支持独立嘅，因为一独立咗之后咧，佢以往同系系皇室所签嗰啲议题咧，就全部作废嘅。咁即系话咧，佢已经系成为一个完完全全加拿大公民，而冇咗佢特有嗰个原住民嘅权利啊。咁所以喺一方面咧，原住民无论如何咧，都会反对噶啦。咁但係咧，係當史密斯係將佢依個議題擺咗出嚟咧，一個公投議題擺咗出嚟嘅時候咧，係問嘅可以需唔需要啟動翻一個獨立嘅程序依個議題咧？咁其實佢都會收到一個一定嘅效果嘅，因為我哋作為個加拿大咧，整個聯邦政府咧，佢唔可能冇反應嘅。咁而喺總理方面咧，亦都而且佢有反應嘅。咁的而喺跟住落嚟嘅150日內咧，佢哋自由黨政府咧一定會全力投入去捍卫国家统一的宣传运动。当然你在宣传运动里面一定会有一些着数给到这些Alberta省的，如果没有着数的话你宣传什么东西呢？就是荷包最实际的嘛，很多东西。所以呢，其实无论如何来讲呢，在这个阶段里面呢，它就一定会有一些好处。但是呢，若果他们不懂得些好处需回首的话呢，会形成一个国家分裂的危机，而对于我们整体加拿大的團結同埋經濟咧，亦都的而且確好似尹大偉所講啦，係帶嚟一定嘅影響嘅。
9: 咁另一則新聞就係伊波拉病毒咧就存在已久噶啦，咁但係最近咧喺非洲出現咧，就導致到咧目前已經造成223人死亡啦。嗱，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阿譚德塞話咧，佢話因為嗰個發現疫情咧有延誤啊，咁令到團隊而家要需要追趕依場，咁啊即係跟蹤呢種延蔓延咗咁耐，而家突然間變得咁快嘅流行病咧，佢預計咧情況會再惡化一倍先至咧會好轉咁講。咁啊，根據我哋加拿大有兩位曾經喺過去伊巴咧疫情參與控制同埋嘅專家話咧，佢話其實咧佢基本上佢話咧就由於而家對應急同埋醫護人員佢都充滿信心嘅，但佢唔擔心。但最近嗰幾日咧，佢似乎咧就個樂觀情緒已經消退咗，因為事實咧嗰個而家目前咧有過千宗嘅疑似病咧，主要分布喺剛果民主共和國、東北部同埋鄰國烏干達。咁啊，外界懷疑咧，實際數字可能更加高添，因為事件為國際關注之前咧，疫情已經蔓延咗幾個禮拜啦，或者更長時間啦。咁所以咧，就我哋睇到世衞咧，每一次咧係咧，初初一定係話，冇事嘅，你大家唔需要擔心啊。點不知呢個突然間逆轉咧，就而家咧好難控制。咁而家搞到我哋加拿大方面咧都好小心啦。咁啊，類似留非洲或者某啲國家指定國家過嚟嗰時咧，佢都要咧就如果懷疑有疫即係傳有咩病徵咧，就會一定係留低21日嘅嚇。你又點睇法咧？
10: 當然我哋係預防勝於治療啦。咁但係喺呢個病毒裏邊咧，喺呢個階段咧，根本在市場上是沒有一個疫苗呢可以抵抗得到的。咁而是一個可恨的地方呢，就是一個很的地方，就是這個的病毒來說呢，那個宣傳那個很少是一個空氣傳播啦。咁所以在這方面呢都真係呢就是不是那麼容易傳播到。而在加拿大這個階段裡面呢，是暫時呢當初是有一個疑似病例，但是呢都證實了不是病例而已。咁所以而家喺呢個階段，我哋加拿大咧係未有感染嘅。咁但係咧，我哋政府做咗啲乜嘢咧？就係話佢會將從5月30日開始咧，就喺過去曾經過去21日裏面咧，係去到受影響嘅地區咧嚇， 咁就係需要咧係21日嘅強制隔離啊，強制嘅自我隔離。咁而但係我個問題即係問到咧，就係話，喂，今日呢、這個

0: 因為嚟到嘅時候咧，你都要自我隔離21日。如果你話你喺呢個期間，你話入嚟睇世界盃喎，喂個世界盃你唔中坐入，坐到入嚟咧，係睇電視去睇咩？咁你買張機票，買張波飛，你嚟做乜嘢嘢咧？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就係有一個好難嘅兩難局面就走咗出嚟嘅啦。咁而喺嗰個隔離方面咧，喺機場嘅邊境咧亦都加強咗篩查嘅。咁若果佢係啲人係非而且好似廣哥所講啦。如果是真的有個病徵出現了的話，就直接送入醫院了。如果沒有的話，在今天和明天來到都沒事，你繼續去做的事，但是30號開始你就要自我隔離了。
1: 嗯，問題就是在於其實呢就即係世衛呢本身呢自動解釋喎，你點解咁遲呢，點解跟蹤唔到呢？因為事源呢有幾個理由嘅。第一佢話由於呢喺非洲裏面呢，特別喺類似咁嘅國家呢，哇啲人口呢譬如喺呢個最嚴重嘅伊圖里省，佢將有人口成500萬人生活㗎。咁由於佢哋經常有咩衝突啦，就算喺嗰度啲醫護人員呢或者人道主義嘅工人員呢都要自己都自身難保啊。個個都擔心咧，佢自己都會感染，所以咧喺一個幫助佢哋嗰時都好難。第二，咁由於天氣即係非洲，大家知道天氣好酷熱啦。咁就算嗰啲即係穿上嗰啲醫護人員咧，佢著曬啲防備措施咧，喂，其實好鬼熱嘅，佢哋好辛苦嘅，咁所以變咗又減少團隊嘅人數啦。咁再加上其他嘅種種嘅理由，而導致咧佢同埋咧有傳染性嘅，咁變咗影響到即係開始咧全球地都擔心呢樣嘢。咁當年記得COVID-19 一樣啦，當初又話冇事又唔使戴口罩，唔使食咩足之咧，搞到全球咧就受到影響啦。咁今次咧好少人都擔心嘅樣，特別頭先你提及咧世界盃嚟到喺個加美墨三個地方咧，咁人咧就聚集嗰時咧，都好多人都擔心，特別我哋加拿大咧好擔心醫療系統會可能受到影響嘅。咁所以咧變咗睇嚟咧，最近話啊好多嚟睇世界盃咧就訂酒店嘅人數啊少咗啊，又冇話想象中咁多啊，諸如此類咁啊。當然好多問題存在喺度啦。咁但係依方面咧，作為從外地嚟嘅人，真係我哋坐一班嘢同一班機上嚟，真係唔知佢本身有冇感染到。同樣話，雖然話喂指定嘅國家要留低隔離21日，咁但係問題可能嗰啲指定國家咧喺第二個國家有人轉機就感染咗，就由第三個國家嚟傳染過嚟，嗰啲就防不勝防嘅喎。你又點睇法咯？
0: 咁所以係依個咧，就我哋只可以做到咧，就係官僚方面可以做到嘅事情啦。佢甚至乎咧，我哋加拿大仲話喺跟住嗰90日裏面咧就唔會發喺嚟自依國家嘅地區嘅人咧，旅行簽證同埋佢哋個移民簽證咧都唔會簽嘅啦。咁其實依係做到乜嘢嘢咧？正如你所講啦，若果轉機嗰邊受到感染嘅話，咁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話係若果有症狀出現嘅話咧，就可以將佢即刻隔離，但係冇症狀出現，而呢個症狀咧係可以潛伏到21日裏面嘅，咁所以咧呢個仍然有一個危機喺度。但係咧，你喺非洲方面咧，當然佢哋係嗰個傳染率係比較高啲啦，因為又戰亂啊，又饑荒啊，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咧，都令到佢哋咧喺有冇疫苗接種咧，咁可喺嗰個嘅傳播咧的而且確係有一定嘅容易嘅地方嘅，咁但係咧。頭先你所講到的情況咧，我哋的而且確咧防不勝防，唯一可以做嘅就係話，當佢真係有咁嘅 case 發現嘅時候咧，咁係啟動翻個程序，係追蹤嘅啫。如果唔係嘅話咧，根本就冇辦法噶啦。
1: 聽聽下部信息咧，繼續翻我時事烽火台。
2: 無線之中怎可知正擁緊你，如捉摸一。堆飘忽空气，眼看无数个问号被静默的你吻里。

0: 碎，变成最有趣。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胡以君。
4: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两位嘉宾，杜广胜先生 Bosco 你好。
5: 你好，各位听众好。
4: 陈乔文先生，陈乔文先生啱啱行开一阵，佢就快翻嚟噶啦。
5: 系啦，去拍戏啊。
4: OK， 咁咧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讲咧系一个法治同埋人治嘅问题。大家知道啦，法治系每一个社会咧嘅基石嚟嘅。咁啊，呢个如果呢个国家你话系冇法治嘅情形咧，即系无法无天咧，根本上就唔可以运作嘅。我哋每一个人民咧都要知道法律系乜嘢，知道有啲咩我哋可以做，乜嘢唔可以做。同埋咧，法律嘅实施咧系要真系有好有透明度，唔可以有黑箱作业，同埋系一视同仁啊！即系你唔可以话啊，我出身显赫，我咧就身份特殊，又或者话我啊识边个高官啊，或者贵人啊咁样咧，我喺法律上所受嘅情形咧，所谓嘅嘢咧系会唔同嘅，系高人一等嘅，或者有免死金牌嘅，诸如此类吓。嗱，呢个嘢系绝对唔可以发生嘅。所以我哋睇到咧，即系正义女神嘅眼咧系蒙住咗嘅，即系话俾我哋听，法律面前咧系应该系人人平等嘅。嗱，咁我哋古时咧，中国都有句说话啦，就话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咁样吓。虽然这个是讲的，未必真的成日可以实行的，不过这个就是真的一个人人平等的精神 的宣言来的。想想美国今年立国刚刚250周年，美国一来以来都是标榜自己一个法治的社会。虽然他不是真的做到十全十美，因为没有可以真的十全十美的，但是在美国的社会来讲，一直以来呢，法律这个法治精神呢都是有实施的。我们看到呢，即譬如说在很多情形，譬如说男女平等啊，种族问题啊，虽然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改进，但是呢法律在法治精神在美国呢都是可以说呢是即做得不错的。即是没有人可以真的隻手遮天。作为一个小市民，你都可以同政府打官司，你可以赢佢；你同大财团打官司，亦都有机会赢。当然，即系有啲人系比其他人系平等啲嘅，呢个系冇乜办法。同埋咧，系即系我哋系正所话斋，即系冇嘢系可以话做到系完全系完美嘅。咁不过嚟讲，250年内咧，美国嘅法治精神咧，都比好多地方咧系做得好同埋出色。咁令到好多人咧觉得咧，美国咧都系一个法治嘅社会咁样。嗱，不过当特朗普第二任上任之后咧，呢、這个情形咧，即系有个好显明同埋好明好显著嘅法治精神被削弱嘅情形出现。特朗普嘅人咧系好记仇嘅，差唔多咧就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第二任上台之后呢，对他以前他认为即是攻击他的人或者是对他有做过他认为不公平的判决的人呢，是采取一些呢即是赶尽杀绝的态度，例如好像对这个前 FBI 的局长这样。但是他对他那些的所谓拥趸呢，就是一直是培养的。他不理他嘅能力有几好，有几低或几高，只要咧你对佢忠心咧，佢咧就可以咧一路咁样培植你噶啦。咁啊，最近咧有一个 case 咧，真系令人咧觉得系真系法治精神喺美国咧，系而家去到一个地步咧，我觉得咧真系拗晒头都唔明白，同埋咧真系可以讲得话惨不忍睹嘅。呢、这个 case 系点样咧？就系、是、你记得咧，特朗普咧一直以嚟咧就唔肯公开佢自己嗰个税单里边啲资料噶，直至到咧系前几年咧就系俾呢个税局咧系即系透露咗出嚟。咁咧佢又好嬲啦，话哇你都未得我嘅应承，就将我啲资料外泄咁样。 就準備咧告稅局，即係 IRS 咧100亿，要賠成100亿美元喎。佢不嬲都係用呢個天文數字嚇人嘅啦，係嘛？咁啊，前一排佢咧就即係同達就放棄咗呢個訴訟，點解咧？因為佢嗰個司法部啊，就話同佢咧達成一個協議，佢咧撤銷呢個咁嘅訴訟，但係就會咧叫政府咧成立一個基金，呢、這個基金係幾多錢咧？係17亿7760万。點解個數字咁溜拎嘅咧？1776咧，原來咧就係紀念咧1776美國立國嗰個日子，啱啱今年250周年。咁呢基金要用嚟做乜咧？咁樣呢基金咧就係、是、以特朗普自己個説嘅講法咧，就話係用嚟賠償啊！喺前幾年喺腐敗嘅拜登政府裏面，俾政府不公平審判或者控訴嘅人作出一個賠償咁樣。嗱，呢個係特朗普自己講嘅説話嚇。咁啊，呢個基金咧，而家即係我哋當佢18亿美金啦，一個整體數啦。就係、是、由一個小組準備啦，因為基金係未正式可以成立嘅。不過咧，根據啲資料咧就係、是、咁樣嘅。呢個基金咧係由一個5人小組係嚟控制。咁呢5个人咧就係、是、由呢個司法部係招納嘅。咁但係咧，特朗普咧有任免權，即係佢話唔中意你做得唔好咧，可以炒你揾個第二個入去咁樣嘅。嗱，呢5个人里边咧，有2个人如果系同意系赔钱俾呢啲所谓受害人咧，就可以噶啦。一旦作出赔偿之后咧，就唔可以上诉，唔可以推翻，亦都唔可以即系话有第二个讲法噶啦。所以一作出赔偿咧，呢、這个人咧就可以攞到钱噶啦。咁啊，而家好多人揣测，喂，点解要18亿美金咁多咧？咁样系赔俾边个啊？拜登几年之内又做咗咁多错事咁样？但系而家多数人嘅揣测咧，同埋即系特朗普自己嘅讲法咧，都话差唔多咧，系想用嚟赔偿啊，系俾2021年1月6号攻击国会山庄嗰班暴徒嘅。咁呢班人咧系有1600个人咁多、啊。咁所以咧就要赔18亿啦。如果真系赔俾佢哋咧，每人都攞到100几万美金嘅。嗱，咁大家如果记得2021年1月6号嗰个事件咧，就系、是、有一班暴徒咧去攻击国会山庄，放火毁坏公物，攻击执法人员，导致到有伤亡，仲想冲入去国会咧。是即是打击呢啲咁嘅国会嘅国家嘅领导人。咁当场呢就即係变咗係场面好混乱啦，喺电视啊好多画面我哋全世界都睇到㗎啦。咁后面呢有多人被捕，咁呢係被人审判之后呢就被判入狱咁样㗎。咁呢班人呢差唔多有1600个人咁多。咁特朗普第二次上台之后呢就点呢？第一就将佢呢班人放翻出嚟先。第二呢就作出一个特赦，即系话得噶啦，你哋冇罪，你哋可以后咧都冇事，冇记录，乜都冇咁样特赦咗佢哋。咁而家咧仲话咧要作出赔偿，因为咧佢当时咧拜登总统对呢班人嘅审判咧系一个迫害。令到佢哋咧受到不公平嘅待遇，所以咧而家要赔翻钱俾佢去安抚佢哋咁样。哇！咁呢个真系咩世界咧？嗱，真因为基本上咧，我谂系人都知道咧，呢班人唔系话随地吐痰咁简单嘅，系根本上嗰阵时咧，成班人咧系去放火破坏公物，攻击执法人员。嗱，如果咁样嘅做咗呢啲咁嘅行为，都可以得到赦免，同埋仲要而家话要有赔偿咧，这个世界上咧，我谂即系可以讲得话天理何在，同埋系呢个法治精神系咪真系完全系冇咗嘅咧？因为而家唔系，因为呢班人嘅被判罪咧系经过正式审讯法庭判出嚟嘅。 而家唔係話啊，你可以提出上訴，提出推翻你原判。如果你咁做得，咁你咪即係當初個法庭嘅判決係唔公平啦。你可以提出上訴嘅。而家唔係，而家係一個人。但我普話你哋冇罪，我仲要俾錢你去補償你個損失，係一個人話事。咁係咪而家根本上真係美國係一個人話曬事啦？而家係人治嘅啫。法治呢完全呢是荡然无存。咁所以而家变咗系一个情形，就话唔紧要㗎，你唔守法律都唔紧要㗎，你系做乜嘢事都唔紧要㗎，只要你支持特朗普你就冇事㗎啦。你做咗啲所谓非法嘅行为呢都冇事，可能呢第日仲有钱收添。哇，呢个信息系完全不可以接受㗎嘛。咁所以呢、這個而家目前嚟講咧，喺美國咧有三個組織咧係準備咧係上庭咧，係即係話呢個咁嘅基金咧係不可以成立。其中有一個組合咧就是、有兩位警察。咁啊當時咧你知道啦，嗰啲警務人員咧都受到衝擊，有導致有傷亡嘅。咁呢兩個警察嘅人員咧提出嘅意見咧就話呢類咁嘅作風係唔可以接受嘅。如果呢类咁嘅做法一做咗出嚟，以后咪有人有样学样咯？即系话你点样去犯法都唔紧要，你点样去打人、杀人都唔紧要，你只要系效忠你嘅领袖就得噶啦。咁啊，而家特朗普啦，但时又唔知边个做领袖，你只可以效忠佢就得噶啦咁样。咁呢个咁嘅做法一出咗，如果有先例咧，以后咧真系不可以想象。令我咧覺得好似覺得係以前中國文革嗰陣時嘅情形一樣，啊！你效忠領袖，你就可以得噶啦。造反有理，你去打人、殺人、破壞文物，你都大家知道啦。我諗今日中國政府都承認嗰、那個十年動亂啊，唔淨止對人民嘅生活生命係受到幾大嘅損害，全國嘅文物、我哋嘅文化。好多都係被摧毀咗。咁呢個嗰陣時呢就係、是、你忠於領袖，忠於主席就得㗎啦。咁如果呢個咁嘅情形而家喺美國好似真係一樣喎、哦、你做乜嘢都得嘅，你唔緊要㗎，你係特朗普嘅忠實擁趸呢你就冇事㗎啦。咁樣嘅情形喺美國如果真係可以發生嘅話呢，我諗呢美國今年嘅如果呢個基金咪成立咗咧，佢話可以一路推延到特朗普離任之前都可以有人去申請，特朗普離任之後咧你就冇噶啦咁樣。咁根本上咧係一個好唔正常同埋好唔健康嘅情形嘅。咁大家對呢樣嘢有咩睇法咧？咁可以打電話嚟604267-1320。不过我哋去休息，然之后翻嚟咧，我就问下两位嘉宾嘅意见。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胡以君，
4: 欢迎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大家讨论咧，就系话特朗普而家想成立呢个基金咧，$18亿去补偿嗰一班喺2021年1月6日嗰班被捕嘅暴徒啊。咁就嗰陣時佢哋衝擊國會山莊，造成動亂同埋即係人嘅傷亡。咁啊，而家係咪即係話造反有理呢？即係根本上你犯法都唔緊要㗎啦，你支持我就得㗎啦，你非但唔使坐監，仲有錢俾添。咁啊，大家點樣睇呢？咁樣或者阿 Man 你講講你嘅感想呢單嘢。
6: 我記得我第一次做時事評論員呢，我就已經呢有三個人入批評特朗普。第一個係最冇品嘅呢、這個國家領導人，第二呢就是最不講江湖道義的社團大佬，第三呢就是最不講商業規則的生意人。
4: 嗯，
6: 他今次這個呢為什麼最沒品呢？你看看他這件事呢，他只要好像Lawrence所說的，就是說只要你效忠於我特朗普，你可以做什麼都可以的，殺人放火都沒問題的，不單止沒問題，還有錢分，還有錢分。那你想想，如果你每人賠$100,000，大家聽住咧，$100,000唔係話我哋咁講啊嘛。你知喺一般人，譬如喺美國人嘅社會咧，$100,000咧，即係等於我哋話你去賭場或者我拉到個 jackpot 咁計，即係嗰個心態係咁嘅心態嚟嘅。即係話我仲可以有非常之好嘅豐富嘅回報。 佢呢百萬唔好，你唔好睇個數字啊，你唔好睇到，而係話我只要能夠效忠特朗普咧，就有好豐富嘅回報，要乜都得噶啦。即係佢哋係咁樣嘅心態。
4: 喂，咁佢係咪一個好嘅江湖大佬咧？即係你同大佬賣命，我俾錢你，咁啊，
6: 唔係㗎，唔係㗎，即係只要佢突然間心情唔好嘅時候咧，你同我賣命一樣，照捅你一刀噶。啊，你睇下喺加拿大，我哋幾多嘢賣咗俾佢。在后面捅了我一刀，所以卡尼就说我们美加关系不可以再回复从前。所以呢就告诉你呢，特朗普这个人呢，如果他真的这样做的话呢，我可以告诉你，美国的法治是完全 100% 是被他摧毁了。
4: 嗯。OK， Bosco， 你是怎么看这件事呢？
5: 我觉得就是说最近看那个漫画讲，他说两个人走出来，这两位都是美国总统，一位呢叫龙路利根，一位咧就叫特朗普。罗瑞根话：佢话你睇下我，喺八十年代啊，成个苏维埃共和国啊，俾我摧毁啊，沾沾自喜。跟住嚟讲，特朗普话你有乜叻啊？佢你知唔知啊？成个美国而家会俾我摧毁啊！你啊真系啊咁样讲出嚟，
6: 非常之好嘢。
5: 系啊，佢真系呢个出嚟，令到啦而家美国啊。在个2025年，在那个法治那个体系里面，现在跌得非常快，比人家的一个 rating 低得很厉害。他为什么是低得厉害呢？他因为以令治法，他以他行政命令去统治这个法律，所以来讲或者这个法治精神。那他这个行政命令现在这样扩大，所以就被人家在个示威写着，我们不需要暴君， We don't want tyrant。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不是king啊，这个已经是一个暴君，因为他做的事完全来讲不是为美国的好处，只是为自己的狂权力啊行政命令扩大。
4: 嗯，那你这样啦，那他这样说，他是要维护他自己的利益的，他要找成班那些人去拥护他的嘛。那所以他现在好像现在司法部呢，根本上呢这个所谓后任司法部长呢，以前就是他的私人律师。啊，咁咧，嗰、那个现任国防部长咧，以前系一个低级军官，同埋喺电视台度做主持嘅啫。咁啊，成班人咧就即系捧住佢，要捧住阿特朗普上去噶。咁啊，变咗而家呢班人就个个都系讲 yes 嘅啫，唔识讲 no 噶，系咪？咁所以，但系有啲好基本嘅嘢，好基本嘅嘢就系你犯法，法庭判咗你罪，你拉咗你坐监，你特赦佢咧都已经好勉强噶啦。有乜理由你仲可以话？哎呀，唔好意思啊！嗰阵时真系唔好意思，而家派翻100万俾你，你呵翻你啦！咁即系有乜理由可以咁做噶？如果咁咪人人都去犯法都得噶啦！我心口写住个特字啊，唔系勇字，写住个特字啊！我系特，我系特粉，我系佢铁粉，咁啊杀人放火都得噶咯！而家系咪咁样？直系
6: 啦。只要你擁護特朗普，我正話未所講，你係總之又有錢又冇罪，都唔知幾好。
4: 係喎，即係如果咁樣，呢個世界咪即係喺美國嚟講，咪即係完全係即係仲衰過人治啊！人治咧有時都有個明君噶，
5: 啱
4: 呢個直情真係好似有啲昏君嘅態度喎。
5: 佢有明君啊，佢讚啊，習近平係明君啊，係啊。佢落機嗰陣時，佢話已經講，佢話咧有句説話咧，好多人唔想我講嘅。但是呢我在心里面不到我不讲他就说习近平是一位明君其实
6: 他自己是昏君
5: 是吧你有没有听过他真的他直情在中国里面讲
4: 咁你唔得㗎嘛，即係我哋人治都唔係话真係好差嘅，有陣时我哋中国几千年来都出过几个明君嘅，咁嗰陣时都即係天下太平，但係当你係昏君嗰陣时呢就真係攞命㗎係咪，
5: 最惨佢係暴君先係呀，呢样仲攞命，
4: 即係你当咗自己，即係我觉得佢係慈禧太后，咁即係根本上即係有啲离谱嘅情形出现，咁啊，即系如果你话咁样，哦 ，OK， 你忠于个太后就得噶啦，乜都得嘅，咁样，
5: 啱啊，
4: 咁呢个世界就唔系世界嚟噶啦，系咪？好 ，Susan， 你好，请讲 ，Susan。
7: 诶，主持人，波叔，
5: 你好，
7: 你哋好，
4: 系你好，
7: 系啊，你讲到特朗普咧，根本上你美国啊已经系有问题噶啦。特朗普啊，佢系孭住38个罪啊！我听我个仔讲，佢都能够当选嘅、哦，哇！道指啊， 哇！佢系 control 佢个家族啊 ，control 晒佢所有，直头上上落落，佢个家族都唔知几有钱啊！佢而家写明话两代啊都要合法，哇！天理何在啊？哇！支持特朗普嗰啲，你就冇事。咁而家都唔系噶，啊！仲有啊，你美国系出现咗问题啊！你拜登都系一样啦，佢个仔啊贩卖军火，亦都系好多罪，又系免咯，冇罪噶、哦，哇！真系好有问题咯。我都讲下美国而家人民啊，嗰啲年青人根本上大部分都系反嘅，啊！我个孙啊，啊！你哋今日讲特朗普。我哋都系一样讲紧特朗普，系啊，我个孙都讲啊，佢话而家年轻人啊，啊，亦都系好吹中国风啊。我话点解啊？佢话今日啊，正式你美国啊，而家特朗普咧啊，佢话和平啊嘛。唔打仗啊嘛，佢系打仗，打完一个又一个，啲美国嗰啲年青人都睇到，俄罗斯、普京又系打仗，只有中国习主席先至系和平啊！佢哋话，佢哋好多人都已经啊去咗中国啦，根本上就系睇到中国啲人咧。全部都是很友善，是现在是吹緊中国风啊。
4: Okay.
7: 同埋呢啊中国已经是俾嗰啲后生，佢话你有冇去过长城啊啊龟窝、
4: okay.
7: 啊你唔去过就係唔係好岸啊。
4: 係好。
7: 咁样啊多谢多谢。
4: 多谢好。咁啊，头先我讲到啦，话特朗普本来话告开税局噶嘛，告佢$100亿，咁而家佢同佢自己嗰个司法部都达成一个协议啦吓，咁啲协议都几离谱噶，咁个司法部即系应该咧系保持中立噶嘛，司法部话咧而家对特朗普唔净止佢屋企人咧，以前所有嗰啲报嗰啲税啊，嗰啲所有啲记录咧。都不会作出任何再有核数的行为、
5: 嗯、
4: 即是既往不咎，即是可以说、啊、特朗普你以前犯了什么呃税门税啊，不止他啊，他家企人啊，他的仔女啊，全部都既往不咎，以后不可以再翻案的了，这样。喂、
5: 嗯、
4: 这样都可以的、啊。这个是呢，即是他控制 的司法部里面跟他自己达成的协议，即是他告税局，咁你而家司法部咧又同佢达成协议，即系左手同右手咧系互相咧系有一个咁嘅握手嘅情形。哇！呢、這个我睇到呢啲咁嘅新闻咧，真系觉得我以为呢啲咁嘅情形咧喺啲即系好黑暗嘅第三世界嘅唔知咩穷国家先有出现嘅，但系唔系而家咧就系出现咗喺我哋嘅邻居美国嘅身上。咁大家咧真系都可以真系，唉，真系唔知点样。
6: 所以阿波叔讲得好啱嘅，即系阿特朗普真系好叻。阿朗诺列根咧就只系摧毁咗苏联啫，但系佢咧就摧毁咗成个美国250年嘅基业。
4: 好可惜吓、啊。好，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翻嚟咧继续呢个话题。
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9: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中意听佢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10: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胡以君，
4: 好欢迎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杜广胜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美国而家呢个即系所谓法治精神啊。嗱，美国今年立国250年啦，啱啱。咁其实一个都好值得庆祝嘅日子嚟嘅，即系美国喺账面嚟讲，无论点讲都好咧，都系当今一个第一强国。我成日觉得咧，就真系美国咧，就真系而家当今世上啊，冇乜边个人可以即系。打低佢可以咁讲， 除非咧佢真系自毁长城嘅啫，即系头先好似阿 Bosco 个笑话咁，根本上咧而家出咗特朗普呢位仁兄咧，佢真系自己左一刀就右一刀咁插。咁啊嗱，近期咧大家睇到啦，呢、這个 無端端整个伊朗战争出嚟，整到众叛亲离吓，所有个朋友都唔卖佢仗，敌人就更加唔好讲添啦。咁而家再搞到咧，你社会最重要嘅基石啊，呢、這个法治精神咧，都俾佢咧差唔多。如果呢个咁嘅基金系真系可以成立咧，我就真系唔知变咗咩世界啦。即系你可以一班罪犯、一班暴徒被正式法庭判咗罪之后，你将佢特赦，将佢放翻出嚟，而家仲话要成立一个基金去对佢作出赔偿。每人$100,000咁上下啦吓，哇！咁呢个系乜嘢信息？咪带俾个信息就所有嘅人，你唔紧要噶，你做乜嘢贼，做乜嘢犯法都唔紧要，你只要忠于领袖，忠于总统，三夫总统万岁，你咧就得噶啦，有钱收噶啦咁样。呢、這个真系我谂黑社会都冇再做得咁好啊，可以咁讲。咁啊，大家点睇呢样嘢咧？6046713320吓，阿 Jeff 你好，请讲 ，Jeff，
11: 系，各位好，系，我想讲咧一样嘢咧，中国有一个说话，精人出手笨吓，精人出口笨人出手，呢、這个咧莫过于特朗普喺2021年1月6日发生冲击国会事件，因为当时佢离开做总统仲有两个礼拜，
4: 系，
11: 咁当日就系、是、即系传统上咧就系、是。國會咧會宣讀，即係上一次即係贏咗大選嗰、那個下一個邊嗰個候選人，篤定佢做正式係1月20日兩個禮拜後宣誓嗰、那個嗰、那個新總統。
4: 啱，
11: 佢就係咁樣喺 social media 咧，喺微博上直情呼籲佢啲所有啲 Trump 粉啲粉先衝下曬啊，湧向國會啊！真係得人驚，即係嗰種場面嗰種澎湃，數以千計、數過萬人嚇、啊、衝擊國會啊，搞到即係直情死咗幾個人嘅，起碼我記得一個係嗰啲國會山莊嘅警察咧，俾一個巨型滅火筒掟中頭部死咗，咁警察都射殺咗幾個嗰啲暴徒嘅，咁另外傷人啊，咁但係竟然特朗普真係有膽嘅。第今朝上台將呢批人全部赦免曬、
4: 嗯，
11: 真係匪夷所思。
4: 而家仲有錢收？
11: 啊、你佢呢、這個嚇？
4: 而、啊、家可能仲有錢收？
11: 赦免咗你1500，係仲有錢收？真係美國真係，唉，真係威水。佢真係將美國過去嗰建立喺世界嗰個形象啊，全部冚唪俾佢，冚唪俾佢全部毀滅一掃而空。咁另外，我記得咧，當時咧有啲即係政治評論員啊，即係講翻2021年嘅時候，啲美國自己又話感到即係好羞恥。佢呢啲佢哋認為只係可以喺嗰啲第三世界所謂 banana republic 嗰啲香蕉國家，先會咁無法無天，竟然會發生喺美國身上，即係美國本土上啲咁恐怖嘅嘢都會發生。咁呢個特朗普咧，然後咧，你佢就係好多另一樣嘢，特朗普好中意。好似阿胡庸你講，好中意用呢個行政命令嘅。我記得佢喺 Trump 1同埋而家 Trump 2都係一上台頭嗰幾日啊，唔知簽署咗成110多份行政命令嘅。咁佢仲簽署完咗之後咧，喺白宮佢個椭圓形辦公室咧，喺個鏡頭前仲逐份咁拎出嚟俾人睇嘅，即係喺個鏡頭嚇。咁、啊、另外我想講一點咧，就係、是、喺美國咧，佢嗰個總統嗰個權力係 relative 係好大嘅，
4: 係
11: 大過我哋呢邊加拿大係總理啊，或者喺英制嘅所謂國會制度，
4: 係
11: 佢哋好個權力好大嘅、
4: 嗯，
11: 所以佢好多時就走法律啦，即、就、係、是、做好多嘢。嗱，我最後想講，特朗普啲咁嘅領袖咧，如果喺英語世界其他英語世界，例如即係英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咧。所謂 Westminster Parliamentary System 咧，係唔會發，即係呢個人一唔會發生的。
4: 係
11: 點解咧？因為我哋呢度個首相咧，佢嗰個係咩噶嘛？係嗰個 leader 嚟噶嘛？個黨魁嚟，
4: 俾人踢走
11: 啦！你做啲嘢做得不對啊，不對勁咧，你其餘嗰啲 即係議員啊，你自己個黨又可以有個機制咧，將佢即係將佢趕落台，所謂逼供嘛，趕落台嘛。
4: 佢、okay.
11: 唔做 leader of the party， 做首相。
4: 雖
11: 然佢繼續做國會議員，但係就唔做唔到首相。但美國唔係嘛，你總統係一個行政嘅 executive branch 嘅 head 嚟嘛，唔係咁易可以掃佢走嘅，除非彈劾佢嘅。但係彈劾又好複雜嘅。特朗普都試過兩次都上位都彈劾，
4: 係冇錯。
11: 美國係真係
4: OK
11: in America 先會分。
4: OK 好，多謝你意見。好啊，阿 Stephen 你好，請講 Stephen。
12: 焗住喺度讲特朗普啊！
4: 系啊，唔系焗住，佢系好多新闻嘅。咁你冇办法啦。
12: 即系咧，即系嗱，首先讲佢 pardon 嗰一月六号嗰啲 capital 嗰啲 rioters 啦，有一啲俾佢放咗，啲其中一啲咧就又再犯事嘅。
4: 嗯，
12: 就犯啲事，有即系你可以即系你咁啊，即系呢班嗰啲 rioters 系咩人啦？咁咧，但系咧就。特朗普呢個人咧，真係我諗個即係嗰條命記得幾好命嘅。即係嗰你睇嗰你睇嗰粒半粒，嗰粒子彈差半寸啊！真係攞佢命，但係佢啲真係好似真係唔知咪神，即係有神嘅天意嘅，即係要選舉啊！即係咁講啊，即係咁講啊！即係你話即係你睇下。有啲歷史上啲暴君咧，就獨裁者未必有即係未必到即係。即係唔好嘅善終，唔好嘅即
4: 係
12: 終結嘅喎。你睇下秦始皇死好命，即係無災無難咁樣講，即係死咗。李鵬六四嗰啲手啊，諗住人，希望有人即係可以即係為嗰啲即係犧牲嗰啲人啊，即係都報仇咁。但係佢又係即係無災無難咁啊，個即係咁啊離開咗啊。咁啊，即係我有即係特朗普咧，即係嗱，你都可以 above the law 嘅，即係又可以凌駕法律之上嘅。咁即係嗱，我就攞咗啲又做一個即係花邊新聞咁講啊。我即係上網睇下有一個咧，佢又研究嘅八字話佢八字好特別啊。即係佢仲話佢仲誇口話。而家八字咁特別，真係好，即係好少，好少人咁好嗱。今年十一月嗰個中期選舉，佢贏硬嘅，咁啊，即係所以即係呢個世界冇辦法噶啦。即係你即係捧佢嗰啲嘢，希望佢長命百歲啦。如果憎佢嗰啲嘢，就真係你想睇下佢有冇咩嗰啲，即係好似啊丁即係丁蟹啊大時代嗰啲，即係衰心尾嗰啲嘢就好難啊。我相信即係佢都會即係。等佢即係呢人嚟唔喺呢個世界上，我哋先至唔會再忍受佢呢個人嘅。
4: OK， 好多謝。其實我哋咧就成日批評特朗普嘅，我都明白啊。
5: 我想繼續做噶。
4: 啊，唔係，其實我諗我哋個個咧都唔係話對佢有啲咩特別意見，我又唔識佢又唔識我係嘛？即係只不過係以事論事，即係對一個人啊，一個國家嘅領袖。点可以做啲咁嘅嘢，即系对个国家系完全系不利嘅、
5: 嗯。
4: 即系我哋系批评呢样嘢啫，我唔憎佢，我又唔中意佢，我都唔识佢，佢又唔识我。
5: 我
4: 你中意佢啊 ？OK， 你真系好啦、啊，你情有独钟。
5: 我中意特朗普，
4: 系嘛 ？OK， fine，
6: 即系做癫，
5: 冇咗。
4: 我对佢完全冇感觉，我只不过咧系即系。对佢嗰个政策呢个问题，
6: 所作所为啊，
4: 系咁啊，佢个政策啊，点解会咁做嘅咧？即系嗱，你有人话喂，佢都好聪明喎，啲人，我谂佢都唔会蠢嘅。如果蠢嘅，爬唔到上呢个位啦。但你身为一个总统，身为一国之君，你要对国家对人民要负责噶嘛？你作出一啲对国家人民系唔好嘅事情咧，你根本上咧就系即系一个不负责任嘅领导人。咁我哋批评佢呢好可能有啲人成日觉得喂你点解成日批评佢咁样。批评佢唔系话憎佢话唔鍾意佢或者点样阿 Bosco 你鍾意佢呀唔紧要系咪。但我哋觉得我自己觉得呢系我哋对完全呢对佢嘅政策呢系、感觉到不明同埋点解会咁做啫、嗯。你点解鍾意佢呀 Bosco？
5: 我鍾意佢因为只有佢先咗令到美国嘅内部引爆就跟住成个散晒啦。系咪因为美国都做咗好多恶事㗎。你睇下夏威夷。系咪啊？佢搶咗人哋夏威夷，仲殺埋人哋個女王，係嘛？佢到嗰度咧，做咗好多嘢啊！越南佢都係咁啊。美國世上啊，佢起初係相當好，後嚟咧，佢嗰個霸權啊越嚟越 越厉害，为了巩固他自己的霸权，到最后的时候可以做些不择手段、所以在这样环境之下，美国做了这么多恶事，老实说他都要有个检点。我相信这个检点，老实说你过其他国家打赢他很难、第一个军事，第二他的金融，第三他的盟友，第四他的传媒的影响力打他不低的、只有一样东西，有个特朗普呢做一个这样的内部炸弹呢，就将他爆散而已。
4: 那 Bosco 讲因果啊，你又怎么说呢？你又喜不喜欢他？
6: 我想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有些人喜欢他的，我其实都喜欢他的，因为他真的够癫嘛。我们有一个评论员Ming Sir，我们都听过他说，因为啲人话点解特朗普做啲嘢，虽然好似对中国不利，但到最后原来都系对中国有利喎。
5: 系啊，
6: 咁咧就以为佢系我哋啲特务啦，长江一号啦，长江二号啦。佢话我抄过晒，即系个笑话啦。突然间，佢抄过晒我哋呢个中国嘅特务档案，都冇一个叫做川建国嘅喺美国。咁呢个都系笑话。咁但事实上你睇到咧，佢做好多出嚟咧，表面上系对中国好不利，但其实当你一路收黑嘅时候咧，你又发觉。原来对中国是很有利的，芯片他不给你，咁于乎咧促成我哋自己去发展我哋芯片 ，OK 吓、佢唔俾我哋用佢嘅 GPS 玩我哋嘅银行号，逼到我哋咧就可以啦吓、自己咧就我哋开发我哋嘅北斗系咪吓，咁啊仲有好多嘅嘢，咁你啊初咧佢就捻住我哋啲关税啊嗰啲咩嘢，咁点不知咧原来咧我哋嘅稀土嗰度咧一揸。佢當龍死鬼咗，咁所以咧好多時就係話，佢做啲嘢咧，似乎表面上好對我哋好不利喎。但係其實你都路睇嘅時候咧，好似今次咁，你又話我打伊朗，跟住咧就叫巴基斯坦走去咧嚟到去幫我哋咧係做和事佬咁樣。但係我知道巴基斯坦係中國條僆嚟噶嘛，巴鐵，所以喺咁嘅情底下咧，即係變咗仲間接將中國地位再抬高，即係話你啊，中國嗰條僆都可以幫你做和事佬啊，你都要經過佢嚟談判。咁中國地位咪更加超然啊！所以咧就好得意呢啲嘢，所謂咧所以你話我中唔中意咧？其實我諗即係當你坐低諗落咧，其實對我哋都好有利嘅。所以
4: OK， 你哋我而家兩個侵犯喺度，冇得講。好，我哋休息一陣先嚇，翻嚟繼續你嘅討論。
2: 時事風雲
10: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3: 节目主持胡以君，
4: 好，我哋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咁啊，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同埋阿 Bosco 咧，阿杜广胜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呢个美国法治精神嘅所谓系有啲，我觉得真系有啲衰退啊，就系而家越嚟越咧变咗系一个人治嘅社会，听命于特朗普总统一个人嘅喜爱同埋喜恶啊，咁啊。根本上真的完全是一个很不健康的情形，因为我们今天讲这个 case 真的我想大家都记得的了，2021年1月6号成班暴徒冲击国会山庄、导致到有伤亡、财物损失，还想去即攻击那些国家领导人，整件事全世界都看到的，是人都看到的，即我想这个在电视里面是即有目共睹的，全世界都看到，但是这班咁嘅暴徒都有啲被拉咗之后经过法庭嘅审判判咗监㗎喇，点知特朗普第二次上任之后呢就话喔、OK 得放返出嚟先，跟住呢全部特赦，咁呢就即係冇事啦。咁但而家呢仲想建立一个赔偿基金 ,Reparation Fund, 好似叫做个名字、一个赔偿基金，咁呢就对呢班人呢作出一个赔偿，因为点解，因为他说呢这班人是被、拜登的腐败政府的不公平的对待令到他们受到损害，所以呢现在要赔钱给他，整个基金大约是18亿美金，如果真的赔给这班人的话呢、即每人差不多百多万的美金、哇都不错、我都不错、这个差不多就好像 Man 说的hit 咗个 jackpot 咁上下噶啦，即系你拉老夫机咧，有时要拉百零万冰冷噶啦嘛，系咪？
6: 咁所以一百万嘅拉 jackpot 唔一定系一百万
4: 嘅。哦，系嘛？咁呢个好过拉 jackpot 啦，系嘛？咁所以变咗，即系成件事，即系变咗，令到人咧觉得美国究竟而家个法治精神嗰个地步啊，系咪真系衰退得咁紧要咧？一个人可以话晒事噶咯，而家特朗普话得，你忠于我啊嘛。你叫三声总统万岁啦，咁样 咁咧就可以免你免死，跟住咧仲有钱派咁样。哇！咁即系你有冇听过阿 Bosco？ 你有冇听过？即系喺啲所谓民主、自由、法治嘅社会，有啲咁嘅情形出现嘅？
5: 系啊，我未听过噶呢、這个。佢普通嚟讲咧，做起上嚟都有啲谱啊。我觉得咧，特朗普做嘢真系冇晒谱啊。佢点都冇晒谱啦。佢咧，你任何嘅嘢对佢一个批评咧，佢即刻嚟讲咧就出律师信，一告你咧就十亿百亿咁啊。试过 BBC 讲过佢，话佢呢啲咁嘅行动有啲问题嘅情况之下，即刻整一个啊，有十几二十亿嘅律师信怼俾 BBC，
4: 系
5: 嘛？咁你呢啲嘢，你讲啊，所有啲传媒咧都已经冇人出声喺度检讨啊。咁第二样嘢啦，传媒冇啊，就跟住嚟讲民众啊点啊？原来佢几受民众欢迎嘅，因为咧佢够恶啊嘛。咁啊，呢啲系美国嗰啲咧一个强权政治啊，对于其他国家咧，佢觉得呢个人系一种好大嘅一种代表性，所以佢哋接受噶。所以你嘅民间冇乜点样反对。咁啊，第三样嘢咧好紧要咧，就系话佢俾中国嘅一句说话讲得好清楚。中国一句说话就系谁大谁恶，谁恶谁正确。佢而家咧就係做緊呢樣嘢，所以啲人咧就當特朗普喺國內裏邊咧，佢仍然嚟講咧衰極都有個樣。
4: 好哦，咁係喎，佢而家因為佢個支持率咧仍然咧係好高喎，
6: 幾 percent 啦，
4: 仍然咧即係做到今時今日
6: 咧，粉嚟㗎，
4: 冇錯
6: 嚟㗎嗰班。
4: 咁呢度兩個啦，不過你唔投得票啫嘛，
6: 啲嘢投票，
4: 係嘛？咁但係無論點講都好啦，即係而家咁嘅情形係，我諗擺上喺我哋嘅眼前就話。一个人话晒事吓，唔理你乜嘢法律系多余嘅，朕就系法律，你支持朕咧就得噶啦。
6: 我嘅道德就系我嘅规矩。
4: 佢话佢唔受道德，佢唔受道德规管。佢自己讲过，佢话唔受道德规管噶嘛。
6: 我自己嘅道德标准就系标准啦。
4: 冇错啦。咁啊，而家佢完全好似乜都唔理。今日人哋话喂，你咁做法好多时啲嘢会对你嘅中期选有影响喎。佢话 I don't care， 我对中期选对我冇影响噶。咁可能真嘅，个总统系咪都做噶啦，系嘛？即系中期选举对佢其他啲其他共和党议员有影响啫，佢真系唔需要有咩影响噶。喂，不过咁，嗱，而家今时今日去到呢个地步，你估呢个基金有冇机会可以成立咧？
6: 我谂低过一半嘅机会咯，应该成立机会就应该冇嘅。但系佢咁样嘈咗出嚟咧，就足以咧整个话题出嚟，又同埋俾佢班铁粉咧系有啲希望咁解嘅啫。我相信
4: 即系安抚下，
6: 系安抚下佢哋情绪
4: 啲情形。
6: 同埋咧，你要继续选我嗱，如果你唔选我咧，你呢百亿基金就冇噶啦咁啊。
4: 咁我谂嗱，正如你话斋，如果呢个基金系不成立嘅话咧，佢都几难有钱派
6: 啊。
4: 十八亿我唔系讲少系咪？你边个出啊？系纳税人俾噶嘛啲钱？不是他给的嘛，是不是？所以变成这个是一个问题来的。好，或者我们休息一阵去新闻时间。
13: 时事风云，
14: 节目主持胡以君。
4: 好，回到最后一节的时事风云，今天跟大家一起讨论就是这个特朗普想准备一个基金去赔偿给那班2021年嗰个国会山庄暴动嗰班暴徒，咁大家点睇呢样嘢咧？604267-1320，欧阳先生你好，请讲。Hello，
15: 主持你好，
4: 系你好啊。
15: 阿波叔，你话即系美国做咗咁多衰嘢系嘛？其实可能话冥冥中都有主宰系嘛？佢做咗咁多衰嘢，咁啊出翻啲特朗普出嚟。自己等佢哋自己承受一下嗰啲恶果系嘛？
5: 有呢个可能噶，所以佢打击都唔死啊。
15: 系啊，所以出一个咁嘅嘢，又等佢哋自食其果系嘛？阿文兄，你话巴基斯坦系中国条僆系嘛？其实我话你而家讲笑咁讲系嘛？可能阿特朗普都系有习近平条僆喎。
6: 我唔会反对，我唔会反对
15: 民调。但系你睇中国搞咁大难嘢，帮佢拉票系嘛？即系我哋咁样讲笑咁都觉得特朗普系对中国有利啊！中国佢咁叻啊，咁多叻人喺佢嗰度，佢点会睇唔到啊？所以佢咪搞从大浪过嚟同佢拉票系嘛？哇！如果佢唔赢嘅，习近平再去埋美国帮佢拉票，佢实赢梗啦。点解要帮佢拉票咧？ 冇咗特朗普啊，佢點會衰得咁快啊
4: ？OK，
15: 呢
4: 個
15: 係啊，呢個係我意見。
4: 好，好多謝，
5: 啱啊。
6: 嗱，歐陽生，我答你最後個問題啊。咁啊，特朗普係唔係阿習近平條僆咧？我就唔敢講呢句嘢。但係咧，今年9月24日咧，即係習近平咧就會去呢個美國訪問啦。大家都知道啦。咁大家知道咧，佢11月嘅中期選舉咧。9月24日就肯定所有嘅宣傳啊，所有咧都係鋪天蓋地噶啦，已經啊，呢個肯定。香港城啲嘢咧，如果習近平咧就為佢站台，哇，咁啊威啦！咁於乎咧就啲人咧就會話：嗱，中國共產黨係影響美國嘅選舉，嗱，呢個就係鐵證啦咁樣。咁我唔知道大家啲親粉啊，或者一啲黃絲佢哋又點樣睇啦？咁啊，睇下你哋嘅意見係如何？
4: 哇！你啲親粉都係好緊要啊！哇！真係巴閉。不過咁講啦，即係老老實實，毫無疑問咧，特朗普呢個人咧對美國嚟講咧係一個噩夢嚇，我覺得真係噩夢。我成日覺得咧，如果我係美國人咧，我今日真係會好擔心，同埋好心噏，點解？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可以出一个咁嘅人出嚟，嗱，你为自己谋幸福，你为自己谋财金钱，唔紧要，唔紧要，但你唔可以咧作出一啲所作所为咧，系根本上危害咗你国家嘅安全同埋嘅福利，
6: 法治嘅根本啊，大佬，
4: 系咪咧？你冇可能做啲嘢，你根本上
6: 法治嘅，
4: 你根本上咧，如果你难听啲咧，你真系做出呢啲咁嘅系叛国嘅行为，系不可以接受吓。咁，但系冇办法，而家仲有30%啊，37%嘅美国人咧系
6: 33%铁粉会
4: 高呼万岁，咁唔紧要啦。咁好可能即系呢个佢有佢嘅权利吓，或者一样嘢都好似我哋头先有啲听佢话斋有因果嘅系嘛 ？OK， 阿华你好，请讲。阿华，
16: 喂，系大家好。
4: 讲，
16: 我听到你系讲下侵到个几多嘢下啦。咁我答先啦，一两声咁啦。
4: 好。
16: 我谂大家都知道啦，侵佢系唔系咁容易啊？被哎呀，佢好容易俾人哋刺激得到噶嘛，所以唔好刺激佢咁多啊，大佬，随时有发癫噶，究竟系咁样啊嘛？
4: 嗯。OK， 系咁多。OK。嗱，咁我希望佢冇收听我哋啲节目啊，唔系亦都即系如果佢收听佢唔识睇中文都算啦，
6: 咁唔系有人翻译俾佢听，
4: 我翻译俾佢听，喂，咁小心啲啊，真系啊，唔好刺激佢咁多啊，不唔紧要，你两个都中意佢啊，
5: 系我中意佢，
4: 系我衰啫嘛，
6: 我哋十威佢啊，
4: 系我衰啲啫，
5: 因为啊，佢而家佢咁可以讲得啦，嗱，以美国佢嗰个经济啊、金融啊、佢嗰啲咁嘅兑换系统啊，同埋。佢嗰啲謀神啊，係好叻噶美國，所以佢能夠啦一路霸主到啊成百幾二百年啊。所以而家嚟講啊，佢唯一一樣嘢俾天罰佢啦，可能咧就真係要靠特朗普呢、這個。
4: 係，即係我諗我都講過好多次咧，我認為即係當今世上冇人可以贏到美國噶，冇人可以贏到美國噶。正如你話齋，無論係金融。冇呢個
5: 影響傳媒
4: 嚇，乜都係佢仲係企喺第一位嘅嚇。
5: 係啊，
4: 咁但係即係尤其是佢喺呢度咁嘅自成一國嘅地方，冇人可以喂飛只飛彈埋你啦，排飛啦，係嘛？咁所以變咗冇人可以打贏佢啊！佢真係自毀長城，咁真係認真可惜。因為今年仲係250周年，7月4日好快到啦嚇，國慶日係嘛？7月4日咁。我唔知道當日會有咩慶祝啦。我記得咧，50年前咧，即係譬如話200周年嗰陣時咧，個慶祝都好盛大，同埋好喜悦嘅。咁啊，今時今日嚟到今日2026年250周年美國嘅國慶咧，美國嘅人民會有啲咩心情咧？你睇到一個國家而家去到即係差唔多喺國際上嘅地位又式微嚇，眾叛親離可以咁講。所有啲朋友，你所謂盟友啦，都對你即係都唔多理睬噶啦。敵人啊，更加係翹埋手喺度笑啦，可以咁講。咁但係你自己咧，就仲係要做埋啲咁嘅嘢去自毀長城，對你國家最基本嘅法治精神，你都想去侵蝕呢樣嘢咧？我覺得如果你話今年7月4日國慶日咧，作為一個美國公民咧。我覺得不是一個很值得慶祝的日子，是一個值得反省的日子，是希望大家可以反省，知道一個國家不可以這樣下去的，即是不可以被一個人一言堂，而且這個人呢 真係有啲問題，即係完全咧係唔以國家嘅利益為依歸，根本上係以個人嘅利益同埋個人嘅得益去衡量佢自己。啊，咁佢可能覺得自己做得好爽嘅，有啲人覺得佢點啊，不枉此生係嘛？
5: 啱啊，佢賺好多錢啦，呢年半啦，40亿啊！
4: 我諗佢賺幾多錢都冇用，係嘛？因為你摧毀咗一個國家嘛，
5: 係
4: 嘛？你呢個係一個難聽啲，不過都唔係難聽，直情就一個民族罪人，可以咁講，係咪？咁呢樣嘢你點可以話自己可以做得出呢樣嘢咧？咁今年250周年啊，即係如果你話作為一個美國嘅國民咧，我覺得咧係有少少可悲。
5: 係啊，佢而家呢個真係好可悲啊！正如佢哋自己裏邊嘅啲評論啊，都係咁樣講啊。佢話：你睇下中國啊，坐喺度啊，已經一路叻緊上嚟。點解啊？因為我哋一路衰緊落去嘛。所以嚟講，特朗普嚟講咧，真係幫中國嘅一個興起㗎。所以咧，呢啲亦都有啲人講，佢話有國運。我想國運呢就最緊要你講個領導者中國。啲人問點解中國同埋美國有咁大嘅對比最近呢，我話因為中國有個叫習近平，美國有個叫特朗普。
4: 咁係即係呢樣嘢，但係即係我諗對美國嚟講好不幸啦，兩個人一齊出現
5: 啦、
4: 一齊出現，咁所以而家形成呢個東升西降嘅情形。咁、
5: 嗯、
4: 當然我哋都唔希望即係作為佢嘅鄰居，我哋唔希望即係美國真係會跌到唔清唔楚，同埋好短嘅時間、啊、但係無論點睇都好啦，喺未來呢一兩年咧，我估咧個美國呢個情形咧都唔會有啲咩特別嘅改變。因为呢个人呢，因为特朗普呢个人呢是自以为是得太紧要，一意孤行，他以为自己是啱，个个人都错，他自己是叻晒，冇人叻得过他。咁、哇，如果你是一个咁嘅人呢、啊、你去领导一个国家，而喺呢个国家好似暂时嚟讲呢放弃咗对你有所控制或者牵制啊，咁呢个国家嘅走势呢都完全咧，真系唔值得乐观。咁啊，嗱，你阿 Man， 你头先话你唔觉得呢个基金会成立啊，系嘛？咁但系如果你话特朗普都好可能系咁谂嘅，咁佢大家一早搞呢单嘢出嚟嗰阵时咧，完全咧就系做一个 show， 系话俾佢嗰啲 fans 听，我会睇住你噶，系咪就系咁咧？
6: 绝对系啦，佢嗱起碼佢梗係講話成立啦嚇，咁啊俾嗰啲親粉咧，可能有一個佢認為有希望嘅嘢啦，呢個第一樣啦。咁第二樣嚟講咧，佢咁樣做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安撫到咧一啲佢其他嘅支持者。我記得我有一次喺個 YouTube 上高聽過一個嘅評論員所講，咁佢咧佢有次就去美國，咁咧就探佢啲朋友，佢話喂，佢點解你哋會選個咁嘅特朗普出嚟㗎咁樣？咁嗰個朋友咧就同嗰個評論員講。佢话：我都知佢讲唔到，唔系做唔到嘢噶。不过佢讲啲嘢我中意听啊嘛。咁我中意听咧，咁于是乎咧，佢就可以咧去安抚下我。咁同埋咧就讲一啲大家可能系六十年代，大家如果有听睇过啲粤语片咧，其实咧你会睇过啦。嗰、那个古仔咧就系，譬如有啲我咗啲飞仔飞女咧，大家都听到话养仔，即系嗰啲人食软饭嗰啲。咁嗰啲差人咧，拉到個女仔之後咧，就話：喂，你養嗰個仔周圍去 whack 嘅喎，又唔係對你好嘅喎，咁樣。你嗰個女仔同嗰個差人點講咧？我唔理佢。總之我同佢喺埋一齊嘅時候咧，佢做啲嘢令我 happy 咧，我就已經好開心㗎啦。咁、有啲咁嘅人嘅喎，原來。咁我諗咧，今時啲親粉咧就係咁樣啦。只要你講啲嘢我中意聽，你俾個。尽管是假希望都好啦，每人有100万。我以前话讲过，100万唔系个数字，但系唔好睇个数字。呢、這个数字就等于你去赌场嘅 jackpot， 即系话有好大嘅奖赏俾你咁解。个意思系咁样嘅。
4: Okay.
6: 所以喺咁嘅情底下咧，佢哋认为可以做得到。
4: OK， 嗱咁Bosco， 少少时间啦，你啊真系你话你自己系侵粉啦，
5: 系啊，好侵粉嚟噶。
4: OK，
5: 我好中意听佢讲。
4: OK， 咁你系咪即系俾佢嘅？甜言蜜語是氹到呢？
5: 冇錯啊，我喜歡他，因為他會 make China great。 因为有佢，我相信我好中意佢。佢成日上佢话 Make America Like Great， 即系 Great Again， 呢个系好好听噶，系啊，啲人中意噶嘛。但系实际上佢做紧系 Make China Great Again， 所以我支持佢，我系参粉。
4: 甜言蜜语咧系真系好用噶，
6: 个个人都中意听噶嘛。
4: 麦索里尼咧讲过一句说话，佢话呢个世界上咧系你氹下我，氹下你，氹下你又开心，我又开心，咁好快就一世噶啦咁样。
6: 啱啊，
4: 可能咧就系咁嘅情形啦。OK， 时间差唔多，多谢阿 Bosco 同埋多谢阿 Matt， 下星期再见。
1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

0: 电话桥之声，今日5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环境部长 Stephen Gilbert 吉尔伯在党核心会议上宣布离任，他说联邦政府在气候行动的理念以及步伐上同他不尽相同，因此决定辞职。他在社交媒体贴文说，是经过仔细的考虑作出有关的决定，又说希望以另一种的形式为环境保护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作出努力。消息人士说，吉尔伯是不同意联邦政府同亚省达成油管协议。总理卡尼早前回应有关吉尔伯将会辞任的消息，他说他祝愿吉尔伯在未来的职业生涯选择里面一切顺利。卡尼感谢吉尔伯多年来对其满地可选区以及自由党的贡献，又说很开心曾经是同吉尔伯共事，双方在多个领域都有密切的合作。其他消息，联邦政府公布一项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将陕西北部的天然气出口去到欧洲。张日良报道。
1: 联邦政府公布一项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将本省西北部的天然气出口去到德国。在现时地缘局势政治之下，欧洲各国都正在寻找可靠的燃料供应。一家德国的公用事业公司已经同本国签署一项长期协议，每年由位于省北部尚未建成的 Kislytium 项目购买100万吨液化天然气。加拿大联邦天然资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今早在温哥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向德国国有企业、欧洲能源保障公司提供液化天然气将在2030年代开始，供应期最长可达20年。他说当前充满不确定性及动荡时刻，全世界都信赖加拿大。 Kislytium 计划由尼斯家族总部位于休斯顿的西部液化天然气公司及加拿大天然气生产商联盟洛基山脉液化天然气公司合作开发。这座浮台式的终端出口天然气计划在靠近阿拉斯加边境的 Percy 岛。袁住民说，欧洲能源买家正在面临能源多元化方面的紧迫抉择，但他们不应该被迫在能源安全和气候目标之间作出抉择。今次的液化天然气计划既可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可提供稳定低排放液化天然气来源，并以强大的环境及社会治理为核心，这个正是世界向低碳未来转型的所需项目。这个耗资100亿美元的项目经已获得监管门槛批准，但合作伙伴尚未作出最终投资决定，而最终投资决定将会为该项目开工清除障碍。位于 BC 省 Kitimat 沿岸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是本国首个同类项目，在近一年前经已投产，而今次的 Niskisium 计划和加拿大液化天然气 LNG Canada 扩建计划经已提交联邦重大计划办公室去审批。鉴于跨太平洋航程较短，这两个项目最初都原本以亚洲出口为目标，但中东战争导致中东地区的生产中断，使到欧洲国家面临燃料短缺，不得不寻求从世界其他地方安排天然气进口。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回来本地消息，由于合约的谈判陷入僵局，代表大湾地区巴士司机工会是投票赞成采取罢工的行动。方乐林报道。
2: 代表大湾地区巴士司机的工会在同岸山巴士公司的合约谈判陷入僵局之后，星期二以压倒性票数通过赞成采取罢工行动。 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Gavin McGarrigle 表示，投票结果显示 99% 会员支持工会谈判委员会，双方亦将于下星期一恢复谈判。工会希望同资方达成公平合约，同时强调会员已经表明立场，如果需要愿意采取罢工行动。工会亦都要求资方撤回所有让步的要求，并尽快进入薪酬讨论阶段，以争取更加公平的待遇。工会提出的诉求包括改善薪酬和工作条件。 McGarrigle 又表示，为员工提供洗手间设施亦都是谈判议题之一，形容在2026年仍然需要讨论相关问题是荒谬，但是现实上仍然需要处理。他表示，工会并不是故意在大批旅客因为世界杯到访低陆平原之前发动罢工，他希望能够在世界杯之前完成谈判。他说，当然世界杯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考虑因素，但是指工会目前是为了未来几年的合约谈判，确保整个交通系统维持稳定运作，同时改善员工工作条件。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大湾地区户外工人工会的罢工的行动是持续，不过就改变了策略。张日良报道。
1: 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户外工人工会罢工行动继续，不过今日就改变策略。 工人早前在5个污水处理厂和其他设施罢工，员工今日经已返回工作岗位，转而在5个营运中心开始进行九叉线。罢工在星期日正式开始，工会警告说外部工人将开始采取进一步的工业行动，首先是禁止加班，直至另行通知。尽管今日的行动是暂时性的，不过工会主席 Jesse Mandaros 就将描述为工业行动升级，并表示行动会继续，包括可能全面大罢工，又威胁行动不会停止，直到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在不设大前提条件之下重返谈判桌，并达成一份新的合同，解决对工会关键健康与安全、外判工作和招聘及留任员工等至关重要问题。今日罢工影响本拿比、Deer Lake、Production Way、West Bronco 工厂、温氏海滩工厂和素里南非沙工地。工会再次表示，他们不想罢工，亦都不想工业行动升级，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为他们成员争取一份新合同。工会亦都预计大温地区管理局的董事会会在今日星期五的下次会议上，要求管理层立即恢复谈判。工会表示，他们禁止加班、不再待命上班和禁止替工工作是继续有效。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兰里社星期二发生枪击案，一个人死亡，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张玉
1: 兰里市昨晚发生枪击案，一人死亡。警方话，昨晚大约11:30左右，皇家骑警接报话，兰里市 Brandon 街5400号路段发生枪击事件。兰里皇家骑警、消防局同埋省救护车服务中心嘅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发现一名伤者情况危殆。尽管急救人员全力抢救，不过该名伤者因为伤势过重，当场不治身亡。兰里皇家骑警发言人表示，目前案件经已交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 IHIT 进行调查，警方今日将会向附近居民同埋目击者交谈，以获取更多资讯。目前调查仍处于初步阶段，任何进一步资料将会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发布。另外，任何掌握案件更多资讯但系尚未同警方联系人士，请拨打 IHIT 嘅热线1877-551-4448，或发送电子邮件去到 ihitinfo@rcmp-grc.gc.ca 提供线索。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温氏政府否认传闻指在世界杯赛事举行期间，市府会将无家可归者驱赶去到省北部的社区。温氏政府发言人说，有关的传言并非真确，强调针对无家可归者的服务和计划会如常进行，而无家可归者仍然可以在公园架设帐篷过夜。不过发言人就说，市府有需要去履行国际足协的要求，美化市容，包括日间要移走包括帐幕等设施。传闻指 Prince George 市有份获安排收容无家可归者，不过该市已否认有这样的安排。温氏中心西端今个月早前发生涉及警车的交通意外，被撞到的一名使用助行车的长者现至日前不治。张若良报道。
1: 温氏中心西端本月早前发生涉及一部警车的交通意外，被人撞到该名坐助行车的长者经已死亡。警方今早公布该名长者是在星期日死亡。案发在5月15日清晨5:30左右，一部吉普车在 Comox Scarbrighton 街附近横冲直撞，撞向围栏，并冲入一个公园放狗区域，之后撞到一名坐电动助行车的长者，再撞向一部接报到场警车才停低，汽车翻侧，司机被救出，当场被捕，现时经已被落案起诉。事件中该名长者当时受重伤，情况危殆，另外两名警员也都受伤，要送院救治。意外原因仍然正在调查，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由于事件涉及警车关系，省独立调查办公室需要接手调查，后来经已证实事件并不达到办公室接手调查的门槛。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0: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表示，过去10年汽车的罪案和交通事故的数字有所下降。张玉良报道。
1: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报告，在过去10年，本省的汽车罪案和交通事故数量有所下降。在2025年，本省的驾驶者合共造成了307,400宗交通事故，比2016年减少3%。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在2020年的交通事故数量是最低，大约有225,000宗，比2017年减少100,000宗。涉及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减少近21%，如果计算造成轻微碰撞以上事故，有关趋势更为显著。ICBC 将这些数字归功于疫情后驾驶者习惯上改变。发言人说，在2016年全省发生的32万宗交通事故里面， 有超过62000人受伤。若计算2025年数字，预计交通事故将超过300000宗，受伤人数大约50000人。另外，驾驶者似乎亦都更加注意行人安全。统计话，在2025年涉及行人交通事故数量将比2016年减少350多宗，不过涉及骑单车人士交通事故就呈现不乐观的上升趋势，经已回升到疫情之前的水平。2025年报告的单车交通事故数量是3160宗，高于2016年的3060宗。在2020年和2021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至2283宗和2491宗。另外， ICPC 都记录到涉及车辆犯罪案件数量减少31%，虽然故意破坏行为仅略有下降，但车辆盗窃和涉及盗窃车内财物的案件显著地减少。与10年前相比，全部车辆被盗窃案件减少46%，盗窃汽车辆财物的甚至减少60%。ICPC 强调，尽管本省道路上注册车辆数字增加，但案件下降趋势仍然存在。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在一个十字路口被汽车撞到的一名三项铁人赛的选手公开反对 ICBC 早前引入的无过失责任保险。张若良再报道。
1: 一位 BC 省三项铁人赛运动员在骑单车时候被汽车撞到，但并没有获得足够赔偿，他现时公开出来反对 ICBC 早前引入的无过失责任保险。三项铁人赛运动员 Debra Eckhouse 表示，他在事件中差点死去。案发在4月26日早上，他即将举行比赛之前最后一次进行训练，他当时正要左转并绕过一部汽车，但当时有另一部车辆向前进入路口，他直接撞上汽车该处，令他盆骨、左锁骨、手腕和左臂严重骨折，亦都出现肌肉断裂。在事故发生几日之后，他接到 ICBC 的电话，对方告知由于 ICBC 的无过失责任保险，他涉及数万元的单车装备索偿经已被驳回。对方表示是他犯错，而且没有索偿权，案件调查经已结束，不过他表示这个是荒谬。当时苏里警方说，涉及事件车辆司机被开出一张疏忽驾驶的罚单，据称对方在红灯时候驶入左路口。 BC 汽车保险局在投诉人投诉之后发出正式的道歉声明，并表示将重新受理当事人的索赔。 ICBC 亦都说，他们的工作人员正接受客户服务培训，以确保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沙巴神开往 Swarovski 的航班96%的车位已经满座，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3%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shubi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美军再次短暂空袭伊朗。
3: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又再次短暂空袭伊朗，目标是一处对美军以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几架无人机。伊朗传媒就报道，在凌晨1点半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响的爆炸声，与此的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几分钟。伊朗就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咁另外，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嘅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并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嘅海上封锁。美国白宫就批评报道内容系不实。伊朗方面就话，正同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新机制进行磋商。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同伊朗的和平谈判仍然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仲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表示，正是同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未让华盛顿满意，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轰炸。他接受电话访问的时候又说，伊朗即使放弃高浓缩铀，亦都不会因此获得美国解除制裁。 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提及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到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美国白宫随后在社交平台表示，伊朗传媒报道的内容不实，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国务卿鲁比奥说，双方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已经取得进展，未来几个钟同几日内将会见到结果，强调特朗普政府仍然倾向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说，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仍然继续，仲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而浓缩铀问题目前不在谈判议程。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就说，同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是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装满弹夹，做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和他的妻子及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民居发动的空袭中死亡，又说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是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新华社引述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说，以军是在当地星期二晚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和家人以及两名逃人在内一共六个人死亡，另外大约20人受伤。以军话，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他在不久之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特德成为新任的军事领导人，同时是哈马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今个星期正式启动同墨西哥的首轮双边谈判，以重塑北美贸易架构。出乎市场预料的是，官方声明中完全没有提及同加拿大的任何谈判，显示这项原本属于三国的贸易协定正走向双边化。根据办公室公布的日程，美墨两国敲定三轮谈判时间表，首轮谈判今个星期在墨西哥城举行，重点是聚焦经济安全和关键工业产品的原产地规则。次轮的谈判下月中移师去到华盛顿举行，焦点转向农业和公平竞争环境。第三轮的谈判就在七月中下旬再度回到墨西哥城举行。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说，谈判日程排到七月，这个表明美墨谈判正在取得进展。至于加拿大，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直言，华盛顿和渥太华之间存在重大而且难以解决的分歧。美国华盛顿州造纸厂的化学品储罐内爆意外，已经造成最少两个人死亡、八个人受伤、另外九个人失踪。当局证实再多一个人伤重不治，令到推算死亡人数增加到11人，当中包括九名仍然失踪的工人。当局说目前已经全无搜救出生还者的希望。现场是位于朗维尤市的日本制纸集团旗下的工厂，星期二上午一座储罐发生内爆，搜救消防部门指出，涉事的储罐容量大约是340万公升，事发时有超过一半是储水，破裂导致储罐一侧严重凹陷变形，并摄入了超过190万公升的白液。白液是一种化学溶剂，主要由氢氧化钠以及硫化钠组成，具高度的腐蚀性。西欧多个国家受热浪影响，法国录得最少七宗热浪相关的死亡个案。香港电台记者雷尔报道。
2: 天气之下，大旱搭细旱，即使有线在手都冇咩作用。英国连续两日打破五月最高温纪录，伦敦西南嘅休园星期二录得摄氏35.1度。卫生安全局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出黄色高温警告，去到星期四，唔少人去玩水消暑降温。不过当局话，近日有多个青年遇溺。其中一个15岁青年在湖中浸死。西欧多国近日气温都高过5月的正常值，原因是来自北非的热空气受困于高压系统之下，出现了热穷效应。法国星期二又再打破最热5月纪录，巴黎气温达到34度，参加法网的挪威球手鲁德就形容热到令他感觉好似丧尸。气象部门预料热浪可能持续一星期，部分地区气温可能达到摄氏39度。
5: 西班牙气象部门亦都警告，今个星期气温将会异常偏高，远超往年同期水平。预计西南部好多地区星期三到五气温会达到36至38度。而在南亚的印度亦都受到极端热浪影响，北方邦星期二录得最高气温摄氏48.2度，南部特伦甘纳邦已经有十几人死于热衰竭。香港电台记者吕仪报道。
6: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7: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6: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7: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5月27号星期三，早两日我讲到当前全球最忙碌的两个政治人物是中国外长王毅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五月份还未结束，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已经接待了20个到中国访问的国家元首。月初他先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这几日他同时就会见两个中小型国家的领袖，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塞尔维亚总统姆薛奇。巴基斯坦人口2亿，都算是一个中等的国家，和中国关系密切，有巴铁之称。去年巴基斯坦和印度在5月份打了一场5日的空战，巴基斯坦凭着从中国购买的歼十战机击落了印度多架欧洲制造和俄罗斯制造的战机，声名大噪。最近巴基斯坦又担起了美伊战争的斡旋角色，国际影响力不断冒升。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次访华毫无疑问，除了为了加强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之外，相信和美伊之间的和谈有很大关系。讲到塞尔维亚，全国人口只有不足700万人，比香港人口还少。但是塞尔维亚地理位置特殊，它是中国在欧洲关系最好的国家。塞尔维亚亦是目前欧盟9个候选国之一。大陆网民形容巴基斯坦是巴铁，同时叫塞尔维亚做塞铁，一个在南亚，一个在东欧，同样都是中国的铁杆兄弟。他们两国元首到访，北京同样以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和总理李强都先后会见了他们。我今天主要是介绍塞尔维亚和中国的铁杆关系。中国外交政策是国不分大小强弱，是同样礼待来访贵宾。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北京机场有红地毯、军队、仪仗队和儿童在这里迎接，还有21响礼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塞尔维亚总统姆薛奇来到北京，获得和特朗普和普京同样的待遇。中国人敌我分明，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只要来者玩住友好交往的态度，北京的接待是一视同仁的。北京的高规格接待对于姆薛奇来说是感慨良多，因为他在2020年9月4号去白宫见第一次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时，就曾经被公开羞辱。当时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面，特朗普高高坐在他的巨型办公桌后面，而桌前面就摆了一张细椅，6尺多高的姆薛奇坐在那张不合他身材的椅子上面，就好像一个犯人面对法官审判一样。视频被白宫公开之后，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仲公开嘲讽姆舍奇，搞到后来扎哈罗娃要公开向姆舍奇道歉。特朗普就有一个习惯不尊重其他国家元首的美国总统，他邀请非洲十几个国家元首去白宫，一样要这些国家元首排排坐听他训话。姆舍奇在北京的待遇就跟在华盛顿有天壤之别了。他今次来华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还特别向他颁发了中国颁给外国友人最高的荣誉友谊勋章。姆舍奇当众眼湿湿，他是致答词的时候说，中国有个词就叫做喜极而泣，男人是最开心的时候是可以流眼泪的。当他知道习主席会亲手为他颁授友谊勋章的时候，他承认眼泪是他的眼眶中打转。姆舍奇可以说是一个性情中人，这一次并非他第一次因为中国人伸出友谊之手而流泪。早在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亦流过英雄泪。新冠肺炎肆虐，塞尔维亚亦不能幸免，该国的医疗设施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来讲是落后很多。不足700人的人口，一共有384,000人感染，3,886人死亡。作为总统，姆舍奇四出要求外国救援，西方国家只是向姆舍奇提供了几千剂辉瑞疫苗，但中国二话不说向塞尔维亚提供了100万剂的灭活疫苗。这种疫苗的优点是价格便宜，而且储存条件不似辉瑞和莫德纳那么苛刻。虽然中国疫苗的有效率只有75%-80%，但对于塞尔维亚人来说简直就是救命疫苗。总统姆舍奇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中国疫苗，当时他就是热泪盈眶，对着电视记者发表了对北京充满感激之情的讲话。经此一役，姆舍奇总统亦被该国媒体打造成为民众的大救星，支持率就持续高企。中国和塞尔维亚患难共处由来已久，我们要追溯到1999年北京时间5月8号的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塞尔维亚前身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1990年代初期解体，1992年作为主体部分的塞尔维亚就和黑山组成了由塞尔维亚主导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简称南联盟。1999年爆发科索沃战争，当年5月7号深夜，北约的美军 B-2 轰炸机投掷了5枚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其中4枚击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并且爆炸造成3个中国记者死亡，炸伤了几十人，当中不少是塞尔维亚人。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辩称是地图出了错，并且对所谓误炸意外致歉。当时中国军事力量薄弱，未能够对美国采取强硬的回应，只是在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美示威。美国最终向中国伤亡者家属赔偿450万美元，并且赔偿中国政府2,800万美元了事。中国政府亦因为美国驻华使馆在反美示威里面受到损毁，而向美国政府赔偿了近300万美元。在这宗事件是中国外交上的一大耻辱，由于塞尔维亚同样是事件的受害者，因此中塞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塞尔维亚在欧洲国家中是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塞尔维亚目前是欧盟的9个候选国之一。假如塞尔维亚能够加入欧盟，就难免会渗入了中国影响的因素了。至于塞尔维亚会否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呢？目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塞尔维亚负责国际经济合作事务的部长波波维奇最近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提到，塞尔维亚不会忘记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轰炸所带来的影响，因此该国永远不会加入北约。塞尔维亚不单止不愿加入北约， 今次武切奇访华的其中一个任务就是准备采购中国的战机，加强两国军事合作。塞尔维亚希望好像巴铁那样借助中国的武器强化自己的抵抗外侮能力，成为真正的塞铁。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10: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1: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0: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1: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0: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1: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2: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3: 30年来，太太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她现在患有脑退化，她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5月31日，我会为她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14: 诚邀你一起参与，你的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支援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1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6: 我叫芳芳，听了35年，喜欢听斌哥早晨、陈建邦和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们很多堂喜欢听他啦。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李成缺。
19: 节目主持梁烟成，
20: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中国咧系射出神舟23号嘅火箭咧，咁系一个又系新嘅中国嘅科学科技嘅成就。咁当然咧，亦系一个嘅对太空嘅探索，以及做各种嘅和平嘅研究以及实验。但是我們知道，其實是中國發展這麼多太空科技，是還有一個的原因，就是面對著是美國是將太空是進入一種的武器化，帶來對全球的威脅的。其實太空本來人類的 Global Commons， 即是全球公共的領域。1967年就是立了一條的國際公約，叫外層空間的條約 Outer Space Treaty。咁主要咧就係話，全世界任何國家都唔可以去佔據太空啊，咁咧唔可以提出主權嘅主張，咁啊而且咧只能夠作和平嘅用途，咁啊希望促進咧國家之間嘅利益，咁本來係咁嘅。咁但係咧當太空時代嚟咧，強國咧就喺太空上咧開始將佢視為一種嘅武器控制世界嘅方式。咁有一個叫 Garrett Hardin 嘅專家咧，係特別指出呢個叫做公域嘅悲劇，即係太空作為一個嘅公域，一個 commons 一個係 global commons， 已經變成一個悲劇咧，就係一啲嘅強國咧將呢啲佢哋嘅衛星咧係變成咧係武器。咁而且咧，嗰啲衛星係越嚟越多咧，咁佢又會爛咗啦，形成咧一個好龐大嘅太空嘅碎片層。咁我哋今日喺太空嗰啲碎片多到咧，喺2022年歐洲嘅研究就係歐洲有一個係碎片研究嘅辦公室咧，就係10厘米嘅太空物體咧，有成36000多个。如果1厘米咧係有1.3亿个呢啲嘅小物体咧，飞行好快嘅，俾佢撞到咧，其他啲卫星就会烂啦，人咧就会等于中咗子弹咁样嘅。咁咧呢个将太空嚟到武器化咧，就系喺冷战时期1958年咧，艾森豪总统咧就尝试做啲实验，就系喺太空可唔可以做核爆啊？咁佢喺太空做咗10几次嘅核子嘅试验。咁就預備咧，即係如果蘇聯啊當時打過嚟咧，佢就可以咧將嗰啲嘅喺太空將佢消滅，一用核子武器將佢消滅。嗱，如果太空咗只核爆，嗰啲核子塵咧慢慢飄落地球咧，其實係全球受傷害嘅。嗱，呢就係將太空武器化咧嘅 形成嘅一个对人类非常大嘅威胁啊。咁到1983年咧 ，Donald Reagan 啊，佢嘅政府就提出一个咧系叫战略防御嘅倡议就是 Strategic Defense in Initiative 咁咧就喺呢度咧特别即系简称就叫 Star War Program， 有当时个电影 Star War 嘛。咁就话咧太空咧系建造啊一批嘅武器咧。是可以咧，係當蘇聯嗰有任何飛彈射嚟，可以喺太空將佢摧毀。咁呢樣嘢亦成功咧，利用蘇聯咧要面對呢啲嘅挑戰啊，玩研製類似嘅嘢咧，就結果蘇聯破產咧就冧檔啦。咁啊，而美國咧跟住咧就係喺2010年咧發射咧係一啲嘅所謂天機嘅衛星啊，咁天機監視嘅衛星咧SBSS 啊。咁咧，佢哋就喺天上咧，系監察嚇其他世界所有國家嘅動態嚇咁。咁而且咧，到2020年咧，美國嘅空軍同國防數字服務局合作咧，就容許黑客對真實嘅衛星進行咧入侵比賽，即係對嗰啲非美國嘅衛星咧進行一個嘅入侵比賽，同埋咧呢個馬斯克嘅 SpaceX 公司咧係佔據非常大嘅。份量咧發展低空嘅衛星，咁啊呢啲等等咧，咁當然咧美國亦發展埋咧嗰啲嘅衛星定位系統，即係 GPS， 1970年已經去研究，咁就到而家咧已經係 97% 將地球 97% 嘅地球嚟到將佢定位，咁佢就可以睇到曬所有嘢，咁任何國家。都要用美國的 GPS， 所以如果要跟美國打仗，美國刪了它就完全無能為力，所以當時這個伊拉克就是美國跟它打這一刻就完全是全軍覆沒，沒有打的，因為當時美國已經產生了信息戰的想法，信息戰就是說是包括陸上、海上、天空和太空以及信息五樣東西一起去研究咧，所以佢喺天上睇到曬，喺太空睇到曬伊拉克啲部署。咁伊拉克咧，即係用翻傳統嘅打法咧，就係全軍覆沒。咁美國就成為咧一個極級嘅超強，可以控制全世界。咁當時中國咧，由於銀河號呢隻船係俾美國截斷咗嗰個嘅 GPS， 將佢咧要上船咧，將佢控制由上船咧嚟到去搜查銀河號，話佢擁有呢啲核子武器咧。是帶去咧，即係美國嘅敵人嘅國家。咁但係結果咧，查完咧就係證明唔到有呢啲核子武器嘅。咁但係咧，即係銀河號當然有主權唔俾你嚟佢嘅船上嘅。但係佢熄咗個 GPS， 你根本就喺大海度迷失咗咧，根本咧就任由美國嚟控制啊。咁中國當時咧即係知道話用先進嘅太空科技係。令美國成為超強，咁所有國都冇得擋啊！唯一歐洲可以有翻類似嘅科技，咁而呢都係歐美夾埋咪欺凌全世界啊！咁如果咧喺太空咧部署一啲嘅衛星咧裝咗核彈咧，咁就佢一路唔出聲，但係一有敵人出現，可能打仗咧，你就可以將嗰啲太空部署嘅核彈衛星咧。是向某個目標發射咧，我冇人擋得住嘅咁。咁所以咧，中國咧就一直咧開始去研究啦嚇，即係有冇激光武器可以擋住呢啲嘅喺衛星落嚟嘅核彈咧咁。嗱咁其實中國係1962年咁早咧，毛澤東就諗過要研究激光武器，因為當時咧印度啊同中國打場仗咧，就中國打到印度一撲一碌啦。咁雖然打贏印度，但如果喺西方嘅先進科技之下支援。呢啲敵對國家咧，係中國其實係擋唔到嘅。咁所以毛澤東咧就要提出個叫640工程嚇。咁啊，總共咧又叫6403啊嘅項目咧，就要研究可唔可以有啲反衛星嘅激光武器，就係反導彈嘅武器咧咁。咁啊，中國咧其實都艱難嘅嚇。咁就係1994年開始，即係嘗試做呢啲嘢。不過到2006年咧，就做到可以對衛星干擾嘅。咁當時2006年咧，就向天上嘅美國偵察衛星咧射咗一夜。咁美國偵察衛星咧，即係短暫盲曬眼睇唔到。 咁美國下一 game 乜中國做到咩？咁呢個就係中國咧要防守自己嘅領土咧，個啊試下先進武器啊。咁2006年啊，中國其實未真係咁強啊。咁但佢都可以做到，因為中國係好艱苦去發展呢啲嘅武器。2015年咧，中國係直正嗰個叫直正嘅狩獵者咧，低空嘅激光武器咧，仲可以賣俾沙特阿拉伯。咁咧佢每放射一次咧，成本$1嘅啫，咁啊個威力好大，咁啊沙特阿拉伯買美國嗰啲又貴到飛起，買中國啲好平啊。咁啊又咧喺2025年咧，就中國咧就突然間出現咧遼原一啊嘅雷射武器啊，喺呢個大閱兵嗰陣時嚇就出現，咁係艦載嘅啊呢啲防空武器，咁就用雷射武器啊，咁中國真係已經做到。相當先進啦，2025就好近啦，係嘛？咁啊就嚇尋物嘅獵手啊嚇，即係呢個所謂直正嘅狩獵者啊，呢個咁樣嘅啊低空嘅啊防空系統係用車嚟啊載嘅，啊一個艦載一個車載，呢啲全部出現。咁仲有咧就係呢個 SpaceX 啊，喺俄烏戰爭嗰時咧係發展咗個咧係嘅衛星系統，令到俄羅斯咧係陷入好多困難裡面。咁而佢SpaceX 啊，即係馬斯克發咗6000多個呢啲衛星鏈嘅衛星啊，到後來咧就到啊建立個40000個衛星嘅超級網絡可以監視全球。咁啊，中國點算咧？咁啊，結果中國咧設計咗一種嘅激光嘅中國式做幾個武器啦。咁啊，終於咧就出咗在 TPG 啊1000CS 啊咁樣嘅一個新武器咧。啊，咁啊可以咧，啊每一次啊嘅工作咧嚇，係功率係20GW，咁啊60秒咧就可以一舉掃低咧啊嗰啲嘅戰略性嘅衛星啊，即係嗰啲係武器化嘅衛星咧啊，大批衛星一掃佢俾呢啲嘅激光就掃低曬，咁所以咧面對一啲嘅激光武器對中國威脅咧，中國都做咗好多嘅嘢，咁呢個我簡要我係知道咧。太空其實都是一個好容易進入戰爭的危機，一定有好的防禦系統。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21: 上星期尾有一個幾震撼財經金融界的一個消息，就是中證監就宣布有3家境外的證券商是涉嫌非法在境内去开展事业，违反了证券法，破坏市场的秩序，必须是坚决打击。于是决定没收这3家证券商全部违法所得，并是依法是要严厉去处罚。这3家公司呢其中以富途呢香港来讲比较是有名，另外2家就是老虎和长桥。那富途呢近年嚟咧係積極開展香港嗰個嘅市場，甚至鬧市咧包括銅鑼灣黃金地段咧，話係租咗幾層嘅鋪面咧嚟到去招納新嘅一啲嘅客户，而喺網上嘅宣傳攻勢咧更加係凌厲，亦都用好吸引嘅詞彙咧去吸引咧可能係香港人啦、內地人講係投資。咁啊，香港人比較醒目啲啦，因為大家都知道點樣去買賣股票最穩陣啦，並且係透過可能係喺銀行開户啊嚟到投資咧，更加咧係可以完全控制到。不過內地人咧可能對呢方面了解就唔深嗱，所以我每次行經銅鑼灣等地咧，見到富途嘅門市咧，哇，都係咧人山人海嘅，好多人咧就真係咧。是擁有不少資金嚟香港開户，咁嗱呢個就發現咗幾個問題啦。第一個咧就係咧，其實內地人係熱衷咧係投資港股嘅，咁而佢哋熟悉咧特別係啲喺香港上市嘅內地啲嘅重型嘅股票啦，啲高息股等等，咁即係佢哋都睇到香港嘅市場比較健康、比較透明咧，同埋更加係國際化，嗰邊嘅規管咧比較嚴謹啲，所以你投資港股係相當。稳健嘅，但系呢方面咧，内地近年嚟系严限资金嘅外流，所以香港楼市点解震极震唔起咧？主要就系咧，内地人好有心嚟香港置业，但系咧， 好多资金就落唔到嚟香港，因为内地要闩紧呢个水喉，嗰、那个门槛，即系你啲资金出去咧系好困难嘅。所以内地人就用好多方法系嚟到香港系去投资，而呢啲嘅投资公司啊股票行咧，亦都系能够提供到好多嘅方便，而容让香港嘅内地人或者内地嘅人咧，系喺香港可以投资呢个股票。咁呢个咧，当然行业有行业嘅游戏规则，但一个大前提咧就系内地严限资金系流出，所以对外投资系有困难嘅。咁而将啲三间公司都封杀咗咧，就更加连一啲比较便捷取巧嘅门径咧，亦都可能咧系短期之内都难以咧系恢复啦。咁所以而家有个趋势就咧，如果你能够有张香港身份证，哇！啲所有问题比较迎刃而解，因为咧，如果你用香港身份证，就喺香港或者海外咧，开设呢个系证券行投资嘅账户啦，就唔受咧系境内嘅政策嘅规管啊。咁事实上咧，今次证监去要整顿呢三间证券商，亦都唔涉及内地居民系以香港身份证开设户口，于是有讲法就系咧。香港金融中心的值钱之处就是香港的金漆招牌了。那这些呢是内地的其他市场无可取代。所以不要看笑，一张香港身份证呢在内地人心目中是相当值钱的。那这会发展下去如何呢？暂时呢没人知道，因为内地政策呢是受到诸多的环境因素去影响。不过有个比较明显趋势，如果中美的关系进一步改善，会不会呢令到内地对外政策有啲嘅宽松啲呢？咁呢个未可聊啦。咁少人士都有好多嘅睇法啦。不过有一个呢几客观嘅睇法，就係无论讲到香港近期嘅经济数据点样点向，但一睇个股市呢，大家就半學眼泪嘅。我哋牛仔26000呢都好段好长时间。咁睇见邻近地区话你台湾啊南韩啲股市升到嘣嘣声。但香港嚟讲，即系有啲咧私人独潮水，真嘅股票市场咧系最现实嘅。
3: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4: 五年前嘅今天，宣布喺 BC 省内陆 Kamloops 原住民寄宿学校遗址，发现大量冇标记嘅墓穴，震动全国，亦都引发国际反响。有指这个就是加拿大强制同化原住民，是对原住民实施文化灭绝的历史罪证。加新社在对全国传媒的年终调查，更加将这件事列作是2021年度的新闻大事，盖过当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反应激烈，联合国人权专家呼吁要全面调查，要梵蒂冈公开档案，又要追究责任，指这个就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动，要作出全面赔偿。还有就是要向国际刑事法院起诉，以危害人类罪进行调查。国际舆论方面，当时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报章都头版报道，亦都有要求教宗道歉，指责教会强行同化原住民儿童。五周年的今天，我们一起回顾这段历史，和看看事件的最新发展。加拿大第一间原住民寄宿学校在1831年开办，设在安省 Brantford， 由罗马天主教会负责营办。事实上，多达60%在本国的原住民寄宿学校都是天主教会经营和管理的。1876年通过印第安法，确立联邦政府对原住民的监护权，亦都为寄宿学校奠定法律基础。1883年第一任总理 John A. MacDonald 爵士批准在本国西部亦都可以设立原住民寄宿学校。明显的目的就是将原住民儿童和他们的家庭分离，亦都远离他们的文化。1920年政府修例，所有7至15岁的原住民儿童必须要入读这些学校，违例的可以被判监禁。 上世纪三十年代是原住民寄宿学校的高峰期，全国有80间原住民寄宿学校，大约30%的原住民儿童都在读书。整体来讲，有多达150,000名原住民曾经入住这些寄宿学校。1958年有建议取消原住民寄宿学校，到1969年政府开始关闭这些学校，而最后一间就是1996年关闭的。80年代中期开始，原住民提出法律诉讼，包括集体诉讼，控诉在入读这些学校期间遭到虐待和性侵犯，而且是要求赔偿。有估计因为饥饿、疾病以及虐待致死的原住民学生在3200至6000人之间。当年提出诉讼是超过了30,000宗，直至2015年4月政府是赔偿了28亿。到2008年联邦政府作出正式道歉，并且是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目的就是记录寄宿学校幸存者的经历和推动和解。委员会经过7年的时间，在2015年发表最终报告，确定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是构成文化灭绝，并且提出94项具体的政策建议，在原住民儿童福利、教育、医疗、司法和语言文化等方面是作出改善。但是10年后，即是到了2025年，只是实行了其中的 15%。2021年5月27号在 BC 省内陆 Kamloops 一个原住民寄宿学校的位置，地雷是探测到发现215个儿童的遗骸，估计最小的只是3岁。消息是震惊全球。当时总理杜鲁多是下令联邦的建筑物下半期致哀，这次下半期是持续了超过5个月，是本国历来最长的一次。无奈在 BC 省 Cranbrook 又发现182个无标记的墓穴，在圣约翰182个，6月沙省 Mary Evil 发现751个，到7月 BC 省的 Cooper Island 又发现160多个。多个城市是主动取消当年的七一国庆，在首都渥太华的国庆活动亦都低调进行，取消了烟花表演和游行。如果大家还记得，在温哥华艺术馆前的楼梯曾经摆放了215对童装鞋，后来是加到几百对，悼念在原住民寄宿学校死亡的儿童。公众亦都自发留下鲜花、玩具、橙色的上衫，甚至曾经有人在这里守夜，直至2023年5月温哥华市政府才将这些移除。2021年8月联邦政府是宣布设立一个叫原住民寄宿学校失踪儿童社区支援基金，因为一些原住民儿童入住了这些寄宿学校，除了是受到虐待和性侵犯之外，有一些还是下落不明。头三年这个基金在全国是拨出了2亿1660万给150个原住民社区。联邦政府亦都对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幸存者作出赔偿，个人的赔偿每人自动是获得10,000元，如果曾经遭虐待或者是性侵等的最多是20万，直接赔偿信托基金和对原住民的支援基金，到目前为止是达到85亿。随着这些寄宿学校的遗址发现没有标记的墓穴后，公众亦都要求问责和追求正义，产生了一种叫取消文化，英文是叫 cancel culture。 几十间天主教堂遭人纵火和破坏。本国首任总理亦都是加拿大建国之父 Johnny McDonald，因为当年推动原住民同化政策，他在 BC 省首府维多利亚市政厅外的雕像被移走，在灰省满地可是，在抗议期间他的雕像被拉倒。有一些城市，一些是以 Johnny McDonald 命名的公共设施和学校都考虑改名。 被称为安省公共教育之父的 Acton Ryerson， 虽然他没有参与原住民寄宿学校，但他主张原住民儿童是接受分离教育，不是纳入公共学校的系统。他的雕像都被人泼漆和推倒。以他命名的 Ryerson 大学又改名叫做 Toronto Metropolitan 大学。这些做法都引起颇大争议。支持拆除雕像和改名的人认为保留

探测的雷达技术只是发现土壤异常，无法直接证实地下有人类残骸，所以后来原住民社区澄清叫这些做潜在埋葬点，或者是疑似无标记的墓穴。联邦政府支持调查，但是社区对此有分歧，又指挖掘会打扰逝去者的安宁，年代久远，即使挖出遗骸 DNA 鉴定都是困难的。还有就是教会和政府的档案残缺不全，难以确认身份。所以几年来政府拨了几亿，但是进展缓慢，至今仍然未有公布任何经科学证据的具体死亡数字和身份，亦都没有针对特定学校提出刑事指控了。在未有百分百确切的证据前，怎样去追究责任、寻求公义和抚平历史的创伤呢？这个是一个不容易解答的问题。今次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but ye, kao chan kao chan, wa kiu ji sing, san man bo do.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省健康厅今个星期发布 BC 省民嘅饮酒量报告。省内居民每星期平均饮用 8.8 杯酒，高于全国平均嘅 8.2 杯。报告指出，这个数字亦都远高于建议嘅每个星期最多饮一到两杯嘅量。另外，男性饮酒量整体高于女性，其中男性长者嘅饮酒量最高，每个星期平均饮15杯。不过年轻人的饮酒趋势有所改善。卫生官员 Martin Lavoie 医生表示，在2023年曾经尝试饮酒的青少年比例是 38%， 较2003年的 58% 大幅下降，反映饮酒年龄有所推迟，整体的饮酒量亦都有所减少。他指出，饮酒的水平在过去20年持续下降，跌幅相当显著，实属是好消息。本兰比市议会在5月12号通过修订附例，禁止电动滑板车在主要降道行驶，包括 Kingsway 和 Hastings 街等主要路段。在4月前，本兰比市先刚刚加入省府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试验计划涵盖本兰比、温哥华、域多利、基隆拿等36个社区，允许电动滑板车在时速限制50公里或以下的道路上面使用指定单车径，或者是尽量靠右行驶。不过本拿比的新附例要求更为严格，规定电动滑板车不可以在主要降道行驶，除非是使用独立单车径或者多用途路径。附例同时禁止踩电动滑板车人士佩戴耳机，并禁止在行人路和公园使用，除非有允许标志或者是相关指定区域。今次的修例部分源于本月初北本拿比希城街一宗涉及电动滑板车的交通意外，事件导致两名儿童严重受伤。素理纪念医院早前亦表示，电动滑板车相关受伤个案持续上升，急症室每日接收15至20名因电动滑板车意外受伤的儿童。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3: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农历丙午马年的4月13日，也是中国24节气里面的小满。大家早，对不起，28号不是29，我讲了29，是28，今天是小满。大家早晨，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6点04分，也是温度14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3: 早晨，早晨。
4: 一个14度 ，OK 啊！琴日得11度，跟住变12度，临尾嘅时候变13度，唔错啊
3: ！Very 正常。小满就系24节气里边嘅第8个节气，亦都系夏季第2个节气。我哋踏入咗夏季噶啦，原来咁鬼凉爽。佢话就即系小满咧，唔系小气，系小满节气咧。佢话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央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就讲。小满节气标志着咩咧？暑气渐升，雨水渐丰，万物自此少得盈满。咁即系话自然界嘅阳气渐盛啦，人体亦都需要系顺时咁样变化，调整系大家嘅日常起居，防热防湿，安然度过夏天。
4: 我知啊，咁但系而家我哋嘅气候转变啊嘛，
3: 我觉得佢呢个咧就啱亚洲。系嘛？知唔知啊？即系咩防湿防热？不过我哋有时呢度都有湿噶，都要去湿噶呢度，要煲啲嘢饮下咁样。
4: 去湿咧都系天冷嘅时候有时。
3: 唔系噶，唔一定噶。夏天如果佢有雨水咧，即系譬如香港，即系点样讲咧？香港有时又湿，佢话有时我以为温哥华好干啊，嗬，原来佢哋话唔系噶，都有湿气噶，都要去湿噶。佢哋话
4: really
3: 系啊，我听嗰啲老人家讲咧，话唔系啊，温哥华好寒噶，你知唔知啊？佢话。去濕去寒假都要咁樣，anyway 啦，咁總之大家覺得你自己身體咧，個個人唔同，係咪？醫生咁講啊，你自己話你同話我啲身體體質飲乜嘢都唔同啦，所以唔好盲目去跟隨咯。
4: 咁唔係嘅，我相信大家自己留意自己身邊嘅環境
3: 啦，
4: 多啲去注意一下咯。不如我哋而家講緊温哥華咧，6月可能會去到第3級制水噶啦，即係差唔多已經係定局啊，因為我哋今年。 到而家嚟讲个雨水相对往年亦都系少啊，
3: 少
4: 咁，所以咧佢一定系要尽早嘅嚟到采取一啲嘅措施，无谓令到即系到时先至话，哎呀嚟个由三级变六级，咁你真系企喺度
3: 咁萤火啦，唔该，我真系睇见就眼火爆啦，仲俾人做萤火，你谂唔谂嘢嘅啫？咩叫防范于未然啦？系咪先？萤火喎，一啲咁多光燥就嚟啦，你等佢闪电啊，都话吓唔系好多机会。你萤火啊，个个嘘嘘声喺度，你为乜嘢啊？你话真系？
4: 你萤火个地点咯，唔好拣喺嗰啲树林啊、森林咯，唔好拣海边咯。
3: 你嗰啲人咁小心噶，系咪先？一有萤火，佢都鬼知喺边度啊？
4: 教育下佢哋咯。
3: 教育啊，教育咁多人为添，仲有咁多啲咩人为嘢，系咪先？咁多错误。唉、哎，总之我啊，嗰次咪系咯，讲到哇，同 Tilona 住嗰个人咧，我唔识佢咁，大家咁样倾偈咧，那個女士咧，佢系啊，佢我最嬲咧，即系佢哋 Kilona 最嬲最嬲就系，仲系要准许萤火禁完之后一个礼拜之后，都系得啦，咁旧年嘅事咯，咁样系啊，即系我觉得啱啊，我同意你讲法
4: 啊
3: 嘛。
4: 系啊，咁最好就系教育。我其实觉得真系呢度嘅，譬如你睇啲小朋友啊，佢由细个开始，
3: 系
4: 佢同你讲下嗰啲譬如环保嘅嘢，佢哋好鬼入脑噶呢啲，咁细个同佢哋倾，
3: 佢当咗系生活上嘅一部分啦，
4: 冇错，
3: 系咪？
4: 冇错，
3: 即系好似以前啱啱嚟到温哥华，见到嗰个蓝盒 blue box 喎，系咪？住多到嗰个住屋噶嘛，咁啊跟住望下，哇，呢样啊呢样又得，哎呢样又啱，冰糖个盒咧煲完糖，哎得喎，冰糖个盒又可以摆，即系香港你呢个意识唔系冇，系唔知抌去边，
4: 系啦，冇错，系咪啊？
3: 你唔想抌。但你點啫？你淨係知道有啲婆婆咧就執紙皮啊拎去賣嘅啫，就聽過係咪？你個垃圾桶一個抌去邊啊？你想環保都唔知還去邊啊？以前
4: 香港呢樣嘢咧，我覺得真係早幾十年前好落後。
3: 而家有啦。
4: 啊，而家唔同啦，而家因為大廈多咗啦，咁啊有好多嘅即係設施咧都歸一咗啦。譬如話佢收垃圾啊嗰啲歸一咗啦。但你講緊係早幾十年前嗰啲舊樓唐樓冇呢樣嘢噶嘛？佢係。即係有陣時你俾錢俾嗰啲咧專門上門收垃圾嘅，點做？
3: 係咩？
4: 有㗎，嗰陣時如果垃圾上門收嘅，每個月幾多錢咁樣㗎？
3: 即係上嚟你屋企？
4: 上嚟屋企門口度咯。
3: 嚇，咁樣㗎？
4: 因為你嗰啲唐樓好多係冇一個公共嘅垃圾站㗎嘛，咁你嗰啲垃圾生活垃圾做咗之後，或者要抌邊度啫？唔通你落去街度俾嗰啲垃圾桶咩？唔得噶嘛，
3: 有一個房即係好似呢度咁咯，有個房噶嘛，抌抌抌抌抌，但係全部冇環保咯。
4: 你喺香港嗰啲唐樓係冇呢樣嘢噶嘛？香港啲唐樓冇一個集中地方俾抌垃圾，是啊、即係呢一等嘅唐樓佢冇噶嘛，
3: 哦、
4: 全部獨立式噶嘛。
3: 但我哋屋企落去樓下個房咁樣，就係垃圾桶，但係冇環保箱，全部垃圾桶個個掉曬落去垃圾入邊。
4: 你嗰陣時住嗰啲樓，
3: 可能新啲啦，嗰陣時
4: 有新啦，
3: 係，
4: 因為我講緊嗰啲係1950年代起嗰啲啊嘛。
3: 係咁啊，嗰啲冇得講啦，係啊。
4: 咁你1950年代到你1980、1970、1920一樣仲用，
3: 是是是是
4: 但佢哋係冇嗰設施，你就冇。
3: 明白明白。
4: 咁所以令到咧就係嗰度咧就佢有佢哋嘅安排嘅，就係有一批嗰啲即係人士咧就專門上嚟收咯。
3: 哦。
4: 咁攞住個攞上到嚟咧，俾佢啦，咁每個月收你錢咯。
3: 哦，係咪啊？咁樣。
4: 冇嘢啊。
3: 喂，嗰陣時咁，如果係講啲唐樓，俾人偷信都好容易嘅啫喎。嗰啲信箱咁鬼 flimsy 啊，勾一勾入擺落去咧，係咪啊？
4: 係啊。
3: 咁好驚咯，如果係嗰啲
4: 咁如果大家知道香港嗰啲舊式唐樓，譬如兩三层楼高嗰啲咧，佢地方系好大啊，但系你要未食早餐嘅嗬？
3: 咩意思啊？
4: 佢哋嗰啲因为系
3: 倒夜香，谂你讲嘅呢一句，我谂起倒夜，我真系未见过倒夜香。未见过
4: 真系即系我住嗰度我睇到噶嘛。夜晚咧凌晨啊半夜嘅时候，你哋瞓晒觉咧，佢哋喺度倒夜香。
3: 哦，真系啊，好似人哋拍戏咧，而家文初嗰啲咧倒夜香咧，
4: 嗰阵时一路沿
3: 揸住个桶，拱拱拱拱咁样，
4: 佢沿住落嚟。
3: 哦，真系啊，
4: 系啊，因为你啲旧楼边度有嗰啲所谓去水嘅啫，佢嗰啲全部都系浸埋。
3: 唔系，跟住陈奕迅喺屋企，夜来香，
4: 我要闻着夜来香，
3: 还有夜来香，
4: 特别容易陶醉。
3: 突然之间播紧，你又呢？即系倒紧夜香歌，即系攞景定赠庆啊！播呢首歌喺度，
4: 佢做呢样嘢，佢一定听呢首歌
3: 嘅。系啊，哎林，唔系，不过你唔好话呢一啲都多谢佢哋啊，系咪？都唔介意呢啲厌恶性行业咧，系咪？
4: 但系呢一种系当阵时嗰个社会嘅一种嘅阶层人士一种嘅生活嘅方式嚟嘅。
3: 咁而家温哥华咧，又话有啲屋咧后边有啲咩化粪池咧，嗰啲咩嚟噶？
4: 嗱。我知喺列治文咧，因為以前係農地嚟，農地咧，咁佢嗰啲政府咧去水渠咧，嗰啲咁嘅污水設備咧，係冇辦法可以延伸到嗰度咧。咁但係上邊又起咗屋咧，咁佢就會 在他的屋外面就弄一个很大的窿，然后将它转做化粪池。他将那间屋里面的那些物呢就一路去就引到去那个化粪池那里。每个月或者每个定期呢就找到那些车那些货车过来呢就塞的了。
3: 那个屋闻不到的，闻
4: 不到的。
3: 哦 ,OK,OK。
4: 因为他入那个地底是有个即是 cover 的嘛。
3: 明白。
4: 咁佢当然你唔知嘅话呢就冇问题嘅啫。但你知道好似有心理影响但冇问题嘅。因为好多而家列治文呢好多地方依然係用緊化粪池。
3: 我真係㗎。
4: 好嘢。
3: 咁啲人我嚟施肥会唔会我嚟施肥
4: 唔係咁佢冇嗰啲货车到嚟呢即係吸晒之后呢咁佢咪攞去做施肥囉。
3: 我真係㗎。真係施肥呀、
4: 啊。
3: 屎路唔係咁天然㗎嘛。
4: 唔係啦。
3: 你咪吓我呀、啊、唔敢买菜啦。
4: 你又信。
3: 咁你又讲。
4: 咁我见你讲得咁兴奋。
3: 一早喺度吓人。我讲笑咋嘛。係咪我嚟施肥你又当係真嘅。唔係而家係啲咩 depot 啊咩 tire 嗰啲买㗎嘛施肥係咪呀化学肥㗎嘛。唔得人驚啩用嗰啲。
4: 佢嗰啲全部係走晒 sewage 㗎啦。
3: 齐杰波后院嗰啲可能係。
4: 我后院嗰啲好多嗰啲嘢有啲小狼队啊嗰啲全部喺
3: 帮你化工，帮你施肥
4: 啊！所以那边的草啊、树啊特别茂盛嘅。
3: 诶、欸，但系唔系、哦，你话 number two 就冇，就话你嗰啲如果系啲细嗰啲咧，酸性噶嘛，系咪啊？啲会唔会乸或者话啲如果啲动物啲尿液咧？
4: 梗系啦，
3: 系啊，唔好啊！嗱、啊，你忍住啊，你开大就过嚟啦，你话咁，同只律官倾下偈。
1: 1320天气报告，
4: 早上的6:12啦。天气方面咧，小满嘅天气咧就好得意嘅。今朝早咧就睇落去阳光普照啦，已经吓。咁、但我见到有啲云层噶啦，已经
3: 系
4: 到咗咁所以间中会见到云层嘅。嗱，气温咧系今日最高会去到22度嘅，但系内陆咧今日听嘅收音机咧就话可能要去到25度添。
3: 哦 ，OK，
4: 系啦。咁啊，落雨机会只有20%嘅。
3: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9:04。
4: 听日星期五预测朝头早啦，有骤雨咯噃，稍后咧就多云嘅，不过间中都会见到阳光，最高气温去翻17度嘅啫，落雨机会有60%嘅。
3: 星期六咧有阳光，但系间中会见到云层嘅。星期日有阳光，去到星期一咧就多云，间中有阳光。气温方面咧。就有啲逐日讲啦，星期六就16度，星期日就19度，星期一系22度嘅吓，咁我都话徘徊几多度至几多度冇嘅，咁所以就大家要留意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只有20%。
4: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啊，风力时速嘅13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系14度嘅，但系个体感系似13度，其实冇乜分别啦，相对湿度100%嘅。
1: 1320马路情报，
3: 6:14，非常之好啊！只有一啲慢车报告嘅啫吓，冇咩事故嘅，请大家继续保持小心驾驶。
5: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6: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早上嘅6:15啦，琴日就睇呢一个冰球嘅 playoff 啦，东岸嘅决赛啦。咁始终加拿大队咧都系冇计入唔到呢一个嘅。决赛嗰个嘅冠军战啊，咁即系话咧，而家咧去到史丹利杯嘅最终决赛咧，都系两队嚟自美国嘅球队，啊东岸咧就嚟自飓风队，西岸咧嚟自金武士就拉斯维加斯嘅吓，
3: 哦真系啊，
4: 佢砌到佢4-0砌低咗，
3: 几时打 playoff 啊？
4: 应该呢个礼拜六。呢個禮拜六或者禮拜日嚇，因為打完之後咧，打呢個冠軍賽事咧，就需要俾多兩三日嘅休息時間俾。
3: 都好啊，起碼唔好同世界盃撞期。
4: 唔會，一定唔會。佢應該喺世界盃打之前，佢
3: 係搞掂曬啦。
4: 係咯，打佢係七場四勝噶嘛。
3: 哇！咁嗰啲球員就睇世界盃咯。
4: 哦，好呀，
3: 係咪啊？一定係啦。
4: 有，尤其是
3: 佢哋一定買到飛啦。
4: 尤其是歐洲嚟嗰啲冰球員
3: 咧，係啊，
4: 佢哋根本上都對踢波係有興趣。
3: 梗係啦。
4: 嗱，譬如話你嚟自挪威啊，有嚟自呢一個嘅瑞典啊，譬如嗰兩對孖仔啊，我哋嘅石啲，佢哋都識踢足球㗎。
3: 哦，真係㗎？
4: 哦呀。他們懂得足球，
3: 不過我覺得他們的運動員呢識一樣其他都應該挺精的，學不難，譬如打 golf 他們應該 都 很漂亮的。
4: 哦，打 golf 呢就對於打 hockey 那些就有幫助的，
3: 是不是？
4: 因為他那個那支 hockey 棍伏出去的時候呢、
3: yeah.
4: 是那個原理跟你這個高爾夫球打一樣的。
3: 哇，他如果拿很大的頭那些一揈他們那麼好力，那個 golf ball 肯定去到很遠。
4: 很大的頭嗎？很大
3: 的頭，你知道那些那些 golf 那些是的就是很大碌的，
4: 叫他很大的頭，
3: 很大的頭的，
4: 那個人打球要很大的頭。
3: 不是那支棍，
4: 那支棍
3: 是啊，冇錯，我想起個 driver 咧，嗰、那個 driver 好大喎，好得意，我覺得佢好得意嘅嗰個，我嚟勾嘅，揸住有插入嗰個勾嘅。
4: 哦，我隨時都有一支鐵嘅嗰啲高爾夫球棍咧，擺喺我嘅車房門口啊，
3: 房門後邊啊，
4: 係
3: 啊，個個都係咁嘅住屋。
4: 總之有咩事一入嚟就幫佢噶啦。
3: 係啊，因為唔係嗱衰仔，你冇夜翻啊，老豆會誤會你係賊嘅，你話係咪啊？
4: 唔係警告個老公。
3: 哦，咁又唔會？誒唔係㗎，你冇睇啲粵語長片啊？我笑死我。佢係嗰啲惡嗰啲老婆咧，喺嗰個門上面有桶水噶嘛，一開門啪下。濕曬咁冇得定定佢入去咁樣噶嘛，幾好睇啊呢啲！
4: 即係嗰啲老公醒嘅，
3: 但係冇可能嗰桶水唔跌落嚟啦，好嘢啊！真係個平衡幾叻啊，擺得。
4: 佢嗰道門又冇閂密，
3: 係啦係啦，冇閂實㗎，係啦，特登唔閂實嘅。
4: 所以啲精嗰啲老公咧，見到咁嘅情況咧，情願嗰晚唔入房㗎啦。
3: 唔係房間嚟嘅，係大門嚟嘅，唔好整到自己屋企濕曬。
4: 大門點可以唔可閂住啊？都俾賊入。
3: 半開啊咁樣。不過咧，其實好得意嘅啲電影情節啊、電視情節咧，咁就講翻我哋個 hockey 咧。你冇失望啊？
4: 有，因為我諗住加拿大 Canadian 啊嘛，應該有啊嘛，點都冇可能。
3: 其實我
4: 都係冰球總會嗰個嘅阿 Gary Bettman 啊，拍爛手掌啦。佢最中意就係見到美國隊自己打多過咧，中意加拿大隊打噶嘛。
3: 梗
4: 係
3: 啦，有幾期啫，
4: 所以好多人都恨不得佢快啲落場啊！好啦，咁啊講緊啦，嗱呢個冰球完咗之後咧，跟住咧就籃球啦，籃球都會完噶啦嚇。
3: 冇錯。
4: 咁啊，但係到呢個咧，哇！全世界都矚目嘅世界盃啦。
3: 嗯。
4: 咁你諗下啦，而家 downtown 嗰邊咧已經有一啲叫做新嘅交通措施啦嘛，咁變咗即係嗰個嘅市政府咧都要求同埋呼籲咧，大家你如果要downtown睇波，甚至乎去參與一啲活動嘅話咧，你最好就係用公共交通啦。
3: 最近都係啦，都未開始啫，
4: 未開始講啦，係咪？
3: 係啊，
4: 奈何咧？我哋呢頭講緊大温嘅地區嘅户外工作人員話要按章工作，
3: 係啊係
4: 啊，去做污水嗰啲處理嗰啲又話要有72小時通知，
3: 係啊，
4: 調翻轉頭啦，而家輪到咧就係巴士司機們啦，啲大佬話有99%咧通過咧係要罷工嘅授權，
3: 唉，即係咪簽錯咗世界盃呢一張約咧嚇？即係咪唔應該喺度即係？打世界盃咧，咁多人即係恃住係世界盃嚟緊，大家都可能會讓步咧，會唔會咧嚇呢啲工會？
4: 我諗嗰個工會嘅頭頭咧，我唔知佢諗
3: 睇準呢個時機。
4: 今年二月咧，佢哋已經開始講緊嘅新嘅合約，因為佢哋今年嘅3月31日咧就到期噶啦。
3: 哦，
4: 咁你3月31日到期，二月開始講。而家先至五月，即係你俾兩個月嘅時間至三個月嘅時間，希望可以即係揾到一個嘅折衷嘅方法，又可以加到薪，又唔會罷工。喂，你啲當你即係當呢啲人係神仙，可以咁快脆將你咁複雜嘅一個嘅那個薪金制度嚟到去磨平咩？
3: 喂，其實佢已經好差噶啦，嗰啲態度，因為點解啊？你咪話3月31日到期嘅，但係工會就話資方咧後期啲態度咧好強硬，拒絕撤回讓步要求，咁啊死。協商已經惡化了，3月31日，喂，而家都五月尾啦，係咪啊？你仲諗住6月、7月嗰啲點搞啊？係咪先？
4: 佢而家話咧，資方咧係低估咗嗰啲會員嘅決心啊，以及必要時會發動罷工嘅意願咁話。呢個係個工會嘅頭頭講啊。
3: 咁工會都要求資方快啲撤回所有嘅讓步條件啦嚇，同埋咧就正式進入呢個人工嘅議題談判，盡快為啲員工咧係爭取咗合理待遇。喂，而家10個啊，你冇講8個啊，6個啊。都是那些人工和生活 人生活 wage 咧，唔係 living wage 咧，同埋係即係你嘅工人工咧係唔啱唔成正比嘅。啲人咪話大把人有啦，大把人在啦。
4: 其實佢哋有好多一啲嘅問題咧，都係以前一路積落嚟嘅。就話咧，佢哋已到咗2026年啦，嗰個頭頭話仲要討論啲司機洗手間嘅問題，或者去廁所嘅問題啊，係嘛？哇，坦白講好荒謬啦。咁啊，呢啲確實係我哋唔能夠唔面對嘅現實嚟個噃。
3: 咁佢話儘管咧工會都已經攞到罷工授權㗎啦，咁但係佢哋都話而家暫時咧就無意喺大量遊客湧入德魯平原之前咧係發動罷工。喂，你而家咁樣啲市民都唔支持你啦，如果係咁係咪先？
4: 係啊，係啊，咁總營運山巴士咧都話咧，我哋已經注意到相關結果㗎啦，繼續致力於咧透過協商達成一個公平協議。咁話喎，
3: 公平協議，你覺得公平咧，人哋就覺得唔公平㗎啦嘛，係咪先？咁總之就希望佢哋快啲，唔好個個都喺度趁住啲咪盛事咧，即係罷工啦，搞到人哋嚟到溫哥華啲遊客啊嘛，係咪先啊？
4: 壞印象
3: 咪就係咯，下次又唔嚟噶啦，已經唔好經濟噶啦，仲搞咁多呢啲嘢，真係。
5: 瞓得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里面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7: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4: 早上的6:22了，根据官方的统计显示，在深圳市，估不到这个深圳市在2025年常住的人口是1824万。
3: 是啊，
4: 香港这么小的地方都有800万几乎，是但是现在深圳其实市就比香港大，但是如果你说深圳市就不太大，有1800多万人口。常住
3: 好多噶，
4: 系咪？
3: 算多噶真系。
4: 佢话比2024年底增加咗25万多人咁多。
3: 我听讲咧，嗰阵时有好多香港人咧喺深圳买楼啊，因为过关好方便啊，你知唔知啊？
4: 好早之前已
3: 经系啊，咁所以变咗咧，尤其是系 COVID 期间咧，咁佢哋话想住远少少，咁同埋个防疫又好好啦，话喺佢哋嗰度咧。咁所以就又啲嘢食嘢又平啦，樣嘢生活指數又幾好啦，咁所以變咗咧，好多人都移居去深圳，咁啊朝頭早咪坐車翻工咯。咁啊，2035年咧，佢哋話咧，基本上可能會去到1900000喎常住人口。
4: 咁而家封頂噶啦，深圳嗰邊話要封頂噶啦。因為去年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報告呢，數據顯示到全深圳市年尾的時候常住人口已經去到1800多萬，比去年增加到25萬，體現了新深圳那種旺盛人氣和城市競爭力的吸引力。
3: OK， 那如果你是封頂的話，那你就看看控制一下，看看怎樣，什麼方面，是不是個個都有福利拿的呢？
4: 大部分咯，因為你現在那個人流已經比以前是沒有那麼緊張了嘛。以前你是屬於哪一個户籍的，你去到另一個地區
3: 是
4: 要申報的嘛。
3: 我記得很小的時候去北京呢，要帶爹哋媽咪去報户口啊，
4: 係
3: 叫我好有印象呢三個字嘅，即係好細個嘅時候諗記得咧。咁我啱咩嚟嘅咧？覺得好得意，以為去銀行開户口啊，知唔知啊？
4: 差唔多啦，
3: 以前唔識嘅，係咯。
4: 咁而家呢個基本上咧就已經係少咗啦。
3: 係。
4: 咁再加上咧，佢哋放寬咗去買一啲物業嗰個嘅限制，變咗你人口邊度有得發展，嗰啲人咪湧去嗰度。
3: 明白。
4: 係咪？咁所以而家深圳咧，佢冇辦法唔封頂啊，因為佢要根據佢嗰個資源環境嘅現實狀況，
3: 咪就係咯，
4: 配合噶嘛。
3: 你人多咧，住埋嗰度樓又唔夠，咁又整高曬啲樓價，又俾人鬧啊！到時
4: 係啊，好啦，喺今年嘅5月1日咧，嗰個黃金週嘅假期咧，原來喺中國咧已經係出現咗首次嘅一隊嘅公交警啊，公共交通警察。啊！呢啲咁嘅狗察隊，但你冇以為佢係人嚟嘅，佢係非人類嚟。
3: 唔係人嚟嘅，你話
4: 唔係人嚟嘅，呢班都唔係人嚟嘅。
3: 抄我牌，你都唔係人嚟嘅，你因為佢係機械人。
4: 咁佢話俾你聽，係啊，唔 not a human。
3: 我真係唔係人嚟嘅，所以我抄你貴啲添，可以喺浙江杭州正式係上崗執行啦，而執勤啊。咁而咧，今次咧，佢哋有15台嘅機械人 组成的队伍呢主要是承担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劝导。
4: 哦，
3: 你不要乱过马路啦，找个靓女机械人劝，你一定要听话。
4: 他可以做交通指挥不特止，还要向游客问路的时候可以告诉你哎呀，我不晓得在哪里哦，你怎么告诉我呢？他就会用他们那些预先读制好的
3: 、
4: 那些音调就告诉你我哪里怎么去的。
3: 是啊，哥，你起码你不是问我，你问我罗惨。有一次在澳门有 有个姨姨问我路，其实直行去到尾就是了，他问我邮政局，我想起由我屋企出发嗰阵细个咧，想靠佢咧兜一个大四方框圈啊，咁样谂谂下，咦唔系，油工咪嗰度咯，咁样跟住好笑。
4: 唔系你下次知道警察局喺边度叫佢搵？
3: 你搵警察问啊，冇问我。
4: 杭州嘅交警部门介绍呢15台嘅机械人咧，咪投放喺各个城区嘅重点路口，全面覆盖咗西湖嘅景区、湖滨嘅商圈，仲有城市主干道等等嘅核心地段。
3: 哇，都好嘢喎！他说这一支的队伍呢主要就是解放警力，他们说机械人呢可以全天候运作嘛，又不用 break， 又不会累，又不用去厕所，是不是？而呢每日执勤可以是8至9个钟头，还可以 承接呢是大量的重复性啊基础性工作嘛。
4: 令到传统的交警呢他的专注处理交通意外啦、严重违法的执法啦、安全隐患来到排查等等的突发工作啦，优化了整体的执勤配置。
3: 挺好啊，那他指挥交通是实不会怎样错的啦，因为他跟他好像红绿灯那样。
4: 没错了，没错了。另外呢就讲緊呢四川成都呢有一间嘅奶茶铺、
3: 哦。
4: 因为卖咗啲嘅飲品入面嗰啲名呢好鬼难听嘅。包含係暴打渣男。
3: 手除渣女即係隨日作揼佢咁样呢俾人闹囉，话佢哋卷入一个叫违背公序良俗嘅争议喎。俾人罚咗1000蚊人民币喎。暴打渣男唔该俾一杯唔知係咩嚟嘅。係咪揼揼到嗰啲珍珠碎晒。
4: 根据呢行政署呢个处罚嘅公告显示咧，喺成华区有一间奶茶铺咧，就从事餐饮服务。咁喺网络平台咧就经营自己制嘅饮品啦。咁、佢就叫做暴打渣男嘅柠檬绿茶。
3: 哦，柠檬奶茶铺买柠檬茶嘅喂。佢話手除渣女檸檬紅茶咁啊，即係你俾女朋友即係飛咗你啦，
4: 係
3: 啊，咁啊變咗，真係
4: 呢個公告就話咧，網路交易經營者咧賣呢啲咁嘅商品或者提供服務咧，應該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要求嘅，同埋喺環境保護要求噶嘛，你唔可以銷售或者提供法律行政法規禁止嘅交易嘅喎。
3: 你喺四川有呢個暴打渣男，你不如你冚埋上海。嗰间啦，佢叫手打渣男柠檬茶，手打海王柠檬茶呢啲咪噱头啊！喂，真系噶，佢哋话违背咗社会良好风尚，广告违法行为，呢个仲死，俾人罚20000蚊，佢都话平啲啊，4000个1000蚊。佢俾人罰20000啊！呢、這個
4: 佢可以用啲諧音嘅啫，佢唔使寫到咁白嘅啫。
3: 係咯，你做藍色個藍咪得咯，渣男。
4: 係咯，
3: 渣男，但男唔同喎，男係 N 喎，藍色係 L 喎。
4: 一樣嘅啫嘛。All you have to do， 你淨咁個音近綁就似噶啦嘛，係咪？
3: 但係會令你諗到藍色嘅藍噶嘛，對，唔係咁。
4: 仲要手除渣女咁，你真係呢啲咁嘅詞語咧，又的確有種種叫做即係暴力傾向。
3: 唔係幾好，唔係幾好，係係。
4: 你應該用一啲比較文雅啲嘅，
3: 係
4: 係咪？
3: 你諗個文雅啲咯，
4: 諗個文雅啲嘅，唔好暴打。不要暴打，
3: 你过分了一点暴打、不是挺好，
4: 没有、
3: 嗯、
4: 因为很容易就误会的嘛，
3: 不是
4: 谁够胆买的，买清那个梗要打渣男，
3: 好像不是挺好，即 我都同意他有一些违背这个即是怎样良好社会风尚的这些、
4: 我想因为他这个对象是那些女士，
3: 不是啊，你手除渣女是男士的，
4: 男士买咯，咪暴打渣男啲女士買，
3: 係啊係啊係啊，一人好似好公平啫。你買一杯呢啲，個老婆買翻第二杯嗰啲。
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9: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中意听佢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省卫生厅长奥祖儿表示，会暂缓喺温哥华市中心设立嘅一间毒品安全注射屋。张亦良报道。
10: 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奥祖儿就温哥华市中心可能设立一间嘅毒品安全注射屋发表声明，佢指出温哥华仍然系本省非管制药物致死率最高城市，喺当前嘅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至关重要系有过量服药风险人士能够及时获得支持同埋服务，从而挽救生命并帮助预防严重伤害。他是回应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正在致力在市中心 Yale Town 附近 Hampshire 街900号路段设立一个毒品安全注射屋，自从宣布设立该个中心以来一直存有争议。温市市长沈冠健经已公开表示反对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并声称他将会指示市议会的工作人员用一切可行的手段阻止该中心开放。沈冠健亦表示反对在市内任何地方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可行的手段包括是以许可证、营业牌照或者过往协议等的手法。奥祖儿的声明说，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是认知到确保这些服务能够同时支持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以及周边社区的企业、居民和工作人员的重要性。他们同卫生部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一道，致力于任何新地点开放之前会同利益相关者及社区充分地沟通。所以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目前不会在 Hampshire 街设立这间预防中心，目前也没有计划的开放日期。尽管省政府目前并没有推动该个项目，但是奥祖儿说他们将会同温哥华市政府、当地企业和社区伙伴合作，确保人们能够获得挽救生命的服务，同时解决社区提出的担忧，并支持一个为所有人营造安全健康社区环境。一个流动吸食过量毒品预防中心将会继续营运，为该地区提供有限度服务。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国际消息方面，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最新报告，预测在今年开始的五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者是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报告由英国气象局牵头编写，预计在今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近地表温度将会比工业化之前，即是1850至1900年的平均值高出摄氏 1.3 至 1.9 度。在这五年中的某一年有86%机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纪录以来最热年份。报告预计今年年底将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增加了在春年成为下一个气温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报告又指出，今年起的五个北半球冬季，北极气温预计会比1991年至2020年的平均水平高出 2.8 度，是同期全球平均温度增幅的 3.5 倍以上。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1: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智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2: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哪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3: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2: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
1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3: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厢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4: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5: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6: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7: 1320天气报告，
4: 早上6:35啦。咁天气方面咧，今日会系阳光普照嘅，不过间中咧见到少许云层。最高气温咧会升上摄氏嘅22度嘅，落雨机会有20%。
3: 今晚黄昏会有阳光，午夜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2度，而落雨机会是 30%， 日落时间9:04。
4: 听日星期五预测朝头早会有骤雨，稍后就多云，不过间中都会见到阳光。最高气温都是回升上摄氏的17度，落雨机会是 60%。
3: 星期六咧预测会有阳光，间中有云；星期日就有阳光啦。去到星期一咧就多云啊，间中见到阳光。星期六最高16度，星期日最高19度，星期一就最高22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20%。
4: 现时依然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仍然系13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14度，相对湿度100%。
18: 1320马路情报，
3: 6:36。哎，今朝早非常之安全，大家吓做得好。只系啲桥梁比较多车嘅，即系公路啊，全部都系开始慢车。其余咧又冇收到任何嘅事故嘅，大家继续小心驾驶啦。
18: 财经消息。
3: 6:3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7.94，报26,682.66。
4: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68.68，报50,375.6。
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2，报7,517.36。
4: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14.36，报34,297.68。
3: 黄金下跌31.75，每安士报美金4,426。
4: 白银下跌8.3，每安士报美金73.45。
3: 原油上升2.3，每桶报美金91.07。
4: 比特币下跌1,272.23，每比特币报美金73,047.7。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22.07，报25,006.16。
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5.11，报4,298.01。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6.22，报2,992.93。
3: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3，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273；
4: 一加元对台币22.712，对港元5.666，对人民币4.90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9: 时事分析
20: 精准快，
19: 民生议题
20: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19: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21: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2: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3: 6:38，天王郭富城呢、太太、天王嫂呢、方媛早前拍综艺的时候呢，被爆原来结婚多年都未能够融入老公的朋友圈。
4: 好啦，咁啊，袁咏仪咧更加就话咧，同佢又唔系好熟悉嘅啫。咁啊，方媛讲到自己嘅谂法嘅时候，一度情绪失控啊，爆喊。佢话即系睇到咧，我见犹怜啊。
3: 眼见方媛压力爆煲，成成即刻化身呢、這个暖，化身做呢个暖心嘅老公。咁就日前就影到咧，话同佢行下家私店啊。期间不时呵护下佢啊，咁咯。
4: 唉，即刻话你中意边件拣啦，你拣啦。
3: 家私啫喎，你家私任你拣啦，你话去买手袋铺。
4: 中意呢件啊，好睇啊，嗱，开心啊嘛，买咗开心，买啦，系咪
3: ？sofa 讲紧。
4: 冇问题啊，我哋屋企有地方。
3: 咁啊系。
4: 旧嗰套就攞去摆，佢捐咗出去都得噶。你以佢哋嘅咁嘅身，
3: 系啊，
4: 咁嘅身价真系老实讲句吓。咁啊，天王咧，郭富城嘅太太方媛咧，早前咧第一次因为内地综艺节目《50公里桃花坞》。乌六咧就担任呢个常驻嘉宾，系常驻嘅。
3: O K， 节目啲人，但系啲人麻麻地中意佢嘅啫，有啲人，因为话佢成日喺度炫富啊嘛，你记唔记得？又影屋企几靓啊，跟住又点又点，佢其实唔系好识做咯，可能佢本身。
4: 咁所以佢咪成为啲网民攻击嘅目标咯。
3: 系啊。 先爆咧要求咧入住男艺人刘层嘅单人房，令到咧同层嘅九位男星咧要共用同一个洗手间，俾啲人闹鬼佢啊，话佢骄纵兼自私，又话佢咧上镜嘅时候咧颜值下降。
4: 我啊同个网上边睇到个样咧，肯定有出入啊！哇，即刻就又有热议一番啦。
3: 开滤镜嘛，你网上做即系做直播嘅时候可能咁咯。
4: 咁啊，老实讲喺呢一集嘅节目里边咧，新嘅节目里边咧，方媛就再度爆出咧不为人知嘅警房。
3: 嗯，
4: 原来佢同阿袁咏仪啊、靓靓咧、欧阳娜娜等等啲嘉宾咧围圈玩无线球游戏嘅时候，咁啊靓靓咧喺镜头嗰度直言咯。
3: 就算我老公张智霖同成成相识几十年，两家人经常喺香港聚会，但系佢同呢位天王嫂方媛咧根本就并不熟悉嘅咁。方你知道袁咏仪讲嘢噶啦，系咪先？系啊，佢直肠直肚啊，系啊，咁咯。方媛听到咪好尴尬咯。
4: 咁啊，咁佢继续讲添啊。袁靓靓就话：，每次聚会咧，都睇到对方媛咧自己一个人坐喺角落度嘅，好似咧永远都唔会知道点样同我哋一班朋友相处。佢通常都系自己一个人咁噶。
3: 跟住咧，随即伸出咧温暖地呢个友谊之手，同方媛讲：唔紧要，我哋经过呢个旅行咧，翻到香港，我哋就会多一啲时间咧出嚟倾偈食饭啦，咁样。
4: 哇！点知方媛听完之后咧，即刻眼眶泛红啊，而且道出佢嘅心声啊。
3: 系啊，佢话我第一次拍咁多人嘅综艺咧，有啲唔习惯，紧张，好似好多人睇住我咁。前几日咧，我录影嘅时候咧，唔小心跌亲，大家咧亦都上前关心我，令我感到好暖心咁样。
4: 哇！讲到咁样啫嘛，佢嘅情绪啊，绷紧嘅情绪，砰一声就爆发啦。咁啊，忍唔住喊起上嚟啦，继续话啦。
3: 平时咧，其实我就系唔系好喊嘅，但今日好感触咯。有时真系唔知道应该讲啲咩好啊，咁咯。
4: 唉，咁佢坦言咧，以前就唔明白点解上真人 show 会喊，而家亲身经历咗之后咧，佢终于体会到啦。
3: 因为真人 show 唔系做戏咯，唔系演出嚟咯，咁你又唔系演员，你咩好似讲到自己好有经验演戏咁啊？
4: 咁啊，老实讲句，拍综艺咧，承受咁大嘅巨大压力咧，早前曾经经历过外公离世之痛，方媛咧好彩一直有个老公痛锡佢，咁啊，成成除咗即刻放低工作陪伴佢回乡奔丧，
3: 又跟住近日咪就讲啦，去家私铺啦，咁啊一齐喺度度尺寸啊，咁样，咁啊俾钱嘅时候咧，方媛就上去问佢买咗啲乜，咁啊跟住咧就翘着老公咧就行开啦，咁样咯，走咯。
4: 咁其实佢买咗咩咧？阿成成咧就买一张书台同埋一个鞋柜。費用就好唔貴嘅，只得5000蚊，喺佢哋眼中得5毫子嘅啫，係咪？咁原來咧，早前啊，阿郭富城嘅只愛區咧，武林密碼咧就傳咗嚟使個噩耗喎。
3: 佢拉過頭馬㗎，武林盛世，唔係武林密碼係啊。咁所以變咗咧就家中咧有啲唔開心嘅事啦。咁啊，成成你知啦，一向好信風水嘅嚇，咁啊，所以今次啲家私咧可能掃走啲頹氣啦，咁咯。
4: 嗱，其實袁靚靚咧喺呢個節目入边咧都照顾到阿方媛噶啦，咁嗰啲画面咧都得到好多网民称赞佢噶，尤其是睇见阿方媛咧一时感触落泪，咁啊见到坐喺佢旁边嘅袁靓靓仲递上纸巾同埋送上安慰噶，
3: 就因为可能佢讲嗰句嘢搞到人喊咯，系咪先啊？
4: 咁唔系，佢只系讲出一个实际嘅情况，佢唔会话俾你听，我同佢大家又揽头揽颈啊，咁咪出嚟唔系。
3: 因为袁咏仪好直啊，听落方媛个心咧，可能会觉得老公啲朋友未接纳佢，以为你明唔明啊？即系讲出嚟，言者无心啊！最弊听者有意，
4: 大家要咁谂，袁靓靓咧就系香港嘅土生土长嘅香港妹，
3: 系啊。
4: 咁你讲嘅方媛嗰啲系中国长大嘅，大家个生活
3: 圈即系嫁过嚟香港嗰只，
4: 系啦，冇错啦。可能佢哋自己个心理硬系觉得我系外嫁嘅，外嫁一个香港人。
3: 但你嫁俾天王喎、啊，你的言行舉止咧，就係、是、平時唔好成日咁樣炫富啦。啲人成日咪話佢炫富啊，又 show 啲乜嘢啊，又咁啊咁啊，即係俾人哋最初嘅印象咧，就唉唔知啊，可能仲係細啦，可能係咪咧？
4: 會有
3: 嘅，係咪啊？即係見世面唔多。
4: 再加上老公錫得佢咁，
3: 係啊係啊，
4: 變咗佢有少少可能真係個人係有飄飄然。
3: 好多網民咧，其實我哋叫做酸民啊，即係話唔抵得佢啊，明唔明啊？即係嗰啲黑粉咯，即係好似咧。
4: 有咩理由佢可以嫁到呢個天王啫？
3: 係啦，
4: 我冇本事咩？我都係眾人話我靚女喎。
3: 啲人好多都咁樣，即係踩佢，係咁揾即係雞蛋裏挑骨頭咯，咁樣。咁其實佢湊住兩個女女都做得好好噶啦，係咪？咁佢話袁靚靚咧喺節目度咧又分享早年喺無線咧被雪藏嘅經歷啦。佢話喂，嗰陣時我拍劇唔多嘅，最多做下主持嘅啫。咁有一次主持音樂節目咧，經常心不在焉，俾人哋鬧鬼佢發夢啦。咁係 后来呢就有机会入劇组啦。
4: 哎，冇错啦，咁拍呢个处境劇《我爱玫瑰园》嘅机会咯噃。咁年少气盛嘅佢咯，睇到劇本唔合理嘅地方，佢直接就走去同高层投诉。
3: 系咯，仲衰到咧质问咧，喂，点解啲剧情前文不对后理嘅？哇，你喺度简直系咪先？佢都笑自己当年神经病嗰黐线嘅自己咁样讲啲咁嘅嘢。
4: 喂，呢位系有。即係所謂叫做品學兼優嘅講者嚟嘅喎，即係佢真係大學畢業生嚟㗎嘛。
3: 袁詠儀，
4: 袁詠儀啊，佢香港 U 㗎嘛。
3: 袁詠儀，係
4: 啊，
3: 係咩？
4: 係咪啊？你 check 過好似
3: 你唔係啊，袁詠儀喎。
4: 佢選講者，但係好似係佢個 background 都係大學畢業生嚟㗎。
3: 你肯定？
4: 我啱啱可以 check 嘅，不過我記得好似係我睇過唔知有啲咩報道。
3: O K， 嚇，我就係知郭海明好叻啫。
4: 郭海明
3: 而家麥明詩唔使講添啦，直情咁。但係咧，佢話佢少年咧之後被雪藏就冇劇拍啦，於是佢轉接拍電影，就係、是、咁樣。你嗱，有時呢啲係咪啊？你跌咗個橙汁翻個吉，以為自己唔好，點知就做影后啦。
4: 係啦，冇錯。
3: 叻女啊！
4: 好啦，方媛首度參與大型嘅綜藝節目，有壓力巨大啦。好彩啲同伴咧就一直都支持佢。咁啊，女星嘅歐陽娜娜節目中咧直言啊，見到方媛咧好多時即係自己坐喺一邊，個樣睇落去真係好無助啊，令佢咧好想多加了解咧阿方媛嘅。咁啊，希望咧為啊對方增添一啲嘅安全感。
3: 因為啊，歐陽娜娜佢本身係綜藝高手嚟噶嘛，係咪啊？佢參加好多啲咁嘅綜藝節目，完全知道點樣應對啦。咁所以即係變咗佢幫下佢都好嘅。
4: 不過佢因為前日咧啱啱就喺美國嘅 New York 翻翻去內地啊，咁佢為呢個綜藝節目《天賜的聲音七》咧開工，咁啊同阿歌手楊丞琳一齊玩遊戲。
3: 哦，玩咩遊戲呢？兩人同步做出咧係瞪住對眼，就伸出條脷咁樣咧，係即係引啲網民去模仿，好搞笑咯咁樣，係啊。
4: 咁佢拍攝綜藝期間啊，所到之處都有 fans 等候嘅，咁佢都好識到，不時咧就向啲 fans 打招呼同埋俾心心，咁啊引到嗰啲粉絲咧好開心，呢啲咪識到咯。
3: 哦 ，OK。嗱，不過咁咧，我覺得佢喺呢方面咧，點樣講啊？啲即尤其是嗰啲係。做过综艺知道不是拍剧，很多嘢系要讲出嚟嘅。但你应该讲边啲，唔讲边啲，你又唔可以完全讲晒，系咪啊？系啦，佢哋呢啲叻啲咯，嗬。好啦，讲到哇，呢个又系宠妻号嘅，呢个系天王周杰伦同外妻昆凌咧。嗱，你又唔见到昆凌俾人哋话系咪先？啲人话喺度赞到昆凌不得了，但系有时方媛可能自己做点样讲咧？佢自己 post 嘢上去嘅时候咧，你知啦，啲人既羡慕又妒忌咧，又好难讲嘅。
4: 又好难讲。第一就系阿昆凌同埋阿周爷周董咧，佢哋两个咧，一个台湾，一个就系中国噶嘛。
3: 系。
4: 咁大家可能喺语言上边冇隔膜啊。
3: 袁咏仪话自己系中学学历咋，边个话港大啊？我啱 check 翻，
4: 我睇错。
3: 佢话自己系中学学历，因为啲人话佢系香港理工大学嘅，唔知咩设计系啊？早排话，咁就设计系毕业，佢要求曾经投诉话修改啦，修改啦，我中学毕业噶咋咁样啊？
4: 咁、okay. 我谂咪睇咗其他啲，
3: 唔系佢啊，
4: 唔系佢
3: 吓，我都奇怪啲，我系佢咩？唔系佢，系啊，
4: 唔紧要啦吓，咁佢都系。有攞到呢個影后嘅名銜都不錯啦，係咪、好啦，咁啊講緊咧就係阿昆凌啦，佢就上載啲短片，就分享喺澳洲墨爾本，就為啲好朋友當導遊嘅一日。哇！佢唔係住澳洲嘅喎。
3: 佢成日都去旅行噶啦，有幾期啊？阿天王去呢度拍 MV， 去嗰度拍 MV， 係咪？咁啊，昆凌就話咧，其實咧公園咧係我嘅私藏充電站嚟嘅 ，OK？ 佢、遇到咩煩惱咧，攬下棵樹咧，咁啊能夠治癒噶啦，咁樣。哇！啲蜘蛛昆蟲，我諗起我唔會攬啊，絕對唔會掂啊我。
4: 咁啊，周杰倫咧，周董咧就同匯合咗阿昆凌嗰啲朋友一齊開餐，好奇問佢老婆啦。喂，你呢个镜头有美肌嘅效果咩？又摸下自己嘅面额，左睇右睇，好满意咁啊！点下头，好搞笑喎、
3: 即系觉得可能佢靓咗皮肤，我啲皮肤边有咁靓噶？系咪美颜相机嚟噶？咁啊，最近日咧，周杰伦就去到泰国清迈咧，就拍佢嗰个周游记啊嘛，
4: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咁啊俾啲人哇野生捕获啦，咁佢喺社交网上边又弹琴嗰啲相啊摆，特登咧用泰文同当地 fans 打招呼啦，因为嗰阵时啲人系睇头文字 D 咧，
4: 系冇错，
3: 系认识佢嘅咁样啊。
4: 但大家知唔知道我系歌手啊？你中意听我嘅边首歌啊？咁咁啊有粉丝喎、
3: 好识做啊粉丝，知唔知点答佢啊？只要是你唱的我們都喜歡咁樣，
4: 即係識得你冧粉絲，粉絲冧翻你。
3: 你唱你生日歌都話你好聽噶啦，
4: 咪係咯。好啦，馬來西亞女神林明晶日前出席一個兒童品牌的新店開幕 活动。咁佢着住白色嘅背心，搭配一条长裙嘅，外加深色嘅西装外套亮相噃。咁啊，性格温柔嘅佢咧，面对住啲小朋友啊，哇，嗰时都母爱大发啦，
3: 成日都踎低好贴心咁迁就细佬哥啲身高啦，又好亲切同佢哋拖手啊、拥抱啊，同啲 fans 咧合照嘅时候咧，都忍唔住咧系喺度氹下对方抱住嗰个小朋友啊，好有爱咯。
4: 哇！如果就 Covid 系咁啊，大件事。
3: 系啊，你唔好摸我噶
4: 啦。不过咧，林明即接受访问嘅时候问到：，咁你有冇谂住结婚生仔嘅打算啊？
3: 暂时唔想，佢话。佢话我自己姐姐咧生咗小朋友之后咧，家姐咧吓，睇到对方嘅人生咧，只系围住细佬哥打转啦。咁如果自己系有小朋友咧，一定将所有时间咧倾住喺细佬哥身上咯。
4: 不过现阶段啊，事业心比较重，咁啊会以工作为重心嘅。咁啊讲到未来工作嘅动向咯。
3: 咁啊，林明晶就透露咧，就将会前往意大利工作啦，并且喺嗰度咧就系旅游兼庆祝生日。
4: 哦，预告八月咧会开拍新电影啦。
3: OK，
4: 舞狮艺人啊麦美欣啊向来都系人缘好好啦。咁啊近日咧佢就喺社交平台分享咗幅相，唔单止咧为佢好姊妹吴若希庆祝生日，仲顺道为佢多年嚟嘅绯闻男朋友切蛋糕
3: 啊，就许文轩啦吓，咁咧佢就一只手搭喺吴若希嘅膊头度，另一只手咧就好调皮咁样伸去摸一摸许文轩块面，横掂你都话我哋系绯闻啊咁样吓，佢面对呢两位大少姑婆咧就。
4: 无奈啦，一定无奈啦。
3: 许文
4: 轩啊，双臂交叠，一面就苦笑。咁啊，呢次庆生咧，竟然间令到个寿星女吴若希咧，觉得自己有到威胁啊。
3: 嗯，我其实系个电灯胆咯，佢话呢一句神回复咧，即刻影响网民啲网民嗰啲热论啦，即刻引起啲人都笑佢。哎呀，你真系有自知之明啦，咁样。
4: 啊！呢、這个真系靓女嚟噶，唔好讲笑。
3: 边个？
4: 第28届台北电影节入边公布咗星光首映同埋广国台湾的单元片单里面，其中包括由今届的影展大使曾敬华和日本影后岩井雪乃主演的岩井雪乃又同佢改名，鼠一般老鼠的鼠，鼠一般的你、
3: 哦、你是哪个靓啊？
4: 就是这个岩
3: 井
4: 细 S
3: 细 S 哦，
4: 我有幅相影咗出嚟、
3: 哦，
4: 哇，好靓女！佢原来咧细 S 咧就唔系话佢啦，因为佢个女女要进军啦，
3: 哦，
4: 进军呢个影坛，
3: 影出喂呢佢演出边个咧？系日本人咧一个真人版剧喎吓，叫聪明镇啊，
4: 系啊，
3: 吓镇市镇个镇，
4: 冇错啦，冇错啦。咁啊，当然啦，亦都有张孝全同黄丹妮咧领衔嘅虎力等等嘅。咁啊，当然啦，当中嘅聪明镇咧就由谢俊毅执导嘅。伊藤润二亲自监守，咁亦都系小 S 咧嘅大女就系 Ellie， 就叫许希文咧，第一次进军剧坛噶啦。
3: 哦 ，OK， 咁佢话小 S 咧就再度发文追忆姐姐大 S 啦，分享一段咧系关于当年咧系归零宴嘅回忆，咁佢话字字句句咧都系充满系思念同埋不舍啦。佢话佢最近咧重翻睇翻啲相之后咧，觉得自己当年咧满脑子都系只系将个流程要做好，大 S 咧就默默咁样捕捉佢嘅身影咁样咯，
4: 即系忍唔住咯，鼻酸酸咁倾诉佢嘅思念之情咯。
3: 系啊系。
4: 佢话家姐，我好想你啊咁。佢憶述咧，大 S 當陣時仲曾經開玩笑喎。
3: 係，我同你老公咧都唔係好熟，你就要嫁俾佢啦咁樣講。
4: 係，好啦，吳奇隆又點咧？台灣男星吳奇隆。系啦，阿似龙咁啊，同个内地女星刘诗诗嘅女权分辨，前日咧更加被话已经完成咗书面离婚咯噃。
3: 唉，佢哋永远咧都唔会回应噶啦，讲咗咁多年都未听过佢哋两个出嚟讲嘢。点啊，知吴奇隆咧竟然公然就劈腿喎？咩事咧？
4: 系
3: 劈腿咧，其实就唔系话佢识过第二个嗰种劈腿，就系、是、咧公然咧系一字马姿势拉筋吓，嗰啲劈腿啫，大家唔好。
4: 仲要双手举哑铃咁锻炼佢嘅肌肉。啊！佢今年55噶啦，依然系非常之个身材非常之好，同埋咧好敏捷嘅。咁佢阿吴奇隆好幽默咁话啦，
3: 韧带喺度道劫，
4: 本人就喺度硬撑，
3: 真系道劫啊！真系咁啊，跟住又忍唔住咁哀号就话：，以前觉得呢个项目好鬼轻松噶嘛。 点啊？即系而家发现咧，将个脚拉开咧，合翻埋咧系咁难噶。
4: 咁佢左手咧同无名指啊，依旧戴住只银戒指嘅，即系暗示目前我的婚姻状态
3: 还是很好，
4: 还是很好。
3: 咁啊，至于刘诗诗咧，完成咗喺上海嘅工作之后咧，就坐车翻吴奇隆一齐住嘅地方，喂，以行动打破分居离婚啦，越传闻啦，啊，真系好嘢呢一句，完全唔出声，
4: 唔使出声，
3: 讲都唔讲，唔出声，系啊。
5: 家嫂话佢嚟跟你去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7: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5: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和梳化组合低至 33% 折扣，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想升级你的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

0: 咁你讲咗几样啦，第五名系花生啦，第四名系腰果啦，第三名系杏仁啦，吓咁啊讲晒呢啲咧，
1: 第二名
0: 开心果啦，同埋核桃
1: 吓，
0: 咁啊其实健康嘅坚果咧，每日食几多份量先至啱，同埋其他嘅有冇其他嘅坚果可以推荐呢？阿欧荣恩，
1: 嗱，专家话每日咧进食适量咧，大概可以系28g至到42g啦吓。大概個卡路里方面咧，係150至200咧嘅堅果咧，係最有健康效益嘅。唔好食得多，唔好食得少。而其他我哋頭先所講嗰五名以外嚇，仲有咩咧？南瓜子啦、葵花籽啦、亞麻籽啦、火麻仁啦、芝麻啦、鷹嘴豆啦、扁豆、黃豆都得嘅喎。
0: 哦，其實有幾多樣嘢你都食過
1: 咧？黃豆都唔係叫做堅果嘅咩？嗰啲叫堅果啊，叫做
0: 黃豆都係堅果嚟。咁得意嘅堅果
1: 咩啊？堅果唔係 nuts 咩？黃豆
0: 喎、啊。唔一定啊，但係佢係呢個叫做健康嘅堅果嘛。
1: 哦，
0: 健康嘅堅果。
1: 咁得意嘅。
0: 火麻仁咧，我就唔記得我有冇食過啦嚇。
1: 火麻仁係飲嘅啫嘛，香港
0: 就係咯，
1: 涼茶鋪咁樣飲
0: 係咪？
1: 因為嗰啲芝麻啊嘛。
0: 葵花籽就我知啦，南瓜籽我而家又食啲嘛，
1: 好食好食，亞麻籽都好食，
0: 系啦，亞麻籽你食過？
1: 唔係滲落去嗰啲啊嘛，嗰、哦、時有滲落去啲嘢度食噶嘛，好多都。
0: 嗱，其實咧，雖然核桃啊，等等呢啲堅果嘅營養係豐富嘅，
1: 係啊，
0: 不過如果你保存得唔好話咧，原來恐怕會有致癌嘅風險。
1: 唔係啊嘛，
0: 係啊，唔係根據香港嘅食安中心嗰度資料話咧，花生啊。這個木本堅果等等的果仁呢，如果你保存得不好，容易產生叫做黃菊芬毒素、
1: 哦、
0: 天然存在的黃菊芬毒素呢已經被世界衛生組織核下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列為確定令人類可以致癌的物質。
1: 是啊，因為這種毒素呢，有時花生放了很久都抑制了，它就產生了很多毒素呢，其實這個寄生什麼鬼菌、啊、那些東西呢，其實這些是很差的。為什麼呢？溫暖潮濕的環境就容易滋生，我們在溫哥華都好一點，北美洲乾燥一點、而且呢不一定是要、即是一般呢是烹調過程會被分解，不容易、啊、即煮了都不得的、啊、因為它有四類的，有 B1、B2、G1、
0: G2。最常見的就是 B1 的黃菊芬毒素了，原來它的肝毒性非常高，可以引致到肝臟中毒受損、肝硬化和肝癌。
1: 哎呀，死火！所以大家吃東西的時候留意，香港不是很多張什麼鬼都放雪櫃的、防潮嘛，讓它可以雪落雪住它，沒那麼容易壞。那
0: 怎樣可以減低呢？
1: 減低啊，醫生教咯，保持均衡和多元化飲食就可以避免呢偏食，而且攝取過多這些不好的毒素咯、污染物
0: 咯。那你買的時候呢，應該就是先幫襯一些可靠的鋪頭，妥善呢就是儲存這些食物，例如按照生產商的指示放在陰涼乾燥的地方，而且不要長時間存放，又一聲食
1: 有發毛掉它。還有一樣東西最重要，你曾經講過，快快手都講完，就是你那些最好呢，那些、過期日 expiry day 呢是印在個袋子，千祈呢就不要信它貼上去那些，因為有些不法的商人會不良的那些人就會撕了它換那個日期，要印上去那個袋子你才好買。
2: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當中，廣結善緣會帶給你一個寧靜而又清日的抒懷空間。國際佛教觀音寺觀城法師會同大家在空中結緣重聚，暢談佛經、人生哲理、歷代詩詞、文學、坊間盛傳的禪門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門典故等等。
3: 廣結善緣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國語時段晚上7:55播出，請留意收聽。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省长尹大慧表示，亚省独立公投系本国各省团结要面对无处不在嘅问题。张怡良报道。
7: BC 省长尹大伟今个星期初出席西部省长会议，他声称本省正在努力帮助加拿大经济增长，以应对美国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不过他说亚省独立公投是无处不在地令到问题更加微妙。他向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他们一方面在讨论如何统一各省和地区政策，减少摩擦，另一方面亚省就在讨论通过脱离加拿大来加剧这种摩擦。他现时正在与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就一条通往 BC 省输油管的路线公开争论。此外，尹大伟亦都批评，虽然本省拥有很多对国家十分重要项目，但就受到渥太华的不公平对待。 他指加美关系持续紧张。

0: 況之下，加拿大經濟如何能夠繼續壯大，以及他要如何應對圍繞在原住民土地索償和重大項目持續的爭議。他認為作為加拿大人，作為一個國家，大家的職責是促進想要進行的工作。他感覺到國民對國家發生的事情的了解只是止步於洛基山脈。他之前一直經已公開表示，本省擁有全國最多的資源項目，有關項目都被指定為國家重點項目，涵蓋從礦產、液化天然氣出口到輸電網等各個領域方面。這些項目涉及數十億元的投資及就業機會，理應得到總理卡尼的同等重視。就像通往西岸輸油管項目一樣，所有這些項目都因為亞省提出假想輸油管計劃而面臨巨大的風險。他仍在就這些項目與聯邦政府及亞省進行磋商，但他承認他面臨最辣手的問題是圍繞原住民權利宣言法案的辯論，以及引發人們對原住民土地擁有權和有關財產之間的擔憂訴訟案件。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就一宗致命直升机意外发表报告，指出一名涉事机师因为使用手机被分散注意力，漏做安全检查清单步骤。事故发生在2023年5月6号，一名机师和两名地面工作人员对直升机进行地面维修作业的时候，飞机突然间旋转540度，两名地面工作人员被直升机的尾掌击中，一人死亡，另一人重伤。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发现，机师在完成第一次维修地面作业之后，由于这一类的维护工作属于例行而且重复性的工作，机师为了加快程序而缩减安全检查清单步骤。调查员 Dan Clark 表示，事件中悲哀的部分是省略了检查步骤，其实实际上节省不到多少时间。机师当时未有预料到直升机会急速旋转，在旋转开始的时候，他正低头望向地面。报告指出，机师的注意力被分散在维护作业和手机之间，当时他的手机连接住蓝牙耳机。Clark 表示，目前的法规对于小型飞机在驾驶舱内使用手机没有相关限制，他希望今次事件能够引发业界展开相关讨论。报告未有提出具体建议，但是 Clark 强调，事件揭示了严格遵守启动和关闭程序检查清单的重要性，希望藉此提高各方的安全意识。涉事直升机的持有公司已经在事故后修订相关程序，并制定一项防止分心驾驶的规定，规定飞行的时候需要妥善收埋电子设备。德国国防部部长皮斯托瑞斯表示，为了争取加拿大的海军合约，他们承诺在2036年之前可以向加拿大海军交付四艘潜艇。张亦良报道。
0: 德国替森克鲁珀海洋系统公司 TKMS 的潜艇竞标，他们承诺在2036年之前可以向加拿大海军交付四艘 212CD 潜艇。皮斯托瑞斯再表示，他完全相信该公司能够实现交付目标，该个目标好早就成为了 KTMS 和竞争对手韩华造船厂之间的主要竞争优势之一。皮斯托瑞斯在渥太华举行的加拿大国防与安全工业协会主办武器展期间，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他们能够讲得到做得到，这个经已是提案公司报价中承诺内容，希望加拿大可以相信他们。于去年竞标开始时候，韩华公司就经已表示可以在2035年之前向加拿大交付四艘 KSS-3 型潜艇。有关日期至关重要，因为加拿大海军计划届时退役所有现有的维多利亚级潜艇。目前四艘本国的潜艇里面只有一艘仍在服役，海军急需要替代的舰艇。 KTMS 公司先前一直在含糊其辞，说未能确定如何才能够准时交付，但是皮斯托瑞斯承认，该计划的合作伙伴德国和挪威竟然提出各自放弃现有订单的一艘潜艇，以满足加拿大的需求。造船厂也将会建造接下来两艘潜艇优先交付给加拿大。皮斯托瑞斯表示，德国和挪威将会在后续的生产计划里面弥补有关损失。他认为这个对盟友团结是至关重要，并坚信加强加拿大盟友所有的能力，符合北约和欧洲与加拿大之间共同利益，这个关乎于伙伴和盟友之间的可靠性，也都关乎共同面临威胁形成的共同认知，也都关乎将重点放在威胁最紧迫的相关地区，例如北极地区和北大西洋地区。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美伊再度交火，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打击美军基地，伊朗警告侵略必将遭到报复。 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星期四凌晨一点半左右，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三下爆炸声，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几分钟。美国传媒引述美方官员消息，指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路透社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指，美方行动是审慎和纯属防御性质，目的是维持停火。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讲法，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开火射击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运油轮，令运油轮被迫折返。美国军方作为报复，于是向阿巴斯港周围开火，爆炸声同这件事件有关，而美方的袭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指出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之后，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发动对伊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说，伊方的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目的是令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的回应将会更加果断，侵略者需要承担一切后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伊朗未做到，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美国中期选举和伊朗闯出达成协议，美伊协议必须完美。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4: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农历丙午马年的4月13日，也是中国二十四节气里面的小满的早上。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5: 欧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五、星期四的早上7点08分45秒，大家早晨啊！
4: 早晨，我今朝我补29号呢，星期五一人坐一次。
5: 星期五四啊，你真系
4: 星期五三五四啊，你
5: 我喺度谂紧啊嘛。
4: 三五四，
5: 你即系嗱呢样嘢就我系讲礼拜四噶，不过真系时你知讲嘢唔一下，
4: 你真系扮晒嘢喺度，兜得好。
5: 咁你係不不嬲少啦，咁你話去邊度啊？
4: 阿奴，日本人，阿奴，阿奴，係咁阿奴
5: 咁係咪？
4: 嗱，不過咧，我覺得喺小滿呢個節氣咧，佢就話要防濕嚇，因為咧喺温哥華咧，小滿就係夏天第二個季節，第二個節氣對住。第二個節氣係應該話，咁所以咧，大家喺呢方面咧有咩心得咧嚇？咁但係就如果你話見到我哋嗰啲櫻花咧，電台門口咧，首先就係粉紅色，跟住咧就落咗葉啦，咁就變咗啲花就落埋花瓣啦，咁啊跟住而家最近啲白白地色，跟住又去翻綠綠地色，啊好特別咯。
5: 咁啊呢個係一個大自然嘅，
4: 好犀利，
5: 係咪？
4: 冇錯。
5: 但係對於如果你係種植果樹嘅一班嘅農夫嚟講咧，
4: 係
5: 今年咧。BC 的果农恐怕就会再度迎来最惨的一个收获的季节了。
4: 这么惨啊？
5: 是的，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果树你的早那个春天早到，那就早点开花结果咯。
4: 是啊是啊，
5: 是不是？那所以有一位的原主就警告说，由于早春开花和四月又有霜冻的影响，今年夏天呢 Okanagan 的 cherries 啊，这个的土啊和这个杏子那些呢可能呢很缺货。
4: 哦，咁所以就会贵咯，可能今年啲，但啲土真係好好食嘅啲土。咁佢睇到啲花咧咁鬼早开咧，导致咧嗰啲花粉咧，咪要系传播花粉嘅，授粉嘅效果咧就唔系咁好啦吓，唔系咁理想。咁但系就唉，真系唔系好事咯。佢话
5: 咧见过 Okanagan 嘅地区啊，最早个开花日期咧，竟然系3月15号。
4: 哇！
5: 系啊，佢话虽然今年嘅花朵开放嘅时间冇咁早，但系比佢预想嘅咧更加早咗。尤其在果园仍然在2024年那场毁灭性的严寒之中 恢复的情况之下重大件事。
4: 是啊，他说还在这里是保重回那段时寒流里面是受损的树木啦，那你就冻冻伤的，是不是？
5: 是啊，
4: 种回一些还是恩挑鬼命，那细细坡你有什么果开，是不是？所以搞到个果园都是损失惨重的。那
5: 么 Okanagan 之后呢，讲下 Kelowna 的点呢， Kelowna 的一个的农果农呢亦都面对同样的情况。
4: 哦，
5: 他就说了今年的土呢那个花期来得有些早，那我们损失了很多土啊，还有杏子更加即可以没得收获。
4: 哎呀，那么贵了会
5: 肯定啦。
4: 那么农场呢大约八成的农作物呢都因为天气而受损，而且呢不单止今年的，往年的问题呢未解决又一些连锁反应嘛，是不是未恢复你又来过这样。他这些跟我父母二三十年前种植的方法呢做耕种的时候呢不同了。那
5: 即是换句话说那个气候转变真的很重要。
4: 所以为什么美国加州时有水果过来呢，不要焗着要买加州货。那
5: 他如果说呢好像山谷里面呢很多其他农民一样， 他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的，因为即将来到的夏天呢将会非常之干旱。
4: 没办法啦，我知道呢水位下降啦，而且呢是没有雪落啊，咁我哋用水嘅偏压呢亦都有限啦。
5: 咁对于 BC 省嘅居民嚟讲啦，本地生产嘅美味嗰啲水果呢可能就越嚟越珍贵㗎啦，只能够退而求其次揀係嚟自美国或者其他地方嘅水果。
4: 冇办法啦，係咪专家警告啦，由于气候暖化啦导致係我哋本地嘅农作物生态係失衡啦，暴露咗呢啲粮食嘅安全问题啦，咁呢啲係专家讲。
5: 所以我哋今年嘅水果大家都係要好小心镜石，
4: 係呀，
5: 分分钟可能你要嗰样冇嗰样。
4: 我真係真係阴公。
3: 天气报告，
5: 早上的7:13了，天气方面今天会是阳光普照和间中的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22度，落雨机会20%。
4: 今晚黄昏会有阳光，午夜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2度，而落雨机会是30%，日落时间9:04。
5: 明天星期五就预测朝头早有骤雨，稍后就多云，间中都见阳光，最高气温只不过都是上摄氏的17度，落雨机会60%。
4: 星期六有阳光，间中有云，星期日就有阳光，去到星期一就多云，间中有阳光。气温方面星期六就16度，星期日就19度，星期一22度，最高落雨机会20%。
5: 现时依然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13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仍然14度嘅，相对湿度100%。
3: 1320马路情报，
4: 7:14喺 Burnaby 有撞车意外，地点就是 Barnett Road 啊，系即系七路 A 公路啦，西行夹住Takeda 啊吓。Takeda 定系系我唔好识读呢个字 ，Takeda 呢个 drive 啦吓。而另外咧喺 Langley 方面咧，咁就系喺一号公路嘅西行方向啦，系啱啱喺73号出口264街之前咧，亦都系有个坏车嘅。咁而另外 Langley 咧喺56 Avenue 嘅东行咧，夹住264街以东咧系有撞车意外。咁仲有喺 Surrey 咧144街咧系北行咧，夹住系60 Avenue 以北咧系有撞车嘅。咁除此之外咧，请大家留意啦，基本上啲公路同埋系桥梁都系比较多车，请你留意你嘅车速，小心驾驶。
3: 财经消息。
4: 7:15，个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8.25，报26,657.47。
5: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24.68，报50,519.59。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0.7，报7,521.06。
5: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02.01，报34,310.04。
4: 黄金下跌28.94，每安士报美金4,428.82。
5: 白银下跌1.02，每安士报美金73.24。
4: 原油上升2.42，每桶报美金91.12。
5: 比特币下跌1,439.1，每比特币报美金72,876.9。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22.07，报25,006.16。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 5.11， 报 4298.01。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 26.22， 报 2992.93。
4: 跟着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 0.723， 对欧罗 0.621，对日元115.273，
5: 一加元对台币22.712，对港元5.666，对人民币4.90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消费者前线
6: 系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0: 各位，我是张良。日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联邦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回收。Secure 回收炸气锅，因为炸气锅内部电线的接头可能是过热，构成火警及烧伤风险。由2019年5月至到2020年10月，本国销售1680部，本国暂时未收到任何受伤报告。Curtland 回收 Signature Woman 50加维他命丸，因为可能会有金属碎片在里面。MHZ 回收 Duo 拉绳窗帘，因为有关卷帘不符合拉绳窗帘法例，可能会有松脱的小部件，对幼儿构成窒息风险。一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Toyota 回收2023-24年款 Lexus LX600 和2024年款 Lexus GX550，以及2023-24年款的 Toyota Tundra， 因为引擎存在制造上缺陷，可能有金属碎片导致车轴受损。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6: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0: 早上的7:17，大瘟呢就出台了有一个更加严厉的法规，是牵涉到那些电动车滑板车，叫做 e-scooter。
1: 哇，成个都有 Richmond。
0: 是啦，现在呢、這个城市在哪里呢？大瘟就是 Greater Vancouver Area 呢、就是本拿比啦、本拿比的电动滑板车 e-scooter 的骑士面临更加严格的限制，市议会就通过了在今个月一个新规定，又禁止电动滑板车在很多条主要道路上骑行。
1: 在 Richmond 你看到有时他们在单车径行，有时还要在行人路行，是不是？他还不戴头盔，他就这样去咯。
0: 但现在这个本拿比规定他不可以在很多条主要的道路上行。
1: 知道。
0: 你行行人道啊，行这个有单车径那些可能没问题，但如果 main road 那些你是不可以，他没有这些行人线，或者他没有这个单车径那些线，你是不可以在马路行。
1: 其实他应该行单车径的，行人路呢你这么鬼快呢撞到人的分分钟，是不是？所以人家行人路不预咗你有你的 scooter 在这里嘛。而参与政府试点的城市呢，包括日本拿比啦、温哥华啦、Victoria 啦、Kelowna 啦和 Prince George 的，那覆盖有36个社区的公共道路。
0: 这个项目呢正即允许参与社区在特定的规则下使用电动滑板车，每个钟头的时速呢是在50公里或以下的道路上面的。如果你踩这些这样的电动车的滑板车的朋友呢，他们一定要尽量向靠右行驶而确保安全的。
1: 如果有单车径就一定要行单车径，
0: 没错，
1: 没有就没计啦，是吧？有时他们在前面呢，车要爬头啊，怕撞到他嘛，成日转左线呢，再爬回他头。但是本拿比的新规格呢是更加严格的，因为它呢是说新的规矩呢就是禁止电动滑板车在主要道路网上和干道上行驶。
0: 网络道路网络、
1: 但是就道路网络和干道，主要那些干道，喂，那就是说你完全不用得咯。
0: 没错了，他说除非骑行者使用独立的单车道或者多用途的行人径、即意味着即使每小时行速50公里或者更加低的路段呢，电动滑板车现在已经受到限制了。
1: 譬如話 Hastings 街啦，同埋 Kingsway 咧，咁你就唔准嘅。咁而且咧有附例咧，唔准佢哋嗰啲踩住滑板車嘅人士咧係佩戴耳機喎，係咪啊？你一路聽歌一路聽電話咪麻鬼煩，仲要禁止咧行人道上，啱啦，嗱，唔好喺行人道上。有啲老人家行得慢咧，你衝架車埋嚟，你好危險噶嘛，係咪先？
0: 除非有特別嘅標誌允許，以及喺當地嘅公園內邊行駛，除非呢個公園或者其他部分區域係被明確指定可以用呢一類嘅電動滑板車嘅。
1: 你唔好睇小佢啊，好快噶，可以，同埋好大架噶，
0: 五十啊嘛，
1: 同埋好大架，而家越嚟越高喎，嗰啲電動滑板車，
0: 佢時速係50啊，唔低噶，你知唔知
1: 啊？係啊係啊，我講得啱。
0: 咁呢啲變化咧，啱啱就係對於人咧，對呢個電動滑板車嘅事故受傷嘅擔心咧，日益加劇之際啦，可以講話啱啱好啦。
1: 你冇保險噶嘛？呢啲係咪先？你撞到佢點算啊？即係你撞到佢，你梗係要賠俾佢，但係佢撞到你就冇計喎。咁而今次咧就話呢位係主管咧，交通工程主管。他说因为滑板车呢在公共场所都有机会构成风险嘛，因为他很静的，他没有嘘嘘声嘛，而且呢速度也都比行人预期快，所以如果有小哥啊，有可能人家放紧狗，只狗不懂跟你避的嘛。
0: 没错没错没错。最好是怎样呢？就是这些电动滑板车的骑士呢，你如果真的主干道路不给你的，你都有办法，你就可以落地
1: 推咯，
0: 推在行人路就没问题，但你不可以在行人路骑行。
1: 知道
0: 这件事是最紧要
1: 的。那我现在推我不用的，我来做什么？不如行，
0: 等于单车而已嘛。有些单车他们不踩的时候，他们在行人道上他不可以踩，他可以推。
1: 但是问题是你的行人路如果一路都没有单车的，我们揸着车推，我不如行，不如坐巴士。
0: 那现在禁止你行人道上，无论有没有人都好，你都不可以的。
1: 那就是没得用咯，基本上。
0: 而且只有那一段路可能他需要下车咯、
1: 嗯、
0: 但是去到一个地方有这个单车径行单车径，
1: 希望他们能够找到个单车径，因为不是那么容易，有时真的没有。
0: 那这个是那个市区那个设计，城市设计的时候道路有没有包容纳他们？
1: 是啊，所以他们罚钱会罚高一点，所以你留意世界杯期间这个问题可能更加严重，他们说怕着。
2: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 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3: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 家福扫过门窗咯。
3: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4: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总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5: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4: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日及10月9日，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5: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5: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4: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5: 留意5月25-29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5月30日星期六下午1:05的美容阁联同雪西道资生堂举行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享誉国际日本尊贵品牌雪西道资生堂的夏日护肤系列，特别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美容阁联同雪西道资生堂举行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7: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8: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是《三国演义》里面的卷头词，是明朝杨慎所作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引用这首词，因为他意境豪迈奔放，而且能够讲出古今世事的变幻无常。在历史的洪流之中，英雄豪杰们经过一番斗争拼搏，到头来缘尽分散，亦是灰飞烟灭而已。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长江的流水终日不停地向东奔流，汹涌澎湃的浪潮淘尽了千古以来无数的风流人物。大江东去代表时间巨流的无情流逝，是非成败转头空。中国的历史是用老百姓的血泪所写成的，就以《三国演义》这部民间野史来讲，他所讲述的事情是由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直至到公元200年西晋统一，其中经过多少王朝的起落，多少社会的黑暗腐败，统治者的残暴境况，历史上所谓英雄豪杰，一一反映人性的善良与丑恶，以及他们所负担的业力果报。曹操残暴狡诈，诡谲多变。根据正史的记载，曹操因为猜疑而杀了医术精湛的华佗，因为妒忌而杀才华卓越的孔融。他的一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负我。最后曹操在公元220年病亡，曹丕继位，子孙相继做了20多年皇帝，最后被朝臣司马懿密谋散位，自立为帝，还将曹操的子孙一一斩首，而灭三族的。 一代枭雄，结果是恶有恶报。刘备为人宽仁厚德，爱民如子，所以深受人民的爱戴，得到诸葛亮、关羽等人的支持。他的修身哲学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而诸葛亮呢，有很多政治的美德，而最为后世人所敬仰的，就是他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主爱国的精神。关羽、张飞是表示了忠义的人性美德，关羽见色不淫，义重如山。桃园结义就是描写三个异姓兄弟刘备、关羽、张飞发誓同心合力扶危济世的故事，千古以来就成为历史上忠义的象征，为后世人所敬仰的。虽然魏国并吞了蜀吴两国，但是司马炎称帝建立西晋后二十几年，又爆发了八王之乱，开始一场十六年腥风血雨的大屠杀，老百姓又要经历颠沛流离的战乱。这些所谓历史上的英雄豪杰遗留下来的，不过是沉重的因果报应而已。各位，所以说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历史事迹如大江东去，永不复返。山河大地已经不知过了多少夕阳遍照的黄昏日落，但是青山依旧，绿水长流的。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千百年来，白发渔夫和斩柴老翁生活在长江的两岸，已经习惯了这些变幻无常、秋月春风的历史事迹。如今老友难得相逢，大家来一壶浊酒，彼此痛快饮酒庆祝一番，古往今来历史多少世事，管他是非成败，全部拎来作为谈笑的话题，欢怀畅饮。所以说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了。
7: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9: 普通话讲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1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1: 我叫芳芳，听了35年，喜欢听斌哥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喜欢听佢啦。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省卫生厅今个星期发布 BC 省民嘅饮酒量报告，省内居民每个星期平均饮用8.8杯，高于全国平均嘅8.2杯。报告指出，这个数字亦都远高于建议嘅每个星期最多饮用1到2杯。另外，男性饮酒量整体高于女性，其中男性长者嘅饮酒量最高，每个星期平均达15杯。不过年轻人的饮酒趋势有所改善。卫生官员 Martin Lefoy 医生表示，2023年曾经尝试饮酒的青少年比例为 38%， 较2003年的 58% 大幅下降，反映饮酒年龄有所推迟，整体的饮酒量亦都有所减少。他指出，饮酒水平在过去20年持续下降，跌幅相当显著，实属是好消息。省保守党正进行党令投票，今个星期六会在党令大会上公布结果。张亦良报道，
14: 省保守党成员在上星期六上午开始举行党令投票，获胜者将会在今个星期六于该党的党令大会上公布。共有5名候选人竞逐本省官方反对党党令席位，接替自去年12月罗士德辞职以来一直悬空的位置。5名候选人包括 Ian Black、 Caroline Elliott、 Kelly Lynn Finney、 Peter Miller 和 Yuri Flumer。但在投票开始前一日，亦都是上星期五，传出其中一名候选人前南素里白石选区国会议员 Caroline Finney 参选资格受质疑，不过最终党内的选举委员会决定不取消他的参选资格。该党在4月时候说，截至4月18日新党员招募日子截止日期，其党员人数 已从去年十月的7000人增加到42000人。今场竞选包括多次公开辩论，而且主要围绕意识形态和保守主义意义的问题。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3: 联邦政府星期五起暂停来自受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的移民入境申请90日，影响24000份证件。加拿大联邦政府将会暂停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乌干达的移民入境申请，今日凌晨起生效。这些申请包括电子旅行签证、临时签证和永久居民签证，但将会继续处理护照、永久居民卡和永久居民旅游签证。已经在加拿大境内的签证续期申请将会继续正常办理。另外，所有从受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抵达加拿大的人士需要接受21日隔离检疫，直至8月29号。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法官拒绝民主党就阻止总统特朗普计划设立联邦选民名单和限制邮寄投票的行政命令申请禁制令。法官表示，虽然认同联邦邮政局最终或者会因应有关命令发布最终规则，直接影响原告利益，而联邦政府制定州选民名单时亦都有机会因为特定缺陷而遗漏某些人，但亦都认同司法部指行政命令尚未正式实施，现时发出禁制令维持尚早，原告无法证明目前受到迫在眉睫而且不可挽回的实质伤害，但可以保留未来起诉的权利。特朗普在上届大选输给民主党的前总统拜登之后，一直批评邮寄投票充斥舞弊。去到去年他重返白宫之后，今年三月签署行政命令，指示国土安全部和社会安全局建立一份全国范围内经核实的合格选民名单，并要求联邦邮政局指向名单上的人派发邮寄选票，被视为是11月中期选举前的一场重大变革。民主党人批评行政命令违宪，认为制定选举规则的权利属于各州和国会而不是总统。除了华盛顿，有关命令在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亦都面临另一宗诉讼。另外，美国和日本近期在距离台湾只是有110公里的西南诸岛联合军演，并设联合指挥中心，希望加强区域威慑和应急作战能力。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批评日本有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和乱之势，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不要放任日本倒行逆施，让日方破坏和平，遗祸世界。蒋斌强调，中方一贯主张有关国家间军事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者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该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5: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的7:35了，天气方面今日就阳光普照，不过间中有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22度，落雨机会20%。
1: 今晚黄昏会有阳光，午夜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2度，而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9:04。
0: 听日星期五，预测朝头早有骤雨，稍后就见到多云的了，不过间中都见到阳光的，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17度，落雨机会60%。
1: 星期六是有阳光，间中有云，星期日就有阳光，去到星期一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星期六就是16度，星期日就19度，去到星期一就22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20%。
0: 现时仍然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15公里啦。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15度，相对湿度100%。
15: 1320马路情报。
1: 7:36，在91号公路北行 Delta 夹住 Alex Fraser 桥是有撞车意外的。另外头先在 Burnaby 就是 Barnett Road 啦，西行方向夹住是 Takita 那个 Takita Drive 那里呢就有撞车的。刚才我说不识读那个就是 TAKEDA， Takita 没读错，好彩。而另外在不同的公路桥梁方面呢，基本上都是要慢车的啦，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15: 财经消息，
1: 7:37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45.51，报26,718.4；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5.7，报50,659.98。
1: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上升17.35，报7537.71。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4.63，报34397.42。
1: 黄金上升5.58，每安士报美金4460.29。
0: 白银下跌0.01，每安士报美金74.28。
1: 原油上升0.43，每桶报美金89.07。
0: 比特币下跌982.93，每比特币报美金73162元。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22.07，报25006.16。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5.11，报4298.01。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6.22，报2992.93。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3，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273，
0: 一加元对台币22.712，对港元5.666，对人民币4.90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6: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7: 唔知有冇人曾经同你讲过，你睇下嗰啲人几咁成功，佢哋成功系因为佢哋努力，所以你努力先至会成功噶。不过唔讲唔知，以上嘅讲法其实系正正跌入咗叫做幸存者偏差嘅谬误。幸存者偏差系一种认知嘅偏差，呢、这个逻辑谬误在于过分专注某种幸存嘅经历，而忽略咗一啲无法幸存同一事件嘅人或者事物。简单嚟讲，即系净系关注筛选出嚟嘅结果，而忽略咗筛选嘅条件同埋机制。亦即是说，只是看到好的结果而看不到差的结果，或者当差的结果不存在。这类的人容易因为过分乐观而忽略和不考虑其他人失败的经验。用回头先开头的例子，很多人将努力和成功画上等号，但是就忽略了同样努力但是不能够成功的人。其实这个逻辑谬误就可能无形中加重其他人的负担了。听完不要太过上心，当是一个另类的原动力。
0: 早上7:40，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又来了噃，欧永欣。
1: 冇错，我哋讲咗好多次噶啦，我哋系咁喺度呼吁大家报名咧。相信你怕丑极咧，都听到我哋讲咁多次，都有啲心郁郁啦，系咪啊？
0: 所以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English song， 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啊，都欢迎你参加。就由华侨之声主办的
1: 第三届金钻卡拉 OK 咧，金钻年华卡拉 OK 啦吓，我哋大赛啦。其实金钻年华我觉得好好呢个名字改得吓，金钻年华，你34岁半都唔得噶吓，35先好嚟啊！
0: 即系一种贵气，贵
1: 成熟嘅味道。
0: 你冇错啦，冇错啦。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有歌唱嘅天分，你仲可以提名佢哋参加嘅，唔好话提名一个，你可以提名3-4个。
1: 系啊，都得噶。其实讲真啦，你提名佢咧，即系有时系即系帮佢一把嘅，其实可能佢怕丑。
0: 系啊。
1: 咁你提名佢，嗱，帮我攞埋 form 啦，帮你填啊，嗱，嗱，你去啦
0: 吓。冇错冇错冇错。
1: 得噶啦你。
0: 因为咧，只要佢一旦胜出嘅话咧，你同呢位得奖者咧都会获得丰富嘅奖品。
1: 系啊，提名人其实系慧眼识英雄噶，你知唔知啊？多谢佢添啊。
0: 其实你越提名多咧，你机会越大。
1: 得唔得先？你唔好误导喎、啊，真系可以一个提名好多个噶。
0: 咁当然。
1: 系咪真系得噶？
0: 咁当然你一定要系有咁嘅质素先得啦，你自己睇眼。你自己我真的有2-3个是很好的、是不
1: 是 anyway 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6月12日星期五下午5点就截止了，你记得带一张半身的近照和30元报名费，有很多方式可以报名的，写下这个日子6月12日星期五下午截止，但是初赛日期就是6月21日星期日，是2026年的
0: 初赛地点，定了在 Studio 200， 即是列治文综艺200的场地的，
1: 是
0: 决赛日期都可以了，定埋地点都定了，
1: 写下了，如果你说、我不懂唱歌的，不过我喜欢听歌，没问题，过来捧场啦，就是7月18日 就喺列治文好出名嘅呢个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咧，系盛大举行啦，好多 show 睇嘅。
0: 地址喺8191 Alexandra Row Richmond， 即系佢食街啦，
1: 冇错，
0: 名嗰度啦吓。
1: 系
0: 嗱，报名嘅方法啦，头先啊，欧荣欣都讲咗啦，你要报名费$30嘅，咁啊再加一张咧半身嘅近照嘅，咁当然你一定要填妥你嘅报名表格。
1: 精心明细
0: 系啦，你俾$30同埋半身近照一张冇用噶嘛，
1: 填 form
0: 系啦，你可以嚟我哋电台嘅地址咧就系1501。13571 Commerce Parkway Richmond，
1: 冇错。咁而且咧，你可以系亲自过嚟啦，亦都可以上网吓在线报名都得，www.am1320.com。如果你系提名人，我 download 张 form 落嚟吓，填完之后再 email 翻嚟又得。
0: 冇错，冇错。咁你 email 嘅地址咧，记住系 GDKC2024 啊，讲明先吓，系 GDKC。2024，唔好打2026，冇人收到
1: 嘅。因为我哋第一届解释过好多次噶啦，有啲人话系咪讲错啊？我哋唔系，2024系第一届，我哋 keep 住嗰个电邮。
0: 冇错啦 ，at am1320.com 咁就得噶啦。
1: 好啊，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啦，或者系头先你听我哋讲咧，就仲有啲疑问嘅话咧，冇问题，你可以打电话俾我哋总机啦，办公时间之内604-263-1320。
0: 都是时候的啦，你家的摆设应该加多一座的奖杯啦。
1: 没错。
18: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9: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8: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0: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44的早上，首先来自香港的消息，火劫已经过了半年，高官道歉问责从来没见过。大埔宏福苑的火灾发生了半年，有上楼的居民引述内地官员呢就事故迅速是公开致歉，怒斥香港的官员至今无动于衷。而且呢在有在场的居民接受访问的时候，批评事发半年仍然未有任何的高官现身道歉或者是问责，更加是指官员只是听证会上面搬龙门。而且呢他们的单位又说完好无缺，只需要简单维修就可以住回，强烈希望是原址重建。
0: 来自另一宗的香港新闻，金钟嘅城巴座位嘅空隙咧，插住啲刀片，吓亲啲乘客啦。嗱，中区一个星期就两宗巴士刺客，喺中区一个星期之内发生两宗巴士刺客嘅事件。咁就喺5月27日嘅下昼5:00，有个乘客咧报案啦，表示喺一部驾驶由去到金钟道太古广场对开嘅37号 A 线嘅城巴内咧，发现巴士上层嘅座位插有一块刀片，警方接报之后赶至调查。登上巴士上层来到搜证，又向报案的乘客了解。
1: 来自另外一宗来自温哥华的消息， BC 温哥华的商界和市民是怒敲受够请愿杯葛新设的住成屋。BC 省卫生机构打算将他们预防药物过量点站 Overdose Prevention Site， 简称是 OPS， 俗称就是安全住成屋的永久地点，搬到去在市中心一间四星级酒店的对面。这个做法遭到市长沈观健 Ken Sim 的强烈反对，更加引起来自温哥华不同角落的居民是憤慨，他们发起请愿活动杯葛这一项的决定。根据有报章报道，温哥华市民近日联署是杯葛省政府在市中心的商圈核心地带设置安全住舍屋。这件事由一位温哥华生活多年、从事无家可归救援助工作超过10年的居民、餐饮业和商界的代表，以及一间珠宝店的小店主牵头发起。
0: 来自另一宗的加拿大的新闻，加拿大的大型银行严阵以待，增拨准备金应对坏账。加拿大最大的几间私人银行今个星期是陆续公布了季度财报，其中率先公布的三家银行，满地行银行、枫叶银行、国家银行，都表示他们将会继续拨备资金，以应对部分贷款出现了违约的情况，例如按揭。
1: 跟着是加拿大另一宗的消息， BC 居民盼 LNG 是讨论更加全面， 德國遊客望獲加拿大能源的供應。能源部咧係聯邦能源部咧係部長，咁佢就喺27號嘅時候就宣布，就話加拿大同德國係正式達成歷史性嘅液化天然氣 LNG 咧一個出口嘅協議，未來將會由 BC 省咧每年向德國國有能源公司咧係出口100萬公噸嘅液化天然氣，成為加拿大首次咧係大規模向歐洲出口液化天然氣。亦都有到訪 BC 省嘅德國旅客表示，德國目前非常希望能够获得加拿大的能源，以减少对俄罗斯、伊朗甚至是美国能源供应的依赖。
0: 来自美国的司法部一则消息，美国华府再控告加州大学存在反犹太主义，要求退拨款接受外部的监督。美国司法部在26号对加州大学提出诉讼，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必须为校内的反犹太主义承担责任。这个是特朗普政府今年第二次以相同的理由起诉加州大学的。
1: 跟着来自一宗的诈骗的消息，柬埔寨等國電騙犯咧係轉移陣地，中國駐印尼使館就表示，越嚟越多人去到當地作案。中國駐印尼大使館指出，有跡象顯示，越嚟越多曾經喺柬埔寨等係從事咧電騙嘅一啲係人員咧，係正係將佢哋嘅陣地咧轉移去到印尼作案。咁而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咧有微信嘅發布啦，喺27號嘅時候發文話，近期啊，中國駐印尼使館接到多宗由中國公民咧佢哋遭遇到嘅詐騙嘅求助案件，有唔少人蒙受住慘重嘅經濟損失，而印尼方面已經係捣毀咗咧，係多處嘅電騙嘅窩點。咁而通報亦都講，當前喺印尼發生嘅電詐類型咧，主要係冒充政府機構工作人員詐騙、換外匯啊呢個詐騙啦，同埋係簽證嘅詐騙、殺豬盤、仙人跳等等呢啲詐騙、買賣投資詐騙等等。
0: 嚟自伊朗方面嘅局勢。伊朗的局势是美国和伊朗初步非正式协议内容披露，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一个月内可以恢复通行的。来自新华社的报道，据隶属和伊朗的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就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和未来协议安排等的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且会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的船只通行量恢复去到局势升级前的水平，但是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会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
1: 来自三藩市的消息，直谷亿万富翁捐巨资，四个方式咧系影响选举。喺过去一年里边 ，Google 共同创办人咧系布林咧，同埋系好多直谷嘅巨头，对政治同埋选举嘅态度发生转变。一项由工会支持嘅亿万富翁咧，系佢哋嘅税收提案，促使咧系呢一位嘅 Google 共同创办人咧系斥资$7,000,000，试图咧系阻止提案通过。佢亦都掏腰包，试图咧系阻止佢所讲嘅加州急剧左倾。California sharp left turn 啦，而直谷亿万富翁影响选举嘅四个方式系包括对大型工会组织格外关注、积极运作政治嘅行动委员会、放眼全球并且喺当地咧系采取行动，最后咧就系投入参与州长竞选。
0: 另外嚟自台湾嘅新闻。赖清德在本命区民调雪崩，吴子嘉说柯志恩要放鞭炮了。美丽岛电子报就说，国政民调里面结果显示，针对总统赖清德的信任度，45.2%的民众表示信任，41.2%是不信任的。施政满意度方面，45.7%表示满意，44.9%不满意的。咁跟住呢个吴子嘉嘅分析，同两年前比较，云嘉南民众啊，同埋高屏嘅民众，无论喺信任度同埋施政嘅评价，呈现大幅度嘅转趋负评。佢直呼南营高市长参选人柯志恩要放鞭炮啦。
1: 嚟自古巴嘅消息，古巴斥责美国能源咧系封锁，属于系种族灭绝。古巴外长在星期二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批评，美国对古巴石油和能源封锁效果相当于海上封锁，是集体实施的一个惩罚。

0: to Bric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同梳化组合低至 33% 折扣，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的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ecure New 家居大奖套装的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2: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1: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2: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3: 投资新角度
4: 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5: 投资新角度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日我嘅嘉宾继续系有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嘅负责人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带嚟投资嘅新理念嘅。Jacqueline 你好啊！
6: 一鸣好，大家好。
5: 在现今的社会入面，经济环境，譬如很多时候我们有比较低收入人士，有高收入人士，大家知道他们那个税务啊收入那方面有很大分别。但是有一种大家都不能忽视的，就是叫做中产，就是什么呢？可能是他们的收入未算很高，但是税又要照比。但跟住啦，当你俾完税之后啦，又分分钟佢哋上有高堂下有妻儿，即系好多支出底下之后咧，佢哋经济能力咧都系好有限嘅啫。咁啊 ，Jacqueline， 我想问啊，即系究竟啊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发生，同埋啊，究竟有啲乜嘢嘅计划都可以帮助即系呢班中产嘅朋友啊，佢哋譬如可以有啊退休嘅保障啊，或者都可以有更加好嘅将来嘅生活咁啦吓。
6: 系啊，入明啊，我哋身边都有好多朋友都系咁嘅，因为佢哋咧做咗10年、15年嘢啦。咁其實都有個程度嘅收入嘅，咁但係佢哋呢個階段嘅人咧，通常有小朋友啦，跟住又要照顧父母，仲要供車供樓，咁其實每一個月咧，俾埋税啦、CPP 啦、俾埋 Union B 啦，各樣夾埋咧，你將 paycheck 咧，其實到最尾可能就算賺20萬，剩翻12萬落袋嘅啫，真係實際可以用嘅，仲要之後咧交埋mortgage 啊，其他嗰啲費用啊，咁其實就真係所剩無幾，所以好多時候咧，我哋都係個個月清袋啊，我哋叫。咁變咗咧，你要再去諗投資啊、退休啊、退休金啊，其實係好遙不可及。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就會覺得啊，其實呢啲人都好需要一個理財嘅觀念去幫助佢哋咧，點樣可以諗到可以多一筆嘅收入啊，又或者係點樣可以退休嘅嗰陣時候又有錢使啊，又可以點樣運用而家嘅退稅工具，可以令到自己嘅口袋又多少少錢啊？咁樣先真係有個希望咧，係可以見到啊，真係有一日。真唔使做嘢嘅話咧，咁就好啦，咁樣。咁所以我哋有陣時候都會去想有一個新嘅一個策略啊，就係幫助一班呢個夾薪嘅階層咧，係可以做到一個完善嘅理財效果，以至到咧佢哋家庭又有保障啦，跟住之後又有資產啦，資產又有得增長啦，跟住到退休嘅時候咧，又有一個退休金咧可以 settle down 嘅，有個自由度啦，佢可以做嘢又得，唔做嘢又得。咁所以其實係做到嘅，不過好多時候咧，當我哋同佢哋傾偈嘅時候咧，佢哋第一時間就話：哎呀，好難可以有多餘嘅錢㗎啦。咁但係咧，只要咧識運用一啲嘅理財嘅概念啦，加上一啲方法嘅話咧，其實係絕對係可以隨時退休啦，同埋幫自己製造咗一筆嘅財富㗎嚇。咁但係就真係視乎識唔識去運用你而家手頭上僅有嘅資源啊。
5: 嗱 ，Jacqueline 好多時候經濟資源都係離唔開其中有兩個範疇，一個叫開源。同一個叫節流啊，係咪？咁如果開源就梗係你揾得多啲錢，多啲收入就梗係更加好啦。但如果節流嗰方面，其中我知道加拿大作為一個萬歲國家，其實税嗰方面都係其中佔。

0: 的退税回来。但是为什么拿回退税那么重要呢？因为我们赚的能力，可能你的时间已经摆晒落去那个人工那里了，那你给了的税你其实这世都拿不回的。咁所以除非你去認識呢啲退税嘅策略啦，如果你我哋可以做到啲方法退到税嘅话呢，其实你唔需要额外呢每个月悭啲或者使少啲，咁你就已经有额外嘅钱呢去帮你做好多嘅唔同嘅投资又好啊，增加收入又好啊，你多咗钱喺袋呢都係快好多嘅，如果比起你一路去俾税嘅话。咁所以其实第一步真係要認識点样去做一个有效嘅退税效果先。咁我哋讲緊呢唔係延税喎，係即时攞返税返嚟。咁所以呢一个呢都係一个如果要解决呢个问题嘅话呢，第一步要先做到嘅。咁但係嚟緊我哋呢几个月内呢都会陆陆续讲唔同嘅方法呢，去等大家可以起码有个概念。知道呢其实啊呢个夹薪阶层呢都係有一个解决嘅方法呢，去令自己嘅财富係可以增加嘅。
1: 嗯，系啦，咁你哋嚟紧咧，5月29号星期五下昼2点，将会有免费嘅网上直播讲座啦，系俾大家理财嗰方面嘅秘笈系嘛？
0: 系啊，令到大家就唔使净系一句话，哎呀，我今个月又系清零啦，冇钱剩啦咁样啦。咁所以咧，记得报名我哋讲座系礼拜五嘅2点钟，咁我哋报名电话系604-762-6899，604-762-6899。
1: 大家把握机会登记参加六一金融在未来5月29号星期五下午2点举行的免费网上直播讲座，登记电话是604-762-6899。再次唔该张莲胡小姐为我们介绍的投资新角度，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3: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4: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特别针对中产阶层努力搵钱但储不到钱的问题，透过了解加拿大税制，全新投资概念，一个成本三样功效，解决现金流、退休金、资产增值三大方案。想尽快脱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5月29号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2: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央行今日发布年度金融稳定报告，指金融体系在动荡的一年之后展现出韧性，但是同时警告全球风险正在上升。报告指出，美国关税的实际影响没有央行官员一年前最初担心的那么严重，但是贸易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央行近期亦都密切关注伊朗战事对全球市场的冲击。官员表示，金融体系在目前这个不确定环境下同样表现稳定。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引发部分行业受到冲击的忧虑，以及过度投资和日趋精密的网络攻击等风险。央行警告，一旦经济遭受重大冲击，可能同时触发多个弱点，产生连锁效应，考验加拿大金融体系的韧性。总理卡尼今日抵达纽约，同美国商界领袖会面。张逸伦报道。
7: 在加美关系依然紧张之际，本国即将对美墨加贸易协定进行检讨。总理卡尼今日抵达纽约与美国商界领袖会面。总理办公室尚未公布卡尼预计会同哪些企业家、商界领袖和基金经理会面的具体名单，但今次会面主要是介绍加拿大作为投资者的目的地。另外，卡尼也将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重要讲话，讲述加拿大的经济战略和至今为止的进展。今次访问正值墨西哥和美国官员在今个星期举行会晤，就加美墨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之际进行。现时美国尚未正式启动同加拿大就加美墨协定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二日前说，加美之间存在重大贸易问题，但他一直与加拿大保持住定期的联系。加美墨贸易协定审查会在7月举行，届时两国将面临

0: 三个选择，包括可以继续协议16年，亦都可以退出协议，但同时可以发出不续约亦都不退出的信号，这个会触发每年度审查，谈判可能会持续长达10年。格里尔暗示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会草率地批准签署文件，三国正在为持久的贸易谈判进行准备。特朗普去年冻结了同加拿大的谈判，因为他对安省赞助一则广告感到愤怒，那则广告引用了美国前总统朗列根批评关税的言论。虽然3月时候格里尔之后和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有会晤，双方关系似乎有所缓和，但尚未正式启动正式的谈判。格里尔星期二表示，大多数国家都勉强接受保留一定程度的关税，但是加拿大情况不同，而且很难看到最终的结果。他说虽然有贸易协定，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仍然会继续执行。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德国国防部部长皮斯托瑞斯表示，为了争取加拿大的海军合约，他们承诺在2036年之前可以向加拿大海军交付四艘潜艇。张逸良报道。
0: 德国替森克鲁珀海洋系统公司 TKMS 的潜艇竞标，他们承诺在2036年之前可以向加拿大海军交付四艘 212CD 潜艇。皮斯托瑞斯再表示，他完全相信该公司能够实现交付目标，该个目标好早就成为了 KTMS 和竞争对手韩华造船厂之间的主要竞争优势之一。皮斯托瑞斯在渥太华举行的加拿大国防与安全工业协会主办武器展期间，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他们能够讲得到做得到，这个经验是提案公司报价中承诺内容，希望加拿大可以相信他们。于去年竞标开始时候，韩华公司就建议表示可以在2035年之前向加拿大交付四艘 KSS 3型潜艇。有关日期至关重要，因为加拿大海军计划届时退役所有现有的维多利亚级潜艇。目前四艘本国的潜艇里面只有一艘仍在服役，海军急需要替代的舰艇。 KTMS 公司先前一直在这里含糊其辞，说未能确定如何才能够准时交付，但是皮斯托瑞斯承认该计划的合作伙伴德国和挪威竟然提出各自放弃现有订单的一艘潜艇，以满足加拿大的需求。造船厂也将会建造接下来两艘潜艇优先交付给加拿大。皮斯托瑞斯表示，德国和挪威将会在后续的生产计划里面弥补有关损失，他认为这个对盟友团结是至关重要，并坚信加强加拿大盟友所有的能力，符合北约和欧洲与加拿大之间共同利益，这个关乎于伙伴和盟友之间的可靠性，也都关乎共同面临威胁形成的共同认知，也都关乎将重点放在威胁最紧迫的相关地区，例如北极地区和北大西洋地区。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BC 内陆发生一宗电单车撞马路事故，司机身亡。皇家骑警表示，星期一凌晨约4:25，在 BC 内陆富特尼地区 Montrose 的 3B 号公路路段，有目击者目睹电单车和马路相撞之后报警。电单车骑士是一名来自 Fruitvale 的27岁男子，他在事故中严重受伤，当场证实不治，涉事马路亦都在事故中死亡。警方确认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已经将案件移交 BC 法医服务处跟进。发生事故的地方距离温哥华直线距离约为400公里。 ICBC 的数据显示，2024年涉及野生动物的交通事故超过12,500宗，较10年的平均数字11,600宗大幅上升。在2015年至2024年间， BC 共录得24宗涉及野生动物的致命交通事故。国际消息方面，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最新报告，预测在今年开始的5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者是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报告由英国气象局牵头编写，预计在今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近地表温度将会比工业化之前，即是1850至1900年的平均值高出摄氏 1.3 至 1.9 度。在这五年中的某一年有86%机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纪录以来最热年份。报告预计今年年底将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增加了在春年成为下一个气温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报告又指出，今年起的5个北半球冬季，北极气温预计会比1991年至2020年的平均水平高出 2.8 度，是同期全球平均温度增幅的 3.5 倍以上。香港方面的财经消息， 香港四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42.9%， 创2021年1月之后的最大升幅，并是连续26个月增长。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持续强劲，本港四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 42.9%， 创2021年1月之后最大升幅，增速较三月加快 7.1%， 连续26个月增长，进口增速就加快 3.2%， 至 44.4%， 连升16个月。上月有形贸易逆差295亿元。上月输往亚洲的出口货值上升近 44%， 当中输往新加坡升近 1.3 倍，泰国升大约 85%，出口到内地就升 41%。 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估计，短期内出口将会维持较大升幅，但要关注中东战事结束之后人工智能产品供应和价格的变化。吴卓恩说，要留意中东战事推高全球通胀，不排除各国央行要加息应对，打击全球需求，以致本港的出口表现。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强劲，应该继续支持本港商品贸易表现。不过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可能扰乱供应链，推高运输成本和削弱环球需求，在短期内构成显著风险。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4: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13日，也是中国24节气里面夏季第二个节气小满。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5: 欧咏欣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了，8点09分，现在是温度15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4: 早晨。
5: 现在的天气外面已经阳光普照，眼少少见有少许云层，但是阳光普照这件事就今天离不开我们了，而且温度去到22度。
4: 好耶，最喜欢热辣辣。
5: 有人拍烂手掌，
4: 我喜欢，很喜欢。
5: 不要紧，出去 enjoy 下 sunshine day， 跟着出去找地方坐下，大家扔下台脚吃下饭。
4: 你又得闲，你又写意，你不用做。
5: 没啊，我们这些没人没人请落，唯有自己
4: 没人请扮晒
5: 嘢，度下度下。
4: 是啦，成日怕我问你借钱嘅，陈建邦成日都是这样，很好笑。
5: 不是，我可以借，我没教，你问了我就跟银行讲。
4: 是啊，我帮你约个时间啦，你
5: 话约个时间，我帮你两家人都做媒人，
4: 系啊系啊，
5: 过嚟倾下偈咯。
4: 做媒人三代好啊，
5: 即系嗰啲媒人同个即系银行嗰啲背景嘅媒人啦，两样嘢嚟嘅。嗱，即系咁讲，我哋好多时咧，即系有朋友一班朋友屋企人啊，出去食饭咧，去到酒楼咧，咁第一件事梗系有啲即系。清潔功夫做咧就抹下台咧，抹下凳咧，又抹下筷子啊，又剩啦咁。
4: 哦。
5: 啊，咁其實原來咧入到去酒樓入邊咧，大家都可能有少少嘅即係誤會咧，就話，喂，可能佢哋啲用具洗過之後都唔知乾唔乾淨，抹佢哋先乾淨啲，揾水沖沖佢乾淨啲。
4: 錯，嗰啲係洗碗機出嚟嗰啲一定乾淨嘅。
5: 啊。
4: 最污糟係咩咧？我覺得係嗰張凳同埋個餐牌。
5: 我覺得凳都還好，因為你有著衫，可以起碼不會有乜嘢。
4: 但你點知道之前坐過邊㗎？
5: 但係你嗰個 menu 咧，那個菜牌咧就人人都掂過㗎嘛。
4: 係，咁但係你有時入去你都會抹一抹手啊。我有個習慣咧，就係我入去餐廳我都會洗一洗手先至坐低嘅。
5: 嗱，即係我就無意去貶低啊，或者係話啲酒樓嗰啲餐牌一定係污糟。
4: 唔係，冇意思，係啦，係啦，係啦。
5: 只不過即係話咧，喺咁嘅情形之下，有專家咁樣分析。
4: 係啊。
5: 他说呢，去到餐厅里面最容易即是藏有细菌的物品之后，其实就可能是顾客每天都会接触到的菜单。
4: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要 scan， 是不是现在 scan 我自己电话看
5: 的。是没错了，没错了，没错了。咁又係嘅喎，嗱啲菜牌佢擺咗喺台面度，你攞佢，哎呀好客氣咁，你歐偉欣你揀啦，咁啊掉咗俾你，歐偉欣揭完之後佢 喂，陳建峰，你都揀下啦，咁
4: 係啊係啊，個個摸過㗎，係咪咁講啊？啱啊！
5: 最慘就係摸過之前嗰個打完黑字收尾就
4: 喂係喎，咁、啊、即係我而家做法係調轉啦，我應該摸完個菜牌，我去洗手，
5: 係啦、
4: 啊，而唔係入餐廳洗手。
5: 冇錯啦，
4: 啱
5: 啊嚇，
4: 係啊，呢個真係好好嘅提醒。
5: 咁啊一攞完張嗰個菜牌，點好曬菜啦。咁然之後咧，趁住個人未起身，即係自己就走去洗手間洗手。
4: 係啊，唔係我成日都袋住啲消毒濕紙巾嘅，咁都可以抹一抹，咁都 OK 嘅。
5: 咁啊，嚟自呢一個嘅 HuffPost 嘅一份報導嘅微生物學家、細菌專家呢位啊 Jason 咧，佢就話咧，好多餐廳雖然會定時咧都會
6: 抹台啊。
5: 抹下啲凳啊咁，但系嗰个 menu 咧，一般嚟讲咧，好容易被忽略嘅。
4: 系啊，尤其是咧系塑胶套住嗰啲胶套咧，咁、重复使用嗰啲菜单啦、啊，系咪？你譬如话你嗰啲系鱼汤米线嗰啲咧，画完嗰张纸啊俾佢咧，咁啊第二张系啦，嗰啲又冇事，但嗰啲铅笔都要好多人摸过。咁基本上咧就好多餐厅都系呢方面咧，因为客人你又掂佢又掂吓，第一台第二台经常都用客人双手去掂噶嘛。
5: 冇错。
4: 咁员工只系会系洗碗、洗刀叉，但系台布最多换下，但系餐牌佢哋唔会抹噶嘛。
5: 冇错啦，冇错，即系佢唔会注意到嗰样嘢，系咪？咁所以咧，嗰个餐厅嗰啲菜单嘅表面咧就会发现到大量嘅细菌，包括可能会导致到有肠胃不适嘅微生物嘅、不过呢位专家都强调，咁大家都唔需要太过因此过度恐慌，因为人体咧本身系具备一定嘅免疫能力嘅。咁如果你接触咗菜单之后，唔好直接去摸鼻个摸口咧，咁都 OK。
4: 咁啊死火啦！唔好突然摸完个菜单系咪？同你握下手啦，传俾你咁所以很麻烦，除了菜单之外，你知不知道哪些是高机会是有这个接触的区域呢？譬如说盐和胡椒粉啦，
5: 哎呀是啊，
4: 茄汁啦，
5: 是
4: 不是阿茂阿手都摸过的嘛，
5: 小
4: 老哥你问人到 high chair 啦，不过不怕。細佬哥啲 high chair 我一定抹過曬俾佢坐嘅，呢個好正常。佢啲人都唔會覺得你屙過嘅，因為細蚊仔嘛，比我哋低，呢個完全明白嘅。咁仲有就係嗰啲門柄咧，所以我都唔會摸門柄，我盡量我攞個兩個 knuckle 擁個玻璃咁樣，我唔會摸啲門柄咯。
5: 咁而家其實好多人咧，另外一樣嘢對啲消毒產品就存在誤解嘅。我只要係噴喺嗰度咧，就即刻擦乾佢咧，就冇事啦咁。其實咧。多數嗰啲消毒劑咧，都需要有一定嘅接觸時間嘅。
4: 哦，
5: 你唔可以一噴咗之後你即刻抹啊！
4: 你噴太短時間抹係冇用咯，
5: 冇錯啦，
4: 都好過冇啊嘛！你明唔明啊？
5: 因為你要俾嗰啲消毒液咧，係能夠停留喺物體嘅表面一段時間咧，先至能夠有效殺死啲細菌同病毒嘅。
4: 明白？你太快著聲抹咗佢咧。消毒效果就大幅降低啦，所以我都唔噴咯，我而家攞消毒紙巾抹，
5: 係
4: 咪仲好啦？
5: 啱啊！
4: 唔同嘅產品所需要嘅接觸時間有唔同，有啲咧30秒就得噶啦，咁但係咧有啲係幾分鐘咁咯，
5: 係啊。係啊，咁所以咧做從業嘅人士咧應該仔細閱讀嗰啲產品嘅標示，咁先可以正確使用。因為我都見過有啲餐館咧，佢哋真係做到好足噶，喺個台面度噴咗之後，
4: 係啊，
5: 跟住就抹啦。
4: 係啊，啱啊。咁但係冇辦法啦，其實我覺得。哎，无论是你在坐任何公共交通工具你都是啦，你扶完那个扶手你都会抹一抹手啦，是不是？
5: 没错，没错，没
4: 错。
5: 不过这样东西其实出去吃餐呢，刚才这位专家说得对的，我们一般我们自己的免疫力呢是可以抵抗到这些细菌的。
4: 调回转来讲又不好完全干净得那么交关，你明白吗？有少少细菌埋嚟呢你就死火㗎啦。所以有时耐唔耐呢，即係喺學校啊接触下啲细菌啊病下啦，抵抗力又会好啲啊。咁呢个好正常囉。
5: 所以嘛，大菌食细菌啦，
4: 细菌当补品。补品乱咁啃。不过呢，如果你话耐唔耐我话带啲细路哥返亚洲呢，接触下亚洲嗰啲尘啊嗰啲呢，如果佢都冇咁容易敏感。
5: 即等佢培养一啲即係嗰啲叫做免疫嘅抗体能力。
4: 冇办法啦，真係。
3: 1320天气报告，
5: 好啦，早上嘅8:16啦。天气方面咧，今日系阳光普照嘅，而间中咧见到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2度啦，落雨机会20%啊。
4: 今晚黄昏有阳光，午夜有云，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30%，日落时间9:04。
5: 咁啊，听日星期五啦，噃预测朝头早会有骤雨嘅，咁啊稍后就多云吓。不过咧间中都见阳光，最高气温咧都系上翻摄氏嘅17度嘅，就落雨机会60%啊。
4: 星期六咧有阳光间中有云，星期日就有阳光，去到星期一咧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啦。气温方面咧，星期六就十六度，星期日就十九度，星期一就二十二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20%。
5: 现时依然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仍然是15公里的。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5度，相对湿度100%。
3: 1320马路情报。
4: 8:17在 Surrey 88 Avenue 西行夹住126街是有撞车意外的。另一宗撞车意外就是温哥华的 Granville 街双方向夹住西6 Avenue West 6 Avenue。而另外温哥华还有一宗撞车就是12街双方向夹住 Manitoba 街的。而 Delta 又有撞车，地点是91号公路的北行夹住 Alex Fraser 桥，不过迅速是处理了，没有刚才那么塞车了。而 Burnaby 方面呢，由今朝7:04到而家咧，都未话 clear 咗。以下呢宗意外咧，就系 Burnaby 嘅7号 A 公路 Barnett Road 啦，西行方向夹住 Takita Drive 嘅吓，去到嗰度请大家留意，全部公路桥梁翻工翻学时间非常多车，小心驾驶。
3: 财经消息。
4: 8:17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01.02，报26,775.17。
5: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0.24，报50,613.86。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3.95，报7,544.12。
5: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67.52，报34,479.57。
4: 黄金上升16.24，每安士报美金4,474.07。
5: 白银上升2.6，每安士报美金74.54。
4: 原油上升8.5，每桶报美金89.53。
5: 比特币下跌1,651.25，每比特币报美金72,664.75。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22.07，报25,006.16。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5.11，报4,298.01。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6.22，报2,992.93。
4: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3，对欧罗0.621，对日元115.273。
5: 一加元对台币22.712，对港元5.666，对人民币4.905。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掌握市场脉搏，捕捉生活潮流，一份揭示经济发展的本地特刊《市场情报》。
4: 今日咧，亦非繼續又係好開心可以請到有 Vessi 防水鞋嘅 CEO 兼 co-founder 之一 Andy 上到嚟，繼續同我哋傾偈嘅。Hello Andy， 你好啊。
6: Hi Cathy， 你好。
4: 是 Andy 啊，之前同你了解咗好多关于 Fashion 呢个品牌啦，咁其实你自己点样睇 Fashion 未来呢几年嘅一个发展嘅方向呢？
6: 未来几年其实蛮多不同的成长的方式。那 Fashion 未来几年有一两个重点啊，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不同的渠道。那当目前我们是网络直销最多，只是其实在网络上还有很多不同的平台，比如说亚马逊、Zappos 这些不同的地方我们都还没有开始销售这样，所以那是其中一个。那实体店面来讲，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在加拿大，然后以后美国开更多不同的Vessi 的实体店面。那最后还有另一个就是批发 wholesale。Wholesale 其实比较成熟 mature 大的鞋子品牌50%以上他们的营业额都是从 wholesale 来，那目前我们的 wholesale 其实是很小一部分，那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在 wholesale 批发这个渠道可以来继续成长这样子。
4: 嗯 ,OK, 那如果听你这样讲的话，其实 Vessi 是不是已经算是开始走出了北美市场的了，同埋如果是有其他地区的消费者呢，他们可以怎样可以去买到你们的产品呢？
6: 目前我们就是在加拿大跟美国销售这样，那有一些国际的不同的国家可以到美国的网络上购买只是其实我们没有做太多的行销啊，或者是广告在北美以外。那有些国家可以到美国网络上购买这样子，不然就是欢迎到我们的加拿大的实体店面来参观这样子。
4: OK， 可以来旅游的时候顺便去 Vessi 买一下啦。 咁如果想你用一句说话嚟到形容 Vessi 下一步嘅发展嘅话，你又会系点样讲佢咧
6: ？Vessi 的未来，我会一句话来形容的话，就是更好的产品，让客人更容易的来发现、跟尝试、跟购买我们的产品。我这样讲可能有点没有太清楚，我们其实在2027年会有很多新的重新设计更好的产品，然后材料又更好了，那我们希望我们在不同的渠道上面也给客人更多的选择，让他们来尝试还有购买 Vessi 的鞋子，所以就是更好的产品跟更好的渠道。
4: 嗯，咁其实而家 Vessi 咧做到今时今日一个规模啦，对于你嚟讲，你觉得曾经出现过最困难嘅或者系最难落嘅一个决定，又会系啲乜嘢咧
6: ？Cathy， 其实这几年鞋业还蛮辛苦的，那尤其是因为我们一半以上的营业额都是从美国来，那美国跟加拿大跟全球的关系目前比较不稳定，那也影响到我们的生意非常非常多，我们需要来想办法来度过这个难关的。造成我们需要做一些比较难的决定，比如说我们团队需要重整，只是我们都还是对 Vessi 这个品牌跟我们的产品非常有信心，因为这是一个好的产品，这是一个需要的产品，那我们的品牌人家也是觉得这个品牌是让大家可以在任何的天气下面都可以是live their best life， 就 enjoy life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品牌跟公司是没问题的，那我们就是要怎么来想办法来度过这个比较不稳定的时期，只是我们是非常有信心是可以 navigate our way out of this challenge， yeah。
4: 嗯，都是的，就是过了这个艰难时刻之后呢，就可以继续再去扩展，继续再去向上，继续再去做好一点了。那今天也都不谢谢 Andy 和我们继续分享了这么多啦。那下一次呢再继续请 Andy 和我们分享一下关于你们 Vessi 产品发展方向的未来又是怎样的。不谢谢 Andy。
7: Thanks, Cathy。
3: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5: 早上的8:23了，这一则的消息呢，我就不知道呢，坐惯游轮玩惯过惯浮那些的朋友呢，譬如欧荣恩姐姐很熟的呢，你就是游轮方面的一些的即措施。原来在意大利呢有一间的游轮公司呢近日宣布了，乘客如果将自助餐的食物带回去的仓房那里要罚60欧币。
8: 不是吧
5: 欧罗。
8: 没有啊，好啊，我告诉你，如果你这间游轮如果他这样做呢，就即是说人不可以做 room service， 你不给人在房间吃东西。
5: 他一样有，他是因为只是强调要受过训练服务的人员才可以将食物送去仓房。
8: 哦，不是，有得意的，有些譬如你夜晚吃嘢咧，就想吃个甜品咧，但你又想晏啲先食咧，譬如有啲人 book 咗好早食饭，5点几嗰一轮咧 book 唔到7点几，咁你想攞个甜品翻去咧，嗱，有啲有就同一个公司嘅吓，你知我讲噶啦。同一间公司的船呢，如果有一间船呢就哦冇问题，我攞个吸俾你吸住拎翻去啦。有一间就唔得，佢话咧我哋你边间房我送佢入去。啊，同一间公司嘅，唔同餐房做法，因为曾经有客人揸住一跌亲啊，咁所以变咗就而家佢话佢唔俾。但呢个话因为叫清洁罚款，60欧罗清洁罚款。
5: 咁啊，同埋咧佢话有啲支持者认为咧，成日都见到房门外边咧堆放咗啲污糟邋遢嗰啲盘啊，有外观尖啊，咁所以咧应该有公德心。咁呢个系其他嗰啲，
8: 但系嗰啲系 room service 之后佢攞翻出去门口嘛。我意思就系话，如果你唔俾人喺入边用餐，你连 room service 都唔得啦。如果系
5: 咁样做法，你又觉得佢 O 唔 OK 咧？收罚钱。
8: 其实你话如果咁样咧，你睇下你嗰个执房嗰就开心咯，唔使同你攞咁多污糟碟出去咯，系咪？执房个 steward 就帮你执床铺啊，咁样唔使清理啲碟咯。
5: 咁下次游船可就
8: 我少嘅，我都唔
5: 我可唔可以攞翻你房度啊？
8: 我都少嘅，除非系甜品。我整完之后我都抹干净嘅，我都唔会搞到我突突嘅。
5: 咁咪好似你有咁有公德心嘅。
8: 我真系冲过去噶，有时啲碟俾佢之前咧，如果真系好唔掂咧，你自己房间都有味啦，无谓啦，系咪
5: ？OK， 好，咁啊呢样嘢就个人自己见解啦。
8: 系啊，
5: 好，时间差唔多，交俾由陈国新主持嘅时事烽火台吓。咁佢会同大家咧讲几样嘢咧，其中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咩咧？就系话 BC 省嘅卫生厅长咧宣布啊，就系关于呢个温哥华市中心嗰个嘅预防毒品系咪啊？呢、這个
8: 安全注射屋系啊系啊系啊！
5: 而家、又有嘅新嘅
8: 唔开啦，好啊，大家反对得有效嗱，先。 群策群力，大家可以一起的声音都 work 嘅。
5: 冇错啦，冇错啦。美国总统下个月就80岁噶啦噃。
8: 好快喎！
5: 咁身为格斗迷嘅特朗普，如果佢中意玩格斗嘅睇，咁预告咧会喺下个月14号生日嗰日做乜嘢啊？
8: 玩有格斗赛啊，系格斗赛，系咪佢自己上场啊？系咪？
5: 哇！呢个总统真系得意啊！
8: 算啦 ，anyway 啦，即系睇下佢到时都祝佢生日快乐嘅，话晒老人家位系咪？系啦。
5: 好啦，咁等阿陈国新同埋嘉宾主持同大家去分享一啲嘅时事烽火台嘅一啲嘅信息啦。
8: 星期五听朝早再见啦，拜拜。
5: 听日见，拜拜。
7: 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中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9: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0: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9: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10: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9: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10: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9: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1: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2: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3: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4: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3: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陵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4: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3: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11: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15: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5: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11: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16: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11哥。
17: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是
18: 8点30分。
17: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0: 我叫芳芳，听了35年
18: 钟雨天，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钟意听佢啦。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2: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1: 节目主持陈国新。
23: 各位听众早晨，5月28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早晨阿伯哥，
24: 早晨
23: 阿伯哥，
24: 早晨各位。
23: 咁首先讲一单本地新闻先。咁啊，BC 新民主党又系咪即系回光返照咧？突然
24: 唔系向现实低头。
23: 突然间咧会有一个放出咁嘅消息咧，就即系令我都感到意外。咁啊就系卫生厅长奥祖儿咧，琴日宣布啦。咁啊原定咧就准备喺温哥华市中心嘅 Hamilton 街嗰度咧设立一间新嘅呢个安全注射屋。咁咧早排咧佢仲牙膽话即系唔会嘅。你呢个温哥华市长啊沈冠健反对都冇用啦。咁但系琴日宣布啦，而家咧就听咗群众嘅意见之后咧，我哋咧就暂停啦。咁咧即系唔会准备，即系仲冇话咧系几时会重开咁。佢话主要咧真系因为佢啊同埋嗰个社区安全三号厅长杨子亮咧，就听取咗市政府同埋当地企业同埋社区嘅伙伴嘅担忧之后咧，就决定咧就暂缓呢个计划啦。咁啊，呢个计划咧就设喺 Hamilton 街九百号段。咁一个计划一宣布出嚟咧，就哇引起啲好大嘅反感。最大嘅反感喺咩啊？系当地嗰啲商业区啊，因为咧嗰间安全转屋对面咧就一间四星酒店，同埋嗰附近咧全部都系嗰啲商铺同埋啲夜店啊等等。咁啊，哇！嗰啲老闆就話：，哇！你咁搞，你放咗喺嗰度，我仲使做生意嘅，我成個區都唔同曬啦。咁好啦，所以而家我覺得係因為商户嘅反對咧，新民主黨就即刻縮沙啦。好啦，我暫停呢個計劃啦。咁即係我有一個印象，即係話，如果啲安全注射屋咧設喺啲温東區咧，冇人反對嘅，唔係冇人反對，有人反對都冇用。但你放喺呢個市中心咧，你係大件事啦，因為嗰啲商户係即係金主嚟噶嘛嚇。如果啲金主都出聲話反對嘅時候咧，新民主黨咧就要縮翻條槓啦。
24: 其實嚟講咧，呢啲方面嚟講，我睇到啦，係嘛？佢要取消即係設立咗安全注射局啊，各方面唔喺度做咧，係一個正常嘅方法嚟到嘅。因為而家睇到啦，就話喺即係呢個地區嚟講咧，真真正正，如果你夜晚行啊、揸車行經過咧，即係睇到好多呢啲即係流離失所個人注射嗰啲毒品啊、吸咧，瞓喺街邊咧，成條街都係嘅，差唔多嚇。幾個地方咧一個黑點，我都睇過啦。呢方面我睇過噶。另一點方面嚟講啦，就係省政府咧真真正正咧向現實低頭啦。沈冠傑嗰時講咧反對啊，聽啊，點解要而家要聽咧？唔搞咧？嗱，呢個我哋 BC 省嘅金融中心就喺呢啲地方啦。另外咧，高尚自治區嗰啲有錢佬亦都喺呢個地方啦。另一點咧，就係話嗰啲企業啊，各方面嘅即係嘅，頭先你講到嗰啲即係高級嘅酒店、夜店，甚至乎即係嗰啲叫做咧就高級嘅營業嗰扎啊，都係喺呢個範圍之類嘅。咁你唔聽啲政府，唔聽呢啲人講啊，就話敗筆。而家你聽人講咧，就取消啊。而頭先你講啦。如果呢啲嘢擺喺温東啊，或者温哥華西東區啊，一定嘈都冇用啊！甚至飛新興飛沙唔係飛沙街啊，或者係温東呢啲地方咧，一定開啊！但係而家咧，我講頭先講啦，一開始講向現實低頭咯。
23: 咁啊，即係嗰個地方咧，因為有 BCP 啊等等一啲，即係而家人睇完波咧，夜晚咧嗰啲年青人啊，有錢即係有啲消費能力人喺度 wet 嘅。切！你如果放咗個安全注射屋喺嗰度，咁即係夜晚啦，梗係好多嗰啲咁嘅嚇，即係啲活死屍啊，攤曬喺地下度，咁你話對嗰個區係咪有影響咧？
24: 另一點嚟講咧，除咗呢方面，嗰邊咧都係旅遊區啊嘛，食得拍啊一系列咁嘅嘢喺度啊嘛。如果你真一陣擺個安全注射屋嚟講咧，對温哥華整體嗰、那個即係精神面貌嚟講咧，係好大嘅打擊㗎。
23: 好咁啊，好，跟住咧就講呢個美國嘅新聞啦。咁啊，特朗普老兄咧就即係下個月嘅14號就生日啦，80歲大壽。咁啊，習近平 第二日，六月十五，咁啊小弟六月十七，咁之後咧呢個月咧就好多人生日啊，咁但係咧特朗普嘅生日特別唔同，因為咧佢咧就要為咗慶祝佢自己八十大壽咧，佢咧就喺呢個白宮嗰度咧已經搞一個叫做格鬥比賽嘅場地啊，哇要大肆大肆慶祝特朗普自己本身係嗰啲格鬥迷啊，咁咧就而家咧有消息話咧嗰個格鬥場咧已經啊起緊噶啦，喺呢個白宮嘅草坪嗰度咧已經搭咗呢個格鬥場喺度啦，另外咧就附近咧就有又有大熒幕啊等等，咁咧就呢個看台咧就5000个座位，哇原來收錢嘅即係最貴嘅貴賓席。一張幾多錢啊？
24: 150萬啊！
23: 大佬，特朗普真係搶錢，150萬睇場咁嘅表演，咁不過咧，特朗普就話咧就會有85000张免費嘅門票俾啲民眾咧喺附近嗰度睇直播，咁即係話咧，你睇得出咧，即係特朗普嘅性格就係咁啦。佢自己本身係格鬥迷，佢根本咧就一個粗魯暴力嘅一人。呢啲百格鬥比賽，我喺電視都睇過。根本呢啲點算體育運動咧？真係打到咧就皮開肉爛嘅。呢啲根本咧就係殘暴嘅活動嚟嘅。佢居然咧可以將為咧係佢80岁大壽裏邊慶生嘅活動。唉，我真係服得。
24: 唔係啊，佢仲要延續咧，去到美國成立250周年啊，嗰個格鬥延續到去到呢度啊。咁我覺得咧，就係我真係好唔中意格鬥呢方面。就算香港嗰陣時，我喺香港生活都睇到呢啲咧，打到頭破血流啊，我都覺得有好似傷殘，我都唔中意。而家呢方面嚟講，作為一個體育運動嚟講，啱唔啱啊？即係我覺得格鬥呢方面嚟講咧，係即係世界嗰啲即係運動會啊，各方面嚟講會唔會取消呢啲嘢？我覺得好即係一個大問號啊！而家特朗普搞呢啲方面嚟講啊，即係話將更加殘忍嘅打鬥擺到去台面度喎，覺得作為一個總統嚟講，你雖然你一個迷啫，你唔能夠喺呢方面啊。嗱，我而家睇到 YouTube 啊 ，YouTube 咧已經喺白宮度噔噔噔喺度釘緊啦，啊，已經做緊嗰個台啦。咁我講啊，就算你有5000张啊，幾多張啊，免費啊，冇用噶呢啲嘢啊，可能真係有啲人中意呢啲嘢，但我自己本身嚟講，或者好多聽眾嚟講都唔中意啲格鬥啊，因為呢啲嘢嚟講係好呢個咁殘忍嘅搏鬥方面，邊個贏邊個輸另一回事，但係打到頭破血流咧，係事實存在噶啦。
23: 咁啊，即係其實咧就即係喺呢個國際上面咧，即係拳擊比賽有嘅，但係咧佢嗰個規格好嚴格。咁咧啊，對打嘅人咧又要戴頭盔啊，又要戴即係護胸啊等等，即係等等，係拳王嘅規格好嚴格嘅。但係呢啲格鬥完全冇嘅，完全冇安全措施，真係會死人嘅，拳拳到肉嘅，係要打到對方咧就碌低為止嘅。咁即係你話到時咧會唔會即係冇乜人去捧場咧？我又不是这样想的，即美国人本身的性格都是这样的。
24: 豪勇斗狠
23: 的嘛。豪勇斗狠的。可能那80000多张门票一早就被他抢上了。这个就讲出美国这个民族就是这样的。
24: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格斗方面，刚才你说的美国那么多人喜欢看是有原因的。你看世界上的霸权来讲是美国就做出来的嘛。啊、霸权主义、啊、是哪个落点、那个、美军的基地在哪个地方插旗，200多个地方插旗，国家插旗，可以看到呢这些。象徵了美國那個即是霸權主義了，唉，不要說了，
23: 即是美國人的英雄就叫 Rambo、啊、即是 Rambo 那些就殺人無數的，那那些就叫英雄了，
24: 打你咯、
23: 啊、即這個就是唉，即係西方人和我們東方人的一個，
24: 所以我對於格鬥這方面來說我最不喜歡的、啊、
23: 好，那休息一會回來講其他的國際新聞。
0: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 撞咗车啊嘛？
1: 吓，撞车仲咁轻松？
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 吓，乜理由
1: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0: 节目主持陈国新，
23: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时事烽火台啊！节目我个拍档咧，许济环先生 Apple 阿拔哥，好啦，又要讲翻咧个美伊嘅呢个战争啦。咁呢场战争，哇，原来咧开打到而家八十几日啦。
24: 系
23: 咁啊，双方咧所谓和谈咧亦都十几日，但系咧打打谈谈，好似完全都冇了无了期噶。咁啊，最近咧琴日咧，美国咧就又去攻击呢、这个伊朗嘅一个港口阿巴斯呢个港口啊。咁啊，另外咧又话咧拦截咗伊朗嘅呢个无人机啊等等。咁啊，伊朗咧亦都还击，话咧攻击啊，即系发动呢次攻击嘅美国军事基地。咁另外咧，伊朗咧又咧向呢四艘咧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咧进行开火。喂，咁究竟而家美伊两国系咪谈判和谈有冇结果咧？咁睇上嚟咧，暂时冇啦，因为特朗普咧最近呢两日咧又喺度。唉，亂噏廿聲。佢話咧，我對伊朗提出嘅呢個協議咧，我十分之不滿啊！伊朗咧，即使係要放棄佢嘅濃縮油，將佢咧交俾中國同埋俄羅斯，我哋美國人唔可以接受嘅，完全唔可以接受嘅。呢個濃縮油一定要交俾我美國啊，交俾中國同埋俄羅斯，我唔放心啊！咁另外咧就佢甚至咧就話咧，如果咧伊朗咧就算啊，即係放棄呢個濃縮油，亦都唔會。是我美國會放鬆你對的制裁，我一樣會制裁的，你就算不要濃縮油，我也一定會制裁你。另外特朗普還大言不慚地說，伊朗現在採取拖字決，想拖死我而已，但是他想錯了，因為我對中期選舉的結果毫不在意，這些就是大話了。
24: 其實嚟講咧，特朗普咧係有佢自己嗰套嘅，係嘛？即係我哋首先要睇到伊朗呢個政權係點一個政權。我覺得而家呢個伊朗係分咗兩派嘅。第一派嚟講咧，就而家總統嚇呢個總統啊，而家伊朗總統係指係即係比較傾向咧同美國談判嘅。另一個咧革命迷伊朗嘅革命迷隊或精神領袖咧，係傾向咧。守住自己的本分同美國對抗嘅嚇，你而家睇到啦，係喺最初嚟講，伊朗咧派咗個嗰啲談判專家啊，各方面同美國傾下咧，就伊朗就崩你啦嚇，唔係美國崩你啦，可以睇到咧就話喺呢方面嚟講咧嚇，而家嘅伊朗嘅總統咧，始終咧都係想談判。啊！佢想談判之下，佢想搞好國民經濟，但係特朗普唔會睬你。但係伊朗個革命迷隊同埋精神領袖咧，始終咧握手係軍權，所以而家美國咧喺好方面咧炸呢、這個嚟緊呢三次嚟講炸呢、這個伊朗個土地啊嚇，但係革命迷都還擊佢嘅。而家睇到呢方面啦，喺打打停停，冇乜嘢著數啊！咁另一方面嚟講咧嚇。啊頭先你個容速有啊，特朗普話唔放心俾中國同
23: 俄羅斯，
24: 梗係唔放心啦、啊，分分鐘啊！頭先我哋講笑啊，分分鐘啊，中國搞掂到之後，揾翻俾呢個伊朗啊，準備對呢、這個美國砌啦咁啊，所以話特朗普係有個自己擔心㗎，因為喺容速有個方面嚟講咧，始終嚟講喺核大武啊核武個方面嚟講，有英國、有俄羅斯、有美國、有中國，喺呢方面嚟講咧，仲有一個法國嚇。咁喺呢方面嚟講咧，特朗普真係驚㗎，分分鐘你將呢啲嘢由伊朗運到去中國、俄羅斯個話咧，搞出嚟個話咧，圍呢個伊朗守衞嗰個國土咧，係佢係驚㗎呢方面。
23: 但係咧，伊朗咧就會唔會真係放心交俾你美國咧？佢又唔放心，
24: 唔會放心。
23: 因為咧，伊朗對濃縮油佢根本係好執著嘅。如果我連呢個救命草濃縮油都係真係交出嚟嘅話咧，我將來伊朗就更加冇定期。
24: 頭先我都講咗啦，伊朗入邊真真正正分兩派。分兩派之後咧，冇一個團結嗰個集中喺度嘅話咧，始終嚟講一個弊病。所以而家嚟講咧，一派就想同美國談，一派就唔聽呢個現在個總統嘅嗰個命令，革命迷隊就精神就到。喺呢方面嚟講咧，已經分咗兩派，對一個一致對外嗰方面咧係好弊嘅。
23: 我同意你個講法，伊朗咧其實而家最大問題咧，自己內部都唔得團結，民人政府就想和。啲革命衛隊同埋呢個最高精神領袖咧，就想繼續打，
24: 係啦。
23: 咁所以你自己亦都搞唔掂嘅時候咧，所以同美國嗰個所謂和談啊、交戰也好咧，亦都只能夠係反反覆覆啦。好，咁啊，最後咧，跟住咧就講呢、這個。 美國真係霸權嘅。咁啊，因為咧，而家聯合國咧，佢係喺呢個紐約嗰度舉行。而家美國咧就做埋曬啲污糟邋遢嘅手段。咁啊，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咧列邊賈就投訴啦。佢嘅外交部副部長啊，阿利莫夫咧原定咧就琴日咧出席啊紐約舉行嘅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但係因為美國咧唔發簽證俾佢入唔到，開唔到會。咁啊，而家咧就美國俄羅斯就對啲美國提出譴責。不單止係俄羅斯，伊朗啊更加係咁，因為大家知道六月份咧嗰個世界盃咧就舉行喺美國嘅。而家伊朗嗰啲球員咧冇簽證入去美國打波嘅，只能夠咧就停喺墨西哥，咁咧就到打波日咧先開車入去美國嗰度打完波就翻翻去。喂，咁都得，而且咧另外伊朗外交部話佢嘅外長阿拉格齊咧原本咧亦都係要參加咧就聯合國安理會嗰、那個。那個會議嘅，而家亦都因為美國咧唔俾簽證佢咧，去唔到。咁啊，而家聯合國咧就出嚟咧就話唔得啊！你美國咁樣咧就違反咗聯合國同美國關於聯合國總部嘅協定啊！因為咧根據呢個協定咧美國咧你就唔能夠阻止任何國家嘅呢個外交人員咧去參加聯合國嘅會議，唔得個講字，聯合國得個講字，唯一嘅解決方法就話。要將呢個聯合國總部咧就遷離呢個美國，但係呢個又談何容易呢？
24: 所以我都好贊成你咁談何容易嘅，因為點解咧？聯合國你設喺美國紐約啊嘛，喺美國領土入邊啊嘛，講嚟講去啊，特朗普啊，甚至乎美國任何總統都好啊，啊攞住個棒，我中意點樣就點樣嚇，唔係淨係特朗普噶，甚至乎。當年嚟嗰幾多美國總統啊，都係咁樣啫，係嘛？所以嚟講咧，我覺得咧就話，唉，一日呢個聯合國設喺紐約總部嘅話咧，一日都有事發生嚇。咁就俄羅斯啊，因為俄烏戰爭啦，係嘛？而家仲有美伊戰爭啦，咁梗係喺呢方面各方面要刁難你啦，係嘛？咁我覺得咧，呢啲係正常嘅，因為美國咧，佢揸住嗰個大旗就喺美國，咁我唔俾你哋入嚟，唔俾你哋入嚟，又點啊？取啊！啊，所以我覺得話一日政治個嘢咧，同呢個聯合國咧，即係話所謂平等嗰個條約方面嘅兩回事㗎。始終嚟講講咧，就係話呢啲嘢同美國有關係嘅嘢咧。一定在政治擺在第一位，不會擺在聯合國第一位，所以聯合國的措施你講乜嘢都是嘥氣的啦。
23: 聯合國咧根本是一個吹水的地方，
24: 吹水地衰啊！
23: 吹水地方，你咩決議都冇用嘅，因為啲大國咧根本就唔睬你，尤其是個五常國，其中一個國家否決咧，你就
24: 一票否決就搞唔掂噶啦啊！
23: 咁啊，美國根本就唔尊重聯合國嘅，你聯合國任何決議我都睬你都傻，我要打邊個國家，我使唔使通過你聯合國同意？我要打就打。我要入侵哪個國家就入侵，所以這個世界現在就叢林發生。
24: 雖然我說美伊戰爭應該經過美國的國會或者聯合國 去討論打不打的嘛、啊、在安理會裡面講的嘛，全部都不是特朗普我跟以色列搞定他、啊、不是跟你伊朗搞定他、啊、俄烏戰爭又是這樣，我又當年拜登又不是跟揸著大令旗又不是玩，是吧？所以我覺得咧，就話喺呢方面嚟講咧，美國咧即係霸權主義好犀利噶，你冇得講噶啦，聯合國都西埋一邊啦。
23: 咁啊，其實咧，即係咁多個美國總統裏邊咧，特朗普都算霸道噶啦，因為雖然係以前嘅呢啲美國總統咧都有阻止其他國家嘅外交人入美國，但係冇特朗普咁離譜，明目張膽嘅，我中意你就。俾你入嚟，唔中意就唔俾你入嚟。佢都係根本咧，就係將你成個美國
24: 當自己。唔係啊，新哥，小布什都衰噶，小布什，因為一個即係嗰啲洗衣粉就講係伊拉克嗰啲毒品，唔係嗰啲咩嘢？
23: 大殺傷武器，
24: 大殺傷武器，咪砌伊朗係嘛？跟住又砌敍利亞，咪睇到啦。
23: 好，咁啊，休息一陣啦，翻嚟其他兩單嘅國際新聞。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0,000的拍文到800,000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Long Weekend 揸长路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任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3: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烽火台》最后一节嘅讨论。我拍档啦，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拔哥。咁啊，我素来都讲啦，呢、这个国际上所谓嘅停火协议咧，废嘅，废纸一张嘅、
24: 啊，
23: 根本就冇，即系唔会实行嘅。啊，即系美伊嘅停火咧，亦都系冇停火，继续打。但系咧，以色列同呢个黎巴嫩签订嘅停火协议，咪又系一样。黎巴嫩咧就不停啊。不停咁呢、這個攻擊呢、這個黎巴嫩裏邊嘅哈馬斯嘅呢個佔領嘅佔領區
24: 以色列
23: 啊，以色列係啦。咁咧而家咧哈馬斯自己都承認啦，佢哋嘅最新嘅軍事領導人啊，奧達咧同埋佢太太啊同埋兩個仔咧，就喺呢、這個以色列攻擊加沙城一次嘅襲擊裏邊咧，全部死曬。咁啊，而家咧嗰次攻擊裏邊咧有6人死，咁另外20人受傷。並且咧喺舊年10月10日所謂停火協議生效以嚟，已經有900幾個巴勒斯坦人咧係俾以色列嘅軍方咧嘅行動裏邊咧就炸死咗。咁啊，因為咧以色列根本就唔睬呢個停火協議。呢、這個內塔尼亞胡咧已經講到明啦，我哋咧如果一日咧唔消滅呢個真主黨咧，我哋係唔會停手嘅。咁而家咧，以色列不斷喺呢個黎巴嫩佔領區嗰度咧，鞏固佢哋嘅所謂安全緩衝區喎，咁啊即係侵略咯，喺人哋嘅國家裏邊增加呢個緩衝區，呢個咪侵略咯。但係呢個世界對以色列呢個咪橫行霸道有冇咩作用咧？冇嘅。聯合國安理會去即係
24: 講唔到任何嘢，
23: 講樣都冇任何嘢都冇用。我哋咧即係加拿大同埋西歐國家咧，有啲已經而家暫時出嚟即係話我譴責你以色列。而譴責有鬼用咩？我加拿大會唔會同呢個以色列停止任何嘅呢個經濟貿易往來？有對佢有任何制裁咧？係完全冇嘅。
24: 所以我覺得咧，就話加沙啲地帶嚟講咧，哈馬斯啊或者真主黨啊方面嚟講咧，已經成為呢個以色列嘅囊中即係針對對象啦。所以我哋睇到咧，由以哈戰爭方面嚟打嚟到咧。幾多個哈馬斯嗰個領袖啊？幾多俾人殺啦、啊？俾以色列殺啦、啊！由開戰到而家，我有數啊數啊，起碼成6-7個啊！即係精神領，即係嗰啲領袖都俾人砌啊！啊，因為可以睇到咧，哈馬斯入邊咧都有一班咧就係內鬼嚟到嘅嚇，因為由以色列收買嗰情報咧就砌你，放手佢冇咁精準嚟打到你噶嘛，甚至冇呢個真主黨一樣係嚇冇咁精準嚟打到噶嘛，係嘛？而家喺呢個中東地方嚟講，你已經睇到啊，呢個加沙地帶啊嚇呢方面嚟講咧，差唔多係俾以色列控制咗個整個大局噶啦。所以我而睇到，所以話好多時佢哋你話救援物資去加沙地帶，以色列上個禮拜我哋講過嗰、那個我哋即係以色列捉到嗰班人又即係運輸隊捉咗
23: 虐待佢
24: 又強姦呢方面，根本上。在呢方面嚟講，加沙地帶呢方面係以色列個地盤啦。你去到點都冇用㗎，你去到我唔俾你又唔俾你，唔捉住又捉你，打你又打你。而家根本上呢啲甚至哈馬斯啊，甚至真主黨嚟講咧，雖然有反抗，但係個力量好細好細。等於頭先我講咗，同你都講咗啊。伊朗個方面嚟講，精神領袖。精神領袖革命衛隊點解俾人打咁俾美國打啦，同埋以色列打咁犀利咧？反而而家嗰領袖打冇俾人打咧，就原因就喺呢度。邊日美國同埋以色列係針對性啊嘛？
23: 咁啊，即係你又講冇得冇錯啦。其實咧，即係話咧，以色列嗰個滲透係好緊要嘅。所以而家咧，伊朗學精咗啦，哥穆傑塔巴咧，嗰個精神領袖咧。 在哪裡呢？你找我
24: 現在農業找不到，我不到、
23: 啊、其實呢它是否 在世呢都沒人知道，根本是一個木頭都未定、啊、即其實是一個神柱牌都未定，但是沒人知道，但是你就根本對它落不到手。這個呢我覺得即從這個戰爭教訓，伊朗已經是即學精了，即 你不去攻擊，你不殺死那些參加和談的文人政府的人，那些沒用的，根本影響不到這場戰爭。
24: 不是，現在來說根本上文人政府美國 都一個都不打，打咧就革命迷隊同埋精神領袖嗰班四十幾個人咧，就係精神領袖同革命迷隊嗰啲總指揮啊，精神領袖嗰啲砌砌到四十幾個就砌嗰啲啦。而家嚟我哋睇到咧，伊朗即係文人政府一個都冇死喎。
23: 好，咁最後咧要講一單啦，就即係中國其實咧就是、香港啫，但大家人都比較著弱嘅新聞就係話咧，中國嘅神舟23號啦，已經咧就飛咗上呢個天宮嗰度，同21號咧就進行呢個交接，交換咗鎖匙啦。在其中的一個太空人是香港港產的，叫黎嘉瑩女士。這 位警官都挺厲害的，因為是學霸來的，有博士學位，還有在警隊裡面做到這個警司等等。好了，這個香港人第一次就完成了這個太空夢。不過呢他做了這個太空人之後，在香港有部分的媒體也都走出來唱衰他，又說他是空降、啊、你中國大陸呢、就是、空降、啊就是收買香港人，你根本不夠資格等等。唉，這些說法真是浪費氣。中國，但是中國呢就、即外交部發言人都說得很清楚了，這個呢因為呢就顯示了香港回歸中國之後呢已經是中國的其中一部分，這個呢對這個、香港

0: 即係佢係軍隊入邊啊，訓練啊，各方面都係喎。咁阿黎家瑩亦都接受好方面嗰方面。不過當然佢成為呢方面嚟講咧，喺香港亦都有好多人，甚至話海外都好多人都眼紅㗎，唔抵得㗎啦，睇到啦，唱衰佢啊嚇。甚至乎香港而家有啲人都係唔唱衰佢，即係正常嘅呢啲嘢嚇。就西方社會啊呢啲，即係華人唱衰佢都係正常嘅，因為唔抵得啊嘛。
1: 即係唔抵得香港越嚟越好。有啲人咧心目中咧，香港應該越嚟越衰嘅，回歸咗中國嚇。但係而家現實似乎唔
0: 係。中國咧就對香港咧就係一個一國兩制嘅體現，所以睇到咧就話黎家瑩只不過第一步，之後係。點樣行法呢？大家拭目以待啦。
1: 好，今日時間到啦，咁就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再會，拜拜。
0: 拜拜。
2: 金寶旅遊搭加拿大航空，港珠澳大灣區探秘11日遊，深圳、廣州、開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門 VIP 7人專車，經港珠澳大橋到香港，全程美食25餐。
3: 香港旅遊發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禮 VIP 入場券，每位3988，另加税、燃油附加費，加幣683起。
2: 10月22號保證出發，金寶旅遊604-270-3863 270-3863。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
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6: 恩语同路人，
7: 我哋嘅嘉宾系陈静文牧师。
8: 唐崇明牧师即系讲话，哦，其实咧，每个人都内心有一个空虚，唔系你冇嘢做闷嗰种，系你内心同上帝同天父分开咗。有啲人系用爱情，有啲人用知识、哲学，乜嘢都好，你想去填满嗰个位。
7: AM 1320逢星期四晚上6:30。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1: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省卫生厅长奥祖儿表示，会暂缓在温哥华市中心设立的一间毒品安全注射屋。张逸良报道。
12: 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奥祖儿就温哥华市中心可能设立一间的毒品安全注射屋发表声明，他指出温哥华仍然是本省非管制药物致死率最高城市，在当前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至关重要是有过量服药风险人士能够及时获得支持和服务，从而挽救生命并帮助预防严重伤害。他是回应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正在致力在市中心 Yale Town 附近 Hamtramck 街900号路段设立一个毒品安全注射屋，自从宣布设立该个中心以来一直存有争议。温市市长沈冠健经已公开表示反对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并声称他将会指示市议会的工作人员用一切可行的手段阻止该中心开放。沈冠健亦都表示反对在市内任何地方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可行的手段包括是以许可证、营业牌照或者过往协议等的手法。奥祖儿的声明说，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是认知到确保这些服务能够同时支持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以及周边社区的企业、居民和工作人员的重要性。他们同卫生部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一道，致力于任何新地点开放之前会同利益相关者及社区充分地沟通。所以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目前不会在 Hamtramck 街设立这间预防中心，目前也没有计划的开放日期。尽管省政府目前并没有推动该个项目，但是奥祖儿说他们将会同温哥华市政府、当地企业和社区伙伴合作，确保人们能够获得挽救生命的服务，同时解决社区提出的担忧，并支持一个为所有人营造安全健康社区环境。一个流动吸食过量毒品预防中心将会继续营运，为该地区提供有限度服务。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素里发生汽车撞到行人的事故，张逸良报道。
12: 苏里士南 Newton 地区发生有汽车撞到行人事故，苏里士市警证实，佢哋喺今晨6:30左右接报，赶往位于一百。

0: 44街近60 Avenue 附近嘅事故现场，医护人员到场，将一名30多岁嘅男性伤者送往医院。当局暂时公布嘅资料十分有限，并且希望目睹事件及有行车记录仪嘅人士与警方联络。CHMP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本来卑士议会在5月12号通过修订附例，禁止电动滑板车在主要降道行驶，包括 Kingsway 和 Hastings 街等主要路段。在4个月前，本来卑士是刚刚加入省府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试验计划涵盖本拿比、温哥华、域多利、基隆拿等36个社区，允许电动滑板车在时速限制50公里或以下的道路上面使用指定单车径，或者是尽量靠右行驶。不过本拿比的新附例要求更为严格，规定电动滑板车不可以在主要降道行驶，除非是使用独立单车径或者多用途路径。附例同时禁止踩电动滑板车人士佩戴耳机，并禁止在行人路和公园使用，除非有允许标志或者是相关指定区域。今次的修例部分源于本月初北本拿比希城街一宗涉及电动滑板车的交通意外，事件导致两名儿童严重受伤。素理纪念医院早前亦表示，电动滑板车相关受伤个案持续上升，急症室每日接收15至20名因电动滑板车意外受伤的儿童。美伊方面的消息，美媒引述美国华府官员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就停战的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是仍然需要总统特朗普的最终批准。伊方表示已经获得必要批准，并准备签署。美国谈判代表向特朗普汇报谅解备忘录的细节，特朗普希望用几日时间来考虑。早前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度交火，事源是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开火，迫使一艘美国邮轮由海峡折返，美军向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发动空袭，击落多架伊朗无人机，并摧毁阿巴斯港地面控制站。伊朗革命卫队随即打击一个美国空军基地，未有提及目标位置，但是设有美军基地的科威特表示，防空系统拦截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另外，中国意见人士董广平日前乘坐橡皮艇进入南韩领海，被南韩海警拘留。大田地方法院瑞山分院今日以涉嫌违反出入境管理法，对董广平进行逮捕必要性审查。董广平乘坐橡皮艇周一晚被发现在泰安郡西格列飞岛西北方向海面，南韩海警接报，派巡逻艇到现场将他拘留。纽约时报报道，68岁的董广平曾经做过警察和军人，因为在天安门事件相关书信上面签名，在1999年被公安部门开除，2014年因为参与天安门事件悼念活动被监禁，之后多次逃离中国并被遣返。
2: 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4: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7: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差额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5月28号星期四，下星期就进入6月。在6月中，当今全球最有权力的两个人都会庆祝他们的生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个月14号就达到80岁高龄，他会动用美国国家资源大肆庆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生于1953年，在特朗普庆祝生日第二日呢，习近平主席亦都满73岁。不过中国的领导人对生日习惯性地低调处理，只会同家人度过，不会有公开的活动。插开一笔，我的生日仅是迟过这两位政治强人生日两三日。全球有80亿人，在6月份出生的人真是数以千万计，同一个月生日是不足为奇。当一个人活过70岁，其实已经是中龄长者，我认为生日并不值得庆祝，反而对健康就要加倍重视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0岁生日前夕，这个星期二就接受了年度的健康检查。在他去年1月再度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第三次接受医学检查。他在华府附近的华特里德军医院接受检查之后，返回白宫途中，马上就在他的社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向美国人报喜，说他的检查结果一切完美。不过特朗普素来讲的就没有句真，包括他的健康状况，他说完美是没有人会100%相信的。近几个月来，他的一些身体状况，包括手部淤青同埋会议过程中疲态不露，系引发咗越嚟越多嘅推测。外界长期以嚟批评特朗普对自身健康状况缺乏透明度。佢喺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嘅年半时间进行咗多次身体检查嘅时间点咧，令人有更多嘅疑问。特朗普上次进行排定嘅年度健康检查系旧年四月，但系到咗旧年十月，他又在未事先对外通知的情况之下去了一趟医院，事后白宫亦都说这次是年度体检。特朗普自己就说当日的核磁共振 MRI 检查显示他的心血管健康绝佳。白宫当时发布特朗普的医师海军上校巴巴贝拉还说，检查结果特朗普的心脏年龄比他实际年龄年轻14岁。对于特朗普这些御用医师的讲法，我们也是信着一半先。因为曾几何时，当前任总统拜登未落台的时候，虽然老态龙钟，但他的健康报告仍然说他适合当总统，还可以争取连任。不过当拜登退出政坛，纸就包不住火了。不够一年，拜登真正的健康状况就暴露无遗。去年5月中旬，拜登就公开承认自己罹患恶性前列腺癌，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络，而他的前列腺癌病情评分更高达接近最恶劣的10分的9分。不单止是这样，他的医生现在才承认拜登在3年前任职总统期间亦曾经发现胸部皮肤组织有癌变迹象，开刀将癌灶切除。去年中，拜登同样接受了额头上的皮肤癌变组织切除手术。可以说 拜登一早已经是一个癌病的患者，但作为总统，政府医疗团队为了政治的原因长期是隐瞒他的病情。现在就很难不令人怀疑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健康状况同样是有问题，只不过为了政治的原因而不会向美国民众讲出真相。特朗普最明显的病征是他的左手手背长时间有瘀伤。过去一年，媒体发现他接见外宾的视频显示他左手背部有一片面积颇大的淤青。白宫新闻秘书李威特一直为特朗普辩护，说特朗普手上频繁出现的淤青是因为他每天在不停工作和同人握手所致。特朗普除了手上淤青长期无法消退，如今要搽上口粉去掩饰之外，今年他在公开场合亦被记者拍摄到他颈部和双手有多处的瘀伤和红斑，脚踭亦出现浮肿。对此白宫解释说，因为特朗普经常服用阿司匹林作为血液稀释剂。此外，特朗普近期多次被发现在会议期间闭目养神，十足他之前批评拜登是 sleeping Joe 一样。其实为什么特朗普要服用阿司匹林去稀释血液呢？这个已经证明他的血液存在有问题，已经是白宫不能自圆其说的了。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特朗普利用自己的总统权力假公济私，将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活动为自己树碑立传，并且乘机用公帑庆祝他80岁大寿。今年1月，特朗普通过行政命令成立了美国250特遣小组，并且自己担任主席。白宫特遣小组已经规划了包括国家英雄纪念园、国庆日游行等在内的活动。特朗普正推动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造一座巨型的海船门。美国美术委员会又通过了在建国250周年纪念币方案，特朗普的肖像将会印在未来的美国纸币上面。最令人傻眼的是，特朗普宣布在6月14日他80大寿当日在白宫举行一场盛大的格斗比赛。特朗普本身是格斗迷，他以格斗比赛为自己庆生，如今在白宫南草坪已经搭起了一座八角龙格斗场，为这场终极格斗冠军赛作准备。比赛场充满了美国色彩，格斗场外围会用红白蓝三种颜色，而巨型的拱形结构则是布满了美国国旗的星星和条纹图案。看台两侧亦都会挂上大荧幕直播比赛。看台设有5000个座位，最贵的贵宾门票索价150万美元。主办机构又会送出85000张免费的门票，让美国民众可以在比赛场地附近观看比赛。特朗普对这场格斗比赛是充满期待和信心，他预告将会是地球上最盛大的演出。可以相信未来这段日子，什么美伊冲突、俄乌战争，特朗普都会暂时放在一边，他的心思意念都会放在自己80大寿的歌舞升平庆祝活动上。早两年，特朗普经常将拜登的年迈行动迟缓作为笑柄。然而年龄是人类的公敌，时光流逝，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的时候已经是创下了美国政坛一个历史纪录，成为了上任时最年长的总统。下个月他亦都年满80岁高龄了，到任满的时候亦都成为了在任最年长的总统。时不与我，他的健康状况备受争议，美国政坛真是人才凋零，近年由超龄老人掌政。这个只能够说明美国不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0: 30年嚟，太太一直都系我最好嘅朋友。虽然佢而家患有脑退化，佢依然系我最好嘅朋友。所以喺5月31日，我会为佢同埋其他受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嘅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4: 诚邀你一齐参与，你嘅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嘅支援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11: The Bric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同梳化组合低至33%折扣，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ecure New 家居大奖套装嘅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4: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2: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4: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4: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俄乌互军再升温，伊美和谈一推再推。今日我将会连同嘉宾黄立仁和陈敏明讲下呢两场战乱的发展。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5: AM1320 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6: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7: 练成诀。
18: 节目主持陈敏明。
1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是5月28日星期四。前日我同大家提到美国霸权是否衰落嘅问题。如果有朝一日美国霸权真係衰落，新嘅霸权又会系边个，同埋呢个霸权又会如何运作嘅呢？但係喺探讨呢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同大家介绍一位上世纪嘅英国历史学大师汤恩比，阿诺汤比。汤恩比最伟大嘅著作《历史的研究》A Study of History，是专门研究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和存在过的26种文明，他们历史学的贡献和影响至今无人能及。在1972年至1973年间，日本有一位学者叫做池田大作，远赴英国访问汤恩比，后来他们的谈话录音被结集成书，书名就叫做《展望21世纪》。在他们两个人的谈话当中，池田大作就问汤恩比：大师啊，如果有机会再生为人，你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呢？令人惊讶的是，汤恩比居然说：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于是身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种有价值的工作。咁两年之后，即1975年，就是汤恩比去世嗰年，佢以86岁高龄喺纽约时报撰文大胆预言，19世纪系英国人嘅世纪，20世纪系美国人嘅世纪，而21世纪呢 就是中国人的世纪，再次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对中国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应该对21世纪人类社会扮演积极角色寄予了极大的厚望。我大概十年之后第一次接触到汤恩比的言论，当然汤恩比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作为华人的我当然令我心中飘飘然，但是坦白地说，当时我是不会相信，因为40年前公司调派我去中国长住几年，所以我对当时的中国有一定的认识，国家就贫穷落后，人就愚昧无知，很多人更是粗鄙无礼，而当时距离21世纪只剩下十几年，你叫我如何相信21世纪会是中国人的世纪呢？当然我尊敬汤恩比的学问和知识，但我当时想汤恩比可能因为年纪老迈思想僵化才作出这么荒谬的预言，而且我当时是深信21世纪依然是美国的世纪，所以我就将汤恩比这个讲法撇在一边，就没再想他了。如是者又过了30年，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十几年，但是并不是好像我当初预测那样，我们会生活在一个美国统治下的和平 Pax Americana 之下。相反，自从踏入21世纪之后，全球战火不断，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伊巴冲突，2014年俄罗斯就武力兼并克里米亚，凡此种种都告诉我们21世纪不是一个太平的世纪。相反，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创立了很多新的国际机构，例如一带一路、金砖国家组织等，去为发展中国家搞基建、修桥、补路、发展工业。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国内的经济、科技、军事发展一日千里，兼且能够大幅改善人民的生活，那令我突然间想起汤恩比，难道汤恩比当年讲的是啱的呢？今日的中国经济、军事实力已经相当强大，但是一个富国强兵的现代中国是不是汤恩比所寄予厚望的呢？我认为不是。对于博览各国史料、熟知历史规律的汤恩比来说，经济和军事力量显然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大国的衡量标准。如果不是，为什么他不期许是他生前已经具备这些力量的美国而独钟情于中国呢？汤恩比看中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质，他是同日本池田大作1973年的对话中，汤恩比已经预见到西方思想主导发展下的21世纪必定是一个纷争不休、极度不安的年代，而在中南各世界各大思想体系之后，汤恩比的结论是只有中华文明中的儒家思想才会给世界带来安定、和平、繁荣、幸福，才可以帮助21世纪的人类解决问题。汤恩比看中的是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分别，就以霸权为例，其实霸权在中国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2600年前中国的春秋时代已经出现所谓霸主，原因是当时周王室衰微，大国与齐国、晋国等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尊周室、攘夷狄、禁散事、益兼平，简单的说就是维持当时的国际秩序，维护周天子定下的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不是以大国欺负小国。但后来到春秋中后期，这个尊周室、大国维持宗法礼乐制度再执行不到下去了，但这种尊王攘夷的思想一直为中国传统儒家所推崇，后来这种大国维持国际秩序的思想又应用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朝贡关系上。前天我跟大家提及到中国在过去2000年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朝贡关系，这种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中国周边很多相对弱小的国家如韩国、琉球、越南等长久以来都是奉中国为宗主国，以小事大，就以韩国为例，李氏朝鲜由明至清凡500年都是中国的凡属国，但是中国并无兼并及欺负朝鲜之心，相反当朝鲜有难，中国是义不容辞帮朝鲜解决困难。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朝鲜实录，一 一本由朝鲜朝廷写嘅《五百年李氏朝鲜嘅历史》，里面详细记载咗朝鲜同中国嘅关系。朝鲜皇室对中国系感恩戴德嘅，又正如十五世纪明朝嘅郑和舰队，喺当时嚟讲系最大嘅海军，绝对可以称之为世界嘅海上霸权。但系郑和舰队所到之处，例如东南亚、南亚同东非，并没有建立殖民地，佢只不过系宣扬国威，同当地人做贸易，平卖平卖，我卖你嘅香料，卖俾你丝绸、瓷器等等。但当100年后大航海时代开始，欧洲强权去到非洲、南亚同东南亚，又用武力建立殖民地，抢掠别国嘅资源，甚至掳掠他国人民为奴隶。所以中国嘅霸同西方嘅霸系两种截然唔同嘅概念。中国儒家的书上一直着重一个和字，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因为世界上每个民族或者社群，它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都不尽相同。正所谓若要人似我，就除非两个我。那我们又如何在地球村一起生活而不发生争执呢？那就只能和而不同意。自中和，天地为焉，万民欲焉，是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和在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就以故宫为例，三大殿是太和、中和、保和，和住是贯穿了整个紫禁城的。和始终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思想之一，即使是最近的乌克兰战争和伊朗战争，中国都是提出劝和促谈。20年前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习近平最近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同儒家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没错，中国现在是尝试和平崛起，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崛起的过程中从无使用武力，即使严峻的领导问题上依然相当克制，这个是过去欧洲大国崛起的过程中从未见过。中国这种政治理念和和谐思想，以后必须真正落实转化成具体的政策，才能够使其他国家信服。如果中国在处理台湾问题，在邻国的领导纠纷问题，和少数民族的分离主义问题，甚至和中国国内的异议人士问题，如果都能够成功运用和谐思想解决这些问题，那就可以说服世人接受中国模式。如此一来，汤恩比的预言或者可以成为事实，但中国要走的路仲是很长。成于是，即世界和平可期，人类持续发展可待。当然，到现在为止，这些只不过是我个人的良好愿望而已。我是阿明，陈敏明。
4: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0: 睡得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中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21: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2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3: 我叫芳芳，听了35年，喜欢听斌哥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喜欢听佢啦。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0: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苏里士南 Newton 地区发生有汽车撞到行人事故，苏里士市警证实，他们在今晨6点半左右接报赶往位于144街近60 Avenue 附近的事故现场。医护人员到场将一名30多岁的男性伤者送往医院。当局暂时公布的资料十分有限，并且希望目睹事件及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士与警方联络。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奥祖儿就温哥华市中心可能设立一间的毒品安全注射屋发表声明，他指出温哥华仍然是本省非管制药物致死率最高城市，在当前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至关重要是有过量服药风险人士能够及时获得支持和服务，从而挽救生命并帮助预防严重伤害。他是回应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正在致力在市中心 Yaletown 附近 Hamchet 街900号路段设立一个毒品安全注射屋，自从宣布设立该个中心以来一直存有争议。温氏市长沈冠健经已公开表示反对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并声称他将会指示市议会的工作人员用一切可行的手段阻止该中心开放。沈冠健亦都表示反对在市内任何地方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可行的手段包括是以许可证、营业牌照或者过往协议等的手法。澳祖儿的声明说，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是认知到确保这些服务能够同时支持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以及周边社区的企业、居民和工作人员的重要性。他们同卫生部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一道，致力于任何新地点开放之前会同利益相关者及社区充分地沟通。所以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目前不会在 Hamchet 街设立这间预防中心，目前也没有计划的开放日期。尽管省政府目前并没有推动该个项目，但是奥祖儿说他们将会同温哥华市政府、当地企业和社区伙伴合作，确保人们能够获得挽救生命的服务，同时解决社区提出的担忧，并支持一个为所有人营造安全健康社区环境。一个流动吸食过量毒品预防中心将会继续营运，为该地区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加美关系依然紧张之际，本国即将对美墨加贸易协定进行检讨。总理卡尼今日抵达纽约与美国商界领袖会面。总理办公室尚未公布卡尼预计会同哪些企业家、商界领袖和基金经理会面的具体名单，但今次会面主要是介绍加拿大作为投资者的目的地。另外，卡尼也将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重要讲话，讲述加拿大的经济战略和至今为止的进展。今次访问正值墨西哥和美国官员在今个星期举行会晤，就加美墨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之际进行。现时美国尚未正式启动和加拿大就加美墨协定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二日前说，加美之间存在重大贸易问题，但他一直与加拿大保持住定期的联系。加美墨贸易协定审查会在7月举行，届时两国将面临三个选择，包括可以继续协议16年，亦都可以退出协议，但同时可以发出不续约亦都不退出的信号，这个会触发每年度审查，谈判可能会持续长达10年。格里尔暗示，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会草率地批准签署文件，三国正在为持久的贸易谈判进行准备。特朗普去年冻结了同加拿大的谈判，因为他对安省赞助一则广告感到愤怒，那则广告引用了美国前总统朗·列根批评关税的言论。虽然3月时候格里尔之后同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有会晤，双方关系似乎有所缓和，但尚未正式启动正式的谈判。格里尔星期二表示，大多数国家都勉强接受保留一定程度的关税，但是加拿大情况不同，而且很难看到最终的结果。他说虽然有贸易协定，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仍然会继续执行。德国替森克鲁珀海洋系统公司 TKMS 的潜艇竞标，他们承诺在2036年之前可以向加拿大海军交付四艘 212CD 潜艇。皮斯托瑞斯再表示，他完全相信该公司能够实现交付目标。该个目标好早就成为了 KTMS 和竞争对手韩华造船厂之间的主要竞争优势之一。皮斯托瑞斯在渥太华举行的加拿大国防与安全工业协会主办武器展期间，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他们能够讲得到做得到，这个经已是提案公司报价中承诺内容，希望加拿大可以相信他们。于去年竞标开始时候，韩华公司就经已表示可以在2035年之前向加拿大交付四艘 KSS 三型潜艇。有关日期至关重要，因为加拿大海军计划届时退役所有现有的维多利亚级潜艇。目前四艘本国的潜艇里面只有一艘仍在服役，海军急需要替代的舰艇。 KTMS 公司先前一直喺度含糊其辞，话未能确定如何先能够准时交付。但系皮斯托瑞斯承认，该计划嘅合作伙伴德国同埋挪威竟然提出各自放弃现有订单嘅一艘潜艇，以满足加拿大嘅需求。造船厂亦都将会建造接下嚟两艘潜艇优先交付俾加拿大。皮斯托瑞斯表示，德国同挪威将会后续嘅生产计划里边弥补有关损失。佢认为呢个对盟友团结系至关重要，并坚信加强加拿大盟友所有嘅能力，符合北约同埋欧洲与加拿大之间共同利益。呢个关乎于伙伴同盟友之间嘅可靠性，亦都关乎共同面临威胁形成嘅共同认知，亦都关乎将重点放喺威胁最紧迫嘅相关地区，例如北极地区同埋北大西洋地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访问哈萨克，与总统托卡耶夫同埋哈萨克议会议长会面。赵乐际表示，中方愿意同哈萨克方面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巩固投资、能源等领域合作。港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个星期一至三对哈萨克进行友好访问。佢喺亚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话喺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托卡耶夫嘅战略引领同亲自擘划之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嘅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喺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巩固投资、能源、矿产、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打造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跨境电商、智慧城市等合作新增长点，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托卡耶夫说，哈中是真正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他又向赵乐际授予一级友谊勋章。赵乐际又同哈萨克议会的上下院议长会面，说双方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友好往来。香港电台记者梁家琪报道。
0: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4509点，升9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655点，升11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880点。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3: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2: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3: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 咁正
3: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2: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5: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6: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26: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25: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26: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掌人、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2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6: 家国已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5: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8: 近年政府推出多项的政策，总是酝酿多时，但最终敲定的方案始终有些不呢，是强差人意。而网约车的规管亦都是一个例子。政府终于敲定第一阶段，即是发出10000个网约车的牌照，连夜就推出了。其实在过去的日子呢，在公众的舆论当中，即那个的数字是介乎10000到25000之间。而的士行业所提出即是几千， 赵志贤咧系一个相当保守嘅一个嘅起点，咁希望咧企稳阵脚，着逐步推出。但任何嘢，即系如果你一开始就开得唔好，造成某种情况嘅混乱，或者觉得某一方面嘅不满咧，其实都系影响到咧整个政策推行。讲到网约车呢样嘢，其实唔系新鲜事物，喺外国已经行之有年，即系并且咧整个运作系相当成熟，同原嚟传统的士行业亦都能够互相去配搭。而香港特别处就香港嘅的士行业长期系畸形发展嘅，的士牌被炒到咧比一层楼更瓜计。啲系政府都投鼠忌器，当年成日惊嗰啲牌费牌加啲啦，牌加啲。而几个的士商会亦都操控咗咧，系的士行业嘅发言权。而政府一直以嚟咧系处于一个相当被动嘅状态。而今次终于立定决心，系让呢个网约车系能够合法化。但合法唔系等于咧系佢能够好健康正常咁嚟到去纳入香港整个嘅公共运输嘅系统当中。点解我话网约车批出10000个牌照其实系相当唔健康呢？嗱，呢个咧唔系政府用佢嘅推算方法咧可以计得精准嘅。一个计算方法，如果方法错误，你基本上咧出嚟无论咩结果都系错误嘅。嗱，好简单一样嘢。如果只系推出10000个网约车嘅牌照，咁而咧的士就有18000个啦，咁啊，但系咧18000部的士就唔系长期开到足嘅，咁亦都有啲系弯水。点话呢个比例系唔健康呢？好简单，全世界主要嘅城市，佢哋嗰个网约车同的士嗰个比例咧，其实网约车一定咧。是等于的士几倍，新加坡是四倍，伦敦是五倍，纽约是九倍。咁如果香港只推10000个呢，其实呢啲数字是低于传统的士的数字啦，啲就完全呢是发挥唔到网约车嗰个功能。其实网约车个发展成熟，亦都令到呢好多个城市大大改善咗佢整体所谓出租车呢、这个咁嘅新政嗰个嘅运作嗰个嘅效果。而你睇返全世界几个最大嘅网约车嘅企业，大家最熟悉 Uber 啦， Uber 嘅市值係达到11000亿港元。呢、这个嘅数字呢相当于好多大型嘅航空交通嗰个市值嘅。咁而香港嗰啲牌价嗱，而家回落咗啦，你加埋价18000个的士牌，市值其实都唔够500亿。事实上呢，香港即係嗰个的士行业，我哋系咪需要咁样保护佢，而我哋能够真正用让市场去竞争，让市场去去无求精，而令到香港一个国际大都会，我哋嘅出租车整个嘅服务系去到世界水平呢？咁呢个确实呢系一个几大嘅问题。不过政府呢嗱计数通常系相当保守嘅，保守嚟呢有时候呢系冇认真去听取民意，冇认真去听取一啲专业嘅意见。嗱，呢个香港近年嚟好多公共政策出台呢，有时候呢即系未出闸已经荡马嗰个嘅情况啦。咁啊，而家用咁嘅方法，咁啊，真正考验好快啦。咁你得返10000个网车嘅牌照，咁有几多人嚟争呢？咁亦都令到好多本来系揸緊网约车嘅Uber 嘅司机，而家合法㗎嘛，咁又被逼，又可能就要转业啦。嗱，咁呢个令到你真正去吸纳更多人加入行业呢，亦都系有一个嘅弊端度。同埋即係我觉得网约车嚟讲，特别以 Uber 为例，香港比较popular 啲啦，佢一个好特别嘅社会功能，就提供咗好多人呢一种帮补家计，佢係短期失业呢一个嘅取向。嗱，呢个就有啲共享座驾嘅一个嘅成分，反正 我车摆屋企我就唔会用。咁如果我攞出嚟提供一啲服务，又赚取到一啲嘅盈利，帮补家计，何来不为呢？咁呢个咁简单嘅数字，有咁多精准嘅外国经验去参考。我哋记住，我哋唔系从零开始，我哋系从五开始。但政府计数咧就从零开始咧，呢条索契咧，我觉得应该就唔合格噶啦。
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9: 远观天下
10: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9: 主持吕婉莹。
11: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我吕婉莹 Janice， 今天想和大家讲一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主持完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之后，应我们加拿大外交部长亚南德邀请，在5月28至30号访问加拿大。这一次是中国外长十年来首次到访加拿大。在现在各国各怀鬼胎的情况之下，中国外长访问加拿大对加拿大会有什么影响？王毅访问加拿大如果放在十年前可能只是普通的外交新闻，但是放在现在这个新冷战半成形的时代，性质就已经完全不同了。因为现在每一次的中加高层接触都不只是双边外交，而是美国、中国、加拿大三国关系之中的信号战。北京今次派外长来加拿大很可能有几个层次的目的，而且未必只是针对加拿大本身。第一个目的其实是试探，北京现在非常想知道加拿大到底会不会完全倒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式的美国阵营。好像欧洲希望保留部分对华经济空间，日本安全上极度反华，但是商界仍然依赖中国，南韩就摇摆不定，东盟更加是两边都落主，而加拿大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观察点了。因为加拿大不像日本这样面对直接军事威胁，又不像澳洲这样近年全面对华强硬，更加不像英国这样深度跟随美国战略。加拿大有一种战略犹豫，北京想知道这种犹豫是不是仍然存在，所以今次访问很可能不是来谈大协议，而是重新测试水温，看看加拿大商界的态度、渥太华态度、国安系统的态度、民意风向、对华投资空间能不能够局部恢复关系等等。尤其中国现在的经济压力很大，北京很需要至少是稳住部分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第二个目的就是分化美国盟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中国不需要加拿大亲中，只是需要加拿大不要完全变成美国反华前线就得了。对北京来讲，只要加拿大对中国语气较为温和，不完全跟随华府制裁，对中国资金仍然留有空间，对中国留学生和市场仍然开放，已经有价值了。因为在中美对抗本质上，现在已经变成哪一个能够避免自己被完全孤立。中国最怕的不单止是美国本身，而是美国成功建立高度团结的反华联盟，所以北京会很努力地逐个盟友击破。加拿大因为对华贸易仍然重要，资源出口需求大，商界务实，政治文化比较没那么激进，因此成为北京可以突破的空间。第三个目的可能跟北极有关，这一点很多人都忽略了。中国近年一直强调自己是近北极国家，北京非常之重视北极航道、北极的能源、北极的海底资源、北极的科研、北极的通讯，而加拿大正正是北极的关键角。问题是美国其实非常不想中国进入北极战略圈，所以如果中国外长今次是会谈科研合作、气候合作、北极发展、基建、港口、资源的话，华府一定会高度敏感。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开始将北极视为未来中美俄角力区。第四个目的是向特朗普政府示范， 中国仍然能够接触到美国的盟友，这个是地缘政治的心理战。特朗普刚刚访华完毕，中国立即就加强对俄的互动、对北韩的互动、对加拿大的互动，其实就在这里展示中国外交圈并没有被孤立。尤其如果加拿大愿意高规格接待中国外长，北京的国内宣传一定会放大。即使美国施压，西方仍然需要与中国合作。但是对加拿大来讲，问题就来了。加拿大现在最怕的是被华府怀疑战略不忠诚。尤其如果特朗普阵营重新全面上台，对盟友的要求会更加直接。你究竟企边边的？所以加拿大政府今次应该要极度小心控制尺度。一系就是有接触但是避免过度热情，或者只是强调贸易避免战略合作，又或者是强调沟通但是避免重大突破，或者是提人权和国安以平衡国内的压力，还有不要那么轻易宣布大型中资合作。因为渥太华知道任何过度靠近中国的画面都可能被华府放大。尤其现在加拿大已经强化了反外国干预法，限制敏感投资，对中国科技更加警惕，更加靠近印太战略。所以今次最值得观察不是官方声明，而是双方避免谈了什么。例如有没有谈台海，有没有谈北极军事化，有没有谈中俄合作，有没有谈中国电动车，有没有谈稀土供应链、华为、 AI 和大学科研。如果这些敏感议题被刻意淡化的话，就是代表双方只是想控温。因为现在中加之间其实是很难真正重建互信。孟晚舟事件之后，北京认定加拿大在关键时刻仍然会跟住美国走，而加拿大就认定中国是会用经济和外交胁迫，双方的底层不信任仍然很深。所以今次中国外长访加更加似是战略试探加气氛管理，不是结盟，不是破冰，而是大家都知道世界正在变危险，因此先避免关系彻底失控。正如星期二啱同大家分析完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台湾和北韩，大家表面上都互相友好，希望维持一种可控的紧张状态，实质上就是各怀鬼胎，大家都笑住口，但是个个只手其实一直都放在枪柄上面。在这样的微妙局势之下，我们加拿大应该如何自处？加拿大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企边边，而是加拿大其实已经没有真正的中立空间。很多国民仍然认为加拿大可以好像以前那样做美中之间的温和中间人，但是问题是世界已经不再是1990年代的全球化时代，而是重新进入阵营化。而加拿大的致命现实是地理上靠美国、经济上靠美国、军事上靠美国、情报上靠美国、能源出口靠美国、金融体系靠美国。所以加拿大真正的质量困境是经济上想保住中国市场，但是安全上根本没办法离得开美国。而这种两边都想要，正正是未来最危险的位置。美国怎么看加拿大？在华府的战略眼界当中，加拿大已经不再只是友善邻国。加拿大近年很多动作在特朗普眼中都是会扣分的。例如对中国电动车保持开放态度，对部分中国投资未完全封死，在某一些对华语气上面比美国温和，加拿大商界仍然希望维持中国市场。即使渥太华已经逐步收紧限制中国投资敏感产业，强化反外国干预，在印太战略上面靠近美国都好，在美国鹰派眼中，加拿大仍然不够强硬。因为现在的中美对抗已经开始进入科技冷战加供应链重组加军事威胁，中间地带已经逐渐消失。加拿大真正最危险的位置就是在于美国和中国都开始要求安全优先，一旦安全凌驾经济，加拿大就将会被迫要选边站。例如华为事件、TikTok、港口投资、稀土供应链、 AI 合作、大学研究、北极航道、海底电缆、电网和基建等等，这些已经不再是商业问题那么简单，而是国安问题。而加拿大最麻烦的是军事能力和战略自主不足，但是世界正在变，尤其是北极问题。 美国近年对加拿大真正不满，其中一个核心不单止是中国，而是加拿大究竟有没有能力守住北美北部的安全。如果加拿大自己做不到，美国未来可能更加直接介入北极安全，那个时候加拿大的主权压力就会很大了。再讲下台海，很多人以为台海打仗关加拿大什么事，实际上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加拿大几乎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的，因为加拿大是北美防空司令部成员，是北约成员，是五眼联盟成员，海军正在加强印太部署，经济严重依赖全球航运。即使加拿大不直接参战都好，都可能焗着要帮手制裁中国，提供后勤，开放基地，派军舰支援同埋参与情报，而中国亦都一定会反制。咁所以加拿大依家真正嘅难题系点样避免自己成为中美对抗之中嘅附属战场。好，经到呢度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4: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2: 嚟幸运海鲜酒楼饮茶，俾我喺点心车拣点心，最窝心。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上昼十点。
2: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4: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5: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4: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5: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白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4: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5: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4: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8: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拿比市宣布禁止电动滑板车在主要的干线道路行驶。方乐林报道。
9: 本拿比市议会在5月12日通过修订附例，禁止电动滑板车在主要干道行驶，包括 Kingsway 和 Hastings 街等主要路段。在4个月前，本拿比市是刚刚加入省府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试验计划涵盖本拿比、温哥华、域多利、基隆拿等36个社区。允许电动滑板车在时速限制50公里或以下的道路上面使用指定单车径，或者是尽量靠右行驶。不过本拿比的新附例要求更为严格，规定电动滑板车不可以在主要干道行驶，除非是使用独立单车径或者多用途路径。附例同时禁止踩电动滑板车人士佩戴耳机，并禁止在行人路和公园使用，除非有允许标志或者是相关指定区域。今次的修例部分源于本月初北本拿比希城街一宗涉及电动滑板车的交通意外，事件导致两名儿童严重受伤。素理纪念医院早前亦表示，电动滑板车相关受伤个案持续上升，急症室每日接收15至20名因电动滑板车意外受伤的儿童。时尚 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8: BC 省长尹大伟今个星期初出席西部省长会议，他声称本省正在努力帮助加拿大经济增长，以应对美国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不过他说亚省独立公投是无处不在地令到问题更加微妙。他向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他们一方面在讨论如何统一各省和地区政策，减少摩擦，另一方面亚省就在讨论通过脱离加拿大来加剧这种摩擦。他现时正在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就一条通往 BC 省输油管的路线公开争论。此外，尹大伟亦都批评，虽然本省拥有很多对国家十分重要项目，但就受到渥太华的不公平对待。他指加美关系持续紧张状况之下，加拿大经济如何能够继续壮大，同埋他要如何应对围绕在原住民土地索偿和重大项目持续的争议。他认为作为加拿大人，作为一个国家，大家的职责是促进想要进行的工作。他感觉到国民对国家发生的事情的了解只是止步于落基山脉。他之前一直经已公开表示，本省拥有全国最多的资源项目，

0: 有关项目都被指定为国家重点项目，涵盖从矿产、液化天然气出口到输电网等各个领域方面。这些项目涉及数十亿元的投资及就业机会，理应得到总理卡尼的同等重视。就像通往西岸输油管项目一样，所有这些项目都因为亚省提出假想输油管计划而面临巨大的风险。他仍在就这些项目与联邦政府及亚省进行磋商，但他承认他面临最拿手的问题是围绕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的辩论，以及引发人们对原住民土地拥有权和有关财产之间的担忧诉讼案件。香格里拉对话由听日开始一连三日于新加坡举行，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加。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早前有报道说，美日计划近期在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而美国亦打算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提风中度系统。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提风中度系统是进攻性武器，美日执意以联合军演之名在日本部署这个系统，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日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他又说，新型军国主义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两岸方面，蒋斌重申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并且明确，美方应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作的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他又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另外，香格里拉对话会星期五起一连三日在新加坡举行。蒋斌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将应邀参加对话会，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和海军有关的专家学者。他说，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乔瓦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大约是有九成满，上不到这班船等到12点钟，大约是有六成半满。今日大致咧位置相对比较系稳定噶，不过晏昼两点钟咧达到九成半满，五点亦都系九成半满，今晚七点系九成满噶，公众需要特别留意。相反方向 ，Swords Bay 翻嚟 Tawas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上昼嘅十一点钟，大约系有七成满，其余咧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噶，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一点同两点咧，分别系有八成半同埋九成半满噶。跟住 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十二点十分。大约是有七成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Langdale 返返嚟 Horseshoe Bay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上午11点钟完全爆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点15分，大约是有六成满。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3: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八八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4: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5: 美容阁联同术西道资生堂举行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就是星期四了。我们一连几集呢，大家都有收听的话都知道我们跟美容阁的 Daisy 是谈偈，有关今次他们 Team Shiseido 的合作。Daisy 你好啊。
7: 早晨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们好啊。话今天星期四啦，一至三我都讲了很多关于资生堂的产品的一些特别的推出啦，还有一些什么晒得啱我们亚洲人肌肤。今天呢我就要讲一下我们亚洲人最喜欢最需要的美白系列。他们呢也都啱啱出了第四代的美白的精华素，还有一个叫做美白的啫喱乳霜。咁点解啊夏天要用啫喱乳霜呢？因为夏天我哋出面又比较多啲啦，同埋呢一晒嘅时间好易出汗嘅。咁而佢呢个美白系列呢係渗透力好强，同埋呢唔会溶妆。咁变咗我哋搽咗呢个美白系列呢都可以搽防晒，同埋上妆呢都唔会呢令到我哋妆呢会化开囉。
6: 同埋好多时呢我记得 Daisy 讲过呢，你搽化妆品之前 那些護膚霜很重要的。
7: 所以永遠我們基層的底打得好，我們通常我們化妝是這樣執一執已經 很 OK 的了而美白這個日本資生堂的精華素對於我們亞洲人來說其實都已經出了第四代，你想想已經很多年的歷史而為什麼它會不斷要改變呢？因為第一空氣環境改變，人的壓力，還有因為自從這個疫情之後很多原材料植物元素都有改變而它這個全身的精華素是滲透力非常強而且很有水潤的感覺。譬如有些朋友又很害怕，我搽美白的時間會不會很乾，會不會敏感，因為第一它沒有酸性的，第二它是用植物元素再加上一些、植物裏面一些我們所說的 peptides 就幫助我們令到我們皮膚有美白功能之外也都可以控制住的色素不要散開、
6: 哦、
7: 因為很多時候如果我們其實起著斑都很多因由的，第一可能太陽曬啦，第二藥物影響啦，第三就是本身 genetic， 同埋有時當我哋年長咧 ，aging 嘅出現咧，我哋啲色素咧沉淀咧會越嚟越大嘅。咁、哦、呢個美白精華素就係可以控制到我哋色素唔好化開。你知啦，你啲色素都變咗一片咧，就好似蝴蝶斑咁咧，就好難搞嘅。咁同埋我哋咧，尤其是就算我哋唔出街啊，喺有時出個後院啊，出入去啦，或者室內都有好多紫外燈嘅影響咧，都會令到我哋會有色斑。而美白嘅產品就喺夏天係最啱用，
6: 控制佢。
7: 係啦，咁我哋用緊美白嘅時間咧，一定記得要搽防曬。咁佢呢個精華素之後，當然由佢嗰個乳霜啦，咁而佢新嗰個美白嗰個水分 gel 嘅乳霜係好輕盈嘅，咁、我哋一搽落去咧，覺得心透心涼嘅感覺，同埋咧你唔會覺得好腍，因為好多朋友就好驚咧，即係美白嘅嘢會好白啊，或者好油潤，好腍。甚至乎有啲人會驚會刺激，第一唔需要擔心，因為佢裏面都有好豐富嘅玻尿酸㗎。咁、我哋搽完呢個面霜之後咧，就可以直接搽我哋個防曬霜又得、或者我哋化妝前咧搽一個隔離霜，先至搽粉底咧，個效果就好貼，同埋咧冇咁易變黃咯，幾乎。
6: 同埋咧，好多時咧，你話嗰啲講究咧，我哋之前都講過咧，底層係好緊要，你千祈唔好懶嗬。
7: 我哋永遠冇唔靚嘅女人㗎，你唔懶就好靚㗎啦。咁我哋搽完美白之後咧，喺 Shiseido 咧已經斷貨好耐嘅，有個 BB cream 嘅粉底咧就推出翻啦。咁佢有成12至14個顏色。咁、當然我哋就唔使用到咁多個色嘅，就要視乎自己個肌膚嚟揀顏色啦。咁、而 BB 霜嘅粉底有咩好處咧？第一就話，譬如我哋平時出街就想個面色好啲，有少少遮瑕作用，等啲面色咧紅潤啲咧，我哋就可以用呢個低濃度嘅防曬呢一個粉底啦。因為佢呢個 BB 霜都有低度數嘅防曬喺度。咁、我哋揀粉底或者揀cushion 粉啊乜嘢粉底係俾我哋嘅皮膚深半個通，就唔好太白。因為如果我哋揀個顏色太白咧，好易反黑嘅。反黑嘅意思就反到我哋啲色素出嚟。咁有時我哋面就唔會話十全十美噶嘛。譬如我有時會有黑眼圈啊，有少少暗瘡印啊，有啲雀斑仔咧，佢呢、這個。防曬嗰個透明呢、我哋所講嘅 BB cream 咧，就發揮到一個好自然通透嘅作用。但係如果我哋譬如要去飲宴，我哋想個遮瑕度高啲咧，咁佢啱啱嗰個 Radiance 嘅粉底女系列咧，亦都出咗個全新系列咧，嗰、那個遮瑕度咧係 double 咗佢嘅 BB cream 咁多㗎。咁、譬如我哋想遮曬我哋面上嘅瑕疵啊，咁我哋直接可以搽呢個粉底，咁就可以定妝，咁啊可以搽 eyeshadow 唇膏出街咧，咁、佢個 coverage 就好好㗎啦。但係當然啦，如果真係我哋黑眼圈日唔夠瞓好黑啊，或者有啲瘌好深咧，我哋就可以加少少遮瑕膏喺嗰個面嗰度，咁佢亦都有翻同顏色系列嘅遮瑕膏咧，冚翻上去都好靚噶。
6: 非常之好啊！咁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咯。咁啊 ，Daisy 咧，我聽朝早咧再同大家係傾偈啦。
7: 嗱，聽日同樣時間，我哋再傾多啲啦。有咩諮詢打俾我啦？電話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記緊我哋即日已經有8折優惠，同埋聽日已經開始有 Team Shiseido 嘅免費黃色按摩 facial 咯。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啦！聽日見。
6: 唔该晒 Daisy， 拜拜，
7: 拜拜。
5: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8: 自形自美十点钟，
9: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0: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1: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嘅成长。
12: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13: 来到星期四的自营至美十点钟，大家早晨，我是 Linda 梁丽晴。咁嚟到五月尾啦，咁唔知你哋有冇觉得咧，即系今年咧好似热早咗啊！嗱，以前咧成日我哋都会话咧，如果你唔食个五月粽嘅话咧，啲寒衣就唔入笼啦。咁啊，睇睇日历啦，咁其实端午节咧要到6月19号先系啊，咁其实都有成3个礼拜噶。咁但系咧，我就已经见到有好多朋友咧就已经换晒季咁啦，咁啊着一啲短袖衫啊或者短裤啦。我仲见到一位西人嘅女士，佢已经系着紧呢个背心裙啦，好夏天嘅 feel 啦已经。咁天气预测咧都同我哋讲咗啦，其实持续咁暖啊，同埋咁干燥又唔系经常落雨嘅天气咧，咁所以又话可能喺六月起咧就会实施呢个叫第三阶段嘅限水令啊。嗱，咁到时咧就唔可以淋草、淋树同埋淋花园啦，咁仲有连洗车啊都有限制嘅。嗱，其实点都好啦，咁如果真系要限制水嘅话咧，都冇办法啦。咁大家唯有即系尽量咁样咧，系悭啲用水啦，就千祈唔好浪费食水啊。嗱，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头晕呢？嗱，有时候我哋踎低起身就见晕晕地啦。咁其实呢个情况会唔会系正常嘅呢？嗱，又有咩嘅病加埋有头晕嘅情况呢？大家就一定要留意啦。嗱，一阵嘅医学百宝箱呢，我就会请嚟有脑神经科嘅专科医生啊，咁啊同大家讲下头晕方面嘅问题啦。咁呢个时候，不如我哋又唞唞先啦，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讲下我上个月翻香港去咗边度玩啦。我哋转头见啦。

0: 翻嚟自营自美十点钟，嗱呢个时间继续同大家讲下我上个月翻香港去咗边度玩啦。嗱，咁尖沙咀咧真系好旺，同埋好多人啦，因为都系一个游客区嚟噶嘛。咁有一日咧，我就去咗尖沙咀海滨嘅星光大道啦。嗱，咁星光大道咧就有成400米咁长噶。咁一路行咧，除咗可以睇下维多利亚港嗰啲景色啦，咁当然咧就可以睇到一啲嘅影坛传奇啊。嗱，好似啊李小龙啊、成龙啊，同埋梅艳芳呢啲巨星嘅纪念手印啊。嗱，咁嗰日行下行下咧，我就见到有一大堆人同埋一大堆花。嗱，咁我行近啲咧，原来咧就系哥哥张国荣嘅手印嘅前面啊。咁咧就见到有好多 fans 喺度悼念哥哥啦。咁因为嗰日咧就咁啱系4月1日啊。咁大家如果记得嘅话咧，就系哥哥张国荣咧就喺4月1日愚人节嗰日咧离开我哋噶。咁所以嗰日咧就见到咧好似一大个花海啦，同埋有好多 fans 喺度影相添啊。咁另外有一日咧，我去咗边咧？咁就去咗一个地方咧，就叫大馆啊。咁大馆咧就喺香港中环荷里活道嘅。咁因为咧，我有个亲戚咧就喺嗰度嘅一间斋嘅点心嘅餐馆嗰度做啦。咁所以就系探下佢，同埋食下嘢啦。咁顺便咧就行下大馆呢个地方啊。嗱，咁大馆个全名咧就叫大馆古迹及艺术馆啊。咁系香港一个艺术展览嘅场地嚟噶。嗱，包括有旧中区警署啦、域多利监狱啦，同埋系前中央裁判司署活化而嚟嘅，咁一共咧系有16座嘅历史建筑啦，嗱有枪房啦，有督察嘅宿舍啦，咁我觉得最特别咧就系可以入到去嗰个监狱入边嗰度影相啊，咁啊有 A 仓至到 F 仓嘅，咁啊见到嗰阵时嘅监仓咧，其实都几特别嘅，嗱地方系好细嘅，咁佢有一张系好窄嘅，好似长凳咁嘅，不过我觉得佢哋会系当系床咁样瞓啦，咁后边咧就有个铁窗，前面咧就有道铁闸啊，咁仲有一个咧就真系都几吓人嘅，就系、一个踎厕，咁啊有两个嘅踎厕系俾你影相嘅，我就唔知系真系留低啲污渍喺度啊，定系设计过整一啲污渍上去，咁呢个我就唔知啦。嗱，咁大馆咧都系免费开放噶，咁有兴趣嘅话，翻开香港咧都可以去行下嘅。嗱，咁香港嘅夜景咁靓，咁当然要去睇下啦。嗱，有一晚咧，我就坐咗一艘咧叫做张宝仔嘅观光船啊。咁呢一只张宝仔咧就系一艘传统嘅中式啊，系用人手做嘅红色嘅帆船嚟嘅。咁坐船咧就首先咧会喺个维多利亚港嗰度咧就睇下夜景啦。咁之后咧就配合每晚8点嘅呢个都好出名，好多人都睇过啦。就系、一个镭射激光嘅汇演啦，咁啊叫做幻彩咏香江啦。咁加上埋嗰啲嘅配乐啦，咁真係都几吸引，好靓嘅。咁另外啦，坐船呢我哋就包一杯嘅飲品啦。咁啊上船同埋落船呢都可以喺尖沙咀嘅公众码头啦，咁即係近住呢个香港文化中心啦，或者喺中环嘅9号公众码头呢都可以嘅。嗱，成人嘅票价就係295元啦，咁如果你通过一啲嘅平台呢就会有啲嘅优惠嘅。咁全程呢就有45分钟。咁喺船嘅入面啊同埋船嘅出面呢都有啲座位嘅。咁呢一个嘅行程呢都又系几特别嘅。咁喺中环落船呢梗系要坐下个摩天轮啦。嗱，其实以前呢就好贵嘅，要100元嘅。咁但系而家就好抵啦，系20元嘅啫。咁大概呢系坐15至20分钟啦，咁转2至3个圈啦。嗱，咁呢个嘅摩天轮呢就喺2014年喺12月开放嘅。嗱，高度呢就有60米啦，咁有42个车厢。嗱，每个车厢呢就可以坐8个人嘅。咁由高空嘅角度呢去睇香港嘅夜景啦。咁呢个呢又系一个几好嘅体验嚟嘅。咁如果你哋系翻开香港嘅话呢，咁其实香港呢真系有好多好玩啦同埋好睇嘅嘢嘅。咁你可以上网嗰度发掘一下啦，咁可能呢仲有更加多你意想唔到嘅好去处嘅。嗱，咁呢个时间我哋又偷偷先转头返嚟继续倾过啊。
1: 公啊公，反抢公，射下射，射下吧。
2: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3: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3: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1至5，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2: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3: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4: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又来到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继续请来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的院长 Rebecca。
5: Hello Rebecca， 早晨啊。
6: 早晨啊 Linda， 咁多位早晨。
0: Rebecca， 你们现代美容健美中心来了一部最新的仪器，不单止可以帮到有头发困扰的朋友，就连面部如果有些问题的话都可以解决到的。那不如跟我们讲一下这部 Ultra 的仪器怎样可以帮到大家。
6: 其实呢，面呢是可以很多功效，如果你面部有雀斑，你面部有老人斑，你面部被荷尔蒙斑都困扰到，暗疮印、毛孔粗大、皮肤色素不均匀，即是一笪额头黄啲啊，两边面颊又好似啲色素唔均匀啊，好黄啊。仲有啲太太咧，如果表面皮肤系有皱纹啊，如果薄皮肤啲女士咧有机会嘅，咁啊如果唔够紧致，表面嘅皮肤咧有纹啦，或者系后生嗰时候毛孔粗大啦，而家有啲印啦，我可以话俾你听 ，Ultra 纳米激光呢部仪器，全部所有以上我头先讲嘅问题都可以医治到。佢唔单止好处多多，我认为佢效果好，我哋即系研究咗好耐先决定即系引入呢部仪器啦，系估唔到系咁好效果。好啦，咁你做嘅时候咧，呢、這个纳米激光其实就你系觉得暖暖地，少少热系。OK 的，做完之后第二天你会觉得皮肤有少少鞋、哦、其实它是有焕肤的作用。那你大概几天，当然啦，平时都会敷下面膜啊，或者搽些保湿的精华素和面霜，你照平时这样就可以了。大概是7至10天你皮肤就很干滑。跟住呢，我有一个客人就是因为他面部有些荷尔蒙斑、哦、荷尔蒙斑你又要很小心去处理啦，你怕你度数太强啊，刺激佢太紧要咧，惊佢反黑。我曾经有个客人做，佢两边面系好大笪嘅干斑。咁当然唔同嘅需要，譬如话你暗疮印，或者我有暗疮，或者我有雀斑，或者我有荷尔蒙斑，我哋嘅 setting 系唔同嘅。佢做完出嚟之后，7日后嚟做 facial， 我谂系第8日啦。我吓咗一跳啊！佢一边面嘅荷尔蒙斑缩细咗一半，另外一边又系浅咗。
5: 哇，咁几好、啊！
6: 所以效果系好好啊。譬如我自己做，咁我哋个个都系要试噶啦。做完我面部用放大镜就揾到之前有几粒细嘅雀斑，我都未得闲处理佢。做完之后，哇！那些色素是淡了有80%以上，所以这个面部的 Ultra 纳米激光这个面部疗程其实效果是很好的。还有呢，你做完一次，有客人会问，我做完之后哇这么好效果，我可不可以第二个礼拜再做，是不需要的。大概是6个礼拜之后你要再回来做第二次。那你 in between 呢，即是两次疗程的中间呢，你可以呢做一下些保湿的 facial， 效果还更加好啲添，所以咧，你做完个 Ultra 个激光啦，我哋就系讲啦，佢系轻微焕肤啦。咁你又唔會覺得話好多皮一次個甩出嚟，唔會。然後你要做保濕啦，搽精華素啦，最好咧大概第7日或者至第10日就過嚟做個 facial。乜嘢 facial 我最提議呢？水 facial，hydra facial， 因為佢本身咧最主要咧就係吸住落精華素啊，落啲漂啊，同你去死皮啊，再加翻保濕。哇！做完出嚟咧，皮膚光滑啦，潤澤咗好多啦。同埋咧，面色嗰度白淨咗好多，即係好似做咗處理啦。但係咧，就所有垃圾清曬啦。然後你皮膚再搽嗰啲保濕精華，特別吸收嘅。咁咧，好多客人就會問啦：，哇，我又要做頭髮稀疏個問題咧，又要做面，咁可唔可以一齊做？絕對可以，我哋好多客人都係咁嘅，先做頭療先，然後咧再做面部。咁面部亦都有啲客問啦，做完之後我幾耐再需要做？最快都要6 個禮拜之後。咁所以咧，你等佢新陳代謝完啦，啲死皮甩曬啊，最好嚟做個水飛梳啦。
7: 係
6: 咁啊，水飛梳 facial 咧係加強同你去死皮，同埋咧保濕。
7: 嗯，
6: 再查你其他嗰啲精華素咧係特別吸收嘅。總之咧，做呢個 ultra 納米激光呢個面部療程咧。你定期定後做咧，哇，皮膚真係好光澤。中間 in between 咧，做翻一啲咧提升啊，譬如 surf 啦，可以加強收緊啊。咁你諗下啦 ，Linda， 第一做咗 ultra 納米激光面部嘅療程，去咗啲斑，又換膚，又白淨咗，
7: 靚曬啦。
6: 跟住中間咧，之後又做下 surf， 我哋提升收緊。咁你话上路都几难，
7: 冇错，
5: 系啦。咁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想咧试下呢部新嘅仪器咧 ，Ultra，Rebecca 有冇啲优惠俾我哋啊？
6: 有啊，头五名嘅听众打俾我哋现代美容，你只需用半价，你就可以试到一次 Ultra 纳米激光面部疗程噶。
5: 现代美容健美中心佢哋嘅电话就系604-279-9969，604-279-9969。好 ，Rebecca 又同你倾到呢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倾过，唔该你，拜拜。
4: 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8: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0: 人生所有快乐能一起分享拥有，有幸这生不独奏。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我叫芳芳，听咗35年，喜欢听斌哥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喜欢听佢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5: 唔知道有冇人曾经同你讲过，你睇下嗰啲人几咁成功，佢哋成功系因为佢哋努力，所以你努力先至会成功噶。不过唔讲唔知道，以上嘅讲法其实系正正跌入咗叫做幸存者偏差嘅谬误。幸存者偏差系一种认知嘅偏差，这个逻辑谬误在于过分专注某种幸存嘅经历，而忽略咗一啲无法幸存同一事件嘅人或者事物。简单来讲，即是只是关注筛选出来的结果，而忽略了筛选的条件和机制，也就是说只是看到好的结果而看不到差的结果，或者当差的结果不存在。这类的人容易因为过分乐观而忽略和不考虑其他人失败的经验。用回头先开头的例子，很多人将努力和成功画上等号，但是就忽略了同样努力但是不能够成功的人。其实这个逻辑谬误就可能无形中加重其他人的负担了。听完不要太过上心，当是一个另类的原动力。
6: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7: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6: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7: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6: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9: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9: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1: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0: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1: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0: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2: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3: 唔使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4: 今日医学百宝箱，请嚟有温哥华综合医院脑神经科专科医生谢铭贤医生嘅。Hello， 谢医生你好。
15: 你好 ，Linda。
14: 谢医生啊，咁啊，其实乜嘢系头晕呢？头晕又会唔会分即系好多唔同嘅种类啊？而症状嗰方面咧，大致会有边啲嘅咧？
15: 系头晕咧，其实咧系一个好非常之主观嘅症状嚟嘅。
14: 嗯，
15: 即系好多病人入嚟话自己头晕，但系咧我哋其实唔系即刻会知道。究竟佢嘅头晕即系点样样？咁咧，我哋通常咧都会尝试去分去做几种唔同嘅类型啦。第一就系系咪成间房喺度转咧？我哋叫呢啲叫 vertigo 啦，或者好似坐船咁两边喺度摆咁样嘅晕啦。
14: 嗯。
15: 因为第二种就系叫昏厥啦，即系突然间眼前一黑，跟住甚至咧可能不省人事，瞓咗喺地下。咁呢種咧就叫昏厥啦，咁又係其中頭暈嘅一種啦。
14: 嗯。
15: 第三咧就係會唔會行路嘅時候咧覺得好唔平衡啊，或者咧歪埋一邊咁樣行， 所以有些病人呢也都说这些是头晕来的、
14: 嗯
15: 啊、所以即是一个很主观的症状，但是我们要详细一点去问症呢，我们才知道呢究竟是哪一种的头晕。咁當然啦，唔止係邊一種頭暈啦，亦都要知道咧，究竟呢一種嘅頭暈咧，究竟係不停咁樣暈落去啊？因為可能暈幾秒、幾分鐘或者幾個鐘，跟住就停咧。咁即係唔同嘅時間咧，亦都話俾我哋聽唔同嘅嘢啦。咁佢哋頭暈嘅時候，嗰陣時做緊咩嘢？究竟係做緊運動啊，企緊起身啊？瞓咗喺度啊，或者啱啱拧转个头去某一边啦、啊，呢啲咧都好重要嘅吓。咁、啊、当然啦，有啲病人佢好醒目嘅，佢就会话：我合埋只眼，咁就好翻啦。过几秒就冇事啦。或者咧，有啲咧就话：我一定要擘大只眼望住某啲嘅嘢，咁我先嗰、那个头晕先定低落嚟啊。或者有啲佢就会话：我瞓翻低，唞一阵咧就冇事。咁呢啲咧都有帮助咧。我哋去判断究竟系边一类型嘅头晕，吓、咁再进深一层咧，就系、除咗头晕之外，有冇其他嘅相关嘅症状咯？
14: 系，
15: 例如有冇想作呕啊？有冇呕啊？听嘢有冇困难啊？有冇耳鸣啊？喺度嗡嗡声咁样样啊？最近有冇试过唔同嘅病痛啊？例如伤风啊、感冒啊、COVID 啊呢啲啦。有冇其他嘅脑神经嘅问题啦？例如头痛啊、半边瘫痪啊、半边麻痹啊、讲嘢有问题啊？呢啲咧就可能会话俾我听，可能同个脑有关啦。
14: 嗯，
15: 如果有啲病人咧，佢同我讲，或者佢屋企人同我讲，佢面青口唇白，飙冷汗，心跳得好快啊，有少少心绞痛啊，或者呼吸困难咧，呢啲可能就话俾我听咧。可能是跟心脏有关，所以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告诉我大概是究竟是脑有问题、内耳有问题，因为是心脏有问题。
14: 嗯哼，哇，原来头晕那方面呢都是即不是那么简单的，听听郑医生讲，原来都有这么多不同的种类，有这么多情况出现都会引致你头晕的。郑医生，其实那个有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即出现这些头晕的情况出现的呢？
15: 是啊，咁其实都系分开个三类啦，就系系咪个内耳有问题啦，系咪个脑有问题啦，同埋系咪个心脏有问题。咁首先讲下或者个内耳啦，咁大家都可能会听过耳垂不平衡啊，或者耳石移位啊，或者个前庭发炎啊咁样样，呢啲咧都系内耳嘅问题。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睇下佢啲咩症状，例如天旋地转咁样转啦，咁样嘅头晕啦，最近有伤风感冒啊，同埋好明显即系听嘢有问题或者有耳鸣啦，咁呢啲好大可能咧都系同个内耳有关。如果佢又系天旋地转咁样头晕，但系咧有其他症状，即系譬如睇嘢有重影啊，或者有啲嘢睇唔到啊。讲嘢有啲攣啊，行路唔稳啊，或者有啲可能半边身冇力啊，半边身麻痹咧，呢啲可能就话话俾我听，其实系个小脑有关，或者嗰啲 supply 小脑嗰啲血管出现问题啊。当然啦，脑嘅令到佢一个人头晕咧，亦都有其他原因，譬如偏头痛其中一款咧，亦都会令到一个人咧头晕噶。例如其他小腦的問題的退化呢都可以令到一個人走路呢可能不穩、這些都是腦裡面的問題、當然心臟呢也有它的問題啦，就譬如血壓、起身的時候頭暈啦，就可能是血壓有問題啦，血糖低、或者心率出現問題、心律不正、這些呢都可能呢會令到有個人呢可能會有昏厥樣的症狀啦。
14: 嗯哼，咁啊，郑医生，其实会唔会有啲药物嘅副作用都会影响到呢个人会有头晕嘅咧？
15: 系啊，都好多可能年长少少嘅都会食紧血压药啦，尤其是咁血压药如果食得太多，即系个份量太高嘅话，咁其实可能咧佢会起身嘅时候咧见头晕啦。咁所以都一定要问症嘅时候咧，知道究竟佢食紧咩药。
14: 郑医生啊，其实多唔多人有头晕呢个情况出现嘅咧？又有冇一啲嘅人系比较即系、多啲风险啊，会出现呢个头晕嘅情况嘅咧？
15: 我哋喺医院睇症咧，可能大概有5% 的人咧係會有頭暈啦。係咁五個 percent 即係每20個最少有一個咧就係會有頭暈嘅。咁我頭先都有所講啦，即係頭暈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嘅，最少有個三種啦。咁你聽過三種，其實都知道咧，其實比較年長少少嘅病人咧，可能會有多啲呢啲唔同類型嘅頭暈啦。咁即係好睇佢食緊咩藥啊，血壓係點啊？就算內耳嘅問題咧，其實年長嘅人咧，當然啦係會有多啲或者高啲機會會有問題啦。咁最尾就係即係心臟病啊、中風啊，其實呢啲年長嘅病人都會有多啲。不過咧就算年輕少少咧，可能三十幾四十歲嘅人咧，都有機會咧，可能會有耳石移位啊，或者耳水不平衡呢個嘅情況嘅。咁所以又唔係一定淨係年長先會有。就算年輕少少咧，都有機會有。咁當然啦，小朋友啊，或者青年人咧，佢哋就個機會率低好多啦。通常都唔會見到呢個情況啦。
14: 係。咁如果啦，你話有頭暈嘅情況出現啦，咁我哋應該幾時去睇醫生咧？咁因為頭先阿謝醫生都有講到啦，有啲人咧其實就係暈一暈嘅啫。咁佢又可能唞一唞啊，或者大家都好中意，可能老人家中意捽下藥油啦。咁跟住又冇事咯噃。咁其實佢幾時係需要去睇醫生嘅咧？
15: 如果呢一次是第一次头晕的，其实一定都是要去看医生了，就是要查清楚究竟是什么问题引致头晕。如果有其他的症状，例如我刚才所说的，可能呕啊，半边身没什么力啊，麻痹啊，或者觉得飙冷汗啊，或者个心跳得很快这些的情况呢，就即刻要去看医生。如果唞一唞，可能頭暈咗幾秒啊，或者一兩分鐘就停曬啦，完全康復翻啦。咁咧，可能咧就可以即刻去或者打個電話去家庭醫生預約個時間去睇都得。但係要記得，如果有其他相關嘅症狀嘅話咧，就最好即時咧去醫院睇，因為如果好似中風咁樣。咁要即刻知道，咁先可以診斷到，跟住就即刻有治療嘅方法啦。如果係個心臟有問題，如果唔即刻去處理咧，遲啲咧可能咧就會比較麻煩啲，可能咧甚至嚴重嘅話，可能咧生命會有危險添。內耳嗰方面咧，絕大多數咧都冇話會有生命危險嘅，但係你都可以想象到，如果繼續係有天旋地轉，又喺度嘔嘅情況底下咧，其實都會好唔舒服嚇，亦都可能會缺水添嚇。咁所以咧，喺嗰啲情況，如果不停有呢個症狀咧，最好咧就即刻去醫院去睇啦。
14: 咁謝醫生講到咧，其實出現第一次嘅頭暈咧，最好都係要去睇一睇醫生啦。咁其實去見醫生嘅時候咧，可能呢個病人咧，當時係冇暈噶啦，已經嚇，咁即係講翻之前佢個出現嗰個症狀嘅啫。咁如果去到見醫生嘅時候咧，咁個醫生又點樣去診斷啊，或者去問診嗰方面咧？
15: 係，咁你無論睇邊一位醫生都係噶啦，無論家庭醫生啊，或者睇我哋腦神經科啊、耳鼻喉或者心臟科都係咁樣樣噶啦。最重要咧就係個問症嗰樣嘢。係。咁所以咧，如果你頭暈嘅時候，當然好唔舒服啦。但是如果你可以之后写返低究竟是怎样样的头晕啊，头晕了几耐啊，有啲咩相关的症状呢，可以写低落嚟啦。咁呢就方便呢到时帮你问症嗰个人。因为我好多时呢遇见啲病人呢，可能已经几个礼拜前或者几个月前有头晕。当我去睇佢嘅时候呢，佢已经唔记得咗究竟嗰阵时头晕。
14: 情况是怎样的
15: 咁所以呢就令到我问症的时候呢就会非常之困难咁当然呢，如果有其他的家人啊朋友见到这个情况出现，他亦都可以跟你一起去看病啦，话给医生听究竟那阵时发生什么事呢，咁就更加好咁我们可以凭着那个 witness 呢去判斷可能到嗰陣時咧，就係呢一種嘅頭暈喎，咁樣樣啦。咁所以問症咧係最重要嗰一部分啦。咁其實如果家庭醫生問完症之後咧，佢大概都知道究竟係邊一款嘅頭暈，咁 之後就可以轉介去不同的專科去看一看，究竟是內耳的咩問題，或者個腦的咩問題，或者心臟的咩問題。
14: 嗯，好，咁謝醫生，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再傾，唔該你。
15: Okay.
16: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17: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啊。
18: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0: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合，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0: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89822228预订啦。
22: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20: 广东烧腊李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25: 唔使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4: 咁謝醫生啊，其實你話如果即係我哋之後要去即係見醫生啦，再針對睇下有咩嘅症狀出現，再去睇邊一類型嘅醫生啦。咁如果你話即係針對頭暈呢一樣嘢啦，其實有冇一啲嘅方法去舒緩一下呢個症狀啦？又會唔會咧需要係用到食藥啊或者藥物嗰方面去控制一下嗰個頭暈嗰個情況先呢？
15: 咁呢啲其實都係睇下究竟邊一類嘅頭暈啦。咁當然我哋唔單止係問症先啦，亦都要檢查身體，即係檢查嗰個腦神經有冇咩問題啊，睇下個心臟啊，同埋可能做啲特別嘅檢查啦，去睇下究竟係咪嗰個耳石出現問題啦。跟住再照埋唔同嘅嘢，可能如果我哋覺得係個腦有問題，可能要照 CT 啊，或者磁力共振啦。如果心臟有問題，咁要照心電圖啊嗰啲嘢啦。之後咧，我哋先知道究竟係邊一類嘅頭暈，咁先可以咧，去慢慢去做啲治療啦。咁、可以首先講下內耳嘅問題啦。咁耳石耳位咧，這個最普遍噶啦。咁呢一類嘅頭暈咧，其實每一次發生咧，可能都係得個幾秒啊，直至到可能一分鐘左右，咁就停噶啦。所以在这些的病人呢，其实 就一定不用吃药的，通常因为太过短暂，当啲药有效开始 有效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没有头晕了。所以呢，譬如耳石移位这些 的病人呢，最好呢就是做一个耳石复位的治疗、通常都可能是、物理治疗师啊，或者你看个医生呢，帮你呢、坐起身、然后瞓低转一转个头，咁希望嗰啲耳石咧可以翻去正確嘅位置。如果係前庭發炎嘅話咧，咁呢啲嘅病人咧，可能咧佢嘅頭暈咧就會幾日至到幾個禮拜咁長嘅。咁呢啲病人當然啦，即係不停咁樣天旋地轉咁樣嘅感覺，佢哋咧就要食啲可能止暈或者止嘔嘅藥咯。如果唔係就會成日喺度不停咁嘔。咁呢啲嘅病人咧，通常咧都會轉介去睇耳鼻喉科啦，咁佢哋咧就會可能建議做啲嘅前庭嘅康復治療，去幫助啲症狀咧可以快啲好翻啦。咁最後嘅內耳最我哋普遍見到咧就係、是、呢個嘅耳水不平衡啦，咁耳水不平衡嘅治療方法又唔同嘅喎，咁咧通常咧病人咧可能要盡量避免食啲好鹹嘅嘢啦。 可能要吃一些利尿 的血压药，还有呢他们有机会呢也都需要去吃一些止晕的药，当然看一看个情况，但 是以水不平衡呢他也都不会不太长的，可能一两天就停了，但是呢当然之后呢有机会复发，咁呢啲咧都係內耳嘅問題同埋佢嘅治療方法啦。咁中風，我諗大家都聽過好多噶啦，就係、是、如果中風有頭暈呢一款咧，再加上可能半邊冇力啊、麻痹啊呢啲，去到醫院咧，即刻咧有中風嘅治療方法啦。無論係移除呢個嘅血塊又好，或者俾啲強嘅薄血藥又好。吓，呢啲都系即刻可以做嘅治疗方法啦。咁但系最重要咧，就系之后点样去预防再中风啦。咁就睇下嘅血压啊、胆固醇啊、血糖啊呢啲啦，控制嗰啲吓，同埋睇下有冇心律不正。咁最后啦，就系如果有病人有昏厥啦，或者休克呢啲嘅情况啦，咁就要睇下究竟系咪同个血压有关啦。咁好多人咧食紧血压药咧，可能一企起身咧就见头晕。咁呢啲咧都系同个血压有关啦。咁如果医生睇到嗰、那个血压偏低，咁但系又食紧好几样嘅血压药，可能要减药啦。咁除咗血压之外，可能系个心跳有问题啦。咁就要做呢个心电图，或者比较长期少少嘅24小时或者甚至14日嘅心电图，睇一睇究竟嗰个心跳系咪出现啲乜问题啦。更加严重啲嘅，如果有心绞痛嘅，会唔会系心脏病？复发咧，而引起去休克啊，最尾咧就系睇下个心瓣有冇个问题啦。咁有啲心瓣咧比较塞得劲嘅咧，佢都可以会昏厥嘅。咁所以咧，呢啲全部唔同嘅嘢咧，都有佢自己嘅治疗方法。
14: 咁啊，谢医生，如果撇除翻你头先话，如果我哋出现呢啲嘅头晕嘅症状，咁我哋咧就去医翻嗰一样嘢啦吓。咁其实撇除呢啲嘅话，有冇一啲嘅真系预防头晕嘅方法嘅咧？都系要管理翻好自己嘅身体健康先得噶，系咪啊？
15: 系啊，系啊。咁其实真系好难知道，即系病人自己本身，除非佢之前已经发生过，亦都知道个原因吓。咁如果唔係咧，其實病人自己有陣時真係好難知道究竟係邊一類型嘅頭暈啦。咁如果係血壓嚇，即係起身嘅時候個血壓突然間跌嘅話，咁可能個預防方法就係企起身嘅時候企得慢少少啦，即係最緊要自己唔好缺水啦，因為有好多人其實都唔係好中意飲水嘅，咁即係可能每一日要飲適量嘅水啦。check 下自己食嘅药，个份量啊，食紧咩药啊，自己都要知道啦。会唔会系个药物影响啦？咁呢啲都系比较basic 嘅病人可以做嘅嘢嘅，去预防头晕呢样嘢啦。
14: 谢医生啊，其实血糖低呢个问题咧，都会引致我哋头晕噶吓，谢医生。
15: 系啊，尤其是咧，有糖尿病嘅病人啦，饮糖尿药嘅话咧，其实如果个血糖偏低嘅话咧，即系譬如有阵时我系喺医院见到有啲病人高血糖嘅指数可能系一啊、三啊咁其实咧好多时咧，佢哋唔单单系头晕，可能有阵时咧直情休克咁样入嚟都会有可能嘅。所以如果你系有糖尿病啦，见头晕，咁第一样嘢咧就当然要 check 自己嘅血糖，睇下系咪偏低啦。又唔单止一定系偏低嘅，如果偏高咧，可能16啊、20啊、廿几啊咁样样咧，其实都有机会会头晕嘅。咁所以咧，最紧要第一样嘢 check 咧，就 check 一 check 究竟个血糖嘅指数系几多。如果低嘅话，咁当然啦，去即刻去搵啲嘢去食啦，令到嗰个血糖升翻啦。如果偏高嘅话咧，咁就要睇下究竟你有冇应该食嘅药啦，或者打胰岛素啦。如果仲系好高嘅话，可能咧又系要去医院去即刻去做啲治疗咁样样。
14: 咁啊，谢医生啊，贫血都会头晕噶喎，谢医生系咪啊？
15: 系啊，因为如果唔够血或者啲血比较即系红血球唔够啦。咁即係唔夠血上腦啦，咁當然係會頭暈啦。咁所以貧血就要睇下究竟點樣貧血啦。 如果平時病人發覺、哦、有胃痛啊，或者大便嘅時候見到血啊，咁可能喺嗰啲嘅地方失血啦，咁就要即係揾出點解會喺個腸嗰度出血啦，去醫治啦。咁、如果係譬如女士們嘅，可能佢月經比較失血失得多嘅，咁可能咧又要揾方法去治療嗰樣嘢啦，或者要食翻啲鐵啦，去補充翻。咁呢啲都係比較普遍啲啦，咁可能 B12 唔夠喎，咁呢啲呢都會令到有貧血嘅出現嘅，咁所以就要睇下究竟點解會貧血，咁醫治個貧血呢，咁就應該唔會有頭暈㗎啦。
14: OK， 嗯，哇，謝醫生，其實頭暈嗰方面都幾困擾㗎，有時嗬，有同埋我覺得呢就即係比較驚呢，係即係譬如你揸緊車呀，又或者係即係你跌倒呀撞親個頭呢，就比較嚴重啲喎，謝醫生。
15: 是啊是啊，所以呢如果即是刚刚开始有头晕、啊、或者发生了一两次，那你尽量呢即是那个时期就不要揸车啊，或者不要上擒高去啲梯嗰度啊，以免呢突然间头晕呢咁就跌低，或者出现交通意外呢，咁就真係好麻烦㗎啦。
14: 嗯，冇错，紧要呢係小心啦。多谢晒你谢医生 ,thank you。
15: 多谢晒 ,Linda, 拜拜。
14: 好啦，拜拜。
0: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1: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0: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俄乌互轰再升温，伊美和谈一推再推。今日我将会连同嘉宾黄立仁同陈敏明讲下呢两场战乱嘅发展。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120发表下你嘅意见。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上昼11点。
3: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赞助播出。
5: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6: 当时得令斑点虾店内特价，
5: 斑点虾供应期有限，要食快手。
6: 龙马清晨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系79.99元，堂食外卖均可。
5: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
6: 尖士小厨喜事东街夹 slow can， 订座60433621118 33622118。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BC 联合特别执法小组辖下嘅联合非法赌博调查组，联同独立博彩监管办公室展开调查，并拘捕4名涉嫌参与喺赌场里边出千作弊嘅人士。调查人员相信，有关集团涉嫌诈骗本省多间赌场超过200,000元。案件源于博彩监管办公室在5月4日就温哥华一间赌场怀疑有人作弊展开调查，其后案件转交警方跟进，并同步展开刑事调查，锁定4名怀疑涉案人士。调查涉及多项罪名，包括赌博、作弊、出千。在调查下，警员最初成功找到4名疑犯，联合调查迅速推动，并在5月5日于温哥华拘捕这4个人，包括2男2女。其后他们获准保释，等候检控部门提出起诉。警方搜查疑犯及其随身物品期间，检获大约33万元现金，相信属于犯罪得益。案件目前仍在调查当中，警方研究多项控罪，包括藏有犯罪所得和使用伪造文件、假冒身份等罪名。联合非法赌博调查组发言人 Alvin Ng 表示，案件反映独立博彩监管办公室与省联合非法赌博调查之间的合作紧密，有效识别非法活动、拘捕疑犯，以及追查与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的不法收益，亦感谢 BC 彩票管理局在调查期间提供的协助和合作。 BC 省民饮酒的量持续下降，但是省府卫生官员说饮酒量仍然是偏高。方乐林报道。
10: 省卫生厅今个星期发布 BC 省民的饮酒量报告，省内居民每个星期平均饮用8.8杯，高于全国平均的8.2杯。报告指出，这个数字亦都远高于建议的每个星期最多饮用1到2杯。另外，男性饮酒量整体高于女性，其中男性长者的饮酒量最高，每个星期平均达15杯。不过，年轻人的饮酒趋势有所改善。卫生官员 Martin Lefoy 医生表示，2023年曾经尝试饮酒的青少年比例为38%，较2003年的58%大幅下降，反映饮酒年龄有所推迟，整体的饮酒量亦都有所减少。他指出，饮酒水平在过去20年持续下降，跌幅相当显著，实属是好消息。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香港特区政府欢迎和支持司法机构宣布设立香港国际商业事件法庭，标志着香港法治体系迈向新的里程。港台记者赖以玲报道。
11: 特区政府欢迎和支持司法机构宣布将会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标志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健全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等机制，深化国际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建设。香港特区是全国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以普通法为基础的香港商业经贸法律和国际商事规则连接，一直深受国际商界和投资者信任。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献身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李家超又说，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将会强化香港在国际诉讼方面的核心能力和优势，与香港现有的国际仲裁和调解服务相辅相成，为全球企业或投资者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争议解决选项，进一步提升香港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推动香港在国际争议解决服务迈向更高层次发展。香港特区司法机构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深信香港国际商事法庭秉持香港司法机构的卓越和专业的公信力，会备受国际尊崇。香港电台记者赖以玲报道。
1: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曹阿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12点钟噶，但系有70%满。1点钟打后讯系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特别留意，晏昼2点、5点同7点钟咧，分别系有大约系90%至95%满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ords Bay 翻返嚟曹阿臣嘅航线，下一班船系晏昼12点钟，大约系有60%满，1点钟达到80%满，2点系有90%满噶。其余位置大部分是比较正常，不过黄昏5点、6点就达到80%满，7点和9点尾班船更加是90%满的。柯舒比去靓调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2点10分达到90%满，上不到这班船的话要等到下午2点25分，大约是有60%满。相反方向，靓调回来柯舒比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点15分，大约是有60%满的。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AM1320 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点05分至8点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点05分至11点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3: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4: 恩语同路人，
5: 我哋嘅嘉宾系陈正文牧师。
6: 唐崇永牧师即系讲话，哦，其实咧，每个人都内心有一个空虚，唔系你冇嘢做闷嗰种。是你内心和上帝和天父分开了，有些人是用爱情，有些人用知识、哲学，什么都好，你想去填满那个位
5: 置。 AM1320 逢星期四晚上6点半。
7: 女人各式各样的美型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拣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8: 星期五早上11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9: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0: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9: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真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1: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9: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1: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12: 拆解身体密码。
4: 健康大本营
1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也是我们的节目主持之一的 Maggie 李美琪，你好。
14: 你好，我是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礼拜四啦。
13: 是啦 ，Maggie， 我知道你今天都很忙，所以咧系好匆忙，啱啱咧先正系翻到去，你可以一个固定的位置同我哋做节目。
14: 系啦，
13: 咁好似你嗰边个天气都好似好热，系咪啊？
14: 非常之热啊！我哋依家都仲系差唔多28-30度咁样啦，咁然之后前两日。上個週末咧就有34度，所以亦都好多人中暑啊，亦都係非常之大家都喺度呻，就話點解會咁熱嘅咁樣。咁但係好快咧，我哋呢一個週末咧個温度就會下降翻啦。咁到下個禮拜二咧，我哋就最高氣温就淨係得翻16度啫。
13: 嗯，即係話正常翻啦。咁啊，即係我哋呢邊都係啊，好似今日個温度咧都會係幾高下嘅。好啦，一温度一高嘅時候咧，我哋都發覺了，就好多嘅唔單止係人啦，嗰啲蛇蟲鼠蟻咧都會係捐出嚟咧要唞氣嘅。咁啊，最近咧就係都唔係一兩個禮拜，就係應該一兩個月前就已經關於就一個病毒，就係呢個叫做漢坦病毒啦，中文叫嚇。咁就喺呢個遊輪上邊就係有一個傳播嘅風險，咁啊導致咧亦都係。有人咧係呢個不適，甚至乎咧就係生命有呢個危險嘅。係 Maggie， 我哋知道咧，而家已經亦都有一個遊輪季節啦，好多朋友咧都會去世界各地啦，去坐遊輪去探世界啦。咁但係啱啱呢個病毒就話喺呢個遊輪上邊係發生嘅，咁所以咧大家或多或少都會有啲擔心。今日我哋嘅話題不如就講下呢個有關漢坦病毒呢一個話題，好唔好啊？
14: 好啊，冇問題啊。咁漢坦病毒咧，其實佢我哋比較少聽過啦。咁其實佢咧就係由一種即係老鼠類嘅，或者係好似兔仔啊等等嘅一種鼠類嘅啮齒類動物所攜帶嘅一個病毒嚟嘅。咁一般咧，我哋就日常生活中其實我哋係好少會接觸到佢嘅，咁除非咧係有一啲攜帶住呢個病毒嘅一啲老鼠啊，或者一啲即係總之係鼠類、啮齒類嘅動物咧，咁我哋接觸到佢嘅一啲尿液啊、糞便啊，或者係唾液嘅時候，或者係佢污染咗呢啲地方嘅時候咧，咁就會有可能呢個病毒入咗我哋個身體之後咧，會導致我哋嘅一啲毛絲血管嘅滲漏啦，咁樣咁所以一般嚟讲，我哋正常嘅老百姓咧，我哋系好少会接触到呢个病毒嘅。咁除非话即系真系去过一啲疫情嘅地区啊，或者系咁唔好彩喺一啲野外户外嘅地方有遇到呢一啲携带病毒嘅动物啊，咁样先至有可能嘅。
13: 嗯，系啦 ，Maggie， 我知道咧，我哋呢边咧就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动物啦，系咪嗱？屋企里边喺路边。在公園裏面我們經常看到有些松鼠、啊、野兔、啊、綠鰻、啊、他們都是屬於這個啮齒動物啦，我又想知道他們是不是所有這些動物都會帶有這種叫做漢他的病毒的呢？
14: 嗯，好好的一个问题啊。咁虽然咧，我哋有好多即系啮齿类动物有一个好大嘅一个大家族啦。咁应该我哋有好多松鼠啊、浣熊啊、兔仔啊、雀仔啊。咁其实佢哋都唔属于呢一个汉坦病毒嘅呢一个携带者嘅。咁即应该系话佢哋可以系携带者，但系佢哋携带个风险唔算高。咁真正最关键嘅咧，系某一啲特定嘅啮齿类嘅老鼠，先至系带呢个病毒嘅概率系比较高啲嘅。咁喺我哋北美咧，我哋今次嘅呢一个汉他或者汉坦病毒咧，其实佢系同我哋即会有唔同嘅分支嘅。咁喺北美咧，主要就系由一啲比如话白竹鼠啊，或者系鹿鼠啊，即比较。 野外一啲嘅老鼠类嘅一啲小物种会带住。咁我哋一般喺公园嗰度见到嘅松鼠咧，就系唔携带呢个病毒嘅。咁喺加拿大嘅西部，包括我哋温哥华，即系成个 BC 省啦，其实我哋系有呢个汉坦病毒嘅存在。咁尤其是喺 BC 嘅内陆地区，好似一啲山区啊、农场啊，或者木屋啊、露营区啊咁样咧，咁呢一啲地方咧，因为比较多野鼠嘅出没咧，咁所以佢哋携带呢个汉坦病毒嘅概率咧就系比较高啲。咁但系咧就唔一定系我哋今次喺呢一个游轮上边爆发嘅嗰一个病株。
13: 即是说呢一隻病毒呢都有不同的一个是病毒株的。咁所以呢即是说我哋呢度虽然好多有呢啲咁样嘅小动物仲要都系野生嘅基本上系咪先。咁但系佢哋唔一定话真系带有呢一个而家可以令到我哋人类有传染甚至乎感染咗嘅呢个汉坦嘅病毒。不过咁 ,Maggie, 我哋心里面呢都系有15、16嘅。假如真系感染咗呢个汉坦病毒嘅时候呢，我哋有啲乜嘢嘅症状，同埋即系话我哋接触过嗰啲咁样嘅小动物，假如佢有嘅话，佢嘅潜伏期有几耐咧？系咪第二日就会发生，定系过两个月先发生咧 ？Maggie，
14: 呢一个亦都系我哋今次通过呢、這、一个即系呢个游轮事件系学识咗嘅一啲嘢啦。咁就系、是、我哋如果真系接触到，如果真系感染到嘅话咧，我哋嗰个症状其实一般都唔会话系即刻出现嘅。咁最常见嘅潜伏期嘅区间咧，有可能系一个礼拜到八个礼拜，亦即系两个月之间啦。咁佢喺好早期嘅时候咧，就比较似流感啦，比如话我哋会发烧啊，会发冷啊，然之后头痛、肌肉痛啊、骨痛啊，咁觉得好攰啊咁样啦。咁有啲人可能严重少少咧，会觉得想呕啊，然之后肚屙啊等等。咁最危险嘅期间咧，其实系喺呢一个潜伏期过咗，然之后我早期嘅症状系过咗之后，咁佢突然之间有几日咧系会突然之间进展成为系咳啦，然之后呼吸困难啦，咁好快咧就会有呢个肺部嘅积液啦，甚至系休克啦咁样。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要好快速咁样将个病人送去 ICU 啦。咁因为咧如果一旦系出现呢一个呼吸症状嘅话咧，咁好多疾控中心嘅数据都显示佢个死亡率咧系可以高到40%左右嘅。咁虽然喺治疗方面咧，我哋系冇乜特效药，咁但系如果我哋喺好早期嘅时候就已经知道，即系已经大概知道自己系接触咗一啲啮齿类动物嘅粪便之后出现咗呢啲症状嘅话咧，我哋会早啲去观察啦，同埋早啲系讲俾医生听，我哋有呢个氧气治疗同埋有呼吸治疗嘅话咧，我哋相对嚟讲呢个治愈嘅概率咧都系好高嘅。
13: 系啦，嗱，咁啊，即系话佢而家就冇乜嘢特效药，亦都系冇疫苗啦。咁但系咧早期发现嘅话咧，都可以咧控制呢个病情。另外一样嘢 ，Maggie， 我都想系知道嘅，嗱，我哋知道咧，我哋好多人养呢个宠物狗狗噶嘛，咁我哋好多人又要去撩狗，通常去撩狗咧都会去到呢个系公园啊，或者系一啲比较自然嘅 natural park 里边啦。咁通常嗰啲地方咧都有好多呢啲咁样样嘅老鼠啊、松鼠啊咁。咁你知咧，嗰啲猫猫狗狗佢哋冇咁學我哋人類咁叻，話要呢個避開佢噶嘛？咁或者喺地上邊係同佢哋嗰啲糞便啊，或者係佢哋食過嘅食物啊，會接觸過即係踩過，或者佢哋又攞嚟食啊，或者攞嚟玩啊咁樣樣嘅話，佢又會唔會黐到啲病毒，然之後咧間接咁樣係感染到俾我哋人類？會唔會有呢個咁嘅傳播途徑咧 ，Maggie？
14: 咁呢一个亦都系好好嘅问题啦。咁我哋其实喺狗仔啊，即系无论你系带狗仔去行路又好，或者有时其实我哋带小朋友出街行路，小朋友有时都系会唔留意呢啲嘢嘅。咁其实咧可以话有可能系狗仔啊，或者系小朋友，或者系猫猫啊，咁咧佢哋接触咗呢一啲鼠类嘅粪便之后咧，系有可能会间接 去感染人類嘅。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呢個風險係比較低嘅。咁因為咧，我哋目前主要知道嘅呢個病毒嘅宿主咧，始終都係一啲野生嘅鼠類。咁即使有貓或者係狗或者係人類即係小型人類啦，即係 BB 仔啊、小朋友啊咁樣，佢哋去接觸咗呢一啲糞便之後咧，咁小朋友自己有可能係有呢個風險啦。咁但係貓貓同埋狗狗咧，佢哋身上邊帶住呢個病毒嘅時候，除非佢話係即刻去接觸到我哋人類，咁我哋人類咁啱好又呼吸咗呢一啲即係呢一啲病毒啦，咁就有可能會感染。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就唔。即係好快，佢哋即使係摸到呢一啲病毒嘅，即係呢啲糞便啊咁咧，我哋啲貓貓狗狗咧，其實都好快就會呢個病毒都會同佢哋身上邊係落咗，即係跌咗落嚟嘅。咁所以雖然理論上成立，但係事實上咧，我哋係好少會見到呢一個風險嘅。
13: 嗯，好啦，假如我哋人類真係接觸過呢啲野鼠嘅糞便啊或者唾液啊咁樣啦。咁我如果係有呢方面嘅病毒，又會唔會人同人之間去傳播呢 Maggie？
14: 呢一個亦都係好好嘅一個問題啦。咁其實比如話，如果我有呢個病毒，然之後我咳嘅時候，會唔會傳播俾你咧？咁其實呢一個風險咧，都唔算係即係有呢一個風險嘅。咁當然，我哋主要就係從呢一啲鼠類嘅地方去傳播啦。咁但係我哋今次從呢一個遊輪嘅事件上邊，我哋就知道咧，其實人同人之間嘅傳播都係有嘅。咁只不過佢在以往我們不將這個作為一個主要的傳播方式，但是在今次的情況之下，在今次的遊輪情況之下，因為大家住的地方比較封閉，還有他可能個即互相之間的接觸也是即大家廚房也是一樣，即是接觸得太多就有可能是人同人就互相之間是不一定直接傳播，但是間接傳播的這個風險都很大。但我們日常生活中咧，就人同人之间嘅传播咧，就唔算系非常非常之高风险。
13: 嗯，好啦，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我哋有啲乜嘢预防措施可以做咧 ，Maggie？
14: 系，咁如果我哋知道即系其实我哋我哋话接触鼠类其实系好少嘅，咁但系好多人咧会忽略嘅，反而咧就系比如话我哋去清我哋嘅车库啊，或者系清我哋嘅一啲垃圾桶嘅时候咧，我哋可能唔留意入边可能会有老鼠嘅粪便啊，或者系我哋好耐都冇爬上我哋个阁楼嗰度去清理啊，咁样咁呢一啲地方其实个风险系比较高啲嘅。咁所以如果你要清理呢啲地方嘅时候咧，其实一般咧我哋就戴翻个口罩啦，咁同埋咧就系会做翻好一啲防护措施啦，咁样。咁依家咧，因为我哋虽然就未话加拿大爆发或者系点样，咁但系我哋如果去一啲野外嘅地方咧，咁尽量就系即系都系行翻一啲主要嘅道路啦，尽量就避开有即系好多荆棘啊，或者好多草丛嘅地方啊，咁样。
13: 嗯，系啦，咁仲有啦，要出外旅游嘅朋友咧，都要睇下啦。就系如果当地系真系有呢个疫情嘅爆发，咁啊尽量去避免啦。咁啊最紧要就保持呢个清洁系呢个最紧要嘅。Maggie， 我哋讲到度，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咁我哋要去广告，咁啊转头翻嚟，我哋都欢迎听众朋友咧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唔该你。
14: 好，转头再倾。
15: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6: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5: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6: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5: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今日就嚟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8: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3: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咧，呢个时间6042671320系开通咗热线，由阿张女士打电话入嚟嘅，我哋听听阿张女士有啲乜嘢嘅情况啦。你好啊，张女士。
19: 系啊，早晨，主持人同埋 Maggie， 我想问问咧，长者啦，如果佢个膝头咧，其实系一个 structure 嘅关节炎。退化嚴重啦，咁我知道坊間咧有一種咧，佢就好似一啲叫 laser， 咁佢咧就係、是、叫做MLS laser therapy 咧。我想問嗰種佢會幫助到佢有，即係會唔會其實係即係幫助到一個長者，譬如話佢個 arthritis 呢方面咧嚴重嘅，係啦。
13: 嗯，
19: 第一个问题，唔该你。
13: 系好，麻烦 Maggie 系，张女士嘅问题吓。
14: 系唔该晒张女士嘅问题啦。长者嘅呢个膝头哥关节嘅退化，或者系因为即系各种骨关节炎等等啦。首先 MLS 个 laser 咧，其实佢个本质上系属于一个系比较低。應該是低能量等級的一個雷射或者激光的治療，它更加像是一種光照方面的治療的。它一般的宣傳就是說它可以消炎、止痛，然後它可以促進我們局部的循環這樣。在研究方面，我們確實是有一些證據顯示這種低能量的激光是可以改善膝關節炎嘅一個痛楚，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去復甦翻骨關膝頭哥關節嘅一個功能啦。咁但係呢一個效果咧，通常就係令到我哋個症狀有少少嘅改善，咁就唔係話會令到我哋嘅磨損咗嘅關節結構又即係又生翻翻嚟，或者係有好嘅保護啊咁樣。咁喺呢一種前提之下咧，就係、是。如果我哋呢一位長者佢個經濟負擔唔係好大嘅，咁然之後呢一個診所又亦都好正規嘅話咧，咁係可以將呢個 MLS laser 咧作為一個輔助性嘅止痛嘅一個療程，可以去試一段好少嘅時間，比如話你試過一個月啊、個半月啊咁樣，咁你睇下對佢嘅幫助，即係比如話佢行路嘅時候啊，或者佢上落樓啊，佢會唔會個痛楚減少，會唔會冇咁唔舒服？咁尤其是咧，就係夜晚嘅時候嗰個痛覺咧，會唔會有改善？咁如果有嘅話咧，咁當然就我哋就可以繼續啦。咁但係如果冇嘅話咧，就冇乜太大嘅必要去繼續去做嘅。咁因為咧，我哋呢一個 MLS 嘅 laser 咧，其實佢唔係一個好常規嘅一個治療方式嚟嘅。咁佢亦都可以坦白講咧，佢甚至唔係一個治療方式，佢只不過係一個改善症狀，即係暫時性幫你改善止痛嘅一個方法。咁我哋都係如果係有開藥啊，或者有其他一啲醫生俾嘅治療嘅話咧，我哋都係要堅持食翻，而唔可以用呢一個低能量嘅激光去替代佢嘅，
13: 即系话佢只不过
19: 系、一个辅助式嘅，
13: 系啦，辅助式嘅减轻佢嗰个不适感嘅啫，而唔系真系去治疗嘅效果嘅吓。
19: 咁即系可以尝试下。我想亦都仲有一个问题好快想问咧，就系、是、关于譬如话长者啦，你听到佢啲口气嘅声音。譬如話佢唔係瞓著覺，平時啊都會即係唞氣嗰啲啦。咁但係照顧個肺咧就正常嘅。 咁我想问啊 Maggie 咧，有啲咩再需要跟进，或者系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咧？
14: 咁我哋其实呢一个方面咧有好多个原因嘅，咁但系如果长者其实好常见嘅，我哋会留意到咧，就系身边好多长者佢哋个呼吸声平时都系比较大啲，咁呢一个咧有几个原因啦，一个咧就系我哋年纪大咗少少之后咧，我哋确实嗰个呼吸要用到嘅肌肉啊，包括我哋气管嘅呢一个喐动啊，咁咧咁其实都系相对冇我哋年轻嘅时候咁即系咁。得心應手啦，咁所以咧就係我哋如果佢只不過係呼吸聲係大啲嘅，而且你又拍過曬 X 光啊，然之後即係照過曬呢啲嘢啦，咁佢亦都冇痰啦，亦都唔會話呼吸嘅時候好似喺度吹口哨咁樣啦，即係唔會有一啲好尖鋭高頻嘅聲嘅話咧，咁其實一般個問題都不大嘅，咁佢只不過可能係佢嗰個呼吸，即係佢胸肌嗰、那個。力量冇咁大咗，咁所以咧佢呼吸起身咧就感觉好似重咗一啲咁样。咁但系咧，如果你担心嘅话咧，可以留意佢就系平时我头先讲嘅，即系有冇痰啊，然之后咧佢会唔会话即系成日都觉得个喉咙嗰度有嘢棘住啊，会唔会比较容易咳啊咁样？咁如果系嘅话咧，我哋就可能要检查翻我哋个胃部嘅有冇胃食道嘅逆流啦，即系我哋个我哋个消化道有冇损伤啊？然之后我哋个肺部会唔会有一啲一个狭窄嘅问题啊？咁但系我依家听你咁讲咧，我觉得个问题系不大嘅。
13: 嗯，好嘅吓。
19: 咁不过有一啱啱讲起咧，其实佢系
13: 冇啊，张女士唔好意思，我哋个时间咧要去其他嘅信息吓，我哋要转头再倾。
2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1: 我叫芳芳，听咗35年，喜欢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喜欢听佢啦。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新闻提要。
1: 各位欢迎收听11:30新闻提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日访问加拿大，这个是中国外长10年以来首次到访加国。王毅今次是应联邦外交部长亚南德 Anita Annan 邀请，在5月28日至30日访问加拿大。总理卡尼今日抵达纽约与美国商界领袖会面。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据报再遭到美军空袭。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2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4: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没掟埋手，点算啊？
2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00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6: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27: 又话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28: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5月、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9: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27: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8: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27: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同梳化组合低至 33% 折扣，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想升级你的厨房，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折，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四份 Secure New 家居大奖套装的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8: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8: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3: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时间，6042671320，线上边有梁女士。梁女士，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好。
0: 早晨两位，请问 Maggie 小姐，关于濒临咧，濒临母子外翻嗰啲治疗方法系点？如果要用外科手术嘅时候，对90岁嘅老人有冇危险啊？有冇副作用啊？复原期要系咪好长咧？唔该晒，系咁。
13: 嗯，好嘅，系 Maggie 吓，麻烦你。
14: 系系，唔好意思，麻烦你，燕希，我听唔到佢梁女士讲嘅嗰个问题系乜嘢？
13: 应该系
0: 冇濒临啊，翻个脚趾嘅濒临嘅拇指外翻啊，
13: 嗰个脚趾弓外翻，即系话脚趾弓嗰、那个嗰、那个位系即系变咗形啦吓，咁啊而家就话佢90岁啦，如果要做手术嘅话，有咩嘢风险？同埋有啲乜嘢要注意到吓？
14: Okay, okay.好好，唔该晒，唔该晒，我提系咁如果我哋系即系除咗我哋嘅年龄方面，如果我哋假设呢一位90岁嘅朋友系即系好健康嘅，中气好足嘅，好似梁女士咁样讲嘢系好清晰嘅，咁样即系冇其他嘅太大嘅问题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个手术喺我哋我哋要好保守咁样去评估啦。咁如果医生系有提出过话可以做手术嘅话咧，咁证明咗你其他嘅一啲方面都好过关嘅。咁呢一个手术咧，其实一般咧就唔系啲乜嘢即系超级大或者系风险好高嘅手术，因为呢一个手术咧，甚至你可能嗰、那个麻醉你都唔需要话系即系全身性麻醉啊，咁样可能都唔需要。咁手术本身佢个风险咧，就系、是、包括我哋要切开佢个伤口啦，个伤口可能会感染啦，咁然之后再加上咧，无论你有冇糖尿病都好啦，咁但系始终90岁咧，我哋嗰个愈合嘅呢个能力都系争少少嘅，咁所以可能其他人一两个月个伤口就埋口啊，咁但系我哋可能咧就要即系多半个月啊，或者系变到两三个月先埋口啊咁样，咁。有時咧，我哋做完手術之後咧，我哋呢一個身體入邊嘅一啲液體嘅循環可能會差一啲啦，咁所以咧就嗰個地方可能會腫幾個月啦咁樣。咁有啲朋友咧啱啱做完呢個手術之後咧，可能會覺得個腳趾係痹嘅，或者係有啲神經痛嘅咁樣。咁呢一啲咧都唔係一啲太大嘅問題。咁有其中一點咧，我哋需要注意咧，就係有啲人做完手術之後咧，佢會有呢一個增加少少血栓嘅風險嘅。咁但係呢一个咧就唔算系好常见嘅情况，咁所以咧如果你平时系有食开薄血丸或者你自己个胆固醇系比较高嘅话咧，咁呢个血栓嘅风险咧就需要医生帮我哋去评估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另外要即系需要我哋去注意嘅嘢咧，就系屋企人可唔可以喺呢一段期间照顾你？因为啱啱做完手术嘅时候咧，我哋可能行路都系好唔舒服嘅，咁所以可能咧就比较。要即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咁样。咁但系咧，自己做完手术之后咧，我哋都系会比较建议就系、是去做翻医生建议我哋做嘅一啲康复嘅运动啦，咁样。咁就唔好话做完手术，我哋就乜嘢都唔喐啊。咁呢个方面咧，肌肉咧可能就会更加收缩嘅。咁但系咁呢个手术系咪一定要做咧？咁就唔系嘅。如果你系即系外翻咗，咁但系咧佢又唔会话长期都好痛，痛到我连鞋都着唔到，然之后佢又即系成日都压到我第二个脚趾变晒形。咁如果唔系呢一啲情况咧，其实我哋都可以系用呢一啲保守性嘅治疗，而唔系用手术嘅治疗嘅。
13: 嗯，咁即系话要都系睇下你个人嘅嗰、那个。 身体的素质是怎么样，这样才可以判断到了。是，那么很多谢这位听众的电话的。好，跟着吴先生你好。Hello， 吴先生。是，吴先生是不是在电话到？吴先生。
2: Hey， 你好，听不听到？
13: 是，请讲。
2: Hello。
13: 请讲啊。
2: 我想问问Maggie 呢，那个胆固醇指数 LPA 是不是就是DNA 遗传的这个指数？
13: 胆固醇的什么？麻烦 LPA 是不是？好，是，麻烦。
14: 我都听到应该是 LPA。
13: 嗯，是。是。
14: 是。是，咁唔該曬吳生嘅呢個問題啦。咁LPA 咧，其實就係我哋講嘅 lipoprotein 啦。其實佢中文翻譯咧就叫做脂蛋白，即係脂肪蛋白。咁喺非常之大嘅程度之下咧，佢確實係由遺傳嚟決定嘅。咁而且咧，佢同我哋平時我哋一時講嘅好膽固醇、壞膽固醇呢一啲膽固醇咧，就唔係好一樣嘅嘢嚟嘅。咁好多人咧可能會以為我食少啲油啊、運動多啲啊、減肥多啲啊，即係咁呢個咧，我可以將其他膽固醇降落嚟，咁我 LPA 應該都會降啦，咁樣。咁其實唔係嘅，因為 LPA 係一個好特別嘅嘢啦。咁佢咧就係由我哋個肝臟去製造，咁佢差唔多咧，即係佢我哋係做多做少啊，然之後即係佢個數字保持得好唔好啊？咁咧呢個其實有成差唔多八成的概率都是受我們的遺傳基因去決定的，也就是說有些人他天生這個數字就是高的，而且他這個數字不是說我到了某一個年齡才高，而是他從小到大都是偏高，只不過以前我們沒有登去檢查他。那這個數字一般來說在我們整世人的就是由小到大它的變化都不會很大，我吃多些油吃少些油它的飲食的影響通常都不是很多的，所以有些人呢他可能佢嗰個低密度膽固醇正常，佢個人又唔肥，生活非常之健康，咁但係佢仍然都係會好出現一啲早發性嘅心臟病啊，佢比其他人更加容易中風啊，嗰、那個主動脈嘅協合主動脈嘅反會狹窄啊，咁樣咁之後先發現原來佢係 LPA 高咁樣，咁所以如果我哋去理解嘅話咧，呢一個 LPA 可以話係一個好特嘅壞膽固醇，咁佢咧就我哋好少可以話幫助到點樣去通過日常生活去調節，令到佢降低。咁呢一個咧，其實都比較少係我哋平常嘅會接觸到嘅詞。咁但係如果吳生有知道呢一個資訊，同埋亦都知道係自己係高嘅話咧，咁大概率佢都
2: 係因為我喺最近睇到 CBC News 咧 ，Atlantic LP 咧。是遺傳性，同埋驗咗膽固醇咧，你唔驗 LP 就唔知個指數幾高。咁咧，我就發覺屋企人驗到咧，一個就140，一個就170。我自己啊驗到10，咁唔知個問題點咧？
14: 咁如果屋企人全部都有測過曬嘅話，咁如果我哋要睇個單位，因為常見咧呢個 LP 嘅數字係有兩個唔同嘅單位嘅，一個咧就係 mg 斜槓 dl， 一個咧就係 nmol 斜槓 l， 咁呢兩個係唔可以直接去換算嘅。咁如果我哋係用第一個即係、mg 斜槓 dl 呢個單位咧，咁一般我哋係希望佢係低於30。咁如果你係50左右咧，佢就係比較偏高；咁如果係50以上咧，就係比較明顯嘅高咗；咁如果係100以上咧，就係好高嘅數字啦。咁如果你係用第二個單位 nmol， 然之後斜槓 l 嘅話咧，咁佢就係、是低過75都 OK。咁100出頭，比如話你120啊左右咧，都係屬於中等水平嘅。咁要超過180咧，先至屬於係好高嘅風險。咁所以你如果
2: 超過180就好高。如果140同170咁點咧，需唔需要食藥？
14: 都屬於係你係咪一定係嗰個 nmol， 即係 nanomol per liter 呢個單位？
2: 因為我咧，因為我驗咧個家庭醫生講，就我本身驗咗係10，咁咧佢話如果 over 100咧就係膽固醇高咁樣講，但係咧本身over 100嘅已經係食緊膽固醇藥噶啦，都係咁高咁，即係呢啲係遺傳冇得冇辦法嘅應該。
14: 嗯，可以话如果医生觉得是超过100就是很高呢，那应该是即是讲到你如果说讲到8-7呢，那真的是到即无论是哪一个单位呢，它都是属于是高，只不过一个就是很高，一个就是一个明显升高了这样。这个确实是没办法，你吃开胆固醇药呢它都不是说帮助到它很多的。那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只可以知道就是我自己的本身是这样的，那我可能就是我自己要注意一下一些中风啊或者是心脏病方面的风险，那我有些什么症状我就及早去跟医生讲这样。即只可以这样，这个遗传方面就是比较难做。
2: 尽量不要吃那些胆固醇，即是那些高胆固醇的东西，譬如好像红肉啊那类东西，如果这么说。
14: 嗯，你跟饮食的关联不是很大，你的 LPA 都是会高的。哦，只不过如果你减少吃这些高的坏胆固醇的食物呢，你可以在 LPA 仍然是高的前提之下，将你身体入边嘅坏胆固醇降低，咁相对嚟讲都可以帮助到少少，咁但系都唔会，即系你个 LPA 都嗰个变化都唔会好大。
13: 嗯，好，系啦。
2: 系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屋企人睇过 CBC 有个 news 最近出嚟就系讲呢样嘢，因为依家好。通常去睇家庭醫生。
13: 係，吳生，你呢個話題已經你正話問過啦嚇，咁我哋時間關係要去廣告嚇，麻煩你。
2: OK， 好，唔該。
3: 金宝旅游中国南北疆金秋美景18天游，
5: 打卡景点乌鲁木齐、可可托海、克纳斯湖、黄木村、五彩滩、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千佛洞、那拉提空中大草原、托木尔峰大峡谷、中巴公路、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克什葛尔古城，
3: 沿途景色美不胜收，目不暇给。出发日期9月6日，每位美金428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6: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缴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嘅 P-2 单利息大幅改为 P+2 复利息计算。旧有嘅理财策略仲行唔行得通呢？对你嘅日后资产部署又有啲乜嘢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住20多年嘅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日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 278-8087，或上网 elitewmg.com。
7: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9: 呢个礼拜我哋系会请嚟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同我哋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嘅问题噶，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10: 理发线系由新爹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1: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3: 系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咁啊，正话嗰位先生咧，就提及到佢嗰个 LPA 嘅个指数咧系比较高啲啦，就家族性嘅。Maggie， 我想知道，假如我系呢个家族性有遗传性个 LPA 嗰个指数系高嘅，我如果个食物唔食嗰啲含有任何胆固醇嘅，我嗰个数值系会唔会低咗咧？
14: 都唔会，即系呢一个真系系好唔听话嘅一个指标嚟嘅。咁就系基本上，如果你个遗传决定咗你个 LPA 嗰个指数系50，咁你可能从出世开始你就系45啊，或者系40啊，左紧去浮动啦。咁到你个到咗中年嘅时候，可能到50啦。咁你即使系一个饮食习惯非常之好嘅人，佢都唔会话跌翻去20几啊，或者系跌得更加低啊咁样。咁但系如果相反，如果你系一个饮食习惯非常非常之差嘅人，我最中意食肥猪肉或者系食乜嘢咁咧，你嗰个数字都唔会话飙到去70啊或者系90，佢都系会维持翻喺50左右。咁只不过咧，点解有时医生会话叫你都系要食翻一啲胆固醇药啊，或者系叫你嗰个饮食方面要注意咧？咁纯粹系因为如果你个 LPA 本身就已经高啦，再加上你个坏胆固醇又高的话呢，咁呢两个因素去碰撞，你有呢、这、一个心血管嘅梗塞啊，然之后中风啊等等嘅风险呢就係、是、高上加高。咁但係如果你本身已经高啦，咁但係你自己有注意自己嘅飲食習慣嘅话呢，咁最起码你淨係得一个因素，淨係得一个风险因素，即係咁样。咁所以该食药都係要即係生活上边嘅一啲习惯咧，应该要好都系要好，而唔好话遗传冇得改噶啦，我就唔理啦，咁样就唔系一个好好嘅习惯啦。
13: 即系话明知系有咁样样嘅遗传因子嘅话咧，我哋唔可以放任自己，咁但系咧亦都唔到目前嚟止咧，即系我简单理解咧就话。就算我食药我都是不好的，只不过是能够将它控制，而最大的风险就是防止这个中风或者是塞血管，是不是这样的理解呢 Maggie？
14: 是啦，没错啦。其实一般呢就是我们如果是 LPA 比较高的话，它那个中风即是血管，总之是血管那个健康可能相对来讲就是会差一点的。我们就尽量就是做多些保护血管的一些无论是饮食啊或者是作息啊或者是一些药物啊，其实都是为了去保护我们的血管，就不是说为了降低我们的 LPA 的。所以有些人他可能会去即係佢個 LPA 即使再高都冇事，佢可能成世都係七八十或者百幾啊，佢都冇事嘅。咁因為佢其他嘅嘢，比如話佢糖尿病啊、血壓啊等等，只要佢控制得好，佢個 LPA 高一世都唔會有問題嘅。咁但係咧，如果你係高咁，然之後你又驚嘅話咧，我哋係其實可以做翻啲運動去建，即係去鍛鍊翻我哋個血管功能啊，然之後去控制我哋嘅糖尿病啊，然之後去鍛鍊翻我哋嘅心肺功能啊。咁其實咧都有可能係改善到我哋血管嘅整體健康啦。咁令到即使你 LPA 高咗，我個血管都仍然係比其他人更健康嘅。
13: 关键就是这样，就是这个保持血管的健康，保持它的弹性是最重要的。好，那这个时间我们又听听陈太是遇到什么的难题。你好啊，陈太。是，请讲啊，陈太。
1: 两位好，我是有关于这个supplement的问题的。第一个是这个锌，即是锌，是不是它对皮肤是不是有什么作用的？同埋咧，每日食幾多啊？最多可以。同埋第二個就係呢個 probiotic 係咪可唔可以長期食嘅咧？
13: OK， 好，係我哋請教阿 Maggie 嚇，麻煩你 Maggie。
14: 係咁啊，唔該曬陳太嘅呢兩個問題咧，都非常之有幫助、有用嘅兩個問題。咁關於鈣，即係鈣，佢對皮膚咧，其實係可以幫助到我哋皮膚個修復。咁亦都係佢最主要咧，就係我哋個免疫功能，同埋就係對於小朋友嘅神經發育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微量元素。咁單純係睇皮膚方面嘅話咧，佢會幫我哋係佢會參與喺我哋嘅一啲傷口嘅愈合啊。然之后有时我哋个伤口佢发炎嘅时候咧，锌亦都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去消炎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日常如果唔系话受伤啊或者系发炎嘅前提下咧，我哋日常我哋个皮肤系会分泌一啲油脂啦。咁锌咧其实系可以帮我哋去平衡到我哋个油脂分泌，咁佢亦都系帮助到我哋女性最中意嘅胶原蛋白嘅一啲相关嘅即系一啲。 相關的過程啦。咁然之後我哋皮膚的屏障，比如話我哋曬傷咗啊，或者我哋平時去唔小心擦傷咗啊，咁咧佢都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去修復嘅。咁如果我哋個身係缺乏嘅話咧，我哋皮膚係會比較粗糙啦。咁同埋咧有好多人係會有濕疹嘅。咁喺皮膚科入邊咧，有啲人可能會用身去治療我哋嘅一啲青春痘啦，或者係一啲發炎性的皮膚問題啦，咁樣。咁成年人的話，女性咧，我哋大概係會建議八毫克，即係一日食翻八個 mg。咁男性的話咧，我哋就會係叫佢食翻11個 mg 嘅。咁喺supplement入邊咧，通常佢嗰個劑量會係15啦、25啦，或者係30啦咁樣。咁相對嚟講，如果你自己係對supplement比較敏感的話咧，你食個10mg 每日咧就差唔多 OK 噶啦。咁如果你係買咗個樽係好大樽嘅，佢係30-40嘅，咁你咧就盡量你可以即係短期去食，但係如果你長期食咁高劑量咧，就最好去問下醫生先。如果唔係咧，有啲朋友可能會覺得想嘔啊，個胃會唔舒服啊，會貧血啊，會出現一啲神經方面嘅問題嘅。咁除咗呢一個問題之外咧，第二個就係 probiotic， 即係我哋講嘅益生菌咧，大多數嘅人係都會長期食呢個 probiotic 咧，都係冇問題嘅。咁尤其是乳酸菌方面嘅，即係乳酸菌種類嘅一啲probiotic 咧，都係非常之健康嘅。咁但係有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咧，就係 probiotic 其實佢唔同嘅牌子，佢入邊所含有嘅呢一個菌落咧，係差別係好大。咁唔係話所有嘅產品大家食完之後都有好明顯嘅效果。咁有啲人食咗呢一個牌子好好，咁有啲人可能會食另外一個牌子先好咁樣。咁所以 probiotic 咧，通常咧就唔係話你我試一次，然之後我堅持食好耐咁樣。咁一般咧就係我買一個牌子翻嚟，我食一啲先，咁睇下佢有冇改善。如果有，我可以繼續食；如果冇咧，我就可能要換第二隻牌子啦。咁樣。
13: 好啦，咁啊，即係都係要個每一個人對嗰個藥呢個 supplement 嘅呢個適應性係點樣樣？因為有啲牌子唔同咧，佢個配方唔同咧，就對每個人所產生的效果都不一樣的。好，我們抓緊時間再聽張太的問題。你好，張太。
4: 是，我有一個問題想問 Maggie 的，我在吃那個 B 集，就不知道為什麼小便好像熒光色一樣
13: 的。小便會熒光色，是不是？好，就這個問題，麻煩 Maggie。
14: 好多谢张太的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其实呢，在我细个第一次吃这个维他命 B 的时候呢，我都即自己会吓亲。其实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常见的。这个通常是因为吃完维他命 B 集，也就是 B complex， 或者有些人会写 B 100之后呢，入边有一种成分叫做维他命 B2。就是1234嗰個二咧，咁咧佢會令到我哋喺我哋身體入邊代謝咗之後咧，佢係會大量咁樣去排出嚟。咁佢通過乜嘢排出嚟咧？就係通過我哋個尿液排出嚟。咁呢一個 B 二咧，佢有個特點咧，就係佢有一個熒光黃色嘅呢一個。佢係熒光黃色嘅，咁所以咧就你食完之後咧，我哋個尿液咧就會變咗係非常非常之好似即係好光的一種黃色，好似甚至有些人會覺得它好像熒光棒一樣。那這個呢其實是非常之正常的，但是呢如果你要注意的呢，就是你會不會吃得太多呢？這樣那正常的話，人體呢一般就是會吃1-1.3個毫克就 OK 了。但是很多B 一百嘅 supplement， 即系 B 集嘅 supplement 入边咧，可能会有50毫克或者甚至100毫克。咁我哋身体咧一下子会用唔晒咧，就会排好多好多出嚟。咁呢一种情况下咧，你就会发现咧，我好似次次去蒸厕所咧，佢都好黄好黄嘅咁样。咁有时如果我哋系食多少少嘅话咧，食完几个钟头之内，我哋即系之后嘅我哋屙小便嘅话咧，就唔会再有呢个黄色啦。咁但系你好似即系如果你食得太多嘅话咧，佢可能就要排出好耐咧，佢都仍然会系黄色嘅。咁如果你系 食咗一段時間，嗰、那個劑量亦都係好高嘅話咧，咁你要自己留意一下，你會唔會小便嘅時候會唔會痛啦，會唔會血尿啦？平時你有冇發燒啦，會唔會脫水啦咁樣？咁呢一種如果係有嘅話咧，咁你就唔好再食啦。咁如果你冇呢一個症狀嘅話咧，一般就唔需要太擔心嘅。我哋 B 集咧最好嘅一點咧，就係我哋食太多，佢都會盡量，我哋嘅身體都會將佢拱翻出嚟，咁就唔會話好似維他命 A 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其他嘅一啲保健品咁樣喺身體入邊堆積。咁 B 咧一般都係好乖嘅。咁我哋即係通常，如果你係覺得食完之後唔舒服嘅話咧，你可以去揀翻一啲低劑量嘅一個 B 啦，咁可以相對嚟講咧，就會令到你嘅尿液啊，同埋你個腎臟啊，同埋你個身體咧，都個負荷會冇咁大。
13: 嗯，好好明白啦，係啦，咁其實以我自己嘅經驗咧，都係咁啦。反正食親B 族嘅維他命咧，就係、是、好似都有啲顏色嘅，咁啊，只不過咧就係、是。正如阿 Maggie 话斋，如果含量高嗰只咧，嗰、那个颜色就更加夸张啲；如果系嗰啲含量低嗰啲咧，啲颜色就冇咁夸张。咁假如唔食啦，咁就啲尿液嘅颜色咧又正常翻噶。Maggie， 我哋就系最紧要就系话唔好过量，同埋咧就要睇下自己系咪真系需要先应食。我发觉好多朋友都系咁啊，唔系啊，我好似觉得对下嗰个症状。欸、好像我需要吃、哦、那很多朋友呢、就是就买来吃了，我觉得呢都是要请教一下家庭医生或者是营养师，那是最妥当的，是不是 Maggie？
14: 嗯，是的，我其实

0: 指導同埋呢個引導我哋，教我哋好多嘢。時間關係，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啊，拜拜。
1: 好，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3: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4: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5: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中午新闻专辑。
8: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00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日访问加拿大，这个是中国外长十年以来首次到访加国。王毅今次应联邦外交部长亚南德 Anita Annan 邀请，在5月28日至30日访问加拿大。总理卡尼今日抵达纽约与美国商界领袖会面。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据报再遭到美军空袭。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7: 加拿大新闻
9: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8: 首先是本地新闻。省保守党成员在上星期六上午开始举行党领投票，获胜者将会在今个星期六于该党的党领大会上公布。共有5名候选人竞逐本省官方反对党党领席位，接替自去年12月罗士德辞职以来一直悬空的位置。五名候选人包括 Ian Black、Caroline Elliott、Kelly Lynn Finney、Peter Miliband 和 Yuri Flumer， 但在投票开始前一日，亦都是上星期五，传出其中一名候选人前南素里白石选区国会议员 Caroline Finney 参选资格受质疑，不过最终党内的选举委员会决定不取消他的参选资格。该党在4月时候说，截至4月18日新党员招募日子截止日期，其党员人数已从去年12月的7000人增加到42000人。今场竞选包括多次公开辩论，而且主要围绕意识形态和保守主义意义的问题。BC 联合特别执法小组辖下的联合非法赌博调查组联同独立博彩监管办公室展开调查，并拘捕4名涉嫌参与在赌场里面出千作弊的人士。调查人员相信有关集团涉嫌诈骗本省多间赌场超过20万元。案件源于博彩监管办公室在5月4日就温哥华一间赌场怀疑有人作弊展开调查，其后案件转交警方跟进，并同步展开刑事调查，锁定4名怀疑涉案人士。调查涉及多项罪名，包括赌博、作弊、出千。在调查下，警员最初成功找到4名疑犯，联合调查迅速推动，并在5月5日于温哥华拘捕这4个人，包括2男2女。其后他们获准保释，等候检控部门提出起诉。警方搜查疑犯及其随身物品期间，检获大约33万元现金，相信属于犯罪得益。案件目前仍在调查当中，警方研究多项控罪，包括藏有犯罪所得和使用伪造文件、假冒身份等罪名。联合非法赌博调查组发言人 Alvin Ng 表示，案件反映独立博彩监管办公室与省联合非法赌博调查之间的合作紧密，有效识别非法活动、拘捕疑犯以及追查与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的不法收益，亦感谢 BC 彩票管理局在调查期间提供的协助和合作。一名4岁大男童在去年5月28日在西温哥华科舒比渡轮码头附近的商业区被两巴士撞死，事故都导致男童的母亲重伤。省检控官确认，经已接获案件的初步报告，并进行检控评估工作。律政厅表示，警方调查仍在同步进行，但由于案件性质复杂，可能需要更多时间，他们正根据既定的政策及检控指引审视将提交给检控官的报告，在检控评估完成之前不会再作进一步的评论。运输联网表示，随着事故近1周年临近，当局再次向涉及事件家庭致歉。由于案件涉及警方的调查，现阶段无法提供更多评论，但会继续全面配合调查工作。虽然检控部门和联网均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但是西温警方就说他们的调查工作基本上已完成。案件的档案亦都在4月7日经已转交省律政厅，目前不便透露更多资料。 在温哥华 Clark Drive 甲13街

0: 一间教堂会在今晚为死者举行追思弥撒。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奥祖儿就温哥华市中心可能设立一间的毒品安全注射屋发表声明，他指出温哥华仍然是本省非管制药物致死率最高城市，在当前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至关重要是有过量服药风险人士能够及时获得支持和服务，从而挽救生命并帮助预防严重伤害。他是回应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正在致力在市中心腰滩附近 Hamtramck 街900号路段设立一个毒品安全注射屋，自从宣布设立该个中心以来一直存有争议。温市市长沈冠健已经公开表示反对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并声称他将会指示市议会的工作人员用一切可行的手段阻止该中心开放。沈冠健亦都表示反对在市内任何地方设立毒品安全注射屋，可行的手段包括是以许可证、营业牌照或者过往协议等的手法。奥祖儿的声明说，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是认知到确保这些服务能够同时支持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以及周边社区的企业、居民和工作人员的重要性。他们同卫生部和温哥华沿岸卫生局一道，致力于任何新地点开放之前会同利益相关者及社区充分地沟通。所以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目前不会在 Hamtramck 街设立这间预防中心，目前也没有计划的开放日期。尽管省政府目前并没有推动该个项目，但是奥祖儿说他们将会同温哥华市政府、当地企业和社区伙伴合作，确保人们能够获得挽救生命的服务，同时解决社区提出的担忧，并支持一个为所有人营造安全健康社区环境。一个流动吸食过量毒品预防中心将会继续营运，为该地区提供有限度服务。
1: 本来被市议会在5月12号通过修订附例，禁止电动滑板车在主要降道行驶，包括 Kingsway 和 Hastings 街等主要路段。在四个月前，本来被市才刚刚加入省府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试验计划涵盖本拿比、温哥华、域多利、基隆拿等36个社区，允许电动滑板车在时速限制50公里或以下的道路上面使用指定单车径或者是尽量靠右行驶。不过本拿比的新附例要求更为严格，规定电动滑板车不可以在主要降道行驶，除非是使用独立单车径或者多用途路径。附例同时禁止踩电动滑板车人士佩戴耳机，并禁止在行人路和公园使用，除非有允许标志或者是相关指定区域。今次的修例部分源于本月初北本拿比希斯廷街一宗涉及电动滑板车的交通意外，事件导致两名儿童严重受伤。素里纪念医院早前亦表示，电动滑板车相关受伤个案持续上升，急症室每日接收15-20名因电动滑板车意外受伤的儿童。时尚 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本拿比市议会在5月12号通过修订附例，禁止电动滑板车在主要降道行驶，包括 Kingsway 和 Hastings 街等主要路段。在四个月前，本拿比市才刚刚加入省府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试验计划涵盖本拿比、温哥华、域多利、基隆拿等36个社区，允许电动滑板车在时速限制50公里或以下的道路上面使用指定单车径或者是尽量靠右行驶。不过本拿比的新附例要求更为严格，规定电动滑板车不可以在主要降道行驶，除非是使用独立单车径或者多用途路径。附例同时禁止踩电动滑板车人士佩戴耳机，并禁止在行人路和公园使用，除非有允许标志或者是相关指定区域。今次的修例部分源于本月初北本拿比希斯廷街一宗涉及电动滑板车的交通意外，事件导致两名儿童严重受伤。素里纪念医院早前亦表示，电动滑板车相关受伤个案持续上升，急症室每日接收15-20名因电动滑板车意外受伤的儿童。时尚 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BC 省长尹大伟今个星期初出席西部省长会议，他声称本省正在努力帮助加拿大经济增长，以应对美国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不过他说亚省独立公投是无处不在地令到问题更加微妙。他向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他们一方面在讨论如何统一各省和地区政策，减少摩擦，另一方面亚省就在讨论通过脱离加拿大来加剧这种摩擦。他现时正在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就一条通往 BC 省输油管的路线公开争论。此外，尹大伟亦都批评，虽然本省拥有很多对国家十分重要项目，但就受到渥太华的不公平对待。 他指加密关系持续紧张状况之下，加拿大经济如何能够继续壮大，同埋佢要如何应对围绕喺原住民土地索偿同重大项目持续嘅争议。佢认为作为加拿大人，作为一个国家，大家嘅职责系促进想要进行嘅工作。佢感觉到国民对国家发生嘅事情嘅了解，只系止步于洛基山脉。佢之前一直经已公开表示，本省拥有全国最多嘅资源项目，有关项目都被指定为国家重点项目，涵盖从矿产、液化天然气出口到输电网等各个领域方面。这些项目涉及数十亿元的投资及就业机会，理应得到总理卡尼的同等重视。就像通往西岸输油管项目一样，所有这些项目都因为亚省提出假想输油管计划而面临巨大的风险。他仍在就这些项目与联邦政府及亚省进行磋商，但他承认他面临最拿手的问题是围绕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的辩论，以及引发人们对原住民土地拥有权和有关财产之间的担忧诉讼案件。在加美关系依然紧张之际，本国即将对美墨加贸易协定进行检讨。总理卡尼今日抵达纽约与美国商界领袖会面。总理办公室尚未公布卡尼预计会同哪些企业家、商界领袖和基金经理会面的具体名单，但今次会面主要是介绍加拿大作为投资者的目的地。另外，卡尼亦都将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重要讲话，讲述加拿大的经济战略和至今为止的进展。今次访问正值墨西哥和美国官员在今个星期举行会晤，就加美墨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之际进行。现时美国尚未正式启动和加拿大就加美墨协定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二日前说，加美之间存在重大贸易问题，但他一直与加拿大保持住定期的联系。加美墨贸易协定审查会在7月举行，届时两国将面临三个选择，包括可以继续协议16年，亦都可以退出协议，但同时可以发出不续约亦都不退出的信号，这个会触发每年度审查，谈判可能会持续长达10年。格里尔暗示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会草率地批准签署文件，三国正在为持久的贸易谈判进行准备。特朗普去年冻结了同加拿大的谈判，因为他对安省赞助一则广告感到愤怒，那则广告引用了美国前总统朗·列根批评关税的言论。虽然3月时候格里尔之后同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有会晤，双方关系似乎有所缓和，但尚未正式启动正式的谈判。格里尔星期二表示，大多数国家都勉强接受保留一定程度的关税，但是加拿大情况不同，而且很难看到最终的结果。他说虽然有贸易协定，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仍然会继续执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日访问加拿大，这个是中国外长10年以来首次到访加国。王毅今次应联邦外交部长亚兰德 Anita Annan 邀请，在5月28日至30日访问加拿大。中方表示加中关系经已实现扭转并持续地改善，双方致力于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将会同加方就推动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及卡尼在今年1月访华的成果，推动构建真正富有成效的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在今年1月时候，总理卡尼访问北京，中国和加拿大达成了贸易协议，降低了对电动汽车和芥花籽的关税，使到紧张关系得以重启。联邦政府明天起暂停来自受到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移民入境的申请手续日。方乐林报道。
1: 联邦政府星期五起暂停来自受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的移民入境申请90日，影响24000份证件。加拿大联邦政府将会暂停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乌干达的移民入境申请，今日凌晨起生效。这些申请包括电子旅行签证、临时签证和永久居民签证，但将会继续处理护照、永久居民卡和永久居民旅游签证。已经在加拿大境内的签证续期申请将会继续正常办理。另外，所有从受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抵达加拿大的人士需要接受21日隔离检疫，直至8月29号。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表示，如果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决定接受 TKMS 替森克鲁帕海洋系统公司的潜艇竞标，他们承诺在2036年之前可以向加拿大海军交付4艘 212CD 型潜艇。皮斯托瑞斯再表示，他完全相信该公司能够实现交付目标，该个目标好早就成为了 KTMS 和竞争对手韩华造船厂之间的主要竞争优势之一。 皮斯托瑞斯在渥太华举行的加拿大国防与安全工业协会主办武器展期间，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他们能够讲得到做得到，这个经已是提案公司报价中承诺内容，希望加拿大可以相信他们。于去年竞标开始时候，韩华公司就经已表示可以在2035年之前向加拿大交付四艘 KSS-3 型潜艇。有关日期至关重要，因为加拿大海军计划届时退役所有现有的维多利亚级潜艇。目前四艘本国的潜艇里面只有一艘仍在服役，海军急需要替代的舰艇。皮斯托瑞斯表示，他认为这个对盟友团结是至关重要，并坚信加强加拿大盟友所有的能力，符合北约和欧洲与加拿大之间共同利益，这个关乎于伙伴和盟友之间的可靠性，也都关乎共同面临威胁形成的共同认知，也都关乎将重点放在威胁最紧迫的相关地区，例如北极地区和北大西洋地区。加拿大央行警告全球的风险正在上升。方乐林报道。
1: 加拿大央行今日发布年度金融稳定报告，指金融体系在动荡的一年之后展现出韧性，但是同时警告全球风险正在上升。报告指出，美国关税的实际影响没有央行官员一年前最初担心的那么严重，但是贸易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央行近期也都密切关注伊朗战事对全球市场的冲击。官员表示，金融体系在目前这个不确定环境下同样表现稳定。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引发部分行业受到冲击的忧虑，以及过度投资和日趋精密的网络攻击等风险。央行警告，一旦经济遭受重大冲击，可能同时触发多个弱点，产生连锁效应，考验加拿大金融体系的韧性。 CG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中侨基金会董事会主席许祖泽表示，今届是第41届百万行活动，会在7月19日星期日于士丹利公园林柏文园举行。今年活动将继续由标志性的100尺金龙带领巡游，分3公里及7公里的步行路线，多元文化表演及适合一家大小参与的嘉年华活动。他说，随着政府面对财政压力，社区需要持续增加和生活成本上升，今年活动以一步一代同行未来为主题，代表个人及家庭走过人生不同的阶段。
2: This year we're hoping to raise $425,000, especially in our current political landscape of decreased funding. But yet are the people that receive success services, their needs are increasing now as well.
0: 他说活动筹得的善款用于支持中侨多项重要项目，包括为长者提供设立文化需要的照顾和支援儿童、青少年及家庭等。今年的筹款目标是425,000元。被问及目前的经济大环境及世界杯活动对各赞助商会构成一定压力，他说这个目标是希望支持本地社区项目成本，明白现时经济困难的环境。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3: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5: 纸巾保湿润肤膏总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4: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5: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6: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晨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著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4: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0: 国际新闻，国际方面消息， 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据报再遭到美军空袭，美方称攻击了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美军和商船构成威胁的伊朗军事设施及无人机，伊朗革命卫队就说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7: 路透社引述美军消息人士报道，说美军当地星期三击落了四架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美军和商船构成威胁的伊朗攻击无人机，之后又攻击位于伊朗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的地面控制中心，说那里当时正是准备发射第五架无人机。美方强调行动纯属防御性质，旨在维护停火协议。伊朗传媒就报道，阿巴斯港以东当地星期四凌晨传出爆炸声，防空系统随即启动。伊朗军方说，由于一艘试图穿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被迫折返，作为报复，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的空地开火，袭击无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伊朗革命卫队就说，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再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于任何人管辖，又称美国与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并不满意，暗示可能会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港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再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对盟友阿曼发出警告。他又说，不会因为中期选举临近就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强调同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又暗示可能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特朗普又透露，美方没有谈及任何放宽对伊朗制裁或者解冻伊朗资金的事。他曾经说，即使伊朗交出浓缩铀，亦不会获豁免制裁。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提及美国承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是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会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白宫就说，伊朗传媒报道的内容不实，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香港电台记者苏海莹报道。
0: 印度多个地区近日持续高温，北部和中部地区最高气温达到摄氏45度，总理莫迪要求各个部门采取措施减轻高温影响，又提醒民众尽可能采取预防措施，注意补充水分。印度气象局在星期三说，北方邦过去24小时录到最高气温是摄氏47.4度，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和哈里亚纳邦等多地最高气温有45至47度。当地传媒报道说，首都新德里星期二最高气温达到45度。西部的各个地区在24小时内发现11宗疑似中暑死亡个案。高温导致当地电力紧张，部分地区夜间停电。新德里、北方邦、旁遮普邦、拉贾斯坦邦等地学校经已提前放暑假。气象部门预测高温天气持续多2至3日。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8: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9: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8: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9: 想体验景色如画的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 1688。
10: 想试下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而家美容阁有得享受啦！
9: 美容阁连同日本殿堂级尊贵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10: Team Shiseido 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免费提供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敬请预约。
9: 同时推介全新丰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
10: 购买资生堂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1: 记得 Shiseido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12: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2: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4: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1: 广东烧腊李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5: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16: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誉余添凡，电话604-908-8822。
17: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格里拉对话由听日开始，一连三日于新加坡举行。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加。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8: 香格里拉对话会星期五起一连三日在新加坡举行。蒋斌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将应邀参加对话会。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仲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和海军有关的专家学者。他说，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他又说，赖清德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个是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说明台独经验穷途末路，依美谋独幻想终要破灭。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8: 早前有报道说，美日计划近期在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而美国亦打算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提风中导系统。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提风中导系统是进攻性武器，美日执意以联合军演之名在日本部署这个系统，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日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他又说，新型军国主义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两岸方面，蒋斌重申，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并且明确，美方应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作的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他又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在北京，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同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南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及挑衅行径，严格遵守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嚟晏昼一点钟嘅，就有一半多少少满噶。不过两点钟咧达到九成半满，三点打后位置相对比较松动噶。不过黄昏五点同七点咧就达到九成至到九成半满，公众需要特别留意。相反方向方面啦 ，Sports Bay 翻嚟 to Wat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一点钟噶，大约系有八成满。上唔到呢班船咧要等到晏昼两点钟，嗰班船咧达到九成半满噶。再上唔到咧，要等到三点钟，嗰阵时好少少有七成满，但系四点同五点咧，分别系有八成满噶，公众需要留意。黄昏七点钟同埋今晚九点尾班船咧，更加系九成满噶。康舒比去靓豆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晏昼十二点十分嘅，不过出现延误关系咧，可能要等到十二点半先开船噶。现时呢班船已经接近爆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嘅公众咧，要延误到晏昼两点二十五分，大约系要有七成满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Langdale 翻嚟 Horseshoe Bay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晏昼一点十五分，大约系有九成满，上唔到呢班船公众要等到晏昼三点三十五分，大约有一半满嘅。十二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9: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0: 我叫芳芳，听咗三十五年，中意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台中意听佢啦。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三十五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23: 初赛六月二十一号，决赛七月十八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22: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23: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截止日期六月十二号星期五下昼五点，查询604-263-1320。
22: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24: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22: 金宝旅游搭加拿大航空，港珠澳大湾区探秘十一日游，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 VIP 七人专车，经港珠澳大桥到香港，全程美食25餐。
25: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零加税、燃油附加费加币683起。
22: 十月22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270-3863 270-3863。
2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7: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28: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29: 飘雨点着眼泪，微风里飞，似将心敲碎。如你要别去，放心去，请你再不要陪醉。

0: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2: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2: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1: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4: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3: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4: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3: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4: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5: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6: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究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嘅 P-2 单利息大幅改为 P+2 复利息计算，旧有嘅理财策略仲行唔行得通呢？对你嘅日后资产部署又有啲乜嘢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住20多年嘅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号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 278-8087，或上网 elitewmg.com。
7: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8: 阿爸阿妈，系我啊。
9: 阿女喺欧洲点啊？
8: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9: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7: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9: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7: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7: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0: 片头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0: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八八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5: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不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3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6: 弟兄姊妹平安，又是曾明光和你分享3分钟的信息。相敬如宾呢是非常重要的。话说有一位年轻的妻子，她结婚之后呢脾气暴躁，越来越暴躁，所以他就请了一位能人异士来帮他。他就向这位能人异士请求，他说：我想请你帮助我，让我能够对我的丈夫好像以往一样那么温柔。那这位能人异士就说了，很简单，只要你能够将老夫的胡须掹一条出来，我就会告诉你其中的秘诀了。那这位年轻的妻子回家之后呢，想了一个怎样可以拿到老夫胡须的办法。有一天他就手里面拎着一碗肉酱面，站在距离老虎洞穴很近的地方，然后呢就叫着老虎出来吃东西。当然因为他近，所以老虎闻到那些肉香味，但是老虎都没有出来，因为以鱼有炸嘛。隔日他又去，这回他站得更加接近老虎洞穴那里，慢慢老虎就习惯了吃他所带来的肉酱，也习惯了这个年轻的妻子每天都站在他离洞穴门口不几远的地方。终于有一天，这位年轻的妻子就找到机会了，这个顺手一掹就掹了老虎的须出来。咁隔一日一大早，他有兴高采烈的去找那位高人，跟他说：我终于拿到老夫的胡须了。估不到这位咁嘅智慧的高人能人异士呢，就将胡须拎过来，跟着呢就将他掉咗喺啲火堆嗰度。哇，你怎么可以咁样做啊？我咁辛苦先至啊，九牛二虎之力，千辛万苦先找到老虎须，你就不抌落去？咁呢位高人就回应啦，佢话：我而家已经唔需要嗰个胡须啦。难道你嘅丈夫会比一只老虎仲更加凶猛咩？如果你能够对待老虎嘅办法嚟去对待你嘅丈夫，即系话慢慢氹佢，慢慢俾啲耐性嘅话，靠近佢，循序渐进，忍耐脾气，得到胡须，我相信你就可以好似以往一样咁温柔嘅对待你嘅丈夫啦。但亲爱的朋友，呢、这个故事讲嚟听咩事呢？有时候我哋关系太真近，反倒失去咗嗰种循序渐进、相敬如宾嗰种嘅态度。好多时候喺人际相处当中，我哋需要保有相敬如宾，相处先至会云淡风轻、柳色新。我哋下次再倾啦。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根据亚省选举局表示，可能有数千人涉嫌不当使用亚省分离主义组织的资料库，该个资料库包含数百万名选民的个人资讯。在上月底，一名法官下令该个名为 Centurion 百夫长计划关闭其选民资料库。亚省选举局在法院的听证会上表示，该个资料库包含有关组织不应获取的选民个人资料。加拿大皇家骑警、亚省私隐专员和亚省选举局正在对有关私隐外泄事件进行调查。选举局表示，调查人员目前尚不确定选民名单是否经已对外分发或者被人检视，估计可能有数千人看过这份名单，但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人，同埋有多少人收到这份名单。出问题的百夫长计划是支持亚省独立运动的第三方注册广告商，他们表示他们的网上工具是为了帮助识别和招募可能就公投时候投票支持分离一方的选民。该资料库包含近300万人的姓名、地址和选民登记资料。省选举局说，这些资讯来自一份合法提供给支持独立一方的亚省共和党选民名单，但表示尚未确定百夫长计划是如何获得这些资讯。百夫长计划就说，其可搜寻的资料库资讯是来自第三方。亚省现时有超过500名曾检阅过该资料库的人士，经已收到亚省选举局停止侵权通知，当局并正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途径，以确保名单不再被盗用。他们的技术团队以及专家正在寻找这些信息，并尽一切努力查明其下落，例如是否经已被盗用，以及是否出现在暗网转售等。又指百夫长计划组织拒绝配合调查人员的工作。温哥华岛纳拉姆市有团体推出一个反族裔主义和仇恨罪案的应用手册，该个手册是由当地一个非牟利组织温哥华中部多元文化协会制作，他们致力于帮助新移民和难民在该市针对少数族裔及新移民族裔主义仇恨案日益增加情况下制作该个合共有21页的小册子，内容包括目睹或成为仇恨罪案受害者时候应该采取的措施。该个组织的执行董事表示，他们正在努力确保在现场和即时网络上，当见到事故发生时候，人们应该如何应对、如何举报和如何确保社区保持友好包容并提供归属感。又指该市过去5年到10年期间变得更为多元化，但也都因此出现一些居民之间的摩擦。有受害人反映，有些人叫新移民滚回老家，亦都表示有外来人抢走当地人的工作，并认为这种现象在21世纪是绝不应该存在。根据该小册子的数据，在2019至2024年期间，纳拉姆市的少数族裔人口增加了4078人，占该市总人口比例 14.8%。 香港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是百年多以来最低纪录。港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是百年多以来的最低，和本届政府上任前的 6.1 年比较，缩短了一年半，并首次低于5年。这个纪录是根据截至今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房屋局说，今年第一季安排大约8400个一般申请者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接近50%是入住简约公屋，较上一季的16%为高。而过去12个月内，简约公屋一般申请者的轮候时间平均为3年，认为简约公屋比例上升，有效带动整体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局方预计下一季的综合轮候时间仲会有轻微起伏，但预期仍然会在5年封顶，相信继续呈下降趋势。房屋局强调，公营房屋落成量已经完全扭转头轻尾重的情况，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朝着在本年度回落至 4.5 年的目标迈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时事风云，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伊朗被侵略发生了几乎10个星期了，第一次和谈失败之后，第二次和谈一推再推。今天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陈敏明讲下这场侵略战的前

0: 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消费者慈善
1: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3: 各位，我是张良。日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联邦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回收。Secure 回收炸气锅，因为炸气锅内部电线的接头可能是过热，构成火警及烧伤风险。由2019年5月至到2020年10月，本国销售约680部，本国暂时未收到任何受伤报告。Curtland 回收 Signature Woman 50加维他命丸，因为可能会有金属碎片在里面。MHZ 回收 Duo 拉绳窗帘，因为有关卷帘不符合拉绳窗帘法例，可能会有松脱的小部件，对幼儿构成窒息风险。以下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Toyota 回收2023至24年款 Lexus LX600 和2024年款 Lexus GX550， 以及2023至24年款的 Toyota Tundra， 因为引擎存在制造上缺陷，可能有金属碎片导致车轴受损。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1: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4: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顾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5: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4: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5: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6: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呢个维护牙齿健康嘅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嘅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1: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0: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字号咯。
1: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0: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1: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三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2: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同梳化组合低至33% 折扣，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ecure New 家居大奖套装嘅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唉，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4: 食保济丸啦、
3: 啊！诶、哎，晕车浪、想呕啊！
4: 食保济丸啦、
3: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4: 食保济丸啦、
3: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4: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应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 不知道有没有人曾经跟你说过，你看看那些人几咁成功，他们成功是因为他们努力，所以你努力才会成功的。不过不说不知道，以上的讲法其实是正正跌入了叫做幸存者偏差的谬误。幸存者偏差是一种认知的偏差，这个逻辑谬误在于过分专注某种幸存的经历，而忽略了一些无法幸存同一事件的人或者事物。简单来说，即是只是关注筛选出来的结果，而忽略了筛选的条件和机制，也就是说只是看到好的结果而看不到差的结果，或者当差的结果不存在。这类的人容易因为过分乐观而忽略和不考虑其他人失败的经验。用回头先开头的例子，很多人将努力和成功画上等号，但是就忽略了同样努力但是不能够成功的人。其实这个逻辑谬误就可能无形中加重其他人的负担了。听完不要太过上心，当是一个另类的原动力。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叫芳芳，听了35年，喜欢听斌哥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台喜欢听佢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6: 更好消息，
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8: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8: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7: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8: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7: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你准备去哪里避暑啊？
2: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风，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7: 真系免费嘅？
2: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7: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2: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5: 大家收听紧嘅系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5: 慧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but ye, kao chan kao chan, wa kiu ji sing, sun man bo do.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苏里士南 Newton 地区发生有汽车撞到行人事故，苏里士市警证实，佢哋喺今晨六点半左右接报，赶往位于144街近60 Avenue 附近嘅事故现场。医护人员到场，将一名30多岁嘅男性伤者送往医院。当局暂时公布嘅资料十分有限，并且希望目睹事件及有行车记录仪嘅人士与警方联络。一名直升机机师涉嫌因为使用手机分散了注意力，在例行地面维修作业时候造成一宗致命的直升机意外。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就一宗致命直升机意外发表报告，指出一名涉事机师因为使用手机被分散注意力，漏做安全检查清单步骤。事故发生在2023年5月6号，一名机师和两名地面工作人员对直升机进行地面维修作业的时候，飞机突然间旋转540度，两名地面工作人员被直升机的尾掌击中，一人死亡，另一人重伤。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发现，机师在完成第一次维修地面作业之后，由于这一类的维护工作属于例行而且重复性的工作，机师为了加快程序而缩减安全检查清单步骤。调查员 Dan Clark 表示，事件中悲哀的部分是省略了检查步骤，其实实际上节省不到多少时间。机师当时未有预料到直升机会急速旋转，

0: 旋转开始的时候，他正低头望向地面。报告指出，机师的注意力被分散在维护作业和手机之间，当时他的手机连接住蓝牙耳机。Clark 表示，目前的法规对于小型飞机在驾驶舱内使用手机没有相关限制，他希望今次事件能够引发业界展开相关讨论。报告未有提出具体建议，但是 Clark 强调，事件揭示了严格遵守启动和关闭程序检查清单的重要性，希望藉此提高各方的安全意识。涉事直升机的持有公司已经在事故后修订相关程序，并制定一项防止分心驾驶的规定，规定飞行的时候需要妥善收埋电子设备。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哈萨克，准备出席欧亚经济联盟峰会。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此行会讨论透过哈萨克加大向中国输出石油。在香港，四月份整体出口货值按年升42.9%，创2021年一月以来最大升幅，连续26个月出现增长。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持续强劲，本港四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42.9%，创2021年一月之后最大升幅，增速较三月加快7.1%，连续26个月增长。进口增速就加快3.2%至44.4%，连升16个月。上月有形贸易逆差295亿元。上月输往亚洲的出口货值上升近44%，当中输往新加坡升近1.3倍，泰国升大约85%。出口到内地就升41%。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估计，短期内出口将会维持较大升幅，但要关注中东战事结束之后人工智能产品供应和价格的变化。吴卓恩说，要留意中东战事推高全球通胀，不排除各国央行要加息应对，打击全球需求以致本港的出口表现。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强劲，应该继续支持本港商品贸易表现。不过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可能扰乱供应链，推高运输成本和削弱环球需求，在短期内构成显著风险。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4: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俄乌互轰再升温，伊美和谈一推再推，今天我将会连同嘉宾黄立仁和陈敏明讲下这两场战乱的发展。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区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新别靓晒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必靓站啦，604-266-2886。
7: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8: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456-0388。
9: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0: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9: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0: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9: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0: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3: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4: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3: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4: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5: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2: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5: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2: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5: 梗系，等我打60483935537俾阿唐通渠啦，喺83935537啊！
6: 大家好，我系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嘅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7: 喺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6: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7: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6: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蚊。
7: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6: 黄锦清
7: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系由列治文晚饭首选置地广场圣衣食馆赞助播出。

答应承我，我会企喺你前面保护你，只要能够保住你，牺牲我都唔会傻。

0: Dạ vâng. Nói chuyện với thái thái, có được không hả?
1: Nhất định là tôi đáng sợ.
2: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有打冷宵夜志凌晨的圣衣食馆赞助播出。
3: 列志文置地广场的圣衣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2: 多年来圣衣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我叫芳芳，听了35年，喜欢听斌哥早晨、陈建邦和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们很多堂喜欢听他啦。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8: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ac最摊附近。
9: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0: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9: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0: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2: 即刻预订，出发啦！
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特别针对中产阶层努力搵钱但储唔到钱嘅问题，透过了解加拿大税制、全新投资概念、一个成本三样功效，解决现金流、退休金、资产增值三大方案。想尽快脱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系5月29号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1: 想试下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而家美容阁有得享受啦！
2: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尊贵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1: Team Shiseido 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免费提供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敬请预约。
2: 同时推介全新丰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
1: 购买资生堂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3: 记得 Shiseido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4: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5: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4: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5: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4: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 各位听众，以下商号请人嘅启示：温哥华东区嘅食品厂系请送货嘅司机，电话系604-649-8103 604-649-8103。同舟共济只能够播到呢度为止。如果任何明白嘅地方，查询请喺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 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2: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4: 在刚刚过了的5月19日和20号就是那个 Google I.O. 2026的发布会。每年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发布会看到谷歌这个科技巨人未来一年的新动向，有什么新产品和有什么新展望。而谷歌本来以一个搜寻引擎发迹的公司，慢慢变成人工智能的科技巨头。我们看回两年前谷歌每月处理 token 的数量只不过是 9.7 兆，去年增加到480兆，而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惊人的 3.2 千兆，而每一个 token 就代表使用到 AI 的次数，而这个恐怖的数目跳升就代表 AI 去到一个新的境界了。而今年 Google I.O. 的核心战略是非常之明确的， Google 现在正从一个 AI first 人工智能优先全面转向到Agentic First， 代理人优先。而什么是代理人 Gemini 时代呢？这个就意味着 Gemini 已经超越了那个只会聊天或者生成图像的 AI 助手，变成一个能够自主思考跨平台，而且24小时7日为你执行长周期任务 Long Horizon Task 的数位实体。所以今次 Google I.O. 就公布了最新的 Gemini 的版本， Gemini 3.5 Fresh 和 Gemini Omni。 在代理人时代，速度和成本就是一切。 Gemini 3.5 Fresh 的登场标志着 AI 应用正式进入经济可行期，它的输出速度比目前竞争对手快了4倍。Google 指出，如果企业将 80% 的工作负载迁移到 3.5 Fresh， 每年可以节省高达10亿美元的开支，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代理人经济了。而另外 Gemini Omni 则是真正的全方位的天才，它实现了从任何输入产生任何输出的理想，特别是 Gemini Omni Fresh， 它令到视讯生成和即时编辑变得好像对话一样那么简单。它可以透过理解物理、历史、文化的背景，它可以直接根据你的指令修改影片的场景，大大缩减了制作影片或者修改影片的时间。而谷歌亦都在收费上面作出一个大改革， Gemini 软件从传统提示词次数的限制来决定收费，转向 Compute Use计算耗用的模型。这种计算方法对于专业用户来说是更公平的，因为简单的文字对话和复杂的影片生成所需要运算的资源是自然不同的，而根据使用运算资源来收费相对就更加合理了。而为了守住内容的信任和底线，它的 SceneID 和 CEPA 内容凭证已经扩展至搜寻和 Chrome，甚至连 OpenAI、ElevenLabs 这些对手亦纷纷加入 Google 所建立这一套透明的标准，令到 AI 生成越来越真实的同时，我们都有办法可以知道这些是不是一些真实的内容或者是由 AI 所生成的。而谷歌转型成为 AI 亦都是大势所趋，当模型变得又快又便宜的时候，大家就会越来越依赖 AI 帮我们搜寻内容，而不再是单一依靠搜寻引擎了。所以谷歌亦都正式宣布，传统搜寻所带来的蓝色连结列表已经将会成为历史，全新的智慧搜寻框 Growing Search Box 会随着你的 输入动态扩张，透过预测意图来引导深层的对话。而 Google 的资讯代理人 Information Agents 它会在7日24小时不停工作，帮你监控整个网络，不理是体育分数啊、金融波动啊、或者购物折扣啊，你不需要主动问，它都会正确的时间度将资料推送给你。另外谷歌还有一个叫做通用购物车 Universal Cart， 这个已经不单是一个购物车的按钮，而是建立了一个全新的通用商务协议 Universal Commerce Protocol， 还有 Google Wallet 谷歌钱包。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当你想组装一台电脑选择配件的时候， Gemini 就会主动侦测你挑选了的处理器和主机板是不是相容，亦都会根据你的支付习惯、购物偏好和物流偏好，直接在后台处理你采购的流程。这种背后的技术就是生成式 UI， Generative UI， 所以搜集出来的结果已经不再是死板的网页，而是系统根据你的问题即时建构出来的自定义仪表板或者小程式。这个就是未来资讯获取的方式，已经不是再由别一大堆连结你按来按去，而是将资料整合再用你喜欢的方法呈现给你。但是智慧不单止存在在网页当中，它必须深入你的数位生活，成为你最强大的分身。而这个就是 Google 的 Gemini Spark， 而 Gemini Spark 的出现就真正定义了什么叫做个人代理人。它不是传统的助手需要依赖你的手机运行，而是运行在向 Google Cloud 云端里面。这个意味着就算手机熄了、电脑熄了， Spark 仍然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帮你规划派对、处理工作邮件。而在 Android 17里面， Google 引入了 Android Halo， 我们可以荧幕顶端随时看到代理人的执行进度，期间不需要转换到其他 App。而更有趣的就是 Gboard 里面的 Rambler 功能，它能够透过 Gemini 自动修饰你的语音输入，将那些赘字例如啊、诶、哦那些全部抹除，将输入转化为精炼的文字。而在生产力方面，谷歌就引入了 Docs Live， 这个绝对是创建文件一个全新的体验。你可以对文件进行一场口头的 brain dump，将你想到的东西一口气讲出来，当你讲完的时候， Gemini 就会根据你所讲的内容即时整理和编辑成为一个结构完整的文稿。另外 Android 17的安全保护亦都更上一层楼，全新的银行电话自动验证，它会同你银行 App 进行背景比对，甚至在诈骗电话响起的那瞬间就将其拦截了。而 Pause Phone 功能就会在你沉醉社交软件的时候主动介入，令到你不会过分沉迷这个数位化的生活。在今集短短的8分钟，我只不过讲了部分 Google I.O. 的精华，我希望在未来几集再跟大家分享更多 Google I.O. 的资料，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6: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是《三国演义》里面的卷头词，是明朝杨慎所作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引用这首词，因为他意境豪迈奔放，而且能够讲出古今世事的变幻无常。在历史的洪流之中，英雄豪杰们经过一番斗争拼搏，到头来缘尽分散，亦是灰飞烟灭而已。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长江的流水终日不停地向东奔流，汹涌澎湃的浪潮途尽了千古以来无数的风流人物。大江东去代表时间巨流的无情流逝，是非成败转头空。中国的历史是用老百姓的血泪所写成的，就以《三国演义》这部民间野史来讲，他所讲述的事情是由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直至到公元200年西晋统一，其中经过多少王朝的起落，多少社会的黑暗腐败，统治者的残暴境况，历史上所谓英雄豪杰，一一反映人性的善良与丑恶，同埋佢哋所负担嘅业力果报。曹操残暴狡诈，诡谲多变。根据正史嘅记载，曹操因为猜疑而杀咗医术精湛嘅华佗，因为妒忌而杀才华卓越嘅孔融。佢嘅一生哲学系宁教我负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负我。最后曹操在公元220年病亡，曹丕继位，子孙相继做了20多年皇帝，最后被朝臣司马懿密谋篡位，自立为帝，还将曹操的子孙一一斩首而灭三族。一代枭雄，结果是恶有恶报。刘备为人宽仁厚德，爱民如子。

0: 关羽见色不淫，义重如山。桃园结义就是描写三个异姓兄弟刘备、关羽、张飞发誓同心合力扶危济世的故事，千古以来就成为历史上忠义的象征，为后世人所敬仰的。虽然魏国并吞了蜀吴两国，但是司马炎称帝建立西晋后二十几年，又爆发了八王之乱，开始一场十六年腥风血雨的大屠杀，老百姓又要经历颠沛流离的战乱。这些所谓历史上的英雄豪杰遗留下来的不过是沉重的因果报应而已。各位，所以说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历史事迹如大江东去，永不复返。山河大地已经不知过了多少夕阳遍照的黄昏日落，但是青山依旧，绿水长流的。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千百年来，白发渔夫和斩柴老翁生活在长江的两岸，已经习惯了这些变幻无常、秋月春风的历史事迹。如今老友难得相逢，大家来一壶浊酒，彼此痛快饮酒庆祝一番，古往今来历史多少世事，管他是非成败，全部拎来作为谈笑的话题，欢怀畅饮。所以说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了。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讲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时事风云，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俄乌互轰再升温，伊美和谈一推再推，今日我将会连同嘉宾黄立仁和陈敏明讲下呢两场战乱的发展。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加拿大最高法院维持一项的裁决，原住民土地拥有权不适用于私人土地，有关案例将会对本省柯惠全部族土地拥有权的裁决产生影响。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纽宾士域省一个原住民部族寻求拥有私人土地业权的上诉。联邦原住民关系部说，裁决适用于其他案例，就是私人业权会受到保障。发言人说，联邦政府会坚守维护私人物业的权益。针对本省列治文区域全部族土地的裁决，联邦、省以及其他相关方包括列治文市府声言是会上诉。区域全部族已经是申明不会寻求拥有土地上的私人业权。其他的消息， BC 联合特别执法小组联同博彩监管机构拘捕四名涉嫌参与在赌场上出千作弊的人士。张若良报道。
10: BC 联合特别执法小组辖下的联合非法赌博调查组联同独立博彩监管办公室展开调查，并拘捕四名涉嫌参与在赌场里面出千作弊的人士。调查人员相信有关集团涉嫌诈骗本省多间赌场超过20万元。案件源于博彩监管办公室在5月4日就温哥华一间赌场怀疑有人作弊展开调查，其后案件转交警方跟进，并同步展开刑事调查，锁定四名怀疑涉案人士。调查涉及多项罪名，包括赌博、作弊、出千。在调查下，警员最初成功找到四名疑犯，联合调查迅速推动，并在5月5日于温哥华拘捕这四个人，包括两男两女，其后他们获准保释，等候检控部门提出起诉。警方搜查疑犯及其随身物品期间，检获大约33万元现金，相信属于犯罪得益。案件目前仍在调查当中，警方研究多项控罪，包括藏有犯罪所得和使用伪造文件、假冒身份等罪名。联合非法赌博调查组发言人 Alvin Ng 表示，案件反映独立博彩监管办公室与省。

0: 联合非法赌博调查之间嘅合作紧密，有效识别非法活动、拘捕疑犯以及追查与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嘅不法收益，亦感谢 BC 彩票管理局喺调查期间提供嘅协助同合作。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本拿比市政府禁止电动滑板车在该市的主要干道行驶。方乐林报道。
2: 本拿比市议会在5月12日通过修订附例，禁止电动滑板车在主要干道行驶，包括 Kingsway 和 Hastings 街等主要路段。在四个月前，本拿比市先刚刚加入省府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试验计划涵盖本拿比、温哥华、域多利、基隆拿等36个社区，允许电动滑板车在时速限制50公里或以下的道路上面使用指定单车径，或者是尽量靠右行驶。不过本拿比的新附例要求更为严格，规定电动滑板车不可以在主要干道行驶，除非是使用独立单车径或者多用途路径。附例同时禁止踩电动滑板车人士佩戴耳机，并禁止在行人路和公园使用，除非有允许标志或者是相关指定区域。今次的修例部分源于本月初北本拿比希城街一宗涉及电动滑板车的交通意外，事件导致两名儿童严重受伤。素理纪念医院早前亦表示，电动滑板车相关受伤个案持续上升，急症室每日接收15至20名因电动滑板车意外受伤的儿童。市长 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BC 保守党正进行党领的投票，今个星期六在党领大会上就会公布结果。张日良报道。
0: 省保守党成员在上星期六上午开始举行党领投票，获胜者将会在今个星期六于该党的党领大会上公布。共有五名候选人竞逐本省官方反对党党领席位，接替自去年12月罗士德辞职以来一直悬空的位置。五名候选人包括 Ian Black、 Caroline Elliott、 Kelly Lynn Finney、 Peter Milova 和 Yuri Flumer， 但在投票开始前一日，亦是上星期五，传出其中一名候选人前南素里白石选区国会议员 Kelly Lynn Finney 参选资格受质疑，不过最终党内的选举委员会决定不取消他的参选资格。该党在4月时候说，截至4月18日新党员招募日子截止日期，其党员人数已从去年12月的7000人增加到42000人。今场竞选包括多次公开辩论，而且主要围绕意识形态和保守主义意义的问题。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加拿大央行的警告全球的风险正在上升。方乐林报道。
2: 加拿大央行今日发布年度金融稳定报告，指金融体系在动荡的一年之后展现出韧性，但是同时警告全球风险正在上升。报告指出，美国关税的实际影响没有央行官员一年前最初担心的那么严重，但是贸易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央行近期亦都密切关注伊朗战事对全球市场的冲击。官员表示，金融体系在目前这个不确定环境下同样表现稳定。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引发部分行业受到冲击的忧虑，以及过度投资和日趋精密的网络攻击等风险。央行警告，一旦经济遭受重大冲击，可能同时触发多个弱点，产生连锁效应，考验加拿大金融体系的韧性。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表示，为了争取加拿大的海军合约，他们承诺在2036年之前可以向加拿大海军交付四艘的潜艇。张若良报道。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表示，如果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决定接受 TKMS 替森克鲁帕海洋系统公司的潜艇竞标，他们承诺在2036年之前可以向加拿大海军交付四艘 212CD 型潜艇。皮斯托瑞斯再表示，他完全相信该公司能够实现交付目标。该个目标好早就成为了 KTMS 同竞争对手韩华造船厂之间的主要竞争优势之一。皮斯托瑞斯在渥太华举行的加拿大国防与安全工业协会主办武器展期间，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他们能够讲得到做得到，这个经验是提案公司报价中承诺内容，希望加拿大可以相信他们。于去年竞标开始时候，韩华公司就建议表示，可以在2035年之前向加拿大交付四艘 KSS-3 型潜艇。有关日期至关重要，因为加拿大海军计划届时退役所有现有的维多利亚级潜艇。目前四艘本国的潜艇里面只有一艘仍在服役，海军急需要替代的舰艇。皮斯托瑞斯表示，他认为这个对盟友团结是至关重要， 并坚信加强加拿大盟友所有的能力，符合北约和欧洲与加拿大之间共同利益，这个关乎于伙伴和盟友之间的可靠性，也都关乎共同面临威胁形成的共同认知，也都关乎将重点放在威胁最紧迫的相关地区，例如北极地区和北大西洋地区。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四点由沙瓦臣开往 Swatsby 的航班五成半车位已经是满，下午五点就九成二满，晚上七点九成二车位满，晚上八点就七成六车位满，至于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六成九车位满。咁另外，下昼三点四十五分、下昼四点四十五分以及傍晚六点零五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嘅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美国传媒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嘅最终批准。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表示，有效期为六十日嘅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方会解除海上封锁。谅解备忘录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六十日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问题包括怎样处理伊朗的浓缩铀，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将会承诺讨论解除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资金等问题。不过财长贝森特表示，双方仍在持续磋商，特朗普不会接受一项差的协议。被问到美国是否对伊朗解除部分制裁或者解冻资产，贝森特就说将会取决于伊朗是否满足美方提出的核心条件。而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阿加卢同日表示，伊方目前仍然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没有在谈判中就核问题作出任何承诺。而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说，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中港台方面，香格里拉对话会今日起一连三日在新加坡举行，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加。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香格里拉对话会星期五起一连三日在新加坡举行，蒋斌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将应邀参加对话会，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和海军有关的专家学者。他说，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三大指数再创收市的新高，市场等待美伊谈判的结果。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668点，升24点，升幅0.0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917点，升242点，升幅0.9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63点，升43点，升幅0.58%。数据分析公司 Snowflake 急升超过36%，公司上调年度产品收入预期，并宣布同亚马逊达成价值60亿美元的五年期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协议，其他软件股都普遍向好。另外 Dell 上调年度业绩预期，股价在收市之后交易时段急升近30%。在加股方面，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518点，升了106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010点，升1点。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午新闻在4点。
4: 1320天气报告，
5: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日星期四，下午3点11分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晚咧黄昏时分系有阳光，午夜之后有云啦，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2度啊，落雨机会30%嘅，日落时间9点04分。听日星期五啊，预测朝头早有骤雨噶，稍后就多云，不过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咧回升翻上摄氏嘅17度，落雨机会30%啊。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六有阳光，就间中咧就多云嘅噃。去到星期日咧就有阳光噶啦，但系星期一咧调翻转头啦，先多云嘅。不过间唔中咧见到阳光，气温咧就由星期六嘅16度咧升到上星期日嘅19度，去到星期一咧更加系去到22度嘅。落雨机会最高20%。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嘅11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系21度啊，相对湿度73%。
4: 1320马路情报。
5: 好啦，嚟到星期四下昼3:12啦，交通消息方面咧就有一啲嘅事故，同大家讲下先吓。首先咧就喺素里市嘅就一号公路东行啊，夹住160街咧系有交通事故吓，呢个应该素里市嚟噶啦。一号公路东行夹住160街，另外一宗嘅咧亦都系喺呢一个嘅坡面桥附近嘅，就系一号公路嘅东行咧夹住坡面桥嘅。咁即係兩個嘅 incident 咧，兩個 incident 其實都好近嚇。第一宗嗰宗咧近住咧，差唔多係 Guildford Centre 嗰邊。咁另外呢一宗咧就喺橋嗰邊嘅東行嘅方向夾住一號公路夾住嗰條橋咧係有交通事故。好啦，翻翻嚟近少少嘅咯噃。咁就係温哥華嘅，不過呢個咧好消息係一號公路係 First Avenue 嘅東行夾住 Renfrew 街個交通事故咧清理妥當。好啦，咁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咧，开始见到车多嘅。首先就南行嘅九公路去呢、這个呢、這个 Marcy Tunnel 啊，去到 Stevenson Highway 嗰个入口嗰边咧，系非常之繁忙。咁啊，见到车龙咧，可能已经塞到落去 Blundell Road 天桥下边噶啦。除此之外，91号公路嘅东西行方向嘅东行，尤其是东行去到第七、第八路咧，系非常之嘅频繁啊、频密啊啲车辆。好啦，咁跟住咧就系喺一号公路。出咗嚟呢个卡斯耶吞路，向住一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亦都开始见到有车多嘅情况出现咯噃。咁啊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咧，暂时目前尚算 OK。另外咧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 桥咧，已经渐渐见到车多噶啦。都系呢句，天气唔错，阳光普照，不过揸车嘅时候，大家都系要小心驾驶。
6: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惠顾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7: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6: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又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7: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8: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6: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8: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6: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四，是2026年的5月28号星期四下午3:15的诈骗照镜时间。今天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小弟陈健邦之外，就有这一位通常都会出现在星期三的赵胜宇。 Jeffrey， 赵胜宇你好。
11: Hello， 大家好。通常出现星期三，
5: 不过现在暂时要改改了，现在变成一贯都会出现是在逢星期四的，今个月和下个月都是。
11: 我怀疑我这个说话要改添，
5: 还要改了
11: 好多次，不是星期三出现虽然讲了14年这句说话、
5: 啊、真的、啊、你不说过14年，有14年那么久，很有纪念性的、这个、
11: 所以成日都 keep 住讲了，不是星期三都继续讲这句。
5: 现在人家将你的名字和逢星期三都会出现在这个节目那里，已经拉埋了一起。
11: 是不是？
5: 当然啦。
11: 有没有游戏节目是拿来考的哪个？
5: 这个可以想想告诉我们节目的活动总监听Margaret 那些。是的。就是有时玩游戏将这个口号摆出来，究竟是用哪一个的同事呢？是的。是吗？仲要是边个介绍边个同事呢？咁是吗？咦，有得想，是不是 Margaret？ 是真的，我哋冇揸边
11: 噶。星期三出嚟嗰个系边个啊？咁麻烦啦、啊，唔系星期三都讲星期三。
5: 冇错啦，冇错啦。因为林国安咧，今个月同埋下个月咧都系有事就要即系放假啦。咁啊，好开心啦，揾到啊 Jeffrey 咧，又再咧两胁插刀帮手咧就顶呢个月噶啦。
11: 林国安
5: 系咁系即系顶咁啊，同阿林国安商量咗噶啦，边个顶我啊？咁我揾阿 Jeffrey 赵胜宇咯。哦 ，OK 啦，咁系咪？咁啊，多谢晒先吓。这个月都辛苦你的了，会
11: 不
5: 是不是、okay。 我这两天呢，喂 Jeffrey， 有两位的听众，其中一位是我们的老友记来的 Bailey， 咁同埋另外一位咧 Cola 嚟嘅，佢两个都发现咧，原来系几乎咧就系一齐咧中伏啊，就系诈骗嘅 case 嚟嘅。
11: 电话 text message
5: 嗱，呢个 case 系咁嘅。阿 Bailey 你知佢做咩行业噶啦？咁佢系专系做录影制作噶嘛？佢现场录影制作，然之后就交翻碟碟俾你嗰啲啦。咁佢咧就话有一日咧就收到有一个电话。就呢个电话咧，就系一间中学嘅老师，咁啊叫姓李嘅，就叫做李老师，咁啊打电话俾佢，就话咧可唔可以嚟佢哋学校嗰度咧做一个毕业典礼嘅现场录影制作？
11: 嗯，
5: 咁你知 Bailey 做呢行咁啊，梗系冇问题啦，
11: 生意接啦，
5: 系咁啊，同佢讲好晒啦，即系嗰啲价钱啊，嗰啲话价钱唔系问题，然后俾埋个学校嘅地址你，咁约你边一日咧几多点钟？下昼五点嚟到见嘅。
11: 嗯，
5: 咁啊，咁啊 Bailey 就话 OK， 咁你即系你啲。即系问嘅嘢同埋答嘅嘢咧，都好 standard， 好标准。
11: 系
5: 好啦，到嗰一日要见嗰日，你嘅朝早咧，就突然间收到呢位李老师嘅电话。
11: 即系李老师
5: 啦，李老师啦，咁啊，李老师打电话俾佢啦。佢话：诶，今朝早我哋嘅校长开会，咁啊，董事会咧就话咧要订60张嘅床褥。咁你可唔可以咧帮我咧就去呢一间嘅床褥店度咧就订呢60张嘅床褥咧？咁嗱，钱我哋可以寄俾你噶。咁即系过户俾你，咁啊 Bailey 就话：喂，买床褥唔系我个科，
11: 关我咩事啊？
5: 佢话：唉，佢话我哋点解要揾你咧？因为我哋嘅校长同呢个家私铺卖床褥嘅老板咧有啲唔咬牙，咁所以咧就揾你出面。咁啊，你得嘅，麻烦你咧帮我哋去买啦。嗱，钱我俾你嘅，我会过俾你嘅咁样样。咁啊 ，Bailey 谂谂，佢话佢话呢个李老师就：喂，不过咁噃。我找到你做这个 project 咧，我要收 10%， 但你不可以话俾我校长知，即系
11: 懒真咁，
5: 懒真咁啦，系嘛？咁啊，俾你计嘅条数 ，OK？ 咁即系我，如果我同你做一个录影，我要收你3000蚊，咁我俾 10% 你咯，300咯，系咪？如果我收你10000蚊，我咪俾1000蚊你咯，咁。
11: 佢有生意做啊？
5: 咁有生意做啊嘛？咁啊，俾你就即系听完之后咧，其实佢都有少少嘅怀疑噶啦。不过咧，佢话算啦，咁啊同嗰个床褥铺倾，佢俾埋个 contact number， 佢不如倾。咁床褥铺嘅老板同佢讲嘢话，哦得，60张冇问题，我哋几多点钟？你要之前我哋交到俾佢，不过你要落订。咁啊落几多订啊？佢话你有几多？你有几多钱？初话要落唔知几多，3000-4000啊咁样嘅。咁啊，阿 Bailey 一谂啊，我收你一个嗰、那个
11: 赚晒你先至两三千，
5: 我都要俾commission 你噶啦。咁啊攞住呢啲谂住暂时就顶档先啦。咁啊，咁啊话俾佢听，我咧有2000蚊咁。咁對方就話唔得咁少，話係得我得2000蚊。咁佢對方話 OK 啦，咁你咪即係過户俾佢啦，過户俾佢。咁但係咧，阿 Bailey 就話我要先睇睇我有冇收到錢先得㗎。
11: 聰明
5: 啊！咁阿 Bailey 話我睇到啦，有個截圖俾佢，就話咧佢過咗數俾佢啦，13000蚊60张，即係大概200蚊一張到啦。
11: 我即係嗰邊話 pay 咗啦。
5: 嗰邊話俾咗佢啊，俾啊俾 Bailey 叫 Bailey 幫佢俾啊，因為佢唔直接俾個床褥鋪，
11: 即係佢截咗圖話我俾1000你啦，萬幾蚊咁樣。
5: 冇錯啦，咁啊 Bailey 一睇 Bailey 話：喂，唔係呢幅圖係 JPEG 圖嚟嘅喎，
11: 你截圖啫，你唔係入咗我 account，
5: 唔係入咗我 account 嘛，係啦。咁啊 Bailey 我冇收到錢喎，不過 Bailey 咧就諗住睇下試下點先啦，就同對方講啦，嗰個床褥鋪。咁啊，佢話全程嗰個李老師咧講普通話嘅。另外嗰個搭埋床褥嗰個咧就講廣東話嘅，咁啊傾，咁佢話：唉，唔好想冇咁多啦，我過户唔到俾你，一係就直接揾你啦咁。哇，原來個地址喺 Kamloops 喎，
11: 床褥鋪啊，
5: 床褥鋪喺 Kamloops 喎，咁你即係揾笨到上天啦。
11: 係唔係床褥鋪都未知啊？
5: 咪係啦，冇錯啦。咁其實呢件事件咧，阿 Bailey 咧就亦都冇咁蠢，佢話咧我就先送先傳出咗2蚊過去個户口睇得唔得先。嗰個2蚊過咗落個户口度咧。好快脆嘅户口咧就封咗，那個銀行封咗，話呢一個户口咧係有問題嘅。咁即係換言之咧，呢、這、一個床褥所謂嘅床褥店家咧，就同呢個所謂李老師咧大家掹生味啦。咁啊揾咗 Bailey 咧就做嗰只即係羊股，諗住劏佢嘅，
11: 劏到2蚊。
5: 點樣劏我2蚊？阿 Bailey 我俾佢劏2蚊，但係唔緊要，你劏我2蚊，我唔死得啊嘛。起碼我知道你係假嘢咯嚇。咁所以阿 Bailey 好好啊，琴日咧又再打電話上嚟咧，就話俾大家聽嘅。咁呢個 case 出咗街之後咧，又有另外一個聽眾打嚟咯，佢就做裝修嘅。OK， 佢做裝修嘅咧，又係有一個學校揾佢，又係有一個人揾佢，全程講國語，就叫佢幫手咧報價去做呢個地板、換地板嗰啲諸如此類。咁就話俾佢聽咧，就幾多錢嘅。 咁然之后又最后尾又强讲啦，啊，我哋校长咧就要买60张藏玉，
11: 又系藏玉啊！喂，唉，转下得唔得啊？
5: 藏玉的诈骗，原来嚟咗温哥华，
11: 系咯
5: 啊！咁啊，呢一位嘅听众咧打嚟嘅时候咧，佢话我当时都信咗佢噶，咁啊即刻叫个仔过啲数俾嗰个 Cam 六啦，嗰个佢唔知系 Cam 六嚟噶，俾嗰间药藏玉
11: 啦，
5: 啊咁啊谂住快快脆脆拎去俾佢，咪可以做生意啦。咁点知道嗰啲钱咧，当要去嘅时候咧，佢同嗰个藏玉铺倾，当时藏玉铺问佢：喂，我哋要落订，你落几多啊？咁。咁嗰个藏玉铺讲个价钱，讲个额阿掹咧，嗰个听众就喂我冇咁多噶，啊我俾唔到咁多你，咁跟住咁啊，咁你地标几多我啊咁，
11: 几多都好啦，
5: 几多系啦，咁即系当佢知道话 OK 咗之后咧，佢真系去俾钱啦。当佢俾钱通过嗰、那个户口去俾呢间嘅所谓藏玉铺咧，银行突然间封咗个户口啊，
11: 又封。
5: 原来呢个藏玉铺又系假嘢嚟嘅，即系嗰个 account 根本上咧。是不
11: 即是那个 email address
5: 不存在的、okay. 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就骗你了，当时呢他说原本就想着对方就想着你不要寄就是给现金你了，但那个店铺说喂我在 Camloop 你怎么给现金我
11: 喂但是这么神奇、哦、你跟间藏玉铺扯猫尾或者甚至乎不是藏玉铺即是假的、为什么你跟间学校拉上什么关系，你应该说我有间 motel 我有间 hotel 我有间、我有好多个 Airbnb， 我要换床褥啊，咁样装修啊，咁样
5: 有可能讲紧 hotel 咧，唔系嗰个学校咧有寄宿学校咯，可能系有 dormitory 啦。
11: 但系佢应该俾咗个地址佢先噶，
5: 佢有地址嘅，佢话佢有地址嘅。
11: 你 check 系唔系间学校？
5: 咁啊，咁呢个听众咧知道自己咧几乎领嘢啦，咁、佢就即刻打翻个电话俾嗰个所谓同佢接头人啦。
11: 系
5: 你个接头人点讲？你系边个啊？我冇打电话俾你、啊，否认啊！
11: 即是肯定是那个人来的。
5: 是啊他听到是他来的，但他说我没打过你，我不懂你、啊。我
11: 都收不到钱当然不懂你啦。
5: 即是说这两个 case 呢、其实有人就说呢在香港的一个的即特辑里面讲过的了。现在说这件事件呢就拉到来这里了，开始发在这里发酵了。
11: 都不知道有多少人听了就中即这两个人没有中到告诉我们。
5: 没错了没错了，可能中了我的不告诉我们，是吧？
11: 其实我觉得真的有些人是这样的，中了不好意思说。
5: 因为他那招呢很独立的，就是说我原本我要你5000元订金的，我就即刻下午之前送给你。但你话我冇咁多、啊，我只系得咁多堆、啊，
11: 都杀啦，
5: 都杀啦，咁你咪，咁你咪
11: 多过2蚊得噶啦。
5: 咁所以即系嗱，呢啲咁嘅事件咧，而家正正在在喺温哥华发生紧。咁希望啲听众朋友咧，听咗我哋呢两位嘅老友记，一个 Billy， 另外一个刘生，我最记得噶。咁大家留意一下啦，
11: 留意一下藏玉的故事，
5: 藏玉的故事，可能第日又改噶啦，唔系藏玉噶啦，被铺啊，所以留意一下。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会听听众朋友电话。
12: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3: 呢个礼拜我哋系会请嚟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同我哋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嘅问题噶，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14: 理发线系由新德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金宝旅游旧日足迹漫游丝绸之路16天，
15: 行程新疆天山天池、高昌古城、堪舆井、火焰山，住两晚敦煌山庄、高窟千佛洞、月牙泉、鸣沙山、敦煌博物馆、白马塔、河西走廊重点、嘉峪关酒泉、张掖七彩丹霞地貌、武威兰州炳灵寺、墨迹山石窟、秦兵马俑。
14: 西安住 Westin 酒店2晚，大雁塔、大唐不夜城近在咫尺。
15: 出发日期10月6日包机票，每位加币6988起，加税56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1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日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7: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首先电话里边有 Susan 同阿 Susan 倾下偈先。Susan 你好 ，Susan。
11: Hello，Susan。
18: 是帮主啊，今日唔系嚟林公主喎、
5: 啊，今日系赵公子，今日系赵公子，
18: 赵大哥喎、
11: 啊，哎呀，唔敢当，唔敢当，
18: 系啊，帮主抽你后脚，今日唔系礼拜三，今日系礼拜四，
5: 系啊，系啊，系啊，
11: 都系我衰咯，都系我衰咯，混淆视听，
18: 系啊，啊，你哋讲藏玉嘅诈骗咧，而家网上都疯传啦。都好多謝 Billy 咧，講俾聽眾聽，更加多謝劉先生咧、劉太咧，啊清楚講俾聽眾聽，我俾個 like 你哋啊！
5: 多謝多謝多謝，
18: 係啊！阿林國安唔喺度，喺度我又要同佢講下笑嘅，佢係。
11: 你不可以跟我讲笑的咩？
18: 温哥华的张学友啊，啊，佢靓仔个张学友啊，我啲 fans 话，
5: 哇，开心死佢啊！开心死佢、
18: 啊。系啊，我个仔讲话，中国咧样样都好犀利，但系咧，重庆啊，夜晚黑咧，佢话真系啊，啲西人讲嘅。佢話好似去咗另外一個世界咁啊！話、你哋都去過啦，林剛剛都去過啦，幫主都就嚟去啦、希望我都能夠去啦啊！
11: 係
18: 啊，係啊啊！我想講不速之客啊，都好頭痛噶，力寬啊，喺辣天啊，一直係搞啲花園啊，啊有花園嘅人都好頭痛啊。我個女話五月嘅尾啊，六月嘅初咧，呢個時間咧就一定要走去買去買啲。虫即系杀佢哋嘅下边草地嗰啲虫啊，
5: 杀
18: 佢哋咁咧就可以噶啦，有时间限制嘅，同埋咧八月九月再杀一次，咁嗰啲不速之客就唔会嚟搞你个花园啦。
5: 系
18: 啊，多谢你哋呢个节目，真系俾到听众好多好多知识。Okay,
5: 多谢晒你 Susan 啊，多谢多谢，其实啊，多谢都 Susan 啦，有好多啲资料，虽然未必一定系同诈骗有关，但系佢都讲得出嚟，譬如嗰啲 raccoon 咧，揭晒你啲草地噶，好靓噶，
11: 有啲乌鸦都会噶，
5: 乌鸦就啄
11: 啄咯，
5: 系啊，但我记得我自己后院嗰啲草地咧，有嗰一轮咧，佢系俾嗰啲 raccoon 啊刮咗条坑出嚟嘅，因为佢要食嗰啲
11: 草，搵嘢食，
5: 咁佢咧嗰啲好嘢，嗰啲草皮咧，真系一块块卷起噶佢，
11: 咁叻啊，
5: 佢卷起咗下边嗰啲泥嚟噶啦嘛。咁佢就嗰度喂嘢食嘅，啊佢哋嗰啲爪好嘢真系，我谂阿 Susan 讲得啱嘅，即系你要买啲嘢度嗰啲虫佢，等佢冇得食。
11: 帮主呢个节目好需要你噶，唔好咁快去。
5: 我哋要去广告，翻嚟再继续接听听众打电话。
19: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0: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斌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中意听佢啦。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3: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2: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3: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2: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3: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24: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5: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4: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25: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24: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25: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24: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
0: 来龙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0: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0: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咧，都有我呢一位咧，通常都会出现喺逢星期三嘅，但系改咗啦呢个月，同埋下个月都系逢星期四都会出现，或者会出现喺逢星期四嘅赵胜宇 Jeffrey Chew。
11: 系啊，星期四同埋星期六。
5: 诶啦，星期六，
11: 要卖广告，星期六
5: 吓，你翻事啊嘛，系啦，冇错啦，
11: 望住咁快去，你十月先至去重庆啊嘛，
5: 吓，我十月去重庆，等下啦，好，电话里边有刘太，同刘太倾下偈先吓 ，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3: Hello， 你哋两位好。
5: 你好，你好。
3: 希望你唔好嫌我沉气，因为咧我都仲想讲藏玉事件。
5: 藏玉的故事。
3: 是啦，咁样咧就香港嗰个咧系2024年发生嘅，咁就2024年嗰度已经拉咗佢即系有名嘅 case 咧就有10个啦，拉咗嗰2个人噶啦，已经落咗案噶啦，咁总数嗰度咧系有150万，咁佢拉佢咧就因为点样咧？佢系断正，佢喺度入紧嗰啲嗰啲叫做空头支票啊，咁佢入人哋个户口，咁啊数到佢，即系拉咗之后咧，系数到佢仲有几十张呢啲咁嘅空头支票去入咯，人哋个户口嗰度。
5: 系
3: 啊，咁系即系落咗案嘅，系拉咗噶啦。
5: 系系。
3: 咁就咁我想讲嘅咧就系嗰即系我哋而家电台有两个啦，就一个系阿 Bailey， 一个就系阿刘生啦。
5: 系啊，
3: 咁实际上佢哋都系虽然未中招啊，但系都系一个 victim 嚟嘅、哦。
5: 系啊，
3: 咁譬如吓，佢有冇谂，即系只不过好彩佢冇中招啦，但系佢有冇谂过去report 俾呢一个
5: anti-fraud
3: center 咧？就我就 check 个 BC 省系冇呢个 anti-fraud center 嘅，东安省嗰边有，但系咧就加拿大系有嘅，咁咧就叫 Canadian Anti-Fraud Center， CAFC， 咁就可以 online 去报嘅，咁佢就唔会话问啲好譬如 SIN number 啊嗰啲 number 佢又唔會問，只係問你名啊、地址啊、電話啊嗰啲嘢嘅啫。咁實際上咧，佢報咗咧，佢未必係即係查到咩嘢，但係佢可以將嗰啲資料咧係登上嗰、那個佢嘅網上。
5: 冇錯。
3: 咁咧就可以即係唔係嗰人嘅資料啊，而係將嗰個 case 嗰啲嘅過程啊，或者要或者提醒啲人。怎樣去防範呢啲嘢咯？
5: 冇錯。
3: 咁我就覺得佢嗰個資料幾好嘅，佢有教個人點樣去防範 ，business 點樣去防範，咁咧就即係都好多嘅 case 講出嚟。咁嚇，咁即係如果啲有啲聽眾有興趣，可以上去網嗰度睇。然之後，如果你話我想睇中文都可以，你用 translate 咁咪已經 OK 啦。
5: 係係。
3: 咁另外一樣嘢，我想講嘅就話，佢嗰、那個即係呢個咁樣嘅 case 咧，最主要咧就係啲人咧唔敢講唔好啊。咁所以咧，嗰、那個 CAFC 咧就教就話，個人嗰方面咧唔好害怕説即係因為佢唔敢話人哋叫佢做，佢唔敢話唔好，佢又驚嚇。即系希望有位倾，于是乎咧就乜嘢都 say yes 啦咁样。咁实际上咧就系、是、如果你敢 say no 嘅话咧，咁就好多嘅骗徒都买唔到身咯。
5: 买唔到身系啦，系啦，系啦。
3: 咁就 系，仲有咧就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人哋 approach 咧，佢应该咧去查清楚个机构。
5: 系，
3: 咁佢话系嗰间学校，咁如果即系喺 first instance 你已经去 check out 咗，唔系依间学校系冇揾你嘅话，根本上都唔需要去 deal with任何嘢，即系佢话揾佢啊影相又好，揾佢去表演又好，咁全部都系 fake 噶啦。
5: 冇错冇错。
3: 所以咧就系、是、叫啲人系要咁做咯。同、埋如果话系 credit card 公司咧，就系、是、呢、這个系政府教嘅、就系话你第一时间你唔系打佢个电话，而系打你卡后边嗰个电话。
5: 冇错啦。
3: 咁先至系一个正確嘅电话
5: 吓。同意。
3: 咁所以咧就呢啲头先我讲嗰啲嘢咧，都系政府个网站 CAFC 嗰度提教提出嚟嘅。
5: OK。
3: 咁所以我就话，如果有兴趣又有时间嘅话咧、可以睇下，咁亦都可以增知增长知识啦。
5: 冇错。
3: 虽然咧，我哋中文台啊1320有有照妖镜，但系睇多啲都无妨嘅。
5: 冇错冇错冇错，非常之好嘅 advice 啊，刘太好智慧嘅一个言辞啊，我哋希望听众朋友收到晒你嘅信息、啊。
3: 多谢你嘅时间啊。
5: 多谢晒你啊，真、okay, 多谢你，多谢刘太 ，thank you， 拜拜。其实阿刘太讲得好啱噶，我哋好多时咧，大家如果有时间咧，真系可以上去 anti fraud 啊，加拿大呢个网站咧
11: ，CFAC
5: 佢实际上真系有好多好多好多啲唔同嘅诈骗嗰啲个案咧，佢系讲就，不过嘅重点就系你有好多时你冇咁嘅时间坐喺度去睇咁多，因为你越睇你就觉得睇下睇下你就会烦噶啦，你觉得就系、
11: 是、都会噶，有時不過咧，我諗係我哋嘅聽眾群當中多數係睇中文啦，
5: 係啊係啊
11: ，CFC 咁、其實今時今日你揾個手機照一照，你話變中文都全部變中文
5: 都係冇錯冇錯。咁啊，電腦嗰啲更加可以即刻即時翻譯做中文啦。嗱、不過咁有時有啲中文咧，如果你係翻譯一啲大綱啊或者成嗰啲冇乜問題嘅，但係佢入邊咧可能有啲內容咧未必係翻譯得咁貼切嘅咧，你都要用翻睇翻個英文先至明白。真系好抱歉，我系试过，
11: 系啊，我未试过，但系有好多啲 AI 嘅软件咧，
5: 而家有好多系
11: 你 copy paste 落去，你话乜文都得噶啦。
5: 系啦系啦，咁而家你讲紧你 AI 咧，有另外一个现象产生咧，就是、因为而家 AI 咧可以制造到好多咧完完全全一啲嘅形象咧，或者个影像咧，唔系嗰个人嘅真身本身嚟嘅。佢係用 AI 製造咗呢個人嘅影像出嚟，呢、這個人嘅影像可能係喺你嘅面書啊，你一啲嘅video 啊 publish 咗出嚟嗰啲啊，佢可以 cap 咗你個樣，
11: 攞曬你側面、正面咩面都攞曬你啦。
5: 仲有就係佢有機會可能聽埋你把
11: 聲都攞埋你啊。
5: 咁然之後就喺嗰度做一個製作。咁而家出面咧，基本上咧，大家可以留意有一啲嘅微短劇咧、基本上而家已經完全由 AI 取締噶啦。
11: 而家套出名噶嘛，《去病》啊。
5: 係啊，你講得冇錯。
11: 阿霍生啊。
5: 啊，真係好嘢！佢直情係用 AI 製造咗呢啲咁嘅所謂明星出嚟，所做嘅、所講嘅，同埋佢哋嗰個口合對應，真係同一個真人做。
11: 佢可以用幾千元嘅成本製作一個大電影出嚟，係
5: 啊，
11: 賣到億億聲。
5: 冇錯啦，連佢即係咁嗱，呢個 AI 咧，佢可以做到咁咧，對於呢個娛樂方面啲人覺得哇，即係睇多咗嘢。但係實質上係一個好危險嘅信號，因為佢可以用 AI 製造好多一啲嘅咧係 misinformation。即係嗰啲資料咧係似是而非，你要去證明佢咧係好難。
11: 其實而家雖然你話 AI 咪 ChatGPT 啊乜乜 Gemini 嗰啲。俾到好多 information， 但係有時你要 fact check， 你都係揾翻佢嚟 check 就真係唔係好信嘅，就嚟揾第二個 AI 嚟 check 翻呢個 AI。
5: 係啊，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咧，大家咧你用 AI， 就而家我哋用嗰啲網路去揾搜尋一啲嘢咧，而家全部 AI 同你做噶啦。
11: 係，都格格渣啦，唔好 100% 信曬啦。
5: 絕對唔可以信曬佢嚇，最好就揾一啲嘅網站咧，你以後叫。fact check
11: 系啦，
5: 你 fact check 嗰样嘢究竟系真定假嘅、我成日都讲啊，我哋之前咧亦都有几个嗰啲咁嘅 video 出嚟咧，系嗰啲名人嚟嘅，包括 Kanye 啊、杜鲁多啊，同埋好多嗰啲主流电视台啲新闻嘅啲即系主播啊、新闻主播啊嗰啲，
11: 条片咁播出嚟俾你睇，佢话乜乜乜乜，就叫你投资乜乜乜乜，
5: 冇错，
11: 唔好信啊！
5: 嗰啲真系唔好信啦，叫你投资、叫你攞钱、叫你去玩嗰啲咧，你千祈唔好中佢计。因为那些百分百是假的，因为投资那些不会是这样跟你玩的。 系咪？咁所以呢样嘢咧，再同大家咧提醒你一次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7: 下午3:43。
6: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4: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8: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4: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8: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 逢星期二休息。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回来我们诈骗照妖镜的时间。电话里面有麦先生，跟麦先生聊聊先。麦生你好，麦生。
12: 你好啊，我收到个 email 就说有钱收，可能是诈骗，咁啊，請教一下點樣 check 啦？佢話咧就係嗰個 Canadian package 嘅settlement 嘅，咁樣就叫我撳嗰個 link， 就係一個 e-transfer。咁撳咗 link 之後咧，就要我入嗰個銀行嘅資料。咁如果係詐騙，咪連我銀行嗰啲料攞曬。
5: 係啊，
12: 其實我點樣知佢個 e-transfer 係唔係詐騙咧？即係嗰個 e-transfer 嗰個係咪真嘅 link 咧？
11: 你同嗰間公司有冇瓜葛先？應該係 Canada Packers 係嘛？
12: 即係一個我不知道是否政府啦，總之是有某間公司，不是公司，其實是 Lotto 或者 Superstore， 他們有一段時間收多了那個麵包的錢的，這樣他現在就是有一個 settlement 我申請了的，申請了，但是他這個email 給我呢，就那個 reference number 呢沒有給我，那我就不肯定是不是詐騙，如果給到 reference number 我呢，那就肯定是不是詐騙啦，但什麼都沒有。好似可以，好似咯，人就咁辦都辦到佢啦。
5: 咁佢個 sender 咧，你個 email 嗰個 sender 咧，睇唔睇出嗰個原本嗰個 sender 嗰個成個地址係乜嘢地址啊？
12: 睇到嘅。
11: 係咪律師行嚟㗎？
5: 係乜嘢嚟？如果你話 Canadian Bread 嘅 settlement 咧，嗰間公司咧專門 handle 呢啲即係集體訴訟回籠回水嗰啲咧，叫 Verita。頭先有位劉太咧就講得好清楚啦，佢有個資料嚟嘅，佢話係嗰間公司係專處理咧呢啲49.11嘅呢一個嘅refund 咧，係俾嗰啲申請人嘅。你而家嗰個 Canada Bread 係咪有咧？
11: 邊度 send 俾你嘅？
5: 係咯，邊度 send 俾你啊？
12: 我直頭係嗰個 notify@
5: 係啦，我知道。咁呢個唔係呢個啱嘅喎，麥生啊，
12: 啱嘅，
5: 呢個係啱嘅喎。
11: Internet send俾你嘅呢個係。
5: 係啊係啊，唔係呢個係話明係 notify 嘅，啱嘅。notify@ 呢個 payment.internet.ca 啊嘛，係咪
11: ？Internet 就係嗰個 e-transfer。
5: 係啊係啊係啊，呢個係啱嘅，因為你填嗰個資料，你申請嗰個賠償嘅時候咧，你梗係填過你個 email 地址俾佢嘅嘛。
12: 係啊係啊。
5: 係咪？
11: 有冇讲俾几钱你啊？
12: 系，
5: 系咯，有冇讲俾几钱？
12: 有啊有，49.11，
5: 啱啱啱咯，呢个应该系啱嘅，应该系真嘅。咁但系你唔需要嘅，因为你有个 email 地址俾咗佢咧。如果你自己嗰个嘅e-transfer 嗰个 account 系 auto deposit 咧，佢啲钱会自动入去你个户口度嘅。
12: 系，OK。咁如果我 set up 咗 auto deposit 咧，佢就已经入咗去噶啦。
5: 冇错啦，冇错啦，你可以去你个银行嗰度 check 下，你有冇收到呢49.11，咁你就知噶啦。
12: OK。其实做咗 auto deposit 又会唔会安唔安全咧？我又未做过。
5: 哦，你冇做过啊？哦 ，OK，
11: 即系未啊？
5: 安全咯，安全啦、啊啊。因为点解咧？因为你系唔需要再有任何嘅page 话我要揿边间银行啊，然之后再打个 username， 再打个 password 啊，诸如此类嘅，唔使噶啦。因为佢 auto deposit 咧，你会收到个 notification 就系话咧，我已经即系对方已经有啲钱入咗落去你嘅户口度噶啦，咁样。
12: 哦，咁就安全好多啦。吓，因为我唔使揿嘢落去啊嘛。
5: 唔使噶，唔使噶，唔使噶，唔使噶吓。
12: 但我条 link 都要揿嘅意思系咪？
5: 佢有條 link， 唔係你可以先去你嘅銀行 check 下你個户口裏邊有冇入咗錢先。
11: 佢冇 set up 應該冇。
5: 如果你冇 set up 嘅話咧，咁你就要撳個 link 噶啦。
11: 撳個 link 噶啦，但係撳個 link 都去到你銀行啫。
5: 係啦，佢去到你銀行。
11: 你都係 log into 你銀行啫。
5: 冇錯，佢 log into 你銀行噶嘛，佢唔會有個 interact 嗰啲 page 俾你揀噶嘛。
12: 係 OK， 得，我又試下先，
5: 喂，
12: 唔該曬。
5: OK， 得，拜拜。原來真係49.11，有好多朋友收到喎。
11: 係啊，喂，不過。啲詐騙嘅知道49.11，咁佢都可以 send 出嚟話我有49.11俾你嘅，咁你都可以
5: 嗱，你講得冇錯啦，你講得冇錯啦，但係所以嗱，所以嗰個嘅阿劉太好好啊，佢打咗個電郵過嚟俾我咧，話俾我聽就話 notify at payment dot internet dot say 咧係啱嘅，同埋佢係由呢個 Verita 呢間嘅 company 係 handle 嘅，係啦，咁佢咧就會 send 出嚟俾你，咁你。登記咗喺個 email 度嘅話咧，佢就已經將嗰個嘅錢咧已 e-transfer 喺佢個 payment mode 嘛。
11: 其實你收 e-transfer 嘅時候咧，除咗你見到係 notify of internet 公司之外，你仲見到邊間公司
5: 邊間公司係啦，冇錯啦。咁你應該好清楚嘅，就唔會係一個嘅詐騙，因為詐騙咧佢做唔到呢樣嘢。同埋我特別問佢咧，如果你想知道嗰個 sender 嘅 original 咧，佢有時打出嚟嗰、那個名咧，係未必係嗰個 original sender 嗰個嘅地址嚟嘅。佢只不過係個名字，即係譬如話，其實我可以寫住 Jeffrey Chiu， 但係嗰個 email 地址可以係我的地址嚟嘅。咁所以你一定要用咩去 check 佢咧？用你隻老鼠仔嘅右 click 喺嗰個 sender 嗰個位度 click 佢一下，
11: 睇下佢
5: 一 click 咧，佢就知道咗嗰個 original 嘅 sender 係邊個嚟噶啦。就同佢俾你嗰個咧，未必一樣嘅。有啲叫 nickname 啊嘛，佢哋話即係有啲俾啲用啲花名啊，或者有啲用個名啊，咁嚟到代表嘅，好似有朋友話叫啊你陳建邦啊嘛，得啦，我有你嘅 email 地址，咁我咧俾個 nickname 你咧叫做Bond Chan 咁啊 ，Bond 咁啊得噶啦，咁你見到 Bond Chan 就係你噶啦，
11: 係，即係你睇下真正嘅 email 係點樣，
5: 係啦，冇錯啦
11: ，email 名嚟噶嘛，
5: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呢樣嘢咧，我想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好多謝啊，其實。阿刘太真系好多啲资料，我系凭住阿刘太俾我啲资料，我系可以同啲听众朋友交代噶呢样嘢，我真系好多谢佢。咁啊，另外有一样嘢咧，大家仲记得嗰个 Canadian 嘅 Dental Care Plan 啦？
11: 嗯，年年要 renew 啊，原来
5: 系原来要年年 renew 啊，呢个第一样嘢啦吓。咁如果你收到一啲短信啊，嗰啲叫你 renew 咧，你千祈唔好信。短信俾你，佢哋千祈唔好信。
11: send 封信嚟噶。
5: 唉，冇错啦，冇错啦。政府做嘢就唔会用短信俾你嘅， okay. 因为政府冇咁多人手同你用短信。
11: email 会真啊啩
5: ？email 有可能，因为你有 email 俾佢噶嘛，系咪？
11: 同佢俾咗 email。
5: 系啦，咁啊，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有好多朋友咧，初开始嘅时候成日都问，究竟牙医系咪全部即系唔使钱啊？揾个牙医，因为政府话全部俾晒噶嘛。终于而家 CDCP 咧就发出个声明，喺话俾大家听，我哋。俾嘅費用係100%，係根據呢個政府嗰個牙醫保健佢哋所設立嗰個最高限額嘅啫。但係佢哋嗰個只不過係政府 set up 嘅最高，唔係牙醫嗰個最高。牙醫嗰個可以低過你，亦都可以高過佢。咁所以如果你揾牙醫去做某一啲嘅工程嘅時候咧，
11: 問清楚佢啦。
5: 你問清楚佢。咁我都聽到有啲牙醫就話得㗎啦，你揾呢個嘅即係保，我哋幫你登記咗咧，咁你唔使俾錢㗎啦。咁佢如果咁樣俾你聽咧，就可能佢收得多收得少就佢自己問題啦。係啊，呢樣嘢留意。
11: 即係有時都會收翻你幾廿蚊嘅喎，可能會可能就根本佢高咗嗰個價錢。
5: 因為好似話洗牙咁，可能我哋 CDCP 咧就俾你每次200蚊。咁但係原來你去揾啲牙醫咧，牙醫幫你洗，哇唔得喎，200蚊我蝕俾你，因為我做多咗其他嘢咧，唔包喺呢度嘅，咁變咗佢就要收貴啲。佢收貴咧，佢就投嗰200蚊就可能政府俾曬，咁佢額外嗰啲，譬如收多你150嗰啲，咁我咪要你自己俾咯。
11: 有時咧，你即係走去整完之後，你話俾30-40蚊可以落樓咧，你好開心。
5: 咁你好開心噶，
11: 都問佢。
5: 所以呢樣嘢大家要好小心留意，唔好即係有時我成日都聽到有啲朋友話牙醫咧。即係可能呃我啊，諸如此類。其實牙醫度好少喺呢方面呃，因為佢自己根據自己嘅收費嚟到收噶嘛，係咪？好，電話裏邊有李小姐嘅，即刻同阿李小姐傾偈先嚇。Hello， 李小姐你好，李小姐。
9: 你好啊，系啊，冇，我想讲咧，就系头先有即其实一路都有人系讲过 Canadian bread 个问题咧，个 settlement。但其实我自己因为我系 already 系set up 咗个 direct deposit 咧，变咗我自己就喺5月19日咧，佢就系 from 我自己。個 bank 嗰度 send 咗一個 email 話俾我聽，
5: 冇錯，
9: 就係有個 internet e transfer，
5: 冇錯，
9: 話俾我聽 you received $49.11 from Canadian bread settlement，
5: 係啦
9: ，and it has been automatically deposited，
5: 冇錯，
9: 所以即係大家如果係有 already set up 咗個 direct deposit， 佢應該。而家佢哋都應該收到呢個 message。
5: 冇錯，冇錯，冇錯，好清楚，李小姐。我相信頭先嗰位聽眾佢係冇set up到，佢自己話佢冇set up到，咁所以佢會收到。
9: 係係，佢冇set up到，冇錯。所以即係話我其他朋友佢哋如果 once 佢哋都 set up 咗自己 direct deposit 喺佢嘅自己個 bank 嗰度個 account 咧，佢應該 suppose 係有得收嘅。佢哋應該係好似我咁嘅情況。
5: 係係係。非常好，李小姐，好多谢你澄清咗，
9: 系
5: 多谢你，拜拜，
9: 拜拜，
5: 拜拜。我啲听众朋友，我成日都讲噶，佢哋其实就系我嘅百科全书，我呢度冇嘅咩？听众朋友有
11: 嘅，佢哋会 verify 咩事件，你会收到啲乜嘢啊？
5: 其实啱噶，所以我都成日都奉劝好多啲听众朋友咧，如果你有好多时候因为 e-transfer 开始好流行啊，真系方便啊嘛，唔使写 check 啊嘛，问题系。咁你用 e-transfer 嘅话咧，无论你系寄出又有，或者你系自己收嘅话咧，你可以喺你自己嘅银行户口咧上网，一定要上网就登记咗佢 register 得嘅啫，你揿咗个 register 得噶啦。咁个银行咧就会将你嗰个 email 地址咧系 register 咗咧个 auto deposit。咁你对方咧 send 俾你咧，唔需要俾密码你噶啦，因为佢自动入咗你嘅户口度噶啦。咁所以呢个系绝对安全噶，因为你冇办法做到假嘢嘅。
11: 因為我哋講得多啦嘛，有拎你就唔好亂撳啊嘛，所以你又會驚啦。其實可能係真嘅，你都驚。
5: 有咁嘅情形，但如果你驚嘅話咧，其實我有一個方法，我不嬲都同大家講嘅。你要去撳呢個拎咧，好簡單一樣嘅。你係咪真定假嘅咧？你唔需要點佢，你係 highlight 佢，你將佢 copy and paste 去個網站度，即係嗰啲 browser 瀏覽網站。
11: 咁知道係咪真係？
5: 咁你就知道佢真定假嘅啦。即係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如果你有啲人可能未必知點樣 copy and paste 咧，你將你嘅老鼠仔嘅右邊嗰個掣咧，去到嗰個 link 嗰度咧，你右 click 佢，右 click 佢咧，佢可能叫 highlight 佢，咁然之後即係 highlight 即係嗰啲叫做加深咗佢之後咧，你佢會跟住你嗰個電腦嘅暗示出嚟，一係你又 copy 啦，或者你 cut 咗佢啦，或者剩啦，咁你就撳 copy 佢，你 copy 呢個撳咗個 copy 之後。你即刻就拉只老鼠仔去嗰個網頁啊，就嗰個 browser 嘅網頁，喺嗰個地址位嗰度咧，你就 paste 佢得噶啦。
11: 睇下邊間公司。
5: 咁你一 paste 咗佢之後，你撳個 search， 如果呢個係一個假嘅網站咧，你嗰個電腦有幾個情況？第一，佢話呢個網呢、這個地址根本不存在。又另外一個話咧，就話呢一個咧係一個 malware 嘅一個 site 嚟嘅，我哋會prevent from open it for you 或者下載 for you， 咁你就知道嗰個係假噶啦。所以你又不會中計的，你不要去按那個 link， 就算有很多時候你按了個 link 也好，他跟你拎到個 page 上都未必是你的電腦可以幫你，因為你的 browser 會幫你去的，因為他 detect 到那個呢
11: 都是一個
5: 假網站，有毒的網站。所以其實在很多情況之下，我們的電腦是保障著很多朋友的了。咁啊，呢樣嘢你可以唔使擔心。
11: 不過成日電腦會收到啲話，你個 memory 又滿咗啦，幫你清潔下佢啦，你撳
5: 呢
11: 個掣。
5: 呢個係 spam 嚟嘅啫，呢個 spam 唔係 scam， 係 spam。
11: spam 佢做你生意，
5: 做你佢要做你生意，
11: 做你生意
5: 啫。係啊，等你驚，因為我哋有聽眾曾經打個電話嚟話，佢睇緊呢個 YouTube， 突然間咧就彈咗個窗口就話：，你個hard drive capacity 就嚟滿咯。你
11: download 呢個 app 啦，
5: 係啦。咁其實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廣告。廣告咧，佢就要你撳咗佢嗰個廣告咧，佢就會將你帶到另一個 page 度去推銷佢啲產品俾你。咁你咧就話啊，係可以加大我嗰個 hard drive 個容量喎，即係呢啲係做生意嘅啫。我諗呢樣嘢大家可以即係睇得到，同埋有而家咧有好多個朋友話我睇下嘢咧，有啲窗口彈出嚟啊，剩下嗰啲。有些就可能是一些即是非常之不好的网站弹了出来。那你就怎么做呢？你可以熄了部机，
11: 从那个 你點識都刪唔到，交叉唔到乜。
5: 你唔好識佢啊，因為好衰噶。而家有好多嗰啲你撳，你撳個交叉又好撳咩，佢都會去咗
11: 個交叉都根本都唔係嘅。
5: 咁啊，係啦，冇錯啦。所以你唔好搞咁多嘢，你反而咧，你見到佢久久佢都唔走嘅話咧、你就 reset 部機佢，即係你重新再
11: boot 到或者熄手機。
5: 係啦，係啦 ，reboot 部機。咁你 reboot 部機咧，再開翻嘅時候咧，佢所有嗰啲剛才嗰啲咁嘅記憶系統全部冇曬噶。咁你部機又會翻新噶啦，咁佢同你做一次 scanning， 因為而家咧我哋嗰個電腦咧嗰個 PC window 嗰啲咧，佢全部有曬一個叫 internal scanning 嘅，佢 check 過你部機有冇中毒啊有成。當然如果你想加甚至加強個保護，你咪可以下載一啲嘅防毒嘅一啲嘅軟件咯，咁佢可以再幫你。

0: 师傅去整，点知整下整下咧，整完一千蚊又再俾一千蚊，个六个六都唔使一千蚊。
1: 点解唔打电话上嚟揾下？
0: 系啦，咁所以咧，我会同大家研究下呢个 case 喺新闻度有播出嚟噶吓。我哋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诈骗照嘅。
2: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456-0388。
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6: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8: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3: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9: 恩语同路人，
10: 我们的嘉宾是陈正文牧师。
11: 唐崇永牧师即系讲话，哦，其实咧，每个人都内心有一个空虚，唔系你冇嘢做闷嗰种，系你内心同上帝同天父分开咗。有啲人系用爱情，有啲人用知识、哲学，乜嘢都好，你想去填满嗰个位。
10: AM 1320逢星期四晚上6:30。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在纽约和美国的商界领袖会面，他此行主要是推介加拿大作为投资者的目的地。张若良报道。
14: 在加美关系依然紧张之际，本国即将对美墨加贸易协定进行检讨。总理卡尼今日抵达纽约与美国商界领袖会面。总理办公室尚未公布卡尼预计会同哪些企业家、商界领袖和基金经理会面的具体名单，但今次会面主要是介绍加拿大作为投资者的目的地。今次访问正值墨西哥和美国官员在今个星期举行会晤，就加美墨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之际进行。现时美国尚未正式启动和加拿大就加美墨协定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2日前说，加美之间存在重大贸易问题，但他一直与加拿大保持住定期的联系。加美墨贸易协定审查会在7月举行，届时两国将面临三个选择，包括可以继续协议16年，亦都可以退出协议，但同时可以发出不续约亦都不退出的信号，这个会触发每年度审查，谈判可能会持续长达10年。格里尔暗示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会草率地批准签署文件，三国正在为持久的贸易谈判进行准备。特朗普去年冻结了和加拿大的谈判，因为他对安省赞助一则广告感到愤怒，那则广告引用了美国前总统朗劳列根批评关税的言论。虽然3月时候格里尔之后和联邦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有会晤，双方关系似乎有所缓和，但尚未正式启动正式的谈判。格里尔星期二表示，大多数国家都勉强接受保留一定程度的关税，但是加拿大情况不同，而且很难看到最终的结果。他说虽然有贸易协定，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仍然会继续执行。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3: 而总理卡尼在纽约的第一个活动就是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他说一个强大的加拿大也都会令到美国再度富强，希望两国有更多的合作，令到两国经济同样有长足的发展。他说加拿大是美国的最大客户，相对于中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加拿大进口更多的美国商品，两国享有共同利益。 去促请两国加强合作，特别是汽车、天然资源、农业和

0: 能源等领域上。就加冕密协议的检讨进程，联邦工业部长 Melanie Joly 表示，卡尼和特朗普是维持着紧密的沟通。本省的省民饮酒量持续下降，不过省政府卫生官员就说饮酒量仍然偏高。方乐林报道。
1: 省卫生厅今个星期发布 BC 省民的饮酒量报告，省内居民每个星期平均饮用 8.8 杯，高于全国平均的 8.2 杯。报告指出，这个数字亦都远高于建议的每个星期最多饮用一到两杯。另外，男性饮酒量整体高于女性，其中男性长者的饮酒量最高，每个星期平均达15杯。不过年轻人的饮酒趋势有所改善。卫生官员 Martin Lefoy 医生表示，2023年曾经尝试饮酒的青少年比例为 38%， 较2003年的 58% 大幅下降，反映饮酒年龄有所推迟，整体的饮酒量亦都有所减少。他指出，饮酒水平在过去20年持续下降，跌幅相当显著，实属是好消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一名四岁男童去年在西湾 Horseshoe Bay 渡轮码头附近遭一部运输联网的巴士撞倒死亡，省检控官确认正进行检控的评估工作。张日良报道。
2: 一名四岁大男童去年5月28号在西温哥华 Horseshoe Bay 渡轮码头附近的商业区被一辆巴士撞死，事故导致男童的母亲重伤。省检控官确认经已接获案件的初步报告，并进行检控评估工作。律政厅表示，警方调查仍在同步进行，但由于案件性质复杂，可能需要更多时间，他们正根据既定的政策及检控指引审视将提交给检控官的报告，在检控评估完成之前不会再作进一步的评论。运输联网表示，随着事故近一周年临近，当局再次向涉及事件家庭致歉。由于案件涉及警方的调查，现阶段无法提供更多评论，但会继续全面配合调查工作。虽然检控部门和联网均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但是西温警方就说他们的调查工作基本上已完成。案件的档案亦都在4月7号经已转交省律政厅，目前不便透露更多资料。在温哥华 Clark Drive 甲13街间教堂会在今晚为死者举行追思弥撒。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wick 的航班，89%车位已经是满，晚上7点就92%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1%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68%满。另外，下午4点4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45%车位满，傍晚6点05分就47%满。至于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瑞士苏黎世州一个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警方说造成3人受伤，疑犯被捕。州安全部门将事件列为恐怖袭击。事发在苏黎世以北的温特图尔市，一名男子星期四上午在火车站持刀施袭，3名瑞士公民受伤送院治理。警方说疑犯是温特图尔市一名31岁、拥有瑞士及土耳其双重国籍的男子，正调查他的犯案动机。州安全部门说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是因为疑犯长期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有联系，已经变得激进。2015年曾经因为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被人向警方举报。在香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早前率师生研学团到新加坡期间，涉嫌与当地的保安起争执，并以粗言责骂保安员。李卓卿向校董会请辞。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已经接获有关学校的通报，并已经督促学校及办学团体严肃跟进，尽快提交书面报告，详细交代事件。局方会同学校保持紧密的联络，提供适切的意见及支援，确保学校运作正常，保障学生的福祉。教育局说会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严正处理有关教师的专业操守事宜。位于将军澳新界东南的堆填区是全港第一个参与上网电价计划的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厂。发电厂占地大约14万平方英尺，设置大约1850块太阳能板，由3间公司成立的联营公司营运。项目在去年第四季竣工并投入运作，预计每年可以生产大约120万度的绿色电力，可以满足大约360户家庭的用电需求，并每年减少大约53万公斤的碳排放，减碳效果等同种植了大约2万棵的树木。公司说项目建于堆填 区上面令到堆填区同步实现建筑废物处理、沼气生产和利用、太阳能发电三项绿色功能，充分体现地尽其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这个太阳能发电场项目是投资方包括来自内地、外国和香港的企业，不但为香港可再生能源发展贡献力量，更为迈向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注入新的动力。政府会全力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同时推动市场投入资源，企业带来技术，合力将理念变成落地的工程。他又提到，国家“十五五”规划指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施能源安全的新战略，加快构建低碳、安全高效的新能源体系。香港全力主动对接国家的绿色战略，政府会继续发挥香港优势，推进减碳目标，为国家建设能源强国贡献力量。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3: 1320马路情报，
4: 好，嚟到星期四嘅4:09，同大家咧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吓。而家咧有一宗嘅交通事故咧，就系喺Nordelway 嘅吓 ，Nordelway 就夹住 Scott Road 即系120街嗰度咧发生交通事故嘅。呢、這个就而家暂时嚟讲咧，我睇得到咧系唯一一宗嘅交通事故噶。好啦，咁啊，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已经系车多同埋行车非常之缓慢，包括 Knight 街桥北上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多车，南行咧就北端桥面一定系多车噶啦。另外咧就99号公路嘅南行咧就松动啲啦，因为有三条嘅行车线啊嘛，系南行嘅，得翻一条嘅北行地呢个隧道线咧，肯定系会非常之繁忙嘅，几条线啊嘛，得一条嘅隧道线，大家都会比较拖慢咗部车噶啦，大家要留意吓。咁啊，另外咧喺卡斯特 tunnel 出嚟之后向一号公路进发咧，依然系非常之繁忙。另外91号公路嘅 Richmond Highway 啊，向东行嘅方向咧已经系非常之繁忙噶啦，尤其是喺可能喺第六路上边咧，你已经见到慢车嘅情况出现啦。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咧，现时咧已经非常繁忙啊。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ugh 桥咧，亦都不毫不例外，因为呢度系贯通呢个南北方向嘅，跨过条 Fraser River 啦，所以咧呢几条桥咧都系相当嘅繁忙，请大家记住一定要小心驾驶。
5: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6: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5: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6: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7: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8: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9: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0: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9: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回来我们星期四下午4:12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你今天除了我陈建邦之外，这位的听众，这位的嘉宾主持就不是林广安，因为林广安这个月都放假，下个月都放假的。所以找了这位通常都会出现在逢星期三，但现在改了了。改了来逢星期四的赵胜宇 Jeffrey。
15: 是这个五月底和六月。
4: 是啦。五月底即是今天而已。还有他也是理发线的 主持嚟噶。
15: 系，多谢大家捧场啊！
4: 啊，礼拜六嘅一点钟开始系嘛？咁啊，所以咧，有佢喺度帮手咧，大家都觉得一定有好多唔同嘅资料可以再嚟分享啊！不过接电话之前咧，先讲讲呢个 case 先啊。系呢个新闻讲嘅，喺安省嗰位女士咧，因为佢个焗炉咧买咗三四年啫，佢谂住咧就要搵人嚟整。咁佢喺度网上边一搵，搵到呢一间。咁佢以为咧系佢间嗰个焗炉嘅维修公司嚟嘅
15: ，authorized dealer，
4: 系以为佢系核准 appoint 嘅 dealer 嘅修维修工程。咁佢揾咗佢嚟之后咧，咁啊嗰个师傅嚟咗睇，咁啊俾叫佢咧就俾咗700几蚊咧，就话佢同佢装咗一个咩咧，装咗一个嗰啲叫感应器啊，一个 sensor， 咁啊上门换咗一个湿度温度嘅感应器之后就收费798蚊，点知个焗炉个问题咧就未解决嘅。好啦，未解决咁点咧？咁佢咧就离开之前咧，佢已经发现咧有错误信息仍然存在噶呢位女士。咁佢咧，我叫佢等等，我觉得部机器仲未好。佢再试一次，结果咧就同佢未上门之前嘅情况咧系冇改变到嘅。
15: 系装咗个嘢，
4: 即系其实佢冇同佢整到。之后咧，佢就话俾佢就公司又话俾佢听，个焗炉主控板咧系需要更换啦，零件费系690蚊，690蚊。咁、那个嗰、那个事主就话啦，喂，公司咧更加拒绝咧，再次上门，除非咧佢愿意再俾多700至800加币。咁虽然公司话我哋已经9次买零件俾你噶啦，但系连同人工同埋税项咧，整体维修费咧将会超过原价嘅1000蚊，
15: 超过原价嘅1000蚊，
4: 系啦，
15: 叫你换部新，
4: 即系差唔多系将超过焗炉嗰个原价1000蚊，
15: 买个新都唔使咁贵，
4: 买个新都唔使贵啦。佢话呢间公司咧。就是有一个名字的，他就在这个谷先生那里找回来的。这间东西其实呢，这间所谓的电器修理呢已经是登过其他的一些网站呢，是被人家 report 过的了。而他就更加重要找他，因为他摆到很前。
15: 就是他肯愿意出钱。
4: 他钱摆得很前，没错。没错了。公司发票的地址呢显示这间公司呢其实是位于在万锦市的一间商业大厦里面的。但是当这个电视台实地到访的时候呢，大厦的保安员就说，喂，公司在5个月登记之前已经执了了。这样就是什么意思啊？即是告诉你这间东西是谋人子。谋人子。所以呢大家要找一些机构帮你，找一些人帮你修理的时候呢，你看清楚那个状况。不要自己搞错。因为搞错
15: 了。Ontario 其实他们都可以听听我们的。听下我哋嘅节目噶嘛，可以
4: 听唔到啊嘛就
15: 听到嘅，上嗰个 app 咪得咯。
4: 因为而家呢个时候要6点几食饭啊嘛，
15: 嗰个 app 咪听到我哋节目，听埋星期二嘅节目啊嘛。
4: 咁啊系，
15: 打埋入嚟噶嘛，可以 Ontario 啫嘛。
4: 咁啊系，咁啊系，咁但系总言之，而家最好就系话俾你听，大家如果要揾人整咧，你揾到呢间公司唔紧要，你上去。最好即系最佳商业局或者信誉局嗰个 BBB 网站 check check 佢，
15: 系
4: 咁啊最好啦。
15: 根本可能你唔，就算你唔系咁样，你打佢间公司名喺谷歌嗰度，再打一次，可能已经有好多啲 comment 出咗嚟。
4: 会有都唔定，咁但系佢肯俾钱摆头，唔代表咧佢系最好嘅。
15: 系
4: 即系你肯摆钱上，你肯俾多啲钱摆上去啫嘛。谷生冇用，我收钱啫嘛，系咪？咁所以呢样嘢咧，话俾大家听，最好其实如果你系揾啲朋友，有边啲人咧整过啲家电咧，佢哋有信誉嘅。揾佢哋，
15: 尤其是有啲叫做 authorized service 嗰啲咧，即系独一系要揾佢嗰啲，我怀疑我自己都领过嘢噶，200几蚊同你睇一睇，摸都未摸啊，
4: 系咯系，
15: 睇一睇，跟住喺个电脑度揿两揿咁，哦，我哋冇呢个 pass 噶啦，你如果要换嘅咧，我要整个 data， 再加埋呢个 pass， 好似话斋都唔值得整噶啦，你不如换个新噶啦咁样，
4: 系系，
15: 哦，跟住揾个师傅嚟，阿善瑞都讲过啦，哦，原来一个 capacitor。咁啊搞掂啦，$10嘅嘢，
4: 冇錯啦。
15: 但係嗰啲人係唔會同你換呢個$10嘅嘢，成部機換咗佢啦。
4: 因為咁樣唔 justify 佢收你錢啊嘛，係嘛？好啦，我哋去去廣告嚇，翻嚟咧聽聽眾朋友電話。
1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7: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6: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8: 想试下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而家美容阁有得享受啦！
19: 美容阁连同日本殿堂级尊贵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18: Team Shiseido 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免费提供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敬请预约。
19: 同时推介全新丰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
18: 购买资生堂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0: 记得 Shiseido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电话里边有陈女士，陈女士倾下偈先。Hello， 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22: 系你好，想讲一讲，今日喺嗰个香港仔中心阿巴甸 centre 嗰度停车。
4: 系。
22: 一件事，大家都要小心啲。
4: 好啊。
22: 因为咧喺嗰度拍嗰阵时咧，佢又有一个嗰啲摆咗两个樽。即是同埋咧黃繩咁壓咗兩個車位，
4: 嗯，
22: 嚇、啊、咁然之後咧就變咗你有一個半車位嘅位置俾啲車泊啦，
4: 係係。
22: 咁我架車咧就停咗喺嗰度，咁啊過咗線，因為旁邊嗰個位置反正都係空嘅，冇人泊噶啦嘛，佢壓咗嗰啲，即係啲樽嗰啲，
4: 係係係。
22: 咁後來咧，佢入邊查翻嚟之後咧，就收到張 ticket， 佢就話你冇泊好嗰個車，嚇、啊，咁啊$98，
4: 哦，
22: 嚇、啊。咁咧就後來咧，我就即刻打電話去佢嗰個 ticket 嗰個 number 嗰度啦。
4: 係係。
22: 咁我就話我又喺嗰度飲茶，我喺嗰度，我做咩？你做咩俾個 ticket 我？
4: 係。
22: 咁佢即刻就同我 cancel 啦。
4: 係。
22: 咁、哦、咧就覺得咧，咁原來我問我個朋友嘅時候咧，佢呢一個唔係 the only chance 啦。佢自己有兩個朋友都收到咁樣嘅 ticket， 即係$98啊。就其實有啲裝彈弓嘅，
4: 係、
22: 哦、印度人。
4: O、okay。
22: 咁、啊、所以大家咧就要小心，如果見到啲即係佢，尤其是喺香港仔中，佢哋都係喺香港仔中心收到，咁佢哋又乖乖地俾錢。
4: 哦，
22: 咁、啊、但係我就打個電話去，佢就即刻同我取消，因為佢哋係即係知道自己心有鬼，因為咧架車唔係泊唔啱，因為你係旁邊嗰個位係佢攔咗線，即係冇車會再泊嘅。
4: 冇錯冇錯冇錯。
22: 咁你咪諗住鬆啲諗隔離嗰個多啲位啦。
4: 係、啊、明白。
22: 咁佢咧第一次發生。咁我提醒大家都要小心啦、
4: 啊，
22: 如果你去香港仔中心
4: 泊
22: 車咧、
4: 啊，
22: 就唔好上當。如果你真係收到 ticket 咧，你就打電話同佢議論。
4: 非常好，好多謝你陳女士。
22: 咁啊，同埋咧，如果有咩事，你可以下低要 customer service 嗰同佢叫佢同你處理咯。
4: O、okay, K，、啊、好。
22: 咁但係有啲係詐騙嘅，佢哋可能係裝彈弓，因為有其他
4: 擺明啦，
22: 俾佢咁樣瞓。
4: 擺明啦，陳女士，你講得啱啊，擺明啦。
22: 你嗰啲位置你都系会拍松啲。
15: 陈女士啊，我想请问你咧，
22: 咁、
15: 啊、
22: 样咯，
15: 请你问你咧，你系咪真系拍过咗界啊？
22: 我系拍过咗界啊，咁但系佢旁边佢摆咗两个樽，即系同埋摆一条黄线绑住，咁嗰个系冇可能嗰啲。
15: 唔系，人哋可能系
22: 车噶嘛，
15: 人哋可能系 reserve 咗嗰两个位俾有啲嘢用咧。
22: 冇啊，冇 reserve。冇啊！如果 reserve 嘅话，佢会摆一个 reserve 嘅牌噶嘛。
4: 嗯 ，OK， 得。陈女士呢个 point 可以 take well take。
22: 佢系耐唔耐咧？就有一啲地方咁，佢因为唔系净系呢一个路呢一个位啦，佢其他嗰啲500几号嗰啲都有嘅。
4: OK，
22: 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如果喺嗰度泊车，唔好中计。
4: 多谢你，陈女士。
22: 咁佢今次啊，佢即刻同你 cancel。如果佢唔同你 cancel， 冇端端$98嘅。
4: OK， 好，多谢你，多谢你。
22: 系咁，拜拜。
4: thank you， 拜拜。有啲唔同意喎你。
15: 我有啲唔同意啊！即系虽然佢系唔系真系压晒两个位，但系佢点解要摆两个雪糕桶喺度？佢有佢嘅原因嘅。咁或者佢真系需要咁大个位。咁同埋加拿大嘅泊车位都好大嘅啫。你即系除非你架冚马咁大架，即系都唔会过界嘅。咁另外就系、是、你收张 ticket， 你同嗰边讲，佢俾翻你 as a mer， 即系 courtesy 啫。即系你喺度 shopping。
4: OK。
15: 咁发生啲咩事？我哋都有朋友试过，因为譬如三个钟头你拍到四个钟头嘅时候咧，佢真系可以俾张 ticket 噶嘛。即系尤其是你一楼二楼嗰啲咧，咁嘅时候，当然佢都好 nice 喺嗰边，你同佢讲咧，佢都可以同你 flip 咗佢嘅。
4: OK。
15: 但系呢个系唔系奉旨噶嘛
4: ？OK。即系你喺另外一个角度去睇一个嘅 incident 咁样样啦。
15: 系啦。
4: OK。咁呢位嘅听众咧，佢话因为佢系嗰个黄线咧。其实可能即系佢咁样两个位孖住噶嘛，佢有一个位嗰、那个你左边，譬如佢左边个位嗰条嗰个雪糕筒之后拉咗条黄线咧，就系、是、过咗嗰个原来嘅位，过隔篱嗰个孖住个位啦。
15: 如果系有三个位并排， 有兩個位置中間係擺個雪糕筒，咁、雪糕筒兩邊有條線喺度，
4: 咁
15: 但係佢唔係淨係 block 你雪糕筒同雪糕筒之間噶嘛，佢、等於係 block 到兩個。
4: 啱啊啱啊啱啊啱。
15: 咁但係你覺得佢闊咗，咁咪冇人還，點都冇人用，我過啲啦咁樣。其實點解要過啲啫
4: ？OK，
15: 你可以唔過噶嘛，咪避免咗呢件事咯。
4: 明白明白。好，大家有唔同嘅睇法嚇。不過呢位聽眾佢就即係自己覺得，你俾個位置我拍係因為你隔牙咗我邊嗰個位置，我就即係拍過咗隔離個位
15: 置。即係而家個聽眾係拍咗個半位。
4: 個半位啊，即係
15: 咁佢俾張 ticket 你。
4: 佢俾張 ticket。
15: 咁當然佢都好 nice， 你即係同佢講嘅時候，佢係啊是但啦，同你
4: wave
15: 咗佢啦，係咯。
4: 好好好好，咁啊，多謝曬 Jeffrey， 咁啊，同曬啲聽眾朋友，咁我要將個麥交俾咧，跟住嚟威哥你喺邊之後嘅時事風雲嘅，今日會由梁新前主持，咁啊，請大家打電話上嚟同佢一齊分享下604-267-1320嘅。聽日同一時間再會，拜拜。
15: 我係星期六一點鐘啦。
4: 係，
15: 拜拜，
4: 拜拜。
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 威哥，你在哪里啊？
2: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23: 威哥你在哪里啊？有业主们那个政府的地税延迟缴交，变了一些钱在自己的袋里面可以洗一下嘛，但是现在政府这个政策有些改变，改变了会怎样情况下呢？所以今天我就找到精英理财的 Angela 跟大家讲下钱的问题。 Angela 你好。
24: Hello 威哥你好，不觉不觉识了你都成十几二十年那么滞了。
23: 不是那么滞啊，真是成二十几年的了。真的讲起了，得到你们精英理财的帮助，我的钱财上面都有少少的用下嘛。现在政府这个地税延迟缴交又变动，那怎么算好呢？
24: 其实是的，因为其实政府延缴地税的 concept 或者这个 program 其实有了60年的了。但是最近就政府改了，以前呢总之 over 55岁或者自己有殘缺或者是永久傷殘或者喪偶的時候，其實都是延繳地税，但是利息就很便宜，以前就是 prime 減 2%， 即是延繳地税呢，接過有一年延繳地税是 0.25%， 還有 simple interest，所以很多人以前10年前15年前其實都延繳了地税去做不同的理財產品，以至到呢他們將來是不會賺政府地税，亦都不會话要呕笔钱出嚟还钱嘅，咁但系因为而家政府大改革命啦，即系政府而家就话啊，嚟紧七月份，如果你再要延缴地税咧，都冇问题，都系55岁楼上或者丧偶或者永久伤残三样嘢是但一样，会都合资格，或者有仔女系18岁楼下，仲系 financially dependent on you， 你都可以延缴地税。但系个问题就系咩啊？而家新嘅客人延缴地税咧就系 prime 加二啦，就唔系 prime 减二。就是 prime 加 2%， 还要是 compound interest。 朋友就说 Angela 那个利息很贵， prime 加 2， 现在拿间屋去抵押给银行可能都是讲紧 prime rate 或者 prime 加 0.5 prime 加 1， 我说政府延缴地税要 prime 加 2， 还要是 compound interest， 那似乎他延缴地税就不是那么抵了。那当然呢有很多人都这么看，那我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呢？其实真的要计那条数的，有时条数未计呢，冇白纸黑字计出嚟呢，其实就唔使咁快下判断。咁所以其实嚟緊6月6号呢就係、星期六嚟㗎。咁就喺我哋 Richmond 精英理财写字楼嗰度，我哋有自己 building 啦，有自己 parking lot 啦。我哋会举办一场呢就係、解释俾大家听地税嘅钱如果而家延缴 prime 加二 compound interest， 究竟係咪唔应该延缴呢？如果真係决定延缴嘅，有啲咩 program 配合唔同嘅理财产品灵活地运用，以至到呢最尾係唔会賺政府钱，亦都留多咗钱俾自己退休，亦都係留多咗钱俾仔女用嘅，最尾又唔会賺政府钱嘅。咁有啲咩策略呢？其实真要慢慢坐低解释俾大家听。所以6月6号星期六呢，我就会喺精英理财啦举办呢场讲座。咁就係10点钟至12点钟嘅，都要包埋 lunch 嘅，即係过嚟听讲座啦，我亦都有午餐同大家一起享用嘅。咁所以如果有兴趣了解今年新嘅时候应唔应该延缴地税呢？延缴地税可以配合啲咩唔同嘅理财产品灵活地运用， 以至到最尾唔會爭政府錢咧，咁其實咧真係可以打個電話俾我哋604-278-8087，係604-278-8087，登記下個禮拜星期六啦，六月六號啦，一個實體講座，咁亦都有 lunch 俾大家，係10:00-12:00，好似12:00就一齊食 lunch 噶啦。咁同埋想提提大家啦，以前研究嘅地税其實都係 prime 減2% simple interest 嘅。只不過七月份如果你繼續研繳咧，嗰啲就 prime 加二 compound interest。以前有啲人已經做咗呢啲 program， 究竟係唔係可以繼續實行落去咧？咁我哋今6月6號星期六咧都會好詳細解釋嘅。記住三條路，約定大家6月6號星期六上晝10:00-12:00，12:00亦都有午餐供應俾大家噶。名額有限，頭30名打電話過嚟可以參加個講座，604-278-8087或者www.elitewmg.com。所以你电话打唔通就去我哋网址登记 www.elitewmg.com。
3: 嗱，咁啊 ，Angela， 咁啊嚟参加你哋呢次嘅 seminar 咧，我使唔使带备有啲乜嘢嘅证件啊？
24: 因为大家都未收到地税单啊，所以其实都冇乜文件嘅。当然，如果你有上年嘅地税单啊，写咗你争政府大概几多钱，你可以带埋嚟咯。
3: 好，听众朋友，六月六号啊，今日精英理财咧有呢个咁嘅 seminar 啦，同大家讲讲地税研缴之后个政策啦，我哋咩对策咯、啊？多谢 Angela， 多谢你，
24: 多谢。
3: 604-278-8087，278-8087，请啊。
5: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6: 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518点，升106点，一跌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6.58，跌1.16，Manulife 报52.79，跌7.3， TD Bank 报156.18，升1.05， Suncor Energy 报87.26，跌1.24， TSX60 指数收市报2010点，升1点。美股三大指数是再创收市的新高，市场等待美伊谈判结果。另外，美国的四月个人消费开支物价指数按年升3.8%，符合市场预期。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669点，升25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28.78，升4.33；可口可乐报80.41，跌1.22；亚马逊报274元，升2.15；Tesla 系报442.1，升1.74。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918点，升243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12.51，升1.66；Intel 报120.89，跌8.8；Microsoft 报426.99，升14.3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64点，升43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55，对港元系5.68，对人民币系4.92，对新台币22.79，对欧元系62.28，对日元系115.52。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盎司4,527.1美元，升45.6美元；七月份嘅白银每盎司75.95美元，升1.05美元；白金每盎司1,923.11美元，跌5.37美元；七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息642.55美元，升8.55美元；七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88.9美元一桶，升0.22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5: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7: 你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8: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7: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8: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7: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8: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7: 有心唔怕迟，
8: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7: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8: 列志文604-231-8120。
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5: 我叫芳芳，听咗35年，中意听兵哥啊早晨、陈建邦同埋诈骗照妖镜，越做越好啦！我哋好多堂中意听佢啦。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时事风云，
28: 节目主持梁新全。
29: 2020
9: 六年五月廿八日星期四，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杰，搞到我都冇，因为头先喺度关注紧啲
10: 民生，
9: 啲老人家，啲老人家最紧要。
10: 好多谢你，
9: 今日请嚟嘉宾有两大位，黄立仁大哥、陈敏明大哥，咁啊，彪哥、明哥，你哋好。
10: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明 Sir 好，
11: 阿敏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咁啊，俄乌互轰咗，继续升温啊！唔知依个礼拜犀利啦，你打我，我打你，打到天翻地覆啊！伊美和谈一推再推，问阿特朗普，特朗普就好近啦，跟住听日就话仲未知咁、啊。咁啊，今日咧，我将会联同两位嘉宾咧，讲下依两场战乱嘅新发展。咁啊，歡迎打電話嚟2604-267-1320，604-267-1320發表下你嘅意見。咁啊，今日咧先提提大家啦，我又再提你哋啦嚇。今日就嚟6月1日啦。咁啊，如果有做地税延遲計劃嘅朋友，咁我就如果你我都講俾你聽啦，而家個利息咧就係 prime plus two， 仲係咧 compound interest， 我哋叫利搭利啦。OK， 咁所以如果你計起上嚟，你以前咧就係 prime minus two， 咁而家以佢而家 prime 嘅4.9咧，即係你由7月1日開始咧，你俾嘅利息咧就係6.9% 啦，咁啊好痛啊 ，OK， 咁尤其是有班老人家咧，係其實我覺得政府素來都係好唔公平噶啦 ，OK， 即係咁兩個月短短兩個月時間去改啲咁嘅嘢，咁有好多老人家由十幾廿年前已經開始依賴呢個計劃嘅咧，佢哋叫佢點樣？而家突然間要佢喺下一個月就要難聽啲，要攞萬幾，有啲萬幾，有啲二萬幾，最少都幾千蚊出嚟咧，係一個好困難嘅事嚟嘅。咁所以咧，我就不過都係為咗你嘅將來咧，咁我就希望你哋大家咧就，如果你有呢個計劃咧，最好就取消咗佢啦。好啦，你取消咧就一定要做嘅。你兩個一係就上網，咁啊喺度教大家啦。最快係打個電話去 ，OK？ 你打電話嗰即刻同你做噶啦。咁跟住咧，佢就會 send 翻個 confirmation 俾你嘅 ，OK？ 咁啊，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唔係話你而家取消咗咧，你就要俾翻曬以前嘅錢啦，唔使嘅。你以前嘅錢嘅計法咧，都係 prime minus two， 而係 simple interest， 即係冇利搭你嘅。咁所以如果你係冇前嗰個你俾唔起嘅話咧，唔使理佢，繼續俾得啦。因為 prime minus two 咧，你邊度借錢都借唔到噶啦。咁你繼續有個板度得啦。如果唔係有啲朋友可能有十幾廿萬過去到睇你喺邊個喺邊一區啊。咁所以咧，你唔好喐佢啦，由佢啦。到你第日賣屋嗰陣時啊，或者俾啲仔女嗰陣時咧，嗰陣時先同佢計，係等佢哋自己可以計啦，唔關你事啦。OK？ 咁所以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咧，就係最緊要記住。盡早去做，因為你打去都好啦。嗱，我打去咧都要成個幾兩個禮拜後先通知我話 confirm 我係 cancel 咗。咁因為如果你未 cancel 咧，因為好多人都會打入去，或者好多人都會申請入去做嘅，咁佢哋有時間做啊。如果你打唔到去咧，7月1日咧佢就開始加利息噶啦，就當你係繼續延遲噶啦，好冇？咁啊，提醒大家啦，做咗我應該做嘅責任，
12: 專業知識。
9: 哎，唔係，切切切，睇得八卦啫，睇得新聞多。不過我其實我已經提過好多次嘅，最少3次嘅啦。咁啊，希望大家真係再一次記住呢樣嘢。好啦，今日講咩咧？今日唔係發牢騷，今日咧係講啲好嘢。大家如果有留意嘅咧，有冇發覺近期中國嘅外交熱度咧持續升高啊？啊，5月以來。吉塔克、美國、俄羅斯、巴基斯坦、塞爾維亞等國家領袖人先後訪華，依半年內，法國、韓國、加拿大、英國、德國、西班牙、越南多國領導人咧都係訪中國。咁話另外睇到咧，中國其實而家咧係做緊3個好大嘅角色，第一個就係外交橋梁，第二個就係發展框提供以。同埋一個係戰略穩定嘅基礎。咁啊，世界各地嘅領導人咧，將中國咧睇定為一個好穩定嘅合作夥伴。咁啊，意識到其實咧， 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做事是有诚意，第二是有能力，不比起某一个国家悬而无信。OK， 我不知道是谁，我没说是谁，我某而已，不是人又打电话Edwin，你又在那批评谁了？我不是，我没批评，我就是某国家而已。今年是十五五，什么叫十五五啊？大家都记得的了，十五加五，
12: 十五个五，
9: 十五个五，十五个五，开局的年，中国一边推动品质发展，一边扩大高水准对外开放，于世界给一个清清楚楚的机会清单。大家都知道近期又开放了一年免签证啦，加拿大、美国吓，咁啊等佢亦都，如果大家有留意嘅，喺啲 Facebook 啊、YouTube 啊，你会睇到几多系对中国嘅评语系好嘅一方面，而唔会再喺度抹黑中国啦。咁啊，更加强调咗中国嘅大门咧系会越嚟越开放得大，呢个好美国最中意啦。我哋成日叫我哋开大门啦，而家开俾你啦，我睇你点反应。OK。中国第一不会搞对抗、okay? 第二是不会让不同的制度、不同文化的国家互相尊重文化和合作的共识、中国坚守多边主义的大国担当，现在世界很多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最重要的呢，某人还会提出丛林法则这种危险、团结和合作是國際社會的必需品，世界呢是需要大國帶頭講，這個大國是除了某國我們都算大國啦，講一下法治、講一下合作、講一下誠信和國際法呢是基本的國際秩序。那麼人家經常說向東來向西，其實現在有個大方向好像說向東來了，就變成是普遍的共識。那麼跟中國同行就是有機會同埋穩定，就係、走向正確方向。咁、我唔知道兩位大哥覺得我今日講嘢啱唔啱啦？
10: 啱
9: ，Mingo。嗯，你淨喺度唔我，我好驚啊！
12: 唔係，當然係啱啦。你只現在你只不過陳罪事實啫嘛。
9: 嚇、
12: 你話過去嗰半年嚇、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英美法俄都去咗中國訪問嘅。
9: 係啊。
12: 咁唔好講其他嗰啲比較大型，好似講你加拿大啦。德國啦、英國啊，唔係英國有五強之一啦。咁你話仲有其他咁最近巴基斯坦啊、塞爾維亞、西班牙啊，
9: 開始細啲嘅
12: 德國啊，一大堆啊嘛。點解會咁樣？嗱，講真啦，嗱，好似巴基斯坦咧，或者塞爾維亞咧，你去中國訪問咧，有佢嘅原因，因為佢對中國有所需、有所求。但係你話西方國家，好似即係英國啦，就算加拿大啦、德國啦。你估佢哋真係個心好服中國咩？但佢冇計啊嘛！你跟住美國冇得撈啊嘛！又攞唔到咩著數，兼且仲俾美國哈哈霸霸。不過你提得一樣嘢啱嘅，因為中國提出嘅主張啊，一直以嚟啊，都係唔好打。你諗下，由烏克蘭戰爭到伊朗戰爭，一路勸和促談，和治
9: 冇人聽。
12: 唔係你唔聽嗰件事，因為中國冇乜力啊嘛，中國唔會用啲槍指住你，喂唔好打你兩條友啊，咁唔得啊嘛。中國不是世界警察嘛、中國只要做到他現在能夠做到的責任，告訴你不要打。那你現在美國就不斷在全世界發動戰爭，這個是真的嘛。
9: 是啊、
12: 我前兩天我提過的、Bridgewater 這個全世界最大的對沖基金那個創辦人 Ray Dalio 達里奧，他接受彭博社訪問上星期、他說什麼、他說美國作為大國的信譽呢慢慢失去了，他說中國就不斷累積財富和影響力。他說他上個月就去了亞洲訪問，跟很多亞洲國家領袖講傾偈，他說亞洲國家開始不信任美國，這個很嚴重的。 Ray Dalio 是什麼人呢？大佬他是有錢佬，他是一個歷史學家，不是這樣這麼富有而已，對沖基金那麼簡單嗎？他看歷史大周期、經濟大周期看得很清楚的。如果這些學者或者是一些有分量有重量級的學者講出來，包括福山 Francis Fukuyama，在36、34年前，他說現在蘇聯崩潰了，全世界以後只有一種政治體制，就是自由民主體制，經濟上就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但他最近都改了口，他知道自己不行，他說中國的制度可能更加適合，很多國家要去學中國的。 你想想经过三十几年了，他慢慢会改，即是他三十五年前写那本The End of History，即是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我当时看我都信的，我中国都会走美国条路的，我深信的三十五年前，但是我过了十年了，到了本世纪初我才不信了。但是福山迟到2014年他才写一本，另外写一本文章，写一本书，即是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之后他发觉，哎，不行，我们的民主自由制度都不好行。咁我一路一路批评，讲啊，2014到而家有几多？有12年啦，去到而家佢先 confess 佢认啦，佢话以前我睇法系错嘅，系中国呢套制度可行嘅，而且佢话以后好多国家会学中国，而且好快。哇！咁你如果作为美国人啊，你美国政坛啊嗰班政客啊，应该听下呢啲学者讲啦。我真嗱，生活喺西方嘅加拿大，我哋西方喺美国隔篱啊，我哋唔想美国衰败噶嘛。但系你行每而家做紧每样嘢都令自己国家衰败。咁你点搞呢？咁中国而家做出嚟就希望世界和平啫嘛。
9: 系啊，但系我哋美国就唔系喎，美国希望世界乱多啲喎。
12: 佢从中抽水啊嘛。
9: 你睇到佢噶 ，OK？ 佢个态度系边度有啲平静少少咧，佢就系即刻搞噶。
12: 搞乱嚟
9: 啊！搞到你乱晒龙咧，咁冇嘢，又要买军火啦，系咪先咧？佢又可以攞着数啦。咁你即系你会觉得而家我哋真系要重新。改造一下乜嘢叫做大國 ，OK？ 唔係叫惡叫大國。我覺得好多嘢係令到你睇，都話我當年我哋細個嘅時候，美國係我哋嘅偶像嚟嘅嚇，美國人係哇最好嘅，啊紅番係最差嘅，記唔記得？啊德國佬又係唔好嘅。
12: 而家我哋個個都咁講嘅，以前牛仔出嚟好開心，
9: 我哋細個嗰陣時啊，
12: 鼓掌
9: 哇一睇到牛仔出嚟，哇John Wing一出嚟哇啪啪啪啪啪幾開心，而家。唉，即係覺得係點解會做到咁？喂，唔係好多時間啫，幾十年光景啫嘛。嗱，我哋細個到而家雖然老咗少少，但係都唔係好耐啫，仲未過百啊。咁即係幾十年嘅歷史，你可以將自己由一個最崇高嘅地位擺到而家落去，變咗人哋覺得難聽啲係鄙視緊你，覺得你完全冇誠信嘅，啱唔啱啊？咁你點解會做得咁叻？都係難得嘅。
12: 咪跌落得太快。
9: 都是難得的，不是那麼容易的，你說好就難而
12: 已，衰完
9: 都這麼快可以。
12: 平均以前帝國衰落要150年。
9: 不是，你看嗱，羅馬帝國
12: 35年來冷戰結束到現在35年。
9: 唉，真是慘啊，真是多點點中
12: 毒。不是說他倒，他開始看到他衰落，
9: 開始衰落。
12: 包括 Ray Dalio 這些猛人都這麼說，Francis Fukuyama 都這麼說，一定有問題的。
9: 當然有問題，可能是總統的問題。好，先聽聽胡信息，接著吧，彪哥未說，待會兒回來要他說話。我為什麼在那裡笑陰陰笑坐在那裡？好，
13: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4: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3: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3: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4: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6: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7: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18: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17: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18: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元。
17: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19: 滑滑嫩嫩得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20: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21: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20: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
0: 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1: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2: 紫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4: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喺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2: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日及10月9日，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4: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15: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4: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2: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4: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2: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4: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2: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4: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2: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3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和梳化组合低至33%折扣，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的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ecure New 家居大奖套装的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2: 30年嚟，太太一直都系我最好嘅朋友。虽然佢而家患有脑退化，佢依然系我最好嘅朋友。所以喺5月31日，我会为佢同埋其他受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嘅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4: 诚邀你一齐参与，你嘅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嘅支援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27: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9: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嘉宾有陈敏明大佬同埋黄立仁大哥。我哋讲咩啊？暂时都唔知讲乜，暂时仲系讲紧中国嘅，要讲嘅未开始。我哋今日会讲下俄乌啦，又会讲下伊朗啦。咁啊，睇下情形。咁啊，希望大家有啲意见嘅，打电话入嚟604-267-1320。我哋唔好讲咁多嘢，听下 Susan 电话，唔俾你讲嘢住，听完 Susan 先俾你讲。Susan 你好。
23: 主持人黄老师 Minchie 好，系啊，好多谢梁新全大哥会计师，时时都系帮助我哋啲听众好多，俾你哋几个老朋友啦。今日啊，我啲。你哋啲粉丝啊，齐齐以为听你喺度发牢骚，你今日系报喜喎、啊。
9: 梗系，
23: 你今日系讲中国啊，系报喜。而家全世界都吹紧中国风啊！我个仔啊，讲俾我听啊，佢话：哇，而家中国啊，习近平主席啊，系玩高科技啊！佢话：哇，系佢直头打仗啊！佢都人人都学咗佢打仗都唔使人打嘅无人机啊！佢话时代啊，佢话都变晒啊！年青人啊，佢话年青人都唔玩阿 Trump 嗰个老人政策啦、啊！佢话荷里活电影 CNN、ABC 嗰啲。佢话佢哋都唔睇啦，读个掣冚唪唥都清清楚楚，现喺佢哋眼前啊！我个仔都系咁讲嘅，佢话动画日本韩国唱歌，而家啲人都唔系几 buy 啦，最紧要 平啊嘛，佢話中國而家係吹緊中國風啊，中國真係好叻啊！佢話無人機啦 ，AI 咧，佢話風力發電啦，高鐵啦，佢話中國而家係一日千里啊！我係蒙查查嘅，我個仔係講俾我聽嘅，佢話。而家世界都睇清楚啦，中國行到呢一步，哇，好快啊，又平啊！啊，講到打仗，美國啊用腦嗰一套啊，人民啊都唔愛國嘅，佢話冇愛國精神，伊朗咧啊，佢真係唔會落台嘅，佢哋嗰啲第三國家嗰啲人都好似打贏你美國啊，可以證明係。東勝西國，祝福特朗普身體健康，多謝多謝，
9: 多謝阿Susan，多謝曬阿Susan真係。咁啊，彪哥嗰、那個，彪哥到你講咯喎。
10: 啊，輪到我啦。
9: 啊，梗係啦，你坐咗喺度都唔講嘢，淨係笑。
10: 你知道我懶噶啦嘛？
9: 你唔係懶，你係等時間啫。
10: 嗱，大家都知道啦，好似我細佬哥嘅時候啦，啊喺戲院睇戲。咁啊，總之啊，嗰啲騎兵一出嚟啊，啊牛仔一出嚟嘅時候咧，做奸人嗰邊咧就個個大敗，個個細路都會拍手掌啊！無疑美國嘅荷里活夢咧，就真係控制到好多人。當年咧啊，淨係萬寶路吸煙嗰、那個騎住有馬吸一啖煙，另外就係又拍連立。嗰啲咁嘅廣告啦，我行一里路就係要買支依個駱駝煙啊！I walk a mile for a camel， 哦幾緊要啊！哇，我哋過幾陶醉啊！曾幾何時到今時今日咧，而家荷里活嘅電影咧係充滿粗口，係充滿嗰啲咁嘅同性戀啊！歪亂啊，樣樣扭曲曬嘅，咁已經唔同咗啦。今時今日荷里活嘅夢咧，就應該要醒覺。我就比你哋好彩，因為我年紀比你哋大。咁我亦都早早已經接觸到咧啊嗰啲所謂西方唔好嘅嘢。最簡單啦，喺依個越戰嘅時候，我見過美軍啊，佢有本事氹我攞架電單車。
9: 仲要氹嘢，
10: 佢氹我啊！佢话唉，佢话佢话你知唔知啊？我呢行话冇明天噶，我一阵间我就要飞翻去西贡，又再上战场，我有冇下一个钟头我都未知。我而家唯一一个心愿咧就系，我想用你嘅电单车喺度兜一个圈，只系围住呢个 block 兜一个圈，希望你能够完成我呢、這个。夢想完成我依個願望，哇！講到好誠懇。如果你話佢係電影明星，佢直頭係嘅，啊，七情上面喺嗰一剎那，我俾佢深深感動，
9: 即刻俾架車佢，
10: 爭啲。如果我俾咗佢咧，而家我就吐苦水啦，啊，因為嗰班友已經唔係第一次嘅。啊，我唔係第一個俾佢氹嘅，不過我冇氹落水。就因為我當年咧喺機場做咧，亦都見過啲美軍嘅威水史，
9: 未死斷。
10: 你估佢點咧？啊，佢哋唔能夠離開架飛機。
9: 嗯，
10: 嗰架C-47停喺停機坪嘅時候咧，佢哋唔能夠離開，但係佢哋又想飲啤酒啊。咁啊，於是乎同周圍啲小工啊，啊眉來眼去啊，咿咿哦哦咁啊。結果咧，攞到啤一箱啤酒俾佢咧，有本事佢地下嗰箱架撐咧，我睇唔到，唔多個你可以攞咗。
9: 嗯，
10: 有啲咁嘅事嘅，啊，咁我當年就見到，哇，咁搞錯啊！大佬，架飛機要收你嘅就唔係大鑊，你咩架撐都冇曬。
9: 諗住唔使收你住。
10: 啊，冇錯啦，佢哋基本上係冇明天嘅。
9: 諗住唔使收你住。啊，唔理佢。
10: 好啦。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见到他初步的面目，这个是1960几年的事。 咁我当我喺呢个七八年喺呢度做飞机厂嘅时候咧，我做嗰只 Challenger 挑战者号，Challenger 600嗰只，我由第一只开始做。做嗰只飞机，我哋受到美国嘅多方钳制，又唔卖铝板俾你，唔卖涡钉俾你，唔供应引擎俾你。结果我哋个飞机点啊？做好晒啊，成只装上两个引擎，飞到来 Salt Lake City， 停喺个飞机坟场，成架飞机 mop up 好咗佢之后，拆翻两个引擎，运翻上嚟加拿大。OK， 然后就等到美国肯卖引擎俾你啦。即系而家好似美国啊对呢个中国嘅 C919 一式一样，我就唔卖俾你。啊，不过

0: 加拿大咧，不但止冇接受到教訓，仲要助紂為虐，呢個係十分可惜嘅。主持人，
1: 好，先聽聽客户信息同埋新聞，我哋翻嚟繼續我哋嘅時事風雲。
2: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2: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一只，足7磅包三食。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5: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4: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5: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8: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表示，亚省独立公投是本国各省团结要面对无处不在的问题。张日良报道。
9: BC 省长尹大卫今个星期初出席西部省长会议，他声称本省正在努力帮助加拿大经济增长，以应对美国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不过他说，亚省独立公投是无处不在地令到问题更加微妙。他向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他们一方面在讨论如何统一各省和地区政策，减少摩擦，另一方面，亞省就在討論通過脫離加拿大來加劇這種摩擦。他現時正在與亞省省長 Daniel Smith 就一條通往 BC 省輸油管的路線公開爭論。此外，尹大偉亦批評，雖然本省擁有很多對國家十分重要項目，但就受到渥太華的不公平對待。他指加美關係持續緊張狀況之下，加拿大經濟如何能夠繼續壯大，同埋佢要如何应对围绕喺原住民土地索偿同重大项目持续嘅争议？佢认为作为加拿大人，作为一个国家，大家嘅职责系促进想要进行嘅工作。佢感觉到国民对国家发生嘅事情嘅了解，只系止步于落基山脉。佢之前一直经已公开表示，本省拥有全国最多嘅资源项目，有关项目都被指定为国家重点项目，涵盖从矿产、液化天然气出口到输电网等各个领域方面。这些项目涉及数十亿元的投资及就业机会，理应得到总理卡尼的同等重视。就像通往西岸输油管项目一样，所有这些项目都因为亚省提出假想输油管计划而面临巨大的风险。他仍在就这些项目与联邦政府及亚省进行磋商，但他承认他面临最辣手的问题是围绕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的辩论，以及引发人们对原住民土地拥有权和有关财产之间的担忧诉讼案件。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8: 省首席卫生官发表报告指出，本省的酒精消耗量仍然高于全国的平均以及医疗建议的水平。张耀良报道。
9: BC 省首席卫生官发表一份新的报告指出，本省的酒精消耗量仍高于全国平均及医疗建议水平。该份在昨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BC 省居民的平均每星期饮酒是 8.8 杯，高于全国平均的 8.2 杯，也都远高于每星期一至两杯的建议分量。而该个建议分量就是避免大多数酒精相关健康风险的最低标准。在各个卫生区域里面，省内陆卫生局、北部卫生局和温哥华岛卫生局的人均饮酒量最高。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amlin 医生表示，就酒精而言，最好都是小喝为佳。正如加拿大研究和酒精指南证实咁样，少喝酒有益于健康。报告指出，饮酒会导致各项健康危害。截至2023年 ，BC 省约有6%嘅死亡个案系由酒精引起。与酒精相关嘅住院率及死亡率喺酒精消耗量较高地区，亦都系同时最高。与女